0: 海北部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油金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不过呢一段啦，屯门公路去九龙啊，近住油金头咧，暂时就未有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啦，去翻香港仔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啦，香港仔入口咧就开始繁忙。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都系繁忙，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资中学对出。秀茂坪道去顺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一段车多啦，咁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道近住观塘警署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咁另外一段近住华都花园慢车，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万公屋。丁九桥去九龙方向近住帝景酒店嗰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一边嘅车龙去到豪景花园啦，咁另外一边嘅车龙咧就去到大榄隧道入口。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中国变化太快，但外部信息更新滞后，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对现在高度数字化的城市缺乏直观认识。
1: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5: 90分钟走遍世界。
6: 泰国计划将电竞纳入学校课程，培养学生的分析和合作能力，并推动数码人才发展。支持者认为可以带动经济和就业，但是反对者就担心学生沉迷游戏会影响身心健康，认为政府应该加强监管，平衡电竞和传统体育发展。
5: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 108000里。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6月17日，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到访古洞北新发展区等多个地点。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青沙公路的士与客货车相撞，两人死亡。特朗普称美伊谈判进入第二阶段， 重申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时间嚟到8:10啊，喺6月17日嘅早上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咧系五年规划之前啦，都讲下有关于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啦，寻日就嚟到香港展开咧一连两日嘅考察调研啊。咁啊，主题咧就系香港对接国家15规划及推动呢个嘅北部都会区嘅发展。咁啊，都见到去到唔同嘅地方去视察嘅，好似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啊，北都嘅大學城啊、元朗簡約公屋啊、元朗微電子中心、古洞等等。方明嘅局長都有向夏寶龍主任咧，係介紹有關於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啦，同埋啲規劃嘅進度嘅咁。嗱，同樣咧係同對接國家15規劃啦，同埋同北部都會區發展有關嘅，就係喺早前咧就係公布咗香港嘅第一個嘅五年規劃啊，咁就會展開兩個月嘅公眾諮詢啦。喺諮詢文件入邊都睇到有六個嘅部分，第一個就係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以及推進其他地區的空間規劃等等嘅咁，嗱有關於咧係五年規劃嘅諮詢啦，咁啊為期兩個月嘅咁，都請嚟嘉賓又同我哋講下當中嘅一啲內容或者佢嘅睇法係點啊？電話旁邊咧就有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早晨。
8: Hey， 早晨。
7: 你好，你好，林正財醫生，可唔可以講下你自己點睇首份嘅香港五年規劃嘅公眾諮詢展開啦？對於即整體成個嘅規劃，無論你嘅關注點啦，又或者當中分咗成六個嘅大部分嘅內容噶嘛，六大部分嘅咁，點睇嗰個嘅內容或者個優次咧？又
8: 其實我覺得個優次就都定立得十分之清楚嘅，即係呢六大都係我相信係嚟緊香港五年一啲頭等大事嚟嘅。咁啊，六點啦，即係由經濟啊、創科啊、以至民生啊、碳中和啊、氣候變化等等啊，咁樣即係各方各面咧，即係其實都有涵蓋得到。咁啊，特別我關心民生嗰啲多啲啦，咁我都覺得即係基本上都對焦嘅，即係都係我哋嚟緊呢五年咧面對一啲大嘅挑戰嚟嘅。
7: 對市民嚟講咧，有啲咩嘢要留意咧？即係或者即係邊啲啊，可能真係同佢哋相關啲嘅咧？又覺得？
8: 其實六樣都好相關嘅，即係如果經濟發展唔好，我諗民生都會面對好多問題啦。咁所以嘅經濟發展都係十分之重要嘅。咁特別而家地緣政治咁複雜啦，咁所以點樣做好我哋即係金融嘅基建啊？創科就為咗未來啦。北都嘅發展即係對市民嘅生活啊都有好大嘅關係啦。即係特別喺就業啊。發展啊呢方面，教育啊等等咁樣。咁民生嗰啲議題更加係貼切啦，即係裏面有提到即係人口老化帶嚟嘅挑戰，我哋點樣要做好醫療深層嘅改革等等呢啲咧都係十分之重要。咁氣候變化，咁我諗大家知即係我哋碳中和個目標就好清晰啦，所以嚟緊呢五年都更加要加緊。去達至我哋嗰啲目標啦，咁所以呢啲都係我哋啲仲有教育啦，教育都提咗好多嘅，咁呢啲都係我哋即係市民個個都係好貼身啊，好貼心嘅問題嚟嘅。
7: 頭先講到民生咧，話即係其實涉及到第四部分嘅諮詢文件入面，民生及社會發展，咁入面咧都有分一啲現況啦，或者一個政策方向或者建議重點，再希望即係社會各界去討論同埋完善嘅咁。現況方面，頭先林醫生都提咗少少，就係譬如社會高齡化啦、人力供應嘅變化啦、住屋需求啦、醫療需求增長啦、社會服務同埋財政負擔等等壓力嘅即係因素影響啦，咁面對唔少嘅挑戰啦，喺民生呢一個部分提到嘅咁。嗱，如果講到話即係當中咧，佢有分到有安老呢一個嘅即係範疇啦，入面咧都提到一啲嘅建議重點，希望聽大家嘅意見嘅。入面就係話繼續貫徹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嘅方針，持續加強社區同埋院舍照顧以及支援服務。咁另外都提到譬如支援長者就業啊，推動長者參與社會事務啊，發展銀髮經濟，建設長者友善社區，回應高齡化社會需要等等嘅。就住長者和安老這個部分，你怎麼提到的這些重點，還有沒有其他都覺得可以聽一下社會各界或者市民的聲音呢？
8: 其實很多

0: 咁我哋都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吴铁庄，早晨。
1: 早晨，苏立文。
0: 你好，你好。嗱，先讲下整体点睇五年规划嗰个咨询文件啦，入边分六大部分嘅内容啊等等，你嘅关注系点咧？又
1: 系啊，呢、這个五年规划啦，香港嘅第一次啦。咁其实立法会早前我哋都分咗各个小组啦，就去帮手做第一轮嘅一啲。同業界或一個持份者嘅諮詢嘅，咁今次睇到個諮詢文件出嚟啦，都好清晰、好直接，亦都估計喺市場上或者係業界市民咧，都應該會好積極咁嚟緊呢兩個例，另外兩個月內咧，俾多啲意見，希望完善咗整份嘅諮詢文件嘅。
0: 嗯，你哋之前譬如喺立法會收到譬如議員嘅意見，或者聽到業界嘅意見，有冇話主要譬如創科方面啦，佢哋關注啲乜嘢？今次有冇話喺諮詢文件入邊都吸納咗嘅咧？
1: 嗱，諮詢文件佢裏面就冇一個具體內容咧，都係一啲方向性嘅一啲問題啦。咁但係我哋喺唔同嘅場合啦、唔同嘅會議裏面咧，都聽到業界非常之積極嘅反應嘅。咁其中即係我自己關心創科啊、金融等等。咁其實創科咧，其實香港一路都舊病就係話我哋空間唔夠啦，我哋可能產業嘅結構比較零散啦。咁呢啲方面其實都係睇到今次我哋嗰個諮詢文件點樣去打造翻好我哋整個香港嘅創科生態圈，包括喺我哋上中下游嘅點樣結合啦，亦都要政產學研投呢五方面點樣更加好去打造呢、這個聯動性咧？咁呢個其實都係嚟緊我哋五年點樣能夠把香港嘅創科能夠同國家嘅發展大局結合，點樣選擇好我哋嚟緊發展嘅優勢產業、未來產業？咁呢啲方面其實都係大家好關心嘅嘢嚟嘅。
0: 嗯，而喺諮詢文件入邊第三部分創新科技同埋產業發展入面有提到，譬如話加快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嘅建設啦，有一啲嘅論點啦或者方向啦，俾大家討論啦，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啦，同埋推進傳統優勢產業同埋新型工業嘅融合發展。你自己覺得喺先講方向先，仲有冇其他你覺得都應該擺落去嘅咧？又或者呢幾個方向係咪都係即足夠嘅咧？
1: 呢個方其實都非常之全面。其實香港過去即係差唔多回歸30年啦，一路其實早期嗰陣時都有好積極推動創科啦。我記得成立咗50億元嘅創新科技嘅發展基金，咁呢個係一個創，即係當年係比較早期去創啦。咁其實一路持續去發展，咁就係當時冇一個即係好長遠嘅規劃，可能中間發展嘅過程有一段時間好積極，突然間可能一段時間就靜咗落嚟，咁變咗但係科技唔等人㗎嘛，即一路發展。咁如果今次我見到呢幾個方向咧都比較全面，因為本身創科嚟講咧至關重要咧就係一啲人才，即如果你個地方冇一啲高端嘅創科人才，其實你其他嘢都係只能做貿易嘅啫，你唔能夠有一啲即係核心嘅技術啊，或者核心嘅產業能夠發展到。咁所以今次見到除咗人才之外，都我哋過去點樣積極一啲吸引啲產業嚟香港嘛，一啲龍頭科技企業。咁呢個亦都係我睇到過去呢幾十年其他世界各地能夠做到創科中心嘅地方，佢都必定係有一啲自己本身培養出嚟嘅龍頭產業喺度帶領整個科技嘅改革啊、發展啊等等。咁呢啲其實就係嚟緊我哋即係五年，我諗係最基本要做啦。即可能更加長嘅時間咧，其實都要不斷堅持咧，點樣能夠既吸引龍頭產業嚟香港，亦都要培養自己嘅由獨角獸轉去做一個行業嘅領導，甚至變做行業嘅巨無霸。咁呢啲其實就係能夠成為國際創科中心嘅一個必然嘅因素咯。
0: 嗯，林傑莊嘅時間差唔多，可能要稍後先再同你傾。尤其是特別講到頭先提到嘅人才方面啦，今次喺五年規劃嘅諮詢文件咧，都特別提到話要完善精準育才、引才、留才策略，特別就係話會加大面向國際嘅引才力度啦，檢視人才政策嘅效果，以作一個動態調整嘅。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啊，林傑莊係立法會議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

0: 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至五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 3.7%， 同二月至四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 1.5% 水平。同上次比较，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清洁及同类活动业，上升就主要见于社会工作活动业和住宿服务业。各行业的就业不足率亦都变动不一，但幅度普遍不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很快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表示，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但如今石油有望正常流通，认为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恢复对俄罗斯的制裁。另外，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期待美伊完成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和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乌沙科夫又说，俄美两国元首未曾讨论在美国举行俄乌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亦都没有收到相关的提议。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是 7.833， 日元是 160.39，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399， 人民幣 6.757， 英鎊對美元 1.343， 歐元對美元 1.162， 澳元對美元 0.70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4。 日經平均指數是報 69,478 點，剛剛跳漲是 69,480 點，升76點。伦敦金每盎司买入啦，系4336.09美元，卖出4338.11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啦系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啦，近住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车龙就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而家去到观塘码头。喺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金碧苑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啦，龙尾排翻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就喺妈环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 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華都花園一段啦，斷斷續續嘅車龍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丁九橋去翻九龍方向，近住豪景酒店一段都係車多。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啦，出翻九龍方向，近住碧堤半島一段車多。咁而家龍尾排到去浪翠園四期對出。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要同老豆庆祝父亲节，一于就由我亲手整个大餐，咁就 fit 晒啦。
6: 大餐丰富得嚟，都唔可以漏咗蔬菜同埋生果噶。佢哋有多种嘅营养素，好似膳食纤维同埋抗氧化物咁，可以有效预防多种慢性疾病同埋某啲癌症添。不过最紧要嘅就系均衡饮食，千祈唔好食无节制啊！
5: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整零一点啦。
6: 我方健儿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8: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嘅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嘅成长之余，仲喺家长嘅职场线、情感线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7: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9: 2026年6月17日，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到访古洞北新发展区等多个地点。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青沙公路的士与客货车相撞，两人死亡。特朗普称美伊谈判进入第二阶段，重申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讲到关于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一直去到8月14号结束，两个月的。在咨询文件都看到六个部分涵盖到的，包括先提到的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和推进其他地区的空间规划，还有一些跟民生有关的，民生和社会发展的涵盖，经济金融贸易、创新科技、区域合作发展和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等等都有是包括在内的。刚才跟吴杰庄谈了一半的，继续跟他谈谈。他在电话旁边，他是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早晨。
11: 早晨，早晨。
10: 剛才講到創科方面，其中特別提到人才的政策，其中有一句就是說完善精準育才引才留才策略，加大面向國際的引才力度，亦都說檢視人才政策的效果，即是以一個動態調整，將香港真正需要的人才留在香港，融入香港。你怎麼看他所講的面向國際和留住香港真正的需要的人才呢？
11: 是啦，這個很重要，因為過去幾年我們那個高才通啊，或者各項人才政策都成功的，吸引了數以十萬計的高端人才來香港。但是實實在在他在香港生活或者繼續續簽的比例是有多高呢？其實我們都值得去繼續檢視的。而其中在創科領域呢，我自己覺得關鍵位呢都是能否配合我們引入這些龍頭企業的步伐能夠一致。因為這些人才來到香港，如果沒有足夠的龍頭企業，沒有足夠的科研的空間、科研的經費給他們去發揮，其實他們未必留得到在這裡，即是留不住去，用入了來一陣時間都沒什麼意思。咁所以呢，整個政策其實你見到我六大範疇呢，其實都息息相關。譬如第一步講到北都，其實好多時啲大企業嚟香港，我想落地啦，我哋搵個地方。咁其實你話知市區好多冇乜可能搵到個地方好俾佢哋發展。咁而北都就係好個空間，所以琴日夏主任嚟到香港第一時間都去北都睇。咁呢個都係我諗整件事都係一環扣一環嘅，即係都係分開嘅。
10: 除了說要龍頭企業的落地嗰個配合啦，整體譬如以人才嘅類別啦，香港其實所謂要留住真正需要嘅人才，而家有冇留到或者邊啲先係真正需要嘅人才呢？喺創科產業嚟講，又同其他譬如周邊地區要去競爭呢啲人才嘅時候，香港其實有幾大優勢呢？
11: 香港 有優勢嘅，因為其實我自己即係每日工作啊，身邊都認識唔少呢一類人才，都有同佢哋好緊密嘅交流。佢對香港其實都基本一致係好贊同，亦都好鍾意嘅。咁當然佢哋嚟生活就好多諗法啦，即係除咗佢發展嘅機會係第一啦，即係之後佢嘅生活配套啦，佢嘅子女有冇一啲合適嘅就學嘅學校呢，譬如國際校好管理校好，有冇一啲合適佢哋呢，或者佢哋生活嘅空間啦，即係可能佢喺其他地方其他國家住嘅空間可能比香港大好多喎，咁佢嚟到香港會唔會即係因為個價錢問題預住細好多而去選擇去有其他諗法呢，咁呢啲其實都係整個配套令到人才點樣留得住呢，我哋都係要用一啲空間問題解決嘅。即係空間當然我哋北部都會區係我哋發展空間啦，除此之外其實粵港澳大灣區嘅融合發展其實都係可以俾到空間，因為其實香港作為即係有五所八強大學啦，我哋基礎科研喺度啦，但係其實做生產或者做其他嘅即係中下游嘅項目，有啲可能會喺粵港澳大灣區裏面，咁呢啲都提供到空間俾啲人才去發揮嘅。咁我覺得就種類方面就要睇翻我哋自己香港發揮即係唔同嘅產業啦，我哋選擇嘅項目啦，而去選擇適當嘅人才嘅。
10: 所謂面向國際要加大人才力度，其實而家喺人才嗰個國際化方面又點咧？你覺得？
11: 嗱，我哋都睇到其實啲數據咧，即可能我哋而家今日吸引嘅人才係以華人為主嘅，咁呢個亦都係理所當然嘅，因為香港一個始終華人社會，咁但係香港亦都有條件吸引更加多嘅國際人才嘅。咁我哋之前一路講國際人才，可能都集中講係可能係歐美嘅人士啦，咁但係而家其實睇到一啲一帶一路其實都有唔少嘅人才嘅，因為過去三年啦，我都同特首又出到去唔同地方去考察啦，啱啱中亞翻嚟，其實都睇到，譬如哈薩斯坦咁，佢哋都有一啲相關嘅領域嘅，譬如做能源嘅一啲人才，其實都呢啲人我哋香港其實都係可以更加好吸引。咁當然你話有龍頭企業去直接引入嚟做一啲公司裏面嘅科研工作或者做一啲業務工作可以嘅，咁但係更加長遠嘅就係話配合翻我哋香港喺可能獎學金方面。吸引佢哋喺就學時期喺大學生嘅年代已經可以嚟到香港啦，可能假以時日幾年之後，呢班就係我哋最勁嘅、最主力軍嘅國際人才都有可能，所以嗰個獎學金每年150位嗰個咧，我哋用好佢，同埋更加要我希望推動更加多商界咧一齊加入結合埋一齊，至150位可能增加到可能200、300，咁呢個資源上咧，可能我哋整個業界一齊去推動呢件事。
10: 在北都發展方面，在諮詢文件都有提到要加快，亦都擺在首部分，特別有提到就以大學城作為北都發展的重要引擎，你覺得這個即說法對於整體創科發展方面有多大幫助？
11: 我覺得這個基本上社會上都很大共識，是香港的教育這個是吸引力非常之強，亦都很大很大的一個優勢。而大學嘅即係最核心，除咗培育一啲即係本科啊，或者一啲研究生之外咧，其實喺重點一啲突破一啲關鍵技術嘅位置，都係需要大學去結合嘅。因為由零到一咧，好多時咧，即係呢個叫做全世界發展創科金科學率，都係一啲好大型嘅創科公司咧，好多時都係挨住一啲頂尖嘅大學。咁而香港我哋已經有咁多好嘅大學，其實應該有好嘅條件咧，去將佢除咗淨係培育人才做科研。寫論文之外，在北都有更加大的空間，能否跟業界結合埋一起，就不是只是在實驗室了，實驗室隔離甚至有一些創科的孵化基地，直接就有公司可以在那裡培育出來的，這些我想其實就是我們希望見到未來北都的願景，就是一個很年輕很多不同世界各地來的人才去發展，而香港我們都有一啲好好嘅企業，亦都係喺入到去裏面去將佢哋賦能，幫佢哋喺科技嘅瓶頸去突破，從而製造一啲更加多嘅產業咯。
10: 你認為五年規劃需唔需要定一啲嘅指標？舉個例啦，譬如創科嘅產業方面，過往有人提到一啲研發嘅開支啊，或者個 R&D 嘅即係佔 GDP 嗰個比例，係咪可以即係再加多啲咧？以而家嚟講，應該係1%幾噶嘛？即係等等呢一類指標，你覺得需唔需要喺五年規劃嗰個大方向之下，都要定呢一類嘅指標或者所謂 KPI 咧？
11: 但我覺得規劃裏面咧係合適嘅，放一啲叫做指導性嘅指標，即係方向性嘅，即係都未必一定要係硬性指標，因為始終市場係變化得快嘅。咁但係喺某啲部分，譬如其實我哋過去幾年啊，特區政府都唔係冇指標嘅，都有。譬如好簡單，我哋記得幾年前嘅，我哋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提咗個指標，就係話我哋未來五年、十年，我哋嗰個工業增產總值佔我哋 GDP 幾多，其實都係一個指標。咁包括科研經費一個指標。咁呢啲指標其實係有助我哋每年嘅施政報告或者財政預算案咧，去落實呢份五年規劃嗰陣時咧，可以幫到我哋更加清晰自己行嘅方向會唔會偏離咗，係咪喺一個正確我哋已經既定咗一個社會共識嘅情況底下咧，去向前行。所以我覺得係適宜有一啲指導性嘅指標嘅。
10: OK， 好啊，唔該曬吳傑莊，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吳傑莊係立法會議員。我哋再请多位嘉宾，都系讲有关于五年规划，因为涉及到唔同嘅范畴嘅，咁大家嘅关注可能都有一啲唔同。电话旁边咧就有立法会议员林小露，早晨。
12: 啊，早晨，小露。
10: 你好，整体点睇五年规划嘅咨询或者涉及嘅而家公布咗咨询文件嘅啲内容咧？
12: 嗱，其实个咨询文件个六个范畴咧，都系即系一早出咗街噶啦，咁所以我哋喺立法会嘅专责小组咧，都协同政府一齐去做咗第一阵嘅咨询工作啦，咁样。咁而喺嗰、那个即系、就是、成果喺基础之上咧，政府都好快出咗一个咨询文件，咁啊基本上都系覆盖翻呢六个范围。咁但係就定嗰個政策方向呢就相對清晰啦，亦都即係指向好清晰呢，就係、是、希望大家去就住政策方向同埋一啲即係可行嘅一啲措施啦，或者即係政策手段呢點樣去推動得到呢六大範疇呢。咁我喺個覆蓋面嗰度作為一個即係諮詢文件呢基本上係足夠嘅。咁但係深度就一定係要靠社會各界啦，因為我哋自己做個諮詢嘅過程當中，其實當中已經有唔少意見㗎啦。咁我諗喺政府進一步諮詢嘅過程裏面呢，啲意見呢必定會重新浮現或者更加深化。
10: 你期望嗰個深度，即係呢一個五年規劃嘅正式文本啦，嗰個深度係去到點樣呢？即係比起而家提咗啲方向嚟講，應該要深幾多呢？
12: 我自己形容呢五年規劃呢，其實就是一個即係成個社會經濟發展嘅長遠嘅願景，同我哋每年一度無論施政報告也好財政預算案中間一個連接位嚟嘅。咁所以我哋講緊係一個時間性，五年究竟朝住呢個方向，除非大家有唔同意呢啲方向，咁咪提出嚟囉咁樣。咁但如果我哋同意呢啲方向嘅時候，五年为期嘅时候，我哋应该係要用啲乜嘢嘅指向，有啲乜嘢嘅具体工作，甚至计划唔係一年一度嘅，可以係即係落实得到嘅，切合到个大方向嘅。咁呢啲我觉得就可以喺呢个阶段提出嚟嘅。
10: 以具體內容嚟講啦，今次都有提到北都亦都擺喺第一部分嘅，加快成個北都嘅發展啦。咁入邊亦都提到話，以大學城作為北都發展嘅重要引擎啊，創新科技即係驅動啊，輔以醫療嘅創新啦，生物醫藥嘅產業發展等等啦。咁整體喺個北都嗰個方向方面，你自己點睇咧？
12: 北都如果我哋講緊硬基建咧，其實即係好多數字已經出咗嚟嘅啦。無論未來五年嘅土地供應咁或者係一啲主要基建，無論係鐵路或者公路咁，都有具體嘅即係施工甚至完工嘅即係預計時間喺度。咁所以我自己睇北都嘅加快建設咧，最主要就係產業落地，其實包括大學城。大學城呢，佢唔係一個產業自己本身唔簡單，我自己睇大學城呢點解過往一兩年呢其實越嚟越重視嘅，大家都因為佢牽涉到兩個即係喺十五規劃都提到一啲主線呢，產學研嘅結合呢同埋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咁所以嗰個就唔係純粹一個有大學生上學或者做科研咁簡單，而係佢要連動到啲產業去推動到香港成個經濟建設轉型。咁而北都乜嘢產業落地呢？咁啱啱即係過去冇幾天呢，其實我哋河套區主席都提到，咦 河套依家嗰個進佔率咧好好咯喎，咁樣，咁依啲係會有初步成果，咁但係啲初步成果點樣去結合本地原有嘅產業生態同埋包括即係我哋嘅教育基地咧，依啲咧就五年之內會做到啲乜嘢出嚟咧，嗱唔容易嘅。因為依個大學城只不過係一個地圖上面一個圈嚟嘅啫，咁真係要建設，真係要選擇邊啲大學落嚟咧？我諗重要相關嘅部門咧，就係加把勁。
10: 喺北都嘅章節入邊咧，入邊都提到就係話善用北都嘅新發展同埋舊區更新嘅契機，喺新推出嘅項目咧，都係話會逐步優化，譬如公營房屋嘅面積配置啦，提升私營住宅單位嘅面積要求啦等等咁。你自己點睇呢一個嘅大方向，又或者呢啲嘢有冇需要再一啲明確啲嘅目標去寫埋落去咧？
12: 首先講方向咧，即係利用新區去促進舊區嘅更新，我覺得係必要嘅。我亦都喺議會裏面一路倡議嘅。如果我哋睇翻其實北都嗰個未來人口嘅估算咧，即係由依家100万加到即係未來250万，咁即係淨係北都自己本身150万人口增加。嗱，依個來源喺邊度咧？如果你對比我哋去到即係幾十年後個人口估算嚟講咧，其實好明顯咧，有部分人口就唔係完全新嚟，係由我哋嘅另外一啲區域去遷入，無論係九龍新界或者香港島都好啦，都可能會有部分人口遷入。咁點樣去遷入咧？咁唔係話純粹我哋簡單有啲新樓大家就搬過去，而係我哋必須要借助呢個機會咧，係拉動到即係舊區嗰個重建，呢個係一點。嗱喺個過程裏面咧，其實大家都好想去改善我哋個居住環境。新區其實就有個咁嘅優勢喺度，咁啊宜居、宜業、宜遊，亦都喺份諮詢文件裏面講咗出嚟咧。咁樣咁啊，包括生活空間。咁嗱，依啲咧其實都可以係有一啲指導性嘅或者嘅預期性嘅指標咁啊，持續改善啊，依啲字眼其實都係可以即係適用嘅嚇。
10: 另外就係、有同即係民生方面都有相關，都有提到同房屋有關嘅，就話未來五年咧會持續推進公營房屋發展，包括興建更加多嘅公屋啦，同埋資助出售房屋，亦都有提到簡約公屋嘅。咁所以有啲人就五年規劃有簡約公屋納入埋入邊，係咪即係有機會簡約公屋未必係一個過渡性嘅措施，變成一個長期嘅即係房屋政策等等咧？咁有啲咁嘅諗法嘅，你自己又同唔同意咧？又？
12: 我好同意呢個觀察嘅，所以我第一天睇到份依諮詢文件嘅時候，咦擺咗簡約公屋落去咁樣，咁呢個係咪會成為我哋長遠房屋政策嘅一個構建呢？咁如果係嘅時候，咁其實好明顯我哋自己長遠房屋政策呢都要將呢種嘅模式嘅即係出租公屋嘅供應去定位啦。咁佢究竟喺長遠房屋政策裏面究竟有幾長遠呢？咁樣咁係咪永遠模式嘅一種簡約公屋，一話喺個過程裏面其實都會繼續優化呢？咁呢啲我覺得可能喺個諮詢過程裏面又聽大家意見啦，但係政府最後出個五年規劃嘅時候呢，都必須要就此有個更加清晰嘅指向。
10: 有人提一個即係比較長遠啲嘅規劃啦，即係以五年規劃為例，係咪應該有一啲人口政策嘅規劃咧？有啲咁嘅意見嘅，因為呢個都同可能即係教育啊、社福或者醫療唔同嘅政策方向係有關係嘅，即係個人口究竟諗住去到幾多咧？咁呢個你又點睇咧？同唔同意應該加埋落去喺五年規劃入邊問埋社會各界嘅內容咧？
12: 我自己睇香港嘅長遠發展咧，其實喺過往兩年咧，無論係施政報告又好，或者財政預算案，我都提到咧，即係其中四個我覺得係好重大嘅工程，咁就包括我哋社會結構嘅即係一個工程。如果我哋睇依家嘅所謂人口政策，其實係一個被動性，即係我哋睇到個趨勢。人口老化啦，依個勞動率不足啦，咁樣參與率不足啦。嗱，依啲被動嘅回應，咁我哋喺無論其他社會服務方面，我哋點回應咧？但另外主動就係頭先你講到人口政策，除咗鼓勵生育以外，我哋嘅吸引人力嘅措施係點咧？人口嘅規模係點咧？嗱，依個我自己覺得係適宜喺五年規劃裏面咧去提出嚟嘅。 啊，如果唔係嘅時候咧，你其實好難去支撐未來成個經濟結構轉型，或者係成個產業發展嘅好多個細部啊，因為我哋始終需要嘅人才咧，唔係數人頭嘅。
10: 嗯，
12: 咁呢啲都係同人口政策係相結合嘅。
10: OK， 好啊，唔該曬林小露，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林小露係立法會議員啊，有關於五年規劃18723啲咧，休息一陣。
1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4: 当间72小时之饮宴奇遇记，
15: 俾张请帖我做咩啊？你摆生日酒啊？
14: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马亚珠找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帮手，
16: 是我的好闺蜜，今晚结婚，我呢就不想一个去，
14: 究竟帮啲咩呢？又有咩故事发生呢？
13: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2023年9月的时候就有这个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实施，就让到雇主可以申请输入26个职位的类别，这些都是涵盖一些非技术低技术的一些职位来的。计划就是优化计划推行了两年多，劳工处都完成了整个的检讨，当局都提出了一些新措施，由之前已经生效了这几天，就是说输入劳工就是会划分这个分级的审批机制的。之前来讲咧就系话全职嘅雇员啦，同埋外劳嘅人手比例咧就会系2:1嘅。新嘅安排之下咧就会分两级啦，第一级咧就继续都系2:1嘅比例，咁第二级咧嘅人手嗰个嘅比例咧就会收紧到系3:1啊，以成个嘅部门所有嘅职位去计算，所谓3:1系咩咧？即系三名嘅本地雇员对即系比例一个嘅外劳人手咁。咁另外咧亦都话喺即系呢两个嘅级别嘅审批啦。都要雇主有符合其他条件的，好像说本地做的公开招聘要4-6个礼拜未能够成功请到人才可以申请输入外劳的。刚才讲到这个第二级别，即是收紧了那个人手比例，要多些本地雇员才对一个的外劳人手那个安排，新的机制之下就有哪些纳入了来这个第二级的审批呢？就話包括就係飲食業界嚟講，就有出品部啦，即係廚師啦、餐飲調配員等等啦，仲有樓面部啦，咁都會係嗰個本地同外勞嘅人手比例咧，就係3:1嘅咁。都仲有其他啲新措施，我哋轉頭再詳細傾下。整體嚟講點睇咧？喺呢個新嘅措施或安排之下，請嚟嘉賓同我哋先傾下。呢位係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早晨。
17: 早晨，
10: 请讲，请你讲下，譬如之前啦，一路譬如成个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即系以2:1为一个人手比例啦，同埋嗰个本地招聘要4星期等等啦，咁你觉得之前推行成点啊？对业界嗰个帮助系点嘅？
17: 首先啦，业界已经好适应之前嗰个安排啦。第二就系、是。你会见到咧，由之前我哋讲话饮食业可能有啲投诉关于服务上面啊。嘅情況咧已經大大舒緩咗嘅，咁去到今日咧有個新嘅安排底下咧，其實業界都好擔心，無論係會影響服務質素啊，或者成個即係出品嘅質素以外咧，甚至有啲特定嘅情況，佢哋會完全用唔到啲補充勞工，令到可能有個別食肆直情係好難營運。
10: 點解會去到咁嚴重呢？因為佢其實仍然係。可以以一個3:1，即係三個本地雇員對一個外勞人手嘅比例去請一啲餐飲嘅出品部啊、樓面部嘅即係人手嘅。
17: 其實有啲特定嘅餐廳咧係好依賴呢個計劃咁樣去營運嘅，例如一啲喺離島嘅餐廳已經有即係向我求助啦，即係佢講緊佢係完全請唔到嘅，即係講緊喺長洲啊，或者喺一啲南丫島嘅朋友啦，佢哋以往就係依賴呢啲計劃啱啱好。即係有個基本嘅人手，可能自己落埋場做，咁然後請啲補充嘅勞工咧，就啱啱好營運到嘅。喺呢啲特定嘅情況，我諗喺個新嘅安排底下，我哋係要審慎睇下，即係對佢哋嘅影響啦。而另外一方面，我哋有啲洗碗工，雖然唔係呢個3:1嘅比例嘅，但係有啲洗碗工佢哋其實已經係即係講緊結構性地流失咗噶啦。係之前有幾年，因為可能就係有補充勞工優化計劃之後啦。咁我哋以前最即係個痛點就係啲洗碗工啊、傳菜咁樣啦。
10: 明白。
17: 就當時係彌補得好好嘅。
10: 梁俊，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去再傾。9點鐘之後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外长王毅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可以预见第二阶段谈判难度将会更大，但是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提供助力。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早前透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运邮轮公司的超大型运邮轮已经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帖文指伊朗国家运油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运油轮正是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该运油轮之前已经在有关海域滞留七星期，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日经平均指数报69548点，升143点。港金报40475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27美元，卖出4342.37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善恩。
4: 首先睇商报报道。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抵港，旋即展开为期两日的考察调研行程。昨日，夏宝龙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多名司局长的陪同之下，到访新界多个地点，听取大学城介绍，走访简约公屋住户，视察古洞北城镇建设，并且走进河套、港深创科园等地，了解北部都会区最新的发展情况。而傍晚，夏宝龙就到访亚洲国际博览馆，了解香港如何将盛事转化为经济的新动能，助力香港把握“十五五”发展的机遇。商报报道。
3: 大公报就报道，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考察位于元朗的油博路简约公屋，听取简约公屋建屋进度的介绍，并且探望油博路简约公屋一个四口家庭。油博路简约公屋是第一个入伙的简约公屋项目。夏宝龙主任探访的家庭就是项目第一个拿锁匙的住户。 住户杜先生话，一家人对于获得夏主任探望感到好开心，并且话夏主任好关心居民嘅居住环境。大公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路政处处长邱国鼎接受专访嘅时候话，随住政府大力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即将展开运输基建嘅高峰期，重点项目包括北环线主线同埋支线。本港史上最大单一道路工程北都公路等等，11号干线青龙大桥加上正是推进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有助深化同大湾区互联互通。星岛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昨日出炉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年度全球最佳大学排名榜，本港的大学再创佳绩。排名最高的香港中文大学上升9位至到全球第28名，亚洲第5。按学科去计算，各间大学一共有20个科次打入了全球前10名，其中教育和教育研究学科更加包办全球三甲。文汇报报道。
4: 明报报道，食环署下个月9号起准许9只进入获批的食肆，上个星期5抽签编配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表示，收到食环署电话通知，指食肆门口外的用地属于房屋署公契范围，规定9只不可行走，故此不可以批出正式许可。该店的负责人对此表示无奈和不解，希望食环署和房署协调酌情处理。食环署就回复话，正系同申请人以及相关部门确认其食肆所处嘅范围系咪容许狗只进入，如果获得确认，系会向申请人发出准许。明报就再向房屋署查询，公契当中不允许狗只进入嘅规定，系咪同食环署推动人宠共融嘅宠物友善政策相矛盾？会否酌情允许食肆门口用地容许狗只经过等等？截稿前未有回复。明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牵动坊间对楼宇大维修贪污的关注。廉署话，今年头四个月的相关举报比起去年同期上升超过一倍半。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话，为了处理涉及大维修的相关个案，执行署派出50几名调查人员组成专责队伍，人手是比以往多近一倍。经济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话，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一连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适逢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刚刚展开，关注的并不限于经济一环，民生亦都是考察调研的一大重点，深刻传递出中央高度重视香港的发展，高度重视大湾区建设和港澳深度参与其中的信息。商报时评。
3: 大公报社评，夏宝龙这次聚焦重点的项目实地走访，释放出强烈的信号，中央高度关心支持香港产业转型升级，希望香港各界找紧机会窗口，破除发展樽颈，提速发展。各界要深刻领会中央寄予的厚望，以时不我待的迫切感凝心聚力，加快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大公报社评。
4: 明报的社评就讲到，政府完成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检讨，实施多项调整措施，包括收紧餐饮业、楼面等职位的外劳和本地全职雇员人手比例。当局必须要坚持初衷，确保输入劳工政策不会变相沦为另类补贴成本政策。有关雇主利用输入外劳政策赚空子的个案，近年亦都是时有所闻，当局需要持续留意市场情况，适时采取措施保障本地工人就业。明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社评，内地五月零售出现三年半以来首次负增长，评论认为要提振消费信心，需要重塑社会安全网，并且优化财富分配机制，要让民众愿意和敢于消费，就需要同步稳住楼市和股市。当居民看到核心资产企稳，金融财富增加的时候，消费意愿自然提升。经济日报社评。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塘尾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街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嘅，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塘尾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街，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一大比较车多。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科学园。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就去到科学园。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由金头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而家市区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百香路，仲有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是比较多车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马会大楼，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回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康盛花园。而窝打路道去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车龙去到浸会桥面。最后来到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都是比较多车的，车龙去到红桥。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柴湾各熟食市场。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7: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9: 屈原的故乡最出名是吃什么呢？你又知不知道屈原的故里文化旅游区是在哪里呢？龙舟有多少种类呢？端午节食的粽又有几多款呢？今个星期维基百货和你一起准备迎接端午节，数尽种种不同的文化特色。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那些年张维基，
9: 龙船爬得快，大家好世界。
11: 2026年6月17日，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到访古洞北新发展区等多个地点。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青沙公路的士与客货车相撞，两人死亡。特朗普称美伊谈判进入第二阶段，重申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2: 剛才講到關於補充勞工優化計劃23年9月實施，就俾呢啲僱主可以申請輸入26個即係職位裏面嘅，涵蓋到一啲非技術同埋低技術嘅職位，好似譬如售貨員啦、侍應生啊、接待員啊、收銀員啊、初級廚師、文員、洗衣工人等等。咁計劃推咗兩年幾啦，勞工處都完成咗個檢討啦，有一啲嘅新措施呢係會做嘅，包括就係話呢個輸入勞工呢係會分為一個分級審批機制，以前分級嘅，就係話即係全職嘅本地雇員啦，同埋外勞嘅人手咧，就要2:1，有個咁嘅規定嘅。咁啊喺新規定之下咧，就會分為兩級啦。第一級都係原本咁樣嘅啫，咁不過有嗰個第二級嘅人手比例嘅規定咧，其實就收緊咗，要三個嘅本地全職雇員對一個嘅外勞人手，亦都要係以成個部門嘅職位去計算嘅咁。喺呢個第二級之下咧，亦都會喺嗰個嘅要做一個本地招聘先可以請一啲外勞㗎嘛。嗰個招聘期呢都會係長啲嘅，要做到6個禮拜，原先呢就係4個禮拜咁。咁期間呢啲6個禮拜要每2個禮拜呢去到勞工處就業中心啦，要實地招聘一次。咁而家有啲乜嘢嘅職位落咗去呢一個嘅第二級嘅人手嗰個類別呢，咁包括就係餐飲業界嘅出品部啦，好似啲廚師啊、餐飲調配員啊，同埋樓面部嘅。咁頭先呢就同梁俊傾緊嘅，梁俊係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啊，咁繼續同你傾。早晨。
13: Hello， 早晨。
12: 你好，你好。剛才就講到你話譬如一啲離島一啲餐廳都有反應，即係如果喺呢個新措施之下收緊咗，去到3:1，要三個嘅全職本地僱員對一個外勞人手，係難咗對佢哋嘅營運，係點解咧？可唔可以講清楚少少係點？
13: 我諗最主要咧個呢個即係處方嘅諗法咧，可能就考慮咗啲好大型嘅食肆啊，或者啲集團式嘅食肆啦，有啲咁小嘅食肆咧，其實人手本身都好少噶啦，佢哋未必有三個去即係再填補多一個嘅空缺。咁以前就係一種就算小店都可以用到嘅一個程式咯，就或者佢形態啦，或者咁講。咁而家呢個新嘅安排底下，分咗兩個部門，咁有啲朋友其實淨係需要成間鋪嘅人手嘅比例六區配合，就係請嗰啲樓面啊嗰啲職位㗎嘛。咁而呢個分翻開廚房同埋樓面，又會再減少佢哋可以請嘅幅度，所以對佢哋影響其實都幾大嘅。
12: 但係今次已納入咗第二級嗰個嘅一啲職位裏面啦，譬如廚師啦，頭先講到一啲嘅餐飲調配員啊，或者樓面部啊，譬如侍應生啊、樓面部部長啊、接待員啊、收銀員等等咧，你自己覺得點解會呢一類嘅職位放咗入第二級？係咪又真係出現呢一類嘅職位請得太多外勞而影響到本地人嗰個就業嗰個保障受影響嘅問題咧？
13: 或者咁講啦，我哋之前見到處長接受訪問都有講，其實我哋即係本地嘅失業率高，同埋我哋即係外勞未必有直接關係嘅，有時係個配對問題嘅。咁即係話有啲職位咧，其實係本地嘅朋友咧係少啲想做嘅。即係我哋之前做過一啲簡介會，即係招聘會啦。咁我哋想去請人嘅時候，其實幾千個職位都係得12個人去真係做嘅。咁你會見到其實有啲職位即係本地嘅朋友咧，即係未必會即係好熱烈咁去建工或者去做咯。
12: 但係既然有一個配對問題，都喺呢個嘅考慮之下，仍然將頭先講呢一啲出品部啊或者樓面部嘅職位放咗入去3:1呢個比較緊啲嘅第二級嘅審批嘅層級嗰度，點解咧？我意思就係咪因為呢啲職位往都係請得太多外勞，係咪有咁嘅情況？
13: 我諗請得太多外勞係唔係話請得太多外勞？我諗係個。個行業入面嘅空缺比較大嘅，咁點解我哋會有外勞政策？一開始就係因為我哋有啲職位係長期揾唔到人做，咁我哋需要有啲勞力去填補嗰啲部分，去令到我哋成個出品啊或者服務一個達到一個好啲嘅狀態先會出現噶嘛。咁而我哋用得比較多嘅人嘅，好明顯就係因為我哋喺本地嘅市場邊揾唔到足夠嘅人手。
12: 呢個我明白，我就意思點解即係針對呢幾個職位，而家係放咗去第二級嚴謹啲嗰度？你哋見到嘅情況係點樣
13: 咧？我哋見到就係處方同我哋講嘅就係話，而家見到我哋用呢啲人嘅比例多啦。咁佢哋就覺得我哋用得多啦，咁啊整體嘅失業率係存在啦。咁可能佢就係因為咁嘅考慮，咁擺咗入去第二級。
12: 咁同唔同意話真係用外勞喺呢一啲職位用得多咧？咁啊，
13: 一定嘅，因為呢啲就係我哋揾唔到人，咁自然要靠補充勞工噶啦。
12: 其實係咪冇辦法去即係喺本地嗰度請呢？譬如舉個例啦，喺人工或者其他條件嗰度，係咪真係所謂配對唔到呢？冇辦法做到呢個？
13: 我都好嘅問題嚟嘅呢個度。我哋而家見到咧，即係有啲朋友都話：，你係咪即係待遇啊、人工唔夠好啊？咁其實好簡單嘅啫。而家我哋成個餐飲業，大家都見到個情況係點嘅？個利潤嘅情況，我諗就算唔係做呢行嘅朋友，都會大概感受到嘅。咁你話係咪真係好大嘅條件？你話哦，即係你洗碗你都可以俾到30,000㗎，咁點解你咁辛苦咁？咁你樓面嘅朋友點解唔可以個個都20,000蚊咧？咁問題就係咁係咪可以負擔得到咧？
12: 嗯。
13: 咁如果真係話要去到咁高嘅人工先請到呢啲人手嘅時候，咁成個物價又會唔會推高咧？咁市民又會唔會賣帳咧？尤其而家都已經不想消費，大家都覺得我上去消費好抵、好平嘅時候，到底呢樣嘢係切唔切合香港而家嘅現況咧？我諗大家都要考慮。
12: 嗯，我見睇翻數字咧，就即係處方公布嘅，都話佢過去9個月啊，勞工處收到4000個一啲本地飲食業嘅工作招聘，700個本地工人有申請嘅，咁啊有230人係獲聘，咁啊最終得12個人係翻工嘅啫。即係點解嗱？雖然嗱招聘有4000多個啦，咁但係都有成700人去申請啦。點解請又得200多個？係咪本身都有啲乜嘢原因？飲食業界未必揀呢一班想做嘢嘅工人咧？
13: 我諗你搞錯咗少少佢。其實呢類型嘅招聘會咧，就係我哋提供啲職位啦。如果我哋勞工朋友想做咧，我哋一定會請。12個人去做嘅意思，即係得12個勞工朋友佢去，即係選擇去翻呢份工。咁其實就可以解釋到以往飲食業咧，好即係我哋嘅勞工朋友都好集中，佢哋會譬如偏向佢住喺個區，其實淨係想喺個區做啦。佢想喺可能啲時間問題啊，咁有啲朋友又會即係可能個太遠唔翻啦，咁又或者啲更數，譬如佢淨係想翻早更，或者淨係想翻某個時段，咁唔啱佢又未必做啦。咁係會有好多衍生呢啲情況。
12: OK。嗱，另外就今次喺個新措施入面咧，都話有加大罰則嘅，對於一啲違規嘅僱主咧，就話有一個行政制裁。而家咧就最多係2年就唔可以即係申請輸入外勞啦。咁日後可以最多去到5年嘅咁。點睇呢一個改動咧？
13: 我諗首先就係如果嗰啲食肆係無心之失嘅，咁我相信處方都唔會去到懲罰咁嚴厲嘅。咁我都希望佢哋係，如果真係話無心之失，或者一啲調整緊人手時候發生嘅問題，佢哋係妥善溝通可以處理到啊，就處理啦。但如果處方之前舉一啲例子，佢係即係故意瞞騙嘅，咁你去懲罰呢啲食肆係冇問題嘅。即係你話如果佢係犯法，咁你去執法冇問題。但如果一啲真係佢無心之失嘅，咁我又希望個懲罰係唔可以去到咁極端。
12: 仲有一個措施就係話放寬外勞工作地點，由最多3個指定地點去到5個，呢、這個會唔會都有啲幫助又？
13: 呢、這個對於大集團可能有幫助咯，因為基本上中小型嘅企業根本上就唔會有咁多分店嘅。即係你放寬5個，唔好話5個區啦，第一個可能佢根本上得1間或者2間。佢呢個流動性對於嗰啲朋友嚟講未必有用。
12: OK， 好啊，唔該曬梁俊，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啦。有關於呢一個勞工補充勞工優化計劃嗰個新措施啊，請兩位嘉賓同我哋傾啊。有林振聲，佢係勞聯立法會議員，早晨。
14: 係，早晨。
12: 先講而家補充勞工優化計劃，你覺得推行成點，同埋最新嗰、那個一啲新嘅改動啦，你又點睇咧？
14: 係啊，最新嗰個改動咧，我哋都認同嘅。咁主要就因為因為嗰個新嘅改動，依家最主要就係集中喺嗰個飲食業啦、出品部啊，同埋樓面啊咁樣。咁因為過往呢段時間其實飲食業嗰個收入率都高啦，一路維持喺6% 或者再多啲。咁同埋睇翻咧，就補充勞工計劃同飲食業相關嘅外勞嚟香港獲批嘅人數咧，都超過40,000+嘅。咁啊，洗碗啊，各級嘅廚師啊，侍應加埋。咁同埋咧就我哋留意到過往咧就即係有啲婦女咧都中意做 一啲飲食業嘅兼職嘅，可能夜晚一啲宴會啊，六點至十點啊，咁但係外勞多咗嘅時候咧，可能有一啲外勞就即係全個即係全段時間都可以頂替曬啦，咁啊變咗有啲兼職嘅職位俾啲婦女咧，就我哋過往聽到咧都係少咗啲嘅，咁所以今次即係特別係嗰個人手比例由2:1去到3:1咧，咁就變咗嗰個食肆可能就要預翻多啲嘅職位咧，都係留翻俾本地人，咁本地人嗰、那個工作機會咧就應該係多咗，咁同時亦都希望攞個平衡啦，即係如果有一啲雇主佢仍然係需要外勞嘅，咁仍然係可以按呢個機制係引入，咁只不過嗰個比例咧相對會少啲咁解嘅啫。
12: 嗯，今次就其實所謂3:1嗰個人手比例咧，講緊全職本地僱員對外勞人手嗰個比例喺第二級之下就3:1啦，咁亦都包括而家啲出品部嘅職位同埋啲樓面部嘅職位啦。針對出品部同樓面部，你覺得又足唔足夠咧？又或者點解係主要即係呢兩個嘅即係種類嘅職位啦，落入咗去第二級咧？你覺得？
14: 因為過往就其實初級廚師同埋侍應咧就係輸入得最多嘅，咁過往咧就我哋都收到有啲工友嘅反映，就即係可能即係個工作量開工咧就少咗啦，或者甚至係冇咗呢啲兼職啦。最主要都係呢兩個職位，咁今次咧就有少少再擴闊少少啦，就成個部門去計，咁部門去計咧就即係包括埋其他各級。

0: 比例，人手比例呢就要去到3比1夾啲。咁但係調返轉，如果嗰個行業係依家話人手都好緊張喎，本地人都唔係好足夠喎，咁佢變咗呢又可以即係由第二級別呢去返第一級別，即係我哋係希望有一個咁嘅即係靈活嘅處理、
1: okay.
0: 甚至如果即係有啲行業，即係有啲工種真係好嚴重啦，嗰、那個失業率，咁啊三比一，甚至可以去到四比一，咁啊更加保障本地工人。我哋希望咁樣有一個靈活嘅調整機制啦。
1: 咁所以你頭先咁講啊，首先就係嗰個級別係咪可以再細化啦，或分多幾級啦？第二就係咪一個定時嘅檢討機制啦？第三就係咪有個指標，去到某一個指標有機會會轉級別啊？咁樣等等、嗯，要做到呢幾樣嘢喎，係咪咧？
0: 是啊，我哋就希望政府即係可能逐睇住各行業，未必係飲食業啦，其他行業即係依家有啲話保安都開始越嚟越多啊，咁嘅時候就你要留意住每個工種嗰個失業率有冇上升啦，職位空缺有冇減少嘅情況啦，咁從而呢可能我哋希望即係大概每半年啦就去睇一次，咁你睇檢視完可能未必需要調整嘅，咁但係亦都有機會要調整，有一啲工種呢係擺落去嗰個第二級別嗰度，咁令到嗰個人手比例呢係嚴緊少少，咁亦都留返多啲嘅職位呢係俾本地嘅工友咁樣。
1: 嗯，你覺得要幾耐可能定期做一啲檢視呢？
0: 我諗呢就我覺得如果即係加落去第二級別嗰度，我諗政府就希望一路睇住啲經濟嘅數據啊，失業嘅數據啦、啊、咁我諗其實每半年都可以係即係去調整一下有冇需要加減落去第二級別啦、
1: 啊、
0: 咁至於你話成個計劃即係可能係咪行咗再長啲嘅時間，譬如話三年，咁又有一個大啲嘅檢視，咁我哋都希望政府按呢個思路去一路按住實際情況去調整。
1: 嗯，今次去納入第二級別嗰啲就係即係飲食業嘅一啲工種啦、類別啦，咁亦都睇到其實近年飲食業嗰個失業率咧都比較高嘅，不過其實同時睇到飲食嘅空缺率咧都長期去到5%嘅，咁所以政府嘅講法就係話行內有一啲嘅人力錯配啦，你同唔同意係咁咧？其實都。即未必是因為請外勞請得多而影響到本地的人的就業機會，是不是呢？
0: 我諗就即係好多因素啦，因為有啲譬如話頭先講過，即係以前即係有啲婦女咁，佢真係想做兼職嘅，咁但係因為有咗外勞之後呢就變咗可能少咗呢啲兼職啦，咁當然你話咁你不如做長工啦，十個鐘、十二個鐘，咪可以高人工啲咯。但係佢可能又要即係照顧屋企人啊，未必係一個咁長時間嘅工作啊。咁變咗即係有時如果多外勞嘅時候，佢又想去揾翻相關嘅一啲工時唔係太長喺翻飲食業裏面咧，就即係相對係困難啲啦。咁當然有一啲可能係嗰個工資，因為依家譬如初級廚師，其實佢嗰個工資中位數都係13000多，接近14000。咁如果你拎住呢個人工去請本地人咧，咁加上如果嗰個翻工地點又比較遠，咁、可能有啲又覺得比較辛苦。不如做其他工作啊！咁、我谂呢啲都系一啲因素啦。
1: 明白，好，唔该晒林振声。林振声系劳联立法会议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很快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表示，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但如今石油有望正常流通，认为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恢复对俄罗斯的制裁。海事情报公司温柔伦追踪者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早前透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运油轮公司的超大型运油轮已经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

0: 油。條文指伊朗國家運油輪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號運油輪正從巴基斯坦專屬經濟區駛出，該運油輪之前已經在有關海域滯留七星期，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86点，跌7点，成交金额2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09点，跌65点。部分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7.6升个七，腾讯控股449蚊升个六。盈富基金24.88升2仙，建滔集团最新108.6升9.6，阿里巴巴107.8升8毫，友邦保险75.15跌5仙，中海油23蚊跌5.8，智普1413蚊跌61蚊。长飞光纤光缆226.4跌11.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60.36，瑞士法郎0.793，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欧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9823点，升418点。港金报40475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55美元，卖出434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连德道咧，由于有交通系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咗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连德道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大开始车多。 而另外旺角塘尾道咧，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就系旺角嘅塘尾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泽祥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天富海湾。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仲有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跟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都是去到中环广场的。另外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跟住观塘裁判发现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还有窝打路道去沙田，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段多车，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而最后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塘尾道，即是旺角的塘尾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6: 人生本来就是荆棘满途，但这本书的作者所碰到的就比常人更加多。曾经经历童年阴影，16岁酗酒，21岁未婚怀孕，甚至在42岁就患上了乳腺癌。但他并没有因此对人生绝望，反而将自己坎坷的经历转化为温暖真挚的文字，为无数处于人生低谷的读者带来盼望和疗愈。
7: 书入面第一篇的文章就直指面对化疗的回应，作者居然以很美好来形容，因为他为自己找到一顶化疗帽，帽上面写着生命很美好。他说，即使我的头发甩晒，身体变得虚弱，眉毛都稀疏了，但我并没有戴假发，反而戴着那顶帽，就好像我拎起一块广告牌对癌症示威。事实上，让每一个人坚持下去的不是那顶帽有几神奇，而是帽上面的讯息。他都劝诫那些戴着童年恐慌症度日的人要明白，每个人都有童年阴影造成的黑洞，有些人的黑洞就好像深邃的陨石坑，这些黑洞可能是由精神病的亲戚或者老师造成的。怎样摆脱这种困境，需要先意识到自己被困住，按下暂停键，然后可以拎一张卡片写下你的年龄、教育程度、职位、父母的名字等等。当发现自己跌入黑洞嗰阵，就拎出呢张卡片嚟睇，正视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咁就系重塑对自己嘅睇法，让人摆脱童年噩梦。
6: 成本书最让我被触动嘅系作者面对一关接一关困境嘅时候嘅自省同埋豁达。佢话俾我哋听，平静咁对待你嘅过去，佢先唔会破坏你嘅现在。这50堂的人生课涵盖了人际关系、自我认知、如何面对疾病、死亡等等，是一本充满着智慧和温情，值得慢慢品尝的心灵浓汤。
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上帝从不眨眼，作者瑞根娜·布雷特，由戴田出版。
5: 2026年6月17日，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到访古洞北新发展区等多个地点。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青沙公路的士与客货车相撞，两人死亡。特朗普称美伊谈判进入第二阶段，重申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警方其實在上年的6月就正式推行了一個叫交通定額罰款通知書或者叫告票的電子化，可以以一個電子方式發出一些違例泊車和一些違例行車的告票，同時都推出了一個叫電子交通告票平台的專屬網站，都有流動應用程式的，可以方便到一些車主司機去查閱和處理一些告票的情況。最新就是在今年的6月15日，其實星期一咧，就推出咗喺呢一個嘅電子交通告票平台嘅一啲新嘅功能啊。當中咧就包括咧就話可以申請查閲一啲違泊嘅相啦，同埋咧如果對嗰個交通告票咧有一啲爭議嗰陣咧，就可以即係有支援到呢一方面嘅即係提出爭議嘅一啲情況啊。咁呢個時候我哋請嚟嘉賓同我哋講下呢幾個功能具體係點樣啊？警務處交通總部交通管理及違例檢控科交通管理组总督察赵崇熙，早晨。
9: 诶，早晨啊，主持人你好，
8: 你好，你好，
9: 各位听众大家好。
8: 好，不如先同大家讲下嘅行咗一年啦，那个电子交通告票平台，因为上年年中就实施啊嘛，大概个运作情况系点，又或者有冇睇到即系成个情况，大家应用方面系如何啊？
9: 我哋電子交通告票平台咧，其實推出一年以嚟咧，其實整體運作暢順嘅。咁我哋平台咧總訪問人次咧，其實已經達到去270万噶啦。咁喺電子告票方面咧，其實好似阿主持人你講啦，由上年2025年6月15日開始咧，到今年嘅5月底咧，其實我哋警方咧已經共發出咗160万張電子嘅告票噶啦。咁雖然我要強調啦，咁我哋警方交通嘅執法咧，其實係以成果為本嘅，咁就即係維持我哋嘅交通安全啦，同埋道路暢通咧為目的，咁就唔會盲目追求數字嘅，所以市民係唔需要擔心，我哋係唔會以執法嘅數字咧去衡量我哋執法嘅成效咁咯。
8: 頭先你講嗰個告票嗰個數字係咪都有一個下跌嘅趨勢㗎？可唔可以咁講？
9: 冇錯㗎，咁對比喺2025年咧，其實我哋就整年咧就發出咗200万張告票嘅，咁其實就減少咗近40万張㗎啦，已經。咁就減幅係達20%嘅，不過我哋都係同樣啦，我哋就係唔會以數字為目標嘅，咁我哋係以成果為目標嘅啫，就係交通安全，就道路暢通。
8: 頭先另外都提到啦，電子交通告票平台咧可以有流動應用程式啊，或者專屬網站，咁市民可以透過個平台咧係睇翻啲告票嘅詳情啊，或者係直情交嗰個告票嘅即係罰款啊，用轉數快、信用卡等等嘅，呢啲之前已經有噶啦。咁最新咧有個新嘅功能，有4個應該咁講，可唔可以講下分別係啲咩功能，有啲咩特別咧？
9: 可以啊，咁今次推出嘅4個功能咧，就包括新增多重账户嘅身份啦，咁车辆专属二维码，咁就申请查阅违例泊车嘅照片，同埋支援对所有交通告票提出争议嘅。咁呢啲唔同嘅功能咧，其实主要系方便车主啦，系授权代理人啦处理违例泊车嘅告票啦，同埋希望咧就提供我哋執法嘅透明度咁样嘅。
8: 逐个讲啊，因为头先话其中一个咧就即系优化呢个新功能咧，就系话新增多种一啲嘅账户身份。咁我见就系平台会增设咧代理人、代理公司、专属员工咁。点解会有呢啲唔同身份，同埋唔同身份嘅分别系啲乜嘢？使唔使事前要做一啲申请啊？我系譬如专属员工或者我系代理人咁，使唔使咁样做嘅？
9: 其实咧呢我哋讲嗰两个功能咧，新增多重账户身份啦，同埋车辆专属嘅二维码咧，其实系由始至终我哋同唔同嘅业界啦、唔同嘅市民啦去持续沟通同埋会面嘅成果嚟嘅。就好似我头先所讲啦，就系协助车主。等佢哋授權代理人處理違例泊車嘅告票，又係其係對於啲運輸業啦，無論係的士啦、巴士啦，尤其是呢啲公共交通行業咧，佢哋需要處理旗下咧大型嘅車隊嘅。咁呢個功能咧，呢兩個功能咧，其實係方便佢哋處理違例泊車嘅告票。而點樣去授權呢？其實我哋已經上載咗咧相關嘅短片，就上我哋嘅網站啦，同埋我哋嘅平台嘅。咁我哋係逐步逐步、一步一步咁教啲市民點樣去處理呢啲告票。咁 授權嗰啲方法呢，如果市民大眾有興趣嘅呢，可以隨時上我哋嘅網站啦，去流動應用程式去慢慢去瀏覽。
8: 嗯，即係主要其實簡單講俾車隊嘅去方便佢哋管理，因為太多啦，涉及嘅司機太多啦，咁所以就有一啲叫代理人或者代理公司或者專屬員工去幫手處理一啲告票，係咁樣嘅用意嘅。其實主要用喺車隊嗰度嘅，係咪？
9: 其實咧就唔單單係咁樣嘅，其實一啲普通嘅市民咧，有時都會應用到呢啲情況嘅。或者我舉個實質啲嘅例子啦，譬如一個家庭之中咧，譬如車主係爸爸咯，咁但係實際用車嗰個係阿仔，咁平時以往收到電子違泊告票嘅時候咧，因為法律嘅責任係車主啊嘛，咁爸爸咧就會收到相關嘅電子嘅短信啦，或者電郵啦，咁爸爸係需要自行咧轉發俾個仔仔處理嘅，咁但係依家咧。車主就可以透過我們的平台授權仔成為代理人了，那仔只要就我們平台就可以直接收到個平台的告票的推送通知，同埋直接透過我們的平台去清繳罰款的、
8: okay.
9: 這個就是方便市民大眾，就不單單是公司啊、車隊啊，咁市民大眾其實都用到我哋呢個功能嘅。
8: 嗯，我知道即係頭先你話一個詳細嘅即係步驟，究竟要點樣做啦？如果要即係有啲嘅新代理人啦、代理即係公司啊，或者專屬員工等，但我都想簡單了解，譬如先你講話家庭嗰個為例子，爸爸咁可能想揾個仔做嗰個代理人，幫佢處理呢啲告票咁、其實係咪都要攞譬如個仔一啲身份證啊，或者有啲乜嘢即係確立呢兩個人係代理人同埋被代理，即係揾佢做代理人嗰、那個關係嘅咧？中間要做啲咩嘅？
9: 明白，或者我簡單啲講下個程序啦。
8: 嗯、
9: 如果係爸爸係想透過我哋個平台授權佢個仔嘅話咧，佢、其實好簡單嘅啫，只要透過我哋個平台委託代理人呢個功能，咁佢撳相關嘅功能之後咧，輸入阿仔嘅 email 輸入阿仔嘅電郵地址，係、啦，咁阿仔個電郵地址咧就會收到我哋嘅一次性密碼，係、啦，咁我哋個仔咧只要佢透過我哋個平台登入。之后输入呢个一次性密码之后咧，佢就自然咧就会成为爸爸呢架车嘅代理人咁样。
8: OK，
9: 系啦，就并唔需要输入任何嘅特别嘅个人资料嘅。但系当然阿仔咧，佢如果登入我哋个平台嘅话咧，如果佢系香港身份证持有人嘅咧，就需要透过自方便去登入啦。
8: OK， 嗱，另外头先话平台都可以生成一个叫车辆专属二维码，即系作下载咧。這个用意系主要再嚟做咩嘅？
9: 其實都係個主要嘅目的咧，都係方便車主咧去授權其他人咧去幫佢處理個告票嘅。我又舉個例子啦，咁、如果車主生成咗呢個車輛專屬嘅二維碼之後咧，可以將呢個紙本嘅二維碼放喺個車廂入邊啦，或者將呢個電子版咧發送俾相關嘅司機嘅。咁當呢個司機登入咗平台並掃描我哋呢個二維碼之後咧，佢嘅身份咧就好似我頭先提到代理人咁樣啦。佢就可以見到呢架車相關嘅違泊嘅告票，咁、佢可以透過我哋個平台啦，收到呢個推送嘅通知啦，同埋即時知道，同埋透過我哋個平台咧去清繳罰款嘅，咁就方便到司機同埋方便到個車主咁樣咯。
8: 即係如果佢呢一架車啦，咁有個二維碼啦，咁之前已經係觸犯咗一啲情況要交罰款嘅話，咁可以再掃呢個二維碼就可以處理到嗰啲告票罰款啦。
9: 應該係調翻轉，佢驚即係佢掃描完之後發生任何違例泊車嘅情況。咁、那個司機咧就會得知啦，咁樣。
8: O K， 嗱，另外講埋另外嗰兩個功能，可能大家更加關注就係申請查閲違泊照片，呢、這個係點樣做啊？具體係？
9: 哦，其實好簡單嘅啫，只要車主喺我哋個平台申請查閲佢嗰張告票嘅違泊照片咧，佢就可以透過呢個違泊照片咧，了解到當時實際嘅情況。
8: 嗯，有冇希望具體嘅目的係啲乜嘢咧？
9: 其實咧個目的同我頭先咧講嘅相類似嘅，因為好多時候咧揸車嗰個咧未必係車主嚟嘅。
8: 嗯，
9: 咁車主咧就可以申請翻當時違泊嘅相片，睇翻當時究竟發生咩事。咁其實咧就方便翻車主啦，同埋司機啦，就避免佢哋之間有啲咩誤會。其實同時間咧都避免咗車主咧同警方咧有不要嘅爭拗啦，或者誤解咁樣嘅。咁呢個方案咧就希望透過申請違例泊車嘅照片咧，可以大大提升咗我哋執法過程嘅透明度咁樣。
8: 嗯，另外就係話支援對所有交通告票嗰、那個提出爭議係咩意思啊？具體嘅功能啊，可以點做嘅？
9: 其實咧，不嬲咧，我哋都容讓市民咧透過唔同嘅途徑咧去提出呢個爭議嘅。
8: 嗯，
9: 即係我哋嘅網上報案中心啦，或者我哋嘅用傳真啦，諸如此類都可以嘅。而呢個我哋新增嘅平台嘅，透過我哋個平台提出爭議呢，只不過係提供一個多一個官方嘅途徑俾市民提交爭議同埋證明嘅文件嘅。
8: 有啲咩證明文件？舉個例可以
9: 其實呢就睇下個市民有啲咩需要啦。
8: 嗯。
9: 如果佢當時我舉個簡單啲嘅例子，佢當時發現嗰個咪錶係出現咗一啲技術性嘅故障，佢當時就真係影咗出嚟，咁樣佢呢啲咪可以提交俾我哋咯，咁我哋就可以了解一下咪真係有歧視先，咁我哋當中咧會牽涉一個詳細嘅調查嘅過程咁樣咯，咁呢個流程咧同現行頭先我所講嘅，無論係傳真啦，無論係寄信俾我哋啦，個處理嘅流程咧係相若嘅，係冇分別嘅。
8: OK， 好啊，多謝你啊，同你傾到呢度先。關於有個呢個嘅電子交通告別平台新增嘅四個功能啊，啱啱傾過咧就係警務處啦、交通總部、交通管理及違例檢控科（括弧交通管理組總督察趙崇熙）啊，休息一陣。
10: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1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关注一下一啲学龄前嘅儿童蛀牙问题啊！港大牙医学院其实喺早年咧就已经推出咗一个计划咧，系帮一啲可能 K1 啦、四到 K3 嘅学童咧系检查牙齿嘅。嗱，具体佢哋做咗啲乜嘢嘅发现，或者佢哋个研究紧系点咧？嘉宾同我哋倾下。赛马会幼童健齿计划牙科医生余家凤，早晨。
12: 系，早晨。
8: 你好，不如先同大家讲下，其实呢啲学前嘅幼儿啦，嗰啲牙齿健康系点样噶，或者普遍嗰个牙齿嘅问题系如何嘅？
12: 系，咁咧，根据我哋咧喺幼稚园外展观察啦，小朋友咧，其实我哋发现个口腔卫生仲有呢个改善嘅空间。佢最常见咧就系刷牙刷得唔到位，就仍然有牙菌膜堆积，同埋咧最常见都系有蛀牙嘅问题嘅。咁咧，好多家長咧都未必知道咧，幼稚園階段嘅小朋友咧係需要，即係即使自己學識咗刷牙咧，都仍然要幫佢補刷牙，要確保牙齒刷乾淨。所以其實衛生署建議將我哋家長咧要幫小朋友補刷牙，到去小學比較低年級嘅階段，就視乎小朋友嘅能力而定㗎啦。
8: 嗯，其實而家呢啲即係可能小學之前啦，呢啲小朋友啦，其實佢哋蛀牙嘅情況有幾普遍，或者家長嚟講有冇啲錯誤嘅概念啦，對於佢哋嘅牙齒健康方面？
12: 是，其實呢我哋呢這個計劃呢那個蛀牙盛行率呢 ,2020 到2021年呢個蛀牙率 81% 到今年呢已經下降到了 28%， 咁呢個蛀牙率呢即係蛀牙呢雖然有改善，但係都係一個常見嘅問題。咁好多家長呢都誤以為呢個乳齒遲早都會換啦，所以呢就忽略咗治療。咁呢乳齒對我哋個健康，對小朋友健康發育成長都非常之重要嘅。
8: 嗯，呢、這個概念係錯㗎嘛，即係乳齒遲早換恆齒啦，有得去蛀啦，咁唔啱嘅，咁因為有機會影響到佢哋長遠嘅問題㗎，係咪都？
12: 冇錯。
8: 嗱，講下你哋嘅計劃其實係做啲咩啊？即係賽馬會幼童健齒計劃，最主要提供啲咩服務呢？又？
12: 係，其實咧，我哋賽馬會幼童健齒計劃咧，就涉及咗已經到目前為止有810間幼稚園參加我哋個計劃㗎啦。咁咧，我哋咧就服務咗189,000位小朋友，就完成咗400,000次嘅牙科檢查，同埋咧做咗41次嘅氟化胺銀治療。咁我哋個計劃咧，其實就除咗牙齒檢查啦，就包括呢個家長講座、教師培訓同埋呢個兒童工作坊，就可以建立喺家長、學校同埋牙科團隊呢三方面努力，一齊去守護小朋友嘅牙齒健康。
8: 嗯，有冇話都睇到頭先你講咗少少嘅嗰個蛀牙率嘅下降啦、但係咪都可以睇到佢平均其實啲學生即係蛀牙去到點樣啊？或者今次即係參加咗你哋計劃啦，即係睇到幾年嗰個變化，會唔會嗰啲平均蛀牙嘅隻數啊都有即係改善啊等等咧？
12: 係啦，咁咧頭先咧都提及咗啦，因為咧由38%下降到28%，即係咧。200,000名小朋友為例咧，就已經係有代表10,000個兒童咧，已經免受蛀牙影響。咁我哋平均蛀牙數咧，就由1.5隻下降到去1隻。 咁咧，我哋嗰個平均蛀牙隻數咧，其實係反映過去小朋友蛀牙嘅經驗，個數值越低咧，就代表口腔健康個狀況越理想。
8: 嗯哼嗯整体你觉得个成效点样呢？
12: 其实整体佢个其实成果非常之令人鼓舞啊，就反映到我哋个计划咧好有效，可以帮助预防蛀牙，同埋帮助家长提供即系提高嗰个防止蛀牙嘅意识，建立咗小朋友建立良好护齿嘅习惯。
8: 嗯，嗱，你哋提供呢啲服务究竟系幼稚园自己决定参加，定系家长决定参加咧？其实？
12: 其實咧，我哋係通過聯絡幼稚園，咁咧就提供呢、這個同意書俾家長咧，去自願決定參加與否啦。
8: 嗯，整體參加嘅意願，你自己覺得有高唔高咧？
12: 係啊，其實都相當之高啊！願意參加我哋服務嘅計劃咧，其實都接近九成嘅小朋友咧係參與咗我哋嘅牙齒檢查。
8: 嗯，不過調轉講，如果唔參加你哋嘅計劃，譬如呢啲幼童又有冇需要做一啲牙齒檢查，定係可以自己私人揾牙醫去做，定係點嘅咧？
12: 係，其實咧，如果唔參加我哋個計劃咧，目前咧確實咧係都需要去俾小朋友咧建議定期去檢查牙齒嘅。咁我哋衞生署建議咧，其實出第一隻牙齒一歲咧就需要一年去睇一次牙醫嘅啦。
8: 嗯，家長咧，你覺得佢哋都多唔多，或者密切了解自己啲仔女嗰啲牙齒狀況咧？
12: 係，其實咧，自從有咗我哋呢個賽馬會幼童健齒計劃之後咧，家長咧開始意識到小朋友嘅牙齒健康都相當重要。咁再加上我哋每次咧係檢查完牙齒之後咧，我哋對於即係個別小朋友嘅牙齒狀況咧，都會通過學校嘅電話聯絡翻家長，去同佢講翻小朋友個牙齒狀況點樣可以再進一步保護得更加好，防止蛀牙咁樣。
8: 哦，即都會即係逐個小朋友、逐個家長同佢哋講翻，即跟進翻，哇，做成點啊？啲牙齒夠唔夠健康啊？下一步應該要點樣繼續保護佢哋啊？咁樣
12: 係嘅，冇錯。
8: 咁我其實日常生活都提下啲家長啦，即係點樣去幫啲小朋友去保護啲牙齒，或者點樣先叫健康咧？
12: 係啦，咁咧因為日常咧，我會覺得大部分家長咧都會反映小朋友唔中意刷牙，或者係咧會啜曬啲牙膏，咁所以咧我哋都可能喺即係佢哋覺得牙膏好好味，所以咧就會吞啲牙膏。咁所以咧，我哋咧都喺即係技巧上邊咧，可能要幫助佢多啲，點樣令到小朋友可以配合為俾家長刷到牙齒，同埋咧可以願意擘大口咧，將最後一隻大牙刷乾淨咁。
8: 有啲咩技巧咧？呢個即係家長點樣氹到啲小朋友可以咁樣？
12: 係啦，一開頭咧，其實最主要咧係由細去建立，即係由佢未出牙開始咧，就已經要幫佢抹口。建立呢、這個護齒嘅習慣，因為即使佢未有牙齒，我哋用紗布幫佢抹口咧，都俾佢習慣每日定期有人會伸啲工具入去抹佢個口。對於接受之後佢刷牙嘅時候用牙刷刷牙，佢個接受程度會高啲啦。第二個咧，其實因為小朋友咧都冇乜耐性俾你刷牙，咁所以咧，我哋如果小朋友咧都非常唔中意刷牙嘅話，我哋未必一步刷到位先將上邊門牙嘅位置、牙齒同牙肉位置咧刷乾淨，我哋咧再俾佢去玩一陣，咁去講個故事，咁我哋再將後邊剩餘嘅牙齒刷乾淨，就唔好心急一步刷到位啦。
8: 嗯，你哋諗住個計劃其實有冇話下一步或者仲有啲延續落去係點樣再做落去嘅？
12: 嗯，其實我哋賽馬會幼童健齒計劃咧已經獲得香港賽馬會嘅兩期資助，就喺今年嘅八月完成使命㗎啦。
8: 嗯，
12: 計劃咧多年咧取得呢個顯著嘅成效啦，咁所以咧，我哋咧配合政府推動基層醫療同埋疾病嘅方向，衞生署咧已經推出咗學前兒童口腔健康外展計劃，即係將我呢個服務咧恆常化，就繼續為幼稚園嘅學童提供口腔健康服務。
8: 嗯，
12: 咁咧據我所知咧，個相關服務機構咧已經喺今個月初咧陸續聯絡幼稚園嘅學校。
8: 好啊，唔該曬，余家鳳，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余家鳳係賽馬會幼童健齒計劃牙科醫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和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重视和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且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且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峰会由非盟轮值主席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斯米耶主持，十多个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非洲域外伙伴代表等参与。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可以预见第二阶段的谈判难度将会更加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提供助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的势头，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获邀到法国参与七国集团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二分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德国总理默茨会面，讨论防务合作。乌克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指出，他向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希望能够获取美国的反导系统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又发文表示，和默茨会面期间重点讨论对乌克兰的防务支持，尤其是进一步加强防空能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 8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读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87点，刚刚跳了是24490点，跌3点。总成交金额啦系683.9亿，上证综合指数系报408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啦系报15778点，升103点。几只活跃港股做价：建滔积层板88.15，升2.25；建滔集团113.9，升14.9；盈富基金24.88，升2仙；腾讯控股448.8，升4.4。长飞光纤光缆227.4，跌10.6；中心国际73.5系跌9.5；阿里巴巴107.8，升8毫；中国海洋石油23跌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系10.517，瑞士法郎9.886，澳元5.537，加元5.596，新西兰元系4.566。欧元9.0958， 每百日元兑港元 4.885，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6.272。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9733点，升328点。港金报40475蚊，比上日收市系跌5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40.59美元，卖出4341.9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咧，比较挤塞嘅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啊，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西边街噶。咁另外亦都影响到西隧啦，出翻去干诺道西天桥受影响。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西隧嘅九龙入口啦，西九龙公路啊，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对出慢线，由于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西边街。咁另外啦，咁影响到西隧啦，出翻去干诺道西天桥都受影响啦，龙尾排翻去西隧嘅九龙入口。咁而家就近住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较早前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啦，近住连德道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在兆辉台。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屈原故乡最出名是食乜嘢嘅呢？你又知唔知道屈原嘅故里文化旅游区系喺边度呢？龙舟有几多种类呢？端午节食嘅粽又有几多款呢？今个星期维基百科同你一齐准备迎接端午节，数尽种种唔同嘅文化特色。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钟至到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那些年，张维基。
0: 龙船爬得快，大家好世界。
3: 失业啦！大气候做咗几多集啊？
4: 数数手指都做咗500集咁滞噶啦，瑞文。
3: 哇！咁如果喺个五字后面加够8个零，咁我哋咪化石级嘅节目主持咯？
4: 5亿年之后我去咗边都唔知啦。不过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海洋公园嘅代表，以及马蹄蟹故事配音比赛嘅小学生，同我哋分享呢个有5亿年历史嘅化石级生物马蹄蟹。
3: 而土力工程处嘅副处长岑家华就会讲下无人机点样视察山泥倾泻。
4: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 同我郑瑞文，
5: 大气候，
6: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嘅故事。
7: 我们的女儿2.0。
8: Hombres amas ko har chori har mas samarpit Hong Kong ma rahe ka alpa sankhyak samuday ka chori har ko aneko abhas haru samitiye ko euta mitho radio karyakram Hamra chori haru our daughters 2.0.
7: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2.0》，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早晨，上昼10:09，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恒生指数都系窄幅上落嘅，咁啊升过下跌过下嘅，咁高低位加埋咧都系100点松啲嘅。嗱，最高就24,562，最低就24,446，而家24,465，跌27啊，跌幅系唔够0.1%。其他市场啊，反而内地今朝三大指数系靠稳上升，升0.05%，去到0.79%，最强系深证。而韩台方面咧，日经暂时都 keep 到升势，升0.6%。不过韩股同埋台湾都偏远嘅，但系唔系跌好多啫，比较多啲嘅台湾都系0.65%。去欧美睇睇先，喺欧洲三大指数又系玩个别嘅。欧洲三大指数都系升嘅，升0.06%，去到0.75%。最强嘅系呢个嘅法国，而美股真系玩个别啦，道指 OK 嘅，升0.6%。标普同埋纳指就回吐少少啦，咁啊纳指跌会比较多啲，跌1.15%。翻翻嚟我哋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跌廿零，去到24,460咁上下，低水几点，成交张数18,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就跌35，去到8,204。咁大市成交点咧？嗱，我哋琴日咧2,500亿都唔够，今朝都比较静啲，开始去到而家呢刻咧系750亿嘅啫。咁睇埋科指先，嗱，恒指跌0.1%，科指就升0.06%，做紧4,660点，升2点，30只成分股一半一半，即系15升15跌。喺蓝筹里边咧，93只里边咧，暂时有27只升，最强嗰3只，信义玻璃、快手加信宇光学，升幅系2.8%到8.3%，暂时信宇光学最强啊。咁至于最差嗰3只。比亚迪、宏桥加中海油跌幅是1.9%到2.3%，暂时跌最多是中海油。比亚迪当然是创埋咗低位啦。好啦，咪同大家数十大啦。头两位咧就建滔系嚟嘅，仲要飞升添。嗱，先讲即系配股排第一嗰只建滔即尘版添。咁最啊，但系佢好嘢喎，咁调整完之后曾经破顶添，跟住又好似又打翻落去，咁又唔系叫搭嘅，回翻少少啦。嗱，最高我下破顶系91.8，而家85.1，系跌咗，系不停咁喐啊，5.5毫咁上下啦。跟住到同系嘅建滔亦都上咗嚟，咁亦都系咧破顶去到115.3，而家112.2，都仍然升13，13%嘅升幅。你知建滔即系板咧，其实升咗好多噶啦嘛，成倍倍声咁上。咁所以今朝佢就话咧，就让1.1%咧去套现攞翻8.0亿。 好，跟住到排第三嘅盈富基金跌咗系2.24.84。南方东英就海力士咧，今朝升2.45，报130.9。阿里巴巴升2毫，报107.2。腾讯升1，报448.6。长飞江、签江南今朝回咗11，落到227，都近半成嘅跌幅。中心国际又跌4毫，报73.6。中海油又跌5.4，报23.06。排第十智普今朝升3，报1477。咁虽然十大之后睇埋外40大先，都有啲股票五周高位同低位嘅。高位就係呢期嘢都创新高嘅东岳啦。今朝最高21.82，跟住回咗1%。咁至于低位呢，就五周低位嘅，哎呀都同啲车有关嘅，包括小米同埋比亚迪。先讲小米先。小米今朝25.34，暂时跌1%。另一隻比亚迪呢82.2，呢一跌咗2%。好，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我哋有建滔嘅建滔集团14%嘅升幅，中国建材15%嘅升幅，跟住去到呢只系咩嚟嘅先？呢只系哦新股嚟嘅，叫Synesis 佢 IPO 价系18.36嘅，今朝最高38.6，而家37.22，升咗18.6，咁即代表几多少？1%嘅升幅。跟另外一只就系希宇啦，希宇今日终于弹翻10%，其他咧唔够10%唔讲。好，小品表演讲完，跟住揾嚟我哋星期三嘅嘉宾，独立股评人啊彭伟新同我哋分析下大市嘅。早晨啊，彭伟新。
11: 系早晨，卢家乐。
10: 唔讲中族啦，中族25,100，话都几远下咁。咁啊，喂，咁啊，中族唔讲嘅话，下边嗰个区间，我哋系咪贴住区间先？即系近乎好似地板咁咯，系咪继续向压落去先？
11: 其实如果你睇咧，近排咧个市咧，回落你一阵就有少少系叫做急过头嘅。咁但係呢点解可以企到喺24,000个位呢？咁我相信同呢即係期权合约大多数睇淡嘅即係未平仓盘呢都系喺24,000啲位做 put 嘅。咁嗰个位呢即係你跌到去嗰啲水平，大家就望住啦，啊呢啲位好多人可能会食乌啊咁。咁所以呢就上次去到23,999咁，跟住即弹返上嚟。咁其实如果而家睇返呢即係成个嘅港股呢弱势肯定㗎啦，因为你外围嚟讲呢一路破顶，一路做好，一路即係叫做我哋都系宣住葡萄咁样。
10: 咁都唔关你事。
11: 都唔关我哋事。
10: 係跌嘅时候就赔返少少。
11: 係啦，所以而家嚟讲呢即係整个市场呢都系有少少系叫做过咗龙嘅，如果你讲跌嘅话。咁但係即係你过龙还过龙，始终大家嗰个叫做有冇有因去追返先？又暫時冇喎，因為你喺個恆指嘅成分股裏面冇一啲外圍係有得升嘅相同股份裏面咁。你好簡單就係講返喂芯片嘅，你講緊係代工咗喎，咁你又唔係好似做到台式勁嗰類咁樣，
10: 將未去到嗰個層次，係冇錯，
11: 係啦。咁你冇辦法去到嗰個層次嘅話，你根本上就喐唔到啦。咁你其他嘅 AI 嘅嘢，咁你做好多 infrastructure， 係你投放嘅資金入去之後咧，可以係喺嗰個叫做租俾其他嘅公司去發展大模型又好，又甚至係其他嘅即係叫做 AI 代理人都好。咁你係需要有呢啲咁樣嘅。我哋講緊基建，但係問題你抌嘅錢落去太大啦條數，大家會圍唔到皮，咁所以你變相成個市咧，傳統嘅嘢你又唔喐㗎啦，即係銀行啊嗰扎嘢根本冇得升，咁你所有嘢都喐唔到，比重大嗰啲股份全部都俾人壓住，咁你冇得升咯，咁結果就恆指咧就冇人再攞嚟做一個參考，即係你話會嗰日嚟講個嘅外圍又升得好勁，咁港股唔喐，但係大家去計嗰陣時就睇翻佢哋。喺即係呢排嗰啲焦點啦，包括啲即係真正嘅 AI 啦、真正嘅芯片啦，又甚至係話記憶體股啦，咁即係大家嚟講就係睇住呢啲嘢咯。
10: 咁唔係嘅，都冇嘢唔升嘅，建滔係咪升咯？咁但係嗱，建滔係比較有趣的地方咧，咁我覺得佢今次呢個配股咧，即係大概攞翻近你當120咁上下咧，我覺得其實配得好嘅喎，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講真嗱，今時今日水漲船高啦，訂單又多啦，你都要擴產。你擴產你選擇 A 銀行借啊，定係自己批整先？咁話一個月裏面由40升上88 double 咗噶咯，咁有乜好過配股出嚟啫？係咪？完全又唔使增加自己
11: gear？ 今次咧配咧就即係母公司嗰邊配出嚟嘅。咁啊，即係148嗰邊就攞咗自己啲股份出去，咁然後就即係 攞翻啲錢翻嚟啦。咁但對於咧就即係我諗建滔自己本身兩間公司其實佢哋自己本身都係有需要擴產嘅，只不過問題就係話係咪配一啲即係新股大量咁配出去咧？咁如果你唔係嘅，咁其實攞到錢翻嚟嘅就主要都係148嗰邊咯。咁我自己都覺得就係話應該要做進行一啲配股嘅，因為148其實佢哋嗰個嘅即係做一啲講緊係化學材原料啊，又甚至係話你其實好多嘅嘢其實咧就係呢個188都要用到嘅。咁結果變相就係話你係可以係透過咧即係沽一部分嘅股份，攞到足夠嘅錢翻嚟，然後咧就係以一個更加低嘅融資成本去營運翻成個系，咁其實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咯。即係沽物論你話，哎呀，咁188佢哋嗰邊嚟講，唔係今次攞到錢嘅主要主角嚟喎，咁佢咪好似好蝕底咁樣，又唔係咁講嘅，因為佢哋自己本身個主軸線咧，就係喺個即係覆蓋面板之外咧，咁亦都係個玻璃布嗰方面。玻璃線咁而家嚟講咧，佢面對緊咧內地一間叫中國巨石，佢哋都係生產相同嘅嘢，咁而且佢哋係亦都係個規模大好多，可能佢哋唔需要再好似以往咁樣話，喂自己起個即係生產線出嚟，我去買用平翻嘅話咧，
10: 又快喎，
11: 上就做好好多嘅啦已經。
10: 所以我其實覺得嗱，呢個從上一次嗰個配股咧，我覺得今次呢個係即係配得幾啱嘅，所以個價咪咯，大家都。个价调整完之后又再上翻，就系呢个道理啫，系咪？
11: 系啊，冇错啦。
10: 系咁即系视乎大家啦，眼睛是雪亮的，知道佢得，或者知道佢嚟紧系个决定系啱嘅，所以都系投以信心一票，就系呢个道理。好，多句啦，有冇持有先？
11: 我揸住嘅148，揸住1888嘅，
10: 所以唔鬼咁熟啦，系有原因嘅。
11: 系啊。
10: 好，我今日唔该晒彭伟新同我哋分析大市，咁下星期三再揾你，拜拜。我送咗彭伟新之后，睇翻市先恒生指数方面咧，而家仍然咧系偏软嘅，但系咧都系去到24,445啫，都系我百零点嘅波幅。嗱，期指咧系跌40几，去到24,440，低水几点嘅啫，成交张数20,000张多啲，国企指数跌45，去到8,194，大市成交开始去到呢刻咧834亿几嘅。好，中午翻嚟咧，我哋继续有黄敏石同我哋即系讲下股市噶，咁啊虽然阴下阴下谂，但系都要讲嘅系咪？咁收市后咧，我哋揾嚟一位新朋友咧，就是高力地产啊黎彦东，会同我哋讲下呢个教育地产嘅。咁教育地产代表咩咧？我哋而家成主力嘅集中係好多高等教育喎，咁所以好多即係其他境外生要嚟香港喎，都要住㗎嘛，好集中，好多擺咗喺宿舍層面或者宿位層面嘅，但其實呢原來你要諗下咁中金鐘裏面嗰、那個有個大酒樓，成層俾科大立咗嚟，咁跟住其實好多嘅大學呢都要開始擴展佢哋喺市區裏面一啲嘅院舍，我啲都係一啲新嘅商機嚟㗎嘛，我又揾阿黎彦東同我哋詳細分析。好，到百萬新聞天地嘅財經新思維咧，今日我哋揾嚟德勤嘅歐振興同我哋講下賣下數上半年嗰個嘅 IPO 啦。以前咧每一季嘅 IPO 咧，我哋都十一啦，今次應該都唔得啦，因為一隻 SpaceX 都700几亿，我都乘翻就5,000几亿，我哋一年都未再做到可能5,000几亿嘅，所以我喺呢季呢半年咧都應該俾美股贏咗噶啦。好，呢次到呢度，中午12点半再見，跟住我哋會有事日快樂。
12: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鍾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13: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据统计，
14: 2号学校
15: 4.5%到5%。
16: 回答完全正确，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旗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13: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17: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8: 揾出第一型肌肉强直症损害神经系统嘅新机制。
14: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18: 咁下一步咧，应该就系睇下药物医治嘅方向，点去将呢啲药物系好到位地俾到神经，又俾到肌肉。
17: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17: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好啦，就嚟到10:23，提醒你啊，雷暴警告咧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2:00噶。哇，正所谓咧，落雨落到好个心都实埋啊！早晨，今日系星期三，
1: 生日快乐！
2: 今日星期三啊嘛，几多号啊？点啊？今日
1: 咧系呢个17号，
2: 17号啊嘛。
0: 系啊，
2: 人类系点可以时光倒流嘅咧？
0: 人类系透过体育系嘛？你嘅意思系
1: 时光倒流？
2: 唔系，
1: 我知系快过光速。
2: 就唔使咁複雜嘅，你只要逆向行咧，例如而家美國時間其實應該係6月16號嘅，
0: 哦，
2: 因為個時區嘅問題，哦，所以有陣時咧，你咪就係嗰啲相機落機，點解會調翻轉？
0: 我以為你想講即係世界盃嘅即係快訊啊嘛，
2: 咦係啊。
0: 米官，
2: 米官快訊，
0: 我哋全世界最快嘅快訊嚟嘅，
2: 係啊，即時噶嘛，我哋
0: 係啦，冇錯，同埋好快
2: 嘅，係啊，即係個。
0: 快啲，快啲，快啲！點解再快啲？
2: 咁著重呢個6月16號咧？嗱，而家睇翻嗰個即時賽果先啦，因為而家咧就係
0: 美斯喺度，
2: 阿根廷啊踢緊，係嘛？對
0: 係
2: 咁樣。咁啊，嗱，真係要睇一睇。頭先本來都以為係1-0，而家2-0啦。啱啱一分鐘前入波。
0: 我想問下同事咧，阿美斯係咪入咗兩球啊？
2: 兩球啊，
0: 係係嘛？
2: 美斯兩球啊，係啊，冇錯。
0: 同事冇人應我嘅，
2: 唔緊要，我睇嘅。
1: 未今日咪
2: 官報啊嘛，
1: 你真係你真係，
0: 咪因為見到啲同事喺度望住我問問啫，係啊。
2: 但係6月16號係好重要嘅，對於美斯嚟講，
0: 係
2: 因為話說咧，20年前嘅6月10號，即係2006年嘅6月16號，
0: 哇，
2: 係啦，當屆咧就係呢一個美斯第一次喺世界盃代表阿根廷亮。入嘅第一球，
0: 哇，
1: 好嘢！
2: 咁而今个即系今场波咧，除咗系啱啱好，即系20年后嘅6月16號啦，
0: 系啊，
2: 仲系佢即系第200場，
0: 哇，
2: 阿根廷赛事，所以全部齐湿湿嘅，然后入两球，
0: 嗯，
2: 哇，咁所以嗰个真
0: 咁唔好再入啦，系嘛？
2: 唔系，我而家出去睇波噶啦，
0: 即系
2: 我要维持个米官快信，我要 keep 住个 update。
0: 米官快信，
1: 可唔可以问个蠢问题啊？
2: 唔好。
0: 你問親啲問題都係蠢嘅，你唔使特別講㗎。
1: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想問下，
2: 問我唔答。
1: C 朗今屆有冇踢啊？
2: 有啦，
0: 有
2: 啊有啊。今屆嗱未出場，
1: 應該
2: 唔你都唔蠢嘅，我答唔到你，因為未出場
0: 就梗啦。
2: 但係佢
0: 好多 coverage，
2: 佢係即係入選咗嘅。咁佢係咪正選都未有人知？
0: 係
2: 啦，今屆都好多老將嘅，
0: 係啊，
2: 即係咁而阿根廷咁美斯上屆就攞咗啦，叫做圓夢啦，即係嗰個終於攞世界盃啦。咁 C 朗咧呢一個 checklist 咧係未踢嘅。即係葡萄牙攞世界盃係未踢嘅，
0: 係係，
2: 咁就今屆咁對對都
0: 有機會啊，米官，
2: 唔係好難估。當你法德國可以逼和西班牙，
0: 嗯，
2: 咁你點估到咁多嘢咧？未必知嘅都咁，
0: 係。
2: 咁葡萄牙都唔弱嘅，咁就睇下佢出唔出正選咯。有人就話啊，嗰個尷尬之處就係咧，可能 C 朗唔做正選咧，
1: 嚇，
2: 葡萄牙有機會贏。

0: 你唔知
1: 大家挑啲
2: 哇哇哇俾得嘅
0: 即係咁樣囉。咁今屆都幾多即係睇頭嘅，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嘅歷史時刻啦。咁、然後我聽我啲有啲朋友啊，嗰啲做生意嘅朋友，咁開始喺嗰啲社交媒體問呢，我想問究竟昨晚係踢咗邊隊波呢？而家十點幾啦，差唔多十點半鐘都仲未翻工嗰啲，
1: 哦，唔係因為佢哋喺飲早茶嗰度睇波嘛，而家興啊，
0: 好多啊，
1: 即係某啲飲早茶嘅地方就一路睇波一路即係一盅兩件咁樣啦，呢、這個都未常唔係一件幾得意嘅事
0: 嚟嘅，唔係你出咗去咧就好啲，即係出咗去酒樓，咁你睇到六點鐘，咁你再磨多陣翻工，咁都轉仲
1: 酒樓幾點鐘開啊？
0: 早即係早早市，
1: 早市就六點鐘開啊嘛，
0: 唔係再早啲而家，嗰陣三四點係即係
2: 辛苦，
1: 特登早啲啊。
0: round the clock 嚟嘅系，24小時好多。咁然後就，但系咧喺屋企咧好尷尬，因為我都試過三點鐘嗰場波，喂睇到五點，你瞓好唔瞓好？
1: 我都話叫你揸架車翻嚟喺停車場瞓咯，我已經提供咗。
2: 俾咗個橋你，
1: 咪就係咯，俾成條橋俾你噶啦。
0: 咁但係唔係個個都好似我哋咁係有個停車場俾我哋瞓噶嘛？即係我意思係一般嘅
1: 一般
0: 普羅大眾啊，即係點解
1: front office 嘅伏喺台都微微咯？
0: 咁由老細就咪
1: 即係好似啲小啲入 BB 班嗰啲啊，好啦，而家夠鐘勃勃啦，大家伏低瞓一陣啦。
0: 即係我哋都有個 hydration break 㗎嘛，即係啦，
1: 係
0: 而家今年係興㗎嘛，水 break 㗎嘛，
1: 係
0: 唔係 water break 咯？
1: 唔係 water break，
0: hydration
2: 高級咗
0: break， 高級咗，
1: 個名都高級啲。
0: 叫翻小叔叔，
2: 你一張office 台臨瞓之前，你開定嗰啲工作緊嘅嗰啲版面。咁老細一行過嚟，即刻喐一咁，我先啊，唔好意思啊，琴晚
0: 唔係，而家老細，跟住老細好慘啊，老細話：，今年仲咁多場波，
2: 咁忙，
0: 而家先係分組賽。
1: 唔係，我哋應該用翻周星馳嗰啲橋咩？即係坐喺度，然後畫個眼皮，畫隻眼嗰啲啊嘛。
0: 畫咩眼皮啫？
1: 咩啊？
0: 老細都係望你背脊，望鬼到你眼皮咩？
1: 或者戴一個眼鏡係有個眼珠，
2: 或者後眼喺度咯。
0: 唔掂啊！
1: 係或者畫隻後眼。
0: 但真係喂，今屆真係大家幾熾熱啦，同埋
1: 係啊，幾好啊！
0: 同埋啲波咧，我估唔到咁深夜，反而大家好似好，反而即係有一種排除障礙，
1: 係
0: 睇到場波，
1: 係
0: 咁嗰種。
1: 同埋咁深夜咧，即係你覺得喂，你有睇波，好嘢熱血，即係你個感覺仲勁啊嘛！
0: 呢幾日都好多大戰啊，即係嚟緊又英格蘭對克羅地亞啦，即係分組賽見到即係都係強。咁克羅地亞亦都有一個即係摩迪啦，即係一個又係老將。咁所以大家都好多係支持咁樣，各自支持。
1: 哇！今年啲老將都幾勁喎。
0: 其實會唔會代表緊青黃不接咧？大家冇諗過，
2: 唔係冇，
1: 都唔係嘅，
0: 都唔係嘅。運動體育嗰、那個，
1: 我尋日睇咗成晚
0: 運動科學嗰個現場，
1: 佛德國嗰、那個，
0: 佛德國
2: 國，
1: 佛德國個龍門啊，係啊，睇咗成晚。
0: 誒、我有佢嘅資料補充喎。
1: 嚇，係咩？咁、一定要補充啊！
2: 米冠快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十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都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于不同场合看到业界积极反应。他指出，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期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且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鲁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覆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且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经向刚果民

0: 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且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海事情报公司运油轮追踪者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早前透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运油轮公司的超大型运油轮已经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天文指伊朗国家运油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运油轮正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该运油轮之前已经在有关海域滞留7个星期，一直等待返回伊朗的港口。美国执法部门阻止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涉及过去星期一在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5人被捕，当地星期二提堂。据报疑犯原本是计划利用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并将疏散的人群引向追击手。美国传媒引述法庭文件指出，疑犯的潜在袭击目标包括总统特朗普、副总统曼斯和富商马斯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中午12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15点，跌78点，总成交金额95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是报4,09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1点，升146点。今日会有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7.4升个半，建滔集团118.2升19.2，盈富基金24.8跌6仙，阿里巴巴107无起跌，中心国际74.4升4毫，腾讯控股是448蚊升6毫，华虹宏力155.3升8.9，长飞光尖光缆228.8跌9.2，中国海洋石油23.6是跌5.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3，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是报69,926点，升521点。港金报40,555蚊，比上日收市是升3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40点，啱啱跳咗啦，系4,339点，系卖。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39美元，卖出系4,340.73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啦，干诺道西天桥去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啊，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啦，去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嘅坏车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咁而家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慢车，龙尾喺嘉陵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南地交汇处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噶，龙尾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咁另外，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啦，海底隧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里面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咧就要小心。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坏车报告喺新界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一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一带比较车多，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车多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水务处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三一次过水，悭水之余咧，就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天天啊，你第一次见我爹哋，你谂住送咩父亲节礼物俾佢啊？
3: 不如叫 Uncle 一齐做 gym 啊！每日三十分钟运动可以改善心肺功能同埋血液循环，减低心脏病风险噶。
2: 送咁少唔够诚意噃。
3: 咁一於揀間小鹽小油小糖嘅餐廳同 Uncle 食餐好啊，
2: 仲可以一齊聽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嘅精靈一點，知多啲男士健康資訊添。
3: 我嚴崇天同精靈一點祝大家父親節快樂。
4: 港台電視三十一，國劇730，歡樂家長群。
5: 劇集圍繞家長群發出嘅日常瑣碎事展開，但同時更以父母、子女、老師三個角度探討社會議題，描寫孩子嘅成長之餘，仲喺家長嘅職場線、情感線同教師線著墨，讓人人都得到共鳴。
4: 國劇730，歡樂家長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電視三十一。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Iron 嘅 After Party 系咁嘅。

0: 认是 Ian 嚟嘅，作为佢好朋友嘅填词人王乐怡就特别写咗呢份歌词俾佢。讲起热闹过后，同时亦都享受自己一个人慢慢沉淀嘅 me time。基于佢喺不同环境都相信自己会越变越好，适应世界，忠于自己。作曲 Edwin Tong 王贤，填词王乐怡，编曲 Edwin Tong， 监制 Edwin Tong Edward Chen。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贤派对后派对。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时日快乐。咁头先啊，米官咧话有一啲嘢要补充嘅、嗯。
1: 米官快讯，
0: 再去翻个米官快讯。
2: 关于佛得觉啊嘛，同埋即系你讲到即系连你都留意呢个龙门和仙下啊嘛。
0: 系系。
2: 想知更多，请留意时日标题档。
1: 诶、欸，系系。
0: 好啦，即將嚟到時日標題檔，好快嘅啫，
2: 好快咯，
0: 即係留意時日標題好耐，其實就係而家即刻，
2: 冇錯冇錯，補補題先，
0: 係補補題先啦。我個題係咁嘅，上回講到個96歲嘅科學家咧，徵婚求真愛啊，今日咧我哋講下98歲嘅老兵咧 ，Wing Walker 破世界紀錄。
2: 喂，咁樣
0: 咩係 Wing Walker？ 你知唔知啊？
2: 唔知喎，真係即係想聽你講喎。
0: 好啊，
2: 呢一個，
0: 好好好，
2: 即係係咪就係關於100歲嘅嗰啲？係
0: 啦，冇錯啦，
2: 歲嘅故事
0: 係，以此類推。
2: 嗰啲推理題咁噶嘛，小學嗰啲，咁、啊、後面一屆係
0: 冇錯啦，冇咁淺嘅，
2: 冇咁淺，
0: 深翻少少嘅，
1: 有啲挑戰，
2: 有啲挑戰。我題目係咁啊，一戰成名嘅佛得覺啊，原來同達爾文有關喎，你又知唔知？
1: 哇，扯到咁，
0: 真係唔知，
2: 真
0: 係唔知，
2: 勁啊！
1: 好啦，我個標題係咁嘅，貓狗鬥一番。主人有困難嘅時候，你隻寵物會唔會幫手咧？
2: 我睇好多呢啲片噶。
0: 咁即係要睇隻寵物本身
1: 個性格嘛，
0: 係啊，有啲真係會好好幫得手，
1: 好 helpful，
2: 有啲好 helpful 㗎。
0: 我哋睇好多，譬如救翻個主人啊，即係係咪呢啲片都
2: 同埋好有陣時咧，係嗰種主人都未驚覺係咩事，即係佢早少少留意到。例如咧，我睇好多咧嗰啲外國片啦、即係坐喺花園度好 chill 咁樣啦，跟住突然間咧個天花板冧啊！即係嗰啲或者突然間遠處唔知有啲嘢撞埋嚟呢，啲狗好快即係好早就開始吠同埋推開你，咁、就避開咁樣。咁
0: 但我都照顧 BB 啦，
2: 係啦，亦都有試過好多就係嗰啲入屋即係扮行劫，即係我叫阿彪呢扮入嚟呢打劫我咁樣。但係隻狗冇反應呢，
1: 你應該搵個再有霸氣啲嘅。
2: 但隻狗係完全冇反應。
0: 但你要夾慢短
1: 係
0: 啦。呢邊度啊？
1: 呢邊。密碼呢係。
0: Be my guest。
2: 好嚟。那差佬啊。
1: 係好嚟。
2: 那那那那。
0: 青春磨十個剪。哇三個剪我哋好少發生呢
2: 咁唔好講啦不如。
0: 唔好咩咩。青春磨嘅差先我
1: 包。啊以後最尾。
2: 我真搭。包包我第二啊。
3: 而家周圍都係標題黨哗眾取寵呃人哋 click 入去簡直係離曬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實只要啲內容夠豐富俾個標題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謂喎、
3: 啊。大嫂你又講得啱喎、
5: 啊。快樂事
6: 認真事
7: 趣怪事
8: 無聊事
9: 有趣嘅都話你知
10: 地地幫你 update 世界新鮮事
11: 時日標題黨。
0: 好啦，講到咩係 Wing Walker 呢，睇嘢睇得多，最做得多嘅當然係我哋嘅偶像啊 Tongo 老師啊 Tom Cruise 啦，咁一架飛機咁飛到嘩千幾尺嘅高空，咁、然後佢走出嚟喺隻機翼度，咁、通常同啲壞人搏鬥都係咁噶嘛，打打下就拉咗上個機翼度，打再繼續打。咁當然啦，即係拍戲有一拍啫，但係真人真事啦，即係你喺嗰、那個翼嗰度行啊，咁呢個就叫 Wing Walker 咯。
1: 真係字面意思啊！
0: 啊係啊，真係
1: 問你上係可行嘅
2: 咩啊？呢個一個崗位嚟嘅咩？呢個唔係一個特技嘅啫，
0: 唔係唔係一個崗位嚟嘅，而係即係一件事啦。咁啊，話說咧，即係有一位98歲嘅英國嘅二戰嘅老兵咧，叫哈利。咁佢咧上星期咧成功挑戰極限啊！咁佢就上咗一架咧嗰啲叫即係飛。即係嗰啲叫咩？
1: 特技飛機、
0: 滑翔機，唔係啦，佢係兩片嗰啲，兩片嗰啲叫咩啊？
2: 雙翼式咯，
0: 雙翼式啦，係啦，雙翼式啊，好嘢啊！
1: 係
0: 米官真
1: 係，
0: 除咗佢識波之外，飛機佢都識唔識？
1: 今日先知㗎，
0: 好嘢好嘢。咁佢就喺嗰啲即係飛到去千幾尺嘅高空啦，咁佢就企咗上去個機翼嗰度，咁啊喺度行咯咁樣，咁啊就
1: 真係 Mission Impossible，
0: 係啊，真係 Mission Impossible。咁佢咧就叫做機翼行走啊嘅挑戰者啊，咁。佢點解咁大膽呢？其實佢係為咗圓夢啦，即係咁嘅夢想啦。而與此同時咧，就係即係原來細細個就已經有呢、這、一個即係Wing Walker。
2: 邊度嚟嘅呢個名
0: 字？真係唔知喎、啊。唔係啊，同埋佢話呢好正啊個感覺，即係你俯瞰喺一個即係美景啦當中啦，然後呢佢話佢上到個機翼嗰度呢，佢感覺到前所未有自己身體嘅狀態好到咁、好到不知得了。
2: 原來係咁。我都覺得如果你綁喺一個船嗰啲船頭嗰度望住大海
0: 嗰啲嘛，仲有一個 Rose 喺度陪
2: 你
0: 嗰啲
2: 嘛。有個雪塊綁住。
0: 係
2: 啊，會唔會有種好舒泰感覺？
0: 嗱，你講得啱啊！佢其實係有 啲繩係即係綁少少粒輔助住佢嘅，如果唔係真係搞唔掂嘅。因為留意翻98歲，即係仲有兩年到佢就已經100歲嘅。
1: 佢28都唔影佢
0: 啊？係冇錯，咁佢真係好大膽啦。咁佢細個時候嘅夢想之外，佢希望咧為兒童癌病基金咧籌款啦。咁、
2: 哦、
0: 就紀念翻咧佢因為 cancer 咧離世嘅即係太太同埋即係個仔咁樣。咁佢咧就即係頭先所講啦，其實佢都應該係。即係佢因為打個仗，即係你九十幾歲，其實佢都應該、即係點解佢會對呢啲嘢有興趣？我諗佢都係即係唔係憑空嘅，即係佢可能係有咁嘅少少咁訓練啊。咁但係而家自己老咗啦，可唔可以再嚟一次咧？咁樣佢就可能有咁嘅諗法咁樣咯。咁啊真係咧寫下咗即係一頁啊，就係佢係連全世界啊年紀最大咧，即係行呢一個 Wing Walker 嘅一個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咁樣咯。
2: 如果我哋要去諗一啲籌款項目，我哋可以做啲乜嘢？
0: 你想去邊度行係嘛？
2: 即係有啲咩做咧？即係如果呢位伯伯係嘛經歷過即係大戰咁，然後有個諗法就係做一個 Wing Walker 咁。
0: 嗯，
2: 我哋三個自己如果要做籌款，而又有人肯俾錢籌。想做
1: 呢、
2: 這
1: 個最難，
2: 係啦，梗係啦，梗係咁嘅意思啦。即係我哋做咩就冇乜所謂，但係有人肯俾錢
0: 做節目咯，做節目咯，
2: 做節目可以籌到款。
0: 24小時加，24小時唔夠
2: 頂喎。個問題
0: 一個星期五分，
2: 你覺得邊個台會俾個 air time 咧？咁你做？
0: 唔係，我哋做之後冇話唔話有 air time
2: 啊？咁點播出嚟啊？
0: 我就唔係唔係，而家唔使噶啦，你網上咪得咯，直播
2: 係
0: 唔使一定真係要咩？
1: 好玩喎，有得做
0: 得唔得？得唔得？
1: 有得做，
0: 有得做。
2: 阿彪做嗰啲風間咪咁個咯，
1: 有得做。誒，但係我哋
0: 風間唔同，
2: 好長時間。
1: 我哋立個規矩，
2: 就撳啲歌出嚟，
1: 唔可以播歌，又唔係就
0: 唔可以播歌。
2: 嗱，你自己都明白個
1: 又
2: 盲點啦。嗱，你自己都話唔可以播歌咁樣，
0: 唔可以播歌。
2: 跟住之後就係天氣報告，嗱有報告，
0: 唔可以去廁所，唔可以播歌。
2: 而家氣温咧係攝氏17度嘅，
0: 天氣都唔好講唔得，係咁啊唔得。咁其實
2: 係
0: 唔係其實咧佢講埋嗰個即係籌款目標啦。其實佢諗住籌5000英磅嘅，
2: 哦，
0: 咁但係後屘咧，你估點咧？佢即係籌咗7785英磅啊，係、啊，即係都遠遠超過佢預期啦。咁佢自己都好開心。佢話咧，佢、毫不猶豫，想再試一次。
2: 係，佢先可以以為可以籌到咁多啊，同時
0: 唔係，佢想再嚟，覺得好
2: 會唔會因為佢行咗左邊個 wing？
0: 系啦，咁啊
2: 未行右邊個 wing，
0: 咁啊真係唔知啦。不過心情好興奮。
1: 佢會唔會自己揸翻個飛機啊？即係好似湯國老師咁咧，上去行一下，
2: 搞咁多嘢啦，
1: 再
2: 行都應
0: 該未必唔得㗎，我覺得
1: 未必唔得。
2: 啊，到我題目啦，一戰成名啊，但係唔係個世界大戰嘅一戰，而係西班牙對佛德國一戰之後咧，
0: 知啊，
2: 就成咗名嘅佛德國咧，連呢一個 Ada 都留意啊。你留意咗啲咩？睇到啲咩？你
0: 我咪睇咗好多 AI 生成嘅片啦，關於佢有啲 monologue 啦，佢喺度介紹翻自己啊。咁、然後就有一條片咧，就講佢喺企喺龍門前面啦。咁、突然之間就音樂起啦，咁啊好似 Iron Man 咁有個規格，咁啊成個龍門就即係封閉咗。
2: 致敬片啦，咁呢啲就但係好多，因為而家。佢真係紅得好快，我尋日咪講嘅，佢本來係50000嘅 social media， 50000嘅 followers，
1: 係
2: 即係50K。
0: 有冇咩都講錢啦，
2: 一講 K 就好似錢咯，50000個 followers 啦。跟住尋日咪你阿 Ada 咪估中嘅，即刻升咗100嘅，100萬
0: 啊
2: 嘛。而家你估今朝我起身嘅時候望
0: 五百萬係咪
2: 1000萬啊！
0: 哇，1000萬啊，
2: 好快。咁我都諗緊啊，啲 agent 應該都揾佢傾傾啦，
0: 咪拍戲都要啦呢啲係嘛
2: 咁多啲啦。
0: 我覺得佢係有得拍戲有得做。
2: 系咩？
0: 个样有少少性格演员嗰啲，
2: 哦，系有啲霸气嘅，
0: 系啊，冇
2: 霸气。咁同埋有沧桑感，即系咧，你知历练好多。咁有好多古仔，而家喺网上都系咁讲嘅，但我又未证实到，因为有啲传媒又讲话佢甚至即系喺冇得踢波嘅时候，可能要去即系街道做好多劳力嘅工作啊，苦力工作去筹钱踢波啊，即系嗰啲好多呢啲嘅。但我唔肯定呢啲嘅故事。咁但系有一个都应该系证实，就系我哋话第一场波佢。即係媽媽因為攞唔到嗰個簽證，攞唔到簽證嘅原因係唔夠錢俾嗰個類似一個擔保嘅錢咁樣，咁就做唔到啦。咁但係終於而家好似解決到啦，咁所以第二場波咧，佢媽媽應該可以趕及嚟到，即係睇佢比賽咁樣，咁都係一個好鼓勵嘅事情啦。咁關於呢個門將，我諗都紅一排啦。
1: 將會咩意思啊？你
2: 好快嘅呢啲，
1: 你覺得佢下一場個表現
2: 好似 Sam 哥咁啫嘛？西班即係墨西哥嗰個 Sam 哥都係紅咗一排。
0: 下一場係打咩
2: 應該是烏拉圭隊，如果我冇記錯，
0: 烏拉圭都強嘅，
2: 都強嘅，都強強地。咁、但係
0: 希望佢哋，
2: 但係理論上冇新加坡咁強，所以就唔知。
0: 好、哦，加油啦，
2: 加油啦！等陣再 fact check 大家，如果我講錯咗、
0: 好。
2: 咁但係關於呢個佛得國咧，我就反而揾到一啲咧，真係幾對於我嚟講幾有趣嘅就係佢同達爾文嘅關係。
1: 係。
2: 達爾文，大家仲記得任何嘅關鍵字係咩？
1: 佢演化論，
2: 演化論啦、啊，咁就係關於佢、即係搭咗一個叫做小獵犬號嘛，即係去航海，咁然後就攞咗好多關於唔同地方嘅一啲叫做物質嘅資料啦，一啲叫做landscape 嘅一啲材料啦，咁又慢慢翻到去，即係先去整理成為一個演化論啊嘛，咁但係原來咧，佛得國咧同達爾文係一個好深嘅淵源，個淵源係咩？就係、話說當年啦，咁達爾文就係、講多句，達爾文咧其實係佢個家族咧好多好叻嘅成員嘅、即係好多學者、科學家，佢咧係被個家族譽為最蠢嗰個，
1: 已經係最蠢嗰個，係
2: 啦係啦係啦，咁嗰陣時未威啊嘛，咁然後佢就覺得啊都，你睇死我嘅，咁我就出去行下咁樣，
0: 我就俾你睇死我，
2: 咁所以咧就喺1831年啦嘅10月27號咧就搭上咗呢一個小獵犬號咧，就從英國出發。咁就就向即係一個叫做探險啦，咁去搜集啲資料啦。本身呢個預計就停留喺呢一個叫做加那尼群島嘅，咁但後來呢因為即係一啲緣故啦，就冇辦法登陸。咁最終呢1832年嘅12月16號，即係接近差唔多一年之後，終於佢抵達啦，聖地牙哥島。而聖地牙哥島喺邊呢？就係佛得國。所以達爾文咧出發嘅小獵犬號咧，其實第一個叫做登陸嘅站咧就係佛得國嘅。咁喺當地咧，佢就唔係喺當地揾到嗰啲之後寫成即係演化論嘅關於生物上面嘅演化嘅一啲嘅材料嘅。但係佢喺呢一個佛得國咧就研究咗嗰啲叫地景啦，嗰度岩層嘅即係一啲嘅變化啦，關於即係白色嘅石灰岩啦，同埋黑色嘅火山嘅呢個玄武岩啊等等之間嗰啲嘅即係礦物，咁就開始組織緊佢對於嗰個地殼變動啊，關於即係地質啊等等嘅一啲嘅諗法咁咯。咁所以佛得國即係成日都講噶嘛，又小又大。即係以前咧，你同一啲其他人講話啊，我即係喺香港咁樣即係出世長大咁先算。人哋都話啊，香港一個又小又大嘅地方。其實呢個世界好多又小又大嘅地方。即係佢可能你會覺得啊，人口少咁，但係即係其實喺歷史上佢都係會扮演住一啲即係大嘅事件嘅發生地。
1: 下一場咧係真係對烏拉圭嘅，
2: 好彩啫。
1: 係啊，嗰個時間係
0: 米冠，你唔好質疑自己。
1: 冇事。6月22號嘅6點鐘啊，早上。咁大家可以留
0: 意。可以睇喎。
1: 佢哋會唔會再係成就呢個奇蹟咧？咁樣。
2: Okay, 好啊。
0: 我呢排流好熱鬧。
2: 米冠快訊完畢。
0: 好。下一節會係11點嘅。
1: 咁快，
2: 好密嘅，
1: 仲一桶金咁樣，
0: 嗰塊數好密。
1: 好啦，到我標題啦，貓狗鬥一番啊！主人有難，你隻寵物會唔會幫手咧？因為最近咧，嚟自呢個匈牙利嘅羅蘭大學，佢就做咗一項研究，咁佢就唔止係睇貓狗嘅，佢仲研究埋啲 BB。16至24個月嘅 BB，
2: 人 BB 定
1: 系人 BB？
2: 我人 BB，
1: sorry 啊，
2: 講清楚少少好嗎？
1: 唔好意思，人 BB
2: 系
1: 貓同狗
2: ，OK，
1: 咁佢哋咧都係會對照翻自己嗰個主人同埋個家長咁樣，咁個實驗係點樣做咧
0: ？BB 一定唔會。
1: 你覺得佢哋唔會幫手係嘛？
2: 唔係佢唔知㗎，佢唔知道危險喎，佢分辨唔到㗎。
1: 其實嗰個所謂嘅主人有困難咧，佢係實驗人員咧會擺嚿海綿喺度，咁主人咧之後咧就安排嚿海綿咧佢收埋咗嘅，揾人收埋咗。咁但係貓狗同 B B 咧係一直。目睹曬全個過程，咁呢個時候咧，主人就入嚟啦，佢就要話，即係佢要扮揾嗰嚿海綿喺邊度，即係要揾翻嗰個 object 咁樣。
2: 即係所謂個困難就係揾唔到嘢。
1: 冇錯啦，咁佢就確保 B B 貓狗都見證住成個過程。咁當你意識到，呢個人類有困難，你會唔會去幫手去locate翻嗰嚿海綿喺邊度？
2: 嗱，我嘅經驗咧，無論係我以前契女啦，定係我外甥啦，
1: 係
2: 佢最中意玩嘅遊戲係咩？
1: 收埋
2: 就收埋你個電話。
1: 電話
0: 我都好鍾意玩㗎，其實我有時會收埋啲同事嘅銀包㗎。
1: 好彩冇大佬，
2: 所以话你清春咯，
0: 系
2: 成个 B B 咁，哇！呢个 B B 真系咧，
0: 扮唔靓，唔系嗱，我觉得啦，小朋友咧，佢哋嗱，譬如狗猫狗都系嘅，佢哋觉得嗰样嘢好啊，佢未必个出发点系为咗帮你
2: 啊，
0: 而系我见到咦有个贼人，佢收埋咗啲嘢，咁你搵紧啊？你咁水皮噶，等我攞翻出嚟俾你啦，咁、即系可能佢哋本住一个咁嘅心态，而唔系话真系帮手啊，救你啊！
2: 我直头觉得小朋友会望住啊，你搵唔到啊，几开心，几
1: 开心，
2: 佢应该唔会帮你。
0: 你屋企嗰幾個應該
2: 係係啊，冇錯。
1: 嗱，咁我講個結果係點樣啦？咁呢個行為咧，個科學家就話，小B B 即係人類 B B 同埋狗咧，有一半嘅 case 都係會幫手去揾嗰個海綿喺邊嘅。
2: 我最中意啲答案
1: 係有一半，
2: 即係個機率係幾多？
1: 嗯，
2: 一半一半，
1: 一半一半，咁肯定。
2: 唔肯定，
0: 唔係，但係貓就絕對唔會啦，係嘛？
1: 冇錯，
0: 係啊，貓真係唔會。
1: 科學家咧就話觀察到咧，貓其實都係同樣見到呢個行為，但係佢哋會係無動於衷嘅。不過科學家咧有做一個 follow up 嘅實驗嘅，佢將嗰嚿海綿，即係嗰個實驗用嘅物件咧，變咗做貓玩具。
2: 哦，
1: 咁呢個時候咧，貓就會幫手啦。
0: 咁即系话都系，
2: 唔系就
0: 系
2: 帮晒咪都系一半
0: 咯。
1: 系啦，都系个机率就会去翻同狗同人类 B B 嗰个差类近。即系话咧，咁科学家都系解释啦，因为狗同人类咧都系一个叫高度社会化嘅动物，佢会将别人嘅困难咧都觉得系，我自己都会有问题，咁所以佢会有一个动机去帮你去揾。而猫咧。佢就個人嘅界線係好劃分得好清晰的。
2: 過貓啊，
1: 係啦，就係呢啲唔關我事，你呢壇嘢唔關我事咧，佢就會冷眼旁觀。但係如果嗰、個玩具，我幫你揾到，可能對我有益，咁佢就會幫手。
0: 係咯，即係話其實佢做嗰個實驗都揾唔到啊。你會唔會幫主人呢件事
2: 啊？唔係佢冇當你主人，其實個
0: 最後嗰個想玩啫嘛，
2: 解決咗。
1: 係啊，
2: 所以呢一個唔關個物種事，係性格分析。嗱，你出完之後你就發覺咧，嗱。佢自我啲咪唔幫你咯，
1: 係
2: 嗱，如果佢冇咁自我就幫你咯，咁都係嗰句啦，
0: 即係性格使然係嘛？你
2: 係啊，
1: 性格啫，性格啫，
2: 呢個實驗都好明顯啦，
0: 好明顯係
1: 貓同
0: 都唔知你講乜。其实真的你估不到譬如 我以前都不知道自己家裡的狗呢
1: 就性格
0: 是真的会 protect 你的、
1: 哦、
0: 即 我自己一路都不知道直至有一次呢我都说我的同仔一些同学仔来玩、在那里玩星战大家拿一些剑在那里打嘛我又参加了一份打后来另外嗰個男仔就真係哇一路打埋嚟，我真打咁我咪一路褪咯。原來隻狗真係會撲埋嚟幫你嘅，即係佢會覺得佢係真係 attack 緊你啊嘛。咁我都覺得好一來又好驚啦，因為喂你真係定真係小朋友，但二來我覺得我原來佢真係會喎，
2: 真係㗎，
0: 有啲唔係㗎。
2: 你就發現即係隻狗真係會保護我，我識咗女朋友，隻狗真係咬我，
1: 係啊。
2: 冇見過佢咬嘅，
0: 大發現
2: 啊！但而家咪你好得意，因為狗咧佢發惡嗰個突然間露齒同埋胡咧，個樣係完全唔同嘅，
0: 露齒係好得人，
2: 同你平時見到佢咧嗰種完全唔係嗰個樣嘅。
0: 阿邊有冇見過狗露齒啊？唔係即係唔係就咁露齒，
2: 即係依牙，佢突然間有牙肉
0: 出咗嚟㗎。
1: 我希望我見過。因為我上次俾狗咬係佢冇露齒就直接
0: 哦係啊，
2: 即係咬埋
1: 係你話
2: 可以幾
0: 係不過小心一啲，譬如話而家成日有雷暴咧，其實你唔好真係就咁同啲陌生狗玩，因為佢驚起上嚟真係會咬到大家，
2: 小心啲啦。
0: 好，咁啊時間去到11: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都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会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于不同场合看到业界积极反应。他指出，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远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且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鲁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覆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且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且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峰会由非盟轮值主席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斯米耶主持，十多个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非洲域外伙伴代表等参与。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和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共同提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他又预计星期五之前就可以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双方星期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随即展开新一轮谈判，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另外，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执法部门阻止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涉及过去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五人被捕，当地星期二提堂。据报疑犯原本计划利用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并且将疏散的人群引向追击手。美国传媒引述法庭文件指出，疑犯的潜在袭击目标包括总统特朗普、副总统曼斯和富商马斯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是报24,281点，跌212点，总成交金额1,185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是报4,08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4点，升139点。继续会有港股造价， 建滔积层板86.75升8.5，建滔集团117.4升18.4，阿里巴巴105.9跌一个，系跌个一，盈富基金24.64跌2.2，中芯国际75.45升1.45，腾讯控股446.8跌6，华虹宏力157.3升10.6，长飞光纤光缆227.6跌10.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19，瑞士法郎9.886，澳元5.534，加元5.596，新西兰元4.567，欧元9.0949，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66。日经平均指数是报69,926点，升521点。港金是报40,555元，比上日收市是升3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32.41美元，卖出4,334.4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元芳。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而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香港大会堂，同时咧，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翻去文宝街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断断续续接近中区警署。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我哋睇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种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6: 经典广播剧《桃花劫》1994年作品，朱曼子。
7: 民苦一介妇人，无道允之才，家父亦未严加管教，所以才疏学浅。
6: 陈炳求。
8: 我包拯终于明白，原来破案的线索就在这几句说话之中。
6: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1:09啦，咁我哋又嚟
1: 米官快讯，
0: 系啊，咪即系录咗佢啦。錄一個 jingle
2: 係啊，仲有咁多人，
1: 米官好啊，
0: 仲有咁多人，
2: 但不斷撳喎，
0: 係不斷咁撳，
2: 係啊，唔係因為而家全個社交媒體咧都係嗰只羊啊，大家係個羊心心、羊心心咁樣喎。
0: 哦，
2: 知唔知咩叫羊心心啊
0: ？Goat。
1: 哦
2: ，GAAT 啊，因為美斯帽子戲法3-0，
1: 好嘢，
2: 係啦，17分鐘、60分鐘、76分鐘都入波，咁就話大勝一場咁樣，所以大家都即係狂歡緊咁啦，喺網絡上面。
0: OK， 好好好，
2: 米官快訊完畢，
0: 又完，
1: 好冷漠，
0: 好快，
1: 好啊好啊，
2: 唔係其實要錄呢一個重要啲，米官快訊完畢，
0: 你唔好要撳咁多嘢出嚟，一個半個就 OK 啦，
2: 你撳我得㗎啦，我會講㗎啦，
0: 撳你係咪撳落你度嘛？好，咁唔該曬啊，米官啦。接下来呢我们有另外一个环节的。
3: 人的味觉有甜、酸、苦、咸、鲜。那情绪又有多少种呢？
4: 是6种、13种、27种，还是数不到那么多种？
3: 领悟自己和他人的感受，
4: 一起做情绪的主人。情绪百科全书。
1: 我唔知係咪因為臨近呢個父親節啦，所以我啲社交媒體呢都
2: 想做父親啊？
1: 又唔係又唔係，應該唔係嘅。如果社交媒體想說服我做父親，幾得人驚。咁就多咗一啲咧討論爸爸嘅社交媒體嘅 post。咁我最近見到一個都幾好笑，其實係我諗嗰個媽媽其實好嬲嘅，因為佢就喺社交媒體度po 咗一張 WhatsApp 嗰啲 cap 圖，佢就話佢老公同佢講咩咧？阿女讀邊一班？
2: 哦，好合理啊！
0: 即系唔知啊嘛，
1: 唔知咁跟住嗰位媽媽就 po 出嚟，咁下面就全部都系，其實又有啲性別定型嘅，即系傳統上我哋都會覺得爸爸系冇咁系跟得貼啦，至少喺學校方面嘅嗰啲東西，大家都會笑哦，佢連個女自己讀邊班都唔知道，咁要上要問一下老婆咁就激到老婆哭笑不得咁樣啦。
0: 係，我睇好多啲片㗎，即係有一條片咧就係問過爸爸啲街坊嚟嘅，就問過爸爸就幾個問題咧。
1: 係咪Jimmy Kimmel 嗰
0: 類似嗰堆嘢
1: 啦？啲 talk show 嗰啲。
0: 咁譬如話，首先第一個女幾時生日，講唔到；第二個女最好嘅朋友係邊個，講唔到。即係完全係講唔到㗎。
2: 你問佢老婆嘅生日同埋老婆最好朋友咩都講唔到
1: 㗎。都講唔到。
0: 好笑㗎。
1: 同埋佢哋問之前係會先問一條問題嘅，佢話你覺得你同個女嘅關係點呀？
2: 好好。
0: 好好。
1: 跟住好啊，第一條幾時生日。
0: 係咁咪但係即係你講返我哋啦。咁我自己嘅觀察呢係而家啲爸爸唔係嚟，而家爸爸跟得好貼㗎。即係接返學接放學啊即係譬如個女尤其是女啦即係好錫嘅而家啲爸爸。即係家長講咗你都會見到好多爸爸喺度。以前唔係㗎。
2: 的確嗰、那個即係我諗時代唔同咗即係大家轉變咗啦個父親。但係都有另一種尷尬啦。即係今日講情緒百科全書，我覺得就係爸爸作為一種情緒。咩意思？就係爸爸係一個好特別嘅角色，而佢裏面有好多要處理嘅內在嘅戲碼啦，佢嘅角色扮演啦，而嗰啲角色扮演係有涉及好多嘅情緒。咩意思呢？就係嗱，過往我哋會覺得爸爸通常都有一個成日嚴父啊嘛，即係咧佢點樣都會產生一種咧邊界感。有啲一啲學術都咁講，佢話爸爸係人見到嘅所謂第一個他者，因為母親咧就係一個好依附嘅狀態嘅，即係你係會。媽媽同自己你就會覺得一個好近啦，然後就係一個被照顧嘅一個位置啦。父親呢往往家庭裏面呢係先一個第一個他者，即係話佢係負責去評價你啦，佢負責話俾你聽咩啱同唔啱啦，你係要因應住佢而作出反應啦。他者就係咁樣嘛，即係你因為佢所以你要有啲行為上嘅改變咁樣。咁所以父親呢我覺得其實好慘嘅，就係佢其實被賦予咗一個角色，就係我係要做嗰個他者嘅，我係要，所以我要嚴嘅，就算我好多愛都好啦，咁我都係要保持一種距離嘅，被保持距離咁樣。咁呢一個我覺得都佔據咗好長嘅時間，即係一個父親嘅形象咁樣啦。但係近年就係剛才 Ada 所講，就係開始有啲轉變呢。我覺得第一個摩擦嘅就係其實爸爸媽媽分工，即係大家都爭住做嗰個
1: 好人
2: 照顧者。 好啦、
0: 啊。
2: 以前爸爸唔係嘛，以前爸爸咧好似已經 default 咗咧，係
0: 我
2: 做
0: 即係出去揾食嘅。
2: 係啦，咁同埋我係做鹽嘅，我係負責即係所謂
0: 惡嘅
2: 惡嗰個係咪紅臉白臉嗰個啦？即係我就係負責鬧。
0: 即係棒下就出即係
2: 即
0: 係
2: 嗰啲啦。即係阿媽翻嚟就阿媽成日都有嗰句噶嘛。阿爸翻嚟你就知。
0: 哦，即系一个威胁你嘅一个象
2: 征。其实但系爸爸其实好无辜嘅，因为爸爸其实唔知
0: 道。死啊死啊，老豆翻嚟啦，老豆翻嚟。
2: 即系爸爸出面做紧工作啦，佢唔知道自己俾阿妈搬咗嚟咧，做嗰个叫做恐惧嘅对象。阿爸翻嚟你就知咁样，即
0: 系
2: 佢妈妈咪营造咗嗰个就系爸爸系好恶嘅，其实爸爸冇啊，即系放工翻屋企。
0: 系，但系而家嘅爸爸努力争取同妈妈系即系一样嘅待遇，即系话要锡咧，要揽住锡，我都要个仔女揽住我锡噶。
2: 所以你见到咧，其实都系夫妻。之间另一种嘅
0: 角力啊嘛，
2: 角力嚟噶，
1: 系啊，
2: 大家争住做嗰个怪咁，边个会话佢啊？
0: 系啊，以前真系唔系咁，而家真系噶，即系以前个诶，譬如个仔好细嘅时候咧，都你问佢中意诶，你食妈妈你问，佢永远都系妈妈噶。但系当佢大啲咧，佢就即系老豆成功争取到啦。佢而家就会觉得即系其实爸爸妈妈都锡啊。
2: 但系呢个题目我哋好尴尬咯，我哋三个倾，
1: 冇错，
2: 都冇爸爸，
1: 冇爸爸喺度，
0: 冇爸爸喺度，即系你哋大家都有爸爸噶嘛，系嘛？
1: 咩唔认？
2: 唔系，即系唔认，想做爸爸。
0: 哦，我边系想做爸爸？
1: 好惊，冇，
0: 真系冇系嘛？
1: 就算我啲朋友咧，
2: 唔认咯。
1: 因为我最熟嗰班 friend 啦，咁都系几年前因为佢哋结晒婚，得我一个未结。咁佢哋有一个咧，其中有一个，佢就成日都会同我哋其他兄弟讲嘅，佢话如果结咗婚。生仔真係趁亂生啊！咁我幾年前已經咁講㗎喇，即係話
0: 咁佢論點係乜嘢
2: 啊？咁亂生，生出一定亂㗎，啱啱出世。
0: 咁問你佢亂係嘛？
1: 早佢健康上啊，即係無論
0: 即係照顧到自己體能上，係
1: 啦，自己嘅體能上、健康上咁樣各種佢個歸納個結論。但係佢講咗幾年喎，佢自己都冇行動。
0: 哦，佢未生佢自己都哦，
1: 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代嘅父亲佢哋系咪？
2: 你唔咁讲，可能你
0: 唔系，
2: 即
0: 系补充一句系啊，有阵时佢未必冇行动，而系即系真系
2: 有阵时啲
0: 呢个系一个 gift 嚟嘅，
2: 系啊。
0: 譬如我以前咧都系好后生已经想生噶啦，但系一路都真系冇。
2: 哇，睇唔出你喎，
0: 系啊，
2: 当年系嘛广播度烈女。
0: 唔系，我唔系，我系广播道公主，系、
1: 哦、
0: 你错咗，烈女都有咁样讲。
2: 我明明听翻嚟唔系咁样嘅
1: 人，
0: 系唔系？不过想生，但系未必真系有，真
2: 系
0: 可遇不可求。
2: 系啊，缘分到先咯，
0: 系冇错。
1: 唔系我嗰个 friend 系纯粹，佢应该系未真系，但系佢口讲，我估佢心里面都有好多嘅挣扎啦，即系生育始终系一件好人生大事。咁啊，有幸地咧，我哋今日系有一位嘅听众。陈先生咧，咁佢都系为人父亲多年，
0: 佢都系成日听节目嘅，
1: 系啦系啦，咁啊就揾到佢咧，就接受一个访问咁样，
0: 系嘛？你揾到佢接受访问，
1: 我就揾到佢嘅太太，一位公主
2: 烈女，
0: 一位公主啊，好中意个名字真系，
2: 又我整个环节咯。
0: 咩啊？
2: 广播道公主驾到，
0: 拜信系咪啊？
1: 大长
2: 驾到，
0: 哦驾到，好大长个名字，好咪听下咧，听众陈先生有咩讲先。
5: 父亲节有咩愿望？我个愿望咧就系身体健康，我会每日做运动 ，keep 住自己身体，因为我唔想麻烦人哋照顾我，尤其是系我个仔。当日我会点过呢？我应该咧就喺山西，我要工作，希望工作顺利，唔好走音，因为我要唱歌嘛。我同我个仔最开心嘅活动咧，就系行山。我哋有差唔多十年嘅时间咧，都系每一日都会去行山，大概行一个钟头到，通常就喺黄昏嘅时间啦。通过呢个过程入边咧，我就去了解下佢啊，大家倾下偈啊，又将我自己嘅故事啊，讲俾佢听，从而让佢了解我，同埋当然我系想影响佢啦。因为通过谈话的过程入面，我就可以将我的人生观啊、价值观啊，咁啊传递俾佢。咁而呢个过程入面咧，因为横跨十年啊嘛，咁我见到佢由一个三四岁嘅小朋友变成一个青少年，又行得好慢，有阵时要我抱，到而家行得好快，我追极都追佢唔上，所以佢都冇兴趣同我行啦。咁但系当我谂翻。呢、這个过程我又好怀念，时间过得真系好快。如果有人问我生唔生小朋友好， 我会答佢生，因为喺照顾佢嘅过程、教养佢嘅过程，你会得到好大嘅快乐。而佢嘅成长中咧，你又会遇到好多嘅困难同埋问题，咁你唯有咧去增长自己嘅智慧。咁而呢个过程入边咧，你会发觉你自己越嚟越进步，你会越嚟越中意自己。咁连呢种进步咧，做其他嘢或者工作上面你得唔到嘅。仲有另一样嘢系好紧要嘅，就系个情感啦。因为你发觉喺呢个世界上边，除咗你爸爸妈妈之外，仲有一个人系同你好亲近。呢种亲近咧，你会觉得哎呀，佢发生咩事都关你事，无论点都好，你都系可以为佢付出一切嘅。咁呢种感觉系其他人同埋事系俾唔到你嘅。咁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个更加好嘅自己，咁你一定要做爸爸或者妈妈，享受呢个过程。所以一定要生生生生。
0: 听唔听到阿彪？
1: 一定要生。我惊发恶梦。
2: 咪仲有 echo 添你咪？
1: 系啊，我落咗
2: 个回音。
1: 我落咗个回音。一定要生。
0: 系，佢系阿陈锦鸿咧，系好适合做一啲即系鼓励大家生育嘅。
1: 大
0: camping 啊，嗰啲考虑下揾佢。
2: 唔系你哋黎冠可以啊，你哋两位系嘛？
0: 我唔使啦啩。
2: 咁咪佢点样？陈生点样一个人生啊？请问
0: 鼓励啫，即系譬如做一啲 seminar 咁样讲下，喂点解啊？或者咩鼓励下大家生育，因为你个生育率都低啊。
2: 唔系，但系呢个爸爸嘅情绪，阿陈生全部快乐嘅。
0: 冇唔開心，
2: 系
0: 咯，真系冇，
2: 好唔複雜喎呢個情緒，
0: 系啊，
2: 好單純喎，
0: 系嘛，彪你覺得咧？
1: 啊，聽落係好有呢一個嘅感染力嘅，
0: 係
1: 啊，都的而且確咧係生活大事，我諗咧即係捨佢其誰噶啦，都隨時講翻三五七個鐘咁樣，
0: 係。
1: 咁我琴日聽嗰個嘅。佢真係兩父子會十年行山，
0: 好耐呀，好耐嘅時間呀。嗰陣時係因為大家聽到行山可能覺得嘩點樣日日行呀、啊嗯、但其實呢，因為我哋住西貢呀，所以其實我哋行落街就係行山㗎啦，即係就係一般人行山嗰條徑
2: 咁埋、行山有樣叫做冇目的性㗎嘛，
0: 冇目的性、
2: 即係你唔係去落去買餸呀等等，你真係為咗行嘅。
0: 係
2: 呀，我想問個問題，咁你去咗邊
1: 呢？
0: 我咪喺屋企瞓覺，嘩唔係做咩呀？
2: 哈
0: 是喎、
2: 即運動員嚟嘅，你唔使行，
0: 冇參與啊呢樣嘢，因為我其實
2: 係
0: 拖累佢哋啦，
1: 拖累
0: 我其實又唔係行得快，同埋我行下，如果我真係抽筋啊，或者係
2: 啲運動員
0: 筋膜炎嗰啲咧，我就行翻轉頭又遠喎，咁何必咧？
1: 你想留翻個時間俾佢哋父子嗰個嘅建立，
2: 但呢啲好無煩咯，即係無煩父子，每日
1: 嗰個陪伴
2: 行一個鐘頭，行嗰度唔緊要。
0: 我谂唔止一个钟，可能
2: 即至少啦，当系先算啦，
0: 系
2: 咁啦。你嗰个钟头要讲嘢咯，
1: 系啊，
0: 倾偈咯，
2: 即系父子之间咧，
0: 冇嘢讲啊！你意思系
2: 尽量唔好讲咯，
0: 系嘛？
2: 即系好多时候系，即系呢个系好多人嘅共同感觉嚟噶，
1: 理解
2: 有一种尴尬，即系未必系有咩话唔中意对方啊，或者即系吓觉得又唔舒服啊，而系嗰种有种尴尬。唔知有咩好讲，唔知应该讲乜嘢好，咁嗰种。
1: 我最近就係睇緊一本科幻小說，有描述到一段嘅父子关系。咁佢又係嗰个爸爸同佢都係军人嚟嘅。咁佢有啲好重要嘅要问爸爸嘅意见咁樣。咁佢真係好期望，因为佢觉得问爸爸嘅意见係一个弱者嘅表现。由細到大佢爸爸都係好沉默，覺得阿仔你要成功，你要長大，你就係唔好俾我估到你個心諗緊啲咩。即係佢哋嗰個父子之間溝通係咁樣。咁但係佢真係好緊要，我爸爸求你講幾個字咁樣。咁佢話呢嗰、那個成段關係呢，佢爸爸同佢之間溝通沉默呢其實係佔大多數。語言只係沉默的標點符號。即係佢話佢個父子關係就係
0: 偶爾等兩
1: 個字。三
0: 個
1: 字。我唔可以再講得再多啦，仔。三個字就係咁樣。即係嗰個嘅嚴父嘅嗰個思維係幾咁入心入肺，好多嘅家庭都係咁。
0: 同埋即係尤其是仔同爸爸係有競爭嘅，即係有啲競爭嘅拉扯嘅，係啊，冇錯。咁啊，更加會
2: 講，因為的確有啲咁嘅講法啦，就係話家庭嗰個組成上面，即係爸爸同仔有一種叫做爭奪嗰個屋企嗰個父親形象。咁你爸爸喺即係小朋友細嘅時候，咁當然好穩固嘅一個父親嘅角色啦。咁當仔長大，咁其實佢都會建立自己個父親形象嘅時候，咁就有衝突啦。咁但係我 反而亦都即係相信另一派嘅說法，就係爸爸嗰個唔係一個，嗱，因為有啲複雜嘅，就係爸爸唔係一個實體嘅存在，佢係一個符號嚟嘅，即係用外國就容易啲明白，即係以父之名啊嘛。即係個說法叫以父之名，
0: 有套戲都好正。
2: 係啦，有好多書啊等等都係啦。即係個說法就係咩？嗱，你以父親咪得咯，使乜以父親之名咧？就係、是、父親最重要就係個名，個名意思就係個 title，
0: 覺得個名。
2: 咪得個名好緊要喎，得個名就係呢個代號一出現，佢就代表緊權威，就代表緊某種你要去即係秩序。
0: 代表咗一樣嘢
2: 係秩序。其實以父之名就係秩序咯，無論你講係法律定宗教定係一啲叫做即係團體咁先算啦。佢個以父之名都係咁嘅意思嘅，就係佢就係攞個名出嚟就代表緊秩序，但係個秩序本身因此佢要好疏離咯。所以父親係好難噶嘛，好難做噶嘛。其他方面好似陳生咁，我梗係有啲嘢想教下一代啦，我梗係有啲嘢想傳授或者我叫影響噶嘛。剛才個字係影響佢啦。但係嗰種影響，你又會希望佢係能夠跟隨啊嘛，即係你唔會諗住啊，我影響你啦。
1: 嗯，
2: 但你唔跟嘅，
1: 反叛嘅，
2: 你唔會噶嘛。即係如果你有咁嘅諗法，就一開始你就唔會諗住影響佢啦。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必然係會有啲反叛嘅。
0: 嗯，
2: 咁你反叛嘅時候你會點啊？你咪用秩序咯。咁所以父親有陣時嗰種複雜嘅情緒就係佢又要飾演嗰個秩序，又要飾演嗰、那個即係教化嘅角色。如果你仲要做一個慈愛咧，咁嗰度就有啲衝突，好難去處理。
0: 冇錯，咁啊轉個頭翻嚟啊，聽首歌啊，歌翻嚟我哋繼續講今日嘅話題，因為嚟緊嘅星期日咧就係父親節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第二日在港考察调研。他朝早乘坐专车到葵涌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坐在旁边，夏宝龙在车上向在场拍摄的传媒挥手。夏宝龙昨日朝早抵港，分别视察了河套香港园区、洪水桥北都大学城选址和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并探访简约公屋家庭。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在不同场合看到业界积极反应。他指出，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远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鲁说，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覆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

0: 共同體重要理念，倡導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為國際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從來都是命運共同體，中方已經向剛果民主共和國和非洲聯盟提供緊急人道主義援助，並向剛果民主共和國派遣醫療專家組，近千名醫療隊專業人員會同非洲民眾並肩抗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10点，跌85点，成交金额13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5点，升60点。部分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5.05元，跌8.5毫；建滔集团115.3元，升16.3；盈富基金24.78元，跌8仙；阿里巴巴最新107元，冇升跌；中芯国际74.6元，升6毫；腾讯控股451.8元，升4.4；南方恒生科技4.57.2元，升1仙；华虹宏力155.1元，升8.4；长飞光纤光缆225元，跌1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35，瑞士法郎0.793，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9,889点，升485点。港金报40,445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2.25美元，卖出4,333.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时车龙啦，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啊，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方向啦，近住轩尼斯道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啦就排到兆辉台。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啦，现时比较挤塞噶，车龙去到花园道。而江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政府总部。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出口行人桥面去九龙、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0: 今日咧，我哋情绪百科全书讲紧即系一个即系父亲节啊，父亲嘅情绪。咁啊，今朝早刚刚即系翻工嘅时候咧，就喺走廊撞到个同事啦。咁啊，同佢一年轻爸爸咁样啦，小朋友好细个。咁佢都系即系好窝心啊，即系做得好好啊呢个爸爸。咁佢就即系啱啱就讲哇，成日落雨咁样就话咩唔系啊，佢哋落雨都要踢波啊仔咁样。
1: 系啊。
0: 咁跟住凑佢去踢波咁样，咁佢就话即系。点都带佢去啦，因为咧我喺度佢踢得好啲嘅，即系爸爸坐喺度睇，佢会踢得开心啲，同埋踢得好啲嘅咁样。咁然后即系如果佢真系跌亲咧，好多时啲教练都会问你有冇家长喺度啊咁。咁如果你真系跌亲，有冇家长喺度啊？
2: 系。
0: 咁原来冇嘅咁样，咁小朋友佢又会觉得诶、又惊唔系好好啦咁样。咁所以即系而家其实做爸爸系啦，而家做爸爸其实咧。即系唔系我哋以前讲所谂嘅，即系我攞到钱翻嚟屋企，或者即系我系嗰个屋企嘅所谓嘅爸爸，然后我坐咗喺度，大家惊咗我，而系而家爸爸都系谂好多情绪上嘅嘢。
2: 系啊，以前就系攞钱翻屋企，而家系唔止攞钱翻屋企。
0: 系
2: 即系嘛，即系你讲嘅就系、是、喂，你唔好谂住以前嗰啲工作岗位唔使做，而家都系要做啊。咁但系不过就我觉得系有啲分工就再平均啲，即系可能好多母亲都同时间都系啦，都負責，即係經濟上啊咁樣，即各方面大家好似拉翻雲啲咁樣。但係嗰個通常咧，我細個聽你嗰個情況咧，即係同事嗰個情況咧，係通常係父母之間就嘈咗一輪先嘅啦。
1: 嗯，
2: 阿仔落雨踢波，
0: 污糟邋遢，
2: 唔係病啊，
1: 哦係，
2: 污糟邋遢都唔緊要。淋雨喎、病嘅喎，咁啲老豆就淋雨真大啊，咁即係呢啲咧，
0: 或者話即係佢咁中意踢，點解唔俾佢踢？
2: 但係個衰係咩咧？個仔唔生性。即系讲
0: 真系病啊嘛，你啊
2: 发病啦，
1: 真系病。
2: 以前暑假咧，成日落雨噶嘛，咁你朝头早嗰啲游水嗰啲咧，你照可以开得，你冇雷暴就游得水噶啦嘛。
0: 冇错，
2: 一定病。
0: 一定病，你渣啦，米官。
2: 系啊，
1: 波好波就得噶啦。
2: 我承认啊，弱不禁风。
0: 唔系啊，我都系噶。我之前咧，我仔一到十一月、十二月咧，学校就游泳噶啦，即系唔知点解嘅，即系压落去咯，系啊，开始
1: 冻唔到墙啊。
0: 系啦，咁佢仲要朝头早咧就孭袋，就喺学校隔篱有个泳池，咁就老师带咁样啦。咁我其实第一个感觉就系话。唔好游啦，咁当谂办法唔好游啦，
2: 系咪？嗱，我都话
1: 泡白毛巾，泡白毛巾
2: 先，慢慢就系咁。
0: 泡白毛巾系唔系？但系真系问个仔咧，喂，好冻，游唔游啊？游，咁佢即刻要游咁样，咁跟住佢咪游冇事，冇啊，冇事啊，真系。其实谂多咗，
2: 系
0: 啦，
2: 咪睇个仔嘅啫，唔系谂多咗。你睇住我嘅话，嗰个唔系谂多咗，真系病。咁所以有陣時咧，我想講嘅就係爸爸同媽媽，嗱媽媽就往往同小朋友嗰個距離係親近啲啦。咁雖然而家我哋話好多爸爸都親近，但我意思就係好多時候爸爸都有種咧孤獨感嘅。
0: 哦，
2: 我哋少啲聽嗱，媽媽通常就係咩？媽媽面對嗰個狀況就係佢好多個人際關係嘅角力之中。即系可能婆媳啦，夫妻啦，
0: 姐姐啦，
2: 即系好多嘢啦。咁但系爸爸通常系听到咧，普遍听到多啲就系孤独感。即系爸爸系一个好难被理解嘅角色嚟嘅，
1: 咩都唔讲，
2: 佢自己咩都唔讲啦。头先佢一个男人，男人本身就即系好多时候不擅长于嗰个语言沟通啦，
1: 分享
2: 啦，去将亦都同埋佢个角色本身系代表紧秩序啊嘛。一个秩序咧，佢唔能够太过释放自己嘅软弱嘅。如果唔係佢就執行唔到佢嗰個秩序嗰個以父之名㗎嘛。咁所以傳統嚟講就係話父親點解會成日都連住一個情緒，今日講情緒㗎嘛。父親其中一個好大嘅情緒就係孤獨感。好多人都唔理解佢啦，佢覺得好多人都要自己孭啦。無論係嗰個屋企嘅即係個未來係嘛。即係屋企甚至即係大致就屋企未來啦，小致就屋企啲家私啦。即係所以都係
1: 砌唔掂咁。又唔睇說明書。
2: 咁嗰個孤獨感呢亦都好難去旁人去即係處理。因為可能太太已經變咗做母親角色嘅時候呢其實個聚焦就已經喺小朋友度啦。咁所以夫妻之間咁個伴侶就未必好了解你啦。咁同時間小朋友亦都唔會點樣你有冇諗過關心爸爸㗎好少喎，即係由細到大你話關心爸爸，即係我接受爸爸嘅關心。
0: 以前就係啦，以前係
2: 啦。咁你而家，所以而家教育係真係幫緊呢件事去處理嘅。咁但係我諗個社會普遍都仲係有呢一種咁嘅印象喺度。
0: 係以前係咁噶嘛，即係譬如我有個 friend 佢有兩個仔咁樣啦，咁兩個仔加埋老公坐喺度，佢話：嘿，你打招呼啦。我三個仔啊咁樣，咦係喎，望落去即係三個一樣樣坐咗喺度，即係好似三個仔咁。有陣時即係女性就會覺得我要照顧曬你三個，有陣時。 事。但係呢爸爸嘅角色就係好似呢冇乜人會去即係佢又好似有啲嘢要關心，但係又唔善於表達。所以嗰、那個即係自我感係比較
2: 大。不過而家爸爸都的確係嘅，其中一個爸爸嘅嗰個放開呢就係承認自己我就係小朋友嚟。
0: 嗯，
2: 有好多爸爸係咁樣。
0: 係啊，
2: 即係呢我係小朋友嚟講。一齊買玩具咯，
1: 係啊！你見到啲父親節嗰啲禮物咧，開始嗰啲遊戲啊，
2: 同一個地方買，
1: 係啊，遊戲機
2: 啊。如果我係父親，我都係中意收玩具，係
1: 啊，
2: 收遊戲機、收遊戲係嘛，都係嗰啲㗎啦，球衫咁樣。
1: 有撞正世界盃啊嘛，因為我見到好多父親節嗰啲嘅禮物啊，啲商場都係咁樣。
2: 法德國電球衣好難買嚟噶。
0: 是嗎？是我唔信。
2: 真係呀、啊、本來呢話有間鋪頭呢即係世界盃開之前呢、啊、我唔明點解佢要咁做啦。佢、
1: 嗯、
2: 係買入咗十件嘅。
0: 佢咁佢都幾有
1: 頭腦。
0: 頭腦、啊。
2: 係啦咁佢賣出咗一件。
1: 哦。
2: OK。
0: 喂而家搶啦。
2: 而家冇曬啦。
0: 佢得十件嘅冇曬啦。家印啦係嘛。
2: 即係我係想知道啊本來嗰一件邊個買嘅。
1: 係。
0: 即係好獨具慧眼喎。
1: 係咪大家好代入嗰位門將嗰個。
2: 唔係我諗佢啲球衣鋪呢有陣時都係咁嘅。咁我都要齊㗎嘛。即係齊齊咁齊齊。咁但係我就返去即係父親有陣時係其實父親係咪咁難去氹呢其實都未必。父親啲、
0: 嗯、
2: 有陣時啲嗜好啊等等都係易捉啲嘅我覺得。即係你咪食嘢係嘛即係遊戲係嘛玩具而家啲。就是後生爸爸都
1: 係啦，願意講多啲咯。我反而係頭先個你分享嗰位同事嘅嗰個講法話，佢、嗯、去睇佢小朋友踢波，佢、嗯、會表現得好啲。
0: 嗯，
1: 我自己係完全幻想唔到呢個情況。
0: 即係你反而壓力大啲係嘛？
1: 或者你
2: 唔係你係代入緊小朋友定
1: 小朋友？小朋友，即係如果我細個要去比賽，咁、哦、爸爸媽媽，使唔使嚟睇下攞啲湯水俾？千祈唔好。
2: 唔係，喂，你加上去，喎，人哋都冇攞湯水。
1: 我知道我知道，但通常
0: 其實爸爸媽媽係真係想睇咧，可能。
1: 但係
0: 一句千祈唔好就即係。
1: 我唔知
0: 落個心冤㗎喇
1: 喎。好似係你，我細個嘅想法就係你最好唔好見到啲同學。咁你會唔需要解釋好多嘢？哎呀，我媽係咁嘅，係啊，好煩嘅，即係類似呢啲小朋友係會咁諗噶嘛？你我唔知而家啲小朋友會唔會真係反而見到。阿爸阿媽嚟睇我人學界最重要嗰場比賽，佢會唔會真係好有紀念價值定係點樣？
0: 我諗真係睇下個父母個關係係點咯即係如果個父母關係真係本身好親嘅話咧、其實真係想爸爸媽媽係。
1: 但又唔會話係差嘅喎，反而係個相處模式咧，你係好似唔想佢。
0: 是
1: 同
0: 唔係我仔呢細個嗰時譬如幼稚園或者小學表演呢佢上個台到第一件事就望我坐喺邊嘅。即係好多時佢都會咁樣望。咁佢見到媽媽啦佢就定低啦。即係
2: 你
0: 個
2: 仔你個仔冇經歷反叛期嘅但係。
0: 係係係。唔係有。
2: 有咩反叛最反叛嘅事情係咩你講嚟聽。
0: 嗰啲唔可以喺咪前。
1: 哦咁唔好講唔好講
2: 真係咩
0: 有梗係有。
2: 講我啲講我啲。
1: 好你
2: 反叛期你反叛期
0: 你而家都係反叛期啦
2: 冇
0: 咪過。
2: 啱啊
1: 都係小朋友。
0: 好冇你冇唔係反叛期啊
2: 有。我細個嘅時候我媽話我係一件炸雞你唔記得咩嗰段時間好乖
0: 的。對阿媽嘛。
2: 係啊係對咗嘛。
0: 係啦冇錯。
2: 但反叛期好長。咪有陣時候我覺得嗰個係關係一樣嘢啦反叛期兩樣嘢啦反叛期有種自然嘅即係嗰個里面嗰啲 chemicals 就係要你離開父母㗎嘛即係你基本上就係要即係自己要成家立室咁滯㗎啦。即係咁你嗰個就會係有一種好害怕即係父母同場嘅。但係有陣時反而係父母同埋仔女之間我覺得係叫做多啲定係做少啲嗰樣嘢。有陣時做少啲呢反而係幫助到件事。即係剛才我講話、
0: 哦、
2: 其實小朋友未必介意你在場、但你唔好做咁多。
0: 啊、
2: 即係你唔好攞湯水嚟。你唔好太過踴躍。即係我同班同學喺度增勝緊嘅時候，你唔好你睇就好啦。
0: 唔好打氣啊，唔好拉隊，唔好攞啲。
2: 唔係可以，但係即係意思你有啲會好著弱噶嘛？落嚟遞啲湯，遞啲嘢飲俾你，或者遞啲毛巾俾你，唔好你由佢。
0: 冇，
2: 即係咧，你做一個觀察者咧，其實我諗係 OK 嘅，
0: 係係，
2: 同埋即係過咗反叛期之後，其實嗰啲都係值得去。懷念嘅時間，即係有陣時係有時差嘅。一個小朋友佢成個生命裏面嗰段時間，可能佢未識佢接受呢一個愛嘅表現嘅。但係佢變成咗記憶之後咧，佢十年之後、廿年之後，其實佢會懷念翻呢件事。
0: 冇錯。
2: 但係當下咧，就真係我覺得父母都係要有少少節制嘅，就係觀察，係嘛？即係佢冇嗌救命，你唔好埋佢。
0: 冇錯。
2: 即係佢冇嗌爸爸，你唔好衝過去先。
0: 其實法德國嗰個門將可能都好似你咁嘅，俾即係爸爸媽媽嚟睇你踢波，冇，我自己踢得啦咁樣。而家佢咪就係話，哇！我喺呢一刻我真係好想我阿媽喺度，想爸爸喺度。
1: 過咗嗰個反叛，
2: 但係佢係40歲。
0: 系啊，你就嚟到咯，即系话
1: 望下表先，
2: 差唔多
1: 三秒。反而咧，但系有一个，即系虽然我冇呢个生育嘅打算啦，但系有一啲场面你都
0: 你头先明明话陈锦鸿
1: 咩啊？
0: 陈锦鸿
2: 鼓励，
1: 佢话佢讲得好啫，
2: 哦，但系佢嘅意思系
0: 感染唔到你。
2: 佢搵到陈锦鸿咁多钱嘅时候，佢会考虑。
0: 养一个小
2: 同埋有咁好嘅太太，
1: 咁真系唔使谂啦。
2: 系啊，
1: 但系嗰、那个
2: 写条心，
1: 但系你都会有幻想过一刻啊！如果有个
0: 仔女，
1: 系啦，咁、而且系都系男仔，会唔会真系？
2: 我有幻想过啊！
1: 你
0: 每个人都会可能
1: 你总会譬如话，
0: 你会唔会幻想？
2: 咁我小学之后冇啦，
1: 咁早幻想，
0: 小学之后就冇。
2: 真系好，我真系冇乜咯，即系
1: 一齐踢波啊，一齐打机啊，
0: 冇谂呢啲啊嘛，
2: 冇
0: 冇。
1: 我谂陈
2: 生可以再同我倾下，
1: 系讲多三五七个
0: 组嚟嘅，
1: 都系都我幻想，因为我都有听过啲朋友，佢系小朋友会打翻佢细个嗰啲经典游戏，睇翻嗰啲卡通，因为我见佢小朋友嘅时候，哇，你识呢套卡通片，应该系我同你阿爸嗰个年纪，我睇晒啦，动画版、电影版、复刻版睇晒，认得晒所有 character 啦。
0: 咁你嗰刻你觉得啊，自己有个小朋友都几开心啊，系咪
1: 嗱，又未咁快代入嘅，但我就谂，我如果送玩具俾呢位朋友，起码佢就系佢小朋友都 enjoy 到，即系唔会话哦咩嚟噶呢个咁样，
0: 系
1: 就会开心嘅，即系都觉得呢一啲画面系，我谂爸爸系。
2: 我觉得近年咧，的确系即系好多爸爸都系真系可以同啲仔女做到朋友嘅。
0: 嗯，系啊，
2: 好多时候系咁样嘅一个处境。我最近睇一条片就系两个小朋友十几岁好叻嘅 beatbox，小两一个组合系啦咁样，咁一个就咁，但系都系真系十一二岁咁嘅啫，咁所以长期比赛，
0: 十一二岁，
2: 但系你起码你要比赛，你爸爸要带住咯，或者 busking 嘅时候，爸爸要睇住咯咁。但系你见到爸爸睇住佢个仔上台表演嘅时候咧，即系嗰种感动啊，
1: 系啊，
2: 同埋佢讲一句咧，我觉得啊个仔令我个眼界开咗。即系佢自己唔知咩系 beatbox 啊，佢唔识嗰啲嘢，咁但系个仔话要学，咁咪搵人教佢咯，搵咁系个仔带领佢擘开咗嗰个视野咁样。咁因为亦都同以前嘅时代唔同咯，以前就系好多时候我哋所见到嘅世界咪就系父母俾佢见到嘅世界咯。但系而家唔系啊嘛，当小朋友自己会好自主地，可能通过互联网，通过即系整个而家新嘅 schooling 嘅即系学校嘅制度，佢可能会接触紧一啲比我哋上一辈更加广阔嘅世界观。嗰样嘢带翻转头咧，所以嗰样嘢朋友嘅意义又大咗，即系唔系你个世界观就等于咗小朋友世界观，而系小朋友会带领翻你。咁嗰啲互动咧，见到嗰啲时刻咧，我系
0: 有一秒，
1: 有
0: 一秒想过
1: 哦，
2: 有一秒嘅软弱，
0: 有一秒嘅，但
1: 系
0: 好快我秒过咗，
2: 系我人好自制嘅。
0: 咪睇下边话，你应该咧，我觉得啦吓，你生女你会中意啲，
2: 有得拣咁啊，你讲到，
0: 唔系即系如果
1: 有啲咩料自己
0: 啫，系嘛？我觉得你会中意生个女，
2: 我觉得如果我生咗又靓啦，又
0: 靓叻
2: 啦，又好似你个仔咁孝顺咁听话啦。又搵到錢返嚟養返我啦，咁
0: 就好 ,ok 啊，生多幾個 ok 啊，
1: 好多前設
2: 咁多嘅 tick 嘅話，
0: 係唔係咪講咗一個重點囉，就係、是、其實如果你有咁嘅諗法，你真係唔好生，
2: 係啊，
0: 係因為呢你其實往往係同你諗法係真係冇唔係諗到咁好彩，你啊係咪佢會養返你，
2: 調返轉你諗住你付出然後再加一倍，
0: 係啦，
2: 咁去諗呢就
0: 跟住佢對你再衰一倍，
2: 係啦，咁你就安全啲，
1: 悲觀男子，
0: 係啦，
3: 一人一個情緒小錦囊，可愛可愛 ，you 節日甜品。
2: 今日講即係當父親作為一種情緒係一個好複雜的情緒啦，而其中一個父親可能會面對嘅孤獨感，尤其是如果我哋講緊即係四十零歲嘅仔女嗰輩，我哋面對我哋嘅父母咧，好多時父親都會有一種即係都仲係上一輩啊嘛，咁所以有一種可能孤獨感嘅。面對父親嘅孤獨感，我哋應該點做咧？即係你嗱，我又夠大個啦，去留意到，好似都要幫手處理一下啦，即係咁係嘛？即係無論如何成長點都好啦，咁佢孤獨啦，咁應該點咧？其中一個心理學家教我哋咧，就係千祈唔好擔心父親嘅嗰種叫做寂靜啊。
0: 嗯，
1: 係，
2: 即係有陣時咧，如果覺得係冇嘢好講咧，其實可以唔講嘢
1: 嘅。
2: 係，即係你讓個寧靜繼續，咁然後可能同在啦，然後保持一種 大家都有邊界感係唔緊要，因為上一輩其實都慣咗係同仔女有邊界感嘅、但係喺個邊界感裏面依然同在同埋接受嗰個寧靜，咁其實已經可以幫手處理到嗰個孤獨感囉。咁、所以呢一個我覺得都係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提醒。
1: 寂靜的朋友啊，
2: 冇錯。
1: 咦，笑咩啊？
2: 洗碗棵樹啊？
0: 唔使除衫先。
1: O K，
0: 唔
1: 使
2: 唔使唔使唔使，
0: 冇。好啦，咁啊，哇，节目过得好快吓，咁啊，结束今日嘅节目咧，带嚟有Eason嘅呢一首单车。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1: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外长王毅表示，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强调必须毫不动摇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初中阶段着重感知和体验，是初小阶段着重感知和体验，初中阶段着重理解和逻辑构建。特朗普说俄罗斯应该和乌克兰达成协议，又说华盛顿有条件令到对俄罗斯石油制裁的豁免失效。跟住是详尽新闻。国家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他又强调，当务之急是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全文两万几字的白皮书，除了前言和结束语，还分为共五个部分，包括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推进全球治理事业的中国贡献，引领变革方向迈向光明前景，以及在历史演进的重大关头携手前行。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记者会表示，发表这部白皮书的主要目的是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凝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和合力。他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各国携手共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中国方案。
3: 习近平主席在倡议中提出，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路径，也顺应了国际社会要公道不要霸道，要法治不要失序，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实干不要空谈的强烈呼声。
2: 王毅又说，当前多边主义看似失灵，不是因为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
3: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当务之急就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反对强权霸凌，要积极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来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不断地消弭全球治理的短板和赤字。
2: 王毅认为，下阶段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要走心走实，离不开大国承担责任，多边机制发挥作用，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他说，今年中方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亦会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以凝聚更广泛共识。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第二日在港考察调研，他朝早乘坐专车到葵涌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坐在旁边，夏宝龙在车上向在场拍摄的传媒挥手。夏宝龙昨日抵港，分别视察了河套香港园区、洪水桥北都大学城选址和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并且探访简约公屋家庭。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重点包括中小学需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教育局表示，不同学习阶段的目标都有所不同，例如初小阶段着重感知和体验，初中阶段着重理解和逻辑构建。黄贝文报道。
4: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以培养学生具备数字素养、计算思维、创造力和道德责任感，亦都期望全面提升教师数字教学能力，并将数字科技融入学习领域和价值观教育。蓝图包括四个发展重点、十大策略，其中在2026-27学年，所有公帑资助学校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或者学校周年计划，制定校本推行策略。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林威廉说，不同学习阶段的评估方法将会有所不同。
5: 我们是由小一去到中六，小一最重要是什么呢？是一个叫体验，知道 AI 的存在，所以我们这里其实的评估是看它的投入和参与的好奇心。然后去到高小，其实都是一种探索和互动的过程。最主要学生是知道啊，那个大概简单的算力啊、算法啊，和一些数据偏见。其实在一个基础教育来讲，我们很重视那个道德和伦理的。初中大个仔了，开始呢就可以同佢多啲用 AI 學習啊，譬如话佢做啲创造嘅嘢。
4: 另外蓝图重点亦都包括定定数字教育嘅教师专业培训要求，即係每三年内完成不少于30个钟有关数字教育嘅培训。教育局亦都公布中小学人工智能素养學習架构同中小学应用人工智能教学指南，以持续发展人工智能素养。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七国集团峰会讨论乌克兰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应该和乌克兰达成协议，又说在结束伊朗战事的临时协议缓和市场紧张情绪之后，华盛顿有条件令到对俄罗斯石油制裁的豁免失效。另外，七国集团领导人承诺加大力度应对困扰发展中国家的高额债务负担。张子欣报道。
6: 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当地星期二的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会后向传媒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场冲突。特朗普又说，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他指出，目前石油已正常流通，之前之所以暂缓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显然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目前条件已经具备，可以尽快采取行动。在峰会间隙，特朗普与获邀参与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特朗普形容同对方进行了一次非常顺利的会谈。泽连斯基就说，同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获取美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问题，希望乌方最终能够获得生产许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星期二向传媒表示，俄方期待美伊两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同俄方就乌克兰问题会谈。另外，七国集团领导人承诺加大力度应对困扰发展中国家的高额债务负担，当中包括不符合20国集团在新冠疫情期间推出的债务减免计划条件的中等收入国家。各国领导人表示，传统发展政策虽然有成效，但在减少对外部援助依赖方面影响有限，将会加大力度应对不断加剧的全球债务脆弱性，因为这些脆弱性威胁经济稳定，限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所需的财政空间。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美国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他预计星期五之前就可以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双方星期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随即展开新一轮谈判，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另外，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张曼燕报道。
7: 美国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定于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指，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和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是作出相关安排。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他又说会将谅解备忘录提交国会审议，之后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文本内容。而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伊美双方星期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随即展开新一轮谈判，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预期为期60日，具体形式待定。阿拉格齐强调，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协议的基本要求。伊朗传媒就报道，美方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指有3艘伊朗运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亦有2艘装载生活物资的船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另外，据报谅解备忘录当中包括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朗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超过一半款项已经获得出资承诺，包括一些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和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可以预见第二阶段谈判难度将会更加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提供助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的势头，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且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且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峰会由非盟轮值主席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斯米耶主持，10多个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非洲域外伙伴等代表参与。美国执法部门阻止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涉及过去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5人被捕，当地星期二提堂。据报疑犯原本计划利用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并将疏散的人群引导向狙击手。美国传媒引述法庭文件指出，疑犯的潜在袭击目标包括总统特朗普、副总统曼斯和富商马斯克等。卢晓山报道。
8: 美国白宫啱啱过去嘅星期日喺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当日系总统特朗普嘅80岁生日，特朗普同家人到场观看赛事。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喺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今个月10号即系赛事举行前4日，接获情报指活动可能面临威胁，涉及嚟自华盛顿特区以外嘅可疑人士。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等随即采取跨州联合行动，拘捕多名可疑人士，成功堵截可能发生的袭击计划。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法庭文件指出，一共5人涉案被捕，在当地星期二提堂，多人被控串谋谋杀罪，最年轻的被捕人19岁。法庭文件又说，疑犯的潜在袭击目标包括总统特朗普、副总统曼斯以及富商马斯克。霍士新闻引述官员透露，联邦调查局人员查阅被捕人的手机纪录之后，发现至少20多人透过通讯软件讨论发动袭击。 他们原本计划利用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迫使大规模疏散，并将疏散的人群引向预先部署的追击手。疑犯之后还计划冲击白宫正门。曼斯回应时表示，这一宗案件并非几个人的胡闹，不排除案件背后涉及犯罪网络，为疑犯提供资金和协调，当局正是调查关联。至于这一场耗资$6,000,000的终极格斗冠军赛，早前引起批评声音，不满活动将体育与政治混为一谈。亦都有反对者指出，美伊战事导致民众生活成本飙升之际，在白宫举办这项活动是不必要地展现暴力。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都是市民的贴身议题。世界杯 I 组和 J 组赛事开始，阿根廷队长美斯成为首名在六届世界杯上阵的球员，协助阿根廷在 J 组3-0击败阿尔及利亚，他包办三个入波。 I 组法国3-1击败塞内加尔，挪威4-1大胜伊拉克。详情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9: 世界杯直击，J 组首场赛事争取卫冕的阿根廷队长美斯第200次代表国家队上阵，带领球队对阿尔及利亚。38岁的美斯今场在17分钟劲射入网，为阿根廷先开纪录，上半场一球领先。到下半场美斯再入多两球，为阿根廷拉开比数，他先在60分钟补射成2-0。去到76分钟，美斯接应队友传送，在禁区顶射死角入网，阿根廷最终净胜阿尔及利亚三球。美斯的世界杯总入球数字已经达到16球了，同德国名宿高鲁斯并列史上第一。至于 I 组第一场赛事，上届亚军法国对塞内加尔，上半场两队都没入波，法国中场奥拉斯在66分钟传入禁区，队长麦巴比转身射入，为球队先开纪录，领先1-0。法国在82分钟扩大优势，中场哈比奥助攻，后备上阵的巴高拿射成2-0。虽然塞内加尔凭住梅巴耶在补时5分钟建功，追近至1-2，但是只是1分钟之后，麦巴比就在禁区外远射挂网，法国最终赢塞内加尔3-1。至于挪威在 I 组的另一场赛事对伊拉克，挪威前锋夏兰特在29分钟就为球队先开纪录，到39分钟伊拉克的侯申头槌顶入，为球队追成1-1平手。而在4分钟之后，伊拉克门将哈申解围省中夏兰德，个波反弹入网，上半场挪威以2-1领先伊拉克。挪威由后备上阵的奥斯迪加在76分钟接应角球顶成3-1，而到补时阶段，伊拉克入球功臣侯申将个波撞入自己龙门，挪威结果大胜4-1。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外长王毅表示，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特朗普说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又说华盛顿有条件令到对俄罗斯石油制裁的豁免失效。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都是2-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过一小时经视拍录得的平均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而 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0: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1: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李怡琴。港股偏软，恒指一度跌近230点，低见24267点，之后低位回稳，中午收市是报24403点，跌89点，成交金额大约1455亿元。科技指数半日转升近0.2%，地产分类指数比较差，跌近1.5%，中资金融股、个别本地地产和收租股受压。建滔集团宣布配售建滔即沉板，集资近120亿元，建滔集团急升近17%，创新高。建滔即沉板就靠稳。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408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5点，升60点。大市表现，我哋电话接通咗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你好，郭生。
12: 是，你好。
11: 是，咁见到港股呢今日都系即系持续向下啦。市场系咪有少担心呢今晚联储局即系嗰个议息，同埋即系特别系新主席上场之后嗰个即系发表嗰个讲话呢？
12: 咁市场当然继续关注緊联储局今次嘅议息结果啦，尤其是即系最近可能中东嘅局势缓和啦，油价嘅回落会唔会即係對往後個即係之前市場有個加息嘅預期咧，出現咗啲扭轉咧。咁今次即係新主席上場啦，我諗會俾到啲線索投資者啦。另外即係官員嘅點陣圖嘅預測咧，都係俾咗好大嘅線索啦。大家睇究竟嚟緊個息口嘅去向。咁所以呢方面令到投資者喺個觀望氣氛啦，相對會比較濃厚啲啦。咁啊，同埋就即係最近內地公布出嚟啲經濟數據，普遍都即係表現比嘅預期差些少咯。咁啊，所以都係影響咗整體個市場氣氛，個大市咧都係反覆向下為主啦。
11: 咁港股咧今朝又試過比較低少少位置啦，咁啊24200几点呢啲水平咧，咁嚟緊即係有冇機會再到試穿24000呢啲水平咧？
12: 就最近就當然個弱勢係比較明顯嘅，咁特別係啲科網股啦，走勢都係比較疲弱。我諗就大家可能對最近啲宏觀嘅表現同埋嚟緊盈利嘅預測咧，都係有啲擔心啦。咁呢方面繼續困擾住投資者嘅話，個指數可能就要考驗一下24000附近嗰啲支持位。咁都見到個大市咧，即係近期都跟唔上外圍嘅反彈啦。咁所以應該喺20000附近咧，個阻力都仲係比較大。
11: 咁睇返呢建滔集团呢就配售建滔即沉板啦，咁两隻股份呢今宵呢就低开啦。中午收市嚟讲呢，建滔集团就创新高啦，建滔即沉板呢就靠稳嘅。嗱，见到佢嗰、那个即係配售个折让呢都有成接近12%啦。但最终个股价表现都唔错呢，似乎市场系咪对于佢即係集资嗰个拓展未来个前景都几睇好下呢？
12: 咁就如果按住以往咧，即係都一個相對大少少嘅折讓去配售嘅話，即係通常我都見到股價會受壓。咁但係今日都見到直行板嘅股價啦，表現都係硬淨啦，即係都冇點樣有太大幅嘅調整。咁似乎市場對佢股份嘅需求都仲係比較強啦。咁至於建滔集團嚟講咧，因為透過今次配售攞到100多亿嘅資金啦，去發展引電路板嘅業務啦，咁啊似乎市場都幾睇好呢方面嘅發展啦，而且都今次嘅出售資產都顯示到建滔集團佢持有嘅資產啦，都相當豐厚啦，咁所以有比較大嘅資產市場之下啦，今日都有資金再繼續追捧股份啦，見到股價突破咗一年新高嘅位置啊。
11: 其實見到過去一段時間咧，即係 AI 相關嘅一啲概念股咧，唔少都做得唔錯啦。其實如果係即係今次套用建滔呢個例子嘅話，會唔會嚟緊即係有啲類似股份咧，可能都趁住高位咧去即係做一啲配股啦，或者係即係向市場集資去拓展新嘅業務咧？
12: 系啊，咁因为始终嚟紧AI 基建方面都仲需要投放好多资本开支，咁对一啲企业嘅资金压力都会有喺度。咁如果即系见到佢哋股价比较强势嘅话，都唔排除佢哋可能会有一啲集资行动。 咁啊，不過當然啦，即係對股價壓力咧，就要到時睇一個市況啦，同埋即係市場再去估翻一個前景睇法啦，即係嚟定斷啦。咁啊，暫時睇市場個吸納量咧，仲係比較充裕，咁所以呢啲集資活動可能都會比較好。
11: 嗯，明白，好啊，郭生同你傾到呢度先。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12: 冇持有嘅。
11: 唔該曬你，拜拜。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403点，跌89点，成交金额超过1455亿元。恒指期货六月份报24,388点，跌96点。部分港股价造价，建滔积层板86.1，升2毫；盈富基金24.78，跌8仙；建滔集团115.7，升16.7；阿里巴巴107.3，升3毫；中芯国际74.15，升1.5；腾讯控股452元，升4.6；华虹宏力154.8，升8.1；长飞光纤光缆225.6，跌12.4。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丽晶太平洋、猫屎咖啡控股、希迪智驾、海盛新能、美高域；部分跌幅较大股份：蒲江中国、东江环保、都都控股、美捷汇控股、天大药业。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60.32，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4， 人民币 6.756，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澳元兑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3， 港金系报40,445元，比上日收市跌8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328.43美元，卖出价4,329.04美元。美国联储局将会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公布利率决定，市场普遍预计会维持利率不变。会议的焦点落在新任主席沃什会后的发言内容，有市场人士关注联储局会否改变衡量通胀的方法，因为将会影响到日后货币政策的走向。任浩峰报道。
13: 联储局已经开始一连两日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自去年12月以来维持在这个水平，多间大行预料年内亦都会保持利率不变。

0: 數據，認為將會影響到日後的貨幣政策走向。
1: 他曾經說過，就說他覺得現在聯儲局所留意的通脹的數據就是那個 PCE 物價指數的核心的數字，他覺得這個數字就不是那麼正確去反映那個通脹的形勢，他就是主張就用這個所謂的 trimmed mean 那個 PCE 的數字，就是說將個通脹數字兩邊的極端是將它切了它，然後才再計出那個通脹率出來。如果根據它這個說法來說，因為現在那個trimmed mean PCE 的數字呢，說的是大約是 2.4% 而已，那就比起那個核心的 PCE 說的3.幾%是低很多的。咁如果佢真係話要改用呢一個通脹數字嚟講嘅話咧，可能會令到日後美國嘅通脹係唔存在嚴重嘅通脹，就令到佢可能唔需要作出加息。
0: 外界亦都關注沃秀會唔會提交佢嘅點陣圖預測，同埋改變聯儲局同市場嘅溝通工具做法。温卓培話有待觀察，但認為每季公布嘅點陣圖對未來貨幣政策方向有啟示作用。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2: 人民银行宣布多项的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等。人行行长潘功胜在陆家嘴论坛公布有关的措施，人行将会对利率调控机制进一步探索和优化，为了进一步丰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箱，会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另外，人行计划设立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境外央行或者货币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都可以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的债券回购方式，由人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便利境外央行类机构对人民币流动性管理和资产的配置。人行又会授权六间的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展开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将会根据试点的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的发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由于受山泥倾泻影响啦，大潭道近住浪琴园对出呢段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大潭道啦，近住浪琴园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元芳对出；将军澳隧道啦，去翻将军澳咧，车龙排到去启田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对出；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咧，都系比较繁忙。咁另外，干诺道西天桥去翻湾仔方向，咁而家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租卑利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金钟道近住力宝中心；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去合和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西隧出口行人桥面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

0: 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1: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2: 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3: 郑融。今集继续请嚟郑融，向观众揭开呢几年间的内心独白。
2: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4: 经典广播剧《西厢记》。1989年作品，舒曼子。
5: 我哋崔家有咩代薄过你？我又有咩对你唔住，令到你将我弃如敝屣？你自己又入赘豪门。
4: 黄允才，
6: 你千祈唔好冤枉好人啊！一切都系郑恒胡说八道，与我无关。
4: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聚焦努力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铃同行。
8: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9: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山边木屋那里住。那个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啊。咁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呢一班长者。
8: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3: 中午12:35，欢迎你收听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朝翻嚟咧，港股系反复偏软嘅，咁啊高低位都差唔多近300，最高就24,560，最低24,267，最后收24,403，跌89点，跌幅近0.4%。其他市场内地玩个别，暂时咧就上证咧就跌0.18%，其余两个都升嘅，升最多嘅深证咧近0.4%升幅。日韩台其实都几个别嘅，咁啊日经咧又升高啦，今朝最高70,125啊，而家都70,018噶，都升613，近0.9%嘅升幅。韩股都升0.1%，不过台湾就跌近0.7%。咁至于港股期指现货月跌咗101，去到24,383，低水21，成交张数38,000张多啲。国企指数跌60，报8179。咁大市成交点呢，半日我哋有1450亿。嗱，值得一提咧，我哋琴日得唔够2500亿嘅。咁而家你半昼咧，我哋都1500啦。咁话就今日股市琴日一样嘅话，可能都系得1000亿多啲嘅啫。好，我又睇埋科指。嗱，恒指跌近0.4%，科指升0.17%，上昼收4,666点，升8点，30只成分股11只升。蓝筹里边93只里边，今朝有19只升，最强嗰3只，创科、快手加信宇光学，升幅系2%，去到8.4%，最强系信宇光学。今朝最差嗰3只，中海油、吉利汽车加华润万象，跌幅系2.8%到3.1%，跌最多就系华润万象。好，同大家数十大啦。咁当然建滔、培股，所以两只都上咗嚟。先讲建滔即层板先，我度攞翻大概120亿，但系咧唔好理今朝咧，大家都几手啊。最低嘅时候咧，曾经落到81，最高就破顶去到91.8，最后上就收86.1，升2毫。排第二盈富基金跌咗8仙，报24.78啦。至于建滔集团咧，又系破顶，最高120.5，上就收115.7，升16.7，咁代表几多咧？一成近1.7%嘅升幅啦。去到阿里巴巴啦，升3毫，报107.3。 南方恒生科技升一仙四报四个五毫七仙六，咁至于中心国际就升毫半报七十四个一毫半，腾讯升四个六报四百五十二，华虹宏力咧今朝升咗八个一报一百五十四个八，都半成嘅升幅嘅。排第九是南方东英就海力士两倍，今朝升了三个七毫半去到132个二。至于排第十就是长飞江千江南，不过它跌了12个四，落返225个六，半成的跌幅。好，数完十大之后睇埋啱我哋四十大先，都五廿周高低位都有嘅，先讲高位嘅先啦。东岳今朝最高21个八毫二，上周收市升近 0.2%， 低位我啲呢都係我啲啦，加多隻恒生中国企业。咁即係呢三大指数里面呢，咁而家到恒生中国企业跌下跌下呢，唔埋咗低位啦。去到今朝最低83个9毫 6， 上周收市跌 0.3%。另外啲车股又係麻麻地啦，其中小米啦 ,25 个1毫 4， 上周收市跌 0.7%， 另外就係比亚迪跌到落去81个3毫半，上周收市都跌 2% 嘅。好，咁数完十大即系，数完呢啲之后，睇埋啲大波动股票啦。两双位数计嘅话，我哋有建滔集团嘅17%嘅升幅啦。另外，中国建材今日都升咗16%。跟住咧有呢只新股啦，就系6675啦。IPO 价咧就18.36，今朝最高几多啊？41咯。上昼收几多啊？40.12咯。咁升咗几多啊？21.7几咯。即系代表几多啊？一倍二嘅升幅咯吓。其他唔够一成，我哋唔讲噶啦。
14: Remember me，
15: 童年
16: 遗忘，
15: 自豪嘅事
16: 遗忘，
15: 自己嘅婚礼
16: 遗忘，
15: 仔女出世嘅画面
16: 遗忘，
15: 爱人
16: 遗忘，
15: 连自己嘅名字
16: 统统都遗忘。
15: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16: 星期四晚10:30，港台电视30日。
17: 清清神爽利有健康。
18: 世界杯开锣啦，吕洪德博士有咩健康锦囊送俾鍾意坐定定喺度睇波嘅朋友呢？
19: 记得要调节好生理时钟，维持有足够嘅睡眠量。另外就係喺半场休息嘅时候起身做下伸展运动，避免肌肉过度係绷緊。
17: 清神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20: 财经热点分析，
13: 好，今日同埋呢个月同我哋做财经热点分析嘅，继续都系佢啦，系证监会持牌人望到资本嘅黄敏石嘅 Michael， 你好 ，Michael，
21: 系午安，大家好。
13: 其实你系最惨，六绝要揾你做，真系好咁啊！大家都讲系咪嗱？咁当然今日咧，我哋嘅焦点啦，先讲先市况方面咧。早前佢咧试过24000，跟住一夜夹翻上去25000，而家都落翻一半24400，咁基本上我哋都習慣咗呢个模式噶啦，就外围升到七彩系唔关我哋事嘅，梗系内围有调整嘅话，我哋系永远都赔一赔嘅，所以基本上反复向下嘅格局都系成咗形噶啦。但系关键就系咁六月挨完之后，七月有冇机会好翻啲先？
21: 咁你当即係完咗半年結之後重新開始囉。咁呢輪咁我諗你話六月又好或者半年結都好，我諗大家對港股嘅位嗱好明顯見到都唔會話臨尾即係講緊博反彈，或者大家即係睇到個篇幅嚟講都可能你一個中港嘅格局啊，中即係內地加港股嘅股市格局，或者係一個東南亞嘅格局去睇㗎啦。咁因為變咗呢樣嘢其實都顯得就相對地港股反而呢期即係都欠缺咗啲真係熱捧位而炒股份。咁如果內地方面其實都你話即係講緊頭先你都講不斷仲係硬淨新高嘅股份概念，咁內地其實比我哋唔少啊，即係唔同喺即係唔係話淨係上證或者唔同而家科創板啊，或者係其他即係嘅板嘅指數嗰度咁都有。咁外圍更加唔需要多講啦，佢哋嘅領漲代表性南韓、日本、台灣都係比我哋著數。所以頭先反而我都有聽你講其中一點咧，這個我都即係其實啲小資訊啫，但係都睇到今日你見到個市況其實都係有啲即係我覺得係頭先我見你報咧，咁頭先你報52周新低嘅股份啊嘛，
13: 唔係啲嗱好簡單啲車股咯，即係證明佢非常之卷咯。以前咧，我諗年幾兩年前咧，嗱嗰陣時我即係簡單而掹只小米出嚟講啊，當年咧佢搞只 Su7 嘅話咧，就一夜將佢由30几掹上去60嘅，今天反而成為佢嘅即係致命傷，撳下撳下落翻去20几。咁 咁即係此一時彼一時咯。咁即係證明呢個產業或者呢個行業都係難做咯，就係、是、連比亞迪都落翻去賣咗低位啊。
21: 係啊，嗱，即係你講得好啱。即係我打開個版圖睇，咁即係當然佢個股，即係佢一路掃落去，我唔知係以個成交定係點啦。嗱，恆生中國企業指數你講咗啦，小米集團、比亞迪、小鵬、地平線機器人、安達體育、新個能源，即係林林種種。
13: 佢唔喺五十大，我讀唔到咁多啫，其實係。
21: 仲有啊，華人啤酒，但好啦，調翻轉頭，我哋本來啊諗住唔好報憂啊，成個報喜嘅，即係我諗住節目同你講，我撳去五危周新高，原本係五危，應該係我哋喺嗰個報價機可以排到有五十隻嘅，但係你睇到嘅就得25隻可以創到新高啫。
13: 嗯哼，
21: 咁你變咗，即係嗰個資金嗰個推動嗰樣嘢嚟講，即係變咗，我覺得係嗰、那個我哋本來諗住即係喺個市況咁嘅情況都有兩極化，有升有跌，有喜有悲啦嚇咁啊。咁但係見到即係話集中度反而五危周新高股份其實。都是賣少件少，或者只是那一扎，咁當然不是我直接好值得跟大家講，或者有些是、本身佢嗰個業務啊，或者可能個市值啊，都不是咁大，但係變咗你見到今日，譬如你話都叫做有些代表性可以值得講嘅，就譬如建滔係啦，
13: 係啊，建滔係冇錯，係
21: 東岳啦、中銀香港啦，同埋即係做啲中國送氣啊，咁呢啲啲就啲機械設備啊呢啲嚟講，咁變咗其實都係好集中。就算佢個板塊唔係借咗得好喎，譬如中銀香港為例，或者中國送氣為例，都中國送氣嗰個板塊好啲嘅，譬如中銀重科嗰啲，但係你見。銀行股嚟講個表現都係比較參差，所以呢方面即係要揀股嚟，咁亦都真係要識選擇。當然我唔係叫大家而家追應係周高位股份，即係我講緊嗰個，就算喺個同一個板塊之中咧，佢哋個表現咧都係比較參差嘅嚇。
13: 係好，又講建都係先。其實講緊建都係有趣的地方就係咧，其實兩年前咧，即係我同阿 Eric 即係佢哋即係張嘉誠傾偈嘅時候咧，咁就話嗰陣時就啱啱好特朗普上嚟啦，哇！即係啱啱好就啲成比較混亂啲嘅格局啊嘛，又睇唔到啲關税，咁所以話嗰時咧，佢都真係個價都有啲壓力嘅。哇！因為隔咗兩年後就成個世界唔同曬咯。咁仲有就係其實你要留意到建滔咧，你知佢哋做嘅積層板咧，咁仲有好多譬如各方面嘅嘢。比較有趣的地方咧，即係佢其實成係好多時候咧係我哋叫固定資產投放比較大嘅，所以啲人都比較高啲嘅。難得佢即係水漲船高。咁仲有就係接咗 Nvidia 呢個嘅 order， 哇！不停係咁升。咁所以咧，我見到佢呢排都即係呢半年都配過兩次股啦。今次呢個比較少啲係減持舊股嘅啫，咁但係咧，似乎大家都好受喎，咁個受嘅定係因為覺得咧，咁佢做大啊嘛，咁梗係要即係用錢要資本去做大噶啦，咁梗係借錢嘅話又麻麻煩煩，咁不如就配股啦。咁嗱，我度都百幾億，好過借錢啦，因為佢個基油型嘅加入翻兩年前嘅數率其實幾高下嘅，咁你再加就比較煩啲。但係咧，梗係透過減，透過其實佢過去2024同2025年咧，佢不停減緊個基油型嘅，已經係。所以其實去到2026年嘅話咧，難得一次個就係呢個月裏邊升咗一倍嘅話咧，做下配股啦。所以我市場應該受佢呢個嘅決定係咪應該？
21: 都係，同埋我諗佢跟住其實你如果講緊過去呢兩年嗰、那個業績，其實如果純粹睇嗰個增長嚟講就唔係好白，咁但係大家向前睇嚟講就話，其實即係佢哋由舊年嚟講就開始俾大家一個所謂即係講緊啲材料，即係講緊啲 AI 賦能嘅材料啦。咁變咗除咗幅圖面板之外，即係佢都分翻譬如即係講一百板入面有電子玻璃嘅纖維渣啊，咁啊喺呢方面個銅箔啊，咁所以喺呢方即係加埋即係本身148嚟講做 PCB 啦，同埋化工，即係大家覺得即係佢哋喺呢方面嗰個格局嘅，即係重新喺 AI 驅動嗰度嗰個應用嘅層面，唔係純粹工業啦，咁變咗呢樣嘢喺 AI 個上游物料方面嚟講，即係大家都覺得第一而家選擇唔多，咁第二即係佢哋喺嗰個選擇，即係喺呢方面嗰個供應方面嚟講啦，咁其實都而家個稀缺性都比較大，咁佢哋喺嗰個所謂護城河啊，嗰、那個推動嚟講，我諗會有個著數啦，尤其啲即係高頻高速嘅材料啊，或者啲消費性嘅輸家材料嚟講，呢啲都係比較即係而家即係你話即係講緊啲半導體芯片啊，或者相關項目嚟講有咁嘅需要咯嚇。
13: 嗯咁其實嗱，我哋成日都話，見到南韓嘅 SK Hynix 升得咁勁，我哋覺得係孫流流感覺，但係唔係啊，我哋其實都係正啊，建督啊，真係唔係。
21: 都仲有代表啊嘛。
13: 都有隻代表啊，你都話，呢個你就話升咗一倍啫，但係問題梗係用賣出得高低位，佢由八個億升上嚟88個幾，即係升咗10倍。嗱，我哋都有啲代表啊，不過唔好意思，佢唔喺指數成分股裏邊啫嘛。
21: 系，咁但系同埋都系一隻好成功嘅代表咯，即系其中啦咁，因為佢由之前大家即系讲佢降佢系一個工業股咁去睇，咁而家成功地去做一個嘅轉型，唔好淨係讚佢啦。譬如另一隻，我覺得其實 都有少少啲咁嘅情況，就係522啦 ，ASMPT 啦，咁
13: 冇錯，佢都係
21: 都覺得佢工業股，亦都真係佢提供嘅設備啊，各方面咁加強咗個 AI 賦能，所以亦都令到個股值有機會推高，同埋今日推高嘅值得提都係工業股，不過呢個未必全部關你嘅事啊，即係創科實業669，所以變咗我哋唔好成日報跌嗰啲，其實都有啲股份係有實力，亦都係即係我哋啊本地嘅開始嘅本地業務開始股份，其實今日都叫做。可以有個比較強啲嘅股價走勢咯嚇。
13: 嗯哼，好咁當然呢個即係工業，但係工業股講真，一直以嚟就咧穩打穩扎嘅，咁但係咧即係盈利能力嘅各方面咧就睇啲單嘅啫，所以咧係好受周期嘅。但係難得你因為所謂 AI 產業即係令到佢咧傾斜咗落去嘅話咧，咁即時就唔同曬㗎啦。咁所以而家係咪基本上大家都喺呢邊？你知我哋其實都好多工業股上嘅，係咪開始要揾咧？即係喺裏邊慢慢喺度揾啲所謂嘅明日之星先。
21: 其實我諗市場都同我哋發掘咗好多㗎啦，講真，即係成個你話 AI 嗰個產業鏈嗰個驅動，當然有冇啲真係話遺留咗，或者係佢自己個業務有啲新嘅領域去調翻嚟，又冇到有，或者俾市場忽略推動，咁我都希望亦都慢慢會浮現出嚟。但係即係如果呢幾間嚟講，我諗以個股價可以叫做 keep 住，即係市場會認受性高，你知呢輪啲資金，尤其是你話外圍入嚟對港股嗰個選股嚟講，應該個挑剔程度係比以前增加咗，咁其實你個股價走勢亦都反映翻佢個持貨能力，或者對股價個前景係點。我即係變咗，我諗呢啲都係尤其呢啲咁大隻嘅工業股，頭先我講嗰只唔係話炒出嚟，真係大家對個前景嘅睇法係覺得有信心去持貨咯，我覺得係。
13: 好，講緊啦，指數方面啦，而家暫時我哋喺1000点上落啦，下邊24000，上邊就25000。咁既然係咧，咁仲就又要美聯儲議息，又唔知阿 Wash 聽日究竟咩講，所以基本上咧觀望格局好濃嘅。咁其實係咪逐筆逐筆要解呢個所謂嘅不明朗因素先？先講睇下上聽朝睇下阿 Wash 有咩講先，跟住再睇埋過埋假期之後，再睇下仲要開假期之後就開始要半年結嘅咯。其實今年有冇半年結嘅誘因先？其實
21: 我諗我哋已經
13: 跌咗啦，已經係嘛？
21: 提早咗連跌，因為講緊由跌咗陣跌得急嗰陣啦。我諗喺五月幾彈翻上嚟，六月嗰陣可能啲資金亦都叫做噴翻啲貨，因為我諗第一就啲大隻嗰啲本身股，我諗即係又上咗，反而係擔心啲解禁到期嗰啲啦嚇。咁即係反而即係呢方面嘅情況，同埋調翻轉頭咁，因為面對緊可能真係。突然間美元轉強，咁亦都有機會加息，咁變咗加埋而家日本都即係講緊變相加埋息，咁變咗喺個資金嗰個部署佈局上，我諗喺嗰個去槓桿嗰樣嘢，其實佢哋應該做緊啲功夫咯。咁如果講功夫嚟講，咁係調翻轉頭，梗係揀翻一啲即係相對地之前個表現又唔係咁強或者流動性高嘅市場，咁即係港股繼續發揮提款機嗰個角色，咁但係調翻轉頭就人哋係調翻某個程度就人即係將我哋資金減咗之後咧。重新再擺，都擺咗喺啲強勢嘅股身上，所以我哋又有機會再被分薄咁樣咯。咁所以你問我就你話連結因素，我諗唔係冇，但係唔好薄就話，調翻轉頭，因為咁樣追流啲資金突然間就係得翻嗰而家你講都係講緊得個零兩個禮拜到，咁會追捧港股，有都係啲我哋而家見到即係眼見為實啲強勢股份身上出發，就唔係應該唔係成個指數咯，唔係成個大市咯嚇。
13: 哇！你講半年結嘅話咧，基本上大家都齊齊計數㗎啦。咁其中一翻就。都好，我覺得都值得講下嘅就係呢個嘅中光股市 IPO。咁你先講先，因為得緊埋咗數最早係佢啦。上半年咧，原來我有78隻新股攞咗幾多錢啊？2033億，梗係按翻按年比較嘅咧，喺上年我哋係有42隻嘅。咁另外1071，數字上咧上市應該多七成幾啦，倍我今集資金額都差唔多一倍，似乎好勁啦，真係幾好勁啦。但係所以咧，以前咧過去一兩年咧，季或者半年結一年結，我哋都係細一嘅。但今年你知好多因素，今年上個禮拜 SpaceX 一隻都攞700多億美金啦，係咪？咁所以咧，Number One 一定係 Nasdaq 噶啦。睇下先，我哋係排第二，第三係邊個咧？係紐約交易所都好密啦，大家嚇。咁仲有就啦，咁啊 SpaceX 因為特別例子嚟嘅，咁所以佢點解咁勁有原因嘅。但係下半年咧，仲有兩隻排緊嘅喎。Anthropic 再加埋 OpenAI， 咁所以嗱，去埋呢兩隻先，所以可能下半年我哋都係叮當碼頭裏面都係排緊二三咁上下嘅啫，出年先可以追翻，因為我哋話曬尾都仲有五百隻排緊隊噶嘛，係咪
21: 係，咁我哋而家我唔知道，譬如即係你話如果呢啲咁嘅代呢類咁嘅代表，我哋都有 deep sit， 但係其實係咪即係？ 都會幾快上市，或者即係點樣安排咧？這個我都未知，但係即係一定嗰、那個如果焦點大隻嘅，就真係集中喺 Anthropic 啊同埋 OpenAI 身上㗎啦。咁呢個就冇得講㗎啦。咁我哋就反而真係咁，我又覺得就大家分庭抗禮嘅。咁佢哋啲大隻嘢係成為焦點，但係我哋講真，其實即係亦都你睇下諗住呢個呢半年都有好多比較上係或者甚至乎而家招緊股啦，都係比較上百花齊放，幾多元化，就針對翻係喺啲新經濟嘅股份概念。咁只要真係有增長，同埋見到即係有個發掘嘅空間嚟講，咁啲市場即係唔好再淨係真係有時集中喺主要成分股概念啦。咁或者真係有時真係好睇個股嘅質素，無論睇咩成分股，反而真係睇呢樣嘢出發，或者符合到外圍嘅，即係一啲呢個所謂 AI 啊，大家個焦點或者可能下半年有啲新嘅概念啦嚇。咁我諗都會調翻轉頭，仲有條件即係升股唔係升市嘅情況出現咯嚇。
13: 嗯，升股唔係升市嘅情況，主要因為咧就係即係知道公司睇你點樣揀嘅啫。喂，其實用翻 SpaceX 嘅例子嘅話咧，幾個大嘅都加快好多個。MSCI 以前咪要睇三個月噶嘛，而家都話兩個禮拜都搞掂佢啦。咁各方面，所以幾乎大家都好嗱，即係做緊指數偏散，即係偏定嗰啲咧，都開始比較彈性啲處理，因為始終。就是你话斋，等三个月之后已经升到唔知咩位咗，跟住到时摆入去嘅话又唔知点啊，咁我就 miss 咗，我哋或者错过咗佢即系嗰个即系上市冇浪下升浪噶嘛。咁我觉得譬如恒指最近都开始有啲即系更改动啲噶啦，咁所以系咪嗱又去翻个，其实咧季检去到即系咁一啲譬如大嘅嚟紧嘅话咧，其实可唔可以弹性啲咧？即系令到我所谓入指数嘅速度快啲嘅话咧，当然入得快，可能将来你突然间啲逆转嘅话咧。你都係出得好快嘅，咁總之加快速度會唔會好啲咧？咪真係
21: 呢個其一啦。咁但係我諗即係亦都有時可能加翻即係啲指數，我諗比較可能多元特色啦。即係我哋中恆指嚟講，我哋習慣咗以往嚟講啊，即係由33隻，而家真係加到去到接近90隻。咁當然呢個係可能好多市場發展呢方面嘅特色，人哋標配有500隻添。咁但係真係令到而家調翻轉頭太過分散嘅發展，咁反而你話嗰個代表性可能某啲股份息係不足，或者真係調翻轉頭咧多啲，好似你話科指啊或者其他啲10 index， 咁大家又可以多翻啲去留意。咁即係或者。相關 ETF 或者可能作為一個考慮作為一個呢啲 index 嘅 underline， 我所知已經好似有啲係港美嘅科技指數啦。
13: 係啊係啊，啲主題嘅 ETF 開始陸續出緊嚟㗎啦，已經
21: 係。咁所以我諗反而可以留意呢啲嘢項目，跟住或者講真，即係今年調翻轉頭啦，即係唔係話同個發行商埋高，但我諗大家都見到今年即係無論喺個 cap size 或者最有代表性嘅就係嗰兩隻，即係講緊即係能源韓股嗰兩隻嘅三星電子同係 Hynix 嗰兩XA Hynix 嗰兩隻，就真係我諗即係相對地啲佢哋個升幅啊，或者嗰、那個即係講緊嗰個
13: market cap
21: 係升得最犀利。咁所以你話我哋係咪冇佳作？咁講真，其實即係我哋可能喺介翻喺某啲 sector 或者某啲項目啊個別嘅產品嚟講，亦都有佢哋自己飆升嘅地方咯。
13: 咁簡單而言咧，其實講真，即係港交所都出咗隻100嘅啦。後下個禮拜咧，佢嗰隻嘅 ETF 咧，即係方達都會幫佢出嘅啦。所以其實咧，慢慢就會有唔同嘅市場嘅一啲持份者開始即係改善，或者係即係因應翻市場需求慢慢咩啦。咁你問，假如去到100隻嘅話咧，恆指你話恆科指裏邊30隻，梗唔係隻都擺得落去嘅，係咪？去到100嘅咁大嗰啲，我諗我成日講話電通係一定入到，我哋放心。所以基本上咧，擘闊咗嘅話咧，我諗冇個所謂嘅爆炸力同埋或者叫喺個所謂。嗰個權重方面咧分薄咗之後嘅話咧，某程度咧，只要嗰個覆蓋面夠嘅話咧，大家心儀嗰啲股份喺裏邊嘅話，嗰個所謂上升嘅空間都幾大啊，應該會。
21: 係啊，咁我諗，所以真係可以留意翻啲新嘅產品或者唔同嘅焦點，因為佢哋反而可以捕捉到市場。即係嗰個嘅闊度弧度係比較上大，咁因應而家市場嘅需求，當然亦都快好緊要嘅。即係如果我記得當年即係做基金嗰陣咧，咁反而有時因為要配合好多唔同嘅，除咗成立方面啊，或者可能要好多唔同嘅結構方面嚟講，曾經都試過可能好多好熱門嘅投票或者個 sector 真係掉翻轉頭，即係第一間通常都係飲頭兩，但係去到第四、第五間嚟講咧，就可能已經嗰、那個浪咧去到水面。但係而家我見反而啲 ETF 真係出得好快嘅，即係咁，
13: 係冇錯，啲 ETF 咁係啊，係啊，
21: 係啊，咁個種類亦都多，當然未必，因為有時即係可以 hit 到啦，有時又。 不一定，咁同埋當然而家亦都多咗好多，你話就算 ETF 嚟講，佢哋即係都有啲都楞咗好多唔同嘅所謂啲期權產品啊，或者希望即係做到有派息啊嗰啲嘅作用。當然呢個係即係啱唔啱所有投資者嚟講，呢、這個就算係堅持。但係你見嗰個變化一路都係多，唔係話好我哋可能真係講幾年前純粹一個普通滾指數掛鈎嘅 ETF 咁簡單咯。
13: 其實講真，即係我哋叫指數經濟咧，或者指數業務咧，其實某程度咧都係一個有可為嘅。關鍵就係睇用啲咩嘅思維去即係去發掘佢嘅當中嘅商機咯。港交所最近都開始做緊呢方面嘅嘢，咁所以我就覺得嚟緊又唔係咩嘅。咁仲有就係有比較咧，咁即時就會加快個市場嘅競爭。咁到時候可能我啲即係出入，即係我哋或者入指數嘅速度，我即係甚至出入嘅速度都會快好多噶啦。咁到時候大家要需要適應嘅。我 Michael 啊，頭先我哋提啲股份全部都冇定點先？
21: 頭先提嘅項目或者股份全部都冇嘅。
13: 好，唔該曬 Michael。下星期三再揾你傾偈啦，唔該曬黃敏石，拜拜。
21: 好，再見，拜拜。
13: 拜拜。哇，送咗黃敏石之後咧，講翻市先。恒生指數方面咧，上晝收市跌咗差唔多近90點，係89.99，收24,403。上晝整個上晝其實咧喺高低位嗰度大概有成近300點嘅波幅嘅，期指跌102，去到24,382，咁啊低水22，成交張數38,000多張。至於國企指數跌60，報8,179，大市成交我哋半日係1,450.5億幾嘅，好讲埋呢个科指先。嗱，当恒指咧系跌0.36%咧，科指系呢个升嘅，升0.17%。上昼收4,666，升咗系8点，30嘅成分股11只升。蓝筹咧93只里面有19只升嘅，咁啊最强嗰3只啦，先讲蓝筹方面啦，就系、是、呢、這个。就是創科、快手加信譽光學升2%，去到是8.4%。至於最差的3隻，中海油吉利和華潤萬象跌2.8%到3.1%。好，收上呢，我們找來高地地產的朋友跟我們講下什麼呢？講下呢，在地產裡面有新的板塊就叫教育地產。咁教育地產是什麼的呢？收市之後幾多送金呢？找他跟大家介紹一下。好，收市之後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建议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至65岁，并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运输及物流局副局长廖振新表示，政府正敲定立法细节，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汇报最新进展，目标在明年中落实修例。廖振新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说，运输署已经在去年第四季完成体格评估试验计划，反应正面，结果显示建议的医疗指引和体格检验证明书可行，运输署正根据所得到的经验进一步优化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内容和评估流程。警务处昨晚至到今日凌晨，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在机场和东涌进行大型跨部门反恐、重大事故及安保演习，为今年稍后时间在香港举行的大型国际会议作好准备。演习动员超过1400名来自多个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的人员参与。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到场视察，赞赏各参与单位的专业表现和协作。香港将会举办三项大型国际会议，警务处表示将会继续与各相关政府部门和持份者保持紧密联系，做好安保工作和持续检视事故应变计划，全力为各重要国际会议顺利举行作周全准备。医管局公布，本星期五端午节假期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当中港岛有3间，九龙有5间，新界有7间，服务时间由朝早9点至到下午1点，同埋下午2点至到下午5点。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医管局发言人提醒市民，假日期间要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呼吁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症，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新一届立法会首次举办捐血日，多名议员响应参与。今朝10:30有多位议员即场捐血，包括陈海欣、李广宇、吴锦华、黄锦辉等。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亦都呼吁市民踊跃捐血，应对人口老化和极端天气下渐趋紧张的血库存量。李慧琼表示，血液无可替代，而且保存期有限，本港每日需要收集大约650包血液才满足到临床需求，血库存量一般只是够4至6日。他指出，捐血仅需10分钟，一包血可以制成红血球、血浆和血小板，惠及多名病人，且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利人利己。卢颂茂致辞的时候就形容捐血是没有蚀底，只会有着数。他特别指出，50岁以上捐血者供应量占每日1/3，年轻捐血者比例不足，呼吁市民尤其是年轻人捐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1%。 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埋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六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六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大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渔农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风6级。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23公里；细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06点，跌87点，总成交金额151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0点，升24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6.95元，升1.05元；盈富基金24.8元，跌6仙；建滔集团115.8元，升16.8元；阿里巴巴107元，无起跌。中芯国际74.15元，系升1毫；腾讯控股450，升2.6；华虹宏力154.8，系升8.1；长飞光纤光缆224.2，跌1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24，瑞士法郎9.893，澳元5.534，加元5.597。新西兰元是4.564，欧元9.0978，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3。日经平均指数是报69947点，升543点。港金是报40445元，比上日收市是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4.92美元，卖出4325.7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大潭道咧，由于有山泥倾泻，近住浪琴园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排到去合和中心，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多车，车龙咧就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西隧出口、行人桥面去九龙，同埋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台戏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3: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你们要使用黄牌？
5: 是的。
6: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7: 答对。
8: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3: 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9: 郑融。今集继续请嚟郑融，向观众揭开呢几年间的内心独白。
0: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0: 健康无分年纪，
11: 健康不论贫富，
1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3: 正论一点，健康你主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在6月17日星期三的健康资讯节目精拎一点。今天为大家主持的有我郑瑞文，同埋我今天的拍档陈家良医生的。Hello, Francis。
14: Hello, 瑞文你好。
1: 哎呀，我们今天星期三呢，其实一如以往都是会有两个环节的。首先头一个小时的部分呢，会同大家讲呢，哇，好切身的话题，讲緊依家夏日热辣辣的嘛，会点呢？会流汗。医生你其实多不多汗的呢？
14: 我呢块面多汗。是不是成日都好多油在這裡，對著鏡頭就閃閃亮，成日話唔印乾啲塊面，印極都係咁樣。
1: 係，我就好彩，我塊面咧就比較少汗嘅，咁所以咧就冇咁容妝啦。咁但係咧個身咧都會有呢、這、一個，即係尤其是可能外景要拍嘢咧，有時咧都會尷尬。但我覺得最慘咧就係有時即係流汗流到有啲嘅唔舒服啦，或者併發性啊，係啊嗰啲。咁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情況都可能會出現嘅。咁陣間咧請嚟皮膚及性病科專科醫生咧同大家分享多啲嘅，跟住去到电台嗰边咧，会同大家开展另一个我觉得都几有兴趣想知道嘅话题啊，就系一啲嘅生育管理嘅一啲嘅手术啦，就系乜嘢咧？就系男士结扎嘅手术。大家可能咧对呢啲嘅情况咧，可能都唔系好了解啦，唔系好知道点样做嘅。咁所以咧，阵间都会请嚟咧外科医生同大家分享。好啦，咁我哋事不宜迟啦，不如即刻开始我哋第一个环节啦 ，Francis
14: 好嘛？好啊，
1: 系啦，咁我哋第一个环节咧就同大家倾下咧多汗点算好。在直播室呢度呢邀请到我哋今日嘅第一位嘉宾啦，佢就係皮肤及性病科专科医生陈口毅医生㗎。Hello, Kingsley。
15: Hey, hello, 陈口毅。
14: Kingsley,
15: 教授。
1: 係呀，我哋今日呢一个话题我觉得即係相当贴切啦，虽然今日呢就係都算大雨啦咁。
15: 够热。
1: 但係呀，係呀，过多两日啦，端午节嚟啦，咁开始就真係又热又晒，多汗点算好呢？我哋通常会有啲咩多汗嘅唔好嘅情况会出现呢？
15: 其实出汗呢都係正常嘅，但我而家都出汗嘅，见到咁劲嘅主持啦，咁劲嘅教授，我都好紧张，因为好有份量嘅院长。咁我哋都会出汗嘅，咁正常嘅，冇乜嘢啊。出汗系调节温度啊，咁其实系正常嘅。咁但系去到有啲时候咧，就变成一啲病症咧，咁就麻烦噶啦。咁其实由小朋友去到大人都会因为出汗咧而有唔同嘅皮肤问题。有啲可能自己好，有啲自己好唔到嘅。咁我哋讲下 B B 先啦。最常见就嗰只叫腋痱啊。
1: 系啊，
14: 腋痱。
1: 尤其是。B BB 嗰條頸咧截住曬嗰啲位
15: 啊，
1: 好多喎。
15: 嗰啲好肥嘟嘟啊，截住曬特別多。咁如果個 BB 特別可愛啊，特別多容易熱肺。咁可能咧，佢係因為咧最早嗰啲汗管咧發展得未咁最好嘅時候咧塞住咗，咁就唔係傳染性嘅，冇傳染性嘅。就佢通常 BB 未必有咩唔舒服，但係媽咪見到心痛一笪嘢嘅，好似透明咁一粒粒咧，好似水晶咁嗰啲就係熱肺嚟㗎啦。係
14: 咪啊？瑞文係咪咁嘅？
1: 但係我成日見到係紅咗一點點喎，反而係
15: 佢嗰只已經係演變版嚟㗎啦，昇華版嚟㗎啦。咁嗰啲咧就再犀利啲，要紅波波嘅熱肺啦。咁但係有啲人再處理得唔好咧，因為有時都會痕癢嘅。咁小朋友拗得多嘅時候，你知未必乾淨啦，拗得多細菌感染咧，甚至會發炎有紅腫熱痛嘅情況出現㗎。咁所以咧，如果最初嘅時候咧早啲咧處理到佢咧，其實就未必去發展到紅波波或者去到感染㗎啦。
14: 咁但係初初熱肺嗰陣時候咧。我哋應該點處理法呢？即係一點點係啲透明頭先你所講嘅係咪？
15: 係啊，
14: 未紅未盛
15: 未紅㗎。其實咧，第一步咧就唔使睇醫生嘅。第一步咧，其實咧點解會有熱肺仔？咪塞住咗啲毛孔啊、汗腺，可能咧真係太熱啦。又或者另一樣就係著衫多得滯啊。咁有陣時咧好慘嘅，可能爹哋媽咪太愛個 BB， 太愛個小朋友啦。我哋有時見到咧，可能今日你睇翻個天文台，可能20度，甚至可能30度，但係咧有啲家長都驚佢咧入到去一啲環境咧冷親啊，著住冷衫。
1: 係啊，
14: 你係咪咁嘅想法？
1: 我唔係，但係我都真係有見過家長係咁啊，大熱天時都著冷衫都有
15: 真係。有啲著埋面納，咁啊梗係好可愛啦。但係咧，其實因為小朋友未必表達得到，因為有時咪個 BB 唔講，佢都未識講嘢。你話 BB 話好熱好熱咁啊，咁佢塞住咗嗰啲汗腺啦，而咧就呢啲。肺嘅出現噶啦
14: ，Kingsley， 咁熱肺係咪即係小朋友先有？我哋成年嘅冇咁嘅問題嘅。
15: Francis 教授講得啱啦，其實咧應該咧大部分都係小朋友嘅，但係咧就唔係小朋友嘅專利，大人都會有嘅。咁有陣時點解會咁咧？可能著啲咧太過緊身嘅衫，咁有陣時大家都知道咧，而家大家中意做運動噶嘛，可能著一啲好緊身嘅瑜伽衫啊，或者線條一味做 gym 衫咧爆曬紐嗰啲啦，咁又或者啦。可能你而家中意做啲高温瑜伽咧，又出曬汗，阻塞唔到咧，都有機會嘅。不過多數咧都係熱小朋友啊、嬰孩最多，咁係大人都會有嘅。
1: 係，我通常會本身係諗住咧熱肺咧係因為啲汗熱住咧咁樣，咁所以咧反而係即係我唔係俾我小朋友著好多衫，而係會摺條毛巾諗住索翻走啲汗咧，咁就可以預防熱肺。咁呢個係咪真嘅咧？咁
15: 咁絕對啱啦！呢個瑜伽嘅智慧同埋媽咪級嘅智慧，其實啲永都係㗎。譬如近時用嗰啲熱肺水啊，其實都會有幫助。其實簡單啲嚟講，都係舒緩個病徵啦，吸咗啲汗咧都會有㗎。咁當然有啲人再簡單啲，好似睡眠咁，揾條毛巾塞住之後得啦，或者多啲換件衫，咁咪成日使焗促住啲汗腺咧，其實咧都有改善呢啲咧叫做汗疹嘅方法嚟。
14: Kingsley 你可唔可以即係教育翻我？因為啲皮膚科嘢咧交翻俾以前嘅老師好多十年唔識嘅。其實熱肺同濕疹點分法咧？因為你其實講話啲接埋啲地方啊，啲肥嘟嘟嗰啲 BB 仔啊，咁樣米芝蓮車胎咁樣噶啦，一個二個。咁接住地方容易有熱肺啦，但好多時候我哋都見接住啲地方咧，手拗腳拗，亦都有濕疹。咁兩者點分法咧？
15: Francis 問得好好啊，因為咧，其實好多家長咧，即係最緊要診斷好驚嘅，一見到一痕咧，就諗住係咪濕疹，一講到濕疹就好驚啦，一生一世噶咯，又醫唔好噶咯。咁其實咧，兩者真係好類似嘅，因為出咗啲疹，咁見到嗰啲又唔知咩叫熱肺咯，梗係覺得係濕疹啦。咁但係其實都分得到嘅。熱肺咧，一般嚟講都係啲汗腺發達啦，胸口背脊嘅地方就特別多嘅，咁都係嗰幾個位置。但係咧，如果係濕疹嘅話咧，嗰就係有家族遺傳嘅啦。如果父母爸爸或者媽媽有濕疹嘅時候，佢哋下一代機會就會大啲。而濕疹咧，就除咗話胸口同背脊之外咧，通常面仔啦，面嘴相對嚟講會有啲人毛巾包住塊面咁啊，透唔到氣噶嘛，嗰啲又少啲有熱肺啦。咁同埋咧，手咬腳咬咧，通常夏天嘅時候都唔會著啲衫咁厚噶嘛，咁嗰啲地方又少啲啦。咁如果成身都有，又有家族遺傳又痕癢咧，嗰啲就係濕疹啦。
1: 哦，
15: 其實都分到噶。
1: 係啊，但係咧，我自己都真係有啲情況咧，就是、我小朋友。B B 嗰陣時已經有都幾多地方係有濕疹，即係就算背脊啊、肚仔嗰啲咧都有濕疹嘅情況啦。咁同時間咧佢又有熱肺，我都真係有掙扎過，究竟嗰一笪地方咧好似熱肺又好似濕疹，定係重疊，有冇機會會出現呢一個情況咧？
15: 絕對有㗎。咁有啲人真係唔好彩，又本身有濕疹，又有熱肺。 係啊，咁就雪上加霜啦。咁我哋處理嘅時候咧，一定要小心啲。咁其實咧，我哋可以咧第一步嘅時候咧，就簡單啲啦，唔係一定要用類固醇嘅。首先著翻通爽少少衫啦，搽翻少少潤膚膏咧，其實已經對付濕疹有幫助啦，同埋咧熱痱咧都會有改善。
1: 哦，
15: 咁所以逐樣逐樣嚟，又唔使心急嘅，因為好多時候咧，一有好多病症嘅時候就好好苦惱，尤其是小朋友咧，見到都心痛啦。咁所以係正常嘅，擔心係正常嘅。
1: 嗯，
14: 咁啊嗱，傾時我想問多幾個問題，因為咧同皮膚有關常見問題咧，啲名詞咧好多時候都搞到混淆曬嘅。然之後我想了解多少少，想問你逐個逐個點醫法。咁、汗斑咁又點樣咧？汗斑同濕疹啊、熱痱有冇關係嘅咧、
15: 其實咧又唔同噶啦，汗斑就同一個真菌。係啲牙孢菌有關嘅、牙孢菌大家都話咩叫真菌呢？真菌咧即係叫 fungus 啦，係有啲特別嘅。咁就最緊要呢啲樣嘢咧，就唔係用類固醇，因為好多人就諗住喂乜嘢咧？哇！皮膚科嘅殺手簡直係類固醇，
14: 係
15: 唔使睇醫生啦，我去藥房買類固醇都睇唔得啦。咁最緊要咧，依、這個咧係同咧又係出汗有關。一出汗嘅時候咧，令到呢啲牙孢菌佢本身喺皮膚上面依附住，本身就冇事嘅，但係汗水多得滯。咁其實就會有呢個問題啦。最常嘅咩？呢、這個咧就大，即係叫做成年人就會多啲啦。我哋中意做 gym 啊，出汗咧，但係咧都係男仔多啲。你哋知點解啊？
1: 男仔汗腺係咪發達啲咧？因為
15: 係你講得啱啊，男腺汗水發達，即係汗腺發達啲啊。第二可能我哋咧唔夠清潔啊，因為可能咧你哋抹得好乾淨噶嘛，男仔咧可能趕住啊，太快就
1: 咁咁樣就完啦，
15: 抹兩下就算啦，就係好似你咁啦，抹得唔夠乾，咁汗水依附咗嘅時候咧，特別容易汗斑。咁嗰啲汗斑咧，因為佢睇落係白咗噶，有啲人最驚咧係白色喎。
14: 係啊係
1: 啊係
14: 啊
1: 係啊係啊！點分咧又？
15: 又有得分嘅嗱，一嚟到好多病人一嚟到咧，就譬如小朋友啊，或者大人話死啦，我背脊生白色，咁我哋話唔使驚，咁我哋睇一睇。咁當然咧，病徵上我哋可以觀察到。如果我哋用一個雪條刮刮一刮佢咧，如果因為係汗斑咧係真菌引致嘅，如果刮一刮咧，你去睇啲微生物科醫生刮一刮咧，有啲皮屑出嚟咧，嗰啲咧就叫做汗斑啦。咁但係咧，如果你刮嚟刮去咧，白色都冇皮屑咧，嗰啲咧就係白色嚟噶啦。咁當然咧，另一樣仲有啲再科學化啲咧，你哋細個咧有冇去嗰啲超級市場咧，有啲紫外光燈啊？即係照假
1: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
15: 啊，即係照偽鈔喎。咁你可以照一照背脊，就唔係睇係咪偽鈔。如果你用嗰啲紫外光燈叫做 Wood Light 啊，咁咧係有特別嘅名堂嘅。咁樣照一照佢，如果咧好白嘅，熒光曬咧，咁嗰啲就係白色啦。
1: 係
15: 啊，咁但係佢都有分別㗎。咁咧你諗下啦，白色咧就其實唔係淨係背脊嘅，最常見喺面外露嘅地方啦，手背咁樣成身都有嗰啲叫白色。如果就係背脊嗰啲就叫汗斑。咁所以咧，有陣時如果擔心嘅時候，問一問家庭醫生啦，或者揾翻醫生咧，問一問好過自己嚇自己。
14: 順便下次去開超級市場時借眼，
15: 係啊，
1: 照照
15: 背脊咁就清楚咯。
1: 係啊，
14: 但係阿 Kingsley 頭先講到咧，固然去到見專科醫生嚟你咁樣咧，可以好清楚分得到係唔同嘅皮膚嘅問題啦。咁但係如果一個普通嘅市民，佢覺得自己又未至於去到要揾醫生啦。自己對住塊鏡咁樣啦，你可唔可以再簡單復述翻一次咩？呢一個熱痱啊、汗斑啊、白色啊，或者種種各方面，我哋初步即係見到啲咩信號，應該要早啲去揾醫生，或者其他嚟講咧都唔使咁擔心住嘅，觀察一下先啦，去百佳或者咩超級市場度照一照，指一指燈又睇睇算數啦咁樣。
15: 係啊，其實都好簡單嘅啫。嗱，因為咧熱痱同埋咧濕疹咧，最簡單嚟講咧，著衫鬆通爽啲，其實佢慢慢改善。咁當然你發覺啲疹越嚟越唔好，咩叫越嚟越唔好咧？喂，幾個星期咯，越嚟越差，小朋友瞓唔到覺咧，咁都係時候咧，可能真揾你嘅家庭醫生睇一睇啦，因為都係病向始終醫啦。咁呢個咧就係熱痱嘅處理。咁汗斑又係，咁你都知道汗斑咧同出汗咧，而家個個都話要去做 gym 嘅，夜晚又做 gym， 平時咧又跑馬拉松啦，咁即係正常噶嘛？呢個係運動嘅付出就有汗斑咯。咁記住汗斑咧就冇傳染性嘅，雖然佢係真菌啦，但佢好彩就冇傳染性嘅。咁但係咧，就如果真係咁嘅情況嘅時候咧，最緊要咧就係著衫通爽啲，嗱，沖完涼之後咧，就唔好咁撥撥咁啊收線啦，就是、印翻乾佢。其實咧，冇汗水嘅刺激咧，依啲真菌咧就會得到改善，汗斑就會改善啦。咁只要咧個汗斑個範圍咧越嚟越細，越嚟越好咧，就唔使擔心。咁好似阿 Francis 教授話齋，咁我點知道有冇好到啊？其實而家咧，大家都會有手提電話噶嘛，你自己幫自己拍個照。咁但係當年個電話冇俾人攞咗啦，咁啊大件事啊，嗰啲自己嘅相片，咁啊留翻個檔案，咁你睇一個月前或者幾個星期後，範圍越嚟越大嘅話咧， 咁咧就可能要小心啲啦，就最好睇醫生啦。如果唔係有改善嘅時候，咁又唔使擔心咯。
1: 係，因為我正想就係問咧，其實例如如果話啊汗斑，其實唔使太過擔心，但係佢如果唔睇醫生，佢係咪會自己好得翻？要用幾耐先至好得翻咧？咁咁。同埋其實 keep 住會做運動噶嘛，都 keep 住天氣熱咗幾個月，可能去到十一月仲係好熱嘅天氣咁樣樣，係咪先？而家咁咪會 keep 住都有咯，佢會唔會散播咗去其他地方咧？又
15: 嗱，其實咧兩樣嘢啦，第一樣嘢咧，其實咧醫治咧就係好簡單嘅，就是、用翻啲抗真菌藥物咧就會得到改善。
1: 就踩患處嗰個。
15: 踩患處嘅啫，其實基本上當然有啲好嚴重嘅情況，可能要食口服藥物啦，搽咗藥膏咧得到改善。不過咧一定要咧持之以恆，因為咧呢啲叫汗斑咧就唔係搽你一兩日就好翻，同埋係記住係抗真菌藥物，就唔係類固醇。咁搽類固醇咧不單止對汗斑冇用咧，反而咧越用越差。
1: 是
15: 因為你減低了個皮膚的抵抗力嘛，咁你咪仲差咗咯。咁基本上嚟講，搽一排就好啲，但係一排意思都要星期去到月計噶。
1: 哦，都幾耐喎。
14: 係 ，Kingsley 頭先你講過幾次話，我哋著衫緊要啦，點要透氣鬆身嘅衫啦。平時去到啲即係啲體育用品公司咧，佢賣嗰啲咁嘅衫俾我哋做 gym 嘅衫咧，同幾十年前啲唔同噶，即係由而家摸落去有啲係光滑啲啦，有啲好貼身嘅啦。咁其實呢啲係對我哋皮膚係好定唔好嘅咧？我哋要點選擇質料咧？啲衫
15: 其實有好有唔好嘅，好咧就疏汗啲，有啲真係跑步嘅時候你知啦，成件衫越著越厚啊，因為啲汗濕曬嘅時候咧點跑得快咧？咁疏汗其實係有好處嘅，但係咧有啲衫咧其實要留意翻，尤其是佢本身皮膚過敏或者係濕疹嘅時候咧，啲衫嘅質料咧係有機會咧令到有濕疹嘅情況出現嘅，譬如佢本身嘅質地啦，又或者佢嘅顏料。仲有啲抗皺劑咧，其實都有機會咧，令到個濕疹嘅情況差咗。所以有啲人話：喂，我著啲越鮮艷嘅衫，越著越身痕咧。
1: 係。
15: 啊，佢原來唔係普通濕疹，係件衫敏感。
1: 係。
15: 咁所以要多加留意啦。咁當然咧，頭先 Francis 教授話，仲有啲咩留意咧？就係、是、緊身同埋鬆衫啦。咁當然咧，喂，出嚟型，梗係嗰啲緊身啦。
1: 但首先要自己大隻先。
15: 大隻先，大個肚腩，梗係著翻鬆衫啦。咁所以就留意啦。咁但係睇緊嘅時候咧，有陣時都會阻塞咗汗水嘅出口嘅。咁就算佢幾疏汗，咁都會壓住噶嘛。咁所以留意翻啦。如果你嗰排咧有啲特別嘅皮膚病，可能著翻疏汗啲，或者唔好著咁緊身會好啲。
14: 咁有時你講質料咧，有時我買衫都中意睇下究竟佢裏邊係咩成分啊嘛。揀棉質啦，揀 silk 啦，定係揀咩 polyester， 定揀咩質料？
1: 仲有好多新款嗰啲咩天絲啊、天蠶啊，
14: 係啊，
15: 所以 Francis 真係咧。專家嘅手術真係幾犀利嗱，所以我哋係揀啲棉質嘅，因為佢做過醫學研究咧，棉質相對嚟講就會好啲。咁咩最差咧？就係、是、羊毛內衣啦。不過而家可能唔係好興啊。細個嗰陣時咧，廣告都有乜乜牌啲羊毛內衣，著咗都唔會冷親啊嘛。咁但係咧，羊毛真係好大件事，著完就身痕。所以咧就一定要咧，如果真係著嗰啲羊毛衫，冬天就會啦，夏天就梗係唔會著羊毛衫。如果真係著嘅時候，一定係隔棉。就唔好直接穿住件羊毛底衫、如果冇咧，包保身痕，唔係出呢個叫做汗斑啊或者汗腺咁簡單，直情係出埋濕疹添。
1: 咦？咁所以其實個情況係咧，雖然夏天我哋要關注多汗嘅情況啦，著衫啊鬆身啲啊，揀質地。其實冬天咧喺呢啲嘅情況，熱痱啊，呢啲嘅即係嗰啲汗斑啊，其實一樣都係會有嘅、
15: 哦。絕對係啊！咁所以夏天又要緊要，冬天又要緊要嘅。
1: 嗯，明白啊。咁但係咧嗱，好啦，咁我講呢啲即係頭先都話啦，比較冇咁擔心熱痱啦，然之後汗斑啦，都係冇咁擔心。但係即係除咗一啲身體嘅唔舒服之外咧，其實可能最尷尬咧，多汗本身咧就已經係唔想佢出現啦，可能有異味啦，或者濕咗一笪啦咁。喂，其實咧呢啲都係我諗可能。有時啲病人嚟揾你咧，都話可唔可以幫我止止汗啊咁樣樣嘅喎。
15: 係啊，依個再升華版啦，先就少少問題，依個就大問題啦。依個問題咧就唔係睇到咁簡單，係聞到。係啊，咁首先要知道咧點解會有呢個咁勁嘅汗味先啦。咁本身又叫男人味或者女仔味啦，咁女仔就叫做香啦，男仔就唔係好香啦。
1: 都唔係㗎，有時都真係有異
15: 味。係啊，咁我哋講翻我哋化學嘅歷史啦，就係咧原來咧。我哋一啲大汗腺，大汗腺去生產一啲汗水咧，就比較蛋白質豐富。蛋白質豐富咧，同一啲細菌同埋真菌咧，產生一個化學嘅反應，產生一個阿蒙尼亞，即係發酵咗，產生咗個體味，就俗稱叫做臭狐或者體臭啦。咁所以依樣都幾慘嘅，因為咧佢本身嚟講咧，自己都未必知道。

0: 我都中唔同牌子，我都唔同嘅香味噶。但有一個問題，我曾經都試過用過，用完之後咧，眼係好似會塞咗啲毛管，會唔舒服，會生痕嘅。應唔應該用嗰啲咁嘅嘢嘅咧？其實，
1: 其實咧，基本上一啲好有效嘅。咁可能咧，因為用嘅時候要特別冷鎮翻咧，佢裏邊咧。嘅成分啦，因為有啲人咧，如果本身呢啲止汗劑咧叫氧化鋁咧，其實就冇問題嘅。但係通常嗰啲咧，佢又會加啲 gimmicks 落去噶嘛，加啲特別嘅成分落去，譬如有冇啲香味，又或者譬如咧有啲咩冰極嘅感覺，又或者加咗啲顏色，咁其實咧依啲咧都有機會有敏感嘅。如果純粹止汗劑咧，一般就都好好。
2: 咁所以咧，即係其實自己都可能要睇清楚嗰個成分啦。如果自己敏感體質咧，可能就要特別小心啲，甚至咧係試一試先。如果真係啱。用先至常用啊！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啦，听听新闻先，转头翻嚟咧会继续同大家拆解咧多汗所带嚟嘅一啲唔同嘅困扰，同埋最紧要咧系点样处理啊！我哋转头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建议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至65岁，并且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运输及物流局副局长廖振新表示，政府正敲定立法细节，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汇报最新进展，目标在明年中落实修例。廖振新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表示，运输署已经在去年第四季完成体格评估试验计划，反应正面，结果显示建议的医疗指引和体格检验证明书可行。运输署正根据所得经验进一步优化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内容和评估流程。他说当局计划设立医生名册，提供医生资料和指引，让司机选择合适的医生。医管局公布，本星期五端午节假期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当中港岛有3间，九龙有5间，新界有7间，服务时间由朝早9点至到下午1点，以及下午2点至到下午5点。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入边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医管局发言人提醒市民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呼吁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警务处昨晚至到今日凌晨，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在机场和东涌进行大型跨部门反恐、重大事故及安保演习，为今年稍后时间在香港举行的大型国际会议作好准备。演习动员超过1400名来自多个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的人员参与，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到场视察，观赏各参与单位的专业表现和协作。香港将会举办3项大型国际会议，警务处表示将会继续同各相关政府部门和持份者保持紧密联系，做好安保工作，和持续检视事故应变计划，全力为各重要国际会议顺利举行作周全准备。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是报24,340点，跌153点，总成交金额1,66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2点。

0: 系升97点。记者活跃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7.95升2.05，盈富基金24.72跌0.14。建滔集团118.2升19.2，中芯国际75.6升0.6，阿里巴巴106.8跌0.2，腾讯控股448.6升0.2，华虹宏力156.6升9.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2，加元1.4，人民币6.756。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9,942点，升537点。港金系报40,445蚊，比上日收市系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9.08美元，卖出4,330.02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大潭道啦，由于有山泥倾泻，现时咧近住浪琴园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就系大潭道咧，由于有山泥倾泻，现时近住浪琴园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咧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是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还有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现时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香港顿的摩书院。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排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2: 出嚟做咗两年嘢，食无定时，六嚿腹肌都变咗一嚿啦。
3: 咁你就要小心啲啦。男性腰围如果等于或者系大过90厘米，就算系中央肥胖，患上慢性病风险都会增加噶。
2: 咁你有咩 keep fit 心得先？
3: 要减低中央肥胖风险，不外乎多做体能活动、均衡饮食同埋坐少啲。留意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拎一点，等我余日峰介绍多啲男士健康资讯俾你啦。精拎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好，翻嚟第二節嘅精靈一點啊，繼續同大家拆解啦。多汗點算好啊？喺直播室呢一度有我哋嘅第一節嘅嘉賓啦，咁佢就係皮膚及性病科專科醫生陳厚毅醫生嘅。陳醫生你好啊
1: ，Kingsley 你好。
0: 係啊，咁我哋咧頭先喺新聞之前咧，我哋就開始講到咧多汗嗰啲問題啦，即係有啲異味啊，咁可能人人都唔一樣嘅，即係一啲化學反應撞出嚟嘅一啲嘅情況啊。咁但係其實實質上咧，喺真係有咁大汗嘅情況，頭先即係都講到，我哋係咪可以用一啲嘅止汗嘅方式啊？例如點買一啲止汗劑，又點樣揀，點樣用咧？咁樣
1: 係啊，一定係。唔使睇醫生啦，嗰啲咁去嗰啲家庭用品中心啊，買翻啲止汗劑，其實非常之好嘅。不過好多人咧用止汗劑點解冇效咧？係用錯咗。
0: 點解咧？
2: 點錯咧？
1: 點錯就係時間錯咗。咁有好多人咧就諗住，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梗係出汗嗰時即刻搽止汗劑，咁太遲啦。因為咧，其實要明白止汗劑嘅原理咧，佢一啲氧化鋁，佢最主要咧阻止咗汗腺嘅出口，從而達到咧止汗嘅效果。
2: 咁但係如果阻止汗腺出口，會唔會對身體唔健康嘅，塞咗佢？
1: 你講得好啱啊！因為咧，如果成身搽真係一啲汗都唔出，就可能咧發高燒啊成。咁但係咧，如果你就係搽喺腋下咧，就好彩，因為腋下咧其實都佔身體出汗腺可能得1-2%，咁就不至於搽完呢啲止汗嘅產品咧，搞到發曬高燒啊，或者突然間咧身體調節有問題。但一定要搽嘅止汗劑嘅時候要留意咧，係未出汗之前搽。咁最好咧，有啲醫學研究就話咧，幾時搽咧？可能夜晚黑沖完涼嗰陣時搽咧就最好嘅。
0: 咁好多人都用錯喎，我諗。
1: 係㗎，
0: 多數都係出門口之前。
1: 因為已經開始出緊汗啦，所以已經出緊汗嘅時候塞唔切啦。咁所以好似山水就係咁，如果一開始個水喉未流水嘅時候做咧就最好。咁好多時候咧已經出緊汗啦，或者我踢緊波出緊汗，不如搽嘅時候咧就塞唔切滯。咁所以咧一定要搽好佢，同埋咧你留意翻止汗劑咧就唔係咧一勞永逸嘅，仲要日日用、滴滴用先有效。咁至於止汗劑都好多種唔同嘅產品嘅，有啲碌啦，有啲搽咧。
0: 我都想問呢個點揀咧，因為花多眼亂啊，喺嗰啲個人用品嗰啲鋪頭度。
1: 係啦，咁我要幫消委會賣廣告。其實如果你想知道咧，就係睇消費者委員會嘅選擇。而家選擇咧已經係免費咧，喺網上咧自己撳下掣咧都係知道咧邊一隻邊一隻性價比高咧。尤其是咧瑞文，你都係雖然我知道你一個專業嘅新聞女強人，但係咧如果你都係半個師奶，都可以睇係邊一隻性價比高嘅。咁咧你可以睇一睇翻咧，就去睇翻佢有冇啲最常見嘅致敏產品。譬如有陣時咧，頭先阿 Francis 教授話，點解會有敏感咧？可能佢會有啲特別嘅防腐劑會令到佢有敏感咧，咁可能避嗰啲就會好啲。咁但係咧要留意翻咧，止汗劑要日日用，咁同埋咧可能個範圍要擦得足夠。咁好多時候咧，好似噴劑啊、搽咧或者膏狀咧，其實隻隻都有效。咁咧有啲人咧搽出嚟個效果唔好咧，就搽得唔夠全面啦，尤其是噴，有啲人咧好似仙女咁噴一下咧，噴得唔全面嘅，或者真係唔得咁好啦。咁我哋仙女都噴得仔細。
2: 仙女點噴法嘅？瑞文
0: 唔知我係。
1: 係啊，
2: 係。Kingsley 我想問係止汗劑，通常啲人用喺腋下啲地方啦。咁但係例如好似我自己咧，好多時塊面有汗，會出油咁樣，踩塊面度得唔得嘅咧？可唔可以嘅咧？
1: 其實基本上係絕對得嘅。嗱，不過咧就好似你話仙女嘅噴法咧，就唔好噴落塊面度啦。如果係水劑嘅止汗劑咧，就噴落隻手度，就慢慢出落塊面度。因為如果咧你諗下佢噴落塊面嘅時候咧，不單止隻眼會刺激到啦，口又食埋落肚，鼻又吸埋落口，咁所以咧就千祈千祈唔好啦。因為噴劑嘅時候咧，特別咧可能有啲人咧比較可能佢啲毛髮比較多，佢又唔想搽上去啦，咁可能就噴喺腋下都 OK 嘅，但係要均勻啦。但係面咧就唔好直接噴落去。但係有啲人真係汗水特別多喺塊面度嘅，因為咧個個人有唔同嘅，有啲咧可能係腋下多汗啦，有啲人咧就係手掌多汗，有啲就係腳板多汗都得。
0: 其實
1: 係
0: 啊，嗱，引申到另一個問題咧，手汗多咧其實又係好尷尬嘅，即係有時即係可能一啲工作上面啊，識到新朋友你會握手啊嘛，係嘛？
2: 咁做咩事？去唔洗手間啊？
0: 係啦，
1: 被抹乾淨，
0: 尷尬㗎。
1: 係啦，我哋都見到㗎。其實咧手汗多，你都有唔少人咁嘅。有啲咧就家族遺傳嘅，咁個爸爸媽媽有嘅時候都會有多啲。咁手汗多咧，其實個影響性都好大噶。頭先握手啦，我哋試過好多人咧考嗰啲 IB 啊，考 DSE 嘅時候咧，好慘噶，
0: 做到份卷濕曬。
1: 佢唔係入市場嘅時候咧，係戴住條毛巾噶，佢邊印住隻手。 邊喺度寫嘢嘅，好慘嘅。
0: 即加上緊張又會出多啲汗。
1: 佢都會㗎，咁佢哋汗咧，可能大家先我哋成日見到呢啲多汗症嘅病人，佢點咧？直情係拎住隻手咧，喺啲汗滴緊出嚟㗎。
0: 哇，好誇張喎！咁但係如果係咁，呢啲止汗劑可唔可以幫到佢哋？其實
1: 絕對可以
0: 的，都得嘅。
1: 不過咧，始終手掌嗰度咧係一個效果冇咁理想，咁所以咧未必係特別有效，同埋嗰啲嚴重性比較多啲，所以都可以改善，就未必話完全控制得咁。
2: 係咪遺傳嘅咧？呢啲？
1: 其實大部分咧都係遺傳噶，咁其實咧如果見到青少年有多汗症咧，其實都係正常或者有尋常嘅。咁但係咧有啲咩叫唔尋常或者唔正常咧？就是、無端端我係老人家嚟噶啦，明明我都唔做運動唔跑步，突然間多咗汗咧就要小心啲啦，因為可能引致咧係身體裏面一啲毛病嘅警號，譬如甲狀腺高啦，你又手震，甲狀腺高，咁可能就要特別要小心啦。又或者另一方面啦，會唔會係其他嘢咧？譬如會唔會身體有啲癌症咧，都會有機會係咁噶。
0: 係啊，
1: 係啊，某一啲癌症都會咁。所以咧嗱，唔好咁擔心先。如果有咩時候咧，突然間啲唔正常、唔尋常嘅，最好問一問家庭醫生，因為家庭醫生會同你檢查清楚，就可能估估下嘅。不過咧，有時都要留意翻，有好多唔同嘅病徵咧，都可能係一啲身體裏邊嘅警號嚟㗎。
0: 咁所以。其實咧，留意自己出汗嘅情況，突然之間有改變咧，其實都係一個警號啦、重視啦咁。咁但係好啦，我哋頭先都講，如果日常一般人嚟講咧，其實可能用下止汗劑，用啱嘅方法，用啱嘅地方，其實應該係可以解決得到。但係真係有多汗症嘅情況嘅朋友啦，咁佢覺得哇，真實在太麻煩啦，有冇啲可以即係治？本嘅方法去處理咗佢哇咁水滴滴嘅手板，或者係真係好大汗嘅腋下咁咧？
1: 係全部都有㗎。咁我哋講翻傳統嘅方法啦，就一定係做手術啦。
2: 做手術
0: 即係點樣咧？
1: 咁我梗係揾外科同事做啦，就係割汗腺啦。咁你知邊度多，咁咪用汗腺咯。咁其實而家有啲微創嘅方法咧，對割汗腺嗰度會有幫助嘅。咁喺腋下嗰度，喂好多汗喎，咁你諗下割下汗腺嗰度都會有幫助。不過就要留意翻，咁當然係有手術嘅風險啦，同埋復康時間，咁同埋咧效。果就因人而异嘅，有啲做咗出嚟效果都几好啦，有啲就做咗出嚟嘅时候咧，未必达到好好嘅效果，咁始终都有个手术上，咁有啲人就话哇好惊做手术，咁但系而家基本上都系安全嘅。
2: King Sir，一般嚟讲，你会喺咩情况底下会建议啲当事人做手术？同埋你过往嘅经验咧，一般做完手术，即系当然冇嘢100%啦，整体嘅效果又如何咧？
1: 其实咧，基本上咧，我哋都系叫佢咧用翻啲传统嘅方法先，查翻止汗剂先。咁当然你有啲医学上嘅止汗剂，或者系一个喺家庭用品公司嘅止汗剂啦。咁你如果家庭用品公司唔得，我哋可能有医学上可能啲浓度比较高少少嘅止汗剂，可能会帮到手。咁如果真系唔得嘅时候咧，就睇下佢几影响生活啦。咁其实都有唔同嘅。有好多嘅系統咧，可以計算到佢幾影響生活嘅。咁可能如果佢本身嚟講話少少出汗，我個工作又冇咩影響嘅，其實就唔需要處理嘅，因為好個人化嘅啫。咁但係如果真係話好影響日常生活，好似頭先話握手，我係做演藝界嘅，我日握手同啲
0: fans
1: 握手都出曬汗，唔係咁好睇嘅，咁又要留意啦。或者我本身係做一個對人嘅行業嘅服務性行業嘅，咁我係做酒店嘅，亦都唔知都唔方便咁處理佢咯。更加有一啲咧，點解？要去處理咧，因為佢多汗多到咧，成日有啲皮膚病啦，可能佢經常咧出咗毛囊炎。佢可能成日咧喺個腋下咧又有毛囊炎啦，又或者佢多汗多到咧成日有屎。咁成日有屎，有啲真菌嘅時候，腋下成日都有屎，唔得噶嘛。咁可能真係要處理汗水啦。咁至於處理手術嘅時候咧，我都要揾翻外科醫生做啦。咁其實咧個效果真係因人而異嘅。不過咧，而家好多人咧就選擇唔做手術啦，因為咧而家都有啲冇咁創傷。或者少啲創傷嘅，你哋有冇聽過肉毒桿菌啊？
0: 有啊，
2: 聽過
0: 美容嗰啲咁樣咯。
2: 係咯，
1: 咁有啲人咧就話咧，係咪打肉毒桿菌喺個腋下度，或者打落手掌度抗皺？咁就依個咧，其實翻實教授就知啦。其實咧，肉毒桿菌就絕對唔係咧美容咁簡單。其實肉毒桿菌咧本身係一個咧好有效一個蛋白質，佢有效咧阻止咗信息嘅傳動。佢本身嚟講咧，近時係啲眼科醫生啊，醫一啲斜視啊咁樣嘅，係無意中發現咧，佢原來咧喺醫美都有用途嘅啫。其實佢真係好有醫學用途。有陣時嗰啲咧過度活躍嘅膀胱又有用啦，偏頭痛又有用。咁喺皮膚上咧，其中一個有效咧就係依個咧 多汗症啦。多汗症佢原理个原理咧就唔系令到啲肌肉唔喐啊、抗皱啊、冇咁多皱纹。
0: 拿住咗啲汗腺。
1: 啲人话咪打完之后个腋下喐得冇咁犀利？唔系，最主要嚟讲咧系阻止汗水信息嘅传导，从而达到止汗嘅效果。
2: 哦，
0: 即系其实佢系阻碍啲神经嘅传导，系咪咁讲咧？
1: 咁其实打落去腋下嗰度嘅，咁系非常之有效嘅。不过咧就要留意落嚟下个。皮膚嗰度啦，如果篤落去嘅時候咧，有支針刺落去，最大嘅問題就梗係痛啦。咁所以咧，如果譬如腋下或者手掌咧，其實每邊咧都要打幾十針噶。
0: 其實好痛、
2: 啊。幾十針咁多。
1: 係啊，要打幾十針噶，因為咧你諗下啦，每一次打針，佢大概個範圍可能1 cm 乘1 cm 咁大，咁你要篤篤篤篤篤篤篤篤，咁你先達到止痛。
0: 我覺得呢啲位置要麻醉喎、
1: 啊。其實都會之前搽咗麻醉膏先嘅，咁個副作用就會痛啲。咁但係咧，你要記住佢會有改善，但係就唔係 100% 咯。
0: 即係佢少咗啫，佢係唔會完全冇汗。
1: 唔會完全嘅，不過佢哋都會有效果。咁所以咧，對啲病人都係個鼓舞。咁佢就冇手術上嘅風險，但係咧就會有少少痛楚啦。咁但係做完之後咧係冇復康時間，因為篤完之後先打針啫嘛。係、
2: 但係傾其實呢件事上邊咧，你會唔會同我哋一般嘅即係家庭嘅觀眾咧講？有冇風險咧？因為我而家嚟聽新聞咧，都話有啲個別人士咧接受嗰啲非專業嘅肉毒桿菌嘅治療咧。可以有生命危險添嘅噃，咁呢方面你會點睇法咧？
1: 所以好彩有 Francis 教授成日將啲重要嘅信息位，因為咧其實咧衛生署成日都有講嘅，有啲用肉毒中毒啊，所以咧其實而家點解要特別要講得咁清楚咧？因為咧原來咧香港都有啲市民咧，哇！好前瞻性同埋好勇敢性啊！咩前瞻性咧？嗱，近時呢啲肉毒桿菌咧，係一定係醫生注射。
2: 係啊，
1: 而家有啲咧特別嘅地方咧，可能未必有醫生注射，仲有啲誇張咧，係網購都有噶。
0: 嚇、網購
1: 咁自己打，自己打，佢睇埋嗰個可能有啲網上
0: 教學咁樣
1: 咧，佢買咗支針，篤篤篤篤到去咧，就千祈唔好啦。因為其實咧，我哋打咧係一個好顯淺嘅地方，仲係皮膚嘅表面。咁有啲人話篤入去，你諗下啦，支針我哋細個讀書嘅時候要讀解剖學噶嘛，你篤咗落血管，篤咗落神經時，或者篤咗一個唔應該嘅地方嘅時候，其實後果可以不堪設想。再加埋可能佢食緊一啲抗凝血嘅藥物，你諗下佢篤咗大動物，佢又唔識得止血嘅時候，甚至有生命。咁至於有啲人咧，點解會有嗰啲肉毒中毒咧？就係、打咗啲位置咧，係影響埋呼吸道。咁你成日都見到啦，衛生署啊，醫管局嘅通報，就是、有啲人點解要去到深切治療部？就是、可能打落去啱啱呼吸嘅系統，可能個份量多得滯。仲有一樣嘢，就依啲肉毒桿菌一定要開氣。好多時候，佢哋唔記得咗要開氣嘅時候咧，個份量咧本身我哋可能要開氣咗佢，佢打咗100倍、10倍，咁你就梗係唞唔到氣啦。
2: 我諗總之一定唔可以自己打，同埋唔可以揾啲非專業人士打呢啲咁嘅深針嘅治療，
1: 絕對
0: 唔好諗住哇，好似好普通，成日都聽啦。
1: 係啊，唔好 DIY 啊，咁呢樣嘢就可能真係要小心啲。始終呢啲藥物咧都係有高風險嘅，咁所以而家入侵性嘅話咧，真係聽 Francis 教授講，真係唔好自己做。
0: 係咁嗱，另外啦，就係當然啦，就係一定要揾即係。醫生啦，去處理呢件事啦，咁啊可能忍下痛啦，咁啊忍痛之後咧，咁其實即時見效，但係有效嘅情況又可以維持幾耐咧？
1: 啊，依個就係好似咧嗰啲叫做係咪白雪公主定灰姑娘咧，就咧
0: 12點夠鐘，
1: 係啦，佢咧真係咧，佢就唔係得幾個鐘頭，佢得。6至9個月，因為咧始終肉毒桿菌佢慢慢自己會分解咗，即係好似抗皺啦，你抗下皺咧又會冇咗效㗎啦。咁所以其實咧得6至9個月，咁所以咧一年咧佢可能要打1次甚至去2次先達到預期嘅效果。
2: 咁都其實都幾複雜下嘅噃。咁傾少咗我啲簡單嘅方法。我噴香水冚住就未有得唔得嘅咧？呢
1: 個係好多都有㗎。嗱，咁就要留意啦，因為咧其實香水咧，你係用香味咧係冚住咗個汗味，咁但係咧好多時候咧。不但止未必好有效果，反而咧，因為啲香水都會有敏感噶嘛，反而有機會咧刺激咗個隔拉底，或者刺激咗個腋下咧，有機會演變成濕疹啦。同埋咧，出嚟個味道咧就唔係香味啦，係香味加
0: 阿蒙尼亞，好複雜嘅味道啊，
1: 係一種特別嘅味道，特別嘅男人味道。咁所以咧，好多人就諗住用呢樣咧，嗱。唔係個個唔得，但係就睇下你嘅體臭同埋你嘅香味邊個勁啦。如果你香味勁過臭味，就可能冚得住。但係個香味同臭味即係啱啱好嘅話咧，
0: 叮當碼頭，
1: 叮當碼頭就唔勁啦。又或者個臭味勁過你嘅香味咧，都係繼續臭。咁所以咧，如果係真係想對付 這個體臭或者多汗症呢、就可能由根源着手，就可能是止汗啦，少啲汗就多過同佢鬥味道勁啦。
0: 但係咁喎，即係嗱，頭先都講啦，可以手術方法咧，覺得啊好創傷，無啦啦為咗流汗而整笪啦，咁樣又唔想啦。咁但係肉毒桿菌咧係有效，但係都幾痛，同埋要幾繁複，成日都會即係需要。
1: 半年嗰個又要打一次㗎啦。
0: 係啊，要補針啦，應該咁樣講。有冇再有新啲嘅方法，再冇咁麻煩咧？
1: 你有屋企有冇微波爐啊？
0: 有啊，
2: 有
1: 公仔面，公仔面，但你不要用家的微波炉，而家有啲新的方法就微波方法。微波方法是什么呢？你看到这个呢就有个汗腺在这里，看到有个汗腺。汗腺的时候呢，它可以微波呢是将个汗微波呢精准做叮走了个汗腺，达到治疗的效果。
0: 即是它是直头个汗腺是死了那只？
1: 是啦，就是死了的。那它做个医学研究啦，是美国食物及药物管理局证实了安全后呢，做了两次呢可以减低 82% 汗水。咁係一個比較新嘅治療方案，因為傳統嘅方法就割汗先啦，又可能要就牽涉用刀啊，而家咧用微波嘅方法，因為佢發覺咧汗腺咧特別對微波個反應大啲，咁唔係個個地方都會有影響嘅。咁你諗下，如果佢裏面去到55、65或者咁熱嘅時候，咁應該個表面都變咗做化皮乳珠或者窿咗啦，咁但係咧佢就淨係好精準汗腺吸收到，其他
2: 有趣。
1: 係啊，咁所以而家都有啲新嘅方法有效嘅。咁但係做之前咧，就都要睇一睇啦。咁唔係個個適合噶嘛。如果你懷孕緊嘅，唔好做啦。又或者佢本身個皮膚已經有個疤痕性嘅增生，又或者咧佢個本身咧有啲炎症嘅，有濕疹啊，而家有啲癬啊，亦都唔適合做嘅。其實大大都會幫到手嘅。
0: 係，咁呢個比較治本嘅方法啦，咁樣樣。但係啦，嗱，如果啲汗腺咁樣冇咗，咁我身體整體流少咗汗又有冇問題嘅咧？
1: 咁其實要留意翻落，因為就算腋下止汗咧，佢都唔係話完全冇曬汗嘅，佢咧只係減低咗個汗水嘅啫，可能70-80%，其實佢仲會有汗，而身體咧仲有成90%+都會去調節個身體啊，咁所以就絕對冇影響嘅。咁但係咧都要講翻咧，而家呢啲治療咧好咗咧，就因為近時有啲特別嘅手術咧，做完咧有叫做多常性補汗啊。咩叫多常性補汗咧？嗱，譬如我有陣時做完腋下割汗腺啦，原來有啲身體其他地方會出多咗汗喎，腋下少咗汗，突然間手掌腳板會多咗汗，咁而做微波止汗咧，相對呢個風險就會細啲啦。
0: 哦，
2: 但係 Kingsley 點做法嘅？即係你咪有一個好大嘅巨型微波爐行入去，咁樣叮我咁樣定點？
1: 呢個就講得好啦，因為有啲人不如我屋企自己叮一叮，自己都搞掂啦。但其實就唔係咁嘅，因為佢咧特別嘅儀器，佢咧特別有個頭咧，淨係好精準咧喺腋下度咧，佢吸咗佢之後咧，將個微波釋放，咁係要好精準咧度翻嗰啲位置。咁咧佢咧通常咧做完之後咧3個月之後做第二次。咁做之前嘅時候咧，佢都有少少唔舒服嘅，要查翻打翻適當嘅麻醉針，但不係不是嗰啲全身麻醉，就唔係全身麻醉嚟嘅。
0: 局部嗰個皮膚嗰度。
1: 係啦，咁其實就好精準地射翻啲微波咧，其實就冇叫做康復嘅時間嘅。簡單嚟講咧，佢做完呢個微波止汗咧，就可以翻翻工作就得㗎啦。咁其實基本上都好安全。咁當然要處理得唔好，當然有燒傷嘅風險或者影響個神經性風險啦。咁但係如果做得啱嘅話咧，相對嘅風險就會好少，甚至冇嘅。
0: 咁呢一個嘅方法係咪任何部位都做到嘅咧？其實
1: 係啊，絕對唔係啊，因為咧其實呢個淨係咧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咧證實咗安全有效咧做腋下嘅啫。喺外國嚟講，有啲人咧試下做隻手咧，變咗做醫療事故嘅，唔得噶，因為咧其實佢暫時淨係得一個特別嘅 indication， 即係特別嘅指引係做得嘅啫。咁所以你記住咧，要聽翻醫生嘅指示，就絕對唔好話啊，不如咧可唔可以試下個頭又吸一吸佢啊？會唔會頭又指到啊？或者可能係背脊吸一吸咧，就要小心啲，因為暫時咧最主要嚟講咧係得一個指引係做到腋下嘅。
0: 同埋咧即係做接受呢一啲嘅咁新型嘅止汗嘅方式嘅叫做手術啦，可唔可以咁樣形容？
1: 都係嘅，無創嘅手術。
0: 係啦，咁啊呢啲嘅治療方法咧，最緊要都係要揾翻啦，即係專科醫生啦去處理啦。如果唔係咧，好似頭先 Kingsley 所講啦，係有機會咧，可能有一啲嘅唔好嘅後果啊，或者係一啲嘅併發症啦會出現咗嘅。咁啊，今日咧好多謝咧陳厚毅醫生啦，同我哋分享啦有關咧即係多汗點算好唔同嘅話題啊。Thank you，
1: 多謝
2: ，Thank you， 多謝 Kingsley，
1: 多謝曬水文。
3: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第二日在港考察调研，朝早乘坐专车到葵涌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坐在旁边。夏宝龙在车上向在场拍摄的传媒挥手。夏宝龙昨日抵港，分别视察了河套香港园区、洪水桥北都大学城选址和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并且探访简约公屋家庭。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的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都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于不同场合看到业界积极反应。他指出，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远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且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鲁说，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覆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上届立法会首次举办捐血日，多名议员响应参与。今朝十点半有多位议员即场捐血，包括陈海恩、李广宇、吴锦华、黄锦辉等，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亦都呼吁市民踊跃捐血，应对人口老化和极端天气下渐出紧张的血库存量。李慧琼表示，血液无可替代，而且保存期有限，本港每日需要收集大约650包血液才满足临床需求，血库存量一般只是够4至6日。他指出，捐血仅需10分钟，一包血可以制成红血球、血浆和血小板，惠及多名病人，而且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利人利己。卢颂茂致辞的时候形容，捐血没有蚀底，只会有着数。他特别指出，50岁以上捐血者供应量占每日1/3，年轻捐血者比例不足，呼吁市民尤其是年轻人捐血。世界杯 J 组赛事开始，阿根廷在首场比赛3-0击败阿尔及利亚，队长美斯成为首名在六届世界杯上阵的球员，他包办球队三个入波。 I 组赛事方面，上届亚军法国3-1击败塞内加尔，队长麦巴比射入两球，同组的挪威4-1大胜伊拉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07点，跌186点，总成交金额186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系报409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5794点，升119点。继续会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6.8，升9毫；盈富基金24.68，跌1.8。中心国际75.2，升个二；建滔集团114.1，升15.1；阿里巴巴106.8，跌3毫；腾讯控股447，跌4毫；智普1621，升147；华控宏力154.4，升7.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18，瑞士法郎9.896，澳元5.531， 加元 5.596， 新西兰元 4.56， 欧元 9.0979，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8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264。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9,969点，升564点。港金报40,470蚊，比上日收市系跌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46美元，卖出4,329.15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坚拿道天桥来回方向，近住沙东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分别排到去告士打道同埋马会大楼。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中银大厦。另外仲有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现时近住海达村一带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5: 也能要使用黄牌。
6: 是的，
7: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8: 答对，
9: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4: 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经典广播剧《西厢记》，1989年作品，舒曼子。
10: 我哋崔家有咩代薄过你？我又有咩对你唔住，令到你将我弃如敝屣？你自己又入赘豪门。
0: 黄允才，
11: 你千祈唔好冤枉好人啊！一切都系郑恒胡说八道，与我无关。
0: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西杰啊，大气候做咗几多集啊？
13: 数数手指都做咗500集咁滞噶啦，瑞文。
12: 哇，咁如果喺个五字后面加够8个0，咁我哋咪化石级嘅节目主持咯？
13: 5亿年之后我去咗边都唔知啦。不过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海洋公园嘅代表，以及马蹄蟹故事配音比赛嘅小学生，同我哋分享呢个有5亿年历史嘅化石级生物马蹄蟹。
12: 而普力工程署嘅副署长岑家华就会讲下无人机点样视察山泥倾泻。
13: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2: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嗱，塞钱入你袋啊！

0: 作为前辈有咩风浪未见过呢？今次呢首歌由人嘅出生讲到离开，面对无常嘅一生，好多嘢非自己控制。佢提醒大家睇开啲，松容面对。作曲邓显辉、何君源，填词黄伟文，编曲叶树辉，监制何君源。
1: 物极会反，华丽了偿还。别再为泥尘闷烦。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健康，
4: 健康
3: 无价，
4: 健康无可取代。
3: 取代
2: 正面一点，
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5: 时间嚟到下昼嘅2:10，我哋继续有电台版嘅精灵一点喺呢一度陪住大家。稍后嘅一小时环节咧，我哋会同大家分享另一个话题啊，就系男士结扎手术知多点。如果各位嘅听众有疑问咧，都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不过咧喺开始之前咧，我哋当然有首先即按精灵学堂嘅内容啦。陈嘉亮教授，我哋咧今一集嘅即按精灵学堂系会讲啲乜嘢咧？
6: 今次我哋嘅主题系喺强风暴雨下的工作安全的员工篇。
5: 嗯，是啊，今天的故事呢，就是说华哥想找工友阿生去参加公司的职安健问答比赛，不过阿生他就没有信心去参加比赛，华哥就即刻考下阿生，证明他是没有揀错人的。
2: 职安精灵学堂。
7: 喂，阿生，见到你就啱啦，问你啲嘢啊，喂，有冇睇到公司通告啊？
8: 华哥，公司有好多通告喎，你讲边份啊？
7: 公司呢迟啲搞职安健问答比赛嗰份啊，我想搵人组队参加喎。喂，你有冇兴趣啊？
8: 哦，你讲呢份啊？有喎，赢咗仲有奖品添。不过我系咪得㗎？我驚佢问啲嘢好深，到时答唔出就出丑啦。
7: 我就是见你平时同我在地盘开工都稳稳沉沉，好有安全意识，我第一个就想起你㗎啦，唔使諗咁多啦。
8: 咁啊，
7: 咁咩啊，嗱，就当我考下你先啦。我哋喺地盘开工，当出现暴雨情况嘅时候，就应该停止做电焊等带电工作，防止触电。嗱，咁我又问下你啦，电工具或者相关器材应该存放喺边啊？
8: 咁梗係要放喺室内，避免整湿啦。
7: 全中啦，100分啦。嗱，咁我又再问下你啦，我哋开工嘅时候，如果有局部地区性大雨或者持续咁落雨，有咩要注意呢？
8: 如果落大雨，就有机会水浸喺斜坡、挡土墙，甚至有机会出现山泥倾泻的情况，可以好严重的。
7: 啱啊，嗱，当天文台发出暴雨和雷暴警告的时候，我哋都应该停止户外工作和走到安全地方暂避，仲要远离咩物件和地方呢？
8: 咁就梗系要远离窗户、金属喉管、电缆、电线啦。千祈唔好喺空旷嘅地方、树底、灯柱或者其他导电物体旁边停留，以免俾雷劈到啊！
7: 啊，快而准啦、啊，阿生啊，信我啦，你做嘢唔止稳阵，谂嘢又清晰。今次职安健比赛啊，冠军非我哋莫属啦！
8: 咁听你咁讲，好，一于同你组队赢冠军。
9: 出现暴雨情况的时候，地盘工友应该停止进行电焊等带电工作，以防触电。而当天文台发出暴雨及雷暴警告时，亦应该停止户外工作，同要走到安全地方暂避。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10: 精灵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12: 我们医学界和精灵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正式开始我哋精拎一点嘅环节，同大家讲讲男士结扎手术知多点啊！喺直播室呢一度，除咗有我瑞文同埋陈家亮教授之外咧，亦都已经邀请到我哋呢一节嘅嘉宾啊！佢系外科专科医生陈东飞医生嘅，陈医生你好，
1: 陈医生你好，
2: 你好 ，Francis。
0: 系啊，我哋今日呢一个话题咧，其实我琴日收到呢一个嘅主题嘅时候咧，我自己系觉得哇，好有趣啊！有趣嘅在于咧，就是因为我觉得咧，我哋即系都算做得多唔同嘅医疗节目啦，但系都好少讲。好似咧，即系生育计划可能会好多时系讲话我哋点样可以即系系啦，生多啲，点样去计划，点样生，几时生，点样调理身体。但系咧，呢个生育计划嘅另一个部分咧，就系即系可能有时要节制一下啦，咁样样。咁但系咧，男士嘅结扎真系好少讲。
1: 系啊，瑞文，唔好话你咧，就算我自己医学界成班朋友坐埋一齐咧，都好少话题，或者好少同事喺呢一方面咧有比较上深入嘅经验同知识嘅。所以今日一个好有趣嘅题目嚟，
0: 系啊，咁如果系咁啦，陈医生，不如正正就系借住今日呢一个嘅主题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其实普遍嚟讲咧，喺香港，即系可能有啲生育计划要关于即系限制生育嘅话咧，其实都唔多人，或者系有几多人咧系会即系做呢一个结扎手术，个普及率大概系点样样咧？
2: 嗱，你话好確實的數字呢就冇嘅。咁其實男士結扎手術呢就其實當然存在咗好長好長時間㗎啦。不過可能係唔多人講，媒體亦都少講，都真係有啲男士或者有啲家庭呢想做好嘅家庭計劃嘅時候都忽視咗呢方面嘅。可能以前都諗到最簡單避孕套啦，或者女士嘅避孕藥啦，口服又好，打針又好啦。咁就算要永久唔想再生育啦，通常諗到結扎兩個字都是婦女結扎嘅啫，咁男士結扎咧以前是少嘅，咁亦都少，可能是因為提供服務嘅地方唔多啦，亦都可能是好多男士或者啲大眾啦對結扎有誤解誤會嘅，以前諗到結扎可能就會同閹割扯上關係，覺得係一個對男士嘅可能男士嘅雄風啊或者性功能啊會受損，咁其實當佢哋明白咗之後，就發現呢個結扎手術係其實係如果嗰個家庭或者男士係想永久地唔再有生育嘅能力，就做呢個結扎手術，其實創傷其實最細、最簡單，康復越少，同埋嗰個所謂意外懷孕或者係所謂失敗嘅機會，其實越最細嘅一個方法。
0: 係啊，
1: 瑞文，我一個男士，容許我即係佢急不及待要請教陳醫生。頭先一開始講得好好嘅，好多時一般市民大眾，尤其是男士咧，喺呢一方面，男士結扎手術都有啲誤解嘅。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解下最常見一啲嘅誤解係或者擔憂係啲咩地方咧？
2: 嗱，擔憂有幾個層面咧，譬如有啲男士一諗到做手術嗰個位置，佢就會痛啦。即係有時候啲痛係唔係身體個痛，佢諗到已經痛啦。但係有啲人諗到都痛，有啲人怕痛而唔去做啦。咁亦都有啲人係誤解誤會咧，以為結扎咁咪冇咗精液咯，即係因為平時我哋講射精係有精子出嚟噶嘛。咁但係有啲人就要咁我做咗結扎，唔係封嗰條路冇咗射精或者冇咗精液，咁呢個係另外一個誤解啦。咁另外一個誤解就係因為結扎個手術位置咧，就喺男性個陰囊度啦，咁同我哋個睾丸係好接近啦。咁啲男士就以為，咦，會唔會我睾丸都冇埋㗎？好似我屋企只狗做完手術，個囊囊係冇曬嘢㗎。咁一連串嘅誤解，就會令到佢哋可能唔敢去做啊，或者係忽視咗呢、這個。家庭計劃的重要性。
0: 是那你講得是誤解，即是說以上的答案全部都是否的啦，全部都不是真的啦。不如逐個講一下啦，其實呢即第一樣東西就是說剛才講其中一個啦，就是說其實冇咗或者結扎咗之後咧，冇話冇咗嚇親人啊咁樣講。係啦，如果結扎咗之後其實是有精液嘅，即是話喺我哋嗰個嘅即生理結構上面，即精子同埋精液，我都唔知点样形容啊，系唔同地方去生产，系咪咁样样啊？你
2: 其实我哋个精子就男性个睾丸制造嘅啦，咁当然显微镜度、放大镜度睇，嗰啲精子就识游识喐，好似啲蝌蚪咁啦。咁但系佢占男士，譬如射精每一次嘅精液入边嘅成分或者个容量咧，可能系1%至2%嘅啫，95%-98%以上嗰啲咧，嗰啲精液系液体嚟嘅。咁嗰啲就系液体，就系我哋嗰、那个。整個射精的通道，包括那個前列腺的分泌物啊，那個副睾咧，我叫應該精索精管嚇嘅一啲潤滑液啊，一啲營養啊，呢啲液體平時就係令到個精子有潤滑啊、有營養嘅通道嚟嘅。咁嗰啲咧係唔會造成懷孕嘅。 咁同时个精液入面大部分成分呢都唔系精子嚟嘅。咁所以做完手术后呢，如果唔系用显微镜度去睇呢，其实系根本系分唔出嘅。
0: 喔、
2: 哦。所以做完结扎手术啦，我哋一定要攞精液去测试，要由病理即系用显微镜度放大，先会见到入面有或者冇精液嘅。
1: 系
2: 啦，肉眼分唔到嘅。系啦，冇精子系啦。
1: 要一个有效嘅结扎手术。
2: 系啦，冇错啦。
1: 阿陈医生头先开始讲一点呢，我都系我可以想象得到嘅，你讲起嚟谂起都会痛。咁系近住阴部地方，真系唔痛咧？做呢啲手术，定一话系呢个系可接受地？点样避免减少啲咁嘅痛嘅咧？
2: 嗱，我时同啲病人讲咧，因为我哋有啲病人真系可能好少接触手术，我同佢讲类似剥牙咯。咁、
1: 嗯、
2: 剥牙，有啲人听到都痛嘅，
0: 系啦。
2: 咁但系绝大部分嘅剥牙手术，喺牙科手术咧，你剥个智慧齿又好，或者剥个蛀牙好，绝大部分99%都系可以局部麻醉处理嘅。咁、呢个男士结扎手术就系更加我哋病人可能99.99%都系局部麻醉，已经处理到噶啦、
0: 嗯，
2: 因为我哋嗰个精索就喺我哋个阴囊嘅皮肤下边嘅啫，咁、要麻醉嗰个位置咧，其实就相对简单嘅，用嘅麻醉药其实都系我哋通常好少，我哋通常用可能2毫升嘅麻醉药已经足够完成成个手术噶啦，系啦，咁就同时因为嗰个位置冇乜特别重要嘅好敏感嘅神经线嘅，咁、其实嗰个痛咧就相对少，但系当然唔会完全唔痛、所以一定要麻醉之后去做手术。
0: 咁、但系另一样嘢咧就系头先第三个即系迷思啦，就系、哇，例如睇屋企只宠物咧做完一啲嘅即系绝育手术之后咧，佢啊垂头丧气咁样啦，觉得佢好似真系哇冇咗啲红痘痘咁样嘅感觉。其实呢一个又系迷思，系错嘅误解嚟嘅。咁啊，真实喺即系人类啊男性会出现一个点样嘅状况咧？
2: 因为我哋做结扎手术，我哋目的系嗰个男士冇咗嗰个精子，等佢唔会令到佢个伴侣怀孕嘅啫、
0: 嗯。
2: 我哋唔系想影响佢个荷尔蒙功能嘅，咁、所以我哋就系将嗰个通道封咗佢啫，等啲精子出唔到嚟，等佢其他精液啊，或者佢个男性荷尔蒙啊，可以继续分泌、继续功能嘅。咁当然啦，宠物嘅绝育咧，就喺兽医个角度咧，就系、除咗佢哋唔会令到可能个狗冇 partner 啦，即系令到个狗乸怀孕之外，佢都想佢冇埋嗰个睾丸，就算冇埋荷尔蒙，减、少嗰啲宠物嘅有嗰啲系啊，有啲前列腺病啊、睾丸癌嘅机会嘅。但我哋男士当然都会有睾丸癌啊、或者前列腺嗰啲病，但我哋唔想用呢个手术去处理嘅、所以绝育结扎手术咧，净系封咗个通道嘅啫、所以所有其他男士功能啊，譬如个勃起啊、射精啊、荷尔蒙嘅分泌系完全冇影响、
0: 另外我自己谂到个迷思，突然之间谂起，咁嗱，封咗个通道即系此路不通啦，咁谷住会唔会有问题嘅咧？其实
2: 系啊，呢个系可能另一个，即系如果有啲男士谂，佢会谂好耐就会惊痛啦。咁其实人体好奇怪，即系好神奇咧。我哋嗰啲精子个睾丸继续制造嘅，
0: 系咯，
2: 佢出唔到嚟，人体会吸收嘅，佢自己慢慢会消融嘅。系啦，即系慢慢会消失啦。系啦，咁当然好少部分咧，做完手术后咧，佢早期咧系会有呢种所谓谷啊，或者系胀嘅过程嘅。系啦，咁、那个感觉多数人系感觉唔到嘅，身体自己处理到嘅。少部分咧，可能1000个有1个2个，佢哋嗰个谷或者胀嘅感觉咧会持续唔舒服。系啦，不过就好少会影响到佢日常生活。系啦，因为譬如我哋结扎完之后咧，如果系个患者跟进，可能1年、2年、5年、10年后咧，佢封咗个通道一边。就会收窄咗，因为冇嘢精子唔流通啦嘛。咁另外一边，仲有产生精子嗰边咧，就会胀咗嘅，系啦，因为佢有一啲压力吓，咁但系身体慢慢会承受吸收咗，咁佢人体就唔会有乜感觉嘅。
1: 陈医生，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咧，系稍微离开少少医学嘅，医学上头先解得非常之清楚一啲迷思啦。咁但系我哋讲结扎手术咧，有时候你会谂，男士可以技术上可以做得。女士咁多年嚟都有做呢样嘢，点解我要选择叫个男士做呢件事？嗱，我唔系话要大男人啊，而系通常即系过往即系好几百年嗰个社会种思想就系话，要呢方面咧就叫屋企个伴侣去处理嘅问题，好似似乎好似系佢嘅问题，佢嘅责任咁样。咁点样去改变呢样嘢，同埋点解我哋要改变呢样嘢咧？
2: 其实呢个阿 Francis 就话唔系医学问题，其实都同医学有关嘅、因为如果系譬如嗰个家庭夫妻真系够啦，两个或者三个够啦，咁、如果太太要去做结扎咧，咁、那个输卵管喺腹腔嘅，佢要全身麻醉做手术，咁、一定系个风险大啲，手术时间又长啲，复原又耐啲嘅。咁、如果男士做咧，可能佢就系一个可能10分钟嘅手术，佢可能一个上昼攞个假已经做到噶啦，做完就可以翻屋企继续工作。
0: 咁快？
2: 系即系类似，通常我同病人讲剥牙咯，你剥完两只智慧齿，咁都系有啲唔舒服嘅、
0: 嗯。
2: 有啲人会想攞几日假屋企休息，但我哋都有唔少人，甚至有啲医生佢自己好忙啦、啊，上昼做完晏昼可以继续翻工嘅。
0: 哦，
2: 系啦，咁即系我哋有时，比如欧类似你行路咬柴咬亲只脚，系、
0: 嗯、
2: 一定会有啲唔舒服吓。咁、嗯啊、但系嗰个唔舒服咧，就多数人其实唔影响日常生活。咁、
0: 嗯、
2: 但系如果你想用女性做呢个手术，全身麻醉啊，一连串，如果佢个腹腔曾经有做过其他手术，有好多黏连啊，咁、
0: 嗯、
2: 个女性做结扎嘅手术咧，我唔系妇科医生咧，就会复杂好多嘅。咁以往有啲女性做结扎咧，就系、是、佢可能系开到剖腹产嘅时候，佢、嗯、已经同医生讲定啦，咁佢就咁、嗯、当然嗰阵时就简单好多。如果佢已经完生完之后先至决定做咧，咁、嗯、类似做呢个手术咧就危险性啊、时间啊、复杂啊，唔好讲金钱啊，都会多好多咯。
0: 系，咁个女士做听落又真系复杂好多、啊。咁但系突然间又谂啦，就系、是、可唔可以？因为女士如果要做咗就真系永久啦。男士咧，其实嗰个位置又好似几方便、啊，唔难做、啊。仲有嗰个嘅系咪输精管啊？其实都相当有一段嘅长度啦。如果后悔做完之后，可唔可以翻转头搏翻埋嘅咧？
2: 哦，阿俊文，你个即系思维都好活跃啊。咁其实系啊，我哋其实谂到嘅嘢。就可能會發生咗，其實做到嘅。但當然，我哋同我哋啲客人講咧，就呢個手術咧，因為有創傷性噶嘛。
0: 嗯、
2: 我哋結扎又好，搏翻埋又好，創傷都唔細嘅。我哋通常建議佢真係諗清楚啦。
0: 嗯，
2: 係啦。咁但係間唔中咧，我哋點諗清楚都好啦，都有機會改變主意啊，或者俗稱後悔嘅。咁、其實絕對係搏到嘅嚇。咁、當然啦，我哋好似裝修咁啦，要拆屋同要起屋、
1: 嗯、
2: 啊，邊樣椅嚇？
0: 係、啦，係
2: 啦，
0: 係
2: 啦，要搏翻埋咧喺我哋通常系泌尿科医生去处理嘅，系、一个都系属于比较高难度嘅，同埋手术时间长，因为我哋个输精管系好幼嘅，系啦、要显微镜啦，啊，可能通常要两个泌尿科医生手术个时间，可能要一个钟、两个钟先至搏通、同时通完之后咧，都唔一定个精子顺利流通嘅，
0: 系
2: 因为佢特别如果结扎时间长嘅话咧，个输精管就算两头搏翻咧，佢里面个构造有啲改变嘅，啲精子可能有机会唔一定去到对面嘅、所以个成功率。就一定唔会去到100%噶啦。咁、如果系嗰啲医生好有经验，或者佢结扎完之后，可能一年内后悔搏翻通嘅、成功率可能有机会超过90%。但通常有啲如果三年、五年、十年后先改变主意嘅咧，就算通翻咧，佢、可以精子顺利通过，导致个伴侣怀孕嘅成功率可能得翻30%-50%。系、咁所以就我通常建议啲男士谂清楚，要搏可以嘅，不过就好贵、成功率唔高。系、啦。
0: 无论如何咧，呢啲生育计划其实都系要深思熟虑啦，同埋同伴侣咧，即系一齐大家去商量啊，先至去做嘅一个决定啦。好啦，咁我哋解咗好多唔同嘅迷思啦，真系想问到哦，所谓嘅弃育啦，咁其实实质嗰个嘅手术嘅过程系点样去做嘅咧？以前同现在有冇分别咧？其实不如讲咗以前咧系点样做先啦，好唔好啊？
2: 系啦，嗱，其实输精管结扎手术咧，以前都唔系话好复杂嘅，因为我哋个输精管都系高院吓，咁、不过以往嘅医生咧，如果用传统嘅方法咧，就要开一个可能一至两个厘米嘅伤口，啊，就将成个输精管嘅组织攞出嚟，分开个动脉啊、静脉啊，咁又净系拣个输精管先结扎，系啦。咁所谓结扎咧，其实就唔系单从橡筋扎咗去嘅，因为有啲人个迷思都系咪橡筋扎咗去，唔系嘅。我哋真系如果做结扎手术咧，系要将中间一节攞走去嘅，
0: 系
2: 啊，通常攞走一节，可能一厘米至两厘米就。头尾就用电灼啦，封咗个黏膜啦，再用啲外科嘅缝线又好，或者用啲钛嘅夹实佢，你尽量 make sure 嗰啲精子出唔到嚟，去唔到对面。
0: 嗯。
2: 啊，咁以往做呢个手术咧，可能要半个钟，可能要一个钟。啊，伤口有机会流血啊，又要缝针啊，咁样。
0: 嗯。
2: 咁其实而家嗰个方法，通常我哋坊间行内，我哋医生一般讲咗就叫做无刀输精管结扎，因为成个手术咧可以用一啲特殊设计嘅仪器。咁可能真係完全唔需要刀啊铰剪嘅，因为我哋高院男性嘅皮肤咧好薄嘅，咁、有一啲仪器，佢就可以夹住个输精管连埋个皮肤，跟住有个好幼嘅铰剪笃个窿仔，就净系将个输精管可以透过个可能系两三 mm 或者再大啲。

0: 究竟 exactly 喺边度噶嘛？使唔使通过一啲嘅影像嘅监察下去完成呢一件事？
1: 嗱，呢个问题如果讲落去咧，有少少尴尬啦。因为其实好多男士咧都好少检查摸自己嘅阴囊咁，其实每个男士咧两手摸一摸咧，佢都摸到嘅，好似橡筋咁嘅，摸落一层呢个电线，当然橡筋都有粗幼啦，摸到嘅，摸到咧，咁我哋就固定到噶啦，摸住佢咧，我哋就可以有个钳通过皮肤夹实佢。OK，头先一阵有个道具你可以睇睇，咁其实嗰、那个
0: 我哋阵间可以再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第二日在港考察调研，他朝早到葵涌的中远国际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随行，逗留一个多小时之后离开，中午十二点左右转到礼宾府。中远国际货柜码头副董事总经理邵永明表示，夏宝龙对本港码头业非常感兴趣，对方本身亦都是非常专业的码头业领导。邵永明又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先介绍货柜码头的发展，他们其后向夏宝龙解说码头改造、自动化和港口数据化平台等情况。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都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于不同场合看到业界积极反应。他指出，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远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且由龙头产业带动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露说，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覆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国家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当前多边主义看来好像是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尊重和维护。他说，当务之急是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奉行主权平等，尊重是遵守国际法制，反对强权霸凌，透过联合国凝聚全球共识，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色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70点，跌223点，总成交金额204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5,816点，升141点。继续会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6.75元，升8.5元。盈富基金24.66元，跌2元。中心国际75.2元，跌系升2元。建滔集团116.7元，升17.7元。阿里巴巴106.4元，跌6元。腾讯控股446.9元。

0: 跌六毫，智普1612升138，恒生中国企业83.94跌八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29，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1，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9902点，升497点。港金报40440蚊，比上日收市系跌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5.81美元，卖出4327.34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咧，由于有坏车，现时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咧，一带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咧，由于有坏车，现时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中环威灵顿街近住德记立街咧，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一带咧仍然挤塞，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比较车多，而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谢飞道一带咧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都非常之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大街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花园道。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九九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九九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九九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九九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2: 要同老豆庆祝父亲节，一于就由我亲手整个大餐，咁就 fit 晒啦！
3: 大餐丰富得嚟，都唔可以漏咗蔬菜同埋生果噶。佢哋有多种嘅营养素，好似膳食纤维同埋抗氧化物咁，可以有效预防多种慢性疾病同埋某啲癌症添。不过最紧要嘅就系均衡饮食，千祈唔好食无之剂啊！
2: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3: 我方健儿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嘅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嘅成长之余，仲喺家长嘅职场线、情感线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为何人倾向做什么都要忍，
5: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4: 郑融，今集继续请嚟郑融向观众揭开呢几年间的内心独白。
5: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8: 人生本来就是荆棘满途，但这本书的作者所碰到的就比常人更加多。曾经经历童年阴影，16岁酗酒，21岁未婚怀孕，甚至在42岁就患上了乳腺癌。但他并没有因此对人生绝望，反而将自己坎坷的经历转化为温暖真挚的文字，为无数处于人生低谷的读者带来盼望和疗愈。
9: 书入面第一篇的文章就直指面对化疗的回应，作者居然以很美好来形容，因为他为自己找到一顶化疗帽，帽上面写着生命很美好。他说即使我的头发甩晒，身体变得虚弱，眉毛都稀疏了，但我并没有戴假发，反而戴着那顶帽，就好像我拎起一块广告牌对癌症示威。事实上让每一个人坚持下去的不是那顶帽有几神奇，而是帽上面的讯息。他都劝诫那些戴着童年恐慌症度日的人要明白，每个人都有童年阴影造成的黑洞，有些人的黑洞就好像深邃的陨石坑，这些黑洞可能是由精神病的亲戚或者老师造成的。怎样摆脱这种困境，需要先意识到自己被困住，按下暂停剂，然后可以拿一张卡片写下你的年龄、教育程度、职位、父母的名等等。当发现自己跌入黑洞嗰阵，就拎出呢张卡片嚟睇，正视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咁就系重塑对自己嘅睇法，让人摆脱童年噩梦。
8: 成本书最让我被触动嘅系作者面对一关接一关困境嘅时候嘅自省同埋豁达。佢话俾我哋听，平静咁对待你嘅过去，佢先唔会破坏你嘅现在。 呢50堂嘅人生课，涵盖咗人际关系、自我认知、如何面对疾病、死亡等等，系一本充满住智慧同埋温情，值得慢慢品尝嘅心灵浓汤啊！
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上帝从不眨眼》，作者瑞根娜·布雷特，由大田出版。
10: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繼續我哋精靈一點嘅話題，男士結扎手術知多點啊！喺直播室呢一度咧，有我哋嘅外科專科醫生嘉賓，佢係陳東飛醫生嘅。陳醫生你好，
1: 你好 ，Karen， 你好 ，Francis。
0: 係啊，我哋頭先咧喺新聞之前咧就咁啱先咧就講到無刀結扎嘅方法啦，咁其實咧今日陳醫生你都帶咗啲工具上嚟啊。其實咧即係雖然依家咧聽眾們咧就睇唔到，但係咧好希望咧即係陳醫生同我哋聲音導航一下咧，話俾聽眾知，因為其實我望到啲器材咧，其实唔系话哇好复杂啊，或者系感觉上咧见到就冇咁痛啊。其实
2: 系啦，即系见到啲毛管洞咁。
0: 系啊系啊系啊，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实呢一个嘅手术上面要用嘅工具同埋佢嘅用法会系点样啦？
1: 其实呢个结扎手术，而家我哋做紧嘅工具咧，就我哋应该70年代中国有一个医生佢发明改良咗，因为如果以前冇呢啲。特別為結扎而設計的工具呢，用返傳統的手術的工具呢，傷口要大啲啦，長啲啦，時間又耐啲，流血機會多啲。咁呢個工具呢，其實最特別的是一個鉗啦。咁個鉗就好似我哋平時做手術嗰個血管鉗咁。但佢設計到呢，就係個鉗嘅末端又變成一個圈。係啦。而個圈呢，可以大家如果睇唔到就可以想像好似你個晾衫鉗咁啦。晾衫鉗中間有個窿仔，你就可以夾住條線固定咗。咁呢個鉗有個圈圈就靠呢个圈圈咧，就可以通过我哋个皮肤固定，净系夹住个输精管，而避开其他血管组织。咁佢固定咗之后咧，就用一个又系呢个医生佢改良咗嘅另外一个钳。
0: 系
1: 个钳咧就个末端系尖嘅，咁就督穿嗰个阴囊嘅皮肤，因为我哋皮肤阴囊咧特别薄嘅。咁其实唔需要刀，唔需要铰剪，督个窿，跟住透个窿撑大少少咧，就可以通呢个窿度咧。勾嗰个输精管出嚟噶啦，咁成个手术伤口如果配合呢啲工具咧，就可能将一个可能要半个钟、一个钟嘅手术，可能变成5分钟、10分钟嘅手术啦。
0: 咁勾咗个输精管之后咧，其实就系要帮佢结扎啦。结扎嗰个嘅物料又系咩嚟嘅咧？
1: 系啦，咁传统上一般人以为结扎哦，系咪用个橡筋扎住佢？咁就唔得嘅。如果单纯用嘢扎住佢咧，其实人体个修复能力好高嘅，啲精子都会通过穿过去嘅。咁所以而家嘅结扎手术咧，其实我哋包括三个步骤嘅，一个就系切除，即系中间一节可能1厘米至2厘米嘅输精管攞走佢就抌咗佢啦。咁个头尾咧个输精管咧个两边咧，我哋用啲电灼灼热嗰个黏膜，等佢再收缩，
0: 即系封
1: 口封闭系啦。另外咧再加埋一啲我哋叫钛夹，或者钛金属嘅好细嘅夹啊嚟夹住佢。咁啲钛夹咧就系佢身体唔会吸收嘅，可以达到个永久封闭嗰啲输精管嘅通道，尽量等啲精子。通过到嘅机会变到0.0001%系啦。
0: 钛夹其实你都有带到上嚟，
1: 系啊，
0: 几大到咧？
1: 我谂其实钛夹咧，喺我哋外科啊手术上咧就用咗好多年噶，因为呢种物料就佢对身体唔会有啲异物反应啦，同时佢亦都系好安全啦，即系唔会有排斥啊或者过敏反应。咁根据我哋做手术需要夹嘅组织嘅唔同，佢有好多唔同嘅大细嘅，譬如夹啲血管嘅就粗啲，譬如我哋用呢种差唔多系5mm 度啦，系啦，
0: 系5mm，
1: 系啦，咁基本上做完手术，有啲人啊摸到噶，其实好难摸到噶啦吓，因为佢嗰、那个大细净系夹住个输精管，一般嘅输精管其实都系1厘米以内嘅，系啦。咁你都有时候有啲朋友话：，哎呀，我有呢啲因为钛纤维金属嚟嘅，佢哋会惊，我过海关啊、机场安检会唔会嘟嘟嘟啊？咁其实又真系唔会嘅，因为而家啲现代嘅手术其实有好多呢啲钛嘅金属喺人体入边咧，咁绝大部分嘅金属探测器咧都探测唔到嘅，系、啦，但系都磁力共振就有机会见到啦，系。
2: 其实陈医生一直都我哋用声音导航啦，即系如果大家可以想象咧。陈医生手上上嗰把铰剪咧，其实好似一般我哋小学生啲手工劳作咁嘅 size 嘅铰剪。当然啦，铰剪嗰个头部咧，系佢有一啲好精准嘅设计，令到正如陈医生所讲，可以攞到我哋嗰条输精管啦，令到做成个手术嘅伤口咧，系一个好细，可能系半 cm 咁细。咁其实一个从个医学技术上嚟讲，我相信一个真系好精准，创伤性好低嘅方法。但我想褪翻后一步啦，陈医生，我哋知道做避孕咧有好多种唔同嘅选择方法，不下10种8种。咁我相信每一个方法，大家都明白到有个利与弊嘅。咁喺呢个男性注足手术嚟讲，嗰、那个空间又喺边度咧？我哋应该系要点帮佢定位法咧？今时今日。
1: 通常阿 Francis 讲得冇错，因为做避孕真系好多方法嘅。 有啲係臨時嘅，亦都有啲係佢可以隨時中斷嘅，譬如食避孕丸用避孕套，佢隨時都可以中斷啊，或者我哋叫 reversible 嘅。咁做結扎咧，佢唯一或者我覺得佢最好嘅好處就係佢係真係永久。啊，同埋佢個當事人佢唔需要喺佢哋性生活過程中有任何嘅阻礙，同埋亦都唔需要有一啲其他譬如藥物啊嘅嗰種副作用。不同時佢哋嗰個唔好處，亦都係佢哋嘅局限性，就係佢真係呢個手術設計係永久嘅。咁對於一啲可能都仲未諗掂自己未來嘅人生規劃嘅男士或者夫婦啊，我哋就唔建議嘅。係啦，因為佢個好處亦都係佢嘅唔好處，因為要翻轉頭，頭先啊 Karen 有講就係、是。技術上得，不過好貴，係啦，同埋嗰個成功率又唔高，係啦，咁所以不過而家喺現代嘅，特別喺香港啦嚇，生活壓力大啊，經濟環境又唔好啊，係咪唔係太理想啊？社會又動盪，都其實多咗唔同嘅男士考慮呢種生育計劃嘅方法咯。咁我哋最近都睇到喺香港冇一個好明確嘅數字，喺美國，佢哋而家男士結扎手術喺美國。差唔多係泌尿科段最普及嘅一個手術，
0: 係
1: 啦，係啦，咁當然好多原因，其中原因就係美國佢應該一兩年前有一個墮胎法，新嘅墮胎法令到女士咧，如果要墮胎會更加難啊，困難咗，咁所以就男士就擔起呢、這個計劃生育嘅可能或者生育計劃嘅更加重要嘅角色啦、因為男士呢個手術暫時冇限，即係冇法律上限制，
0: 係，同埋喺即係整個嘅或者對比男士同女士之間啦，去做一個。嘅絕育手術其實都是男士嗰個風險或者係創傷都係比較低，而成功率亦都比女士嘅即係可能切斷嗰個輸精管，咁其實都係會個效果嚟得理想嘅。
1: 其實如果真係做結扎咧，男士同埋女士咧個成功率咧，其實都係講99%以上嘅啦。不過如果去到個小數點之後咧，一啲數據顯示咧，其實男士結扎嗰個成功率咧，可能99.8%到嘅，因为男士输精管喺体外，佢又幼，要结扎封闭咗佢，相对系再高啲嘅。咁、但系女士嗰个输卵管啊，系比较粗啲嘅，同埋佢喺腹腔入边嘅。咁喺操作过程中咧，其实可能比男士个输精管结扎仲难啲嘅。咁亦都有啲文献嘅统计数字显示，其实女性嗰、那个输卵管嘅结扎，佢哋嗰个成功率叫99.5%啦，即系都系争少少嘅。咁但系呢个小数点咧，对于嗰啲有意外怀孕嘅couple 咧就是、一个几大嘅影响。咁如果女士输卵管结扎佢唔成功，咁佢就有宫外孕机会会大好多嘅。咁宫外孕大家都知道，其实另外一个妇科怀孕其中一个急症，严重嘅机会致命嘅添。如果万一佢有宫外孕，
2: 但系陈医生，我相信啦，如果讲结扎手术，过往传统啲人都系谂女士多啦。咁我亦都听过过往几十年前，即系妈咪嗰啲啊姨啲年代咧。咁我做結扎手術啦，生夠啦，咁樣都似乎係一種社會嘅一種嘅、
0: 好似弱性俗成咁樣，
2: 好弱性俗成咁，好似呢個女士承擔呢個責任咁樣嘅。嗱，今時今日，如果一個男士嚟你嘅專科診所，想話攞你嘅意見，佢都好有心想嘗試或者決定做呢個手術。你一般嚟講，你會覺得有乜嘢特別嘅因素咧？你會覺得個當事人咧，你可能都仲未係得嘅，你要小心嘅。即係你會點樣會分別呢啲咁嘅男士，邊啲覺得會好鼓勵佢 OK 啦？你係可以啦。另外一啲就係、你都係翻屋企諗清楚先啦。你會點考慮法咧？
1: 嗱，其實呢個男士結扎手術最適合嗰啲就係、有小朋友啦，可能早係兩個以上啦、夫妻都達成共識。咁去做就最穩陣，佢後悔機會最細。咁呢、這個結扎手術咧，有啲文獻顯示咧，大概5%嘅男士咧會後悔嘅，即係喺佢做完之後會後悔。咁呢5%會係咩人咧？大部分都係可能係未有小朋友嘅，或者係未婚嘅，或者係30歲以下嘅。因為你大家都想象到啦，佢哋嗰個年代以為自己好清晰嘅決定，隨住佢嘅人生嘅道路唔同咗。家庭狀態唔同咗，佢會改變主意。咁、所以特別而家我哋會好強調，如果係頭先講嗰啲30歲以下未結婚啊，或者未有小朋友啊，我通常會建議佢翻去有個冷靜期，可能半年後你再、你決定咗，你再翻嚟同我哋傾。
0: 係
1: 啦，咁當然我哋亦都間唔中見到有啲男士，你可能呢個係比較少部分嘅，佢哋可能真係好年輕嘅，可能係可能未到30歲，可能20幾，但係佢哋以為自己有好清晰嘅。 人生規劃，咁佢哋就好想做手術。如果我叫佢等半年咧，有啲男士係好焦慮嘅，佢係好辛苦嘅。你叫佢遲啲做咧，佢好想即刻做嘅。咁但係喺我哋角度，我就覺得佢有機會後悔，有一個心智未成熟，我就話我哋可能有時會轉介個心理科醫生，或者精神科醫生同佢做一啲評估。咁真係嘅，有啲男士年輕呢種咧，佢好想做。佢真係唔介意去俾個精神科醫生同佢做啲評估，而我哋精神科嘅行家出到一個文件，證明佢啊，佢呢個男士真係心智成熟㗎啦，佢明白曬所有嘅 consequence 嘅，包括將來會後悔，佢後悔要付出嘅代價，咁我哋都會同佢做，因為暫時香港法例上咧，佢18歲以上嘅男士，佢有權去做呢、這個。consent 或者同意書去進行呢個手術，
0: 所以其實喺嗰個嘅即係面診嗰個流程咧，都係要相當小心啦。醫生亦都係好謹慎。好啦，咁到真係當半年之後翻嚟，話我都係決定要做啦。咁係即係哦，隨意哦，下個禮拜大家得閒就嚟做啊？定係需唔需要有啲乜嘢嘅準備嘅功夫嘅咧？
1: 哦，咁譬如如果呢個係術前嘅準備就。其實所有嘅手術咧，我哋都會而家咧都係方便咗好多咧。我哋個溝通會有一啲手術嘅同意書啊，或者手術前後嘅護理啊，要通知嗰、那個當事人咯。咁實際嘅手術相對簡單，係咁佢哋一般要知道哦，手術前如果佢食開一啲藥物，咁我哋建議佢停嘅。譬如如果食開阿司匹林啊，或者食開而家好多人食啲濕片文啊，佢有機會令到流血嘅機會大咗。咁如果係非必要處方藥，我通常建議佢停一個禮拜。係啦，咁術後我哋建議哦，可能唔就頭嗰24小時唔好安排去搭飛機啊，唔好係有長途旅行啊。咁術後可能係。有一個禮拜唔好做嗰啲唔好安排做嗰啲譬如劇烈運動啊，打波、游水啊、單車、性生活，一般停一個禮拜就可以噶啦。
0: 係。
2: 做完啲手術之後咧，你一般會建議頭先所講嗰幾樣嘢之外咧，會唔會有啲係罕見但有機會突發嘅問題？如果出現嗰啲事咧，你要叫個當事人或者男性咧，要第一時間要翻嚟揾你咁樣嘅咧？
1: 都有嘅，因為任何手術就算幾簡單嘅安全都好，都有機會流血嘅。咁我哋間唔中都有啲係手術後。个伤口可能有啲好细嘅血管渗血，咁其实譬如如果我哋打针喺手臂啊身上，我哋可以揿住佢咧，咁但系阴囊嗰位置好难揿嘅，或者皮肤好松嘅，咁如果佢唔有渗血，佢唔及早睇医生，有时会啲淤血积咗喺阴囊度，进咗个波咁嘅吓，所以我哋会提啲男士，如果有瘀啊肿啊，就尽快翻嚟复诊啦。
0: 系，
1: 咁如果佢。有呢情況咁要止血就都相對簡單。
0: 所以整體嚟講咧，其實即係藉住呢個機會，我哋又咁少講呢個話題啦。會唔會有啲嘅即係或者係心得或者係忠告咧，俾一班嘅聽眾或者尤其是男士們咧？
1: 咁忠告就唔敢講啦。不過因為我哋實在太多唔同嘅男士嚟做呢個手術咧，我哋都有時覺得一個男士，特別喺而家。佢及早為自己嘅人生做一啲好嘅規劃，其實好好嘅。咁因為我哋有時有啲案例咧，佢生咗四個先嚟做手術，咁我同佢傾翻，可能佢四個咧都唔係佢人生規劃之中嘅。咁大家可以想象，每一個小朋友令到一個家庭啊，或者一個人嘅人生規劃嘅會好唔同嘅。咁同時亦都有一啲男士咧，佢其實自己唔係好想做嘅。啊，都係個太太要佢嚟做嘅，因為佢太太可能佢要食避孕丸啊，或者用嗰啲子宮環啊，其實嗰啲。虽然都有效嘅避孕方法，但系造成个女士系好唔舒服嘅。咁佢个太太就可能好想个男士去做。咁有啲案例就几感人嘅吓，譬如嗰个男士系话啊，见到太太生完一个两个，哇，好辛苦啊，好痛啊，又要开刀啊，都唔想啊太太有下一次呢啲痛啊，咁佢就以身去吓，即系去
0: 担起呢个责任。
1: 系啦系啦，咁好多唔同嘅故事咯，不过就系、最好就系自己有清晰嘅计划啦。咁当然同太太啊或者伴侣沟通清楚系最好啦。
0: 系好啊，今日咧好多谢陈医生咧同我哋分享呢一个话题啦。咁我觉得呢一个都系值得大家去深思，系可能系。要改變大家嘅文化或者係固定嘅根深蒂固嘅一啲嘅思想，不過點都好，真係溝通伴侶之間嘅溝通係最重要。再一次多謝陳醫生 ，thank you，
1: 多謝兩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第二日在香港考察调研，他今朝到葵涌的中远国际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随行逗留个几钟之后离开，中午十二点几转到礼宾府。中远国际货柜码头副董事总经理邵永明说，夏宝龙对本港码头业非常感兴趣，又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先介绍货柜码头的发展，他们其后向夏宝龙解说码头改造、自动化和港口数据化平台等情况。政府建议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验证，是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到65岁，并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运输及物流局副局长廖振新说，政府正是敲定立法细节，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汇报最新进展，目标在出年年中落实修例。廖振新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说，运输处已经在去年第四季完成体格评估试验计划，反应正面，结果显示建议的医疗指引和体格检验证明书可行，运输处正是根据所得经验进一步优化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内容和评估流程。他说当局计划設立醫生名冊，提供醫生資料和指引給司機選擇合適的醫生。政府展開第一份香港五年規劃公眾諮詢，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諮詢文件提及的六大範疇將為本港未來五年頭等大事，當中的北部都會區和創科對市民就業重要，人口老化帶來挑戰，需要做好醫療深度改革，氣候變化和教育亦都是市民的貼身議題。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个节目说，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在不同场合见到业界积极反应。他说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远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露就说，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覆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国家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当前多边主义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因为宪章没得到遵守和维护。他说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制，反对强权霸凌，通过联合国来凝聚全球共识，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在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91点，跌202点，总成交金额2,24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建滔积层板85.25，跌6.5；盈富基金24.68，跌1.8；南方恒生科技4.56，升0.4。 四仙，中芯国际76.1升2.1，阿里巴巴106.6跌4毫，腾讯控股445.6跌8，建滔集团114.6升15.6，智普1657元升183元，恒生中国企业84元跌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12，瑞士法郎9.896，澳元5.529，加元5.594，新西兰元4.559，欧元9.09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4。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2点，升497点，港金报40,440元，跌8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9.51美元，卖出4,330.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呢，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嘅坏车呢经拖走咗㗎啦。龙尾呢排到去海丽村。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前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沙东加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告示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去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比较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最后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带都比较车多㗎，龙尾就断断续续过咗柯士甸道。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色无限，
4: 蓝色，
3: 色无限，蓝地球。
5: 近年 ESG 即是环境、社会和管治，逐步成为了企业评估和投资决策的重要标准。这个不再是只是形象工程，而是以数据为基础的管理体系。碳管理的核心是在于量化，企业需要计算自身的碳足迹，包括企业直接排放、购买能源所产生的间接排放，以及供应链和产品使用过程中的间接排放。透过数据平台和碳盘查的工具，碳排放可以被追踪、分析，甚至转化为可以交易的碳资产。国际上很多跨国的企业已经开始公开披露碳数据，并且订立净零排放的目标。例如一些科技公司已经积极采用再生能源，并且投资碳捕捉和低碳供应链的管理，显示绿色科技已经成为企业长期策略的一部分。在欧洲，碳管理制度更趋成熟。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 EU ETS 透过市场的机制，让企业为了碳排放付出成本，从而推动减排。英国、德国等地亦都大力推动发展离岸风电和智能电网，将绿色能源和城市基建结合，反映减碳不只是环保的口号，而是实际产业的政策。内地方面，绿色科技和碳管理同样快速推进。中国提出双碳目标，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带动能源、交通和制造业加速转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经正式运作，首阶段以电力行业为重点，为企业减排提供价格的信号。多个城市亦都积极建设绿色建筑、分布式光伏和智能的电网，例如上海、深圳、北京等地，均在推动低碳园区和绿色办公楼。部分内地科技企业则开发碳管理平台，协助工厂和供应链即时追踪能源使用和碳排放数据，提升透明度。在这个地球村时代，绿色科技不只是环保的议题，更是经济转型和风险管理的重要部分。
6: 蓝
5: 地球，林晓峰撰稿。

0: 香港出发，以知识现有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廖恒恩，港式生活馆。
2: 不好意思，我都话噶啦，我状态不好，要不要嚟多次啊？
3: 唔使，我哋自己报翻。逢晏昼三点到四点，港式生活馆有我 Daniel 陈浩源，
4: 同埋谭伟权 Gary 哥哥。
2: 唉，仲有呢两日经常出错嘅梁礼勤，大家好，记住我，唔该晒。
3: 我覺得幾好啊，即係一個人立體嘛，你下下都咁 fit 狀態咁好，咁我同 Gary 哥哥好難做嘅。有時人生有高高低低，我就覺得啊，你都真係一個人嚟㗎喎。
2: 係囉，我真係一個人嚟㗎，所以我要補返唔得嚟個。各位親愛聽眾唔好意思啊，我對唔住我嘅 partner。
0: 香港出发，以知识现有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谭伟权，港式生活馆。
2: 喂，我突然之间谂死咯，我明明睇到搞翻啱，但系佢出到嚟，如果又系错嘅，咁点？
3: 咁啊，唔关你事咯，人生嚟都会好开心噶，系啦。
2: 今日呢集重温啊，大家要听啦啊！
3: 系啊，真系少有啊，少有。
2: 系啊，我哋转阵之后第一次最值得听嘅。
4: 唔系，我应该系话我show花咁耐第一次，
3: 系啦，觉得真系要重温再重温。点解状态咁样啊？
2: 咁要賴，其實我就唔想賴呢樣嘢嘅，但係呢，我相信呢，普天下嘅民眾啦，我屋企人啦，都係會歸咎於我睇波囉。
3: 係呀、啊。
2: 即係唔夠瞓呀咁樣嗰啲呢。
3: 特別琴日你日曆上面寫咗啲嘢啦。
2: 哎呀，日曆上面係寫咗0300發財。
3: 系系边个发边个菜咧？大家以为你肚饿啊？
2: 系因为咧，我哥问我嘅，佢话发菜系咩嚟噶？咁样
3: 食噶咯。
2: 系啦，一个法国个发，一个系塞内加尔嘅菜。咁即系因为寻晚三点有场波，就系难得嘅免费电视有得播啊嘛。咁我哋呢啲摄精要睇啦。咁样，唔系，但系要讲翻一样嘢先，因为咧我寻日咧基本上成晚咧都系有啲嘢揞住嘅。
3: 系咩揞亲你咧？
2: 即系揞住个心，唉，好唔舒服。就系咧，我觉得我欠咗一啲人嘅一个交代。
3: 嚟我睇。等咗好耐啦，请讲。
2: 冇错，欠咗陈生一个交代，亦都欠咗我哋天下间香港所有嘅听众，甚至乎可能喺海外听紧我哋嘅听众，
3: 做
2: 一
3: 个
2: 交代。系啦，因为咧我嗱，基本上我都系一个小心翼翼嘅人，不过唔知点解呢两日成日出错。
3: 冇咗个翼翼啦。
2: 系啦，冇咗翼翼系小心嘅。咁咧通常讲嘢之前咧，我年纪大啊嘛，有阵时即系口快会噏错咧，咁我惊，咁所以我眼前一定会摆咗我部电话喺度啦。就会将一啲猫字咧就摆咗喺个电话嗰度嘅，即系有啲咩资料我要讲咧，咁我就开咗咧，咁啊望住嚟讲啦。咁寻日咧好奇怪，我明明望住都讲错，咁好明显对眼一定系有事，我验一验眼，错咗啲咩咧？就系将啊呢个佛德国嘅地点同
3: 富拉索
2: 嘅地点系捞乱咗嘅，咁我自己都唔知道，我一路都唔知道，因为陈生中途有纠正过我嘅，你话佛德国喺非洲，跟住我话唔系喺中美洲咁样啦。
3: 你唔信任我咯？
2: 唔系，但系你冇理由，因为平时我唔信任你，你会一下一脚伸埋嚟噶嘛？你又冇。
3: 但系因为就嚟开节目啊，我唔想我同你太多身体嘅碰撞，跟住就咁唔好嘛。
2: 系啦，咁即系你试我啦，系啦。咁跟住我都一路唔知啊，然后咧我翻到屋企啦，咁啊即系坐低嘅时候咧，就突然间发现我嘅社交媒体咧。就一位听众，咁嗰位听众咧，其实听咗我哋做节目好耐噶啦，即系由手下一路到而家，佢都有听嘅。咁但系佢就喺本节目咧就较为少会表态嘅。咁跟住佢突然间咧就 message 咗，佢话喂，你讲错咗啊，咁，跟住我话系咩咁啦，咁然之后就 fact check 啦，验证啦，咁我就即刻听翻我哋嘅重温，哎，真系错咗。咁我就覺得哇，就係呢樣嘢咧，我覺得就係欠咗阿陳生同埋我哋廣大聽眾一個交代。
3: 咁你還天下一個公道，咁有啲咩表示咧？
2: 我個表示咧就係，所以我尋晚就睇波啦，得唔得啊？咁樣
3: 懲罰自己要五點鐘先瞓，係咪睇曬場波？
2: 咪但係尋日咧嗱咁講。即系咧，我就系抱住一个心态，通常球迷都系噶啦。即系哦，如果你上半场闷咁样，咪走咯。但
4: 系瞓觉
2: 上半场我又觉得 O K 喎，点知去到下半场、OK、法国禁制啊？
3: 系咁都应该
2: 系啊。我觉得寻晚场波系好睇嘅。咁但系咧，我又有个习惯啦。咁、然之后每一朝早咧，我又会睇翻啲唔同嘅精华啦，同埋啲报纸啊、新闻嗰啲啦。跟住我就突然间发现咗一样嘢啊，原来咧。 我係錯過咗好多嘢啊！即係點解咁講咧？因為過去咧，我咪同大家講我係聽波嘅，因為冇得睇嘛。咁我聽波咧，我就會好受廣波嘅嗰個人影響，即係姓馬嗰位。
3: 馬生
2: 係啦，阿馬生影響。咁佢咧，譬如第一場咧，就係呢個西班牙。
3: 係。
2: 啊，唔係唔係，荷蘭嗰場先，係啦，荷蘭嗰場。咁咧，上半場冇嘢啦，下半場咧，咁我一聽到荷蘭咧係入咗一球波之後咧，跟住我就覺得，唉，荷蘭入咗波，咁得啦，瞓啦咁樣。咁我因為上半場都好似冇乜特別啊嘛，咁我瞓咗。點知第二朝起身，我咪話俾你聽，見到，哇！我淨係嗌咗出嚟啦，睇住個賽果。
3: 錯過咗。
2: 原來都度入咗四球波喎，即係雖然我冇得睇，但我聽我都會覺得興奮噶嘛。咁我哎呀，錯過咗添。咁然之後到就係、西班牙。嗰場就係對住佛德國啦。
3: 佛德國，
2: 咁咧，我就係聽到阿馬生講，哇！呢場波嘅上半場其實都幾悶嘅喎。如果唔係嗰個門將咧咁神勇咧，都場波都真係可以算係悶波啊嚇咁樣。咁然之後，哦，咁你話悶，我咪瞓咯咁樣。咁點知好啦，我第二朝起身嘅時候，我發覺我又錯過咗。
3: 係啊，
2: 錯過咗啲咩咧？就係、是、嗰位門將，就係、是、佛德國嘅嗰位門將啦。佢完場之後，佢留下男兒淚，我覺得呢啲係一啲喺球場上面好感動嘅畫面，係唔可以 miss 嘅。但我 miss 咗。
3: 但你唔係，我真係想講你係好中意睇運動員喊嘅。
2: 係啊，
3: 係
2: 啊，啊，Gary 哥，你有冇見過佢嗰啲喊嗰啲？
4: 真正未，但就係睇片有咯。
2: 睇片有，係啊，係、真正未。希望有一次我哋可以
3: 做節目做到喊呢、這個會唔會
4: ？OK 啊，
3: 香港開埠以嚟第一次，
4: 幾感動啊！
2: 咁所以咧，我就一路咧，我就好抌心。我今朝早又再繼續抌心，就係、是、啊，我其實真係錯過咗好多嘢，就係、是錯過咗一場精彩嘅比賽，同埋一場。感動嘅男兒女咁樣咯，咁我就諗啊，我就呢個世界盃我就錯過咗啦。咁但係你哋有冇一啲咧真係 miss 咗嘅一啲嘢，事後你發現啊好抌心啊咁樣嘅一啲經驗咧、故仔咧？
4: 頭先聽阿勤講咧，佢嗰種嘅錯失咧係即係唔多唔少都係受人影響嘅，即係咁
2: 咪
4: 聽咗嘛。
2: 係啊。
4: 咁但係咧，我而家回想翻，突然之間我諗翻起咧，就係、是我呢一個 case 咧。就可能是自己產生了一些東
3: 西，自己影響自己，
4: 自己影響自己的、就話說呢、大概十都接近二十年的了，即是十幾年前啦，十幾年前啦，咁我就那一輪呢，我就做緊一個舞台劇的演出的，咁呢個舞台劇演出呢都不停係咁 rerun 的了，已經即是都個 noise 都好好，咁跟住呢
2: 嚟緊都會唔會再 rerun 㗎？
4: 應該冇乜咁嘅機會。
2: 咁你講個名啊？
4: 係啊，
2: 舞台劇個名係咯，唔會 rerun 㗎嘛。
4: 應該都唔會㗎啦，叫喝彩。
2: 哦，OK。
4: 咁就都好大嘅迴響啦。咁於是乎有一輪咧，我就認識咗，即係我即係識咗一位我以前都好 friend 嘅一個音樂人啦嚇。咁佢都係一個好出名嘅音樂監製啦。咁佢就。同我講嘅，喂，不如大家搞一個 show 啦，就 salute 啊哥哥啦咁、樣，係、啦，咁因為你講緊十幾廿年前係冇呢啲 show 噶，暫時、即係冇咁，
2: 當時係冇嘅，
4: 當時係冇嘅，我啱啱做完嗰陣時咧就好含煙含含啊，咁好啦，咁跟住我就認識跟住就認識咗一位嗰陣時係專門搞音樂會，即係好出名嘅一個人啦嚇嚇，咁就同佢出嚟傾偈啦，即係直頭喺個酒店嗰度咁樣傾，喂諗住做幾多場啊？吓点样点啊？你盘数点样计法、啊？
2: 即系致敬哥哥嘅嗰个 show
4: 系啊，致敬哥哥嘅 show，因为直头嗰个 show 就系、好我自己一个人嘅 one man show 嚟嘅。
2: 哦，
4: 系啦、就唱晒哥哥嘅歌、就有佢嘅 storyline 咁样嘅一个咁嘅 show。
2: 即系都系舞台剧。
4: 音乐会啦，
2: 音乐会 okay,
4: 音乐会嘅形式啦，咁样。咁啊，倾到都差唔多七七八八嘅，即系直头话，得、你计盘数俾我睇下先啦，咁如果 OK 嘅话，咪做咯，
3: 做
4: 吓、即系做十几廿场咁样啦，咁。
3: 系。
4: 当其实我好开心。即係好興奮，哇！即係終於有機會可以做一個我 salute 嘅一個偶像嘅歌，
2: 致敬嘅，
4: 係啊，致敬嘅咁。但係咧，跟住啊，唔知點解好快，我身邊有啲人咧，即係嗰啲我唔講啦，唔講邊個，即係有朋友咧就打電話嚟啦，喂 Gary， 你係咪傾緊一個 show 啊？咁樣，我哦係啊係啊，乜乜、就係呢個 show 啦咁樣。跟住佢話有人咧就覺得。即係佢咁樣提議個，你咁樣咧會應該會令到有啲人咧唔係好開心嘅。
2: 哇！
3: 乜嘢唔開心咧？
2: 好真係
4: 嘅。係啊，咁我其實我知佢講邊個嘅，我亦都知道咩事、
2: 你陣間話俾我聽
4: 啦。係啊，咪後
3: 呢啲好聽啦。
4: 咁於是乎，因為我嗰時仲係好細啊，你諗下。 我而家都好細啫嘛，
3: 係梗係
4: 我細過阿騰噶嘛，
3: 係我就係小學啱啱畢業咁樣
4: 咯。廿幾年前都係好細噶，初出茅廬唔識呢啲嘢，但突然之間有個機會俾你做呢件事，我覺得係好正啦。
3: 梗係要衝啦，
4: 係啊，梗係要衝啦。咁又計曬數啦，已經計好曬噶啦嘛。咁於是乎。佢咁樣講，因為嗰個朋友係我一個好好嘅死黨，佢係導演嚟嘅，即係其中一位。
2: 啊，即係打電話嚟嘅，
4: 係
2: 一
4: 個好好嘅朋友嚟嘅。咁於是乎我就俾佢咁樣聽完之後，我再心諗，我就好啦，我唔做啦咁樣。咁我就同嗰位即係專門搞 show 嗰個先生就好即係婉拒咗佢啦。咁佢其實佢有啲都唔係唔開心，即係佢覺得可惜嘅。咁好啦。跟住之後呢
2: 佢就同佢講你唔係唔做呀嘛。
4: 唔係跟住呢曾經呢就開始有啲 noise 就話我唔做搵第二個做啦，我已經攞咗你呢個 idea 啦，係咪咁但係 so far 暫時都未有，我而家眼見都未有嘅。咁即係話嗰件事擱置咗啦。咁但
2: 你咁樣講咗出嚟可能跟住有。
3: 可能佢
4: 搵返搵返我
3: 係啦，嚟緊佢會做啦。
4: 咁 anyway, 咁呢件事呢就係好多年呢我間唔時有啲人呢好似你今日咁呢個話題呢一 hit 到我呢我會諗返究竟我人生有啲乜嘢我係後悔過嘅呢咁呢個就係我其中一樣啦。即係我覺得。
2: 咪先但係嗰個後悔係
4: 我自己。
2: 你經勸喻之後你係認同咗呢單嘢於是乎拒絕㗎嘛。
4: 係呀、啊。
2: 咁認同咗使乜後悔啫。
4: 但係我覺得有少少抌心囉。
3: 即係佢係結果論呀、啊。
2: 未認同得實正係咪
4: 係即係有啲猶豫嘅時候。
3: 即係如果可能
4: 係如果
3: 係十年前嘅 Gary 哥佢就衝咗㗎啦。即係叫佢成熟啲啦嘛，佢覺得佢
4: 係啦係啦廿年前就唔會啦。
3: 係啦咁樣囉。
4: 即
3: 係
4: 我覺得切嗰、那個人咩啫有咩咁大件事啫我又唔會真係得罪咗嘅又其實根本就冇嘅原來係。根本就
2: 冇事嘅，
3: 大家都係猜猜度度。
4: 係啊，但係因為有陣時就覺得話，哎呀，你會唔會攞咗呢個 IP 去做？你又唔話俾我聽，又點？即係我同你 work 開咁，即係嗰啲咁樣咯，咁樣咯。咁但係我覺得呢件事係我裏邊呢個人生裏邊一條刺嘅。
2: 阿袁啦。
3: 嗱咁啊，Gary 哥就出咗嚟做嘢啦。我想講我一個兒時我後悔嘅一件事啊。其實咧，我成日都覺得我出咗嚟做嘢，即係我大個咗之後咧，就好少嘢，即係好後悔嘅。因為所以都自己嗰個年紀做咗嘅就承擔啦咁樣，但我兒時真係有後悔。咁啊，阿勤知道我細個喺石圍角村度讀書
2: 啦。係啊，我成日都喺石圍角玩嘅嗰陣。
3: 但係因為可能你玩緊嘅時候，
2: 你未識行咯，又係嗰句啊。
3: 嗱，我就冇咁嘅。可能你玩緊嘅時候，可能我讀緊書啫，即係咁樣啦。anyway 啦，咁咧，因為細個咧，家境清貧啊，咁爹哋媽咪咧都係要出去做嘢嘅。咁我嗰陣時咧，我哋讀小學咧就係有上晝班同埋下晝班啦。我係上晝班嘅，即係話12:35咧就會放學噶啦。咁然之後放學咗學之後咧。啲父母咧又會好擔心，我哋屋村嘅小朋友會成喺屋村度周圍走啦，又會唔做功課啦，咁所以咧嗰陣時會有一啲補習社，咁咧佢就會包你一個午餐，然之後你就留喺嗰度留到4:00。
2: 好似托兒所咁喎，其實
4: 係
3: 啊
4: 係
3: 啊
2: 係
3: 啊，
2: 唔係咁即係咪爸爸媽媽都係要翻工，所以屋企係空城計啊？即
3: 係冇錯，咁所以咧我哋就唔會翻屋企，我哋一放學就會直接去嗰個補習社，然之後你咪食 lunch， 跟然之後就做功課。如果你有測驗物書咧，佢幫你預備好曬。到大概4:30到啦，你就放，咁你咪完成晒，所以咁你咪可以去玩咯，即系无拘无束。咁由4:30到6:30食饭，中间嗰个时候咧，你就可以去玩啦，咁样。
2: 但系你系都喺补习社里面玩，定系放你出面啊？
3: 放即系完噶，你就放第二次学啦，我又咁样啦。咁啊1:50都系咁啦。咁啊，我嗰阵时我有3-4年，即系喺由小三到小六都系咁样嘅，咁啊，咁我成绩当然都系好啦，咁样。咁咧。喂！
2: 呢句會唔會多咗？
3: 我再講多次，咁成績當然都係好啦。
2: 剪咗啦，唔該。
3: 咁咧中間咧喺我小五小六咧嚟咗一個女嘅老師補習老師，咁個補習老師你知個流轉都快嘅，可能啊佢做半年，佢做一年，咁中間嚟咗個補習嘅女老師啦，我細個梗係覺得啊佢都幾清秀幾靚喎，
4: 有冇戴眼鏡㗎？
3: 冇戴，點解咧？你有眼鏡嘅，
4: 長頭髮嘅，長頭髮嘅。我見啲保安老師通常都戴眼鏡。
3: 你睇開啲咩戲㗎？我哋咪後再討論啊！
4: 我唔知喎。
2: 唔係，但係通常講得清秀嘅一定係長頭髮啦。
3: 長頭髮，
2: 同埋小學男生覺得正嘅通常都係長頭髮㗎嘛。
3: 同埋我由細到大，我之前講我由細到大都中意長頭髮女仔啦。咁啊，自從識咗。
2: 所以你覺得我其實都唔錯。
3: 自從喺熒幕面前見到梁詠琪之後，我先有啲扭轉。原來短頭髮都係咁靚嘅。我上次都講過。好啦，咁我就識咗一個女老師，咁佢好用心教我哋嘅。咁久而久之，大家就會熟絡啊。咁有時都會傾下唔同嘅偈啦。咁其實我小學5-6年班嘅時候咧，同而家個講嘢嘅量都係一樣嘅。 咁所以都係好講得嘅，咁大家會傾下偈啦，慢慢就真係熟落咗喎，到可能過咗一個學期佢就走啦，咁佢走咗之後呢，我哋仲有保持聯絡嘅，咁但係呢嗰、那個年代呢講緊1995-96年喎，大家嗰個聯繫係好薄弱嘅，
2: 電話係咪即係屋企電話，
3: 佢都唔會俾寫信啊，
2: 哦，
3: 寫信，
2: 哇，
3: 咁所以之後我哋真係會寫信啊，聯繫咁樣。咁有時咧，你咪即係可能一年半年都會有一次半次出嚟聚一聚。咁我哋細個可以做咩？去茶餐廳飲杯茶，或者約你踢波咯。因為嗰陣真係少唔少六啊嘛。
2: 你約個長頭髮嘅補習老師
3: 犀利咧，
2: 踢波喎、啊、嗰件事係講緊。
3: 犀利咧，係啊，
2: 佢都有
4: 唔係佢又應承你喎？
3: 佢好錫我哋
2: 佢咩年紀啊？
3: 佢應該係啱啱入大學咁樣咯，即係可能18、19歲，即係大我係18、19歲咁樣。咁、
2: 哦、踢波喎、啊、呢、這個
3: 係咁，當然佢唔係好叻踢波啦，但係佢陪你玩，咁、
2: 哦、
3: 會出嚟咁樣啦。咁但係因為我個溝通好薄弱咧，咁我哋每次寫信咁就其實我都有佢屋企電話，但係你好大件事咁啊，打去一個。佢唔係女仔咧，即係佢係一個成年嘅女士啦。當時我得12歲、11歲咁、通常係寫信。咁有時我哋約啊4:30喺邊度等，咁、樣就等。
2: 寫信約喺邊度等？哇，勁喎呢單嘢，勁啊！
4: 咁要幾日後啊？約定你
3: 會 confirm 係啊？有時約半個月後咁樣 confirm。
2: 咁、你真係要約好遲、啊，因為你要等佢 confirm 噶嘛。
3: 係，但係如果有時急 confirm， 我都會打佢屋企嘅，但係好少，因為我都覺得係唐突嘅。好啦，咁然之後有頭一兩次冇事啦，咁樣。咁有一次咧，佢真係。冇到喎，譬如我約4:30，等到5:00，等到5:30，咁當時你又冇手提電話啦，咁然之後咧，當時咧我哋就係要去士多度打電話啦，即係大家都經歷過係冇人有電話，你一定要去士多打電話啦，或者翻屋企打電話啦，咁啊好唔方便。咁後屘打電話屋企都冇人接，咁總之就成件事就甩咗啦，咁樣。咁當時細個啦，咁梗係好唔開心啦。咁後屘都收翻佢電話解釋，我唔記得咗電話定係寫信解釋啦。總之佢就話咧，當日係因為佢要同一班大學朋友去 camp， 咁然之後佢都想走，然之後掹住走唔甩，咁所以就咁樣，咁就通知唔到，因為佢打去屋企，但我唔喺屋企嘛，因為我
2: 去
3: 咗嗰度等啦嘛，咁所以就通知唔到啦，跟住就甩咗。咁啊，當年個年紀咧係接受唔到，係好嬲嘅。咁結果咧慢慢久而久之佢寫上嚟又唔覆啊咩，就冇咗個聯絡。咁因為當年真係好薄弱㗎，咁久而久之直你唔見咗佢個地，我後面又寫返信，但已經係寄咗冇回覆。
2: 哦，
3: 即係最初咧係佢有打返電話嚟啦，咁然之後有寫下信嚟啊，咁樣我都冇覆，因為嬲嘛。
2: 但係佢打電話嚟你唔接啊？
3: 冇聽，哦係咁，即係冷冷淡淡咁樣咯，咁樣久而久之就冇，咁然之後後屘就真係冇咗個聯絡。到今日我都覺得有可惜嘅，我個關係處理得唔好啊。雖然我當年係12歲，但佢都係一個即係我覺得係第一個好關懷我嘅老師加朋友，因為細個咧老師就係老師，朋友就係朋友，但係咁樣亦師亦友嘅一個關係咧，加上佢都幾靚女嘅。
2: 最可惜
3: 系啦，咁然之后咧，我觉得我当年系我个错失系冇好好咁做好嗰个关系，做好个处理，搞到我即系错失咗一个应该可以维持落去嘅关系。
2: 其实你有冇幻想？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港深代表汇报口岸重建项目进展，当局亦都简介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本地立法准备工作。邓炳强说，新皇岗口岸落成之后，将会成为港深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引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下星期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会审议授权香港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议案，取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他说同团队会继续与深方密切沟通，敲定正式使用日期，并适时公布。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消防处证实男死者是休班消防员，隶属观塘消防局，女死者是他的太太。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和他的太太离世非常难过，对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已经安排福利组接触家属，提供可行协助。消防处又说，男死者曾经在上星期三晚休班期间，在观塘公众码头跳海拯救一个堕海的老翁。事发在昨晚十点几，一架轻型货车沿住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海丽村对开的时候，轻型货车怀疑失控，撞向一架的士，的士其后撞向石驳，轻型货车翻侧，的士上38岁男乘客和35岁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当场证实死亡。44岁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会恢复使用8年前的原名，即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国防部在声明中说，此举旨在尊崇深厚的历史渊源，为在太平洋地区执行任务的所有人员培养自豪感和团结性，司令部的责任区域保持不变，在美国西海岸沿岸海域延伸到印度西部边界，基本使命和对地区盟友和伙伴的承诺亦都没有改变。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1月1日设立，以这个名义运作70几年，到2018年总统特朗普第一个任期改名做美军印太司令部。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周五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90点，跌203点，总成交金额226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建滔积层板88蚊，升2.1；盈富基金24.7，跌1.6；南方恒生科技4.57-4，升1.2；中芯国际75.95，升1.95；阿里巴巴107蚊，冇起跌；腾讯控股445.6，跌8；建滔集团118.4，升19.4；智普1682蚊，升208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60.31， 瑞士法郎 0.792，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1

0: 1,500，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2点，升497点，港金报40,440蚊，跌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5.79美元，卖出4,327.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带比较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一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同时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车龙去到界限街。另外是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过了友爱村。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2: 小潘啊，我老豆近排成日小便困难，又有盆骨痛，会唔会有咩事噶？
3: 嗱，咁就要小心啲啦，因为过咗50岁咧，患前列腺癌嘅风险会大大增加，有家族病史嘅话咧，就更加要小心啦。
2: 咁点算啊？佢先啱啱过咗60大寿，
3: 前列腺癌早期可以系冇任何病征噶噃。你爸爸咁嘅情况，不如你尽快陪佢去检查先啦。
2: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就要留意星期1至5下昼1点嘅精灵一点啦。
3: 我潘伟林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1至5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5: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6: 咁啊，即系继续咧，都系第三日咧，请嚟我哋嘅素食达人啦，邝志刚阿 Ken 咧，同我哋继续分享啦。
7: 阿 Ken， 我咧因为知道约你倾偈咧，就突然间谂起另一套戏，同你哋咧前两日讲嗰套冇关嘅，系一套电影叫做《Notting Hill》。摘星奇缘，佢里边咧只系有一场好短嘅戏，我谂真系几廿秒嘅啫。我觉得好得意嘅，所以印象好深。就系讲紧咧阿男主角咧阿 Hugh Grant 啦，本来就好想同阿朱莉亚罗伯斯咧就即系好喜欢佢啦，咁但系发现哦，即系女明星嘅生活原来都即系比较上佢自己应该适应唔到嘅咁啦，咁于是咧就即系有啲失落咁样啦。咁佢身边嘅朋友咧就话啊唔紧要，我介绍啲女仔俾你识。咁其中一个女仔咧，佢就称自己系一个 fruitarian。即是话淨係食生果嘅。但佢都有規矩过。咩叫 fruitarian 呢，就係所有有生命嘅都唔食。即係话如果个生果係棵树上面摘落嚟嘅呢係唔食。你食咗佢你等于谋杀。係咁样。佢食嗰啲呢就係喺树上面熟到嘣一声跌咗落地下嘅嗰啲。
8: 佢自然死亡嘅。
7: 係啦，嗰啲先至食。咁我想问返呢阿 Ken， 你会唔会都係有啲咁刁钻嘅素食朋友㗎？
9: 即係我自己食咗10多年素啦，都遇咗好多唔同嘅朋友啦。咁喺幾年前我接觸咗一個飲食方式叫做 raw food， 即係食生。咁同頭先你嗰個叫做果食者呢都有啲近似嘅。
7: 哦，真係有嘅呢個世界真係有 fruitarian。
9: 係，但係我喺香港就冇認識果食者，呢個果食者好似喺外國比較流行嘅。我都有聽聞香港有手指唔夠10個人有咁嘅人存在。
7: 哦，係。
9: 好似我前嗰兩集咁講啦，係一個你自己選擇嘅生活方式啫。咁呢個就冇話啱定錯嘅。咁只係我覺得佢哋喺一個慈悲嘅角度嚟講係做到極致啦。
7: 係
9: 係。係啦，做到極致啦。咁你有啲人都話我哋食素，咁蔬菜都有生命啦，你舉咗佢你咪又係殺生咁樣。咁套用一位老法師佢講法，就係我哋生存喺呢個世界上無可避免都要傷害其他生命先可以令到自己延續自己生命。我哋只係選擇一個傷害性比較低嘅方式去生存囉。可以咁講。所以有好多法師啊嗰啲，佢哋對飲食係冇要求嘅。佢哋覺得係延續我呢個肉身去弘法嘅啫。咁所以佢哋冇所謂食乜都得。咁當然唔傷害生命嘅情況下囉。咁所以呢個都係大家一個選擇囉。咁講返頭先食生嗰、那個。食生嗰個其實都係素食為基礎，但我哋食嘅温度咧就唔会加热超过45-46度左右嘅。
7: 哦，
9: 最主要原因系因为46-47度打后咧，你食物入边本来有嘅酵素啊，一啲维他命 C 啊，即系唔 耐熱嘅營養素會破壞咗，
8: 會走咗，
9: 係啦，咁啊變咗，尤其是好似你食菜，其實咧菜嘅維他命 C 咧好多時比水果更高嘅。
8: 嗯，
9: 我舉個例，一個橙維他命 C 咧先可能得六七十個 mg 嘅維他命 C 啦，而紅甜椒一個嚟講啊，已經有二三百 mg 嘅維他命 C，但係係喺生食嘅情況下，因為我哋平時食三色椒都係炒熟佢啦，
8: 或者三寶啦，
9: 係啦，炒熟佢、炸熟佢、拖水點都好，咁你一高温啲維他命 C 就破壞曬啦。之前喺台灣爬101大樓嗰個咧，
7: 徒
9: 手攀嗰個，有冇睇過幅相咧？佢平時食嘢食咩？佢揸住個紅甜椒就咁咬嘅，即係佢都係大部分都係素食者，甚至乎係 raw food 嘅一個素食嘅傾向咯。咁所以係對喺營養嘅角度係 raw food 係好嘅，只不過又係一個學問咯，即係點樣食啊？因為好多中國人會覺得我食太多生嘅嘢會唔會太寒涼啊？呢個問題成日反反覆覆都好多人問嘅。
7: 咁我想問生食者其實佢哋都係唔食肉㗎嘛，係咪意思？
8: 我想問下傾有關文化上面嘅問題，譬如用返頭先阿勤嗰個電影橋段啦
7: ,Fruitarian,
8: 即係喺十幾二十年前啊，素食者、果食者或者生食者等等係麻煩製造者，同你一齊食飯呢一定好麻煩，或者覺得素食呢件事本身可能係好麻煩好難處理，但係近呢十幾二十年你會唔會見到個文化已經唔同咗，更加多人 treasure, 更多人珍惜呢件事呢？
9: 絕對有嘅，見到呢尤其是呢十年呢個改變係好大嘅，因為大家了解咗原來素食有咁多個層次啦，咁同埋大家理解咗素食嗰個背後個原因啦，幾十年前因為宗教嘅原因大家會覺得迷信同迷信扯上咗關係啦，咁變咗有啲抗拒，
8: 或者係苦行啊，要修煉。
9: 係啦，咁近呢十年八年，因為好多唔同嘅明星啊，或者係媒體都有報導素食嘅好處，咁大家都理解咗個素食背後嘅意義喺邊度，咁所以大家都會多咗個諒解，因為有陣時你唔了解就唔會有諒解嘛。咁你而家了解咗啦，咁咪唔會咁多衝突咯。
7: 係。
9: 之前講做人嗰個關啦，如果你個人本身都好麻煩嘅，你係咪食素嘅你都？好麻煩啦，係咪先？
7: 呢啲咩指
8: 示啊？冇，我就係希望聽眾睇唔到我身體語言就指一指阿勤，而家覺得麻煩呢件事。
7: 冇，我唔係素食者啦。相對地，我食肉係少嘅，唔知點解。首先，我唔食牛肉嘅，我不嬲都係 quit 咗牛肉嘅。食其他肉咧，我都唔多嘅。成個過程裏面，我自己覺得舒服啊，即只要係你覺得舒服，你想咁做，又唔會影響到其他人嘅時候咧，就可以去做咯。我自己嘅心態咁。
8: 我又好 buy 阿 Ken 頭先講。其實佢唔係一個修行，佢唔係一個苦行，佢唔係一個宗教，其實佢只係一個人生態度。咁人生態度就冇啱同錯啦。
7: 亦都可以 enjoy 嘅，你係 enjoy 你自己嘅選擇，同埋 enjoy 你自己揀翻嚟嘅食物咯。
9: 有陣時係你如果表現得好 enjoy 好輕鬆，同埋你個身體個狀態都好咧，人哋係想跟從你添，即係會覺得啊，你食素都食得好好，
8: 幾型喎，
9: 又開心，皮膚又好，體型又健碩，我都想了解多啲食素，問你多啲添。
6: 係啊，我呢樣嘢我有體會到嘅，因為好多人咧都成日問我，喂，你點 keep 㗎你？
8: 阿Ken可以唔答佢啊，呢個可以唔係特別回應佢都得㗎，
6: 冇㗎咁咯，
8: 啱啦，笑笑就啱㗎，保持笑容。

0: 中。
1: 呢十零年里面，香港人对于素食嗰个睇法会有一个好大嘅转变啦。譬如香港喺素食呢一方面，我哋行得先，定系都系有少少落后追翻，定系点样咧？
2: 当然有一啲国家或者地区对素食更加前卫啦、嗯。例如喺印度，其实好多人食素嘅。咁、嗯、当然啦，可能系因为历史、可能因为佢比较贫穷啊，或者系农业发达啦，咁多数都系瓜瓜菜菜肉比较少啦。台湾因为宗教早年系宗教嘅原因。因為他們、可能佛教道教比較主導，他們很多人都是吃素的，自然有很多供應，即是很多餐廳會做、
3: 嗯、
2: 香港就近年是因為、環保、啊、保護動物這些其實是越來越多，變成你會見到呢有些、肉食餐廳已經開始會特登整一個素食的 menu 啦、啊、大家都會、可能有什麼 Green Monday、啊嗯、開始有一些術語、哦、大家都會經常聽到啦，所以你見到那個文化上是越來越接受這樣嘢
3: 咯，系嗱，随住呢十零年，头先我哋讲啦，个饮食文化有好大改变啦，咁个饮食 menu 有冇改变咧？你二十年前啦，十几二十年前个台湾学嘅时候，你就开始食斋菜或者素食嘅 buffet， 但其实香港好似系近呢十年先至有呢类型嘅素食餐厅会供应咁样，咁我哋而家个 menu 系咪不停都系前卫化紧咧？
2: 系咁，当时我喺台湾咧，素食真系好流行嘅嗰度，因为佢既有自助餐啦，街边嘅小食已经系有素食啦，佢
1: 小食都有，
3: 攞啲苦瓜飲品啊，苦瓜
4: 白苦瓜嗰啲，
2: 咁呢個飲品一定係素㗎啦。咁我講緊係可能有啲叫做蚵仔麵線，但係素食版嘅。
1: 嚇、啊，
3: 我個蚵仔唔係蚵仔嚟嘅，
2: 佢係菇
3: 素蚵，
2: 佢、可以係佢一係就係嗰啲叫製成品啦，素料用嗰啲大豆蛋白啊、蒟蒻啦，一係就用天然嘅食材，用菇啊、紫菜啊啲就做咗好似蚵仔咁樣。咁、去到一啲懷石料理、一啲日本菜啊、法國菜都有素食。咁當時台灣就係好流行呢樣嘢，咁返嚟香港，我喺十二三年前開始入行呢，啱啱開始嘅時候就冇咁多呢啲 fusion 嘅，因為當時我係學西式嘅比較多，咁咁啱嗰陣時我做一間素食餐廳呢，又認識咗個中菜師傅，咁大家就夾咗佢出中式，我出西式，咁開始夾咗一啲 fusion 嘅菜式出嚟啦。香港以我認知十幾年前開始呢都有啲、西式嘅素食，但係唔多嘅。意粉啊、披薩啊、沙律啊嗰啲嗰啲相對簡單嘅。
3: 放個肉腸落去就當係素食。
2: 係實有嘅嗰啲。但係呢你話有溝埋中西 fusion 好少嘅。近呢我諗十年八年就越嚟越多啦。即係會溝嗰啲日式嘅，譬如有啲咩刺身嘅又有啊，壽司嘅又有啊，跟住韓式嘅素食啊。
1: 嗱，如果我哋入去傳統香港嘅齋鋪咧，你會見到好多做到好似肉類嘅製品，即係令到你個觀感上面覺得舒服，食落去正。現今素食會唔會都係用呢一種？即係其中一個方法咁樣去 serve 俾大家呢？
2: 其實而家係有兩個方向嘅，有一個方向呢就會盡量做全天然嘅，即係我係瓜係瓜，菜係菜，菇係菇，我最多係用一啲鮮味啲嘅汁醬去配佢啦，或者係切得靚啲呀，配啲花花草草等佢
4: 即係個擺盤好啲，
1: 擺盤靚啲，
2: 咁呢一派啦，咁有啲人會擺一派嘅，咁仍然都有一派呢就學你話齋去扮返啲肉類嗰種感覺啦。咁、其實我覺得唔同嘅做法係吸引唔同嘅人。
1: 是
2: 好似我呢啲食素耐嗰啲呢，其实就尽量都少食啲扮肉嘅。但係呢啱啱開始食素嘅人，或者係唔係食素但係偶爾想食下素呢，又會鍾意食下啲扮肉，因為覺得得意㗎嘛。同埋可能啱啱轉食素嗰啲又想追求返以前食肉嗰種感覺。係啦，因為你過渡嗰下可能你仲懷念緊食緊肉嗰啲，咁呢啲係一個過渡時期，所以我覺得唔同嘅素食餐廳出嘅唔同菜真係符合唔同需要嘅。
1: 同埋有唔同嘅功能啦，佢嗰個 presentation 係。
2: 即係又唔使一嘢就話打話你扮肉你齋口唔齋心，成日都咁講。
1: 係係係，扮嘢咁
2: 係。
1: 咁但係點解你自己唔食扮肉啊？係咪叫
2: 係
1: 啊？
2: 因為我自己覺得咧，你要扮到一嚿肉咧，你一定係要加好多嘢落去㗎嘛。即係譬如可能好多。添加劑好多調味料啊！咁、其實你食素，睇下你的目的係咩、如果我的目的係追求健康自然嘅，其實我好簡單，我食條蕉、食棵菜炒一炒我已經得啦，食下啲藜麥。咁只不過因為一啲餐廳你要搞啲花生去吸引唔同嘅人啊，咁
1: 始終係做生 意。
2: 係啦，要搞咁多嘢啫。我餐廳咧就兩派都有嘅，我會有一啲係感覺好似肉，即係我會可能仲有素。
0: 即係扮肉嗰只都有。
2: 有叉燒、扮素鰻魚，但我盡量都用翻啲天然嘅食材，例如好似鰻魚，我會用紫菜啊、淮山啊、金菇啊去扮嗰個鰻魚啦，叫做係啦。
0: 喂，紫菜扮嗰層皮啦，
2: 層皮啦，
0: 淮山就咬到一嚿肉，
2: 滑滑地
0: 滑滑地，但又要淋淋地咁。
2: 係啦，咁你加啲金菇啊啲，你又好似有啲質感咁樣，即係要用呢啲嚟去扮嗰個樣。咁但係其實真係就咁食翻個淮山同金菇係健康過去做咗個鰻魚嘅，可以咁講啦。但係你冇經歷過話啊，原來素菜都可以做到鰻魚喎。咁你食完之後覺得有驚喜，你就會覺得哇，原來素食可以咁精彩嘅，唔係淨係真係，因為有啲人會覺得我仲有嗰個慾望啊嘛，我想追求食得好味啲嘢，味啲色香味，我唔係去到追求我純粹健康保護地球環保，唔係個個都係咁諗噶嘛。咁你始終都會保留翻有一啲呢啲嘅功能。咁如果你真係食素咧，追求健康嘅，其實食翻最簡單嘅嘢係最好嘅。如果以身體健康嘅角度嚟講，
3: 嗱，阿 Ken 你係一個比較新派嘅素食者，都係一個新派嘅素食廚師啦。其實會唔會有啲傳統嘅素食者或者素食廚師？反而佢哋會挑戰你話，你搞冷曬，做咩搞啲分子料理，做咩搞啲廚師法版，做咩搞啲咁特色嘅，扮翻肉咪好咯，鰻魚鰻魚，叉燒咪叉燒咪好，你做咩要搞啲瓜瓜菜菜嘅嘢？會唔會有呢啲啊？
2: 唔係，反而會有啲舊派廚師覺得我啲新派嘅好喎。
3: 哦，係啊，
2: 即係舊派嗰啲可能我真係落好多糖落去，真係下下都炸喎，佢會覺得咦，其實新派可以做到我都。咁樣都好，因為佢覺得其實素食同健康點都扯上關。原來而家有一啲方法可以比較健康啲整咗出嚟都得，反而佢哋唔會覺得係要挑戰我，佢哋覺得大家互相學習。
1: 哦，其實都幾好喎，都用心態。
3: 你哋嘅行業係同好多行業唔同，係幾友善喎。
1: 係
3: 啊，
1: 係
3: 啊，
2: 因為可以咁講啦，素食如果經營得素食或者想開素食餐廳嘅人咧，基本上都係向住想保護動物啊、環保呢個方向咁。當然都唔排除有啲純粹嘅生意啦。咁但係通常都係有理念嘅多嘅。咁所以大家互相分享會比較多，好少話會啊你係我競爭對手，我唔過料俾你咁。所以我自己都拍好多素食教學片擺上網，甚至乎餐廳而家出緊嗰啲我直接拍咗片擺上網。有啲人問我啊呢個點做，你呢個餐廳呢個點做，我話你上網 search 乜乜乜名你睇到㗎啦，咁樣直頭係餐廳嗰個食譜都係一樣咁樣囉。
1: 係係啦，頭先講嗰啲扮肉嗰啲嘢呢，我覺得你哋呢每一位廚師其實都好 creative 嘅，
3: 創意無限。
1: 咁你 enjoy 喺呢個創作嘅呢個過程裏面咧？
2: 哦，絕對好 enjoy 嘅，係、哦、因為但係你要了解好多唔同嘅蔬菜、水果、香料、調味料咯。今日我先分享完有一個叫做印度黑鹽嘅一樣嘢。咁我哋唔用雞蛋，唔用牛奶噶嘛。印度黑鹽好得意，我哋做純素嘅蛋嘅時候就會落呢個印度黑鹽，因為佢會有一陣皮蛋咁嘅味。
1: 哦，係啊。
2: 咁所以我哋餐廳有個菜式係。純素炒蛋啦，咁我哋會用豆腐啦，用啲新鮮腐皮啦，顏色就靠少少黃姜粉啦，咁佢加埋黑鹽，咁你咪有啲蛋味又黃色，咁你睇完一堆炒蛋咁樣，有啲人食完都唔知啊，原來唔係蛋嚟嘅咁樣，
1: 哦，
2: 係啊，即係你要，但係首先你要有認知，可能中菜師傅都未聽過咩叫印度黑鹽，
1: 係，
2: 因為印度黑鹽其實係一啲印度人煮咖喱嘅時候會落嘅一種調味料啊，係啦，佢有一陣硫化物嘅味，佢就會似。蛋嘅味
1: 系
2: 啦，但系你如果唔去了解唔同国家嘅调味料食材，你系唔会将佢运用到落去你嗰个菜嗰度噶嘛？
1: 哦，
3: 两位拍档
1: 真系犀利。
3: 我想话咧，阿 Ken 佢享唔享受创作咧，我唔知道，佢一定系成日创作，因为佢阿妈我哋应该佢年纪最细，但系佢好多白头发，所以佢应该系成日创作。
1: 我染咗啫，你唔
3: 系咩？
1: 喂，真系。好多嘢講啦，講真的，我覺得三集係唔夠嘅，但係冇辦法，一定要放阿 Ken 集，真係多謝曬 Ken， 因為即係你見到一個年輕人佢去管理佢自己嘅素食嘅生意，你落咗好多你自己嘅心思、你嘅創意落去，而嗰樣嘢除咗滿足到你之外，亦都滿足到好多嘅喜歡素食嘅朋友，又或者將來會加入素食呢個行列嘅朋友。
0: 係啊，再見翻佢啦，佢嗰把火係冇變
1: 過，
0: 係、越嚟越火勁啊！
3: 同埋我都希望幫阿 Ken 就可以救下呢個世界。大家嘅火啊
0: ，thank you 曬你，
1: 多謝。

0: 新歌周启生嘅 I Love You So， 明唔明啊？
1: 明白啊，绝对系。我初头以为系一个即系、就是、对我同 Gary 哥哥嘅一个即系、就是、表达啦，原来佢又系肚饿食咗个字咯 ，I love you so，
0: 系啦。多謝曬阿 Ken 啊，即係同我哋講咗好多關於素食嘅知識啦。咁啊，希望佢個心裏面嗰條素食之火繼續，
1: 同埋救到世界嘅火啦。咁啊，為咗幫助佢撲救世界嘅火咧，嚟緊呢三個禮拜我都向世界出發啦。咁樣，所以
2: 救火
1: 係啦，冇錯。所以各位聽眾可能嚟緊會三個禮拜可能聽唔到我把聲住，因為我就有一啲公務喺出邊。
0: 唔係、哦，你唔係話會會打電話翻嚟？
1: 我睇你誠意咯。会嘅，会嘅，会嘅，会嘅。当台见到你哋失落嘅样子，我就满足咗啦。
0: 我啲听众话唔想我，
1: 系咩？
2: 啱啱即刻收到，
0: 收到啊！系啊，
1: 我哋有封烟嘅咩？
2: 哇喂，啲 message 爆得好快啊！
1: 咁好啦，咁啊三个礼拜后大家先再听到我把声啦，到时再投个票睇下想唔想咯。
0: 冇啦，冇啦，啲听众又话想我而家啊！啲听众成日咧五时差六时嘅，
1: 真系
0: 好得意嘅，真
1: 系。系咯，咁啊等我翻嚟咯。
0: 好啊，点解我会出错就系因为有人要走，我 miss 你啊嘛。
1: 多謝曬，多謝曬，
0: 好，再見，
1: 好，翻嚟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之下，到葵青货柜码头了解运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向夏宝龙汇报香港海运港口业的发展情况。陈美宝说，香港会乘住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制度优势、航运综合实力领先世界和强大的金融系统支撑产业发展这三大优势，全力推动香港升级发展为全球航运之都。局方说会积极发展智慧绿色港口，推动智能化、数字化和绿色化，完善高增值海运生态圈，持续优化税务优惠，提升香港船期国际声誉。而香港航运业正是处于由量向质转变的关键历史时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港深代表汇报口岸重建项目进展，当局亦都简介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本地立法准备工作。邓炳强说，新皇岗口岸落成之后，将会成为港深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引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下星期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会审议授权香港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议案，取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他说，同团队会继续与深方密切沟通，敲定正式使用日期，并适时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说，中国将会继续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欢迎全球各国金融机构深耕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何立峰在上海出席陆家嘴论坛开幕式的时候说，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金融运行面临考验，中国将会锚定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不动摇、不偏航，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力量。他强调，面对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唯有基于国际规则和多边主义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正道。中国将会不断完善金融法治，坚定不移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愿意与各方加强全球金融治理合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当地累计增至837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196人死亡。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恶化，确诊和死亡个案不断增加，存在进一步扩散风险。报告警告，今轮疫情的社区传播持续，伊图里省和北基五省受疫情影响的地区继续扩大，部分省份接触者追踪不到位，治疗中心收治患者能力出现压力，加上当地安全形势不稳等多重因素，可能导致疫情在境内进一步扩散并向邻国蔓延。在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89点，跌204点，总成交金额26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建滔积层板88.3，升2.4；盈富基金24.68，跌1.8；南方恒生科技4.57，升0.8。阿里巴巴107.1升一毫，中芯国际75.6升个六，腾讯控股446.4跌一蚊，建滔集团116.9升17.9，智普1660蚊升186蚊，恒生中国企业83.94跌八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14，瑞士法郎9.906，澳元5.534，加元5.598，新西兰元4.562，欧元9.09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8。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2点，升497点，港金报40,440蚊，跌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36美元，卖出432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嘅慢線咧，由於有壞車，咁目前咧主要影響到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咧一帶比較車多，龍尾咧就去到龍富路近住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慢線有壞車，現時咧影響到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一帶比較車多，龍尾去到龍富路近住屯門高爾夫球。中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仲有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中环军营；薄扶林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就过咗华贵村；而最后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佐敦道。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据统计，
2: 二号学校
3: 4.5%到5%，
1: 回答完全正确。
4: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七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1: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6: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5: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6: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5: 动力飞车
6: 主持
5: 黄超雄、
6: 黄淑仪、
5: 林依诺。
7: 好啦，时间嚟到呢下午4:10啊，现时室外气温呢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83%，提提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Hello, 依诺 ,Hello, Jackie。
8: Hello, 两位好啊，大家好啊。
9: 好开心啊，今日可以同两位美女一起做节目是我的荣幸啦、
7: 啊。是啊，我哋头先都研究过呢，我哋呢个组合呢打乒乓波嚟讲呢就是一个团体混合团体嘅一个组合
8: 嚟嘅。
9: 咁嘅意思，我以为系话依乐让我哋两只手咧，我哋先够去打添，打乒乓波。
7: 都应该系嘅，因为我系唔识打乒乓波嘅。咁啊，想因为好耐冇见过依乐啦，即系 Jackie 就成日都见啦，系啦。咁所以了解一下，诶，依乐近排有啲乜嘢？系啦，咁样有啲咩近况咧？
8: 咁我啱啱其實就打完兩站嘅 WTT 嘅公開賽啦。咁首先第一站我係去咗歐洲嘅北馬其頓，第二站呢就係去咗克羅地亞呢個薩格勒布嘅地方去打咗比賽嘅。咁其實講返自己啦，其實出發之前我覺得自己嘅狀態都唔錯嘅。咁今次喺克羅地亞對陣住呢個瑞典嘅球手啦，咁喺女單嘅賽事方面，我對住佢其實我頭兩局就未入到局啊，咁0-2就落後住。咁但係後尾呢我都即係盡快調整自己啦，咁追返兩局，咁但係好可惜呢喺決賽即係喺決勝局呢就以2分之差輸咗啦。
9: 我記得呢上一次見到伊樂嘅時候呢，你要同我哋分享過嘛，哎呀都要時候呢係即係重新去即係學習一下或者適應一下啲年輕球手比較急勁呀、比較衝擊力強嘅嗰種打法。咁目前呢一方面你個調整又點樣呢？
8: 冇錯，其實今次我喺頭兩局方面我自己就係覺得有少少以往一啲舊嘅習慣啦，打得有啲保守啦，唔係好咁出手。但去到第三局我就諗不如即係放手一搏啦，即係唔好再諗咁多結果係點啦。咁結果係真係有一啲嘅調整出咗嚟嘅。咁不過去到最後我都覺得自己需要再堅定啲啊。
7: 咁啊，伊諾今次就喺呢一個克羅地亞嘅薩格勒布嘅呢個挑戰賽嗰度就失利咗，但係你嘅隊友有好成績喎。
8: 是啊，咁啊我嘅队友黄道佩佢哋喺混双方面呢就杀入咗决赛啦，咁啊对住日本嘅户上准父同埋大藤沙月啦，又好似我咁啦，头两局呢就0-2落后，不过佢哋喺第三局见到佢哋调整得好快啦，11-6就赢咗落嚟追返一局，跟住呢就 keep 住个气势一路追去到第五局呢，最后就以11-9咁样赢咗啊，咁啊最后佢哋攞到呢个混双嘅冠军啦。
7: 咁啊讲到我哋嘅国球乒乓波。
9: 是啊，
7: 当然就要请出我哋嘅好朋友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啦。 系啦，喺电话旁边咧就有内地嘅体育节目主持马艺，我哋今日直播室好多人啊，马艺。
2: 好
7: 热闹
2: 啊！
7: 系啊，冇错 ，Hello，Hello， 你好啊，马艺。咁啊，伊诺咧都会好想同你讲下呢个 WTT 嘅萨格勒布挑战赛啊，讲讲我哋港队嘅成绩先啦。
8: 嗯，系啊，咁阿马艺头先我都提过啦，今次我哋即系我嘅队友黄道佩啦，佢哋喺混双方面咧有好好嘅表现啦，咁啊击败咗呢队日本嘅组合咧，就攞到今次嘅混双冠军。咁其实以往咧，即系阿杜啊、黄振廷佢哋对住日本。嘅组合咧，可能一开始都会睇到系比较下风少少啦，特别可能喺一啲速度上啊，或者一啲嘅衔接方面啦。咁但系今次佢哋攞到冠军咧，真系非常之开心啊！
2: 系啊，恭喜港队啦！其实的确，我觉得 Sam 球咧一路以嚟啦，对于我哋即系包括呢一个嘅中国国家队啦，以及中香港啦，甚至中国澳门咧，其实我哋都有好多嘅即系叫做系有优势所在，比较突出嘅，同埋讲把握咯。因为头先伊诺你都讲到，喺比赛过程里边总会有反复嘅。当你喺一啲嘅艰难嘅时候，如果你都仲系可以坚信你自己平时嗰个训练咧，能够积累出嚟嘅技术咧，系大胆去尝试嘅，同埋喺临危不乱呢一样嘢可以真系做得到嘅话咧。最終都可以咧有一個好嘅結果啦。咁但係反觀咧，即係國家隊方面喺呢一站嘅賽事，整體就真係出現咗比較大嘅一個叫做係失利啦。咁所以即係對比之下咧，我諗今次嘅呢個世界盃呢一站嘅挑戰賽咧，都會帶嚟咧即係喺內地，尤其是一啲乒球迷方面啊，都帶嚟咗咧幾廣泛嘅一個嘅討論嘅。
9: 嗯，咁雖然話就話即係一線隊可能即係最大名氣嗰好幾位球員就冇打呢個賽事啦，不過都見到即係包括林思棟啊、黃友正啊，其實佢哋都即係有參賽嘅。咁總共22位選手，即係我哋國家隊嘅球手啦，係冇冠軍。雖然話冇一線球員啫，但係呢個情況都真係令人好意料不及喎。咁係真係大家嗰個討論聲音算唔算，甚至乎有啲係討伐嘅聲音咧？即係問究竟搞緊乜嘢啊？國家隊咁樣。
2: 因为的确即系咁大范围嘅叫做冇冠军咧，系比较少可啲啦，所以有啲媒体啊，甚至都用咩兵败萨格勒布啊咁样嚟去形容噶啦。咁但系讲真啦，因为今次整体上咧派出嘅，可能除咗你话好似林思栋或者包括陈毅呢啲咧，都已经系比较即系叫做系出咗名，并且已经系一线嘅。國家隊嘅球員之外咧，其實大多數都係屬於咧，即係一啲年輕嘅選手啦，一啲嘅梯隊方面嘅球員咧，去出戰呢一次嘅賽事嘅。咁我諗今次能夠喺比賽當中即係產生咁大效應咧，就係大家可能更加擔心就係話，而家啲後繼嘅球員到底喺嗰個嘅國家隊嘅承接力方面咧，能唔能夠咧即係係托得住咯？因為咁多嘅年輕嘅球手，佢並唔係話喺賽場裏面冇領先過嘅，而且都係喺領先嘅情況之下俾人哋逆轉。尤其是陳桓宇咧，亦都喺男單個半決賽裏面咧，當時係有局點嘅啦，就俾呢個韓國嘅球員咧翻盤啦。咁同樣陳毅其實之前佢亦都有個高光嘅表現，但係喺今次嘅八強賽裏面咧，亦都係俾逆轉啦。所以亦都睇到就係話呢一扎嘅叫做後起之秀，或者亦都已經係講緊準備接棒嘅一啲嘅球員咧，其實喺比賽上面嘅穩定性咧都係有所欠奉嘅。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嗰種嘅心理韌勁啦。因為當你面對住對手完全放開去同你衝嘅時候咧，即係你頂唔頂得住咧？我諗而家講到呢一站嘅賽事，其實你都會睇翻我哋對上一次即係呢一個嘅世界盃嘅團體賽嘅時候，當其時我哋喺一啲嘅關鍵場次，同樣都係逆轉，但係我哋包括黃曼玉又好，包括好似林思棟呢啲好，其實佢喺當其時佢哋係可以做到企得住，包括梁靖昆都好，可以係有一個咧就係反逆轉嘅。咁但係年輕選手可能喺呢種嘅衝擊力之下咧，佢哋就未達到咁樣嘅心理質素咯。咁我諗呢一次失利咧，喺呢一個環節上面可能會更加需要喺賽後做呢個總結，同埋仲有一樣嘢技術方面啦，因為而家咧好多嘅即係選手咧個技術特點咧，講真都已經冇乜太大嘅秘密可言嘅啦。咁仲有我哋可能同日本嘅球手去對碰嘅時候咧，相比之下，可能喺多拍相持同埋一啲嘅變化處理上面，好似都處於一啲嘅下風，就係個靈活性、臨場嘅嗰個應變力咧，係有啲欠奉嘅。咁我諗呢樣嘢都會係令到球隊喺技術層面上咧要 有待即係叫做係去再做一啲更加細緻啲嘅研究囉。
8: 嗯，我都好明白你頭先即係提到話啦，即係可能國家隊一啲小將喺把握嗰啲關鍵分啊、關鍵位嘅時候，即係夠唔夠堅定或者夠唔夠硬淨嗰種感覺。因為始終其實即係見到今次喺薩格勒布啦派出嘅國家隊嘅小將，其實佢哋並未有話曾經喺可能世錦賽啊或者係亞運會、奧運會呢啲比賽曾經有上陣過。始終佢哋喺嗰個大賽嗰個經驗咧，冇試過上場嘅話咧，可能喺呢啲時候對陣住，其實對面可能是張本美和早田希娜，他們已經出戰過這麼多大賽，有過很多經驗的底下，可能這個位置就會可能覺得差一點點。還有在技術方面，你剛才也有提到，就是大家都已經沒有秘密了，就是所有的訓練、比賽基本上在網上都看到的時候，可能更加需要球員會不會想到一些什麼特點的地方，令到對方在下一次比賽見到是出其不意的地方，才有機會可以有機會會入訓練優勢。
2: 是啊，即是而家我諗即是大家喺臨場嘅嗰個應變可能真係更加考驗呢，就係嗰個球員嘅喺當其時嘅嗰種嘅靈光一現啦。當然呢啲所謂嘅靈光一現睇落去好似係偶然性，實際上佢都係要經過平時更加多嘅一啲實戰，或者係喺培練嘅個水準上面係咪仲有得可以挖潛一啲呢。因為以前我哋成日講呢，你能夠代表國家隊出戰呢，本身其實身後係一紮嘅唔同類型嘅培練呢，去幫你去打磨你嗰個應對嘅策略嘅，即係提供好多好似實戰嘅演練嘅。咁其實喺呢方面，我哋係咪都應該要加強翻咧？因為據講而家一啲即係包括可能啊孫穎莎啊一啲陪練方面咧，都會有一啲嘅人員嘅變化啦。咁我諗喺呢方面，即係後勤上面嘅配置，可能都會帶嚟咧，即係今次叫做失利咗之後咧，即係有一啲嘅環節上面都要改進咯。
10: 嗯，咁啊，聽到馬毅都講咗好多，即係可能國乒嘅新生代都會有啲令人憂慮嘅地方。咁但係老將方面就成績相當優秀，講緊嘅係范振東，就喺呢一個德甲嘅賽季度攞到呢一個最佳球員啦。咁唔知馬毅你會覺得啊，即係其實范振東去到德甲嗰邊係超曬班？是会有种即是大材小用呢，定还是他都发挥到一个推广国球的作用呢？
2: 其实范振东他加盟德甲呢就已经引发了一个讨论了，但是你说他是不是超晒班这件事，我想之前对上那两上个星上几个星期那场連續的0比3輸波，當其時其實引發的效應也都很大，即是大家都細估不到范振东可以在同一场波里面輸給兩個不同的對手輸到0比3那麼徹底。那我覺得因為范振東他現在的那個身份又好，或者他加入到這個德甲呢，推動這個乒乓球在整個的效應上來講一定是功不可沒的。但是同時呢，其實也會看到呢，就是說他可能在遠離了呢，即是一定更高水平的，即是說是一個比較更強度大的一種的比賽之下呢，其實他體現出來的某種程度上都會有啲產生，即係速度或者係喺比賽嘅感覺上面咧，有少少係會有啲嘅脫節嘅。咁但係而家因為我諗佢自己嘅心態會更加即係放鬆啦，同埋更加享受咧嗰種乒乓球帶俾佢嘅愉悅啦。所以目前嚟講，能夠有一個最佳球員，或者係更加靠向於咧即係推廣大使咁樣嘅一種感覺咧，我覺得范振東絕對是可以配得上的。至於大家成日而家討論的都是不是即是回歸國家隊的呢件事上面呢，好似就跟他而家所做的一系列的嘢呢個距離呢就越拉越遠啦。包括他最近亦都是返咗嚟內地，在上海呢做咗個推廣活動啦。咁當其時喺呢個上海其實亦都引嚟咗好多球迷啦，去捧場啦。咁但係對於他跟住落嚟嘅即是國家隊的這一件事上面呢都沒有太多的即是披露了，所以大家現在更加看到他的重心呢都是從呢有些次從一個職業運動員轉向做一個更加資深的乒乓球推廣人的那種方向去走緊囉。
9: 感覺上他都淡化緊即是這個國家隊的色彩啦，現在應該追求最強同埋他的目標啦。今天很開心啊，同馬毅你傾咗咁多，我們都希望國乒在不同的賽事上面都繼續有一些好的表現啦。 Thank you，
6: 徐家樂、
11: 洪松欣動力飛射。
10: 系啦，咁啊，翻到嚟咧，我哋呢一个嘅动力四射嗰度啦，咁啊，我哋继续咧就去讲下咧，其实即系有好多唔同嘅一啲体育嘅消息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啦。因为即系讲完乒乓波之外咧，其实网球都好值得同大家倾下。
11: 黄超雄、
12: 黄淑仪、
11: 林依诺，
13: 动力四射。
10: 系啦，咁啊，伊诺，我哋讲下呢个网球有啲乜嘢新嘅消息啊？
8: 系啊，咁喺网球方面，今个月尾展开嘅温布顿网球公开赛咧，就公布咗外卡嘅名额啦。咁女双嘅席位咧，就由威廉斯姊妹去获得啦。咁大细威呢对组合，其实过去合作咧，虽然近年比较少比赛，但系过去曾经合作赢得14项大满贯嘅女双锦标啊。
9: 系啊，咁虽然而家咧两位加埋就已经系90岁啦，即系两姊妹啊。咁但系佢哋都仍然都可以称得上系喺赛场上边有一定嘅实力啦，同埋佢哋嘅名气当然都好有影响力嘅，咁所以喺嚟紧嘅温网都会期待佢哋喺呢一个女子双打咧会有点样嘅表现。咁讲完一啲外地嘅消息啦，咁我哋讲下喺本地，咁今日开始咧，其实都有一项国际性嘅大型赛事咧，系喺伊丽莎白体育馆嗰边举行，系足棋噃。
10: 冇错，系啊，系世界团体快棋超快棋国际象棋嘅锦标赛2026啊，咁啊首次落户香港啊呢一项赛事，咁啊相当期待啦。咁因为香港队都有6支队伍会参赛嘅，咁相当期待嘅，当然仲有世界杯嘅消息啦，超雄。
9: 咁世界杯其实今朝咧，大家如果有睇波咧，应该最感到兴奋，肯定就系见到呢个一代嘅球王啦吓，梅西咧，咁今日有好好嘅状态，咁而且咧俾大家称之为呢个38岁嘅小将，咁啊觉得咧佢真系非常之 fresh 啊。咁阿根廷咧今朝赢咗3-0啦，赢呢个阿尔及利亚，同组嘅奥地利3-1击败约旦。咁至于喺 I 组方面咧，法国就以3-1击败塞内加尔，而伊拉克咧是1-4输了给挪威的。世界杯的消息呢就来到这里先。
10: 是啦，想知道美斯追平世界杯总入球纪录有几劲呢，听下以下这个环节啦。
14: 一个口水多过茶的老球迷阿苏。
15: 一个喜欢喝茶的斜杠族詹斯阿朗。
16: 齐齐搭台讲波。
17: 世界杯。
18: 奇人。
19: 詹斯。
20: 茶科经。
21: 大家飲得開心啲
22: 咩、事阿叔飲茶咋喎，做乜好似酒吧咁 high 啊？
21: 嘿，侍郎仔，你做咩今日咁遲啊？阿叔今日萬歲啊！
22: 飲茶都有得萬歲嘅咩？
21: 咩冇啊，阿叔捧嘅阿根廷今朝贏咗3-0，球王美斯仲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出战6届世界杯球员。
22: 有乜咁巴闭啫，咁啱抽签抽到美斯早啲出场咋嘛，如果葡萄牙唔係听日先出场，我朗斯係第一个啊。
21: 迟咗就係迟咗啦，冇得羡慕咁多㗎。我美斯之后大演保子戏法，仲成为世界杯史上年纪最大连中3元嘅球员。嗯，
22: 好巴闭咩，咁啱抽签抽到美斯早啲出场咋嘛，如果葡萄牙唔係听日先出场，我朗可能咩呀，我对我朗好有信心，敬翻
21: 听日先算啦，迟咗一日就係迟咗，冇得羡慕咁多㗎啦。而且美斯今场仲要入3粒，一下子就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的入球王。
22: 好巴闭咩，而家美斯系同德国嘅高鲁斯一样入16球，平分秋色嘅咋，讲到佢好似一个人独享个纪录咁。
21: 高鲁斯啊嘛，阿叔当年都有睇佢踢波，头顶脚踢都唔错啊。不过呢，佢最近都话世界杯依家赛事多咗，自己个入球纪录咧，今届被打破都唔出奇。不过佢话好想打破佢纪录嗰个系美斯，佢话佢都系美斯嘅粉丝啊！
22: 粉丝？咁可能我朗嘅粉丝麦巴比会快过美斯破纪录先咧。法国今朝都赢塞内加尔3-1啦。麦巴比以58球成为法国队史入球王之余，世界杯都累计入咗14球咯。如果下场麦巴比入3粒，我朗嘅粉丝就快过美斯做 all time 嘅入球王啦。
21: 你啊，斯朗拿度要派个粉丝出嚟同阿叔斗，咁你又知唔知 麦巴比下场几时踢啊？
22: 我而家就揾法国队。
11: 6月23号，
21: 系6月23号嘅凌晨5点啊！咁你又知唔知阿根廷下一场又几时踢啊？
22: 阿根廷啊，
21: 系6月23号嘅凌晨1点
22: 啊！
21: 你又迟咗啦！
22: 咩我朗？
21: 系啱啦，你个斯朗啊最快，听日就出场啦，仲要系头场，凌晨1点。
22: 系咯，我朗听日，
21: 听日就入8球，咁就可以同美斯打成平手咯、啊。入9球，抢先破埋个纪录啦！
22: 你唔咁嚣张，阿叔，世界杯唔系个人赛。你赢几多个人奖项，破几多个人纪录都好，球队赢唔到比赛，碰唔到杯都冇用嘅，球队先系最重要。你而家阿根廷啊，赢硬冠军噶啦。
21: 阿叔，我就今朝有酒今朝醉，今日有下午茶就今日饮。
22: 睇你威得几耐，今日你万岁嘛？好，我而家就识同你。
21: 头先就万岁，依家咧完咗啦。你又迟咗啦，你呢张单唔关我事啦。
10: Jackie 头先个环节就系咁提我朗，即系 C 朗拿度咧，凌晨一点会出场、
9: 啊。系啊，今晚一点就对住呢、這个事隔52年咧，再一次打入世界杯决赛周嘅呢个刚果民主共和国啊。咁当然啦，喺个名气上边啦，就好一面倒嘅。咁但系我而家就唔敢咁即系安心啊，因为之前西班牙都和咗个德国0-0啦。
10: 系啊，咁凌晨4点，我就觉得有呢一个分组赛其中一场咧最强戏码就系 L 组嘅英格兰对住呢个克罗地亚嘅。咁啊，朝早有啲咩赛事咧？燕乐，
12: 咁啊，朝早7点都系 L 组嘅加纳对住巴拿马，咁而另外朝早10点就有 K 组嘅乌兹别克对住哥伦比亚啦。
10: 嗯，即系要校定闹钟睇波啦，亦都要校定闹钟听我哋嘅节目啦。
9: 睇下 C 朗入唔入到8球9球破纪录啦。
10: 系啦，咁啊，听日同样时间继续动力四射。
9: 拜拜，
12: 拜拜。

0: 蚊患指数，加强滅蚊和防蚊工作。他又说，食环署目标在春年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利用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红蚊防治白纹伊蚊。署方正是委托生物科技公司做实验室测试和基线研究，评估成效完成之后，在咨询区议会之后是会敲定测试地点、规模和时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港深代表汇报口岸重建项目进展，当局亦都简介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本地立法准备工作。邓炳强话，新皇岗口岸落成之后，将会成为港深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引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下星期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会审议授权香港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议案，取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他说，同团队会继续与深方密切沟通，敲定正式使用日期，并适时公布。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消防处证实男死者是休班消防员，隶属观塘消防局，女死者是他的太太。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和他太太离世非常难过，对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已经安排福利组接触家属，提供可行协助。消防处又说，男死者曾经在上星期三晚休班期间，在观塘公众码头跳海拯救一个堕海老翁。事发在昨晚10点几，一架轻型货车沿住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海丽村对开的时候，轻型货车怀疑失控，撞向一架的士，的士其后撞向石驳，轻型货车翻侧，的士上的38岁男乘客和35岁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当场证实死亡。44岁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周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12点，跌181点，总成交金额270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建滔积层板88.5元，升2.65元。盈富基金24.68元，跌1.8元。南方恒生科技4.56仙6，升0.4仙。阿里巴巴106.9元，跌1元。腾讯控股445.4元，跌2元。中芯国际75.75元，升1.75元。建滔集团116.5元，升17.5元。智普1660元，升186元。恒生中国企业84.02元，跌7.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23，瑞士法郎0.792，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2点，升497点。港金报四万零三百六十五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3.36美元，卖出4324.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 Ann 提翻你啦，由于咧有交通意外，环保大道去将军澳工业村。

方向通往超顺路之路的唯一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的坏车已经拖走，龙尾去到龙富路近龙门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西隧港岛入口车多，龙尾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中区警署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龙尾到花园道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车多，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大会堂。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车多，车龙去到坚尼地道近麦当劳道同埋爱都大厦对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平山段慢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公庵路。咁提返你啦，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 天天啊，你第一次见我爹哋，你谂住送咩父亲节礼物俾佢啊？
3: 不如叫 Uncle 一齐做 gym 啊！每日三十分钟运动可以改善心肺功能同埋血液循环，减低心脏病风险噶。
2: 送咁少，唔够诚意噃。
3: 咁一於揀間小鹽小油小糖嘅餐廳同 Uncle 食餐好啊，
2: 仲可以一齊聽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嘅精靈一點，知多啲男士健康資訊添。
3: 我嚴崇天同精靈一點祝大家父親節快樂。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7月7号起，康泰通的用户可以透过这个字方便优先预订设施。康文署署长陈明文
6: 透过字方便来到登入，然后可以优先订场的话，就可以藉住字方便它本身核实身份的个功能来到加强我们去核实租人的身份，帮助到我们去阻截炒场党。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好，下午4点39分，欢迎你收听收视呢节一同金节目嘅。咁星期三我通常楼市日嘅，一阵搵嘉宾倾偈之前咧，先报下价先，唔系一阵又惊唔记得咗。恒生指数咧今日咧又系偏软嘅，埋单收市先撞最低话先，24,254，最后收24,312，跌181，跌幅系0.7%。我计埋琴日我300几，再加埋今日200几咧，基本上咧即系前嗰两个交易日升嗰啲全部都差唔多唔见晒。睇埋成交先，今日好过琴日啦，琴日。不够2500亿，今日咧有2704亿嘅。好，今日咧我哋揾嚟咧就系新朋友，高力地产嘅高力香港研究部高级经理啊黎彦东啊 Tony 嘅 ，Tony 你好 ，Tony。
10: 你好，主持人好。
9: 系啊，喂，今日我哋讲呢个题目咧好有趣，你知啦，地产都分好多类嘅，传统我哋叫住宅啊、商业啊等等啊，呢只有趣啦，教育地产。我谂下咩叫教育地产，一定同啲所谓嘅教育有关啦。特别咧，特区政府即系而家都好主力要谷我所嘅高等教育啦。咁咧，我就将即系又做下啲资料搜集啦，细分为两部分啦。一部分就系咧，嗱，既然我要大搞啲所谓高等教育嘅话咧，咁自然有好多境外生，境外生嚟香港嘅话咧，你冇睇少啊，全即系我仔喺英国嘅经验就系先，全部都要搵地方住，呢个所谓去到宿位问题啦，所以就住宿嘅问题。啊，仲有就系咧，突然间多咗咁多教学生嘅话，咁多呢个即系境外嘅学生嚟香港嘅话咧，香港嘅大学咧话多唔多，都几好多间，八间啦。咁仲有就系啲规模又点咧？因为我睇过有啲朋友专登做个心水，先揿嗰条数计下咧，内地有啲大学咧，即系一个可能一间大学可能收成100,000，我哋冇咁多，几间加埋咧都有20,000嘅，甚至嚟紧会多啲嘅。咁嗱，但系地少，咁所以结果咧。院校都要开始扩充下，甚至系可以起就起啦，起唔到嘅咪其他地方市区里边咧买啲啦。所以最近咧金钟有个走入变咗科大嘅呢个院校啦。嗱，所以我集中探讨所谓教育地产里边呢两部分，先讲住宿先。喂 ，Tony， 系咪真系好多境外生嚟紧？所以基本上咧宿位唔够，系讲开咗就系暑假都要搵宿位噶啦。咁但系最近好似好多啲酒店咧，俾人买咗，然之后就改变啲宿位噶，所以呢啲顶唔顶得下先？
10: 其实都可以嘅，因为市场上面都有好多酒店嘅项目咧，其实都有一啲投资者买佢翻嚟，然之后转做学生宿舍。咁当然啦，比较出名嘅嗰几个项目啦，其实依家招租嘅情况都非常之理想嘅。咁当然啦，你话如果系本地学生就应该比较少选择呢一类型嘅宿位，但系如果系外地即系本地嘅学生，其实好多人都会愿意俾一个相对地 高少少嘅價錢去住呢啲宿舍啦，因為其實學校提供嘅配額咧亦都有限，咁其實佢哋一係就出去自己租一個單位同人哋合租啦，或者係自己用曬成個單位啦。咁但係呢個案例咧其實就比較麻煩少少嘅，咁佢哋都會想揾一啲出邊嘅第三方或者一啲營運者佢哋嘅一啲空間啦，咁就相對地簡單直接拎包入住咁嘅。
9: 嗯，嗱咁我問過即係我仔嘅經驗咧，佢話。其实呢住啲咁嘅宿舍或者住啲宿位呢千祈唔好一个人住，一个人就你话哎呀好舒服，好有即係咩好有自主独立性等等嘅嘢啦。优胜但问题呢原来呢佢哋好有趣喎，佢哋话呢其实我哋需要一班朋友，仲有一班即係系咪同一科唔紧要嘅。最重要呢大家有交流有沟通有啲所谓嘅除咗我个人空间之外呢举个例假如有啲即係公众空间可以大家 brainstorm 啊夹下 band 啊练下歌倾下偈拗下打下机。都是一种即系调剂紧张功课压力嘅嘢，一个好好嘅一个嘅替代品嚟噶嘛。所以佢话唔好一个人住啦。佢话所以基本上宿位再加埋所有公共空间嘅话咧，呢种模式咧佢哋好想好欣赏啊。所以其实好多譬如收购酒店系咪都行紧呢个方向先？
10: 都是的，因为其实香港都是比较前期啦，如果做一些私人的学生宿舍，那其实很多都有参考过一些外国的案例啦，譬如一些英国、澳洲啊等或者美国的一些案例，他们都会想给回学生多少少的一些配套啦，譬如他们一些一些共用的空间啊，譬如厨房啊或者是他一些健身室啊。等等啦，咁當然越多配套就越都係羊毛出自羊身上嘅。你其實嗰、那個營運者其實都會將、那個價值啊或者嗰個成本分擔翻喺學生俾嗰、那個宿費嗰度嘅。咁當然啦，我哋之前都睇過有一啲項目啦，其實佢哋都有一啲比較靚嘅設施嘅，甚至係我哋平時喺大學都冇咁。咁緊密嘅聯繫嘅，其實同其他人有啲似我哋之前嗰啲共居概念，
9: 共居概念冇錯 ，co-live
10: 啊，
9: 冇錯，共居概念係啊，即係總之我温書我入房，但係我温書想人社交嘅話，出面出嚟有個公共空間就得㗎啦。喂，其實睇翻呢個數量點先？嗱，而家呢就係非本地學生嘅人數咧，持續上升，我政府嘅政策又即係支持啦。咁所以而家咧，我哋似乎呢個咧學生簽證數目咧，嗱喺上年已經創新高，去到係94,000幾宗㗎啦嘛。嗱，咁代表咩咧？其實比三年前嗰陣時46,000宗咧，都持續上升㗎。非本地學生而家咧，佔國際學校入學人數咧，去到30,000幾，亦都比即係2022年升咗一成幾。但似乎持續有上升嘅。好，正正因為宿舍需求大啊，宿位需求大咧，所以咧，嗱有啲財團已經可以自己做嘢啦。但政府同期咧，都住派咗整咗300地出嚟，都係會俾大家去。标头啊，竞投，然之后去发展呢、这个即系学生宿舍。嗱呢块地呢啲地嘅条款里面讲明到明，唔系卖嘅，系只能够出租嘅。咁所以其实咧，通涌有一块啦，跟住好似沙田啊、九龙嗰边都有一块嘅。咁嗱呢啲会唔会都系一个而家未知招标时机点啊？但系假如睇翻最近呢半年里边一啲所谓转手嘅酒店个案咁劲嘅话咧，会唔会都好受欢迎先？呢三块地？
10: 其实都会嘅，因为当中佢哋嗰三块地啦，咁头先你都讲咗两块啦，咁跟住话另一块系启德嘅，咁其实呢啲土地咧都系我哋之前市场比较短缺嘅一啲资源啦，因为其实我哋投资者要揾嘅话，其实只有喺市场上面揾酒店去做一个项目，咁样做一个专门用途啦，或者系叫做装修咗之后再租出嚟啦，咁佢哋嗰啲方法咧，其实都系咗。以前的酒店牌去做學生的宿舍，但是跟政府那個概念就不同了。政府的概念就希望他們起完之後就只是做學生宿舍，兼且絕大部分都是租回給學生和一些教職員。那相對地呢，變相那個形式就有些微不同了，那就變成有一部分少少的限制啦，但亦都是很多投資者都會有興趣的，特別是一些相對地項目規模比較小一點，還有他們那個惠納容易接受到的一些項目，那譬如沙田那個項目都會相對地比較多人有興趣，因為那個面積啊或者是個做宿位其實又不是很多。咁當然啦，你話如果有啲比較大規模機構投資者咧，其實佢哋都有興趣做呢啲比較收益比較穩定嘅項目嘅。咁當然啦，佢哋都會考慮翻佢哋嗰個項目嘅周期啦。咁其實佢哋都會 接受到學生他們一次過就可能給得比較大的銀碼去入住，所以他們的現金流和穩定性都會相對比較高的，都吸引到不少投資者的一些興趣。
9: 還有一個腰不差的，你現在傳統譬如香港做一些住宅物業的腰都去三零幾四零，聽這些特別高一點的，既然高一點的話，加上就是還要一次過半年一年給完的話，你想想我最近聽一些前兩年做開收租，即係做開啲單位出租俾啲嘅朋友，佢話嗱，我睇個腰咧都已經有大概六厘幾啊，甚至舉個某程度，我收完一筆錢之後咧，我做定期再賺多佢兩厘嘅話，喂，咁啊八厘嘅咯，所以其實我覺得真係有可為喎，係咪啊？
10: 其實係有得做嘅，因為其實我哋如果睇翻住宅嘅話啦，咁我哋睇最細型嘅單位，其實依家可能係 3.6、3.7 左右啦個回報率。咁但係如果我哋做講緊學生宿舍嘅話咧，其實都係穩定咗之後嘅回報率大概啦，都可以做到接近五厘左右嘅。咁頭先你講嗰個案例啦，就係佢哋收咗筆錢翻嚟，佢可以作為其他嘅用途去做一啲更加高嘅收益，咁其實當然係更加理想啦。咁當然，如果你淨係計一個投資者就買翻嚟收租嘅話，唔做其他嘢嘅話，其實五厘都係一個非常之吸引嘅一個項目嚟嘅。
9: 嗯哼，所以是有可为的，你都点解即解释到咁多即系啲基金啊、基金性投资，唔系净系本地嘅，境外啲都开始嚟咧，就即系开发呢个市场，就系呢个道理啦。嗱，当然我都觉得，譬如嚟紧我哋本地非本地生意越多嘅话咧，呢、這个嘅产业咧系有得做啦。咁宿位啊各方面都配合到嘅话咧，咁嗱，当然呢、這个更加重要就系咧，其实而家就叫供不应求啫。咁会唔会就加陆续都多咗投入？政府三百地亦都起埋嘅话咧，迟啲嗱，我又唔会觉得会供过于求嘅。一供过于求嘅话咧，其他啲民突然间做开啲，可能慢慢会褪出嚟嘅。但系问题咧，但系永远都有存在，永远有需求。仲有就系呢期我哋啲即系院校嘅排名咧，国际都好高下。越高嘅话咧，就越多境外嘅朋友，即系同学都想过嚟噶咯。所以应该系长做长有嘅生意系咪咧？
10: 我同意嘅，因为其实呢、這個市場咧，同我哋香港人生活息息相關嘅。如果我哋目前嘅一啲非本地學生嘅一啲宿位需求咧，其實佢哋揾唔到宿位嘅情況之下，就變咗要喺住宅市場上面揾租盤啦。咁當然啦，住宅市場嘅租盤咧，除咗我哋本地人之外咧，仲有非本地嘅學生啦，同埋一啲新來港嘅一啲專才啊，或者嚟香港做嘢嘅人。咁所以變咗其實係三批完全唔同嘅人喺度搶緊同一個資源嘅，所以變相市場上面嘅稀缺性係非常之高啦。咁亦都回應翻你頭先講咁學生宿舍嘅宿位會唔會有機會太多供應啦？
9: 即係飽和啦，會唔會咧？係啦，係啦。
10: 係啦，咁我哋都之前做過一個估計嘅，咁大概去到2728年啦，咁其實我哋個估計都比較保守嘅，咁到時咧預計宿舍嘅需求大概17萬個啦，咁但係到時我哋依家睇到目前嘅一啲供應量咧，其實到時可能都係得5、6萬個嘅啫，咁實際上市場上面嘅一個短缺咧，其實有接近11、12萬個，咁所以去到呢一刻為止啦，咁如果我唔計政府賣地嗰啲項目嘅宿位啦，係啦，其實依家呢個短缺嘅空間其實都係非常之大嘅。我哋預期短期內可能呢三四年內都唔會完全被滿足，亦都會有機會繼續推升我哋住宅嘅租金嘅，因為其實變咗兩個市場上面頭先你都提到一啲項目啦，其實都曾經諗過攞嚟做學生宿舍做一個短期嘅方案啦。咁其實都會考慮翻去賣翻出市場嘅，因為市場房地產市場，尤其係住宅方面咧，其實都有一定嘅回暖。咁呢個指標咧，其實你要睇到發展商其實係考慮將佢放售，而唔係繼續放租嘅。咁所以市場上面嗰個供應咧，其實係慢慢咁減緊落去嘅。
9: 咁因為過去升咗11個月啊嘛，對所有嘅唔同嘅即係物業嘅類型都有啲影響，就係呢樣嘢。嗱，但係咧，頭先講升咗11個月係因為所謂嘅住宅樓價啦，但我都想講所謂商業物業啦。嗱，商業物業好多朋友都話仍然一個寒冬階段啦，寒冬階段嘅話咧，假如你係酒店嘅話咧，都仲有可以轉宿舍啊。咁假如係其他啲商業物業嘅嘢，可以點咧？最近好似話咧，能夠喺呢個即係疫呢、這個比較疫 嘅市況裏面頂得下或者提供新嘅需求呢，就係教育產業同埋啲宗教產業。宗教產業唔講，上次講過一次，而家講教育產業。咁原來真係發現呢，頭先講呢，境外生多咗嘅話呢，再就係好多學校都擴大佢嘅收生嘅話呢，咁原有嘅校舍都唔好夠啊，咁好使市區裏面呢就要開始租唔同地方啦。喂，原來最近都真係好多，最好嘅例子就跳返我哋金鐘嗰個酒樓，一變變成科大嘅院舍，最近我都行咗轉啦，又真係幾大下喎，咁仲就係嗰啲無處位都真係幾可以方便我間唔同嘅嘢喎。咁所以其實呢個滿足嗰例，大家知商業物業裏面呢啲，即係假如你中環嘅甲下應該冇太大問題嘅，都開始改善嘅，但係其他地方真係唔好事，幫唔到你啦。靠呢啲新嘅教育產業，譬如無論租任或者係買賣嘅話呢，頂唔頂到下先？
10: 其實係可以嘅，因為其實我哋睇翻市場上面啦，如果一啲院校或者專上學校咧，佢哋去做擴張嘅時候咧，喺市場上面揾地係非常之困難嘅。咁所以睇翻，如果佢哋目前佢哋吸納咗一啲商廈物業啦，佢哋用途主要係用嚟做課室啊、實驗室啊、教員室啊，或者係我哋都見到一啲案例啦，佢哋租咗一啲商廈入邊嘅一啲零售嘅面積啦，佢攞嚟做佢一個六年班嘅課程啊，或者係一啲文憑預科等等嘅教學中心啦，其實呢一啲都會用到非常之龐大嘅面積嘅，即係可能力喐下就可以去到兩三四萬尺嘅一啲面積啦，嗰啲就會消化咗市場上面唔少嘅一啲商廈物業嘅面積，尤其係有啲學校作擴自己用途啦，本身學校想收生，但係佢哋依家本身個校舍係個
9: 唔夠啊，係啊係啊，
10: 係 capacity 完全用唔夠用㗎啦，咁佢都要應付一啲新嘅需求，譬如啲學生活動啊、支援啊，或者係過渡性嘅校園咧，其實都可以短暫地去應對呢個快速增長嘅需求咯。
9: 嗯哼，好，咁啊难得即系呢个需求出咗嚟，咁另外开始喺市场上即系吸纳紧呢方面物业啊。好啦，但系我讲啦，咁所以物业市场里边啦，嗱住宅就系即系欣欣向荣啦，由低位上咗系11个月咁上下啦，所以咧所有嘢都可能抢贵咗，甚至头先话啦，某程度已经影响埋我哋叫教育产业里边我哋缩位啦，可能知道哎呀还得升上嚟咯，咁租完租嗰时就算啦，我卖咗佢算数啦，咁可能令到呢方面嘅供应紧张翻嘅。但喺商业物业啦，理论上咧好似仲未见到佢有呢个叫做咩，我哋叫回暖嘅激跡象，而家即係將一啲多出嚟嘅空置率慢慢消化緊咯。咁啊，當然對可能對於教育界嚟講嘅話咧，咁咪好咯，趁住平諗下佢好啊。嗱，梗係真係想即係喺啲所謂往商業發展擴大自己一啲，譬如喺市區啲嘅校舍嘅話咧，佢有啲咩嘅需要留意先？
10: 嗯，咁其實佢要留意嘅嘢都幾多嘅，因為相對地比起傳統嘅學校用地咧，佢哋要求咧相對地係會多少少，都比一般嘅寫字樓或者零售嘅租客咧特別揀擇嘅。咁首先佢選址啦，首先都有機會係要近翻學校或者啲比較多學生聚集嘅區域啦，特別係越方便啦，尤其近港鐵站啊等等或者交通枢纽嘅區域咧，更加方便同埋吸引到嗰啲跨區嘅學生。咁除此之外咧，其實有個比較棘手嘅地方就係、是，如果佢哋揀嘅啲位置咧，係需要喺政府嘅呢個分區規劃大綱圖入邊，要係學校允許嘅一啲區域啦。咁如果唔允許嘅話咧，其實佢哋都需要申請一啲許可，甚至做一啲改劃嘅用途，亦都係相對地會用一啲時間同埋嘅程序上都要揾唔同嘅專業人士去評估嘅。咁另外啦，咁除此之外，仲有佢哋要考慮埋個業權啦。咁係好難就全即係攞曬全棟大廈嘅位嘅，咁佢都有機會面對住一啲分層業權嘅一啲要協調啊，或者係一啲要租一啲大廈基礎嘅面積啦。譬如一啲教育局佢哋要求嘅一啲條例，就係譬如校舍唔可以高出一啲建築物地下上去24米嘅位置啦，咁等等都係一啲選址嘅要求。咁除此之外，其實仲有好多硬件嘅，譬如逃生啊、消防啊，或者佢哋空間上面嘅設計，甚至係去到一啲NEP 啊、機電設備嘅一啲需求啦，其實都係會有一定嘅限制嘅，所以唔係任何嘅寫字樓或者商廈物業都可以做到。
9: 所以咪要揾你哋傾咯，你哋有啲有啲方面啦，即係話真係想揾啲新嘅校舍嘅話咧，都要揾顧問咧幫你即係睇下啲咩嘅意見俾到佢哋啊，所以咪靠你哋咯。哇！但我反而諗一樣嘢咧，你知大部分嘅招生咧都係九月開始噶嘛，唔係其實應該要做緊嘅，應該咁理論上咧，佢已經整裝待發 OK 咗，所以我可以理解點解上半年咧咁多呢方面嘅商業物業嘅交易或者係租用啊租任咧，就因為佢哋全部準備好咁樣。咁我舉個例，過埋呢個期之後咧，咁我咪就要等多做出年嘅上半年咧。所以咪永遠都係上半年先係最多呢方面嘅交易先。
10: 其實市場上面是有很多這一類型的成交是傾緊，亦都我們都收到很多不同的一些查詢啦，去問一些做中學啊、小學啊，或者是一些專上學院的。其實專上學院那個增長的速度其實都快，但是如果你說比較那麼多個不同的教育程度的話，其實中學都不弱的，他們的需求，因為他們需要準備的時間是比較長，除了是我們見到年頭第一二季就要完全落實一些成交或者是傾一些細節之外，其實現在市場上面有很多一些辦學團體或者是一些投資者，其實都考慮緊去籌辦一些不同的學校，特別是中學，他們需要找的面積非常之大，即係可能你揾緊嘅可能係四五萬尺以上啦，咁其實嗰啲先可以滿足到佢哋嘅要求。咁喺呢一，因為其實我哋平時一啲審批嘅時間咧，因為跨部門嘅一啲順序，所以我哋要攞到個營運嘅牌照咧，有機會係等六至九個月甚至更長
9: 嘅。咁即係而家要諗定㗎啦，出年要做嘅話，即係而家要做嘢，即係出年九月收生嘅話咧，要開學開始課程，你而家要做㗎啦，變咗係。
10: 係啦，冇錯，你講得冇錯，因為如果你要提早準備的話，其實真的要一年的時間，因為我們剛才提及過一些監管的框架，甚至要完全滿足這個教育條例、建築條例和規劃條例等等，其實需要非常多的部門來審批，剛才我們都提到的不同政府部門。除此之外，其實大家都想那個過程比較順利一點的，有些之前一些營運者沒有留意的一些地方，譬如一些交通啊或者消防等等，他們之前以為是 OK， 但是後來發現原來每一部分都要諮詢過一個 AP 去做一個同意，或者是得到業主的一些審批才可以做到一些成功的走火啊或者等等的一些批核啦。其實這些都會直接影響到他們開學甚至收生的人數的，所以我們剛才提到這些其實會直接影響到他們投資的回報。
9: 是啊，所以咪養顧問咯，就係、是、呢個道理啊嘛，唔係話我想喺啲區即係整個校舍咁易噶，真係養顧問嘅。好，喂，今日唔該曬咧，就係、是、咧高力香港研究部高金經理啊黎賢東啊 Tony 一家同我哋分享咗咧教育地產都幾有可為嘅，咁當然要多啲準備，多啲問下啲顧問意見就咁解啊。喂，唔該曬 Tony， 遲啲再揾你傾偈啊 ，Tony， 唔該曬你，拜拜。
10: 好，唔該曬大家，
9: 拜拜。好，報翻價先，恆生指數今日收市跌咗181點。报24,312，成交2,704亿，关键睇下区内先。其实除咗我哋跌之外，区内好多都升添。内地三大指数升0.39%，去到1.31%。最近系深证，日韩台咧升0.1%，去到1.57%。最近系韩国股市。咁当然大家都睇下今晚议息嗰、那个。听住出翻嚟嘅影响，息就冻息噶啦，唔会喐噶啦，睇下啊喐十有咩讲嘅啫。我哋外傍晚新闻天地里边咧，长兴新思维咧，今日我哋要揾嚟咧德勤嘅系欧振兴同我哋讲下咧上半年呢个 IPO 嘅形势系点嘅。听讲话全球排第二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话，有需要嘅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食环署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长沙环嘅指数达到57.7%。喺立法会大会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话：长沙环蚊患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灭蚊防蚊工作。如果有适切科技有助处理蚊患，当局会应用。黄淑娴提到，因应今年气温同埋雨量相对以往增加，政府会密切留意蚊患指数，加强灭蚊和防蚊工作。他又说，食环署目标在出年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利用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红蚊防治百蚊伊蚊。署方正委托生物科技公司做实验室测试和基线研究，评估成效完成之后，并在咨询区议会之后会敲定测试地点、规模和时间。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消防处证实男死者是休班消防员，隶属观塘消防局，女死者是他的太太。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和他太太离世非常难过，对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已经安排福利组接触家属，提供可行协助。消防处又说，男死者曾经在上星期三晚休班期间在观塘公众码头跳海，拯救一个堕海老翁。事发在昨晚10点几，一架轻型货车沿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海丽村对开的时候，轻型货车怀疑失控，撞向一架的士，的士其后撞向石驳，轻型货车翻侧，的士上38岁男乘客和35岁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当场证实死亡。44岁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国在黄岩岛展开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力，他国无权干涉，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海上挑衅生事。有报道说，在美国和菲律宾的压力下，中方撤出早前在黄岩岛安装的设施。林健回应说，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和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五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展开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这次科考作业有利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和预测，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在已经顺利完成。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一度低压槽正是影响华南，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12点，跌181点，总成交金额2,70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建滔积层板88.5元，升2.65元；盈富基金24.68元，跌1.8元；南方恒生科技4.56元，升 升0.4仙，阿里巴巴106.9跌1毫，腾讯控股445.4跌2蚊，中芯国际75.75升1.75，建滔集团116.5升17.5，智普1660元升186元，恒生中国企业84.02跌7.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13，瑞士法郎9.898，澳元5.534，加元5.598，新西兰元4.561，欧元9.092，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49。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2点，升497点。港金报40,365元，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3.07美元，卖出4,32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N 提翻你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黃珠路慢線有壞車，駕駛人士經過請小心。而喺將軍澳超順路咧係有交通意外，超順路去將軍澳醫院方向近住環保大道嘅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環保大道下行超順路嘅龍尾去到南豐廣場對出，咁另外咧喺寶順路、寶林北路同埋寶寧路交界迴旋處嗰一邊咧，交通比較繁忙噶，駕駛人士咧請忍讓一陣啦。咁睇翻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馬會大樓。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理工大學車多，西隧港島入口車龍去到干諾道西天橋近中區警署。路面情況，港島區干諾道西天橋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順德中心車多，龍尾去到中環灣仔繞道出口同埋干諾道中近大會堂。花園道下行近住下亞厘北道車多，龍尾去到馬紀仙峽道近澄碧閣，堅尼地道近麥當勞道。咁另外呢，花園道近住羅便臣道呢亦都係交通繁忙。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車多，車龍去到花園道口。九龍區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龍尾去到康莊道橋底。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太子道東彩虹村去觀塘。駕駛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時間係晚上7:09，聽朝日出時間係早上5:39。依照法例規定，喺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就必須開著車頭大燈。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0: FM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陈故事有跟最近的听众文萧叔叔三个英文字西马一起怎么读，是很简单的，望住佢。Look, L-O-O-K, look, 跟住 at, A-T, 跟住 H-I-M, him, 望住呢个人。Okay, looked. 正常呢，我哋三个音呢係会连埋晒一齐。而嗰个 H-I-M, him 呢，嗰个 H 音呢好多时候呢係唔需要读出嚟嘅。咁所以呢，我哋呢就係 look, 跟住 at 呢，好多时候我哋用一个最弱嘅发音，就係加个 T 音 ,at 之后呢him 个 HM 因为佢唔系重音，所以我哋 HM 唔读咧，就会变成咧，好似 look at him T I M 咁。但系个 Tim 咧个 T 音我哋唔会喷嚟喷得好大声，所以咧呢、這个咧就系、是、look at him, look at him, look at him, look at him, look at him, look at him, look at him, look at him, and that's the most natural pronunciation for these three words when they were together. Okay? 不是希望解答你的听众问题。很多时候呢我们读英文呢尤其是是后面的字是响音开头的时候都通常会用前面那个字的尾音连在一起。除非我专登想读慢的时候。So, look at, look at, look at, look at me, look at me, look at me, 也都得。Look at him, look at him, look at him. 再给一个例子大家譬如 ,HIM, 我们很多时候 HIM 不读譬如 ,I'm gonna give him my pen, 我来跟他会给我支笔他 ,ok? I'm gonna give him my pen, give him, give him, give him, 听到他就会变成 VIM, give him, I'm gonna give him my pen, I'm gonna give him my pen. 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也都可以 DM 小叔叔
7: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8: 你们要使用黄牌？
9: 是的。
10: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11: 答对。
12: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7: 电视版六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4: 言不尽，风不息，
1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6: 自由风，自由风。
17: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18: 杨立门你好，
19: 你好李嘉文，
18: 系啦，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哋咧第一个环节咧就讲下我哋与时并进啦。教育局咧就发表咗中小学数字教育蓝图啊，系讲紧乜咧？就系订立咗四个发展重点同埋十大策略嘅，即系咩咧？就系我哋都要与时并进啊嘛。咁啊，下学年包括咗咧会推出呢个小学资讯同埋创新科技课程嘅框架。咁啊，教育局咧会为每一间嘅中小学咧提供50万嘅拨款，我嚟购置啦、订阅。租用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的工具和资源等等，不是只是得硬件的。我很简短讲下四大发展重点，跟着我们就找一些业内人士和我们一起谈一下。第一，培育人才是很重要的。所以四大发展重点第一个就是培育人才，包括要兼具数字素养和人民关怀的精神，最重要就是加强教师培训，那就会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跟着就硬件，优化基建配套，建立智慧校园，你听住先啊，就我哋慢慢解释嘅，跟住就会推动跨界别协作嘅。咁另外咧，仲有十大策略啦，包括咗会制定中小学人工智能素养学习嘅架构，系统去培养学生数字科技知识。技能同埋正確價值觀，正確價值觀係好緊要嘅，即係你就算識得點樣用呢個新科技都好啦，但係你愛嚟做壞事啊，或者佢所有功課第時都唔睬你啦，全部倒落個 AI 度就答完就算，咁點咧咁樣？不過有排讀嘅，不如我哋一齊揾嚟咧嘉賓同我哋傾下先。咁啊，電話旁邊咧就係德瑞幼小中學校發展總監、德瑞小學部總校長朱子榮嘅，你好，朱校長。
20: Hello， 大家好。
18: 系啦，咁朱校长，你以前啊嚟自资助学校啦，跟住依家咧就喺另一个体系啦，但系都关你事噶啦。我谂都同大家讲下先，嗰啲四大发展重点同十大策略，听落去好多嘢咁样啦。你觉得包括咗有啲咩系你睇落去觉得真系能够推动到，而系市民或者家长系听得明嘅咧？
20: 係，咁我諗即係呢個一個非常清楚嘅藍圖啦。咁因為我諗即係內地啦，咁無論香港或者全世界，大家都清楚啦。即係嚟緊呢個世代一定係同人工智能啊各方面發展息息相關，尤其是邊一個國家擁有算力，其實基本上都掌握好多嘅。即係你從近期打仗啊各方面公司發展啊業務，大家都會睇得非常清楚。咁所以我哋業界都非常高興啦。即係教育局佢哋其實有經歷啊，即係同我哋唔同持份者會有收集意見啊。 或者睇翻嗰個時代嘅發展，咁甚至乎有即係唔同啦，包括對學校嘅一啲規劃啦，對老師嘅一啲培訓啦，咁最實際頭先你都讀咗㗎啦，亦都講到尾，咁呢個唔夠資源去做㗎，咁亦都每年有一個撥款俾學校，咁看來就係即係加埋個課程規劃，咁都好完完整整、完完備備咁咧，即係有一個藍圖俾我哋學校去規範或者係去發展未來嘅呢個咁重要嘅項目咯。
9: 嗯，嗱，咁睇嚟而家嗰個嘅規劃都好全面啦，有好多即係個策略全面咁樣推進啦嚇。咁咧就AI 嚟講，即係對小朋友嚟講咧，我諗都佢哋覺得係好自然嘅嘢嚟嘅，即係佢哋好容易可以接納得到啦，亦都可以運用得到嘅喺個學習上面。咁反而係咪會唔會嗰個壓力會喺翻學校或者係個教師方面，即係佢哋點樣係去掌握到 AI 先咧？首先自己，跟住咧點樣用 AI 去教佢，點樣教佢用啲學生用得好嗰啲 AI？ 即係其實呢個係咪？對學習校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壓力咧。
20: 咁我諗即係分兩個層次啦，即係第一個大嘅層次，即係有排講嘅，就係真係嗰個社會嘅意識形態嘅改變。因為譬如大家都明白，譬如可能我哋職業生涯頭嗰幾年工作，可能係一個 junior 嘅，咁跟住你慢慢學咗公司文化啲操作啊，咁你就慢慢晉升。咁呢個係過去我哋可能四五十年大家嘅職場都係呢一個嘅生態啦。咁但係我諗即係講緊少少呢半年有好多叫 AI agent 嘅一啲即係好厲害嘅 AI。出現啦，咁基本上佢嘅工作就係你用二十年培訓一個大學生做頭先嗰個職業生涯嘅規劃，但係一個 AI agent 可能五至六小時嘅一個訓練，其實已經取替咗好多我哋 junior opening 嘅唔同嘅工種嘅項目㗎啦。咁基本上其實第一個大嘅挑戰就應該喺個整體嘅即係社會嘅文化或者係嗰個意識嗰個操作，有啲似工業革命嗰個嘅一個挑戰。咁但係我哋先撥開呢個唔睇，因為呢個題目相當之大。咁翻落嚟一層一層向前推啦。咁始終我哋教育都係離不開即係知識技能態度啦。咁我哋都一定要有一啲基本嘅技能啦，各方面要掌握啦。咁亦都有一啲即係小朋友教育或者道德嘅培養咁。咁呢啲都係我哋重視。咁所以變咗兩者個挑戰都大嘅。咁其次頭先你講嗰個挑戰咧，就係講緊我哋操控 AI 嗰個人工智能嗰個能力啦。因為其實即係大家都知而家嗰個 AI 嗰個發展真係每四個月會變七倍嘅，咁即係除非譬如好似我哋有小部分，譬如我自己咁，可能都係一啲人工智能嘅，我叫玩家啦，唔敢話咩教育專家咁樣。咁我哋都會追得好貼，咁你都會見到哇！喺譬如好似上個星期美國有一個好大嘅 AI， 佢有一個新嘅推出，咁佢又快咗十倍咯，咁樣。咁其實可能嗰個一出以前你大家話 AI 嗰個樣嘢唔得，嗰樣嘢做得唔好，其實佢一個新嘅更新就已經完全改變咗啦，咁樣。咁所以變咗呢個亦都係對於老師究竟我咁老師要追到幾前咧，或者係等等上。不過係今一次有兩個重點，我覺得即係教局呢個藍圖係非常好解決咗嘅。第一個就係即係佢都行翻一啲我哋過去學界老師聽得明嘅方法，就係一啲有系統嘅培訓嘅時數嘅規範啦。咁每三年有150小時嘅培訓，咁變咗係咁你用三年時間追翻頭先個四個月嘅超級變化，咁都係合理嘅。咁呢個係第一樣，我哋學界又睇得明，亦都以前做開嘅方法。咁第二都係去到頭先嗰度啦，因為嗰個撥款50萬嗰個俾學校發展嘅撥款已經變成一個恆常嘅撥款啦。咁變咗即係亦都咁講嘅，即係頭先我開首都講過，邊個擁有算力，其實嗰個國家就贏啦。咁邊個國家做到乾淨、平啲，亦都有效能嘅算力，亦都可以彎道超車啦。咁呢個係一個世界分析。咁所以變咗有咗嗰個撥款各方面嘅時候，其實學校就好睇翻即係嗰間學校嘅發展啦。既然即係喺呢個藍圖裏面都清楚講咗咧，每間學校都需要將即係數字教育擺喺你嘅重點發展項目啦，甚至乎去到後段少少，好似2027定2028年咁上下啦，都要進行埋一個叫做外評啦，即係學校嗰個校外評核嗰、那個嗰、那個操作嘅。咁變咗我諗喺學校嘅管理層對於方先嘅規劃老師又已經有一個課程準備好啦，資源你都擁有啦，咁點樣去好好做好嗰、那個睇翻個學校嘅校程發展嘅規劃咧，咁其實都達到你頭先嗰個老師係有壓力嘅，咁但係應該有唔同嘅政策去配合咯。
18: 好，可以講一講啦，嗰個藍圖咧好簡短，講具體指標學校層面咧，就係全港嘅所有中小學都要立落，好似頭先阿朱校長所講一個學校發展計劃嘅，要確立清晰嘅校本推動時間表嘅咁樣啦。另外系統層面啊，就有個數字教育嘅基礎啦，即係包括咗係建立配合全港課程嘅中小學數字教育。 學習資源嘅大平台，同埋對接同引入國家同埋國際優質教育資源嘅教師就唔使講啦，佢哋一定要接受培訓啦，係咪？嗰、那個培訓上一陣間我想同校長又講下嘅。另外就學生層面啊，數字素養都好緊要，費事佢即係叻過你嘅，不過佢究竟愛嚟點用咧？咁樣咁想問一下阿朱校長嘅，以學校嘅層面嚟講，校本推行時間表，你哋會建議點樣制定啦？邊樣嘢先後咧？有咁多嘢要做，你點睇啊？其實？
20: 真係睇返嗰個我哋叫做校程，因為香港呢，我哋同可能同內地或者同其他海外國家有一個唔同嘅地方呢，就係、是、我哋一路以嚟啊持之有恆嘅機制都係教局佢有一啲大嘅方向去回應一個時代啦，一啲發展啦，就係、是、過去20年我哋都係咁做㗎啦。咁跟住然之後呢，就有一個好清楚嘅規劃嘅藍圖俾學校去按住自己校本。咁何為校本呢？即係咁講，譬如我當一間學校你有40個老師，舉例說明先啦。咁如果譬如呢40個老師佢哋真係需要啲時間去配合去先至掌握到嘅即係推動嘅，咁其實咁學校真係要按返佢哋嗰個程度即係去規劃佢嘅時間表喎。亦都舉返啲例子啦，咁我哋而家見到好多學校佢哋本身可能已經參加緊唔同嘅大學啊或者一啲組織嘅先導計劃㗎喇，譬如可能佢哋有部分一啲小組嘅老師經已相當掌握㗎啦，咁亦都唔會話同剛才講未掌握的學校同一步伐的嘛，那其實我們叫做讓 champion 的人多些成功的例子，多些的事例，其實倒轉是整個行業教學相長的，即是譬如我們先讓走得前一些的同事有資源讓他去發揮多一點，做多些事例給其他同事再進行分享。那這個我想即是當 我自己多些機會去海外啊內地不同地方看我們學校發展，其實這個的校本的推動 的節奏呢，反而是可以讓到香港嗰個教育一路發展得快啲咯。我亦都舉第二個說明啦，即係譬如可能亦都有啲部分學校嘅家長，佢哋對於 AI 嗰個共識亦都有相對性唔同嘅。頭先講，有啲家長可能個眼睛睇緊，咁佢又答曬啲問題，我咪唔使做功課，唔使作文咯咁樣。嗱，邊想可能有啲學校嘅家長就認為嚇，我第時出嚟社會做嘢，呢、這個時代變咗咁噶咯，你死記硬背係咪仲係需要㗎？咁即係亦都有一啲討論，我相信永遠都討論唔完嘅。即係頭先嗰個畫面，咁但係可能亦都睇翻我哋所謂個校程啦，即係學校佢掌唔掌握到家長佢哋嗰個共識程度去到幾多咁按翻大家嘅步伐去推，咁我覺得就真係好似我哋滑浪咁啦，唔係同個浪去挑戰，而係到完全順翻個浪去推動。咁其實對於即係無論邊種狀態嘅學校，其實呢個成效相當高好多。
9: 係就嗱，我見到都個十大策略都有其中有一樣就話推動人工智能加課程呢樣嘢啦，即係話利用人工智能去教，即係令到個課程更加豐富啊，教得好啲啊，吸收都好啲啊咁。然之後佢特別咧又挑出咗一樣嘢，就係強化數理科技嘅教育嘅咁樣嚇。咁但係而家都越嚟多人喺度講咧，就係話你 AI 越嚟越犀利嘅時候咧，即係你反而唔係話只係可以只係需要聚焦嗰個數理化嗰個教育，而係即係嗰個人文科嗰邊，即係嗰個嘅素養亦都係好重要。咁你覺得會唔會係呢一方面佢嗰度係咪都應該要加強翻咧？即係人文科嗰個嘅教學。
20: 我諗本身即係如果我哋先講即係小學課程先啦，其實人文科嗰度其實我哋啱啱上兩年就已經進行咗一個即係常識科同科學科嗰個改革，已經係即係相對針對咗呢件事作出處理。我諗呢個藍圖佢真係佢都唔係一本天書講曬你所有科目嘅一個發展啦。我相信今次佢都係聚焦於人工智能或者係數字化教育。其實呢度有兩個部分去再睇呢件事。第一其實真係學與教。咩叫學與教呢？譬如可能是老師在個課材準備，舉例說明，譬如我學校其實有很多同事呢，他現在已經在每堂課自己做了一些很誇張的教件，即是譬如好像我昨天見到個老師，他是教數學那些立體的切面，即是切一個立體形狀之後有多少角啊，有多少個面啊，有多少邊啊，這樣等等。那老師都用到人工智能那個 AI， 他再做了一些他方便學生去理解的一些圖像化畫面去做。咁你會見到呢個就係一個典型嘅例子，就係老師應用 咗一啲人工智能去幫佢嘅教學效能更加高。咁譬如我亦都見到有好多我哋嘅老師又做咗另一啲教件，就係、是、小朋友可能上完一堂課，咁就俾佢去做一啲答案，咁跟住個 AI 就有一個分析，逐個小朋友按翻佢個能力，俾翻個建議佢，甚至乎有啲支援。咁呢啲就變咗學與教啦。咁當然亦都有行政嘅方面啦，譬如舉個例，譬如我哋學校都高度用到啊，即係啲 AI agent 喺我哋行政度，變咗好多編課啊，老師請假安排上啊，已經係完全不經人手，已經全自動去做一啲編排啦。咁上述呢啲都係將個效能提升，其實老師嘅工作就翻去我哋真係點照顧小朋友嘅需要，讓佢多啲學習嘅體驗啦。
18: 其實局方咧就會喺呢一個2728學年咧就做一個數字教育嘅試學嘅，好似你頭先所講都會嚟睇噶嘛，咁咁當然有啲前線老師咧就好似玩到出神入化噶啦，好叻嘅佢哋，出邊都已經本身自己去上一堂咁樣，但係有啲可能都仲係一步一步咁樣。會唔會都預計咗有啲人係會個工作壓力無疑係增加咗，有啲嘢做快咗嘅，點樣去即係先後緩急去安撫啲老師，即係又唔係年齡歧視嘅，但係可能即係後生啲容易啲上手噶嘛？你哋嘅業界嘅睇法係點樣？
20: 我嘅睇法永遠都係咁嘅，即係當一件新事物出現嘅時候，哪怕係 AI 用於學與教啦，或者可能我哋生活有一種新形態電話，我亂立當接機咁出現，舉例先啦。咁其實永遠都係一個小部分嘅人係會行咗先。我諗大部分嗰個 bell shape 都係會睇咗呢啲我頭先叫做 champion 啦，即係睇下佢做成點先，咁跟住再 adopt 咁。咁亦都我哋會明白，任何改變喺任何項目上面都會有一個 percentage 嘅人咧，其實佢可能相對 reluctant 去改變嘅，呢個我哋明嘅，因為唔係淨係老師呢個行業，任何行業都係呢個 bell shape 嘅啦。咁所以即係我自己觀察就係咁，咁未必係因為嗱，先講 champion 可能頭先講，佢本身個電腦技巧或者年齡可能係對於 champion 係一個影響嚟嘅，但係喺我哋教學工作裏邊咧，我見到中間個 bell shape， 即係睇咗勁嗰啲人行咗先，跟住再觀察再做嗰一班咧，其實就同年齡唔係好有關，倒翻轉咧就係同本身嗰個老師對教法嘅掌握，對課堂對教育嗰個熱誠各方面咧，係相關度大啲嘅。即係話，譬如舉個例，一個老師我亂笠啦下當好誇張地，亦都唔係歧視任何人。可能一個 fresh grad 嘅老師係佢 IT 可能好勁，或者好熟 AI 啦，但佢本身可能基礎上就係課室管理嚇，就可能冇咁老練喎。啲小朋友其實拎住個電腦走嚟走去添，咁其實唔關佢係叻唔叻事㗎。但倒翻轉，可能一個非常有經驗管理課室啊，啲小朋友坐順定定，真係好聽呢個老師話嘅時候，其實佢亦都見到呢頭先嗰啲做法可以，佢將個人工智能引入去課室，其實後者嘅效能可能係會更加高咯。咁所以我諗呢個係要少少頭先講翻個校本嘅進程去讓到小步子嘅同事行咗先，做多啲事例俾其他人去睇咁樣嘅方法。
9: 係嗱，咁你頭先都講到校本啦，咁而家每間學校又有個長期嘅資助50万啦，每年都有係咪？咁校本梗係有校本都好啦，咁但係即係會唔會其實有好多學校喺呢個咁新嘅一個大趨勢之下，係咪都需要即係唔好個個都由零至到100，自己由零至到100做啦？即係大家如果集合到啲資源，因為有即係規模效益啦，越來越大家都可以有即係有一啲嘅觀摩啊咁樣。咁會唔會你即係學界都會有一啲係一齊做嘅嘢，即係令到即係唔好到個個都開始做同樣嘅嘢啊？即係有啲做咗嘅就可以公用嘅，就有冇呢個咁樣嘅機制？你哋覺得？
20: 我正確嗱，香港我哋即係又要真係要讚讚我哋香港嘅教育界，其實真係都係嗰句，如果即係我哋喺行內啦，有機會去到海外啊其他地方，其實你頭先嗰個分享文化，我哋香港係極之即係蓬勃或者盛行嘅。先從兩方面先啦，即係本身我哋香港咧，亦都有穩健嘅教科書或者係教材嘅市場，因為我哋香港嘅小朋友佢哋學習咧係以買教科書啦為一個整體嘅，咁所以其實譬如好似回應呢件事情，我見到好多本身嘅出版社喺香港，其實佢哋已經早幾年，又加上啱啱有好多轉書啊各方面嘅情況，已經有相當豐富同埋成熟嘅一啲教材向導嘅人工智能嘅平台，已經係存在喺市場度啦。咁亦都譬如我哋本身香港有好多我哋叫 EdTech 啦，教科技嘅建公司，其實佢哋已經早喺上一次50万嗰個資源裏面已經推出了很多不同一些手到拿來已經可以幫到老師、幫到學生、幫到家長的一些 教學嘅軟件係專為香港我哋市場已經建立咗一部分，咁所以如果呢個50万變成一個恆常嘅經費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助商業嗰邊去支援啦。咁呢個係第一部分啦。第二部分我哋都見到好多我哋香港嘅一啲教育嘅平台組織啦，一啲
18: 都做得唔錯，
20: 但係好多分享，
18: 朱校長，因為時間差唔多啦，希望有機會咧再同你傾。咁市民大眾啦，包括咗家長啦，又或者老師，如果你對呢一個新嘅藍圖咧有啲唔同嘅意見或者有啲分享咧，歡迎都可以打電話嚟俾我哋，18723111，18723111咧，同我哋傾下。先聽聽新聞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活跃嘅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晚同听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嘅损失。天文台话，有需要嘅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翻学翻工之前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

0: 指定内地站点。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金巴同埋来往落马洲同黄冈穿梭巴士、黄巴嘅服务班次将会加强，连接各陆路口岸嘅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班次，亦都会提升到高于一般周末水平。美国据报暂缓将中国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记忆体晶片制造商长音储存等，系长音储存等过百间被认为有国家安全风险的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被视为是要避免加剧和北京的紧张关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说，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工具压制打压中方企业，美方应该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路透社较早时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一个跨部门委员会去年已经批准将 DeepSeek、 长音存储等过百间中国企业列入商务部实体清单，但是商务部至今未有公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慢线嘅坏车仲系处理紧，而家主要系新墟至到安定村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黄珠路嘅慢线亦都系有坏车阻路噶，龙尾排到去华都花园。将军澳超顺路是有交通意外，去将军澳医院方向跟环保大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暂时不是很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港岛方面，大潭道有山泥倾泻，跟住浪琴苑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安排，一带是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有紧急路面维修，红隧去九龙方向跟住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现在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至于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中半山中区一带是比较繁忙的，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的龙尾去到花园台，另外上行跟住爱都大厦的龙尾亦都是排到落去近缆车总站，皇后大道中近布甸炸街挤塞，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跟住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大坑道。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方向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跟进返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是排到去万茂台。另外，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

0: 变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翻工做到冇停手，放工凑埋小朋友，每日咁多嘢处理，我真系需要去酒吧纾解下压力先得啦。
2: 千祈唔好，饮酒唔单止帮唔到你减压，饮多咗仲对身体有害添。其实想纾解压力有好多方法嘅，例如做运动啦，安多芬同多巴胺可以舒缓负面情绪，同仔仔女女一齐做运动，仲可以增进亲子关系添啊！正拎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郭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嘅时候，发挥咗关键作用。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不尽，风不息，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自由风，自由风。
5: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8: 杨立门你好，
9: 系、hey, 你好，嘉文。
8: 系啊，咁我哋头先咧就同紧咧市民大众讲紧啊，就系教育局有个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啊。咁、除咗 AI 咧，仲有好多嘢嘅，即系包括咗我哋点样可以培训到老师，配合到依家有啲人已经识得人工智能噶啦。咁啊，另外仲有啲咩可以推动一啲课程咧？包括咗制定教师专业培训要求，每三年就唔少于30小时嘅一个数字教育培训啊，咁样。咁、其实咧，局方咧亦都会为咧每一间嘅中小学提供50万嘅拨款嘅，系啦，咁就我嚟买嘢啦、订啦、租用啦、人工智能辅助教学嘅工具同埋资源等等。我哋头先都讲咗好多，我哋依家咧就喺电话旁边，请嚟民建联教育事务发言人、立法会议员朱立威同你倾下嘅。你好，朱议员。
10: Hello， 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8: 系啦，咁我谂市民大众都明嘅，我哋个个都要迎来 AI 咧，你喜唔喜欢你都要学噶啦，咁啦，尤其是年青一辈啦。咁我都想请教下你嘅，你见到个蓝图当中咧咁多样嘢，又有呢个十大策略啦，又有四大发展重点啦，你觉得呢个目标嘅设定咧，你自己最关心嘅系边啲啊？
10: 其实咧，我哋睇到咧，正如头先主持人都讲啦，AI 咧系无处不在嘅。教育我哋如果用得好 AI 咧，对学生都会好大帮助。今次呢个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嘅设立咧，其实亦都回应咗，譬如我哋民建联其实之前亦都有个倡议书嘅。无论系个跨界别合作啦，对教师同埋学生嘅培训啦，亦或系嗰个完善学习资源平台嘅基建工作咧，其实都系好多业界系之前同我哋提过嘅。我见到嗰个四大总体目标咧，其中一點咧就係點樣去提升個學生嗰個數字素養咧，我覺得係最緊要嘅。因為其實大家都睇得到咧，究竟係用 AI 做功課係點做法？係咪學生上網用 AI 又整咗份嘢出嚟就叫交咗功課咧？咁喺過程裏邊其實佢就學唔到嘢個。咁所以今次其實我哋見到咧，佢藍圖下面咧有一個叫做學習架構嘅。咁學習架構其實都係。真係好清楚咁樣講明咧，每個學習階段、學習目標、學習重點，特別強調咧係用 AI 應該有嘅態度同埋關注嘅事項。佢裏邊咧其實另外有個教育學指南咧，就從學教評嘅角度咧，亦都係概括咗好多係教學上需要注意嘅原則。我哋認為咧，我喺呢兩個文件出咗嚟之後咧，就可以令到學校同老師。在怎樣應用 AI 去做教學的過程裏面有得跟有些基礎的可以做得到，所以我覺得這方面是比較重要的。
9: 當然我們在談這個問題都覺得即教師的、角色是非常之關鍵、你們民建聯早前就建議說要參考一下內地的標準，因為內地都是 AI 強國現在、是不是可以參考他們的標準去建構我們本地的教師數字素養和分級標準或者考試的規範等等， 即係兩地嘅其實呢方面嘅架構個制度入，其實有啲咩分別？我哋有啲咩可以參考，可以寫長補短啊咁樣。
10: 其實咧我哋睇到咧國家內地咧，其實喺教育部喺2022年咧已經就住咧依家點樣去用 AI 去教咧，就發布咗一個叫做教師數字素養嘅教育行為標準嘅。
9: 嗯。
10: 咁其實咧呢幾年咧，其實我哋香港我哋其實好多業界啦，包括我哋自己民建聯都希望教育局可以，即係會唔會可以參考呢個教師數字素養去做一啲標準出嚟咧？
9: 嗯。
10: 咁內地我先講下內地啦，內地其實咧頭先講緊啦，教師嘅數字素養佢係有一個維度嘅，有幾層嘅。其中咧有啲叫做一級維度，有啲叫二級維度。一級維度佢有五個，我其實講一講個名，你大概知係乜嘢？一個咧係數字化嘅意識啦。
9: 意識
10: 一個就是數字技術的知識和技能、一個是數字化的應用、一個就是數字社會責任，另一個就是專業發展。其實呢他剛才我講的那五個範疇呢，其實比起老師下面再去分一些叫做第二些 的框架呢，讓老師知道、原來我要用 AI 去教學呢，是需要在哪些方面需要注意的、所以 我覺得如果我們香港都可以參考這一類型的標準，當然啦，亦要攞翻嚟香港啱用嘅，唔係全部抄過嚟嘅，因為我哋都有唔同嘅一啲情況。咁我諗對於教師嗰個培訓未來，同埋有時咧啲培訓嘅課程咧，你上完之後有幾多理解咧？你個應用又 O 唔 OK 咧？其實我自己覺得都係需要有啲標準先至容易去跟得到嘅，係啦。
8: 嗱，我記得好耐以前咧，曾經就講過我哋嗰個基準試啦，你記唔記得？係啦，咁如果譬如我都知道你早前都有建議過參考內地嘅標準嘅，例如會唔會有啲分級啊、考核制度啊咁？咁但係當然啦，本港老師你無端端考佢，雖然其實好多唔同嘅專業咧都有啲唔同嘅考試嘅，有陣時都會參加啲培訓。我見嘅好多老師都好努力嘅，但係你覺得又需唔需要增加啲指定嘅考核，還是唔需要噶啦？佢真係好似而家政府所讲咧，佢每三年唔少于30小时嘅数字教育培训就已经足够咧。因为有啲其实好自律嘅、一早已经去上晒唔同嘅堂噶啦。但系对于某一啲咧，可能佢专注喺其他方面嘅，你嘅睇法又系点咧？
10: 我觉得可以一步一步做嘅。头先我讲啦，其实蓝图咧，今次咧就出咗一个点样教嗰个教学指南噶。咁其实已经系一个好大嘅进步。因为头先我讲啦，之前咧唔同老师點教都好，其實冇乜指引嘅。咁、今次個藍圖下面有個指引咧，我覺得可以先就住呢個指引，我哋去試驗一下、檢驗一下。未來咧，究竟係咪需要一個叫做即係評核一下教師究竟識唔識得教嗰個數字教育咧？我覺得呢個可以一步一步嚟嘅。同埋我都同一樣嘢就係、咧，其實如果個培訓係比較針對性咧，培訓完之後可唔可以有啲小嘅測驗咧？其實內地其實有啲師範大學咧，其實佢已經有啲比較專業對老師嘅一啲測評喺度嘅。我又覺得唔使全部攞曬過嚟，可以攞一啲簡單嘅先參考嘅先去用。我覺得喺呢個過程裏面咧，點樣令到個培訓係可以自用，亦都可以應用到先至係最重要嘅，唔係為咗考試而考試，係啦。
9: 嗱，那個藍圖亦都提出咗話要推動一啲所謂跨界別嘅協作啦，即係包括埋企業啊或者專業團體啊咁樣，咁先可以即構築到一個嘅完善嘅一個生態啊，即係數字教育生態。
10: 係啊，冇錯。
9: 咁你呢方面有啲咩具體嘅建議㗎？你哋
10: 其實咧，我哋之前咧聽好多業界講咧，雖然咧有資源俾佢哋咧去買一啲服務或者去構建啲平台，咁但係間間學校都唔同㗎嘛。亦都未必個個老師都係有咁專業嘅，咁所以我哋其實咧，其實會唔會即一路都建議特區政府會唔會參考內地？一內地其實佢有一個公教育公共服務平台嘅，咁今次咧，我認為如果你要做跨界別嘅資源統合咧，一定有個平台先嘅。咁呢個平台其實又未必需要由政府包攬一切，因為我知道咧譬如內地清華大學同埋內地一啲教育出版界咧，其實佢哋都會有啲資源有啲實驗去點樣去俾學校去用好 AI 去教學嘅。另外咧，我哋譬如香港呢邊嘅賽馬會有幾個計劃咧，都係推動學校用好 AI 嘅。咁我覺得透過呢啲咁嘅層次咧，用一個平台，可以俾唔同嘅業界、俾企業、俾一啲專業團體一齊可以喺個平台裏一齊去溝通，去做啲 項目出嚟，然之後可以俾學校去嚟試去嚟用。咁我覺得呢個咧就真係可以透過推動跨界別咧，令到整個數字教育咧可以行得更加前一啲啦。
8: 嗱，頭先你都有講過啦，內地有啲唔同嘅做法啦。咁今次藍圖提出嗰個跨界別協作共建數碼教育生態咧，你覺得係咪應該都係留翻校本管理好啲嘅？因為有啲行得前啲嘅某啲學校，有啲咧就仲係起步當中嘅。咁譬如喺引入企業同埋專業團體去參與呢個數字教育咧，譬如構建成個教育生態，你自己點睇啊？還是覺得唔好教育局你搞掂佢，跟住我哋咪就係用個資源大平台打上那個就得啦，咁你點睇咧？
10: 我覺得係係兩者唔係一定要一同二嘅。我自己覺得咧，就頭先你講嘅其實都係現狀。有啲學校可能資源好啲，起步得快啲；有啲學校就啱啱起步。所以我覺得咧，其實教育局咧，其實應該牽頭去做一個平台。我知道佢而家有個教育城嘅網上平台，未來都會利用教育城呢個網上平台咧，去擺多資源落去俾唔同學校去用。我自己覺得呢個係一個基礎。但系咧，一定系要揾唔同嘅業界，譬如我哋其實香港好多出教材嘅出版界，佢哋其實都好叻喺呢方面嘅。點樣去 match up 到唔同嘅學校同埋唔同嘅專業團體，喺一個我認為一開始最好就係教育局去牽頭運作嘅過程裏面咧，可能就分基本同埋進階。基本嘅就可能教育局要牽頭多啲啦，就做定一啲基本嘅，可以俾唔同學校。甚至乎起步的學校都可以即刻用得到，咁但係再進階咧，就真係要睇唔同學校自己想向邊個方向發展啦。有啲學校可能科學叻啲，有啲學校可能文學叻啲，其實都同 AI 可以結合得到嘅，就可以喺個平台上邊進階，再俾唔同嘅企業或者唔同嘅專業團體去同佢哋再對接啊。我自己覺得咁樣就。分开两层就比较好啲。
8: 好啊，唔该晒你啊，朱立威。朱立威咧就系民建联教育事务发言人，亦都系立法会议员。
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11: 点样过一个健康嘅早晨呢？最关键嘅就系戒除一早起身就睇手机嘅习惯，避免接收大量嘅资讯同蓝光嘅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饮杯暖水，动态伸展，食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嘅一天。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12: Remember me。
13: 童年
14: 遗忘，
13: 自豪嘅事
14: 遗忘，
13: 自己嘅婚礼
14: 遗忘，
13: 仔女出世嘅画面
14: 遗忘，
13: 爱人
14: 遗忘，
13: 连自己嘅名字
14: 通通都遗忘。
13: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15: 星期四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7月7号起，康大通的用户可以透过这个智方便优先预订设施。康文署署长陈明文
18: 透过智方便来到登入，然后可以优先订场的话，就可以藉住智方便它本身核实身份的个功能来到加强我们去核实租人的身份，帮助到我们去阻截考场党。
1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8: 有啦，文啊，问你私人嘢，你夜唔夜蚊嘅？
9: 我唔知道，我真係唔係好知道。
8: 我有啲朋友啫，有啲就話 O 型血啊，特別夜蚊啊等等咁啦。
9: O 型
8: 嘅，係我都係 O 型，我哋私人啊咁啊，但係咧，我哋就唔可以淨係咁樣閒談啦，我哋要有啲方法嘅。咁都有立法會議員咧，就入。呢、這個喺立法會嗰度啦，即係提出一啲質詢咧，講下我哋點樣可以提防呢個控制蚊患、我請佢出嚟先，係啦，電話旁邊嘅立法會議員咧，楊永傑嘅，你好，楊永傑。
19: 主持人，我話你好。
8: 係啊，因為真係好關注噶嘛，因為食環署又最近又公布咗六月份第三批白文伊蚊嘅有蚊氣指數啦，其中長沙灣嘅指數達到57.7%嘅咁樣，咁大家都好關注，就算你唔係個區都，因為始終夏天嚟啦嘛，一落雨又好似零零舍舍又會有啲有蚊嘅咁樣。咁我見到你咧都有一個質詢咧，就係講今年四月環境嘅情況有利蚊子滋生同埋呢個繁殖啦，那個有關於今年。有蚊氣指數上升的問題，可不可以講下你的關注是什麼？
19: 過去即係我哋一直以嚟啦，特別是上年啦，大家知道 即係好很亞熱啦，都令到我哋全港嘅市民都好緊張。咁一去到雨季咧，咁唔同嘅區域咧，啲指數咧都非常之高嘅。咁好多街坊都非常之擔心嗰個百蚊煙蚊嘅情況啦，會唔會登革熱啦？咁啱啱早期啦，都有兩宗嘅登革熱產生咗，一宗喺大埔，一宗喺深水埗。咁琴日都出咗個指數啦，正如頭先主持所講嘅，長沙灣去到破紀錄嘅 57.7%。咁都顯示到即係而家我哋喺温度極高嘅情況、雨水多嘅情況下面咧，其實蚊患越會預示到咧係越嚟會越嚴重。所以我哋希望都可以政府能夠用啲新嘅辦法去滅蚊啦，因為過去我哋使喺防治蟲草蟲鼠呢方面咧嘅錢都唔少嘅。咁其實我哋如果我哋掌握用新嘅科技咧，其實可以減低我哋呢方面嘅支出啦，而個效果都係明顯嘅，特別係以蚊治蚊啦。咁喺新加坡同埋廣東省裏面一啲嘅城市都用咗呢啲嘅方法去處理蚊患嘅情況，咁效果都非常之明顯。咁我哋都希望政府能夠採用呢啲新嘅方式啦，甚至引啲新嘅科技入嚟啦，咁令到我哋嘅治蚊嘅效果咧會進一步提升啦。
9: 嗱，你頭先都提到即係引入一啲內地嘅科技，咁啊聽新聞講就喺內地即係有啲地方好成功，即係用呢啲科技咧，就模仿人體嘅氣温啊、呼吸啊等等咧，就令到即係好多蚊就即係被吸引咧，就哇一下子即係捕捉到好多蚊。咁香港嘅有冇可能可以利用到呢樣嘢咧？
19: 其實是有可能的，今天見局長答覆他們都說去了解一下杭州這個科技，即是早期就杭州有一間公司推出了，就用一些正如剛才主持所說的，即是利用人體的情況，即是模擬包括我們呼吸啊、溫度啊那些蚊呢，從而呢就用一副反壓的方式呢就將蚊捉了，那非常之成功的，整個公園呢變成一個叫做無蚊的公園，這些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做法啦。咁我哋都希望政府進一步去研究，去引入更加多嘅呢啲嘅科技啦，去喺我哋香港去使用咯。
8: 其實咧，你都關注到自去年八月起咧，將強化控蚊工作嘅啟動門檻咧，就由分區指數達到20%，就降到指數介乎10%-20%之後，而家咧已經觸發咗行動嘅區域嘅數目啊，同埋頻率啊，你都問得好仔細嘅。其實呢啲數字，你覺得可以點樣拆解咧？對於當局嘅回應，你收唔收貨？
19: 其實個回應我就未必會，我覺得可以進一步去做多啲啦。因為過去我哋都係用各個標準咧，先去啟動嗰個聯控嘅機制。即係大家如果熟悉地區嘅情況咧，咁我哋係喺唔同嘅地方係劃分咗唔同嘅部門去管嘅。即係有啲係歸食環管，有啲歸康文署管，有啲民政管，有甚至有啲係路政去管，甚至屋邨咧就屋邨房署去管。咁變咗咧，你去滅蚊嘅時候咧，你單自己個部門去處理，其實個滅蚊效果好唔係咁明顯嘅。咁你必須要啟動聯控咧，你先有個效果。但係而家我哋定咗就係10%咧，個percent先會出動一個聯控。咁其實呢個我相對覺得係被動啲嘅。即係如果我哋可，其實上年嘅每個區嘅蚊患指數，其實我哋都有嘅，都知道邊啲區係比較會多蚊嘅。其實我哋唔需要等到出現十嘅時候先出現call 個聯動聯控嘅會議，直情咧我哋可以主動去出擊。針對一啲比較蚊患嚴重嘅，或者過去一直都存在高指數嘅，咁我哋其實應該係主動去做聯控嘅工作，咁樣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嗰個防蚊嘅效果咧更加好。即使你話食環署出動咗29萬次去巡查，其實冇意思嘅，即係我哋睇嘅就係個效果咯。
9: 係。咁你都提到話，即係有啲新嘅技術，亦都應該可以即係採用啦。嗱，譬如話你都提及到有一啲嘅應用科技嘅情況啦，譬如無人機啊、機械狗啊咁樣。咁你而家覺得而家即係可唔可以總結到而家即係我哋利用科技去控蚊呢樣嘢，我哋做得幾成功呢？
19: 其實呢個都係有效果嘅，不過佢而家就叫做喺一啲某啲地方做一啲試驗啦。其實可以。大規模去推動，即係你機械狗啦，即係你知我哋香港好多山坡情況嘅。過去咧做呢啲嘅山坡嘅控蚊咧，其實要人手掉落去個斜坡度去再進行一個滅蚊嘅工作。咁呢啲咧就非常之艱難嘅，亦唔可以做得好頻密。 咁但當我當我哋有咗機械狗之後，咁有無人機之後咧，其實就可以飛到去相關嘅區域裏面咧，去投灑啲蚊油啊，或者噴灑啲蚊霧啊，咁嘅防控嘅效果都大，同埋個頻率都可以增加好多。咁呢啲都係會令到我哋整體防蚊嘅措施咧，都係有一定喺度啦。所以我覺得政府應該係更加多嘅資源去投放翻呢一啲科技上面。去進一步擴大我哋去滅蚊嘅地方，咁呢個咧都係可以令到我哋整體嘅蚊患嘅指數咧都會降低。
8: 嗯，其實政府都有答到你咧問嗰、那個嗱，鑑於食環署目標最遲就係出年年初測試嗰個應用以蚊治蚊嗰、那個啦，佢都有講咧嚟緊會點做嘅呢樣嘢，你覺得佢算唔算叫做喺嗰個規劃裏邊呢個時間表？目標佢都話係出年年初就會實地測試噶啦，視乎嗰個工作進展啊等等。
19: 我自己覺得就相對嚟講係穩妥嘅，成個計劃時間推進，但我覺得係可以再一步加快。咁耳蚊滅蚊咧，其實都唔係今日講嘅，其實我哋喺上年我自己都有提到耳蚊滅蚊呢個方式去處理一啲蚊患嘅情況。咁其實你喺新加坡同埋內地咧，其實非常之成熟，佢哋嘅啲報告都覺得係個效果係明顯嘅。咁既然係咁咧。其實我哋可以再進一步再加快個速度咯。當然政府喺我哋回覆嘅時候，佢覺得都需要再進一步去研究做好嗰、那個基線嘅研究啦。到底個紅蚊係咪唔會除咗帶咗嗰、那個我哋指定嘅一啲嘅沃爾巴克斯菌之外，唔會帶其他嘅病毒咧？咁佢都會做呢個測試。雖然係穩妥嘅，但我既然我哋已經喺前面。已經有人做過啦，已經係有效啦，已經冇乜特別嘅嘢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可以將呢個速度再進一步加快。
9: 係啦，因為已經係一個好似似乎係一個成熟嘅科技嚟㗎啦嘛，係嘛？即係照計佢個短板嘅原因喺邊度咧？即係佢點解咁耐都唔做咧？因為係人手啊，因為咩事咧？其實係
19: 其實個短板咧，就我哋見唔到有咩特別嘅短板嘅。但係咧，始終你都係要進一步去解說咯，因為大家好多居民仲驚話，你放啲蚊出嚟會唔會叮咬我哋㗎？咁其實而家我哋嗰個用蚊治蚊咧，係用一個紅蚊，紅蚊咧就唔會叮咬人。
8: 所以公眾教育就好重要啦。咁啊，多謝曬楊永傑，楊永傑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嚟嘅。咁啊，今日節目係咁多啦，先睇睇交通跟住新聞，拜拜。
20: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1: Peter 咧，首先同你跟进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慢线较早时嘅坏车已经离开咗噶啦，而家近住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另外，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日村，咁至于反方向，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黄珠路嘅坏车亦都系离开咗，龙尾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将军澳超顺路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去将军澳医院方向，跟住环保大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经过请小心。提一提大家，大潭道港岛大潭道有山泥倾泻，跟住浪琴苑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红隧九龙管道出口附近咧系有。路面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港岛入口嘅龙尾告士打道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排到去维园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夏宝龙结束考察行程离开香港。李家超引述夏宝龙话，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王毅强调必须毫不动摇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食环署目标在明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并积极引入合适的新技术和产品，加强灭蚊的成效。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及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嗰阵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话获启发，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崔慧欣报道。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考察团队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返回内地，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调研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夏宝龙一到落车，两人握手短暂交谈。李家超送上一本红色相册，夏宝龙竖起拇指，亦都向在场传媒挥手。李家超在深圳口岸见传媒的时候话，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
3: 夏主任在总结考察调研时候给予四个肯定，第一，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第二，肯定特区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第三，肯定香港的经济发展；以及第四，肯定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
2: 李家超说，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他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
3: 全力以赴做好第一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香港五年规划关乎香港未来的发展部署，香港会抓住国家十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经济效益，持续提升市民福祉，进一步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
2: 李家超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照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需求，亦都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的建设，同埋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夏宝龙在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之下，今朝早到过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并且到葵涌货柜码头视察，之后转到礼宾府。有货柜码头的营运商话，夏宝龙对本港码头业非常感到兴趣，亦有向夏宝龙介绍码头自动化等情况。李俊杰报道。
4: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港考察调研，他上午坐专车到葵涌的中远国际货柜码头视察，由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夏宝龙在车上面向传媒挥手示意，他们逗留个几钟之后离开，在中午十二点几转到礼宾府，直到下午四点之后离开。运输及物流局在社交专页表示，局长陈美宝向夏宝龙汇报香港海运港口业的发展情况。陈美宝话，感谢国家委以重任，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当中交托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等核心任务，强调会全力推动香港升级发展为全球航运之都。中远国际货柜码头副董事总经理邵永明表示，夏宝龙对本港的码头业非常感兴趣。他说陈美宝介绍了货柜码头发展，他们之后亦都向夏宝龙交代码头自动化等的情况。
5: 夏主任是对我们码头业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夏主任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码头业的领导。至于夏主任的一些指导或者一些要求，那么一切以特区政府的最终出来的这个文件为准吧。我们主要给夏主任介绍了，首先是由陈美宝局长介绍了我们香港码头的发展，我们也为夏主任介绍了我们在自动化 我们在码头的这个改造方面，我们在这个港口的数据化平台方面等等，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啊。
4: 而夏宝龙今朝喺李家超陪同之下，亦都到过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调研。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喺社交网页表示，港深代表期间向夏宝龙汇报口岸重建项目嘅最新进展，当局亦都简介特区政府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嘅本地立法准备工作。邓炳强话，新皇岗口岸重建同落成开通之后，将成为港深之间最主要嘅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引入合作查检一次放行嘅创新模式。目前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港深两地正同步推进内部施工同设施安装，等取得人大授权决定同埋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随即向立法会提交相关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本地法律基础。他同团队会继续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沟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向公众公布。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6: 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外长王毅表示，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他又强调，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7: 全文20000多字的白皮书提到，当今世界面临住经济碎片化、丛林法则冲击国际法治等严峻复杂挑战，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的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和注重行动导向的五大理念，能为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科学指南。同时白皮书又列举了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贡献，强调各国应该团结合作，将全球治理倡议的愿景和蓝图变成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记者会上表示，发表这部白皮书的主要目的是介绍中国相关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和力量。他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这项倡议，号召各国携手共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中国方案。
8: 习近平主席在倡议中提出，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路径，也顺应了国际社会要公道不要霸道，要法治不要失序，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实干不要空谈的强烈呼声。
7: 王毅又说，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宪章没得到遵守和维护，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
8: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当务之急就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反对强权霸凌，要积极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来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
7: 王毅认为，下阶段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要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承担责任、多边机制发挥作用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他说，今年中方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又会在秋天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大计。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6: 关于全球治理体系的白皮书提出，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并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性，推动南北对话。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请来本港学者分析当中的含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表示，中国将会继续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欢迎全球各国金融机构深耕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 何立峰在上海出席六家嘴论坛开幕式时候说，世界经济发展与全球金融运行面临考验，中国将锚定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道，不动摇不偏航，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力量。他强调，面对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唯有基于国际规则与多边主义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正道。中国将不断完善金融法治，坚定不移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愿意同各方加强全球金融治理合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重点包括中小学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的发展计划。教育局会为每间中小学提供50万元拨款。至于教师就需要每三年完成不少于30小时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黄贝文报道。
9: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订立四个发展重点、十大策略，包括2026至2027学年所有公帑资助学校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或学校周年计划，制定校本推行策略。局方会为每所中小学提供50万拨款，以购置、订阅、租用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的工具和资源等。教育局会在2026至2027学年推出小学资讯与创新科技课程框架，亦都会在2027至2028学年进行数字教育的试学。课程发展议会主席潘伟贤话：需要多元化、多角度评估学生学习人工智能的成效。
10: 咁評估嘅方式咧，就應該由以往咧係比較係單一，咁去測下學生咧喺個考試裏邊咁到底係點樣啦。咁但係我哋而家應該要多元化啦、多角度啦，或者係更加貼近真實生活嘅評估，包括咧係學生運用嘅時候嘅即時嘅評估啦，或者佢一路喺即係做利用人工智能喺佢個學科裏邊學習，佢嘅進展係點樣咧？咁然後咧亦都係涵蓋譬如佢對知識嘅掌握或者個能力嘅發展，甚至一个更加重要的他的品德表现，咁多个维度去评估他们。
9: 至于教师培训方面，蓝图订定教师需要在每三年持续专业发展周期内完成不少于30个钟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教育局亦都公布中小学人工智能素养学习架构，有系统咁培养学生数字科技嘅知识、技能同正确价值观，同埋喺中小学课程融入数字教育学习元素，推动人工智能加课程，并发布中小学应用人工智能教学指南。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6: 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消防处证实男死者是休班消防员，隶属观塘消防局，女死者是他的妻子。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及其妻子离世非常难过，对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已经安排福利组接触家属提供可行协助。事发昨晚10点几，一部轻型货车沿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至海丽村对开嗰阵，轻型货车怀疑失控撞向一部的士，的士之后撞向石驳，轻型货车翻侧，的士上嘅38岁男乘客以及35岁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当场证实死亡。44岁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晚同明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话有需要嗰阵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是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食环署昨日公布6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其中长沙环的指数达到 57.7%。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话，有关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区内灭蚊和防蚊工作。黄淑娴提到，食环署的目标是明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并积极引入合适的新技术和产品，加强灭蚊的成效。陈乐谦报道。
11: 根据食环署最新公布，6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多区都超过10%，其中长沙环更加达到57.7%。 在立法会大会上，选委界议员陈海欣关注政府怎样应对。
12: 深水埗区、长沙湾区那个数字 57.7% 呢是创了新高的。而且那區裏面已經是有一宗本地登革熱的個案，這隻百蚊醫蚊我們最怕是什麼？除了去行之外是傳染病的嘛，那你的人手是怎樣去加去做呢？
11: 處理環境及生態局局長黃淑嫻回應說，有關指數值得重視。
13: 當然長沙灣的指數都是值得我們非常重視的，相關的部門和持份者再加強區裏面的工作，如果有適當適切的科技可以有助它處理蚊患情況都會是應用，務求盡快將這個蚊患指數降下來。
11: 黃淑嫻提到，食環署目標在明年初測試應用以蚊治蚊，利用攜帶沃爾巴克氏菌的紅蚊防治百蚊伊蚊，並積極引入合適的新技術和產品，加強滅蚊的成效。選委界議員吳傑莊問政府會否引入內地一款激光加人工智能技術的滅蚊器。
14: 有科技團隊研發了便攜式的激光驅蚊設備，利用激光雷達和 AI 深度學習技術，透過大量蚊子的影像訓練，精准地去辨識蚊蟲飛行的軌跡，加強這個滅蚊效果的。所以當局有沒有嘗試去在內地取經？
11: 黃淑嫻說需要小心研究。
13: 激光呢擊殺這個蚊子呢，其實它都可能會擊殺了其他昆蟲啊或者生物的。所以呢我們是了解有這些科技，我們要小心去研究這個成效和效果。
11: 他又說今年氣溫和降雨量相對往年有所上升，政府會密切留意蚊患指數，加強滅蚊和防蚊的工作。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6: 運輸署表示，端午節假期的前後，各陸路口岸的人流及車流將會顯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到傍晚時段會是回港高峰，公共運輸服務等候時間將會較長。港鐵將於明日至到星期日不同時段，因應需求加強東鐵線來往金鐘至羅湖或落馬洲站的列車服務。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在端午節假期當日，即是今個禮拜五至到星期日，加開臨時列車車次往來西九龍站以及指定的內地站點。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金巴以及來往落馬洲與黃岡穿梭巴士黃巴的服務班次將會加強，連接各陸路口岸的本地專營巴士 B 線的班次也都會提升至高於一般週末的水平。醫管局公布，今個禮拜五端午節假期會有15間家庭醫學診所提供公眾假期家庭醫學門診服務，當中港島有3間，九龍有5間，新界有7間，服務時間由朝早9點去到下午1點以及下午2點到下午5點。求診人士可透過電話預約系統、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或者 HA 高流動應用程式內的預約家庭醫學診所功能預約診症時間。醫管局發言人提醒市民，在假日期間要注意個人及環境衛生，避免傳播疾病，呼籲市民若果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應該戴上口罩和盡快求醫。七國集團峰會討論烏克蘭問題，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俄羅斯應該與烏克蘭達成協議，又說在結束伊朗戰事的臨時協議緩和市場緊張情況之後，華盛頓有條件令對俄羅斯石油制裁的豁免失效。另外，七國集團的領導人承諾加大力度應對困擾發展中國家的高額債務負擔。張子欣報導。
15: 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当地星期二的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会后向传媒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场冲突。特朗普又说，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他指出，目前石油已正常流通，之前之所以暫緩對俄羅斯石油的制裁，顯然是不希望影響石油供應，目前條件已經具備，可以盡快採取行動。在峰會間隙，特朗普與獲邀參與峰會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特朗普形容與對方進行了一次非常順利的會談， 泽连斯基就话同特朗普讨论咗乌克兰获取美国反弹道导弹系统嘅问题，希望乌方最终能够获得生产许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星期二向传媒表示，俄方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同俄方就乌克兰问题会谈。另外，七国集团领导人承诺加大力度应对困扰发展中国家的高额债务负担，当中包括不符合二十国集团在新冠疫情期间推出的债务减免计划条件的中等收入国家。各国领导人表示，传统发展政策虽然有成效，但在减少对外部援助依赖方面影响有限，将会加大力度应对不断加剧的全球债务脆弱性，因为这些脆弱性威胁经济稳定，限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所需的财政空间。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6: 世界杯 I 组和 J 组首轮赛事结束，争取卫冕的阿根廷在 J 组3-0击败阿尔及利亚，前锋美斯包办三个入波，他同时都成为第一位在六届世界杯上阵的球员。同组的奥地利3-1赢约旦。至于 I 组方面，法国3-1击败塞内加尔，挪威就以4-1大胜伊拉克。详情由张子欣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7: 世界杯直击，
15: 争取卫冕的阿根廷队长美斯第200次代表国家队上阵，带领球队在 J 组首场赛事对阿尔及利亚，对手由法国名宿斯丹的仔卢卡斯丹把守最后一关。38岁的美斯连续六届世界杯赛事上阵，今场在17分钟一脚劲射为阿根廷先开纪录，上半场一球领先，下半场美斯再入两球协助球队拉开比数，先在60分钟补射成2-0，去到76分钟美斯接应队友传送控定之后起脚，第三次攻破卢卡斯丹的十字关，阿根廷最终赢阿尔及利亚3-0。美斯的世界杯总入球数目达到16球，同德国名宿高鲁斯并列史上第一。J 组另一场比赛，奥地利3-1击败首次打入决赛周的约旦。奥地利的入球来自舒密治、阿卢道域以及对方的乌龙波，约旦前锋阿里奥云射入球队历来首个决赛周入波，一度为球队追至1-1平手。 I 组首场赛事，上届亚军法国对塞内加尔，上半场两队冇入波，法国中场奥拉斯在66分钟传入禁区，麦巴比转身射入为球队先开纪录，法国在82分钟扩大优势，由后备上阵的巴高拿射成2-0。塞内加尔凭梅巴耶在补时5分钟建功，追近至1-2，但1分钟之后麦巴比在禁区外射入，法国最终赢塞内加尔3-1。 I 组另一场比赛，挪威4-1击败伊拉克，挪威前锋夏兰特攻入两球，奥斯迪加亦都有进账，至于为伊拉克追平1-1的后身，下半场就摆乌龙，将个波撞入自己龙门。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6: 跟住新闻特写环节。
18: 新闻特写，
16: 国新办发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大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助理所长潘学智说，近年全球冲突加剧，全球治理体系模式出现转变，由过往推崇多边主义变成部分西方国家因自身利益而实施单边主义，对国际安全与经济秩序造成破坏。他认为今次发表白皮书是希望向欧美国家展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决心和实力。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访问了潘学智，听下他的分析。
19: 而家我哋睇到世界上面咧，即係好多唔同嘅衝突事件會發生啦。大家對全球治理嘅概念咧，亦都從過去我哋好崇尚嘅多邊主義，大家喺地球村裏面一齊生活嘅，從呢種概念慢慢走上去，好多係每個國家為咗自己嘅利益啦，有啲單邊主義嘅出現啦。咁我諗中國喺呢個時間推出白皮書咧，係為咗提倡自己。怎样是去在世界的治理上面有一个更大的 角色，亦都係建立緊中國喺全球治理嘅體系上面嘅一個，除咗係提供者之外咧，更加係保障者同埋領導者嘅角色。
20: 外交部長王毅喺記者會上多次提到，要維護聯合國嘅角色同埋尊重聯合國嘅權威。呢個講法背後想帶出一個點樣嘅信息咧？
19: 當初提出建立聯合國嘅國家啦，包括係美國啊、歐洲等等咧，佢哋對過一啲世界嘅重大問題啊，例如係戰爭嘅狀況啦、安全嘅狀況啦，我哋見到聯合國體系同埋相關嘅體系想維持嘅世界秩序，喺安全上嘅、經濟上嘅，其實近年都有唔少嘅違反啦，咁單方面去作出制裁啊，或者去加關税啊，咁呢啲措施咧喺呢個國際體系之下咧係帶來唔少破壞嘅。咁我諗中國提出自己其實喺維護呢個體系嘅過程裏面咧都有好多嘅努力嘅，咁呢啲都想顯示到一方面外國好似越嚟越唔尊重啲體系啦，想以自己嘅以實力話事啦，以拳頭話事啦。咁另一方面咧，中國亦都顯示到，即使面對咁樣嘅狀況咧，我哋國家都仲係好有決心咧，係去避免呢啲軍事對抗啦、軍備競賽啦，去維護一個世界嘅戰略上嘅穩定啦。
20: 對於喺全球治理格局當中南北失衡嘅問題，外交部就話：全球南方嘅崛起係不可擋嘅，中國支持全球南方聯合自強。咁提醒全球南方國家嘅話語權對於全球治理體系嚟講個重要性喺邊度咧？
19: 全球南方咧，其實係世界上面比較發展中啦，或者係經濟上面勢力冇咁強嘅未發達嘅國家。咁同全球北方咧係一個相對嘅概念啦。北方就主要講啲係西方國家啦、歐美啦、澳洲啊呢啲國家，即係一個經濟實力比較強嘅。全球南方首先一定係世界嘅一份子嚟嘅。過去我哋見到好多嘅制度建設咧，通常係以經濟實力啦、軍事實力作為基礎而建立自己嘅話語權嘅。咁喺呢個嘅模式之下咧，其實全球南方作為過去好可能係一啲被殖民嘅國家啦、發展中嘅國家啦，喺參與管治上面咧嘅聲音咧係被剝削或者係難以被聽到嘅。咁所以咧，中國作為全球南方嘅領袖，係有一個更加大嘅角色係企出嚟啦，向世界去講，其實南方係有主動性係去參與係去貢獻嘅。
20: 今次國務院發布呢份全球治理體系嘅白皮書啦，咁對於其他國家，例如一啲歐美嘅大國嚟講咧，其實中國係想傳遞一啲點樣嘅信息咧？
19: 我諗對於歐美嘅國家嚟講咧，我諗中國係想展示到自己喺參與全球體系嘅一個決心啦，同埋有一個實力啦。中國其實已經做咗四大全球倡議啦，包括講發展嘅、講安全嘅、講文明嘅，咁亦都有講治理啦。咁而家再出一份白皮書，其實總結咗中國喺過去幾個範疇上面嘅努力嘅。為咗未來嘅全球議題嘅設定咧，中國都想有更加大嘅話語權，例如中國都有講到一個數據安全嘅倡議嘅，甚至係海洋生物多樣性嘅倡議，咁呢啲中國都係有嘗試去提出嘅。我相信中國想同其他國家講嘅說話就係，未來世界嘅發展咧，就唔係淨係美西方一方面說了算嘅。中國亦都對國際點樣走咧，係有自己嘅想法。咁而呢個想法唔淨止得中國一方係憑空想像嘅，而係有好多全球南方嘅國家咧都會支持，都會參與。呢個咧係將世界嘅發展走向更加民主化嘅一個好重要嘅渠道。
21: 重複新聞提要。夏寶龍結束考察行程離開香港，李家超引述夏寶龍話：肯定特區政府編制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中國政府發布關於全球治理嘅白皮書，王毅強調必須毫不動搖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嘅國際體系。食環署目標喺明年初測試應用以蚊治蚊，並積極引入合適嘅新技術同產品，加強滅蚊成效。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路边监测站系三，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六，强度属于高。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此外，一度低压槽正影响华南，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 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七点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财经消息。
0: 香港电台6点财经，
3: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人民银行联同发改委、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嘅部门，公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措施包括喺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人行强调会支持上海构建同国际金融中心匹配嘅离岸金融业务体系。此外，人行亦都公布将会推出多项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等。由宋家良报道。
22: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提出，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研究设立离岸银行等离岸金融机构的可行性，鼓励上海市制定企业获得离岸金融服务的标准、流程和监管办法，为走出去企业打造安全可靠的金融避风港。方案提出，为符合条件的企业主体开展贸易、租赁、航运、全球财资管理等特定离岸业务提供金融服务，支持普通发展人民币离岸。

0: 心相匹配的立案金融业务体系。
1: 方案提出到2030年底逐步形成相对成熟的离岸金融制度和法治体制，为在岸金融体系改革开展测试，到2035年底成为离岸在岸高水平统筹协调发展的战略枢纽。人行亦在上海陆家嘴论坛宣布多项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将临时隔夜正逆回购操作利率调整为7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加减25个基点，并且会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另外，人行研究当债券等市场出现系统性压力，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时，通过互换方式向非银机构提供紧急流动性。人行亦计划设立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便利境外央行类机构管理人民币流动性同资产配置。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就在陆家嘴论坛上面说，下一步将会严查借科技之名蹭热点、炒概念甚至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亦都会适时发布规范发展资本市场人工智能指导意见。他又说会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在境内上市，更加好地促进两地的市场联动发展。港股就先高后低，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近70点，最多曾经跌近240点，收市报24312点，跌181点，跌幅 0.7%。科技指数就反复靠稳收市，重磅金融股就个别发展，汇控升超过 1%， 友邦就偏软，快手同信宇升近 7% 或者以上，是升幅最大的两只蓝筹股，汽车、内需和内银股就向下。物业顾问来方预计，港岛区的甲级写字楼租金今年录得最多港岛区甲级写字楼的租金今年录得最多 5% 的升幅，又指区内共享办公行业加快租赁步伐，预计趋势会持续。来方预计香港今年一般住宅楼价上升 8% 至到一成，全年住宅成交或者会升至8万宗，按年升两成。由任浩峰报道。
3: 物业顾问来方预计港岛整体甲下租金今年升最多 5%， 但是需求和租金走势两极化，当中中环租金预计升大约 8% 至 12%， 但是非核心区铜锣湾因为竞争激烈和供应过剩，拖累租金或者下调 2% 至 5%。 港岛区内租赁需求持续由银行和金融业支持，当中证券、私人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公司扩张尤其显著，共享办公室行业在首季吸纳量占比达到 18%， 并且主要在中环录得多宗的大面积成交，受到内地企业和初创公司需求所支持。来方执行董事及香港区商业物业服务部主管刘柏文表示，港岛上半年录得12宗共享办公室租赁成交，涉及甲级和乙级写字楼，当中6宗位处中环区，客源来自内地和外资，认为有关趋势会持续。
4: 越来越多人要 flexibility， 即是弹性，他未必是那么容易来到香港就可以接受一个3年或者4年的租约，他会 prefer 一个譬如12个月或10至6个月的租约咯，所以弹性是令到为什么 co-working space 那么受欢迎呢。
3: 另外来方预计本港今年的一般住宅楼价上升 8% 至 10%， 住宅租金升 5% 至 8%， 豪宅楼价亦都预计升 5% 至 8%， 全年住宅成交升至75000宗至 80000宗，按年升 20%， 受到按息维持在低水平，加上市场资金充裕，支持楼价持续向好。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美国联储局将会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公布利率决定，市场普遍预期会维持利率不变。会议的焦点落在新任主席沃什在会后的发言内容。有市场人士关注联储局会不会改变衡量通胀的方法，因为将会影响到日后的货币政策走向。由任浩峰另一节报道。
3: 联储局已经开始一连两日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自去年12月以来维持在这个水平。多间大行预料年内亦都会保持利率不变，不过花旗就估计年内减息75

0: 个基点。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话：，美伊局势近期稍为缓和，降低联储局年内加息嘅可能，但系仍然要留意以色列嘅军事取态会唔会影响到美伊之间嘅停火协议。佢相信，除非通胀失控，否则联储局今年较大机会维持货币政策不变。今次会议后是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上任之后首次主持记者会。温卓培说要观察沃什会不会公布采用新方法衡量通胀数据，认为将会影响到日后的货币政策走向。
1: 他曾经讲过现在联储局留意的通胀的数据就是个 PCE 物价指数的核心的数字。他觉得这个数字就不是那么正确去反映那个通胀的形势。主张就是用所谓的 trim to mean 那个 PCE 的数字，将通胀数字两边的极端是将它切了它，然后才再计出那个通胀率。因为现在 trim to mean PCE 的数字大约是 2.4% 的，比起核心的 PCE 3.几% 是低很多的。如果它真的改用这个通胀数字，可能会令到日后美国不存在严重的通胀，就令到它可能不需要作出加息。
0: 外界亦都关注沃什会不会提交它的点阵图预测，同埋改变联储局同市场的沟通工具做法。温卓培话有待观察，但认为每季公布的点阵图对未来货币政策方向有启示作用。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2点，跌181点，总成交金额有2,704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建滔积层板88.5元，升2.65元；盈富基金24.68元，跌1.8元；南方恒生科技4.56元，升0.91元；XLE 南方海力士144.8元，升16.35元。阿里巴巴106.9元，跌1元；腾讯控股445.4元，跌2元；中芯国际75.75元，升1.75元；建滔集团116.5元，升17.5元；智谱1,660元，升186元；恒生中国企业84.2元，跌7.2元。五大升幅股份包括丽晶太平洋、新利软件、希迪智驾、天神控股、实德环球。五大跌幅股份包括元力控股、伊波路、万城控股、恒家融资租赁、万宝钢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24， 瑞士法郎 0.792，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59，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港金报40,365元，比上日收市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330.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跌0.1。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由阿 N 提翻你啦，咁先提翻你一宗交通意外消息，就系呈祥道，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系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咁重复一次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有交通意外，全线系封闭，现时嘅车龙系接近思瑞桥底。而在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接近启田道回旋处和将军澳道下行近康华苑。而较早前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慢线的坏车是已经拖走了，车龙是去到青沙公路近葵涌道。而将军澳超顺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超顺路去将军澳医院方向近住环保大道行车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咁另外提翻大家啦，红隧九龙出口咧有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受阻。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军营，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到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同荃湾嘅车龙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嘅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系车多繁忙。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上怡道，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慢驶，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嘅车龙到圣贤中学，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多，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去到沙田乡事会路，反方向出九龙近沙田马场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到龙日村，元朗公路去上水近十八乡交汇处车多，龙尾到榄口村，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慢车龙尾去到青衣西北交汇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5: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d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6: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7: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6: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7: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8: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9: 财经新思维。
10: 好，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卢家乐。而家六月十七号啦，咩六月中噶啦，通常大家都开始即将六月底嘅，又要玩啦，应该半年结噶啦。嗱，假如唔用翻半年结嘅话咧，嗱，虽然我哋喺股市，港股方面咧，恒生指数今年上半年就可能麻麻地，都系24000咁上下啦，而家系咪？咁但系咧，但系我睇新股集资方面，其实我哋唔差噶。今年上半年我哋即系有78只新股融资咗大概几多？2033亿，按年比较嘅话咧，哇，上年同期都系42只。咁另外咧，当年嘅融资金额得1071亿，即系无论喺嗰所谓嘅公司数目同埋嗰个嘅金额方面咧，都有唔错，有成差唔多80%-90%嘅增长。咁你知啦，过一年里边咧，我哋喺呢方面咧，即系新股集资，我哋一直都系细一嚟噶嘛，世界第一。但系虽然头先睇咁亮丽嘅成绩咧，但系我哋今年竟然落到第二。咁原因点咧？系咪即系同上个礼拜举个例喺美国上嗰只 SpaceX 有关嘅咧？我哋喺旁边，我揾嚟我哋好朋友就系、是、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啊欧振兴，同我哋即系分析下嘅。Ever 你好 ，Ever。
11: 你好，卡洛你好。
10: 其实头先我讲啦，虽然一大啲嘅数字啦，其实咧嗱，唔好讲其他嘢先，唔好讲外围其他嘢先，纯粹按年比较嘅，喂，系啊，全部都有80%-90%增长嘅，但系都竟然排第二。咁第一嗰个而家系咩咧？根据你俾我嘅资料咧？纳斯达交易所，唔即系 SpaceX 啦。头先我哋讲咧，我哋上半年嗰度都系2000亿嘅，但系 SpaceX 上个礼拜冇一只，我只 SpaceX 都700多亿美金，即系成起都唔中成5000几亿噶咯。所以基本上第一要俾佢啊，系咪咁嘅意思啊？
11: 系啊，其实都系即系始终NASA 系第一位啊，因为真系 SpaceX 啊，系历史上面最大新股嘅 IPO 啦吓，咁集资去到。結果去到6000多亿嘅，咁變咗嚟講咧，已經超越咗即係香港整個新股市場上半年嘅資金募集資金係2033亿咯。但係如果撇除 Space 嘅話咧，其實香港就基本上係真係係爬咗係 Meta 頭噶啦，已經不過 Space 問題啦，
10: 即係一隻就已經掹翻上去啦，已經係。
11: 係啊，係啊，係啊。
10: 嗱咁嗱，當然第一位納斯達克交易所啦，第二位係我哋，咁第三位咩咧？紐約，紐約今年都排第三啊，跟住去到德國，即係泛交所嗰邊都唔錯，因為有隻係咯，有隻東歐嘅呢叫軍事企業過咗去啦。跟住咧，其實第五就係即係內地嘅係上海同埋呢個即係深圳。嗱，呢個五強我哋叫五強啦。咁關鍵就即係而家都六月底冇一點變噶啦。但係喺下半年咧，嗰個五強會有啲即係變動先。
11: 系，我相信嚟讲咧，都有少少变动。咁第一件事就话去睇翻咧，其实嚟紧咧，美国两只好大嘅超巨型嘅一啲人工智能嘅公司上市啦。咁暂时嚟讲咧，佢哋都未选择喺呢个交易所，究竟喺 Nasdaq 啦，定系纽交所啦吓。咁如果佢有一只跌咗纽交所嘅话咧，咁变咗有个机会咧，都会爬埋香港头啊。因为始终嚟讲，佢讲紧每一只集资项几千亿嘅港币咁上下。
10: 嗯。
11: 咁变咗嚟讲，有机会咧。是看翻譬如擺 Nasdaq 啦，定係擺喺紐交所嘅話咧，咁香港嘅機會咧係都會再攞一格嘅，但係都會保持翻我相信嚟講咧，今年嘅係頭三位啦。咁另外方面嚟講，上交所方面咧都有一隻咧係相信喺今個月月底或者係下月初有機會上市嘅，有一隻好大嘅一啲嘅係儲存設備公司啦，
10: 存儲冇錯係。
11: 係啦，咁講緊集資計劃嘅機會去到300億嘅人民幣，咁變咗嚟講咧，有機會爬咗咧係擺喺交易所。412亿嘅而家个情况啦，其实即系有机会有少少变动。
10: 嗱，呢啲纯粹跟我哋手头上嘅资料啦，咁基本上咧，边个上紧嚟？咁即系上海嗰边去排第四啦。咁跟住头一三，我哋而家只系喺争咯三甲里边啦。你讲得啱啊。咁 SpaceX 上去之后咧，我仲有 Anthropic 噶嘛，仲有 OpenAI 噶嘛。佢哋摆边度嘅话咧，梗系就摆晒落去即系纳斯达克交易所嘅。咁固然佢嘅就 number one 噶啦。梗系落一只落去嘅，即系纽交所嘅，纽交所就有机会抢上翻嚟啦。嗱，我觉得下半年嘅话，即系无论点嘅话咧，当头先今日安排嘅话咧，我哋都可能第三位应该都 keep 到啦，系咪？咁 keep 到第三位，嗱，关键睇翻先啦，因为头先特别嘅劲嘅股份上嚟先至系咁样。大家全年嚟计嘅话咧，我哋会点？嗱，上半年我都七十几只噶咯，都2000亿噶咯，全年我哋会有几多先？
11: 啊，全年我预计嚟讲咧，大约160只新股上市咧，集资都去到3000亿嘅港币嘅，即系香港方面啦。
10: 嗯，
11: 都唔错，其实讲紧
10: 系啊，其实我觉得纯粹梗系冇咗呢啲头先讲啲咁超大规模嘅 mega 啲咁嘅即系新股上嘅话咧，其实我哋应该叫做西一嘅嗱，但系呢啲假如举举例喺今年做晒嘅话咧，我跳翻睇出年2026，我哋排紧队都仲有好多，成差唔多500只嘅，咁当你今年上到160只嘅话咧，都仲有400几噶嘛，咁梗我啲陆续排住嚟嘅话咧，可唔可以西一出年攞翻先？
11: 其實嚟講咧，我預計咧下半年嚟講咧，仲有係5只嘅過百億新股嘅。咁當然嚟講咧，呢個百億新股嚟講下半年出曬嘅話咧，咁樣肯定幫到香港咧，即係3000亿嘅目標啦。但如果有啲係即係睇翻市況情況係點啦，有啲係落咗去出年嘅話咧，咁當然嚟講會幫出年香港整體集資金額嚟講咧係有貢獻嘅，咁就睇翻下半年整體嘅市況係點。
10: 嗯，好。好啦，讲个市况嘅话咧，嗱，当然我哋日都即系报价讲啊，呢个即系金融市场嘅发展咧。喂，外围嗰边度度都好强劲，咁即系个个都破顶嘅，就内地都唔差嘅。咁唯独我哋咧，好似唔知点解咧，即系每一次升市咧就冇我哋份嘅，即系讲全球嘅升市，但系跌市咧就赔翻啲咁，所以结果而家因为我哋都系大概24000。嗱，其实市况嗰个好同唔好咧，影唔影响到啲所谓嘅而家排紧队嗰啲所谓嘅新股先？定系话，咦，既然市况都系麻麻地，迟啲先上啊？咁但系咁再褪迟少少嘅话咧？我哋所谓嘅今年上市集资，甚至出年上市集资，可能都会放慢翻少少嘅，会唔会呢？又
11: 咁其实系真系嘅。咁今年上半年嚟讲咧，其实最缠绕市场嘅一个情况就系咧，系美伊嘅冲突啦吓。咁当然嚟讲，大家谂唔到系霍尔木斯海峡基本上个封闭话咧，影响油价咧，亦都大家好担心啊。究竟嚟讲咧，油价上升嘅话咧，整體嚟講，對於產業鏈，包括係油價上下游咧，包括就喺塑膠產品嘅等等嚟講，點樣影響到整體嘅經濟嘅情況？包括就話美國甚至嚟講全球嘅，咁變咗大家好擔心，因為始終嚟講咧，上市或 IPO 嚟講一條風險資產，基本上嚟講咧，如果係好受到第一經濟環境影響啦，第二方面個利率影響啦，因為如果真係通脹上升，因為油價急升嘅話咧，咁指導咧利率上升嘅話咧，咁大家投資者嚟講咧就會避開風險資產，包括 IPO。咁而家嚟講咧。就都希望嚟讲咧，美伊冲突咧，即系都可以咧喺短期之内咧可以结束啦，霍尔木斯可能重新去开启啦。咁另外美国利率方面嚟讲，都可以咧，即系冇个加息嘅压力咯。其实冇话减息先啦，其实。
10: 嗯哼， 住乎啲所謂頭先所講所謂嘅即係影響市況嘅不穩定因素咧，應該原本以外咧，第三季甚至下半年都會明朗化咗噶啦。希望一如你預期咁，盡快解決咗佢，咁大家就重新翻返所謂正常嘅所謂嘅市場環境啦。好，跟住講下上市先。今年譬如上半年都78，全年有即係百幾嘅話咧，不呢啲上市嘅公司又會點先？嗱，你忘記咧喺過去嗰年多嚟邊，我哋差唔多季季我哋都係十一嚟嘅。嗰時排住上啲，有段時間咧多到七彩嘅啲咩咧，生物科技啊，甚至開始一啲即係AI 相關嘅，好似喺今年裏面咧，啲 AI 相關可能真係熱潮嚟，排曬隊嚟咁啊！又大語言模型啊，各方面都嚟咁。咁呢個會唔會得某程度？就算上市嘅話咧，呢啲可供選擇嘅類型嘅公司都多元化咗，另外都係以即係受歡迎或者係多主流為主嘅，譬如 AI 產業為主嘅先。
11: 係啊，咁相信嚟講咧，始終而家投資者或者全球嘅焦點嚟講咧，都係 AI， 包括就話係講 AI agent 添。即係 AI 嘅代理人啦，叫做嚇，點樣嚟講咧，係影響到整體嘅商業運作模式啦，或者更加嚟講咧，係可以指導經濟方面嚟講咧，更加高質量發展嘅嚇。咁但係亦都嚟講咧，即係稍後啦，即係兩間嘅美國嘅 AI 龍頭上市嘅話咧，我相信嚟講咧，亦都會為咗全球啊，帶嚟咗更加清晰嘅估值同埋商業化路線嘅參考啦嚇。咁變咗嚟講，亦都係受益咗香港，即係基本上嚟講咧，一啲內地 AI 公司嚟香港話咧，亦都會受到投資者方面嚟講嘅關注。即係始終嚟講咧，有機會啊，相對嘅估值嚟講咧係較美國偏低啦。咁未來嚟講咧，上升嘅潛力嚟講咧會更大嘅。咁變咗嚟講，都係我相信嚟講，對於香港嚟講咧，都係有得益嘅。
10: 嗯哼，好啊，咁始终话晒咪全球都兴起咗所谓 AI 热嘅话咧，喺边度上市带出翻出嚟嗰个氛围嘅话咧，都港股始终都会受惠嘅，俾啲时间佢。嗱，但系呢样嘢值得讲啦，上个礼拜咁上只 SpaceX 嗱，有各方嘅睇法噶，大家话喂，佢系基本上第一只系即系上到市嘅商业航天嘅一只企业嚟噶嘛。好啊，你知而家基本上航天都玩商业化噶，商业航天呢可能嚟紧都所谓新一种叫上市类型嘅。另外咧嗱，用翻 SpaceX 嚟讲，其实呢过去两年佢未赚到钱嘅，虽然好多订单。但问题佢喺未赚钱嘅人都有咁高估值，听讲话咧，琴晚升完之后咧，佢而家仲劲过微软啦，好快可能入到五大添。嗱，呢种即系好明显叫唔同嘅，即系资金嘅追捧嘅一啲商业航天嘅一啲嘅新嘅类型嘅股份咧，会唔会嚟紧？举个例，我哋香港嚟，我哋通常都跟外围跟咗市场环境噶嘛。头先讲话 AI 都当道啦，迟啲可能会商业航天嘅股份都有先。
11: 我相信嚟講都這個都係市場方面嚟講咧，都好追捧好預期，因為始終嚟講 SpaceX 嚟講咧，就唔可以講等話淨係航天咁簡單啦。佢將人工智能、將航天商業化，再將一個先進製造業方面嚟講咧三合一，咁變咗嚟講咧係俾到投資者方面嚟講咧係無限憧憬嘅。咁另外當然嚟講咧，即係我哋國家十五規劃嚟講咧，都講咗又會加快建設航天強國嘅。同埋今年嚟講，其實咧喺二月份嚟講咧，財政司司長嚟講咧，已經係財政預算方面嚟講咧，都講少少就話咧，係要港交所方面咧去研究優化上市制度，希望嚟講咧更加便利去吸引一啲嘅航天科技企業翻去上市融資嘅。咁變咗嚟講，相信嚟講咧，香港有條件啊，以至國家基本上對於航天科技嚟講嘅加快速度嘅一個發展咧，係可以發生一輪嘅科技革命啦，同埋咧產業變革嘅一個歷史嘅機遇嘅。
10: 嗯，我都觉得迟啲可能我哋都有商业航天嘅股份嘅，大家俾啲时间佢咯。好，嗱，另一点我哋成日讲咗所有咁多年，所讲中概股或者系譬如内地企业咧往美国去上市呢，商贸平台分薄咗我哋啲喺嚟香港上市嘅一啲嘅我哋叫公司池啦。但系听我今日睇翻数据，喂，今年上半年其实好有趣，中国企业今日去美国上市啦。竟然得一間啫，仲係個融資都係千零萬美金嘅啫。我記得上年咧同期嘅話咧都有39隻，都有8億幾噶嘛，都突然間少咗咁多咧，好似話係咁同係咪中國證監批出我所謂嘅美國直接上市嘅備案有關咧？另外你都忘記，原來咧美國監管機構方面咧，好似話咧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都通過咗，譬如納斯達克針對翻中國公司要更加嚴格嘅上市規則，係咪既然我方面佢哋收緊嗰個上市嘅話咧，咁攞到綠燈攞到批文嘅少咗啦，咁假如佢哋將來都要出海上市嘅話咧，唔緊要啦，嚟香港啊，呢個 會成為嚟緊嘅機遇先。
11: 我相信絕對係，因為始終嚟講咧，頭先你大家講過啦，即係美國嘅交易所方面嚟講咧，對於中概股上市嘅集資嘅追求。同埋股東人數方面嚟講咧，係更加嚴格嘅一個規則咧嚇。咁另外嚟講咧，都咧係整體咧喺香港股市方面嚟講，因為而家板塊多元化咗啦，就有一啲嘅AI 啊、芯片啊，亦都有一啲嘅機械等等都有。咁變咗嚟講，其實企業方面嚟講咧，都未必需要嚇。咁去到美國方面去，即係去 集資咧，始終嚟講開香港方面咧，文化相近啦，市區相近啦，亦都係國際投資者方面的關注，其實一個好嘅上市平台嘅。咁另外方面有監管機構嚟講，都係鼓勵翻一啲嘅公司咧，係一個 H 股嘅身份嚟香港上市啦，或者係境外上市啦。始終嚟講咧，就希望嚟講啦，去更加嚟講咧，對公司嚟香港之後。亦都之後咧有需要話去翻內地嘅，變咗一個叫做咧係雙軌道、雙平台嘅融資嘅一個發展啦，即係可以嚟香港接觸國際投資者，喺內地嚟講咧，亦都可以咧使到內地嘅投資者當然有個紅利嘅嚇，咁亦都變咗嚟講兩即係變咗嚟講啦，我諗香港同內地嘅發展咧更加緊密啦，互聯互通，亦都可以使到兩地投資者方面咧有所得益嘅。
10: 我咁睇落，其實呢個公司池，我可以理解點解呢五百幾間咁多啦。你就諗下啦，上年最強勁嘅就係 A 加 H 裏面就係只寧德時代，我哋叫佢做寧王啦。佢先喺內地 A 咗上嘅，跟住嚟到香港 H 個價係不停比 A 股係超前好多噶嘛。咁固然係一個所謂我哋呢個所謂新嘅所謂嘅一啲嘅公司嘅一啲嘅候選家嚟，佢住內地其實好多 A 股上咗，佢都有條件可以嚟香港發 H 噶嘛。嗱，咁我仲要加入去翻你講啦，我。而家佢美國上市啲難度高咗嘅話啦，咁你譬如舉個例，你都要上境外集資嘅話，嚟香港先做 H 先咯，梗係做到個知名度，執好個法規，執好曬各方面嘅嘢話咧，翻內地 A 亦都可以嘅，咁因為 A 加 H 從來冇講話先 A 後 H 啊，定係先 H 後 A 嘅嘛，呢兩種嘅一種玩法嘅話，都係令到舉個例，你香港上市都係一個幾有趣或者幾可以供選擇嘅地方嚟喎，真係。
11: 哦，係啊，係啊，絕對嚟講，我相信嚟講咧，咁係香港同內地嘅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方面嚟講咧，會更加係未來咧，我見到嚟講啊，係會更加多優化，尤其是咧係之前中國證監會嚟講都講咗咧，係會容許咧係人民幣雙櫃台嘅一個南向通嘅發展嘅，亦都我相信嚟講咧，未來嚟講咧係更加便利咗內地投資者喺嚟香港咧去參與港股投資嘅，通過人民幣咧去減低佢哋風險，呢個都係我相信嚟講咧，互聯互通方面嚟講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發展嚟嘅。
10: 嗯，好，咁似乎几条唔同嘅水喉啦，几条唔同嘅方向咧，都系将唔同嘅上市公司咧汇集到喺香港，所以我觉得嚟紧咧，虽然可能咧，今个季度或者今年上半年咧，我哋嘅所谓嘅排行榜里边咧落到去第二，但系甚至计埋连美国嗰两只上埋嘅话，可能落到翻第三，但系唔紧要噶，咁冇理由年年都咁多只大噶嘛，咁出年咧可能就我哋有机会咧上翻去即系十一噶啦，咁当关键就系做好我哋嘅基本功，喺我哋嘅上市平台方面咧执好佢，各方面做得好啲嘅话咧，咁啊无论A 加 H 或者去美国嘅唔想去美国嘅朋友都可以嚟香港上市，就令到我哋嘅上市平台里边咧越嚟越多元化，上市公司数目多，定都可以多元化嘅。好，喂，今日唔该晒咧，就系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啦，欧振兴咧 ，Apple 简单同我哋分享咗咧今年上半年 IPO 嘅形势系点样嘅。喂，唔该晒 Apple， 迟啲再跟你倾偈啦 ，Apple， 唔该晒你，拜拜，再见，
11: 拜拜。
10: 好啦，送走佢之后咧，跟住咧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我哋时间又够噶啦。听日咧，我哋揾嚟 ACCA 嘅朋友同佢讲下咩？我哋知喺香港而家玩紧呢个叫做香港五年规划啊嘛，各界各方面嘅团体都会发表佢意见。咁 ACCA 喺会嘅界方面，佢有啲咩睇法咧？我哋揾嚟佢嘅即系会长同我哋讲下嘅。好，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行程，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记者时候话，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及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话，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找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规划。他又话，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嘅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需求，亦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建设以及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截至上月底，政府就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一共接获超过72000宗合资格申请，并且已经向超过71000个申请人发放奖励金，总共发放金额约14亿4000万元。目前仍在检讨计划，涉及分析数据以及就相关课题进行剖析及考量，政府会参考不同的建议同意见。至於其他鼓勵生育的措施，孫玉涵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說，在2024年4月1日起實施的家有初生又是家有初生優先配屋計劃，截至上月底有大約7400宗公屋申請，在計劃下獲縮減一年的輪候時間，當中約1300宗已獲安排入住公屋。政府下個月16號起會以先導計劃形式推出調查私人樓宇滲水的申請序。發言人表示，申請序以科技和優化的流程提升調查效率，能夠盡快解決滲水問題。如果個案簡單直接，食環署和屋宇署組成的聯合辦事處在接獲舉報之後，大約14個工作日就可以向業主發出建議維修通知，較以往完成所有調查後先發出防擾事故通知提早約57個工作日。聯辦處會向冇履行責任的業主收回檢驗費用，鼓勵業主積極與受影響單位的住戶協商，及早完成檢查和維修。俄罗斯一艘军舰在英伦海峡向一艘英国游艇开火示警，事件中无人受伤。事发在星期二上午，英国一对夫妇驾驶游艇在怀特岛以南约20海里航行时，与俄罗斯护卫舰格里郭罗维奇海军上将号近距离接触。俄罗斯国防部说，护卫舰的船员发现游艇以危险方式接近，尝试透过无线电通讯、发射照明弹等方式制止，不过游艇依然是继续靠近。在两船距离缩短至150米之后，护卫舰的舰长决定向游艇开火示警，游艇随即改变航向。这对英国夫妇向英国广播公司表示，俄军军舰鸣笛之后，他们立即向左转，以便军舰见到他们有意改变航向，但军舰之后依然鸣笛，之后开了4至5枪，相信是向空中开火示警。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此外，一道低压槽正影响华南，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N 提翻你啦，咁呈祥道咧系有宗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系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咁重复一次啦，呈祥道荃湾方向近苏屋村有交通意外，全线系需要封闭。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摩士公园游泳池。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圍。而 而伟业街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龙翔道近虎山道。咁较早前咧，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咁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噶啦。现时彩虹交汇处一带系交通挤塞，仲有龙尾咁，分别喺太子道东近景泰苑，同埋观塘道近启业村。咁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现时将军澳道下行嘅龙尾去到油塘电话机房。较早前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嘅坏车已经离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出口咧有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受阻。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大会堂；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到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沙福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咁另外咧，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喺港岛区东区走廊柴湾方向通往东隧嘅支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车龙系去到北角码头对出。咁而呈祥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已经系清咗场噶啦。重复一次啦，呈祥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苏屋村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全线解封，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摩士公园游泳池。咁睇翻路面情况啦。九龙区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慢驶，马仔坑道回旋处车多，龙翔道观塘方向左转马仔坑道慢车，车龙去到思瑞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到龙日村。咁最后咧，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Karen 啊，我爸爸成日都唉声叹气，翻工好似好大压力咁啊，点先可以帮到佢啊？
5: 长期嘅精神压力会降低身体嘅免疫力噶噃。可以多啲同爸爸倾偈啊，搵埋佢一齐做运动，例如行下山、踢下波咁啊。啊，仲有啊，叫爸爸唔好挨咁多嘢，早啲瞓啦。如果真系有失眠问题，咁就要搵专业人士帮帮手啦。
4: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5: 我郑瑞文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6: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咧，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7: 各区准备好未
8: ？Ready，ready，3, 2, 1, go！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9: 18好时光
10: ，Hello， 又嚟到今晚嘅18好时光啦，呢度有我欧海星。
11: 大家俾掌声我，
10: 你好啊！
12: 大家觉得热烈嘅欢呼声我，我系阿文生哥哥，
11: 我系老古天乐。
10: 兩位拍檔咁鬼醒目嘅，考下你哋先啦。記唔記得我哋琴晚同大家去咗邊一區先？
9: 就
10: 係
9: 九龍城。
10: 快而準啊！嗱，其實咧真係離我哋直播室好近嘅九龍城區已經逐步開展重建嘅項目啦。佢嘅主地盤咧就介乎喺甲丙達道啦、龍崗道、拗纏維道同埋猴王道之間嘅。
11: 係啊，嗱，尋晚咧我哋就同九龍城嘅老街坊張生張太傾個偈啦。咁佢都提咗咧好多以前咧喺啟德機場嗰個回憶。咁啊，兩位型男
10: 係點樣
11: 咧？你喺啟德舊即刻型喎，
9: 係啦，型得好快㗎，
12: 型男喎，型男喎，
11: 真係啊，好。問下你哋有冇啲回憶喺呢個啟德舊機場咧？有冇啲趣事啊？有冇啲青葱歲月？
12: 呢個時間我會請一號型男，係
10: 多謝你啊，二號型男，
11: 俾個翻嚟佢。
10: 係哇，真係要回想翻都若干年嘅事啦，
12: 幾年前啫。
10: 好多好多年前啦，仲讀緊書嘅時候咧，咁我有啲朋友就喺浸會大學嗰度讀書啦，咁大學生噶啦嘛，咁嗰陣時覺得大學生就已經大個仔，咁就會去酒吧飲嘢嘅。九龍城嗰度都有啲酒吧嘅，而咁我哋咧亦都好中意喺嗰度望翻啲個飛機場啲，睇住飛機升降，覺得嗰件事係真係好好開心嘅，即係喺鬧市入邊睇住飛機升降咧，同埋即係我哋都會中意睇下唔同嘅飛機、唔同嘅型號啊，或者唔同嘅
12: 有研究
10: logo 啊。即係唔敢講研究咧，但又可能中意影下佢哋啊，咁所以好多時都中意喺九龍城嗰一帶流連㗎。
11: 嗰時幾歲？
10: 大學生時間咯，咁
12: 咪二十出頭咯，
10: 若干年之前啦都。
12: 係啊，
11: 都六廿年前。
12: 你諗下啟德
10: 真話唔好咁講，
12: 你諗下設立過起咗幾多年啦，係啦咁樣咯。
11: 三十啊，差唔多。
12: 冇。
11: 廿幾三十。
12: 二十鐘啲啫。
10: 咁文生點啊？
12: 我係二號啊，我二號，型男二號。Well， 其實啟德俾咗我好多好多唔同嘅回憶。
10: 係。
12: 因為我淨係記得乜嘢咧，就係臨送機之前咧，仲可以過對面食個叉雞飯咯。
11: 好方便，好瞓先去翻。
12: 食埋個叉雞飯，再食埋個糖水先。
10: 同埋嗰度真係好多嘢食㗎嘛。
12: 同埋咧，最正係乜嘢咧？就係話差唔多咯，仲斯斯然行出去人哋個門口度，咬住支牙籤，望住頭頂，哇！又一架飛機過，好近好近。
10: 係
12: 啊，真係可以近成咁㗎喎！
10: 即
12: 係
10: 你都中意望飛機嘅。
12: 我望住佢個肚腩咯，因為喺我頂上面。
11: 哇！飛機嘅肚腩。
12: 飛機嘅肚腩。
10: 係好近嘅啫嘛。
12: 我冇肚腩㗎。
11: 冇。邊個講冇？
10: 咁點啊你啊 Fanny？你嘅回忆又系点样
12: ？Sorry， 佢索女 Fanny，
10: 冇错系啦，
11: 好冇公开过啊呢件嘢，
10: 哎呀，
11: 嗱，我就系叫一个老公去厕所先。当年咧，我十八岁嗰阵时咧，当其时男朋友要移，即系谂翻佢要移民去英国，
10: 啊，
11: 唔系美国 ，sorry， 打啰柚就要明，咁啊跟住分开啦嘛，喊啦喺机场喊到咧，即系好似世界末日咁嗰阵时啦，
12: 分开嘛，
11: 咁啊梗系当然会分手啦，系咪？大家谂翻佢真系好傻啊，喊喺眼泪啊，大佬啊，
12: 都唔系咁嘅，嗰阵时嘅感情啊嘛，
10: 系啦，系真挚噶，
12: 青葱岁月嗰阵时
11: 系冇错。而家谂系，但系仲好朋友嘅，大家谂翻好得意咯，感觉。
10: 咁其实九龙城，尤其是可能讲紧呢个旧启德机场咧，都有大家好多嘅回忆嘅。而其实咧喺九龙城嚟讲，九龙城街市都好出名嘅噃。九龙城街市咧都亦都可以话系香港历史入边最悠久嘅街市之一啦，提供各式各样嘅新鲜食材，亦都有好多间嘅食肆咧带嚟一啲丰富嘅地道嘅平民美食。话唔定咧，仲会喺嗰度撞到发哥添噶。
11: 你有冇见过？
10: 有冇咧？
11: 好想喎、
12: 啊！我下次经过嘅时候睇下撞。
10: 睇新闻就见过嘅。嗱，不过九龙城咧有咁多有趣嘅人同事，我哋依家咧都想同大家介绍多一位年轻嘅小伙子嘅故事噶噃。
13: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12: 昨日咧，我哋就同大家介绍过啦，西雅各福群会市区重建社区服务队啊，举办咗一个就系遇见点重建呢一个活动噶。嗱，透过咗咧流动指南车啦，游走咗九龙城各区啦，用展板啦、互动游戏同埋咧街坊一齐分享啦，期望咧大家咧可以藉着啦，因为嚟紧有大规模嘅重建之前，咁大家咧都可以咧留翻一点一点嘅回忆喺呢个九龙城里面嘅。
11: 嗱，今晚咧就同大家咧认识区内驰名嘅潮州店家第三代林俊豪 Tony 啊 ，Tony 咧，哇，年轻有为，上年先大学毕业嘅咋吓，名副其实嘅 Gen Z 嘅呢个新世代嚟噶，佢成日都想咧就话零零后整顿街市啊， 究竟点解佢会加入做呢个街市大军嘅咧？佢决心咧接手呢个铺头啊嘛，当中有啲咩原因嘅咧？
14: 大家好啦，我叫 Tony， 今年22岁，就啱啱喺大学读毕业啦。有啲人可能叫我做细林餐啦，咁依家就谂住全职翻嚟铺头度帮手咁样。铺头最主要都系卖一啲海味啊、腊味咁样。由爷爷嗰辈开始啦，其实我哋已经开始咗超过60年噶啦。九龙城始终都是一个叫做老区啦，即是很多都是一些老街坊啦，我觉得那个人情味都是有在度的。铺头隔离左右啊，可能有阵时候我哋唔够蛋啊，可能隔离左右会帮手塞啲蛋俾我哋用住先咁样咯。可能送货又系我哋平时会过海买货啦，咁佢哋可能有车过海又会帮你车埋啲货翻嚟咁样咯。即系呢啲都系我哋呢一区嘅人情味咁样咯。因為由細到大大家都望住我，但可能細細個嗰陣時候有啲濕疹啊咁樣，大家都會攞啲秘方啊，斟啲涼茶過嚟飲。嗰時嗰節啊，大家又會喺林記附近喺度慶祝下。中秋節我哋都會喺門口 BBQ 啊，行過一人食支雞翼咁樣，係啊，食只雞翼啊咁樣咯。可能爺爺同埋爸爸嗰輩啦，佢哋都係潮州人咁樣。潮州人有個幫嚟咁樣，就係、是、一定係會撐翻潮州人咁樣，所以知道哦，你哋屋企係潮州人就會支持一下咁樣咯。九龍城其實是一個小泰國啦，我哋都同一啲泰國街坊都好熟嘅。我好記得就有泰國姐姐，佢會煮啲泰國甜品啦，咁就會行入嚟我哋鋪頭，哦要唔要一盒咁樣，我哋又會幫襯下佢哋咁樣。本身九龍城都唔係話好大啦，但係最主要嗰四條街重建咗，咁變相有好多街坊搬咗去唔同其他地方住咯。人流確係真係可能少咗50%咁樣。用一啲 social media 度拍多啲片啊，咁樣去同區外嘅人介紹下九龍城咁樣，我哋覺得都係一種新嘅方法咯。拍下九龍城嘅街道啊，九龍城嗰啲貓啊，好多鋪頭都有養貓，都即係可能周圍影下相啊，大家更加容易去接觸哦。九龍城原來係咁樣咁樣。

0: 見到依家我最唔捨得，可能就係附近嘅鋪頭啦，一啲街坊啦，因為始終重建計劃有一部分嘅街坊啦，同埋店鋪都搬走咗，咁可能唔見咗都係我覺得好可惜咯。即係又冇話重建就係一個 ending 咁樣，九龍城一日未拆啦，我哋都會繼續做落去，即係直至要我哋走啦，我哋都會打開門口，啲街坊都會自然翻翻嚟，可能坐喺度吹下水啊，傾下偈咁樣，翻翻嚟支持我哋咁樣咯。
1: 啊，系咯，唔知道大家有冇發現咧？傳媒咧好似特別中意造訪九龍城街市嘅噃、每逢咧豬牛供應短缺啊，佢哋都會採訪九龍城街市嘅商户，似乎咧佢就係香港街市嘅晴雨表啊。
2: 嗯，係有原因㗎。最主要嘅原因咧就因為九龍城嘅地理位置啦，佢好近我哋而家做緊節目嘅呢度，湖岸報道，
1: 冇錯，
2: 係有五台山之稱㗎嘛，係、咪？以前有啲電視台啊喺度，可以話係傳媒嘅集中地嚟㗎。啲名人啊、艺员、明星啊，拍完戏啊，咁啊可以落去九龙城街市嗰度咧帮衬。咁九龙城街市咪明星街市咯，系咪？咁所以咧，啲传媒咧都好方便、好就噶，就去咧九龙城街市嗰度做采访，话唔定咧会有新发现啊。
3: 系啊，除此之外咧，其实邻近咧呢一个就系码头角生速检疫站啦，即系咧而家咧就改建咗叫做牛棚艺术村啦。咁以前咧其实咧呢一个检疫站咧亦都系一个大型嘅屠房嚟噶嘛，所以咧就供应咗咧一新鲜嘅猪肉啦、牛肉啦，除此之外，你都系最快咧可以知道当日鲜肉嘅行情添啊！
1: 哇，真系呢一个九龙城嘅街市咧，真系好出名啊！亦都咧今日咧有啊 Tony 同我哋介绍完之后咧，我哋亦都可能知道一啲年青人嘅想法啦，点样可以即系令到呢一个街市更加多人认识啊！好啦，讲咗咁耐，呢个时候听首歌先啦，有林家谦嘅《小时候》。

0: 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0: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0: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
1: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3: 就係啦，為咗連結九龍城區嘅居民咧，喺重建期間仍然可以同街坊、店家同埋佢哋一齊嘅互動咧，由即日起至到6月21號，即係今個星期日期間咧，聖雅各福群會市建服務隊嘅預建點重建展覽車咧，將會化身成時光機啊，巡迴駛入多個社區㗎嚇。
4: 係啊，即刻請嚟聖雅各福群會社區重建社區服務隊團隊主任陳法滔滔滔同我哋介紹一下展覽嘅內容，有咩睇頭好唔好啊？歡迎佢先。
5: Hello，
6: 大家好，大家好，
4: 你好，滔滔你好，哇，好犀利啊！今次呢個活動名咧有啲意思，預見點重建，第一個建咧係建築個建啊，重建個建咁解啊，與大相關啊，背後有啲咩嘅意思㗎？又點樣可以咧扣連今次活動嘅目的呢？
6: 係咁樣嘅，我簡單介紹一下先。咁我哋係聖雅各福群會啦，係喺市區更新基金下委託嘅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嚟嘅。咁我哋主要係向九龍城嘅居民提供一啲協助啦，亦都會參與一啲咧舊區文化嘅保育嘅。咁今次嗰個活動啦，咁個名預見點重建咧，其實一個意思當然就係即係市民我哋預見一個重建嘅情況啦。另外一方面點重建咧，其實都有住點樣去重建啦，同時間咧。是怎樣可以重新見到一些呢在重建期間可能面對的一些新的可能性的、我們希望在透過即回顧回九龍城重建這件事啦，其實是可以表現到一些居民呢，他既是希望去改善他們的居住環境啦，但同時間都因為重建而面對一些鄰里的分散啦，他們的生活網絡被連根拔起的狀況啦。我們希望今次可以透過這個巡迴展覽車的方式呢，就用展板啦、遊戲啦去介紹呢九龍城的歷史啦、老店啦，我們會有一些舊物的展覽啦，也有街坊義工呢去當值呢為大家介紹一些社區的回憶的。時間就是之前呢已經有了兩次的啦，接下來我們是19號端午節到星期日21号，咁三日咧会分别喺红磡村、白田村同埋启程村咧停泊我哋嘅巡回展览车嘅。
3: 好啊，好啊，咁今次嘅活动咧点样可以连结得到咧九龙城区内唔同嘅群体咧，同埋咧究竟你邀请咗咧边啲社区人士嚟一齐参与咧？
6: 咁樣嘅因為九龍城呢都其實係一個幾特別嘅社區啦，佢新舊融合都好多啦，文化好多元啦，咁會有啲老街坊啦，亦都有年輕嘅家庭啦，甚至乎有泰籍人士啦，同埋大家如果可以知道呢，其實佢哋有一個好強烈嘅潮汕文化喺入面嘅。咁我哋今次呢個活動呢就有一個互動嘅遊戲，咁就呈現返九龍城嘅街道嘅，咁希望用遊戲嘅方式令到呢唔同嘅年齡層呢都可以參與得到啦。咁除咗受影響嘅居民之外呢，其實更多都係關於附近的一些社區人士，因為我們希望即係俾鄰近街坊知道咧，就是面對重建咧，佢哋唔單單是旁觀者嚟，其實佢哋都可以即係用心觀察同埋關心咧，佢哋身邊社區發生的大小事。因為個重建影響咧，其實講緊影響整個九龍城區的一個社區面貌。咁另一方面，我哋都會介紹翻一啲特色嘅老店啦。咁因為其實市建局咧有一個回遷嘅計劃啦，咁就安排一啲老店咧就可以繼續喺呢個重建嘅期間咧可以過渡式咁樣經營嘅。咁希望佢哋都可以。即係有社區人士了解到，咁啊去繼續支持呢一啲街坊老店嘅特色咁樣咯。
3: 好啊，其實九龍城區面積咧都有成大約1000公頃，咁啊人口約大概係41.8萬嘅，都幾多人嘅。行政上咧亦都包括譬如有九龍城啦、九龍塘、何文田、土瓜灣、紅磡、碼頭圍同啟德咁多個分區嘅。今次活動點樣照顧到唔同嘅分區社區呢？
6: 是冇錯，剛才講得好好啊，即係九龍城區其實是一個即係非常大嘅社區嚟嘅。咁所以其實以往我哋都有做過一啲定點嘅展覽模式啦。咁但係今次呢，由於我哋即係希望可以將嗰個信息去散播喺即係社區嘅唔同嘅角落啦。咁所以我哋就採用咗個流動展覽車形式，咁就化身一個微型嘅博物館，咁就主動去接觸呢一啲街坊同埋社區人士，希望可以散播呢一個 即係重建影響嘅信息咧，俾到所有嘅街坊人士咁樣嘅。
4: 嗯，咁呢架展覽車咧，佢會遊覽九龍城區邊一啲嘅地點啊？咁而呢一啲地點咧，有啲咩嘅獨特性咧？
6: 我哋咧其中一方面啦，就因為重建期間咧，其實有一啲嘅居民啦，佢哋會因為受影響咧，有公屋嘅安置。咁通常公屋安置咧都會喺翻附近嘅屋邨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揀嘅咧，都係一啲喺九龍城周邊嘅一啲屋邨，亦都係咧嗰啲居民嘅主要搬遷啦，同埋落户嘅區域嚟嘅。咁我哋希望嗰個流動展覽車咧，可以第一時間去接觸到呢一啲咧啱啱搬嚟，又或者即將要搬嚟嘅一啲重建區街坊啦。咁令到佢哋咧係最需要適應新環境嘅時候咧，可以接觸到社區嘅資訊啦，亦都有一啲情感嘅支援，令到佢哋咧可以同翻啲街坊咧有再重新見面嘅機會嘅。咁另一方面就我哋揀咗曾善美村咧，係因為曾善美村咧其實係非常接近九龍城區嘅，直情喺隔離嘅。
4: 係啊，
6: 咁係啊。另一方面就係佢哋咧都係面對重建，不過佢哋就房協嘅重建，就唔係市建局嘅重建。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可以用即係街坊嘅一個過來人嘅身份啦，咁啊同翻曾善美村嘅居民咁去分享翻嗰啲經驗同埋回憶咁樣咯。
5: 嗯，好啊。咁嗱，其實咧活動已經完成咗兩站啦，啱啱提及過嘅曾善美村啦，仲有呢個樂民新村嘅。你見參加者咧，佢哋咧有乜嘢嘅回饋同你分享咧？
6: 係其中一樣咧就係都出乎我哋意料，就係嗰個遊戲嘅活動啊。咁因為我哋遊戲咧係一個 webcam 嚟嘅，咁嗰啲本身我哋都有啲擔心啦，即係可能比較年長啲嘅街坊咧，可能即係個參與嘅程度咧就比較困難啲。但係同我哋想象中嘅啱啱相反嘅，啲老街坊係非常投入，同埋佢哋係咧不斷喐身喐勢咧，扭得好勁咁樣咧，扭到個
5: 好開心喎，玩得
6: 擔心係有啲擔心佢哋安全添啊。咁但係就希望即係佢哋投入就非常開心啦，因為其實我哋個遊戲都會呈現翻一啲九龍城嘅舊街道嗰個樣，亦都有一啲招牌啦，同埋一啲好特色嘅街市啦。咁頭先講到我哋啱啱去咗曾善美村啦，咁曾善美村嘅街坊咧，因為好近九龍城，其實佢哋好多對九龍城地區嘅認識其實好深嘅。咁九龍城重建其實同佢哋將要重建嗰個回憶咧都幾類似，咁所以都感覺到咧佢哋都有即係受住呢一個重建嘅影響咁樣。咁希望透過呢個活動可以令到佢哋咧就有一啲對過去嘅懷念咁樣咯。
3: 係，我都好好奇啊！你哋展覽入邊都有好多舊嘅物件噶嘛？你哋係點樣收集翻嚟嘅咧？
6: 我哋咁樣嘅係一個民間博物館嘅一個機構，咁咧佢哋就會專門收集咧一啲街坊居民咧用過嘅一啲物品，咁啊唔係話值錢嗰啲，即係真係用過啊，即係譬如係一啲好舊嘅杯啊，譬如一啲好特別嘅牌子，譬如我哋有夏普牌嘅錄音機，譬如有一啲碗碟啊，碗碟、啊、
4: 舊嗰啲式樣嗰啲係嘛？
6: 是啦，是啦，一啲熱水壺啦，一啲好電飯煲啦，我哋甚至有透色咧，好細粒嗰啲電飯煲，綠色嗰啲。咁其實街坊咧都同我哋即係傾咗好多，即係有啲街坊咧直情喺嗰度唔願走啊，係咁講咧，佢細個嘅時候點樣用嗰啲嘢啊，點樣好有啲街坊話咧，其實佢好想買翻嗰個電飯煲，因為佢覺得新嗰啲電飯煲咧有啲危險啊，
5: 唔啱用
6: 啊，
5: 係
6: 啊，
4: 情意結啊，呢啲係
6: 啊，佢覺得舊式嗰啲用電嗰啲又安全啊，又可以煮埋餸啊，佢哋就覺得即係好
5: 蒸嘢啊嘛，係啊。
6: 是啊，冇错，但佢哋觉得话真系买唔到，真系好可惜咁样。
3: 系咁，今日咧就唔该晒涛涛啦，陈发涛咧同我哋介绍咗你哋一次遇见点重建嘅展览啊。咁啊，嚟紧仲有几日嘅，咁啊，大家咧都可以珍惜呢个展期，咁可以去支持一下，咁去睇下一班嘅街坊啦，或者用另一个角度去认识九龙城区啊。咁啊，呢个地方其实都好近你，
4: 可能会见到我嘅大家，一个唔化妆嘅，
5: 你喺度玩紧啊，咁欢
3: 迎我哋同。未打招呼噶嘛，系咪啊？
5: 系啦，好投入喺度玩紧啊！
3: 系啦，咁呢个时候咧，咁我哋就休息阵先，转头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如果人大常委今个月下旬完成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特区政府在获得人大授权以及国务院的批复之后，就会进行本地立法，落实人大常委议案有关要求。李家超又说，目前新皇岗口岸要做内部装修，安装不同的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马不停蹄展开相关测试和演练，以便在有关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务求尽快开放新皇岗口岸给市民使用。运输署表示，端午节假期前后，各陆路口岸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时段会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等候时间将会较长。港铁将于明日至星期日不同时段因应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或落马洲站列车服务。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在端午节假期当日，即是今个礼拜五至到星期日，加开临时列车车次往返西九龙站和指定内地站点。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金巴以及来往落马洲与黄冈穿梭巴士黄巴服务班次将会增强。连接各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的班次也都会提升去到高于一般周末的水平。政府建议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低。

0: 他说当局计划设立医生名册，提供医生的资料和指引，让司机选择合适的医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在九龙方面，较早时伟业街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九龙湾体育馆的意外已经清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的龙尾排到去近虎山道泳池。另外，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在港岛方面，较早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通去东隧之路的坏车已经离开了，消散之中的龙尾暂时是排到去近住东港中心。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亦都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分别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去到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而家东隧方面啦，系红隧方面，红隧方面啦，红隧嘅九龙出口啦，近住出口范围系有紧急嘅路面维修。咁现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系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就系大潭道有山泥倾泻，近住浪琴苑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伟业街支路系车多，跟住下行伟业街嘅支路车多，龙尾去到启德消防局。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清丽苑一段咧系比较多车噶。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至到永德里广场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近红桥至到屯兴路系比较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6: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7: 各区准备好未？
8: Ready，
6: ready。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9: 十八好时光。

0: 仲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 有我靓靓 Fanny 李孟
2: 君，有我型男系型男吓，
0: 系啊，知啦知啦，
2: 哥哥，我系二号啊，我
0: 系
2: 二号，
0: 系啦，我嘅好拍档啊，同大家讲一讲而家嘅天气先。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81%嘅。而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啊，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咧就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强风嘅。展望咧，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嘅。咁喺呢一个嘅天气嘅时间咧，即系最好就留喺屋企听住我哋嘅节目啦。
2: 好时间好好听噶，
1: 都有阳光
2: 嘅。系啊，
0: 同埋我哋节目入边都介绍好多节目俾大家噶嘛。呢、這个嘅活动咧，我记得上个礼拜咧都有同大家讲过咯，就系啱啱过去嘅周末啦。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喺荃湾三栋屋博物馆咧就举办咗一连两日嘅非遗庆起三栋屋。三栋屋多元同乐日嘅，而我哋琴晚咧都同大家认识咗潮州音乐表演，今晚就同大家喐下身体，了解一下海陆丰舞麒麟噶。
1: 系啊，原来香港嘅海陆丰族群啦，佢哋嘅舞麒麟咧系爱嚟庆祝节日同埋圣诞嗰阵时咧就会见到噶啦。咁佢哋嘅舞动方式啦，同埋音乐嘅节奏咧，同其他嘅族群咧有所不同噶，好独特噶，鼓励大家咧亲身欣赏。
2: 系啊，当日咧现场表演嘅之轮体育会嘅代表就系曹振顺先生，佢就话啦：期望咧海陆丰舞麒麟咧就好似而家嘅 K-pop 啦、J-pop 咧呢种流行文化一样，令到咧我哋嘅年轻人接触一下，同埋感受一下，成为咗佢哋兴趣之一啊！
3: 大家好，我姓曹嘅，咁啊系土生土长长洲人嚟嘅，主要表演嘅项目咧就系海陆丰嘅舞麒麟活动嘅。咁我哋海陆丰麒麟嘅特色咧，就会集龙头、鹿身、马蹄、牛尾、狼牙于一身嘅，就身披五彩鳞甲。同客家麒麟相比咧，咁海陆丰嘅麒麟咧嘅体型咧就会大啲，舞动出嚟嗰阵就会威武啲咁样。我哋海陆丰麒麟会表演一个叫咬四门同埋咬虱嘅表演活动嘅，象征去驱除一啲唔好嘅嘢啦，咁令到大家喺呢个活动都可以增添一份寿气同埋福气咁样。對比翻以前傳統嘅嘢，可能都會有啲避忌啊，唔夠膽去接觸，啲資料上都唔係太清晰。希望透過我哋一班年輕人去話俾你哋聽，呢樣活動同你踢波啊、打籃球啊各方面嘅體藝活動都係一樣嘅。希望佢哋接觸咗先，然後慢慢去了解。當佢哋有咗興趣，慢慢去培養之後，就會可以令到一眾嘅年輕人更多會去參與。我哋就希望咧搞多啲 workshop 啦，希望去入學校啦，或者可能唔同嘅社區中心啦，去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傳統去推廣翻俾我哋年輕嘅新一代啦，等佢哋認識多啲我哋中國嘅傳統文化咁樣。
0: 係啦，咁其實咧呢一個嘅舞麒麟啊，真係好熱鬧噶嘛。講到咁熱鬧，我亦都咧諗翻起呢一首歌，都係咁熱鬧嘅。系咧，冇错，又系俾大家喐动身体嘅时候啊！有呢一首热力接拍，
1: 嗡嘣嘣。

0: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1: 中国变化太快，当外部信息更新滞后，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对现在高度数字化的城市缺乏直观认识。
0: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电视版六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3: 嗱，系啦，大澳咧就位于大屿山嘅西部啦，都可以话系咧香港最具代表性嘅传统渔村啦。佢嘅最大特色咧，就当然系建于水上嘅棚屋啦，同埋中环交错嘅水道啊，享有东方威尼斯之称嘅。呢一度咧就保留咗深厚嘅疍家文化，同埋淳朴嘅渔乡风情啊，系远离都市繁嚣嘅热门休闲胜地嚟嘅。对于两位朋友，你哋鍾意大澳啲咩特色地方呢？有冇到訪過先？
4: 大澳好有特色，我去過一次，係啊，咁就係好似漁村咁樣囉。同埋呢，我去到我成日都覺得呢啲地方應該拍 MTV。
3: 都啱㗎，
4: 好有 feel 㗎嘛。
5: 咁佢點樣拍都靚㗎，是但影張相都似 postcard 嗰啲㗎嘛。
4: 同埋我點樣影都靚囉。
3: 係嘅係嘅 ,Fanny 都係嘅 ,Fanny 都係嘅。
4: Fanny 好少唔出聲㗎。
6: 你影都靚㗎。係
4: 啊係啊。
5: 我先食嘢。
3: 係。
5: 喂，居民嗰度有炭燒雞蛋仔。
3: 喔係啊。
5: 我想試下炭燒同雞燒有乜分別，即係平時我哋嗰啲咪咁。
4: 有炭燒味囉。
3: 唔係炭燒係真係
4: 有炭燒味㗎。
3: 即係譬如我試過。我唔記得係咪炭燒雞蛋仔，但譬如你試過一啲其他餐廳炭燒一啲豬肉啊、牛肉啊，真係唔同味啲，有個炭燒嘅香味㗎噃。
4: 燒鵝炭燒都唔同味。
5: 仲有我知道食嘅沙翁啊，好嘅，即係傳統嗰啲話，唔係話外國嗰啲刀嚟嘅，即係傳統嗰啲蛋頭沙翁，好中意食嗰啲嘅。
4: 要飲好多。
5: 有啦，鹹魚啦、蝦醬啦、茶果啊，呢啲係我好中緬懷細個食物啦。
3: 同埋蝦醬真係幾出名啊！我都試過到訪嘅時候，應該都有買到一盒俾阿媽煮餸。
4: 其實你真係未啊？你沿住嗰陣味咧，你可以聞住行就揾到。是你沿住行住就揾到㗎喇。
5: 但係嗰個我嚟煮餸好樣，但係當你近距離聞
3: 嘅時候係有樣嘢嘅。
4: 有蓋嘅有蓋嘅係呀，扭返住佢扭細佢就得㗎喇。係呀，我鍾意嗰個呢啱啱提及過啦，水上嗰個棚屋我都好型。同埋呢我覺得呢嗰種諗法，你諗下咁多年前開始呢，佢哋呢就已經興建咗呢啲嘅水上棚屋嘛。同埋呢你諗下喎，喺水上面住喎，你諗下如果我住喺嗰度嘅時候，即係話呢其實我可以得閒釣下魚坐喺度，跟住咧，有魚上釣啦，跟住咧就條魚蒸咗呢個上嚟就可以攞去蒸，你又幾咁新鮮？
3: 感覺好悠閒嘅人生
5: 咁樣喎。係咪可以隨時泡腳噶？
4: 泡腳？咦，嗰啲水應該係凍嘅喎。
5: 會唔會㗎？
3: 咁又唔會嘅。
5: 夏日嗰時咯，我唔知，我純粹翻翻嚟
4: 完全
5: 係
4: 呢啲係拍 MTV 㗎，係有乜乜
3: 應該有味得嘅，
5: 有味得嘅，
3: 不過咧，真係睇翻大澳有好多特色嘅地方，而佢亦都有一項嘅非遺嘅項目咧，我哋今日可以同大家介紹噃。
5: 冇錯啦，每年嘅端午節啊，大澳咧都會舉行一個極具特色嘅民間傳統啊，叫做大澳端午龍舟遊湧。其實呢每年都有好多市民啦同埋遊客特登去到嗰度感受傳統嘅文化㗎。係
4: 啊，其實相傳呢百幾年前啦，大澳呢曾經爆發嗰個嚴重嘅瘟疫㗎喎。咁漁民呢就邀請咗四間廟宇裏面嘅神像啦，咁登上呢個神艇啦，咁爬龍舟嘅形式啦，爬到去呢大澳裏面嘅水道嘅。咁為咗呢就係希望呢可以有一個嘅社區嘅潔淨同埋驅邪嘅。自此之後啦，咁就稱為就係呢個叫龍舟遊湧啊呢種傳統，直至到而家都仲有㗎。咁對大澳嘅漁民嚟講啦，端午節咧唔單止係紀念屈原嘅，仲有咧就係祈求風調雨順、魚獲豐收，同埋咧保佑大家太平同埋大家健康嘅。
3: 嗱，同一般龍舟賽就唔同啊！大澳遊湧特別之處咧，就在於神像咧就唔係放喺龍舟上面，而係安坐喺由龍舟拖行嘅神艇上面巡遊嘅。神艇咧就由傳統嘅山板改裝而成，中央咧就設有神台，頂上面咧就仲有帳篷啦，保護神像 場面咧莊嚴又富有漁村特色㗎。係
5: 啊，這個獨特嘅傳統咧，更加喺2011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2017年咧就成為首批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嘅項目啊。
4: 係啊，嗱，大澳傳統龍舟協會副主席張海平先生佢就話啦，佢咧就參與咗啦呢個嘅組織咧，呢個遊衝活動咧已經幾十年㗎啦。佢仲話咧，其實咧呢種傳統咧，佢哋咧都係靠口耳相傳嘅，期望咧就係佢哋嘅原居民啦，希望咧佢哋咧可以藉著呢個咁有呢個濃厚傳統嘅活動咧，可以大家咧一路相傳落去嘅。最緊要就係風調雨順，大家平安。最重要咧就係大家咧可以開開心心咁樣咧將呢個信息傳俾下一代嘛。
6: 我叫張海平。這個端午節在大澳第二個盛大的節日之一，第一呢春節過年，第二呢就端午節了，全體漁船都回來等慶祝這個大節日。水上人我漁民的個個又不識字的，聽上一代兩代的口述，我們是靠記，一代一代傳來的。咁啊，100多年前个大澳发生一个瘟疫，大澳嗰个时候好少人口啫，发生一个大瘟疫喺8月15之后嘅。因为大澳有三只龙舟啊，一只爬艇航，一只鲜鱼航，一只我哋嘅合身堂。我哋啲三只龙船嘅长老咧，即系航会主席啊，亚船嘅主席啊，长老咧就组织去开会游夜龙，请晒四大菩萨咁啊。即系坐镇嗰度啦，游夜龙啦，嗰个龙舟咧由头到尾擦晒香，爬龙舟咧又唔俾声噶，咁啊每个爬龙舟船咧，个个咧正式咧俾啲红嘴含住个口啊，个个讲唔到嘢，专心爬龙舟，金银衣纸啊周围发啦，果然咧游完冲之后咧，嗰啲瘟疫就渐渐佢冇啦。
5: 张海平咧，现年咧系86岁，中气十足啊！真系仍然咧身体力行咧去推动游冲。佢希望咧更多嘅大澳人咧，特别系已经咧出咗去工作嘅年轻嘅一代啦，可以翻翻嚟参与，继续呢一个传统啊！
6: 我56岁爬龙舟，我而家86啊，由我细路仔到而家，起码有80年啊！我手上啊，我第四代接班人，我第四代传承人系呢个核心堂会。几岁大力去爬龙舟，就冇资格去游冲。逢系细路仔咧，都中意爬龙舟嘅，一听到个龙舟鼓喊，你就扑到去，我啲就去爬龙舟啊！你落去龙舟咧，家大人根本唔俾你嘅。到10几岁咧，17、18岁到咧，嗰啊犀利啦！身壮力健啊！嗰、那個、时候，咁啊喺个龙船操作咧，即系爬头摇啊、打鼓啊、打锣，我乜嘢都做得嘅。要训练要学噶，打鼓啊、打锣啊，要学嘅。爬龙舟你又唔使学，你系个大好人。但系有1、2、3条冲喺入边嘅内冲，喺入边内冲咧，我哋啲游冲咧要。游埋入面三条来冲啊，冲啊，我哋唔系叫害啊。到端午节嗰日啊，正式啦，游冲啦。我哋嗰啲爬龙舟嗰啲健儿咧，就要挑选过嘅，个个都要身壮力健，手臂加起剪，因为我哋系渔民，个个要翻上下啦。我哋唔使训练嘅，一揸起架龙船桨咧，个个识爬噶啦，即系惯咗啊，年年如是啊嘛。因为嗰班人打鼓啊、打锣啊，好合作嘅，咁啊喺嗰个龙船玩。一到初3、初4咧，咁啊嗰个龙船出落水啊，咁啊玩得龙舟噶啦。而家我都组织翻嗰啲后生翻嚟成全接我哋班啊，传承落去啊。
3: 但系啦，大澳龙舟游冲咧都有超过100年嘅历史啦。原本咧主要就系渔民嘅传统活动咧，但系随住渔业嘅式微啊，好多年轻人咧都离开大澳到城市发展，游冲咧亦都已经唔再系渔民专属啦吓。
4: 冇错啦，大澳文化协会总干事黄志全先生就话啦，希望咧保存住大澳传统之余咧，亦都透过教育啦、龙舟竞技啦、一啲唔同嘅活动，吸引多啲年轻人去参与噶，咁就将呢 种传统嘅文化可以一代传一代啦。
7: 我是大澳人黄志全，我们的祖先就留下很多遗产在这里，其实很多宝贵的资源。2017年就成立了大澳文化协会，用一班大澳人去组织起来，可以留待给我们下一代啊，或者是来的学生啊，外边的人都看到我们渔民的很多遗产在这里，可以一一这样去展现出来。傳統龍舟，他們上一代他們做的事，他們有很多一些傳統的活動，那我們作為後生一點，那我希望可以幫助他們怎樣繼續走得遠一點啦，譬如好像做多些裝飾啊，做多些教育，讓多些人明白這個傳統是什麼。前期呢，譬如我們將整個河涌裝飾，咁啊，譬如做一啲彩旗啦，喺龍舟經過嘅地方都會有彩旗。呢啲彩旗亦都係介紹翻傳統龍舟協會，佢哋希望成個大澳涌咧國泰民安啊、水陸平安啊呢啲通條雨順啊，佢哋經常嘅口號都俾人知道佢哋希望咁啦。咁啊，再加上傳統龍舟已經係國家級嘅，希望等多啲人知道，同埋嚟到嘅時候。參與其中的時候，看到旗海飄揚，顏色的感覺是比較開心的，希望帶多些開心給每一個人來，除了去了解這個文化之外，還可以很開心參與整個端午的節日。還有十隊的自己大澳的年輕人組成一些龍舟隊，變成年輕人就可以參與一些競渡，年長一些的可以玩遊衝活動，咁其實係一個好多姿多彩嘅龍舟個項目嚟嘅。
3: 嗱係啦，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紹大澳端午龍舟遊衝啦。咁如果大家都想親身感受到呢一個嘅氣氛咧，咁可以留意翻呢兩日噃。咁喺聽日啦，6月18日上晝9点至到下晝1点，同埋6月19日上晝8点半至到下晝3点，喺大嶼山大澳咧都會舉行呢一項嘅項目噶。咁大家可以密切留意啦。咁而講到遊衝呢一個嘅活動，咁大件事，咁大陣仗，當然要讓路俾佢啦。呢個時候聽下呢一首歌曲新歌，李希同嘅《讓路》。

0: 系啦，有李希同嘅《让路》啊，咁啊，眨下眼咧，时间又接近八点钟啦噃。
1: 点解呢个钟过得特别快嘅？
2: 因为有我哋喺度嘛，好简单啫。
1: 过得特别快
0: 嘅。咁啊，听日继续再嚟过啦，
2: 好
0: 嘛？咁啊，约定听日大家七点钟再见，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香港考察调研行程，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传媒的时候说，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香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的需求，亦都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建设和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如果人大常委今个月下旬完成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特区政府在获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就会进行本地立法，落实人大常委议案有关要求。李家超又说，目前新皇岗口岸要进行内部装修，安装不同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马不停蹄展开相关测试和演练，以便在有关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务求尽快开放新皇岗口岸给市民使用。政府下个月16号起会以先导计划形式推出调查私人楼宇渗水的新程序。发言人说，新程序以科技和优化的流程提升调查效率，能够尽快解决渗水问题。如果个案简单直接，食环署和屋宇署组成的联合办事处在接获举报之后大约14个工作日就可以向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较以往完成所有调查之后才发出防扰事故通知，提早大约57个工作日。联办署会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鼓励业主积极同受影响单位的住户协商，及早完成检查和维修。国新办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外长王毅说，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强调必须要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又说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宪章没有得到遵守和维护，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王毅认为，下阶段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要走心走实，离不开大国承担责任、多边机制发挥作用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中方今年将会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亦都会在秋天举办第一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大计。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朝初时，是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各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冷，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22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三级，能见度11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欣澳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暂时冇明显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九龙方面，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佛光街的交通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稍为车多。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较早时去西隧方向近中山纪念公园的意外清了场了，而家去西隧方向的车龙是排到去近中区警署对开。另外，红隧方面，红隧是有紧急路面维修的，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主要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坚拿道天桥北行主要是桥面灯位稍为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其他的路面情况方面，提一提大家，港岛大潭道有山泥倾斜，近住浪琴苑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欣澳站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啦，金钟正义道有建筑工程，由嚟紧嘅深夜11点至到听日清晨嘅5点，正义道下行右转金钟道嘅支路系会封闭噶，咁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油麻地泥墙道都会有工程的，由凌晨12点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去何文田方向，介乎奥海城二期和油麻地交汇处的行车线会封闭，去油麻地尖沙咀或者是九龙湾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唔实，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6: 据统计，
7: 2号学校
8: 4.5%到5%，
5: 回答完全正确。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旗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9: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10: 屈原嘅故乡最出名系食乜嘢嘅呢？你又知唔知道屈原嘅故里文化旅游区系喺边度呢？ 龙舟有几多种类呢？端午节食嘅粽又有几多款呢？今个星期维基百货同你一齐准备迎接端午节，数尽种种唔同嘅文化特色。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到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那些年，张伟基。
10: 龙船爬得快，大家好世界。

0: 你一个咁快翻嚟啊？
1: 都要翻嚟搵食嘅，
0: 放假嘅嘢放耐啲啊嘛。
1: 都放咗几日噶啦，
0: 冇你喺度呢度都正常运作嘅。
1: 咁又千祈唔好讲呢句啊！冇咗我应该好头痕先得。
0: 系喎，系啦，咁我哋亦都啊热烈欢迎啊！我哋啊，
1: 住美西嘅，
0: 我唯一嘅一位认识嘅朋友系睇咗世界杯嘅现场赛事。俾咗啲何坑好嘅何桥岭啦，可以话独领风骚啊！
2: 系，
0: 你今日喂讲咗
2: 人生嘅嘢，喂真系冇乜几何啊！
0: 喂，同埋啊何生咧，即系多谢啊何坑啦，因为咧即系我哋呢啲啊冇得睇咧，都即系戥佢开心，同埋可以分享下现场嘅欢乐。
1: 透光我哋
0: 系啊，何生咧就将咧佢喺世界杯嗰个场馆现场开波嗰个画面，即系嗰个观众席啊嗰个实况咧，就摆咗上我哋呢个坑行勤嘅专业嗰度，大家可以睇下。咁呢个
1: 唔系 AI 噶
0: 吓，唔系 AI。诶、欸，唔知系啊，老婆系有冇啲咩嘅暂时即刻可以报告一下先啊？因为今日一间半个最后半个钟交晒俾你噶啦
2: 吓。系啊，我个心情梗系好兴奋啊！即系由出门口嗰下开始，咁啊，应该咁讲，即系出门口之前嗰晚咧都忐忑，我有谂紧啊人生。即係入到去，即係可以去睇一個世界盃呢一件事啊，就唔好俾我自己因為住得近而影響咗，即係好似好普通咁，因為都係一件大事嚟嘅。即係你諗下，四年一度第一件事啦，咁啊又唔係有錢人啦，我又唔係呢一個嘅即係波偶嘛，即係我又唔係球迷都不如嘅一個人啊嘛。你如果叫我即係去自己去諗啊，安排一個入場睇世界盃嘅一個嘅行為咧，或者行動咧，我係從來冇諗過。但係就正正喺2026，即係喺呢一屆嘅喺美國舉行嘅世界盃，我就入咗場，所以我個心情複雜得嚟，我都要重組一下。
0: 是不是我們給你時間重組今天、啊、即是我們想著一陣間就講一下，因為我很多東西想辦一下的，
1: 是
0: 即是究竟、啊、即是能夠可以入場看世界盃啊，那些場館是怎樣啊、又或者即是周圍的球迷是怎樣，一陣間我們賣下關子先，一陣間回來即是晏一點聽完夏宇哥的訪問之後呢，我們又講一下找一位特派員在美國就會直擊報道的了。
1: 是那麼、小弟都經歷了一個神奇之旅，那麼今天小弟開始先啦。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点啊，一哥翻嚟有咩好嘢先？
1: 啊，话说小弟啊，啱啱四日三夜咧，就去咗一个台北之旅。嗱，严格嚟讲，我今次咧就唔系去台北嗰边嘅，去新北市嗰边嘅，即系台北落些少啦咁样。咁系发生啲咩事咧？咁
0: 系咪先？你要讲咗你几人去先？
1: 自己一個去啊！個個都問呢個問題
0: 嘅，呢個先係重點啊！
1: 個個都問，咦？帶小朋友？我唔係冇帶小朋友，
0: 同老婆？
1: 同老婆唔到，唔係同老婆。誒，咁同啲 friend 去，唔係我自己一個去旅行，所以同阿老可啱啱講嘅嘢有啲不謀而合嘅。我都想象唔到自己一個會有去旅行嘅呢個狀況。咁發生咩事呢？咁其實呢就係年頭嘅時候呢就睇咗一啲嘅電影。咁然後呢就發現咗呢喺叫做台北嗰邊啦，即係新北嗰邊呢，佢哋有啲本土嘅一啲廟會文化。咁就俾佢哋呢深深吸引咗嘅。咁然後就上網 search 呢，就發現呢佢哋啱啱嘅過去星期日同埋一呢就係、是、呢個嘅佢哋俗稱嘅新莊大拜拜，即係新莊係新北市下面其中一個區，咁其中一間嘅地藏庵呢就有一個大拜拜，即係一個巡遊儀式啦，其實即係等於香港嘅冇火龍。
2: 見到一個急喂阿隊長聽唔聽到？如果一個咁好嘅機會，梗係要鋪排下啦，因為要揾藉口攞 permit 嘅嘢咧，要申請嘅時候啊，原因有大。
0: 我成日都思疑呢個係免咗浸嚟嘅。
1: 係啦，唔係，但係因為小弟係放低咗好耐呢方面嘅興趣。其實以前我去旅行都有鋪飲，就係會去嗰啲睇下廟啊，睇下啲唔同嘅一啲宗教文化咁樣。咁今次唔知點解就忽然好有興趣，就問老婆得唔得？老婆就一口就話 OK 啦，咁然後就俾我自己一個買機票酒店，就去咗呢個嘅新北市嗰邊呢，就睇呢個嘅叫新莊大拜拜。咁其實呢佢成個故事係點呢？佢呢就係有一team人呢叫官張守 官员个官，将军嘅将，同埋呢个嘅首领嘅首，咁就一行咧，有可能有五人啦，或者至八人，或者至十几人。咁咧，佢哋其实就系一啲咧叫做开路嘅一啲将军嚟嘅。
0: 系
1: 咁，然后边咧，佢哋就会再有个叫阴阳师嘅神明啦，同埋再有后边可能呢个嘅文武大众爷同埋地藏王菩萨咧，就会巡游嗰个区。然后咧就即系叫做为大家咧驱除一啲唔好嘅嘢，咁然后就或者将一啲好嘅嘢留低，咁就一个仪式咁样嘅。咁其实据说咧就话最早系喺清朝嘅时候已经有类似嘅一啲嘅仪式啊庙会文化，咁我就小弟就即系入去就去，其实就系去参观咁样呢样嘢，就为今次嘅旅行目的嘅。咁去之前咧，其实我做好晒一啲嘅一啲资料搜集啦，即系首先我啱啱讲嘅嘢，我已经上网睇晒一啲可能佢哋唔同嘅一啲纪录片啊。當地一啲網站啊，佢哋嗰啲出嘅一啲書，然後了解咗成個文化嘅時候，先至自己一個去睇嘅。咁你問我，我覺得幾神奇嘅，即係香港我都有去睇過一啲廟會，即係例如我冇記錯，筲箕灣潭公誕，佢都會有啲廟會，就係由潭公廟嗰度一路出發，然後沿住個社區兜圈，兜翻轉頭。咁其實都係一個叫做由一個社會學啊、宗教學，佢都有佢自己嘅文化同埋歷史意義入面，就係劃分成個區咁樣嘅。咁當然佢哋呢個就再係佢哋當地再大型啲嘅一個活動啦。咁即我諗佢就咁呢、這個呢間廟已經派三隊人去唔同區，即係等於我間廟喺天后廟，但係天后區有一 team 人，銅鑼灣區有一 team 人，灣仔區有一 team 人，咁然後每一 team 人咧，基本上咧要兜一個巡遊咧，係行十幾個鐘嘅，
0: 係，
1: 即係所以我計過我呢四日嘅步數咧，我係超過15,000步
0: 嘅。你跟住佢哋一齊行嘅？
1: 我跟住佢哋行啦。咁佢哋會喺廟入面呢就會有啲儀式做咗啦，即係嗰啲上神啦、請神啦，做晒之後呢佢就會沿住個地區，沿住條路線就會兜個圈喺度行啦。咁去到每一間，你知台灣佢哋即係好多嘅一啲廟㗎嘛，行過一間廟嘅時候呢要打聲招呼嘅。咁然後咁佢又會有啲舞步啊，有啲儀式啊，咁跟住之後行過可能有啲街坊自己設立嘅紅壇啦，佢哋叫做又要喺嗰度即係有啲儀式要搞啊。咁其實 keep 住一路行，可能兩三個街口要做一次，兩三個街口要做一次。咁當然你問我係好神奇一樣嘢，因為有時佢將啲現代化嘅嘢同一啲傳統文化擺埋一齊嘅。例如佢哋係會有啲小背心嘅美女係著住喺個神壇上面跳舞啦，
0: 嗰陣嚟㗎啦，
1: 係佢哋當地嘅文化有呢啲啦，亦都有啲叫電音三太子嘅嘢，就係播住阿波勝打碟嗰啲音樂，但係啲歌詞係即係類似經文嘅歌詞，但係佢係用一啲 EDM 嘅 music 去包住，然後啲人就喺上面勁歌熱舞啦，係啦，好神奇，又有個 MC 喺度嗌，多謝嚟自馬來西亞嘅朋友，跟住就會有人行過，又會有啲董事上去獻花啊，又成噶，即係成個好似一個嘉年華會，就係去咗呢個地方，就係睇咗呢件事嘅，
2: 係。
1: 個感覺係好特別，因為始終以前去親旅行呢都係去呢個嘅台北市啊，即係一個比較繁華啲嘅地方啦，即係一個即係都幾國際化嘅一個即係城市咁樣，去啲信義區啲夜店啊，西門町啲商圈啦、今次跟住呢個廟會嘅一啲巡遊路線，行新莊區嘅舊路線舊鋪頭，你會發現佢哋嘅風土文化人情呢個感覺又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俾我都有啲感覺喎，即係有啲文化嘅感覺喺入面啦。

0: 佢成件事咧，即系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啦，咁啊由晏昼可能两点一路去到夜晚十一点或者十二点几一点嘅，咁、所以十几个钟我都系跟住个庙会，即系当然期间有去食下饭啊，行过便利店买支嘢，或者搵个地方坐低 cafe 休息半个钟，因为真系对脚顶唔顺咁样。咁啊，呢個旅程俾我有幾個有趣嘅經歷啦，即係去到夜晚，即係當然有鼠去飲兩杯啦，又認識咗一位，
1: 淨係飲兩杯，
0: 四杯咁樣，咁啊認識咗一個又係喺佢嗰邊，即係佢知道我嚟就係為咗睇廟會，佢話其實佢除咗日頭嘅夜晚嘅正職係做 bartender 之外咧。其實佢另外一份兼職就係做嗰啲機童啊。
1: 咩叫機童啊？
0: 即係台灣，即係佢哋當地會有啲有啲神明上身啊，咩上身嗰啲啊，係啊。咁佢就話佢係媽祖上身嘅，咁佢有分享即係嗰啲經驗啊。咁我又用一個叫做即係宗教研究嘅身份，即係話我喺香港嘅時候都係讀宗教研究，咁啊同佢了解多咗一啲嘅背後嗰啲心路歷程啊，同埋
1: 男仔女仔
0: 幾靚女啊。交咗 IG， 交咗 IG 系啦。佢话有机会，
1: 你都真系够胆讲，够胆讲喎。
0: 唔怕唔怕，交咗 IG， 佢话有机会。
2: 你听唔到个玄机嘅咩？
1: 系听到。
2: 佢铺陈出嚟嗱，首先咧就即系几日行咗十几万步啦，呢个第一啦。第二个时间好似系翻工咁样啊，即系由中午去到夜晚咧，
1: 佢唔系放假噶，佢一路强调唔
0: 做正经嘢噶，
1: 系啊。
2: 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
0: 系啦。
1: 就算识朋友都系文化研究，
0: 都系文化研究嘅人种，系啦。咁所以
1: 即系一个咗，
0: 唔系系啦，咁
1: 高班咗，
0: 系啦。全程即系又要提早，可能即系虽然佢成个仪式可能佢十二点开始，但可能要早个零钟，又要霸定个位，又好多嘢，又一路跟住又成。但你问我今次其中一个最深刻嘅感受系。有少少揾翻自己啊！
1: 哎呦，
0: 即係過去嘅嗰啲日子都係好似我、為咗小朋友、為咗家庭或者日日翻工放工，我有少少揾翻自己以前讀書，揾多個你好中意嘅 topic， 你好中意嘅興趣，然後埋手去研究嘅嗰種興奮同樂趣咯。即係你話我睇到
1: 仲可以識到新朋友添，
0: 咁呢個即係不嬲都係人生係需要多啲朋友嘅。
2: 正所謂，我想問。
0: 系，
2: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先，即系你呢个时候突然间一个旅程揾翻自己，何必咧？即系你提醒翻自己个现实啊嘛，
0: 系有需要嘅，我觉得，即系俾自己唞下气啊，又或者叫做即系揾翻自己一啲自己兴趣同埋理想，我觉得系有需要，而且呢样嘢咧。我会再三再继续追寻自己嘅理想，咁啊当然啦，即系喺一个唔系好过分嘅情况下，了解多啲呢个世界更多嘅嘢，亦都系小弟啊其中一个最中意嘅梦想。希望我老婆今晚有听。
1: 佢可能佢嗰时一条心
2: 出到魔童咯，
0: 咁样
2: 出到魔童又 follow 咗 IG 喎，大佬，
0: 唉，识下朋友啫。咁啊，有啲即人係有啲興趣，有啲理想，做自己鍾意做嘅嘢，喺個生活上調劑下係一件好緊要嘅事。所以究竟呢首歌嘅再見理想係邊款嘅再見呢？

0: 有人话呢一招叫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话俾你知，唔系，
1: 系人摆明句马，
0: 系人在做，天在看。小弟嘅即系呢个嘅新北之旅就系咁样啦，咁啊有机会可以再分享多啲，因为我都觉得系一啲有趣嘅文化历史啊。咁啊转头翻嚟会有，
1: 继续有下雨前辈啊，今日有第三集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表示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一两日内完全开放。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伊达成协议，将会为协议实施提供支持，重申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同埋霍尔木兹海峡不受限制免费通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阿拉格齐在通话中介绍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强调美国有责任执行好条款，同时强调必须要彻底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拉夫罗夫欢迎敲定谅解备忘录文本，重申俄方完全支持实施条款。两国外长说，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必要支持协议，同时强调应该继续加强地区国家之间的外交合作，以实现地区和平和稳定。双方亦都就双边关系中的若干问题交换意见，同意继续跟进相关事项并加以落实。翻嚟本港，入境处今个月10至16号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拉咗15个怀疑非法劳工同埋5个涉嫌聘用非法劳工嘅雇主。行动中调查人员搜查多个装修单位，包括一个新入伙屋苑、工厦、商铺同埋村屋。15个被捕的怀疑非法劳工，年龄介乎30至56岁，主要涉嫌负责泥水、清洁、清拆、安装电线、家私和油漆等工作。其中一个男子涉嫌行使和管有怀疑伪造身份证，涉嫌聘用非法劳工。

0: 14，香港电台新闻报联筆。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系啊，咁就安全啦。
3: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4: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5: 出嚟做咗两年嘢，食无定时，六嚿腹肌都变咗一嚿啦。
6: 咁你就要小心啲啦。男性腰围如果等于或者系大过90厘米，就算系中央肥胖，患上慢性病风险都会增加噶。
5: 咁你有咩 keep fit 心得先？
6: 要减低中央肥胖风险，不外乎多做体能活动、均衡饮食同埋坐少啲。留意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等我余日峰介绍多啲男士健康资讯俾你啦。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8: 送俾下一个成功嘅你。

0: 首歌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呢，就是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因为当中包含住经历低谷之后重新振作的勇气和温度。他觉得这份坚持就是可以逆风飞得更远的信念。作曲边新昌，填词林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梁。
1: 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
0: 十晚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许志安、常天庸。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有独行旧地，遇着难路遇洒遍地。
4: 无论好天定系落雨，佢把声都系咁好听。无论演喜剧定系悲剧，佢嘅演技都系咁正。
3: 讲不出声，讲不出声，任由自己。
4: 手下留情 ，long time no see， 再度请嚟夏雨。
3: 于是才迷惘半生。
5: 好啦。這個關鍵字你要問一下啦，咁啊講開即係 TVB， 講開歡樂今宵，講開早期，咁啊要講下呢位離開咗我哋嘅前輩啦。
6: 手下留情，
2: 關鍵字
7: ，King Sir。
5: 鍾景輝前輩，咁我相信夏季一定有同佢合作過啦。咁啊，你印象當中嘅 King Sir 或者同佢合作係點嘅
8: 呢 ？King Sir 咧就係、是。戏剧界公认的一个戏剧大师来的，做人就很和善的，温文尔雅，从来我都未见他发脾气的、
5: 哦、
8: 他可以说是他当时是这个影艺学院的 校长，
5: 是
8: 影艺学院出来的那些都是叫他、老师就是教、师傅的啦、
5: 啊、
8: 所以说是桃李满天下的、
5: 嗯、
8: 他后来呢也都在电视台做了最高层的戏剧经理之类的、我入无线都是他签我约的、
5: 哦、
8: 我嗰阵时喺丽的嘅，
5: 就系做头先嗰啲 live 剧啦。
8: 唔系，咁啊后来冇咁离谱啦，系早期咁嘅啫。后来就喺丽的嗰阵时仲系丽的啦，就做好多，我做即系冇乜人啊，嗰阵时冇乜人做啊，好多机会嘅，我电视剧场啊，咩民间传奇啊，民谣歌剧啊，即系。嗰陣時係俾咗我好多機會去練，去做不同嘅角色，去即係啲人哋都冇咁多機會，我成日做不同嘅角色，一三五劇場又做一個角色，咁喺度話練咗好多，到我過無線嗰陣時咧，後來就係鍾景輝簽約。

0: 嘅。
1: 哦，
0: 咁到佢後來唔知佢點解又出嚟做電視劇、舞台劇，佢做好多啦。佢出嚟嗰套咧就係同我做叫《甜酸爺爺》。
1: 哦，好比較後期嘅咯，即係已經過曬佢喺演藝學院啊，
0: 過曬嗰啲嘅啦。佢係啊，係咁啊出嚟做《甜酸爺爺》，三代人嘅，佢就做爺爺，我就做老豆。咁、那個仔啊有啊劉海威啊咩方力申啊阿石修個仔啊咁樣嘅，咁啊三代人嘅一個故事嘅，即係都係中下層嗰啲個故事啦。咁啊 King Sir 就真係就做人嘅修養啊，對人嘅態度啊，咁都係真係值得學習嘅。睇住佢後來晚年都好似唔認得人啊，咁
1: 就身體麻麻地啦，
0: 係啦。咁啊出資都要離開啦。
1: 嗯，
0: 不過理論上就係話人始終都要走啦。咁你聽到嘅消息都係唔舒服嘅，哀傷嘅。
1: 係咁啊，即係話你其實已經認識咗佢好多年啦，
0: 認識佢好多年。
1: 係咁啊，亦都喺個電視劇當中就合作過啦。你
0: 做我老豆，
1: 甜酸爺爺，你攞咗咩最佳男配角嘛？
0: 最佳男配角，
1: 人攞咗呢個獎，當時感受點噶？
0: 啲人睇到料啫，就喂你系男主角嚟噶，点解攞男配角啊？咁我觉得咧，其实呢个游戏系有一定规则嘅。咁有人送一份礼俾我，你冇理由话喂你啲份礼咁细嘅，我唔鬼要，你俾个份大礼我，即系唔好嘅。咁你送一份礼俾我，都好乐意接受。当然嗰份礼厚啲啊，更好啦。
1: 喂，咁啊，嗱，即系电视台。特別是你即係叫做當紅啊，好多機會嘅年代就冇咁多嗰啲咩視帝啊、時候嗰啲嘢頒嘅，咁係去到啲近呢廿年先至頒呢啲獎嘅啫。
0: 冇錯，
1: 電影圈咧嗰啲獎又你又比較少參與電影製作啦，
0: 電影拍得唔多嘅，
1: 係啦，冇錯啦。好啦，咁獎項對於你嚟講重唔重要咧？即係或者你點睇咧？
0: 重要嘅，個個都話唔重要，我覺得重要嘅。雖然呢個係電視台嘅一個遊戲。但是电视台都有个电视台规则的。当时最大的电视台里面设计的一个游戏它已经成了香港一个盛事之一。
1: 嗯。
0: 你不可以离行离难没有规则地做一些令人不信服的事，你电视台都要声誉的。当然里面亦都有商业的因素，不是说我做得好就一定有。他们还要考量，喂给了你有冇商業價值咧？
1: 嗯，
0: 呢個我親生仔，我俾咗佢，我有好多年陪捧，呢個係可以考量嘅。但係都有一條大路咧，係唔可以太離譜嘅。
1: 嗯，
0: 咁就算佢俾一個視帝我，喂，唔係咁簡單喎，裏邊有幾多鬥爭喺度啊？上邊高層又有唔同嘅意見，俾咗呢個榮譽你，不論佢係私人咩都好，我覺得呢個係對我嘅一個肯定。
1: 嗯。
0: 你做得咁辛苦都系望人肯定啫。
1: 系，
0: 既然电视台俾呢个奖你，系咪对你一个肯定啊？一个奖一年一个时帝，而家无线做紧主角都几十人，你十年之后系咪轮到？十年之后又有另外嗰二十人，可能一百年你都攞唔到一个，一啲都唔奇。咁你点解呢个奖你唔觉得珍惜啫？
1: 嗯，
0: 咁啲人就成日即系。我嘅理論啫，佢我都係好偏激嘅。啲人話：，誒，我有份參與就落建議就好啦。我有份參與，梗係開心啦。但係我要贏咗我先開心。
1: 嗯，
0: 作為一個運動員，你落場比賽係咪為咗友誼第一咧？係為咗要攞錦標啊嘛。
1: 嗯，
0: 我理得你感受好冇，我都要贏啊嘛。我因為我訓練咁多年，我就係為咗要贏啊嘛。
1: 嗯，
0: 贏想贏呢個心態有咩人唔啱啫？我係咁樣，我覺得呢個係偏激嘅。即係啲人話唔好參與咪好咯，大家我覺得點解唔去爭取到自己最想要嘅嘢啫？
1: 嗯，
0: 係咪有啲唔啱啊？
1: 唔係啊，我覺得佢好合理啊，咁呢個遊戲嚟噶嘛。
2: 咁咪開心同更開心咯，好合理啊，係啊，即係參與開心，但我贏咗一定係再開心啲嘅。
0: 因為你只有你攞第一嗰個先多人講噶嘛，
1: 係
0: 攞第二嗰個冇人記得。
1: 系啊，我都想攞影帝，不过冇机会做戏嘛。如果有，
0: 咁你攞个最佳导演。

0: 真係啦，即係08年嗰次溏心風暴，即係家好月圓，真係拎咗嗰個影帝，嗰下感覺係點咧？嗱，因為呢個角色去到而家咧，你問我影響好深嘅，即係其實我今日第一下見到阿夏傑，我都係其實想嗌租爆嘅，
1: 係啊，租爆
0: 係啦，咁佢嗰下見咧個感覺拎獎啦，
2: 我都覺得係上天對我不薄嘅，我都講咗唔係冇嘢係必然嘅，你做得好就一定要俾你嘅啦咩？係嘛？咁嗰、那個第一年嘅角色咧，其實我都幾中意嘅，即係第一套咧，
1: 係《溏心風暴》。《
2: 溏心風暴》係做講鮑魚嘅。咁嗰個角色咧，我自己嘅設計就係浮誇。
0: 嗯，
2: 因為佢係好浮誇嘅，講佢做咗幾十年。
1: 係。
2: 然後喺西環個個都識佢。呢個係做海味嘅嘅好咧，打橫行，扶手揈下揈下，都冇人理佢噶啦，因為角色，所以我就設計啲動作真係挺起個胸，隻手揈下揈下咁行，即係目空一切，即係做到佢好浮誇。咁啲人都覺得喂，好浮誇喎，好笑喎。咁但係就都唔成功啦，即係冇獎攞啦。
1: 哦，
2: 咁樣啦。
1: 咁但係套戲都好受歡迎嘅。
2: 但係我覺得嗰個好笑，因為你話我做咁誇張嘅，咁嗰個角色係浮誇噶嘛。
1: 嗯。
2: 我專登令到佢浮誇。
1: 係
2: 即係咁樣啦。咁第二年咧就我翻同啲編劇嗰啲傾，同監製嗰啲傾，咁佢就話咧個編，佢話呢個戲咧試下。完全唔好擺喜劇嘅元素落去，
0: 即係第二套，
2: 第二套
1: 唔好擺喜劇元素。
2: 佢話唔好擺喜劇元素，你當一個好似即係當一個正劇咁做，唔好誇張，唔好搞笑。咁但係佢有啲戲又寫得好好，即係我好慶幸有一個咁有發揮嘅機會，唔係我點樣叻啊？你個角色唔好，你點叻都冇用啦。係好慶幸有一個好嘅角色俾到我，咁加上對手啊。你話思琪姐啊、米雪啊、陳豪啊、關谷英啊，佢哋真就做得好好噶，即係佢哋造就咗我咯。
1: 系，
2: 即系咁讲，
1: 一路讲到今日啦，即系廿年噶啦，都差唔多。中华都
2: 系唔拣，
1: 中华系零八年啊嘛，
0: 零八，
1: 即系差唔多廿年噶啦。
2: 因为2008年差唔多廿年，到而家仲大家讲，你都饮得杯落啦，系嘛？
0: 唔系，因为 Zuba 嘅角色，你会有种莫名嘅亲切感喺入边。你觉得系啊，我屋企嘅老豆或者我屋企嗰阿爷就系咁嘅 feel 啊嘛。
2: 系，
0: 有呢种，所以我估赢嗰种感觉就系好入到屋企啊。
2: 系。其實我話做好多嗰啲好老豆嗰啲噶啦，多數都係後期都係做老豆嘅啦，係嘛？我係中間為咗要我做老豆，我就上去 TVB 講，喂，咁我仲有冇機會做人個仔噶？成日要我做老豆，我就唔做噶啦，咁即係咁戇居嘅。咁
1: 佢點答你啊？
2: 佢話：咁我答唔到你嘅喎，我點知道將來開咩戲啊？將來係嘛？同埋都有人鬧我嘅。喂，你而家幾十歲，成日都係要做人個仔，花前月下拖手仔，邊個睇啊？大佬打冷震啊嘛！咁我諗啊，又係喎。咁你一睇一個四十歲嘅人去做啲咁嘅花前月下，邊度好睇㗎？我自己而家睇都要睇啲小鮮肉啦。
1: 咁啊，但係每個演員係咪都有呢個過渡期呢？即係等於
2: 絕對有
1: 嘅，即係女演員。有一日要做阿媽
2: 啦，佢過唔過到呢個關呢？有啲人好容易過嘅，有啲人好難過嘅。咁呢個係每個人都必經嘅，因為你去另一個階段啊嘛，好就係整後來咧就慢慢變咗去翻嚟做好多終生嘅戲咯，呢啲都係因緣際會嘅嘢，
0: 但呢個亦都係阿夏記前輩之前講即係同阿迪神講嗰個就係要儲翻嚟，你就係儲咗好多嘢先做到嗰種嘅爸爸嘅感覺噶嘛。
2: 因為我做好多人嘅，做好多老豆，譬如田川爺爺，我又做老豆啦，係好危險嘅，我唔會覺得好易做。啲人就話駕輕就熟啦，你做咁多係錯。因為我每一個老豆，如果你都係俾人嗰個感覺，我下月做啦呢個老豆，又係咁樣做噶啦。咁有咩好睇啊？每一個好老豆、中下層嘅老豆，你都要俾一啲分別佢，俾佢一啲獨有嘅嘢，咁人哋先覺得呢個有新鮮啊嘛。咁你話我做咗咁多好老豆，裏面一再有一個戲，你點樣去區分呢個好老豆同以前嗰啲唔同呢？點樣加啲新嘅元素俾佢呢？當然咧，係最主要係個角色寫得好啦。
1: 哦

0: 等我問花哥先，呢、這個咧就係咧，亦都係喺而家內地咧，即係搜尋咧，就一定咧就係下雨，隔離就有呢三個字嘅。
1: 手下留情，關鍵字
2: 丘處機。
0: 四十幾年啦，你做阿丘道長，
3: 我都真係好奇怪。
0: 你喺內地生活嗰陣，有冇人叫你丘道長啊？
3: 好多。好多啊！走埋嚟，你是不是丘處機啊？我嗱好奇怪喎，丘處機又不是主角嚟嘅，佢喺
0: 射雕神雕咧，
3: 射雕裏邊係要我做丘處機，其實我都好反感嘅，因為點解做丘處機啊？
0: 你唔係主角嚟喎，
3: 又唔係主角，又要黐須，好鬼怕黐須。咁一黐須就掹啦，唔想同人講嘢啊。佢因為嗰啲膠水嘅，你哋啲人未黐過，佢黐咗呢度咧。你令到你成個人打冷震，同埋你講嘢佢又黏住喎，黏住咁你咪唔想講嘢，人哋仲問你，誒行啦，仲要太陽曬喎，曬咗之後咧，嗰啲膠水啊，嗰啲舊時啲膠水唔係咁好噶嘛，甩喎，甩咗咧咁啊揭。黐立立個，
0: 係
3: 抹咗啲汗又整，又要甩翻落去，食飯又要有唔知搣好唔搣好。
0: 哎呀，所以就唔中意黐須嘅。
3: 咁呢個丘處機，我估計係因為早期入去大陸啦，個個就睇咗，但係唔知道點解丘處機嘅角色都好多人講嘅喎。係，我都有啲奇怪，咦？我丘處機唔係咁多戲嘅啫，點解？但係大家都講丘處機喎。
0: 咁
3: 所以我就唔知睇下呢個角色喺大陸係幾受。
0: 佢我都話喇，我立起本射雕咁小說啦，一睇到丘處機三個字，你個樣就彈出嚟㗎啦。嗰啲咩金光不抖就係天光不抖陣啦，又係你出嚟。因為呢你係即係丘處機係連貫曬成個戲㗎嘛。即係由第一場牛家村佢哋俾人即係殺咗追捉咗阿思琪姐係包式藥係啦。咁你就救咗阿楊康。啊！就你入咗去上去你嗰個門派嗰度去訓練啊嘛，點知佢又係不肖子，你又成日話楊康個畜生，即係嗱，第一咧就係、是、啊，即係呢個咁好嘅正人君子，點知又執咗件壞蛋，
3: 係
0: 仲要有辱師門，即係呢啲咧。都睇得人係好抽心嘅，
3: 係咩？我真係
0: 乜後來楊過又加你事啊嘛，即係由牛家村一路到郭靖、黃蓉、楊康、木念慈，到楊過小龍女都關你事，而你嘅就貫穿嗰個人物，而你又好打喎。你又記啊，周柏森三分
3: 喎，唔知排第十嘅啫，
0: 係好睇嘅。即係我嗰陣時咧，我記得我上次訪問夏幾都講，我話你哋勁啊，勁在咩咧？丘處機咧喺個小説入邊，我諗都應該六七十歲噶啦。你做丘處機嗰陣幾多歲啊？卅零啦，係嘛？
3: 都諗我唔記得幾多年啦。
0: 佢八三啊，
3: 八三九三零三一三，
0: 卅零歲咯嚇，
3: 都超過卅零四十噶啦。
0: 係啊，咁我哋睇當時嘅丘處機，我哋就覺得入名入格啦。雖然你要黐須好辛苦啫，即係你都做緊一個六七十歲嘅人。咁啊，而家咧，我見到佢個樣咧，其實就係丘處機個樣嚟嘅。
3: 唔
0: 係，真係喎。嗱，其實你而家你唔使黐須啊，你著翻嗰套即係嗰個嗰啲戲服咧，你又係翻丘處機。所以我覺得你哋嗰陣時啲演技好勁。嗱，你哋嗰班前輩，譬如你。又好啦，阿刘江叔又好啦，其实佢哋你哋三十几岁嗰阵啊，已经系要演紧一个六七十岁嘅人，即系佢做袁兰红烈都系讲紧六七十四，起码五六十啦。呢下考功夫嘛，你叫而家揾个卅岁嘅小鲜肉扮六七十岁或者五六十岁嘅，其实我谂冇乜人做到嘅。呢下你哋呢下真系佩服啊！
3: 好多都唔系即系咁多艺术啫，熟手技工。
0: 我辛唔辛苦啊？谂翻起拍射雕有冇印象啊？啊，唔系
3: 绝对唔可以喺人面前
0: 讲辛苦系啊！系有咩仲记得啲咩噶？
3: 哦，嗰阵时系阿小东做武术指导嘅，好鬼聪明嘅又有。我哋有一场咧，同边个打我唔记得啦，两个人打嘅。咁啊，嗰阵时喺厂度拍咧，就当系雪山嘅，就淋晒嗰啲白色
0: 白布胶、
3: 白布胶啊，淋晒咁啊，周围淋晒，就当系一个雪地里边打嘅。咁啊，其中有啲嘢佢真系创，你烟咗落去，你估唔到。我哋喺溜冰場拍嘅，
0: 好
3: 喺溜冰場中間有煙幾個打咧，就見到嚓嚓，其實真係喺溜冰場啲替身做嘅。咁又再煙咗落去個雪山嗰度假景，咁啊睇咗上嚟咧，真係打到落去喺度玩，唔係特技嚟嘅。咁呢個咧就真係小東好嘢。
0: 嗰陣時冇 CG 噶嘛，
3: 冇係啦。

言談間咧，阿夏記就話咧，當年揾佢做有處機，佢有啲唔窩禮嘅。但佢又冇諗過咧，即係呢一個角色啊，即係喺八三射雕入面嘅丘處機咧，到今日啊，佢喺大江南北咧，仍然間唔中都俾人叫丘道長，呢下你又估唔到嘅。好，再翻嚟繼續有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海南省省长刘小明会面，就进一步深化琼港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说，香港和海南同样是自贸港，期望进一步推动琼港优势叠加，联动发展，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更大力量，欢迎更多海南公司善用香港资本市场和专业高增值服务，集资扩充业务。李家超又说，香港正是致力发展国际城市旅游枢纽和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善用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定位，打造成高质量旅游体验城市，期望吸引更多国际高增值旅客以一程多站方式到访两地，携手为旅游强国建设贡献力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上海出席六家嘴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在十五五规划第一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投资者对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日增，沪港两地应该发挥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共同服务国家高水平双向开放。陈茂波提到，香港正是积极推进第一个五年规划，更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沪港长期优势互补，互惠合作，未来五年协同发展空间广阔，期望两地善用金融力量，为企业和民众创造实在价值。工展会购物节将会在今个月26号起一连四日在亚博馆举行，设有九大主题区，一共超过260个摊位。展会今年新设潮玩运动区、东南亚美食区等展区。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说，对购物节有信心，认为在楼市、股市和零售市场回暖之下，凭借加入新元素和多元化的活动，能够刺激访客消费，预期有6万人次入场，总销售额有6000万，同去年差不多。大会将会提供两条免费穿梭巴士路线，在展会期间来往荃湾和屯门至亚博馆，和免费的东涌特快巴士。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表示，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一两日内完全开放。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伊达成协议，将会为协议实施提供支持，重申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和霍尔木兹海峡不受限制免费通行。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聚焦努力化社会嘅问题，与银铃同行。
6: 同行嘅爱心由小建立。
7: 其实咧，都系嚟自我自己细个嘅心愿，因为我哋好贫穷嘅，喺啲三 B 木屋嗰度住。咁嗰时见到好多马姐退休咧，啊，原来佢哋真系好凄凉啊，冇结婚，晚年冇衣笨啊。咁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下呢一班长者。
6: 更多不同长者嘅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陈故事又跟最近的听众文昭叔叔三个英文字西马一起怎么读是很简单的就是望住他。Look, L-O-O-K, look, 跟住 at, A-T, 跟住 H-I-M, him, 望住这个人 okay, looked, looked. 正常呢我们三个音是会连在一起而那个 H-I-M, him, 那个 H 音很多时候呢是不需要读出来的。咁所以呢我哋呢就係 look 跟住 at 呢好多时候我哋用一个最弱嘅发音就係加个 tm at ok at 之后呢 him 个 hm 因为佢唔係重音所以我哋 hm 唔读呢就会变成呢好似 look tim tim 咁但个 tim 呢个 tm 我哋唔会喷嚟喷得好大声所以呢呢、這个呢就係 look tim Look at him, look at him, look at him, look at him, look at him, look at him, look at him. And that's the most natural pronunciation for these three words when they were together. Okay? 不是希望解答这个听众的问题。很多时候呢我们读英文呢尤其是是后面的字是响音开头的时候呢都通常会用前面那个字的尾音连在一起。除非我专登想读慢的时候。So, look at, look at, look at, look at,Me, look at me, look at me, 亦都得。Look at him, look at him, look at him. 再俾一个例子大家，譬如 H-I-M, 我哋好多时候 H-I-M 唔同，譬如 I'm gonna give him my pen, 我嚟紧会俾我支笔佢 ，okay? I'm gonna give him my pen, give him, give him, give him. 听落去就会变到似 V-I-M, give him, I'm gonna give him my pen, I'm gonna give him my pen.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小叔叔
12: 经典广播剧《西厢记》1989年作品舒曼子
13: 我们出家有什么代薄啊你我又有什么对你不住令到你将我弃如敝屣你自己又入赘豪门
12: 黄允才
14: 你千祈唔好冤枉好人啊！一切都系郑恒胡说八道，与我无关。
12: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有请今个星期嘅嘉宾夏雨。
1: 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
2: 我嗰时打咧，我讲俾你有系拍另外一个名剑风流啊。
3: 哦，
2: 我就几日几日冇瞓觉，我去到拍咧，拍到个人冇晒力啊打，同埋嗰时好戆居啊，即系嗰种后生啊，嗰啲人哋揾咗替身俾我啊，我成日都同佢知道讲，喂，知道唔使替身得唔得啊？等我自己嚟得，即系唔想衰啊。
3: 系，
2: 其实替身梗系打得好过我啦，嗰啲武师日日打噶嘛，
3: 啊，
2: 但争取自己要打嘅，咁啊拍到一场咧，我喺地下唔知要捧起啲。啲重嘢，即係打到好攰啊，唔夠力啊，沉一即刻坐，嗰度有口釘咧，吉咗落去。
3: 哎呀，喺個口度，
2: 吉咗
3: 嘴唇嗰度，
2: 佢水門下邊就穿咗，
3: 嚇，
2: 流血啦。但係嗰陣時好趕嘅，嗰啲人就死啦。如果我送去醫院咧，就拍唔到啦。咁啊，即刻用啲咩好得快啦，啲道具最興嘅，喂，好得快，咁啊噴咗就黏住，咁啊監製即刻趕嚟話，使唔使去醫院啊？佢話因為咧。嗰場戲好趕，如果去醫院就要成早停㗎喇。咁我話好似冇乜嘢啫，咁於是乎黏塊膠布，再補啲妝，打返啲
3: 妝，
2: 繼續拍，就拍曬佢。
3: 而家仲有冇啦喺度啊？
2: 冇啦。
4: 咁之後再去醫院，醫生
2: 冇醫啦，
4: 冇啊，
3: 冇醫添啊，
2: 好得快咗，拍完之後都，冇乜事啦，唔使去啦。
3: 哎呀，所以你哋嗰個年代真係唔簡單啊。
2: 唔係，我覺得呢個過程差唔多每一個人都必經㗎啦。你冇可能你一出嚟就係一帆風順，就係做主角又可以 control 到個戲，又可以大紅大紫，你都係經過好多呢啲就係累積囉。你累積咗好多經驗，你累積咗好多做片場嘅嘢，你先至會 handle 到一個俾你好重嘅角色㗎嘛。
1: 平生

0: 好啦，最后一个关键词。
1: 仲有啊，
2: 最后最后一个，呢个咧摆最尾啊，
0: 最系啦。
3: 手下留情，关键词。
4: 退休。
0: 几时开始萌呢个放慢步伐嘅谂法噶？
1: 其实咧，我好多年之前咧就。去咗加拿大呢，我就諗過退休嘅。哇，啲人話你日日打下高爾夫啊，去學打高爾夫啊，去釣下魚啊，咁好係享受人生啦、啊。真係我一個月我就頂唔順啦。
0: 喔、
1: 哦。因為呢習慣咗日以繼夜咁工作，嗰種忙碌啊，嗰種片場嗰種生活，突然間游手好閒，每日都唔知做乜。所以唔得啦，咁第一个取消咗又返嚟无线拍啦。
0: 係。
1: 拍到而家呢都应该係进入咗呢个慢活嘅生活啦。咁其实我都仲係好怀念日以继夜嗰啲生活嘅。
0: 係。
1: 我觉得而家啲时间系咪好似好嘥咁啊。
0: 哦係呀。
1: 係呀，啲人就觉得喂唔係喎，你而家吃喝玩乐游手好闲，鍾意做乜就做乜，咁咪好好囉。我又唔系觉得咁好啊，因为而家我仲行得掟得。
0: 係。
1: 我拍你嘅戏，我仲对白又得，
0: 嗯，系，
1: 其实咁系咪好嘥时间？咁即系而家系一个适应阶段，我要话俾自己听，你而家系，咁但系体力真系差咗咁，
0: 嗯，
1: 以前跳弹床落嚟一个关斗可以企喺度啊嘛，
0: 系，
1: 而家弹床落一个关斗就死咗噶啦，咁系咪应该真系要转入一个慢活咧？
0: 嗯，
1: 咁即系一个适应期啦。
0: 我仲系适应期噶咋？
1: 系啊，我唔系好，我唔系觉得呢个退休生活好。即係好 enjoy， 即係其實我如果仲做得嘢，點解唔做呢？即係、
0: 哦嗯、但係就唔使好似以前咁七日七夜唔瞓覺，而家都唔會啦，
1: 都做唔到啦。嗯、已經係嗰個體力係根本係有啲以前好容易做嘅嘢，而家做唔到。
0: 而家都唔會啦，即係而家嗱，你見我哋嗰個戲，我哋叫健康班，即係嗱，唔好話你啦，夏記，我都頂唔順啦，十二點後我都冇電啦，係咪先？即係呢度講呢度散啦，我都有同劇組講，我話喂嗱，盡量就唔好搞啲大通宵啦，即係大家盏搞啊！即係我話咧，其實就唔係因為我捱埋到，我話大家我哋唔同上一代啲前輩，即係咩三日三夜唔瞓覺，我哋去到四五點咧就開始釣魚，大家都攰，咁不如拍下啲中班嘢好啊！嗱，即係十二點零一點啊開工，啊十二點零一點啊收工，咁我又拍到日頭戲，又拍到夜晚戲，咁大家又可以即係冇咁辛苦，同埋而家即係老實講呢個年代對於拍戲嗰個保障咧都大過以前嘅，即係譬如舉個例，大家都係希望拍十二至十四個鐘，就唔好好似以前咁無日無夜咁拍啦。咁大家都會健康啲，因為點解咧？其實大家都有狀態，演員都有狀態嘅。
1: 係啊係啊，狀態唔好啊。
0: 即係你攰嗱，真係唔會記到咁好嘢啦。咁、嗯、或者個人會燥底啲啊，我都會啦，或其他第即係手足都會。咁人係需要休息嘅、
1: 嗯，
0: 即係因為以前嗰啲神話太勁，但係我又覺得而家真係唔係呢個年代嘅嘢啦。咁、嗯、所以咧，你問我咧，嗱健康班啱你嗱，每日拍十零个钟，咁啊拍完之后啊上车啊，跟住翻屋企，
1: 又有烧腊饭食，
0: 系啦，跟住咧仲可以俾你瞓翻六七个钟头，第二日又离开个工，呢啲反而啱你，我觉得
1: 啱
0: 我
1: 啱，
0: 系啊，咁即系言下之意咧，即系夏季咧，佢唔想退休住啊，大家各位同业咧，即系啊可以揾下你，喂有演出系咪都想做噶？
1: 都做嘅，我睇即系而家就可能拣下咯，譬如有啲角色，我觉得。都冇乜發揮機會嗰啲，我又唔想做噶啦、
0: 嗯，
1: 即係咁樣咯，即係我啱做嘅咪做咯，登台又錢又多又輕鬆，咁啊梗係做啦。
2: 咁、嗯、做下運動啊 ，keep 下。
1: 我而家都仲，我一三五都游水，
0: 嗯、
1: 以前仲離譜，以前我又做一個鐘頭尖，然後就游半個鐘頭水，咁樣就啱啱兩個鐘，沖埋涼咁又食晏，不嬲都係咁啊。而家咧就減輕咗啦，就做淨係一三五游水啫。
0: 哦，
1: 咁、啊、就。個人係好舒服好多嘅，游完真係好爽嘅。
0: 係，但係即係唔使我哋講啦，大家一路聽呢幾日咧，阿夏記把聲。因為人的中氣呢就反映到他的健康的、嗯、即是聽到他仍然聲如洪鐘丹田氣
2: 又或者大家可以聽他剛剛扮演阿凡那個是都是真的15秒鐘爆肚的即身心都還是在一個非常好的狀態
0: 是啊多謝你喂多謝你回
1: 來那我再 round up 一下先那其實今次回應這些事呢已經過了十幾年了但是我覺得我被人尷尬擺上台我覺得對我是一種冤屈嚟嘅。
0: 嗯，
1: 我覺得你唔理你做 KOL 又好，做乜都好，你係為咗揾食，我唔去計較呢啲。但係你一定要根據事實，你話我去佔人便宜，呢啲係 我是不承认的，同埋是我觉得是冤屈了我。我即是觉得是不管你想怎样增加流量都应该做到良心这一点。
0: 嗯
1: 这个就是我想讲的。
0: 多谢夏季。
2: 多谢。
0: 多谢上嚟走下流程。咁啊身体健康啊。
1: 好大家都讲话。
0: 好得闲打四圈。
1: 部戏又嚟喎。
0: 喂最紧要听到呢句啊。喂呢个系最重要㗎。即系如果佢唔讲呢句呢唉夏季做完呢个宣传下次搵佢都唔知点啦。多谢夏季前辈多谢晒好拜拜。

0: 再次多謝曬夏雨前輩啊！咁啊，我而家都會叫佢夏記嘅。咁啊，真係好榮幸啦，或者咁講啦。頭先即係喺個訪問當中都講到，細細個我就睇佢啲電視啊，阿凡啊、丘處機啊、諸如此類啦嚇，好多好多嘅劇集啊。後來又睇巴爸啊、Zuba啊呢啲好多即係經典嘅角色啊。估唔到有一日咧，即係可以喺幕前可以同佢合作到，都係一件即係相當之開心嘅一件事嘅。咁啊，一哥你當日落場訪問夏記有咩感受啊？
1: 哦，緊張緊張，我記得我人生第一次見啊夏雨，我唔敢叫夏記。我叫夏雨前輩啦。我記得我第一次見佢，其實係佢嚟即係日頭公司嗰度咧
0: 試身啊，
1: 試身嘅時候係啊，佢仲坐咗喺我隔離，因為我咁啱有急位嘛，我即刻唔敢出聲，即同啲前輩，尤其是咧即做呢行最有趣嘅地方就係見到啲。咦，你以前電視機見到佢喎，因為嗱，即係啱啱同我哋聽啲相機哥講咧，佢就話佢最深刻就阿夏雨前輩嘅幾套電影啦。哇，哦，嗰啲我冇睇，我最深刻嘅就真係已經落到去花好月圓同埋溏心風暴咯。
0: 係啊，
1: 咁你嗰下咧會忍唔住咧。你會覺得佢應該係叫佢租爆佢就會認你嘅。即係所以我會明白點解佢話呢人哋嗌佢做丘處機囉。因為我就係想嗌佢做租爆嘛。我細個就係呢種嘅印象喺度囉。
0: 係啊，咁同埋即係啲前輩呢有陣時你去到譬如你係一個陌生嘅環境，即係唔喺片場，譬如你頭先講緊辦公室呢，你其實如果第一眼見到佢呢，你唔知佢咩料㗎。
1: 哦，
0: 因為佢有個氣場㗎嘛。即係究竟佢係一種叫做大俠嘅狀態，
2: 平易近人，
0: 你其實你唔知嘅。譬如我初初接觸阿夏記咧，都要一兩，我因為我唔敢亂咁即係扮熟啊，或者喂點啊，即係我要諗下佢開邊一款，因為有啲前輩咧，佢可能又唔係話佢哋要即係
1: 擺款，唔係擺款
0: 嘅，但係你要即係理順下佢先嘅，
1: 係，
0: 因為譬如你係要作為後輩，你要即係請教下佢啊，或者即係俾一個位佢先，咁佢條氣一順咗咧，咁好多嘢就好易化為嘅。咁啊夏記咧就冇乜嘢嘅，佢成日叫我唔好咁客氣咯。
1: 哦，係啊，聽過幾次啊，
0: 係啦，咁啊都係一個幾好玩嘅人嚟嘅，同埋頭先講咧。即係譬如我哋拍戲嗰陣呢，咁佢成日都唔返去休息嘅，佢就坐喺個我哋即係嗰個片拍戲嗰個外面。咁你知啦，喺呢個屋邨入面呢其實好多人行過咁。咁我有時本來想幫佢擋一擋，喂冇啦，你知你即係公眾人物，咁有啲可能會影下相啊，有啲又會同佢講幾句啊，但佢好鍾意㗎喎。
1: 哦，所以呢我就係話有一種嘅感覺係咩呢，即係即係如果大家認識佢呢，喺丘處機年代呢，你覺得佢係丘道長㗎嘛，咁我認識佢係咪叫唐人街，我唔記得係第一集叫唐人街
0: 即係包包啦，
1: 係咪租包係第二集，
0: 係就包包第一集嘛，
1: 第二集講麵包鋪係花好月圓㗎嘛，
0: 係咪
1: 係呀，第一集係溏心風暴係講包
0: 包月包月
1: 唐人街冇月
0: 包係囉，所以未第二
1: 集唔記得咗算啦，咁你因為個角色設定係一個街坊嘅朋友嘛，所以佢一嚟到阿夏雨前輩一嚟到嘅時候，你會覺得好似有個街坊坐咗你隔離㗎，係啊，所以嗰種感覺好奇妙嘅。
0: 係啊，阿老海有冇見過夏記㗎？
2: 我冇，不過反而你話見到啲前輩咧，即係嗰個氣場壓到咧，即係壓到自己咧，係驚咗幾日嘅咧，就係、是、當年咧就同阿劉松仁前輩都過過劇，仁哥仁哥同阿夏雨前輩又真係好唔同喎，即係同阿劉松仁前輩。因為夏雨前輩呢，即係其實喺鏡頭，我鏡頭外我冇見過佢啦。咁但係不嬲喺呢一個公仔箱或者電視入面嘅角色都真係平易近人㗎嘛。即係真係好街坊同埋大俠啦咁樣。咁但係劉松仁前輩呢出到嚟呢，皇帝佢又演過。
0: 陸小鳳啊。
2: 再加上我喺電台遇佢嘅時候呢，嘩佢個樣係好嚴肅。冇說話，嚴肅。好啦，咁當行埋去要同佢一齊錄嘅時候呢，啊究竟同阿仁哥對一對戲先啦，定係
1: 或者行過去同佢講，
2: 定係斟杯水先呢，
1: 同佢講反清復明天地會嘅創作者，
2: 咁呢一個嘅嗰個戲場呢，即係阿仁哥之後，阿劉松仁前輩之後呢，我所有前輩級我都係穩穩陣陣，
0: 咁最後
2: 唔好做多嘢。
0: 最後有冇同佢即係打成一片啊？
2: 前輩有時就係、是、佢見到你太騰嘅時候咧，佢會回一句先，即係佢先開始 即係嗰個即係、就是、我哋嗰、那個嗰、那個那個溝通啦，佢先開始點啊？阿 Ken 你準備好未啊？差唔多啦，即係佢一問完之後，打開咗話匣子，個人就可以好翻好。
1: 係係，同埋去到最尾，我記得阿夏雨前輩去到最尾停車場同我哋講。欸珠海邊度有好嘢食㗎佢同我哋講話應該去邊度搵啲好嘢食話下次我哋帶我哋去食㗎。
0: 因為佢好熟大江南北㗎嘛咁佢介紹咗啲好嘅地方俾我哋食嘅。不過我哋食完先話俾大家知啦。多謝夏記。大家 check 返佢今年季更啊。再聽返呢幾集佢把聲幾咁響亮。真係非常之佩服非常之佩服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在香港考察调研行程。港澳办表示，夏宝龙上午考察新皇岗口岸，了解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和港深通关便利化情况。夏宝龙之后到葵涌货柜码头。港澳办说，夏宝龙调研香港港口转型升级和发展高端海事服务业情况。港澳办亦都话，夏宝龙下昼喺礼宾府同爱国爱港代表座谈交流之后，结束喺香港考察调研，返回深圳。政府新闻处嘅片段显示，夏宝龙喺礼宾府同多个政商人士会面，包括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行会成员汤家华同李国章、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如果人大常委今个月下旬完成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特区政府在获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就会进行本地立法，落实人大常委议案有关要求。李家超又话，目前新皇岗口岸要进行内部装修，安装不同的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马不停蹄展开相关测试和演练，以便在有关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务求尽快开放新皇岗口岸给市民使用。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提出和考评局探讨推行数字化评估的可行性。考评局说欢迎，并会全力配合推行有关工作。考评局表示，已经在今个年度 TSA 的小六级评估推行电子化全港性系统评估 ETSA 先导计划，有13间学校，一共大约1200个学生参与，在中文和英文科部分评估试行，教师和学生回归正面。考评局将会总结经验，争取到2031年小三、小六和中三全面实施 ETSA。至于文凭试数字化，考评局说考虑以小部分考生人数较少的科目作为试点，改为电脑化考试模式的可行性。局方说必须要确保考试保持公平性、可信度、是信度和效度，亦都要严格执行保密原则，目前未订立推行计划和时间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022点，升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升4点。

0: 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要同老豆庆祝父亲节，一于就由我亲手整个大餐，咁就 fit 晒啦。
5: 大餐丰富得嚟，都唔可以漏咗蔬菜同埋生果噶。佢哋有多种嘅营养素，好似膳食纤维同埋抗氧化物咁，可以有效预防多种慢性疾病同埋某啲癌症添。不过最紧要嘅就系均衡饮食，千祈唔好食无节制啊！
4: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5: 我方健儿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6: 我差啲唔记得咗添，星期日父亲节，
7: 有呢样嘢嘅咩？
6: 系、哦，哎呀，
7: 哇，
8: 要庆祝嘅咩？
6: 端午咧？
8: 有嘅、
7: 啊，要嘅，端午庆祝嘅，
8: 咪由我俾，咪由我俾钱食饭，
6: 系啦，我唔好讲呢样嘢啦
7: 吓。
6: 好啦，讲翻啊，
8: 唔好讲呢啲，话晒讲翻去完旅行，
6: 讲翻啲喜事先。咁啊，话说啊，我哋又要再喺度系咁自己诶，我哋韬光又好啊，自己个夸赞自己又好啊，手下留情啊，出咗一位主持。係去到啊，口都窒埋啊，可以睇到今屆嘅世界盃現場睇添，現場直擊報道添，我哋嘅有請何亨啊，
9: 係啊，喂咁啊，為咗隆重其事呢一個環節咧，一陣間會出第一段嘅聲帶啦，咁我就攬咗喺琴晚，即係我哋呢邊嘅時間嘅琴晚嘅，即係進入去呢個 J 組一場賽事，奧地利大戰呢一個約旦入場嘅時候咧、哦，有一張。呢一個世界杯嘅卡同埋頸繩嘅，
7: 哎呀，
9: 我攬住啊！
7: 喂，有冇寫 VIP 咁樣啦？或者 VVIP？
6: 你擺上個，你擺上個 model， 我影張相先，擺高啲，擺高啲，擺你個樣高啲，擺高啲個鏡緊鏡頭，唔係遠少少，遠少少，誒影張相啊！哎，冇錯啦，哇，
7: 金色嘅喎，
6: 金色嘅喎，
7: 喂，係真金定假金嚟
9: 嘅？金色
6: 啊，係啊！喂，我今朝咧。
9: 我一間融下佢先。
6: 我哋要問一個問題先，老何。喂，我今朝咧就聽到啲，即係因為我哋冇機去睇啦。咁我聽到啲足球評述員講咧，而家即係普通求其一場比賽嘅山頂位咧，
7: 哦係，
6: 都要兩嚿水美金一張嘅。
7: 啲人話係史上最貴嘅一次世界盃。
6: 咁有啲咧，即係譬如你要睇到阿根廷咧，隨時要過萬蚊美金先睇到嘅。咁啊嗱，
7: 即係幾
6: 個字頭先我講咩咯？求其一場比賽山頂位都要200蚊美金一張，即係1500蚊以上。阿老可，你今日
9: 哦，我今日嗰個位係差唔多呢個價錢。咁即係當然 FIFA 都有講話，其實有600萬張係60蚊美金嘅。不過就暫時講身邊或者係網上面冇人話俾你聽有啲60蚊嘅美金嘅飛入咗去咁樣，咁可能係有其他嘅安排啦。咁我嗰張飛咧，其實就係佢係第四階段賣飛嘅時候咧，即係記住個場次，佢就會睇因應翻個受歡迎程度同埋邊幾場波啊。咁有啲戲碼就一定係咁樣噶啦。咁用翻譬如我而家呢一個嘅叫舊金山或者三藩市體育館個場地咧，而家最貴嘅飛嗰一場咧就係、是、個體育館最後嗰一場，即係踢咗頭兩輪啦。咁跟住之後咧，進入呢一個總決賽之前嗰一場。咁、原因點解咧？因為未知道邊隊對邊隊嘅。
6: 哦，盲盒嚟喎，係。
9: 但有傳聞啦，有傳聞啦啫，同埋睇到美國隊

0: 即係第一場嗰、那個嗰、那個嘅實力咧，有機會係美國隊。
1: 哎呦嚇！
0: 係啦，咁所以咧，我同一個位置啊，即係我即刻上網，琴晚即刻上網 check 咧，同一個位置，即係小弟琴晚坐嗰個位咧，係十升價十倍，暫時。
1: 哎呀！
2: 即係日以
0: 最平
1: 係
0: 二千幾
1: 美金，
0: 最平二千幾最平
1: 美金，
0: 美金。
1: 即係兩皮嘢，哇！
2: 即係飛
1: 一哥做一個禮拜先做，睇得到
2: 咩？一個禮拜冇啦，做真係做兩個月啦，
1: 係嘛？
2: 你知道我揾幾多噶啦呢度？
1: 哇！定咗
0: 啊！點會啊？
1: 我聽咗聽咗老好。首先啊，聽聽咧喺駐美國嘅記者何亨啊，係較早之前嘅報導先啦。我哋許許片。
3: 2026港港港世界盃開播。

0: 香港主圣何西记者何老亨呢，就喺美国队4比1嘅第二朝早呢嗰、那个时间呢就出门口啦。今日呢係我哋呢一个三环市体育馆第一场戏码。
1: 瑞士对卡塔尔。
0: 中午時間咁，我哋 Labor 已經開始 BBQ 緊啦，好濃喎啲味，我係想唔想坐低食食咗啲先。係咁啊，今次咧亦都係想嘗試測試一下咧，究竟啊何亨啊講咗咁耐，個球場係我隔離嘅，究竟我哋實際要行幾耐先到到咧？咁啊一路行嘅時候，沿途會唔會有啲其他媒體大家報道世界盃唔知嘅光景咧？咁我哋門口今朝早其實一早咧就已經係租出嘅車位咧，咁啊兩個車主好早咁跑架車，你覺得佢哋泊車嘅技巧點咧？
1: 非常之好，唔使我指示都泊得好整齊。
0: 似乎好似你今日有一個貪念，見到第二架車咧，好似冇嚟 cancel， 冇嚟到，但係收咗人錢，你好似好開心咁。
1: 佢預早入座啫，
0: 最終兩架車都順利咁泊好咗啦嚇。咁啊，究竟今日我哋啊，今日第一次啊，行去呢個球場，時間要幾多咧？去到球場附近，又係出現啲咩情況咧？好啦，我哋大概咧行咗五分钟嘅路程咧，就嚟到进入场馆嘅必经之路啦。咁啊，相对平时啊，我哋拖啲 Lions 有波打嘅时候嘅人数咧系冇咁犀利嘅。咁啊，不如咧我每次报道咧都数下。究竟有幾多人穿波衫啊？而家我目測咧，其實咧係大概有三分一嘅到場嘅觀眾咧係穿波衫嘅。不過波衫佢哋嘅取向係啲咩咧？就係、是、啊，乜都有噶，有墨西哥啦，有意大利啦，有美國隊啦，係啦。咁啊，美國隊用比較多啲添。中間咧，其實咧為數咧都唔少一啲咧巴西嘅球迷啊，就穿翻件巴西嘅衫。咁究竟點解咧？佢瑞士對卡塔爾會有咁多唔同國家嘅波衫會出現嘅咧？睇一間有冇機會啦，係揾到講啊阿拉伯文啊、墨西哥啊、西班牙啦，又或者係英文嘅朋友解釋一下。至於卡塔爾啊，同埋呢一個瑞士嘅波衫咧，暫時嚟講咧係見唔到嘅。咁啊，所以頭先啱啱亦都係聽到咧，有一啲喺途中啊叫賣嘅一啲商販啊。好啦，慢慢接近呢個轉場館啦。喺呢一個離大概場館嘅兩分鐘，究竟個聲音係點？不如我哋大家一齊聽下先。

場外咧係翻翻嚟屋企內㗎。咁啊，而家咧就係、是、呢場賽事係準備開波㗎啦。咁啊，應該播出嘅時間大家都知道比數啦。不過都係交翻俾直播室先，唔該。

0: 好，唔該曬啊！喺聖何西嘅特派記者何老亨啊，係喺上個星期六嘅錄音報道嘅嚇，唔該曬，同埋佢太太啊，係何老太啊，
1: 係何太啊，
2: 冇俾聽到，冇俾聽到，
0: 何太啊，咁何太何太，你唔知啊？喂，我想問咧，即係你嗰日咧就係睇有冇睇到㗎？即係入去卡塔爾嗰場波，即係卡塔爾對瑞士。
2: 因為佢係我哋呢邊即係嗰個體育場館嘅第一場波，咁所以呢就嗰朝早呢開波之前呢，我就即係由我屋企嗰度出發，咁樣就去到場館門外嘅地方，就即係錄呢一段嘅環節嘅，
0: 係
2: 啦，咁樣就發跟住就夠曬時間嘅，因為來回都係十分鐘咋嘛，咁我返到嚟呢就喺部電視嗰度呢再睇呢一場嘅賽事，最終嘅比數呢係1比1係打和完
0: 場。係啦，好啦，咁氣慾呢就係今日呢阿老可就真係入場睇呢個約旦就對奧地利呢一場波啦。咁啊我首先想問一個問題先。即係首先多謝你剛才搵阿美斯錄咗沙流程好好聽嘛，係咪
2: 嗰、那個唔係嗰個卡塔爾嘅一位嘅小姐嚟
0: 嘅。係就得啦，我都話小姐你話係就得㗎啦，係呀。
3: 同埋呢呢個節目嘅男人有風人喎。
0: 同埋呢有好多聽眾呢就問啦有冇人呢喺現場呢就問起你哥哥未見過嘅事情嘅。
2: 我有大量大量大量係即係中國籍同埋講廣東話啲都有問啊，今日你阿哥好似都第一場波就幾靚，係啊，佢話直情係第二球，佢好似係個隊員呢送俾佢入㗎，係
0: 啊，
2: 即係就好靚啊，嗰場嗰球波係咁，我話唔好影響我啦，我要入去，我要入去睇奧地利同埋約旦啦，
0: 係啊，唔該曬啊，梅堅嗰個細佬啊，係啊，好啊，咁啊講講啱啱今朝踢嗰場波啦，咁你係即係第一次正正式式即入去個場館度睇波係咪
2: 呀？係啦，首先咁啦，如果你話小弟即係用我嘅一個強項呢，如果喺媒體呢即係委派去參與一啲譬如係體育嘅盛事呢，係一定唔會數極都唔會數到我㗎。即係數到第十二個都唔係我嚟嘅。即係一定係
0: 咁又唔一定。
2: 咁隊長可能中間位。
3: 唔係你嗰啲馬拉松啊藝行者嗰啲咪會諗起你囉。
0: 係啦，
3: 但係足球真係老可喎。我啱啱想問老可知唔知咩叫越位啊。
2: 梗係知啦，梗係知啦，細細個何主席都教咗我嘅。不過呢我就係想從一個嘅身份呢就即係希望一個唔係太過球迷嘅狀態。咁我去其實呢琴晚喺 DB 美西時間就去睇呢一場波呢，我之前都要做定啲準備功夫。一個如果球迷又或者係嗰個國家嘅一啲嘅支持者呢，首先呢入場之前呢大家會喺鏡頭見到佢哋係著返佢哋嗰隊嘅波衫，孤物論你係主客同埋係球迷都好啦，三個版本啦都會着㗎嘛。咁我嗱咦奧地利我又冇跟開，約旦都少啫，其實連個足球都冇啊咁樣。咁我就呢首先唔使買先，唔使買，咁我就着咗一件呢就係、是、美國隊嘅唔係波衫添。是一件普通有美國隊的一個章的 T 恤，
0: 即是一定冇錯，
2: 我要保持一個中立位
3: 置。是在那些女人街賣 I love USA 那些
0: 或者 SF 啊 ，I love SF 啊，
2: 買喺專門店買嘅，喺專門店買嘅。咁所以咧，其實一個即係我界定我自己為咧街坊球迷。
3: 我哋有個好啲嘅 terms 嘅，
2: 趁熱啦。第一我冇著波衫，
3: 我知老學老學用個勁啲睇，中立球迷
0: 係
3: 勁啲。
0: 冇咗聲
2: 音，有冇從來有冇中立球迷
3: 㗎？有，你街坊球迷找好多，中立球迷
0: 嘅
3: 街坊球迷好似落墨花生睇波
0: 啊！你中立球迷咧，咪即係你橋領嚟㗎嘛？你件事即高檔翻少少，
3: 中立球迷
0: 係啦。好啦，咁跟住發生咩事咧？入到去之後，
2: 哇！係啊，係。喂，因為由於如果係中立球迷又好，街坊球迷又好啦，我首先入到去，即係我其實過咗一堆嘅安檢之後呢，就入到球場外面嘅一個即係叫大廣場啦，咁可以 enjoy 下即係佢哋嗰啲表演啊，各大媒體大電視台嘅現場直播啊，咁跟住有好多即係唔同嘅譬如 Souvenir 賣啊 T-shirt 啊嗰啲好多賣啦，咁你經歷完之後呢你再即係入座啦嘛，你入到去呢 首先咁樣，咁啱啱我今次入場呢就揀咗一個中間位，即係喺個場嘅中間位置，就冇靠兩邊嘅。因為兩邊呢係好鮮明地呢係兩隊波嘅擁護者嚟嘅。咁我就喺中間啦。咁但係你其實喺我喺呢個 social media 鋪出嚟嘅片段呢，其實會見到呢混雜咗呢係兩邊嘅一啲球迷㗎。好啦，當兩邊嘅球迷喺我身邊嘅時候，而我又唔係兩個國家嘅擁護者呢，我都唔知嚟一個咩反應好。即係譬如又攻咗約旦攻奧地利嘅時候，咦球波幾靚喎，但我右手邊呢其實係奧地利嘅一個球迷嚟㗎嘛，即係穿曬衫㗎嘛。究竟我興奮同埋唔興奮好呢，我一個好似係一個對立面咁樣㗎嘛。咁我要保持冷靜啦。好啦，咁當另外又攻咗奧地利攻返去約旦嘅時候呢，我嘅左手邊呢約旦嘅球迷喎，同埋前面又約旦嘅球迷喎，我又好驚啦，究竟我嗌唔嗌 go go go go， 即係我唔敢嗌呀，即係一個原來街坊球迷呢除了一件衫之外呢，我係好驚呀。
0: 係
2: 原來我睇場波呢我係好驚，因為呢我其實純粹因為中立球迷呢我以波論波嘅啫，即係譬如呢個組織靚嘅我咪拍手囉，
0: 係
2: 是不是，譬如要去加矛啲嘅唔係去去囉，我就係咁樣咋嘛。但我發覺呢原來中立球迷呢係好大件事嘅。係。係唔敢講出聲㗎。我係喺我個內心裏面呢好多對話成場波。
0: 係。喂我問一個問題啦，咁因為呢場波大家都知賽過啦，就係、是、3-1啦，咁奧地利就贏咗3-1啦。好啦，咁奧地利入嗰三球波啊，你當時有冇一齊耶啊高啊諸如此類咁樣啊。
2: 嗱，我覺得有少少都壓抑唔到我自己嘅情緒。不過呢阿隊長你提出呢一樣嘢係非常之有趣嘅。因為奧地利入嗰三球波呢，其中第二球呢就係、是、入咗龍門之後呢華爾烏龍。
0: 係。
2: 跟住呢場邊睇 VR 睇片段嘅球證呢就翹住隻手望住幾部電視。咁當時呢個場館入面兩邊嘅球迷呢平息靜氣。
0: 係。
2: 原因點解呢，因為如果係判咗唔啱嘅話呢就由一個好失落嘅情緒可以再高返㗎嘛，本來係1-1㗎嘛，咁樣係咪先，咁跟住入咗之後好唔開心㗎嘛，一旦嗰邊好唔開心㗎嘛，咁跟住入咗之後咦但唔係喎，球證話要再睇喎咁樣，但真係靜到啊，好靜啊，當時唔敢播音樂DJ 唔敢播音樂MC 唔敢出嚟即係講一啲咁樣，唔敢，咁就平息靜氣，全部個 focus 就望住部大電視，睇下究竟行出嚟個結果係點樣。咁就最終呢就係判咗呢就係烏龍波嘅。好啦，咁就當時約旦嗰啲球迷又喂咁又1-1嘛。咁但係相隔數分鐘好短時間嘅啫。真係入啦今次。即係第二球係真代入啦咁樣。咁呢一個又係即係幾代表到即係呢一個而家最新嘅一個科技呢令到場波好興奮。
0: 係好啦，咁我又問一下啲我哋因為冇機會入場嘛。我想問兩個問題嘅。第一個問題就係你呢，喂嗱，我哋平時睇波而家呢就係、是、即係聽到有評述員啊，喂聽到有啊、哦、有啊判有啊有啊邱建威啊有啊信文啊喺度講波啊。好啦嗱，咁你喺現場冇㗎嘛。第一個問題就係、是、你啊離開，即係你睇得清楚成場波㗎，因為你坐個位都幾高下㗎嘛。其實清唔清楚，定係你都要睇現場嘅大電視你先至知道發生緊咩事，即係邊隊攻緊邊隊咁樣嘅呢？
2: 我唔使，完全唔使聽旁述啦，唔需要㗎。其實你現場其實咁多位球員喺個球場上面跑嚟跑去，你自己睇到㗎啦，唔使人講俾你聽。
0: 清唔清楚先，
2: 清唔清楚，
0: 有幾遠啦，清清楚啊。
2: 清楚。清楚清楚好清楚是啊，因為同埋我坐中間啊，即係我想講呢，即係於除咗你球迷要企個即係坐喺個龍門後面睇得過癮之外呢，中間位置如果我哋啲街坊同埋中立球迷嘅呢，中間位置 very good 嘅，係睇得好仔細嘅，即係同埋其實好似係山頂啦，但係望落去呢唔係一粒芝麻走嚟走去嘅。
0: 哦
2: 好近嘅，即係所有都係啊，係、
0: 哦、
2: 啊，冇錯啊。
0: 第二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啦，嗱，我哋咧就由於即係譬如睇海外轉播咧，我哋係唔知道中場嗰15分鐘咧發生咩事嘅。
3: 有咩表演啊？
0: 你哋嗰度有冇咩表演啊？有冇人出嚟喐啊？有冇阿波勝出嚟打碟啊？咁樣樣嘅。
2: 哇！ 喂，嗰個非常精彩啦，咁啊跟住就真係飲水時間啦，又或者中場休息呢，即係首先大家就即刻要去廁所先啦，係咪先，咁啊廁所位啦。咁但係呢佢哋啲氣氛真係搞得好好㗎啦，分別係見到有人狼啦，即係 DJ 咁啊，跟住或者 MC 又叫你啊一齊玩人狼咁樣呢，就融合返埋一睇㗎啦。人狼燈海又有啦，燈海又有，好正嘅個感覺。同埋呢其實喺中場嘅時候呢，我哋互相呢睇下會唔會俾攝影師捕捉到上到個大人幕。
0: 哎呀，
2: 我其實入場之前我就同自己講啊，究竟我可唔可以上到大人幕呢，究竟手番會唔會見到我呢，如果睇直播嘅時候，咁我就揾咗好多方法，係咁喺度揾啲鏡頭入邊啊，個 camman
0: 你應該著啲奇裝異服啊，即係扮下呢個 Pokemon 啊，或者即係 Iron Man 啊，咁樣企喺度呢可能影到㗎會。
2: 是啊是啊，咪我嗱即係呢，其實我懷疑 Camman 呢佢係捕捉三種人嘅啫。第一種就係隊長頭先講緊啦，即係奇裝異服或者係 cosplay 嗰啲，呢個第一啦。第二呢佢都幾鍾意小朋友或者一家人。最後就係靚女。
0: 靚女和書㗎，靚女實現到。
3: 每年都有個每年都有個世界盃圖集，就係啲女球迷㗎嘛。
0: 係啊，
3: 我有留意㗎。
0: 好啊，喂，咁啊，時間有限，喂，老可你仲係咪會入場睇波㗎？仲會㗎嘛，係咪？
2: 我唔會啦，唔會啦，唔會啦，夠啦，夠啦，夠啦，夠啦。不過我會繼續錄呢一個環節嘅，睇下揾翻唔同嘅朋友講下呢一邊嘅世界。
3: 喂，真係買多張飛老可。
0: 係啊，
3: 和牛都要買啊。
0: 係啊，
3: 好少啫嘛。
0: 係啊，最緊要揾到美斯錄音，如果唔係就揾你阿哥啦。OK 啊。多謝老何，拜拜。

0: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系新闻提要：夏宝龙结束在港考察行程，返回深圳。李家超引述夏宝龙话，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中方发布关于全球治理嘅白皮书，王毅强调必须毫不动摇，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嘅国际体系。特朗普警告，若果德克兰唔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就会再次打击伊朗。详细嘅新闻内容，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一年两日在港考察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及意见。他引述对方总结行程时候给予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话，获启发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并将100公顷大学城发展成逾1000公顷的大学城区。崔慧欣报道。
1: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两日后返回内地，行政长官李家超到深圳湾口岸送行，两人短暂交谈。临别前，夏宝龙向李家超竖起拇指，亦都向在场传媒挥手。李家超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给予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肯定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李家超说有四点看法，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编制工作，进一步加快北部都会区和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大学城区作为发展大学城的方针。
2: 大学城区的空间规划，除了政府早前规划的100公顷校园空间，更加应该扩大至包含科技空间、产业空间和城市空间的融合布局，达至1000公顷或者以上的总体大学城区规划，发挥更大汇聚人才的作用。
1: 李家超又说，夏宝龙希望香港五年规划是具策略性、方向性、指导性的可操作文件，施政报告要对接并回应五年规划要求，制定指标，交代进展。
2: 如果大家都去参考我的每一年的施政报告呢，我是定下了不同的 KPI 的，有超过100个的。将来的行政长官施政报告呢，会将他的 KPI 去对接香港的五年规划，而且交代进度。这个做法呢，亦都是跟国家的做法是一致的。因为国家呢亦都会每年呢有一个工作报告。
1: 李家超亦都引述夏宝龙提出要香港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在港考察行程之后返回深圳之前，去到礼宾府与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主要官员会面，并且与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夏宝龙今日亦先后到新皇岗口岸、葵涌货柜码头考察。有货柜码头营运商表示，夏宝龙对本港码头业非常感兴趣，亦都有向夏宝龙介绍码头自动化等情况。李俊杰报道。
3: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港考察调研，他上午坐专车到葵涌的中远国际货柜码头视察，由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夏宝龙在车上面向传媒挥手示意，他们逗留个几钟之后离开，在中午12点几转到礼宾府，直到下午4点之后离开。运输及物流局在社交专页表示，局长陈美宝向夏宝龙汇报香港海运港口业的发展情况。陈美宝话：感谢国家委以重任，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当中，交托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等核心任务，强调会全力推动香港升级发展为全球航运之都。中远国际货柜码头副董事总经理邵永明表示，夏宝龙对本港的码头业非常感兴趣。他说陈美宝介绍了货柜码头发展，他们之后亦都向夏宝龙交代码头自动化等的情况。
4: 夏主任是对我们码头业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夏主任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码头业的领导。至于夏主任的一些指导或者一些要求，那么一切以特区政府的最终出来的这个文件为准吧。我们主要给夏主任介绍了，首先是由陈美宝局长介绍了我们香港码头的发展，我们也为夏主任介绍了我们在自动化、我们在码头的这个改造方面、我们在这个港口的数据化平台方面等等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啊。
3: 而夏宝龙今朝在李家超陪同之下，亦都到过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调研。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网页表示，港深代表期间向夏宝龙汇报口岸重建项目的最新进展，当局亦都简介特区政府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本地立法准备工作。邓炳强话，新皇岗口岸重建和落成开通之后，将成为港深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引入合作查检一次放行的创新模式。目前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港深两地正同步推进内部施工和设施安装，等取得人大授权决定和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随即向立法会提交相关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本地法律基础。他同团队会继续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沟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向公众公布。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上海出席陆家嘴论坛致辞时候说，国家在15五规划首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投资者对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日增，沪港两地应发挥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共同服务国家高水平双向开放。陈茂波提到，香港正是积极推进首个5年规划，更紧密对接国家15五规划，沪港长期优势互补，互惠合作，未来5年协同发展空间广阔，期望两地善用金融力量，为企业和民众创造实在价值。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外长王毅表示，中方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他又强调，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5: 全文20000多字的白皮书提到，当今世界面临住经济碎片化、丛林法则冲击国际法治等严峻复杂挑战，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的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和注重行动导向的五大理念，能为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科学指南。同时白皮书又列举了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贡献，强调各国应该团结合作，将全球治理倡议的愿景和蓝图变成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记者会上表示，发表这部白皮书的主要目的是介绍中国相关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和力量。他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这项倡议，号召各国携手共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中国方案。
6: 习近平主席在倡议中提出，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路径，也顺应了国际社会要公道不要霸道，要法治不要失序，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实干不要空谈的强烈呼声。
5: 王毅又说，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宪章没有得到遵守和维护，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
6: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当务之急就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反对强权霸凌，要积极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来凝聚全球共识， 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
5: 王毅认为，下阶段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要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承担责任，多边机制发挥作用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他说，今年中方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又会在秋天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大计。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美国和伊朗会在星期五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若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就会再次打击伊朗。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强调，美国有责任执行好条款，同时必须彻底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梁正涛报道。
7: 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和平框架协议将会星期五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签署。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签署地点是当地一间豪华度假村，又引述瑞士外交部说，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是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伊朗接近百分百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而谅解备忘录并不包含立即解除对伊制裁的内容。有关备忘录包含向德克兰提供$3,000亿重建资金条款的报道不实，强调美国不会投资伊朗。他又说，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这个胜过千言万语，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一两日内完全开放。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将会为协议实施提供支持，重申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不受限制免费通行。另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阿拉格齐在通话中介绍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强调美国有责任执行好条款，同时强调必须要彻底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拉夫罗夫欢迎敲定谅解备忘录文本，重申俄方完全支持实施条款。两国外长指出，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必要支持协议，同时强调应该继续加强地区国家之间的外交合作，以实现地区和平和稳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回来本港，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重点包括中小学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教育局会为每间中小学提供50万元拨款，至于教师就需要每3年完成不少于30小时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黄贝文报道。
8: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订立4个发展重点10大策略，包括2026至2027学年所有公帑资助学校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或学校周年计划，制定校本推行策略。局方会为每所中小学提供50万拨款，以购置、订阅、租用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的工具和资源等。教育局会在2026至2027学年推出小学资讯与创新科技课程框架，亦都会在2027至2028学年进行数字教育的试学。课程发展议会主席潘伟贤话：需要多元化、多角度评估学生学习人工智能的成效。
9: 咁評估嘅方式咧，就應該由以往咧係比較係單一，咁去測下學生咧喺個考試裏邊咁到底係點樣啦。咁但係我哋而家應該要多元化啦、多角度啦，或者係更加貼近真實生活嘅評估，包括咧係學生運用嘅時候嘅即時嘅評估啦，或者佢一路喺即係做利用人工智能喺佢個學科裏邊學習，佢嘅進展係點樣咧？咁然後咧亦都係涵蓋譬如佢對知識嘅掌握或者個能力嘅發展，甚至一个更加重要的，他的品德表现，咁多个维度去评估他们。
8: 至于教师培训方面，蓝图订定教师需要在每3年持续专业发展周期内完成不少于30个钟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教育局亦都公布中小学人工智能素养学习架构，有系统咁培养学生数字科技的知识、技能和正确价值观，同埋在中小学课程融入数字教育学习元素，推动人工智能加课程，并发布中小学应用人工智能教学指南。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提出与考评局探讨推行数字化评估的可行性。考评局话表示欢迎，并且会全力配合推行相关工作。考评局表示，已经在本年度 TSA 的小六级评估推行电子化全港性系统评估 ETSA 先导计划，有13间学校，一共大约1200个学生参与，在中文和英文科部分评估试行，教师与学生回归正面。考评局将会总结经验，争取在系至2031年小三、小六和中三全面实施 ETSA。至于文凭试的数字化，考评局话考虑以小部分考生人数较少的科目作为试点，改为电脑化考试模式的可行性。局方表示，必须确保考试保持公平性、信度和效度，亦都要严格执行保密原则，目前未订立推行计划以及时间表。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说有需要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食环署昨日公布6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当中长沙环的指数达到 57.7%。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表示，有关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区内灭蚊防蚊的工作。黄淑娴提到，食环署目标在明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并且积极引入合适的新技术和产品，加强灭蚊的成效。陈乐谦报道。
10: 根据食环署最新公布，6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多区都超过 10%， 其中长沙环更加达到 57.7%。 在立法会大会上，选委界议员陈海欣关注政府怎样应对
11: 深水埗区长沙环区的数字 57.7% 是创了新高的，而且那區裏面已經是有一宗本地登革熱的個案。這隻百蚊伊蚊我們最怕是什麼？除了去行之外是傳染病的嘛。那你的人手是怎樣去加去做呢？
10: 處理環境及生態局局長黃淑嫻回應說，有關指數值得重視。
12: 當然長沙環的指數都是值得我們非常重視的，相關的部門和持份者再加強區裏面的工作，如果有適當適切的科技可以有助它處理那個蚊患情況都會是應用，務求盡快將這個蚊患指數降下來。
10: 黄淑娴提到，食环署目标在明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利用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红蚊防治百蚊伊蚊，并积极引入合适的新技术和产品，加强灭蚊的成效。选委界议员吴杰庄问政府会否引入内地一款激光加人工智能技术的灭蚊器。
13: 有科技团队研发了便携式的激光驱蚊设备，利用激光雷达和 AI 深度学习技术，透過大量蚊子的影像訓練，精准地去辨識蚊蟲飛行的軌跡，加強這個滅蚊效果。想問當局有沒有嘗試去在內地取經？
10: 黃淑嫻說需要小心研究。
12: 激光呢擊殺那個蚊子呢，其實它都可能會擊殺了其他昆蟲啊或者生物的。所以呢我們是了解有這些科技，我們要小心去研究即個成效和效果。
10: 他又說今年氣溫和降雨量相對往年有所上升，政府會密切留意蚊患指數，加強滅蚊和防蚊的工作。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0: 運輸署表示，端午節假期前後各陸路口岸人流和車流將會顯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時段會是回港高峰，公共運輸服務等候時間將會較長。港鐵會由明日至到星期日不同時段因應需求，加強東鐵線來往金鐘至羅湖或落馬洲站的列車服務。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在端午節假期當日，即是今個禮拜五至到星期日，加開臨時列車車次往來西九龍站以及指定的內地站點。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金巴以及來往落馬洲與黃岡穿梭巴士黃巴的服務班次將會加強。 连接各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的班次也会提升至高于一般周末的水平。医管局公布今个礼拜五端午节假期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当中港岛有3间、九龙5间、新界7间，服务时间由早上9点到下午1点以及下午2点至5点。求诊人士可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是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医管局发言人提醒市民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呼吁市民若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世界杯 I 组和 J 组首轮赛事结束，争取卫冕的阿根廷在 J 组第一场赛事3-0击败阿尔及利亚，前锋美斯包办3个入波，他同时成为第一位在6届世界杯都上阵的球员。同组奥地利3-1赢约旦。至于 I 组方面，法国3-1击败塞内加尔，挪威4-1大胜伊拉克。张智恩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4: 世界杯直击，
15: 争取卫冕的阿根廷队长美斯第200次代表国家队上阵，带领球队在 J 组首场赛事对阿尔及利亚，对手由法国名宿斯丹的仔卢卡斯丹把守最后一关。38岁的美斯连续6届世界杯赛事上阵，今场在17分钟一脚劲射为阿根廷先开纪录，上半场一球领先，下半场美斯再入两球协助球队拉开比数，先在60分钟补射成2-0，去到76分钟美斯接应队友传送控定之后起脚，第三次攻破卢卡斯丹的十字关，阿根廷最终赢阿尔及利亚3-0。美斯的世界杯总入球数目达到16球，同德国名宿高鲁斯并列史上第一。J 组另一场比赛，奥地利3-1击败首次打入决赛周的约旦。奥地利的入球来自舒密治、阿卢道域以及对方的乌龙波，约旦前锋阿里奥云射入球队历来首个决赛周入波，一度为球队追至1-1平手。 I 组首场赛事，上届亚军法国对塞内加尔，上半场两队没入波，法国中场奥拉斯在66分钟传入禁区，麦巴比转身射入为球队先开纪录，法国在82分钟扩大优势，由后备上阵的巴高拿射成2-0。塞内加尔凭梅巴耶在补时5分钟建功，追近至1-2，但1分钟之后麦巴比在禁区外射入，法国最终赢塞内加尔3-1。 I 组另一场比赛，挪威4-1击败伊拉克，挪威前锋夏兰特攻入两球，奥斯迪加亦都有进账。至于为伊拉克追平1-1的后身，下半场就摆乌龙，将个波撞入自己龙门。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夏宝龙结束在港考察行程返回深圳，李家超引述夏宝龙表示，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中方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王毅强调必须毫不动摇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特朗普警告若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昼以及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6: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0: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258 点，升2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9点，升18点。人民银行联同发改委、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的部门公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措施包括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人行强调会支持上海构建同国际金融中心匹配的离岸金融业务体系。此外，人行亦都公布将会推出多项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等。由宋家良报道。
17: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提出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研究设立离岸银行等离岸金融机构的可行性，鼓励上海市制定企业获得离岸金融服务的标准、流程和监管办法，为走出去企业打造安全可靠的金融避风港。方案提出为符合条件的企业主体开展贸易、租赁、航运、全球财资管理等特定离岸业务提供金融服务，支持普通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跨境贸易结算和海外融资服务等。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出席陆家嘴论坛时表示，会授权六间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他强调会支持上海构建与国际金融中心匹配的离岸金融业务体系。
18: 我们将逐步健全适应离岸金融的业务规则、风险管理、营商环境等制度体系，稳妥推进自贸离岸债、离岸贸易金融业务、国际财资中心等离岸金融业务，支持上海率先构建与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立案金融业务体系。
17: 方案提出到2030年底逐步形成相对成熟的离岸金融制度和法治体制，为在岸金融体系改革开展测试，到2035年底成为离岸在岸高水平统筹协调发展的战略枢纽。人行亦在上海陆家嘴论坛宣布多项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将临时隔夜正逆回购操作利率调整为7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加减25个基点，并且会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另外，人行研究当债券等市场出现系统性压力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时，通过互换方式向非银机构提供紧急流动性。人行亦计划设立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便利境外央行类机构管理人民币流动性和资产配置。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上海陆家嘴论坛上面说，支持香港在近期启动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的交易。本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说，将会马上公布业界翘首以盼的国债期货交易。将会马上公布业界翘首以盼的国债期货挂牌买卖时间表，相信这个旗舰级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将会有力推动国际投资者更加积极地参与国债市场。梁凤仪又说，截至6月初，境外投资者合共使用大约39亿元人民币在岸国债作为里约的抵押品，占香港场外结算公司所有的里约抵押品大约17%，正是推动将更多的固定收益产品，包括离岸或者在岸国债，纳入港交所旗下的期货结算所和期权结算所的认可保证金范围，力争在年内出台。物业顾问来方预计，港岛区的甲级写字楼租金今年录得最多5%的升幅，又指区内的共享办公行业加快租赁步伐，预计趋势持续。来方又预计，本港今年一般住宅楼价将会上升8%至10%。由任浩峰报道。
19: 物业顾问来方预计，港岛整体夹下租金今年升最多5%，但是需求和租金走势两极化，当中中环租金预计升大约8%-12%，但是非核心区铜锣湾因为竞争激烈和供应过剩，拖累租金或者下调2%-5%。港岛区内租赁需求持续由银行和金融业支持，当中证券、私人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公司扩张尤其显著，共享办公室行业在首季吸纳量占比达到18%，并且主要在中环录得多宗的大面积成交，受到内地企业和初创公司需求所支持。来方执行董事及香港区商业物业服务部主管刘柏文表示，港岛上半年录得12宗共享办公室租赁成交，涉及甲级和乙级写字楼，当中6宗位处中环区，客源来自内地和外资，认为有关趋势会持续。
20: 越来越多人要 flexibility， 即是弹性，他未必是那么容易来到香港就可以接受一个3年或4年的租约，他会 prefer 一个譬如12个月或10至6个月的租约，所以弹性是令到为什么 co-working space 那么受欢迎。
19: 另外来方预计本港今年的一般住宅楼价上升8%-10%，住宅租金升5%-8%，豪宅楼价亦都预计升5%-8%，全年住宅成交升至75,000宗至80,000宗，按年升20%，受到按息维持在低水平，加上市场资金充裕，支持楼价持续向好。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7: 美国联储局将在本港时间星期四的凌晨公布利率决定，市场普遍预期利率会维持不变。会议的焦点落在新任主席沃什在会后的发言内容。有市场人士关注联储局会不会改变衡量通胀的方法，因为将会影响到日后的货币政策走向。由任浩峰另一节报道。
19: 联储局已经开始1年2日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厘至3.75厘不变，自去年12月以来维持在这个水平。多间大行预料年内亦都会保持利率不变，不过花旗就估计年内减息75个基点。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说，美伊局势近期稍为缓和，降低联储局年内加息的可能，但但仍然要留意以色列的军事取态会不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他相信除非通胀失控，否则联储局今年较大机会维持货币政策不变。今次会议后是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上任之后首次主持记者会。温卓培说，要观察沃什会不会公布采用新方法衡量通胀数据，认为将会影响到日后的货币政策走向。
21: 他曾经讲过，而家联储局留意的通胀的数据就是那个 PCE 物价指数的核心的数字，他觉得这个数字就不是那么正确去反映那个通胀的形势，主张就是用所谓的 trimmed mean 那个 PCE 的数字，将通胀数字两边的极端是将它切了它，然后才再计出那个通胀率。因为现在 trimmed mean PCE 的数字大约是 2.4% 而已，比起核心的 PCE 3%+是低很多的。咁如果佢真係改用呢一个通胀数字，可能会令到日后个美国唔存在严重嘅通胀，就令到佢可能唔需要作出加息。
19: 外界亦都关注沃什会唔会提交佢嘅点阵图预测，同埋改变联储局同市场嘅沟通工具做法。温卓培话有待观察，但认为每季公布嘅点阵图。

0: 24.6号班，跌一号班。南方恒生科技4.56号6仙6，升唔够一仙。XLE 南方海力士144.8，升16.35号半。阿里巴巴106.9，跌一毫。腾讯控股445.4，跌两蚊。中芯国际75.75号半，升1.75号半。建滔集团116.5，升17.5。智普1660蚊，升186蚊。恒生中国企业84.2元，跌7.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港金报40,365元，比上日收市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360.9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跌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政府公布了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3: 其实我们听到一些痛点，包括例如说是从企业的角度，他觉得现在的税务优惠其实相对其他市场不是那么充分，也包括就是说他希望事前有更多的确定性等等。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我们听到，而我们希望今次能够聚焦解决的问题。
2: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4: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5: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4: 你有电工牌啊嘛？
5: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靓博嘅。
4: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2: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6: 中国变化太快，但外部信息更新滞后，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对现在高度数字化的城市缺乏直观认识。
2: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8: 德杰啊，大气候做咗几多集啊？
9: 数数手指都做咗500集咁滞噶啦，瑞文。
8: 哇，咁如果喺个五字后面加够8个0，咁我哋咪化石级嘅节目主持咯？
9: 5亿年之后我去咗边都唔知啦。不过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海洋公园嘅代表，以及马蹄蟹故事配音比赛嘅小学生，同我哋分享呢个有5亿年历史嘅化石级生物马蹄蟹。
8: 而土力工程署嘅副处长岑家华就会讲下无人机点样视察山泥倾泻。
9: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8: 同我郑瑞文，
1: 大气候。
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今晚嘅广东广西嘅，咁直播室里边咧有钟浩然医生啦，我哋今日嘅嘉宾啦，咁主持咧就有邱日邱博同我苏轼嘅，咁今日嘅题目咧就系讲飞行服务队的医疗服务，咁钟医生除咗急症室啊，即系喺Queen Mary 喺急症室啦，咁你都咧有。之前咧退役啦，而家咁咧就之前都有幫飛行服務隊咧做呢個駐隊嘅醫生，即係有出任務嘅，即係都會跟直升機出去出任務咁樣啦。咁所以今日咧就請阿鍾醫生出嚟咧現身說法，係啦，就講下呢、這個即係佢喺飛行服務隊裏面嘅一啲經歷啦，同埋同聽眾都介紹一下啦。其實飛行服務隊即係有啲咩即作為紀律部隊啊，
1: 係冇錯，係紀律部隊嚟嘅，
0: 係一個紀律部隊裏面其一員，佢有好多元化嘅，即係有機師啊，有醫生，有護士，咁亦都有一啲我哋叫跟住飛機去負責做一啲輔助任務嘅，即係譬如做拯救啊，咁嗰啲員工有好多唔同嘅崗位嘅，
1: 冇錯，仲好多機械師啦、維修啊，
0: 即地勤上面都有好多人啊。咁所以先講下，其實點解香港會有飛行服務隊呢個機構嘅咧？係咪即係所有即係大嘅國家城市都需要有啲搜救咁樣嘅嗰個叫 facility 啦，係咪啊？即係去出下海，去揾下即係幫手去搜救咁樣咧。
1: 應該咁講咧，應該係世界各地，如果係比較先進啲嘅國家或者地區咧，都會有呢類咁嘅部隊啊或者組織存在啦。因為其實都好簡單嘅啫，你如果下下靠陸地嘅交通工具去做拯救，咁即係限於個地形嘅問題啦，你好多地方你都去唔到，或者好難先救到啲人翻嚟。
0: 或者要耐啲，
1: 尤其譬如香港點解我哋需要咧？就是、大家都知道香港我哋有好多離島，
0: 係，
1: 亦都好多高山嚇。咁你喺啲地方咧，如果發生一啲意外咧，你要靠陸地嘅人去做搜救咧，就比較困難。譬如你喺長洲咁樣發生一啲意外，咁你揾啲陸地嘅救援隊去救佢，然後要運翻去醫院，即係市區嘅醫院嗰度去做拯救咧，咁啊費時失事啦。咁所以咧，空中嘅救援服務都要應運而生啦。
0: 同埋香港個水面嘅面積都比較大，
1: 係冇錯，
0: 係啊，咁都要，同埋我哋都會去公海，即係會 cover， 即係會個搜救範圍都有一部分公海嘅範圍噶嘛。
1: 冇錯，
0: 即係始終近海咁啊，飛機會比較。快啲啦，即係相對船嗰個反應速度快啲啦。
1: 其實唔係淨係近海嘅，我想話，香港政府飛行服務隊咧負責搜救嘅海域咧係香港以南700海里，係1300公里，
0: 係一海里大概係1.8幾
1: 啦，
0: 係1.8幾公里啦嚇。
1: 冇錯，
2: 嗱，飛行服務隊咧，我哋細個咧就佢哋應該叫法嘅，就係即係喺。英治年
0: 有個皇家咩咁樣？
2: 冇錯，即係皇家香港呢個輔助空軍。
1: 冇
2: 錯，咁來自嗱，我去過飛行服務隊就兩次嘅。我同呢個隊咧，其實對我佢恩惠甚深。因為點解咧？就我認識得佢其中一位即係負責人啦。咁啊，首先去佢睇佢嘅維修啦，同埋咧每嗰陣時咧每兩年咧珠海有空有
0: 航空展
2: 嘅，咁我就會作為空中巴士直升機嘅 V I P。咁點解咧？就因為認識得佢咧，咁就大家就做呢件事。咁我第一次去咧，因為印象深咧就係直升機維修，同埋嗰陣時咧我仲記得咧就係直升機試揸咧用西班牙。西班牙個系統嚟試揸嘅，咁啊當時嚟講咧，就因為我見到咧，原來係第一次我先知道，原來係第一佢係紀律部隊，第一次我先知道。第二咧就係、是，咦咁有趣嘅，即係話佢紀律部隊之餘咧，佢其實好多似鍾醫生你呢種醫生，係一種類似係即係輔助性質，
1: 輔助性質冇
2: 錯，仲有啲譬如民安隊等等，
1: 冇
2: 錯。咁我又神奇啊，即係點解佢個編隊唔一個整齊嘅編隊，而係需要好似嚟呢一種加落去咧？
1: 其实就要讲翻少少历史啦，因为你头先都讲过话，皇家
0: 辅助空军，
1: 辅助空军啦，即系嗰个年代咧，其实就已经有一啲空中嘅医疗服务嘅，但系当时咧系冇一啲专业嘅医生护士参与嘅。
2: 哦，
1: 咩意思咧？就系、是、当时其实因为已经有咗直升机啦，咁譬如你喺香港附近海域发生海难咁當時嘅皇家香港輔助空軍係可以派到直升機出去係做搜救，救翻遇難嘅人上嚟，送去市區嘅醫院。但問題咧，佢冇醫生護士，咁始終喺即係如果其中一啲傷者係比較嚴重嘅話咧，咁喺送院途中嗰個護理就會比較係差啲啦。咁所以咧係其實去到1999年。 咁咧就政府飛行服務隊同醫管局啦，同埋香港嘅急症科醫學院呢三個部門、三個組織咧就互相協商，就傾下點可以將啲專業嘅醫生護士加入政府飛行服務隊裏邊，咁令到佢搜救啊或者其他嘅空中轉運服務咧係更加好啊，可以去提供嗰個醫療服務更加好。
0: 係，因為即係講一句啦，譬如你坐救護車咁樣啦，救護車上邊有三個人噶嘛，其實三個人都識。急救
1: 係，
0: 即
1: 係
0: 做到一個護士可以做嘅嘢啦，可以咁樣理解咧。起碼裏面有兩個人係做到護士可以做嘅嘢嘅。咁即係等你喺嗰個運輸嘅過程裏面咧，先做一啲最基本嘅啊，中醫生、急症室醫生啊嘛，即係先做一啲最基本嘅嘢，可以去到急症室嘅時候咧。等到醫生接手嘅時候咧，唔會話中間有十幾分鐘可能。
1: 系啊，如果你
0: 失救咁，系咪？即系好多 case 十几分钟就生死嘅分别噶啦嘛。
1: 系啊，分秒必争嘅好多嘢。
2: 咁你系边一年加入去嘅？
1: 我系2003年加入嘅。我系第二期嘅飞行医生。
2: 点解有兴趣？我反而觉得即系急症室都好忙噶嘛。
1: 点解有兴趣？其实就讲翻我细个嘅时候，我啲志愿啦，即系我谂每个人小学嘅时候写呢个我啲志愿，
2: 通常到中学就唔记得
1: 写过一啲嘢嘅。咁我记得我小学六年班写我啲志愿咧，写咗我想做医生。第二个咧系呢个愿望达成啦。第二个咧就系做飞机师。第三個科學家，咁科學家就免提啦。
0: 唔係咁醫生都某程度有機會接駁到去做科學家，你揀嘅啫。
1: 係冇錯冇錯。咁嗱，既然係我想做飛機師嘅，咁其實我即係自細就對航空啊、飛行啊有啲熱愛，有啲憧憬咁啦。咁做咗急症室醫生之後咧，其實我一度就覺得我呢個夢想就唔會達成噶啦。直至到2003年佢即係政府飛行服務隊呢就公開招聘第二期嘅飛行醫生。咁、我見到嘩機不可失。因為呢樣嘢可以滿足到我兩個願望，第一航空，第二我可以將我自己專業嘅知識啊能力去幫到人。咁好好嘅，我覺得呢個義工嚟。
2: 問多一個問題，一期係幾多學醫生嘅？
1: 其實冇話每一期都唔同嘅，其實就好視乎有幾多人即係做完咗幾年之後佢退出。因為呢個係一個你當佢係輔警啦。
2: 你編制有幾多人啊？呢個問，即係醫生嘅編制。
1: 醫生咧，多數即係長期以嚟，大約都係30多個。
2: 我都唔少喎，
1: 係30多個醫生度。
2: 30多個醫生。
1: 呢啲係輔助隊，即係好似輔警咁樣。
0: Sorry 啊 ，A
1: 係啦，係啦。
2: 但呢30個就冇話一定係某一個科嘅醫生，咩科都可以。
1: 大部分都係急症科嘅，但係當然咧有少部分係其他科嘅。據我所知係，譬如骨科啊、外科、麻醉科、ICU 都有嘅。但大部分主力嘅都係急症室嘅，
0: 咁好容易理解。你喺個運輸過程裏面，
2: 但我又好容易理解一樣嘢，就係有咁多急症科嘅醫生有興趣，竟然係。
1: 我諗都好多原因嘅。第一，即係有一類嘅就好似我咁啦，我鍾意飛行嘅咁，咁呢個可以滿足我願望。有啲人對譬如制服有興趣嘅，想加入制服團隊啊咁樣。
0: 同埋，我覺得即係醫生裏面咧，做得急症室醫生嘅醫生咧，本身都係對救急扶危咧有一個好大嘅熱誠嘅，或者係使命感嘅。
1: 都係嘅，
0: 係啊，因為咁多個專科，即係急症室係最。即係我會見到咧，就最多要搶時間，同埋其實你需要知嘅範圍都好大嘅嘛。即係你所有嘅病症你都要知啲啦，起碼分到類，分到類可以穩定嘅病情啊嘛。咁所以其實飛行服務隊嘅過程就同急症室係，即係我覺得個相關性好大。
1: 相關性係。
2: 我再請教，如果冇記錯咧，合作佢應該係醫療輔助隊合作噶嘛。
1: 醫療輔助隊咧就唔會喺政府飛行服務隊裏邊係幫手嘅，反而咧係民安隊。民安隊裏邊嘅一啲即係山野拯救小隊，就更加直接。呢啲佢哋會喺飛行服務隊嘅總部有陣時會當值嘅。
2: 好啦，你就有興趣啦。咁報嘅時候嗰個有冇啲困難啊，或者入去要受訓啊等等。
0: 咁受訓一定
1: 受訓一定有噶嘛。你話報有冇困難？其實最大嘅困難就係。你要俾嗰個部隊去篩選啦，咁睇下你嘅知識啊、學歷啊夠唔夠啦，同埋你嘅性格啦。好多時候你加入呢個紀律部隊都係啦，都係睇你啲性格啦。即係如果你係驚驚青青嘅，冇個勇氣喺度嘅，咁你可能即係俾佢哋可以招聘得到啦。
0: 係，因為即係我嘅理解咧，就係、是。即係人際關係其實都好緊要嘅，即係喺啲紀律部隊，尤其是一架飛機四五個人，
1: 你講得好啊！
0: 咁同埋你每次出任務都唔係 个 team 人噶嘛，虽然飞机师系嗰几个，
1: 冇错冇错，
0: 技师系嗰几个，咁即系成日见嚟见去，咁但系即系可能系即系我今次同你出任务，
1: 冇错，
0: 下次同你再出任务可能一年后都唔定，
1: 或者隔几个月咁样，
0: 系啦，咁所以即系同唔同嘅人可以即系都合作到，其实好紧要。
2: 嗱，据我所知，辅警咧就要好长嘅训练嘅，
1: 系，
2: 咁好啦，你如果加入去之后咧，系咪都要做一个好长嘅训练或者系其他嘢？
1: 其实我哋喺入去之前咧就已经要接受为期三日啦，我记得系为期三日嘅训练。
2: 嗯，
1: 因为点解咧？最大的问题就系医生就识得医人嘅啫，佢唔识得喺直升机上边工作，或者唔识得喺野外去医人。咁所以嗰三日嘅训练咧，就系包括你直升机点安全措施啦，系点样做啊？点样登机？点样落机？机上边发生火警，你要点搞啊？机上嘅仪器你点用？都要训练依类咁嘅嘢啦。训练咗三日。如果是俾佢哋成功咁樣係收咗入去啦，咁其實之後咧一直都有唔同嘅訓練嘅，都要 keep 住一啲嘢要做嘅。
0: 係，因為始終個工作環境唔同啊嘛，即係
1: 有啲危險性啊，最主要
0: 即係等於你係譬如即係飛機就 touch wood 咁樣嚇，你一定會做一個即係萬一墮機嘅時候，你要走得甩，即係點樣最快離開架飛機嘅訓練，即係等於我哋坐呢個民航機都會有個廣播話俾你聽點樣疏散咧。咁你作為一個即係直升機咁啊，更加需要呢類型嘅咁嘅訓練咧。
1: 冇錯冇錯，
0: 即係我自己嘅安全最重要。
1: 係。即係自己都未搞得掂嘅，你救唔到人噶嘛？係咪？自己都有危險，多咗個婦女。
2: 咁你譬如加入咗之後咧，咁就經過訓練啦，咁就幾時係即係話由參加到真係出行動係相隔咗幾長時間到？
1: 我記得我係2003年就投考嘅，咁啊俾佢哋挑選咗入去之後，大約隔咗一年到啦。
2: 我一年
1: 就開始有任務可以出啦。
2: 中間就唔需要做啲譬如體能，
1: 體能唔需要，我哋唔需要。不過你當然你自己知道，如果你體能唔得嘅，你做唔到嘅呢份工。
2: 咁你去出行動之前咧，有冇試過即係坐直升機，定係坐出行動嗰下就坐直升機？
1: 其實我哋經常要坐直升機嘅。嗱，我哋點樣翻工嘅咧？其實，我哋係編咗更嘅。
2: 嗯，
1: 其實我哋唔係翻好耐，因為我哋係輔助人員嚟嘅。我哋一年咧翻大約醫生計啊，大約9至10次到嘅啫。
2: 哦，
1: 唔算太多嘅，
2: 唔算多，唔算多。
1: 咁到你真係翻工嗰日咧，就要一早9:30到之前咧，去到赤鱲角機場、
2: 東涌嗰度，
1: 係啦，東涌嗰度嗰個總部就換曬衫啊、制服喺度候命。
2: 嗯
1: 咁一有醫療方面嘅任務，咁我哋就要跟機出發噶啦。
2: 哦，但我意思係嗱，你第一次出嚟一年之後啊，中間呢段過程有冇坐直升機嘅？
1: 啊，冇，呢啲冇。不過咧。我哋系最初受訓嗰三日裏面咧，有試坐過直升機嘅。其實有啲人咧，如果發覺自己係怕位高啊，或者怕啲離心力咧，自己都可能會退出嘅。
0: 係因為直升機又唔同民航機嘅，佢嗰種起降嘅時候咧，同埋你做任務嘅時候，你要打開嘅機門。
1: 冇錯，
0: 係咁即係雖然你唔使掉落去啦，醫生可能唔使。
1: 醫生要掉落去嘅，醫生都要掉，
0: 係咁啊更加都即係。都有幾大嘅心理障礙啊！對於某種怕高
2: 的，我嗰、那個即係、就是、做飛行服務隊嘅朋友咧，佢講咧就係、是、直升機嘅危險度咧，係遠危險過即係、就是、普通嘅定翼機，
1: 係冇錯。
2: 因為嗰啲側風啊，突然間變，尤其山谷入邊啊，佢好危險㗎，你千祈
0: 飛得好
2: 係啊！佢你千祈唔好坐直升機去觀光啊！
1: 其實我心裏都知道嘅呢個
2: 係，即係你觀光係啦，冇必要都唔好坐直升機
1: 嘅。
2: 嗰次我第一次聽呢個信息，
1: 即
2: 係我覺得哇，直升機唔安全咁樣，千祈唔好。
0: 我俾翻少少統計數據，根據阿邱博哥嘅講法，其實係咁嘅。如果用飛行時數同埋呢個意外嘅次數去作為一個比較咧，民航機咧係遠遠安全過，即係定翼機嘅民航機啦，用里數去計啦，per mile 嘅意外率咧係遠遠低過直升機，per mile 啦，即係我哋用一個統計方式，就係你飛幾多公里發生一次飛行嘅事故咁樣咧，直升機咧其實就遠遠多過民航機嘅。咁同埋其實我哋認識好多名人咧，其實都係直升機嘅意外死嘅，譬如 Kobe Bryant 啦，
1: 冇錯。
0: 之前啊，即係有個英超嘅
2: 班主
0: 啦，係啦，佢又係
1: 李斯特城，
0: 跟住對波又出咗事啦，個班主死咗之後係啦，咁即係其實亦都係即係等於早年即係。 揸跑車特別容易出意外咁樣啦，即係有錢人又中意坐直升機，咁佢哋嘅意外又特別多。咁但係即係但係直升機相對啦，其今時今日直升機相對都係安全嘅。咁佢始終個意外相對比較高，好多時就係因為佢嗰個出勤次數比較多，即係同民航機有啲唔同啦。民航機一次飛十幾個鐘，跟住喺地下停十幾個鐘，直升機就好似。即係有啲似私家車咁樣咧，大家有時自己都唔會 check 下自己嘅車，跟住就開車揸噶啦。但民航機唔會噶嘛。咁飛行服務隊嘅飛機就一定有地勤啦，每次出任務前後都詳細檢查啦，所以就相對係安全好多嘅。即係呢啲半紀律，即係半軍方紀律部隊咁樣用一架直升機會安全好多，即係比私人有錢佬嗰啲直升機安全啲啊。
1: 應該咁樣補充翻一句就係。你喺機件上邊嘅維修可能係就係安全多，但係飛行服務隊直升機所做嘅嘢咧，比普通民用嘅直升機咧係危險好多。
0: 啱啱嘅任務危險係。
2: 我想問頭先你話有警有呢個醫生同護士，
1: 冇錯冇錯。
2: 咁即係每一次如果醫生就一定帶埋護士，定係分工唔同？
1: 未必一定帶到個護士嗱。通常咧，我哋每日翻工咧。少人嗰日咧就有一個醫生一個護士，多人嗰日咧可以一個醫生兩個護士，即係最多都係一個醫生嘅啫，護士就可能一個兩個。咁因為每一日你可能預測到幾時會有一啲任務出嚟噶嘛，咁所以咧如果最初第一個任務係簡單嘅任務，就可能其中一個飛咗出去，一個飛咗出去。譬如嗰個護士可能飛咗出去先咁，咁但係之後嚟咗一個嚴重嘅任務咧。咁就可能剩翻個醫生一個人飛出去咁啊！
2: 你可唔可以簡單講咩叫嚴重，咩叫普通？
1: 嗱，簡單嚟講，政府飛行服務隊嘅醫療任務咧，最主要有兩種。一個咧係我哋叫做空中救護服務。簡單啲嚟講咧，就係咩嚟嘅咧？就係、是、你知道香港有好多離島，離島上邊有
0: call 救護車啦。
1: 離島上邊有好多嘅醫療嘅設施啦，譬如係診所啊，或者係醫院啦。咁但係呢啲咁嘅醫療設施咧，佢嘅設備相對係簡陋啲嘅。啲嚴重嘅病人咧，佢哋唔可以留喺上邊即係醫一段時間。咁所以喺呢個咁嘅情況咧，啲嚴重嘅病人就需要直升機飛去嗰個島嗰度，將啲病人飛翻出去。
0: 但係呢種係會降落嘅。
1: 係啦，呢種係會降落嘅。而且呢種任務咧都係相對簡單啲嘅，因為至少。嗰、那個病人喺嗰個離島嗰度係俾個醫生睇過，穩定咗嘅情況先飛出嚟嘅。
0: 另外一種就真係救人啦。
1: 另外一種咧就係搜索與拯救任務 （search and rescue）， 呢個咧就危險到好多啦，
0: 即係要掉落去咁樣去救人啦。
1: 係啦，冇錯啦。
0: 咁啊，相對危險啲。咁咧，喂，咁其實咧，即係你都出咗好多，做咗幾年啊，鍾醫生你？
1: 我喺飛行服務隊做咗15年。
0: 15年咁，即係如果一年即係都出百幾次任務都有，
1: 都好多次啦，
0: 都有2-300個，
2: 15年真係好長喎，
0: 飛行時數起碼
2: 真愛嚟喎，15年嚟喎，真愛嚟喎，
0: 係啊，嗱咁呢節時間差唔多啦，咁其實我哋揀咗一首歌咧。呢首歌咧就係小虎隊嘅《伴我啟航》啊，咁其實就應該係當年電視劇嘅主題曲嚟，就同飛冇關嘅啫。不過都係紀律部隊啦。咁我哋翻嚟咧，繼續咧同大家講飛行服務隊嘅醫療服務啊。
2: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两日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离港之前，在礼宾府同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主要官员会面，并同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夏宝龙今日亦都先后到访新皇岗口岸同埋葵涌货柜码头。夏宝龙喺行政长官李家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陪同之下，到新皇岗口岸考察，听取有关皇岗口岸重建情况嘅汇报。夏宝龙之后到葵涌货柜码头了解香港航运业最新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夏宝龙考察期间，听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简介港口情况，并同业内人士交流。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如果人大常委今个月下旬完成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特区政府在获得人大授权同国务院批复之后，就会进行本地立法，落实人大常委议案有关要求。李家超又说，目前新皇岗口岸要进行内部装修，安装不同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马不停蹄展开相关测试和演练，以便在有关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务求尽快开放新皇岗口岸给市民使用。屯門發生致命工業意外，一個65歲男工人懷疑被機器擲中，送院之後不治。警方下午大約3點25分接報，一個男工人在青磚圍一個公廁附近工作的時候，懷疑被機器壓傷，他被送到屯門醫院搶救，到傍晚大約6點半不治，警方列作工業意外處理。勞工處說，接報之後已經即時派員到場，正是調查意外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说，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又说霍尔木斯海峡将会一两日内完全开放。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伊达成协议，将会为协议实施提供支持，重申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同埋霍尔木兹海峡不受限制，免费通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149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4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2，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6.36美元，卖出4,346.87美元。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7月7日起，康泰通的用户可以透过这个智方便优先预订设施。康文署署长陈明文，
5: 透过智方便来到登入，然后可以优先订场的话，就可以藉住智方便它本身核实身份的功能来到加强我们去核实租人的身份，帮助到我们去阻截炒场党。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色无限，
8: 蓝色，
7: 色无限，蓝地球。
9: 在全球关注美国伊朗局势变化的时候，夹在中间的伊拉克亦受到一场金融攻击的影响。据《华尔街日报》早前的报道，美国政府一度暂停向伊拉克运送实体美元现金，将美元供应权当成筹码，直接介入伊拉克的政治走向。要理解这一招为什么有效，首先要清楚背后的机制。2003年以来，伊拉克石油出口所得大部分要先存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账户，再由中央银行申请转回国内使用。这套安排源自联合国安理会第1483号决议，设立之初是为了在政权过渡期间确保资金透明度。20年过去，伊拉克名义上已经恢复主权，但是石油出口结算至今仍需在美国金融系统内完成审核，美方对伊拉克资金的流向依然保有高度控制。美国定期以飞机向伊拉克运送美元现金，以维持伊拉克的日常经济运作。一旦供应中断，汇率波动、通货膨胀、公共支出等问题将会接踵而来，最终将会转化为社会不稳。除此之外，美方还可以透过可追踪的银行转账，对亲伊朗武装的资金网络进行精准打击。再往前一步，美元供应开始与政治条件挂钩，美方施压的焦点在于限制亲伊朗武装势力并影响政府的政策走向。货币就是这样从交易工具变成政治奖励机制。美方今次的施压等于将恢复美元供应和削弱亲伊朗派系影响力挂钩，让伊拉克2025年大选之后本来就很复杂的内阁局面变得更难以收拾。伊拉克在地理上邻近伊朗，文化和宗教上的连结深厚，但是石油收入、对外贸易等方面全部都离不开美元体系。亲伊定是亲美，对巴格达来讲从来都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两边都需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死局。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7: 色无限 FM

0: 屈原故乡最出名是食乜嘢嘅呢？你又知唔知道屈原嘅故里文化旅游区系喺边度呢？龙舟有几多种类呢？端午节食嘅粽又有几多款呢？今个星期维基百科同你一齐准备迎接端午节，数尽种种唔同嘅文化特色。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到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那些年，张维基。
0: 龙船爬得快，大家好世界。
1: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嚟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咁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钟浩然医生啦。直播室里边主持就邱日邱博同我苏轼。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飞行服务队嘅医疗服务。咁啊，第一节我哋都讲咗，即系钟医生点样加入飞行服务队咧，或者即系有志加入飞行服务队嘅同医疗有关嘅，即系有护士有医生啦。咁咧就即系其实可以点样加入啊？就系定期会有招聘嘅，即系大家要留意一下。就所谓嘅定期可能
1: 大
0: 约
1: 三
0: 一次。
1: 大約三年一次，
0: 系所以真系要留意。
2: 我插一个问题，如果普通人想加入，就真系要加民安队，先有办法咁样，系咪？
0: 系咪？唔系咁，但系飞行服务队同间航空公司一样嘅，佢都有飞机师啦，
2: 系啊，但系你飞行服务队就加入咗个纪律部队嘛？但系如果佢系普通人又唔想全职，就加民安队啦，系咪？个逻辑咁样。
1: 系你做咗民安队就有机会上到飞机，
0: 但系机会唔大噶，个人数好少。
1: 仲要系一个特别嘅部队啊！佢哋个山岭拯救小
2: 队，系啊，冇错，
0: 体能又好。咁我想问下钟医生，咁你即系头先你讲做咗15年啦，咁你有冇啲特别难忘嘅任务咧？即系特别惊险，譬如十号风球啊，或者系啲好惊险嘅救人嘅任务。
1: 都唔少嘅，其實你啱啱提過十號風球，十號風球我冇經歷過，但我經歷過三號風球出去救人。
0: 啊，但都可以好大風嘅，
1: 都可以好大風嘅。係，咁嗰個都係我其中一個最印象深刻嘅個案，就係點咧？就係有一年咧，可能十幾年前，三號風球係南丫島對開海面有一隻行駛中嘅巨輪。佢有個船員喺個甲板嗰度跌咗落個倉，咁咧就
0: 即係高空墮下啦，
1: 係高空墮下啦，咁我哋接到個搜索與拯救嘅任務，咁啊飛出去啦，咁我哋飛到去隻船嗰度，其實揾隻船一啲都唔困難，問題咧
0: GPS 噶嘛，
1: 要吊我哋落去救人就有困難，
0: 嗰隻係貨船定係
1: 大貨船？
0: 大貨船，
1: 超過1萬噸應該啫。
0: 我知邊啲，我知邊啲，咁樣小弟船公司做，
1: 咁咧就我哋飛到埋去。直升機喺上面盤船，就諗下用咩個方法可以將我哋吊落去。
0: 佢係貨櫃船定係運散貨？
1: 佢唔係貨櫃船，即係散貨嘅應該。
0: 運散貨。
1: 甲板有啲倉，有啲大嘅
0: 蓋
1: 可以打開嘅，咁佢喺個蓋嗰度，咁個窿嗰度吊落去。
0: 係
1: 啊，咁咧突然間咧個機師咧就同後邊嘅人講，透過機上邊嘅廣播系統同我哋講，佢話嗱，我哋一陣要飛埋隻船嗰度，然後將我哋吊落去。但系咧，呢个过程系可能有危险嘅。
0: 三号风球啊嘛，
1: 三号风球，佢话最大危险系咩咧？因为只船咧有一支好高嘅桅杆，咁你三号风球咧，嗰支桅杆咧喺海里边摇下摇下，
0: 左右咁样
1: 摇，左右摇。咁我哋要飞埋去咧，我哋嘅直升机嘅船翼将会好近嗰支桅杆，
0: 即系上边我哋提供升力嗰个船翼。
1: 系，咁咧佢就话啦，佢话嗱，如果你哋后边有任何人觉得系唔安全，你觉得冇信心嘅，
0: 我哋可以，
1: 你只要提出。只要任何人提出，我哋可以飞走噶啦，就 abort the mission 系啦。咁咧，当时佢一听，我都心里边都有啲惊嘅。其实呢个咧系我过15年嚟讲咧，都系唯一一次听到一个咁嘅。
0: 咁咪个机师会咁样。
1: 系啦，冇错啦。咁我知道呢个一定系危险嘅。咁咧，我但系谂下啦，我就做辅助嘅队员啫。但系其实佢哋就经常做呢啲嘢噶嘛。
0: 系
1: 如果佢哋都冇人提出话危险嘅。我冇理由我其實提出噶嘛，因為佢哋做慣啦呢啲嘢，咁我亦都相信佢哋嘅，咁所以就我冇提出啦，咁啊就嚟啦，打真章嘅時候啦，咁我哋直升機慢慢飛埋去，咁咧個有個空勤員就落咗去先嘅，跟住先到醫生，先到我落去，當我掉落去嘅時候咧，我真係見到望到個直升機船翼離開嗰支桅杆咧，大約1米到嘅啫，你話唔驚就假嘅都真係，一路掉一路驚，係啦。咁咧吊咗10多秒就落到个甲板嗰度，咁啊过一件事。不过咧喺空中望落去咧就好壮观嘅呢个。苏轼先生，你嘅名字叫苏轼，我谂你苏轼嘅一首诗，我当时都谂到噶啦。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2: 一首词
1: 系一首词，冇错啊，一首词。当时我见到嘅嘢就系一模一样，系呢样。
2: 三角洲浪赤壁，
1: 冇错。
2: 但我想问一个问题，点解我正要质问，点解医生要落去？
1: 因为咁，因为嗰个人咧跌咗落个仓度咧，就好难救得翻佢上嚟。 要个医生直接去到个仓嗰度，喺佢身边做拯救，哦、然后先揾个方法点样将佢
0: 做一啲急救嘅，
1: 系啦系啦。咁因为咧嗱，我哋去到个仓啦，咁我发觉佢喺跌落嚟咧，大约两层楼至三层楼之间啦，即系两层至三层都几高下。
0: 我讲少少，嗰只船咧应该就系运嗰啲散货，可能系运矿啦，运石头啦，或者系运泥嗰啲。所以只船其实就系中间有一个好大嘅窿，
1: 窿冇错，
0: 跟住上边有个盖，
1: 系啦冇错，
0: 有一个好大。仓嗰、那个仓系挤一啲我哋叫包啦，即系散货啦，即系可能系煤啊，或者系啲矿咁样啦，系即系甚至运米咁样，都系运豆都系咁样。
1: 好熟悉，就系咁啦，呢、這个环境。
0: 咁即系等于你系一个平地跌咗一个好大嘅窿，
1: 系
0: 嗰、
1: 那
0: 个窿可能两三层楼咁。
1: 冇两三层楼，冇错啦。
0: 系啊，咁跟住你个窿下边有个状况可能复杂嘅，因为个即系唔系完全平嘅，即系可能会有啲凹凸咁样咧，因为佢装嘢冇所谓噶嘛，咁所以就。佢跌咗落去個狀況又唔清楚啦，因為你上面睇佢冇反應，你唔知佢咩狀況㗎嘛。
1: 佢哋嗰啲同事亦都唔知道點樣將佢搬返上去個甲板嗰度啦。
2: 咁我可唔可以講每次係有一個飛行服務隊嘅人，即係個職員係落咗去睇，然後報返上嚟，然後決定醫生落唔落去？
1: 通常都係有個空勤員落咗去先嘅，因為即絕對唔會由醫生或者護士自己落去先。通常有個我哋嘅同事落咗去睇咗個當時嘅情況。由佢決定需唔需要醫生護士落去，好、多時候都係咁嘅。
0: 係，同埋呢個都要解釋咧。譬如前兩日咁落大雨啦，落啲大暴雨咁樣，大家唔好以為冇風球就冇風啊。啲陣風都可以好強啊！即係突然間一個好強嘅陣風，因為直升機佢遇到陣風會喐噶嘛。咁所以大家唔好覺得一米好似好遠，即係唔係泊車。
1: 係
0: 前面嘅車唔喐嘅。係因為你喺架直升機上面咧，即船本身喐啦。
1: 即船本身喐啦。
0: 係啦，跟住架直升機本身咧，
1: 搖下顛波
0: 啦，都會有啲顛波啦。所以一米其實係。即係你要預咗，即係兩個會喐嘅物體，
1: 冇錯，
0: 都有機會即係減低個距離嘅嘛。即係其實有一定嘅風，尤其是喺嗰個大風嘅環境，係真係有一定風。同埋個直升機唔係掉咗你落去就走嘅，唔係
1: 佢掉咗落去，
0: 掉咗兩個人就走啦。但係嗰個過程都要幾分鐘，
1: 係冇錯冇錯，
0: 即係個風險都喺度。
2: 咁你落咗去之後見到啲咩？
1: 我同個護士啊，同埋個空勤員去到個艙裏邊咧，就見到有個傷者瞓咗喺度啦，個船員嚟嘅。咁我同佢檢查咗之後咧，就知道佢應該斷咗啲骨。我而家唔好記得佢嘅究竟斷邊度啦，應該啲手骨啦嗰啲啦。人咧就冇一個生命危險喺度，但係問題你點樣移走佢？因為
0: 唔加重個傷勢嘅情況底下，
1: 因為最大嘅問題咧，我哋都會帶埋啲擔架床落去嘅，但係嗰啲船艙。我相信你做過即係啲熟悉船，你知道好多啲螺旋梯，
0: 係、
1: 你如果將佢瞓咗上去個直嘅一個個擔架度咧，你係過唔到啲
0: 嗰啲梯好窄㗎、船上面嗰啲梯咧又好斜啦，又好窄，其實船上面工作又好容易跌親，
1: 係冇錯啦。
0: 因為有啲特別上落樓梯嘅方式嘅，一般船咧，我哋做船員嘅咧就唔會係面對住樓下落嘅，就係背對住。落，因為嗰啲梯好斜，
1: 係
0: 背對住咁樣落，咁所以如果喺上面要運人上嚟，其實係
2: 難度高，
0: 好難，
1: 有難度嘅。嗰次我哋評估過係有難度嘅。跟住，咁點辦呢？你如果要搬上個甲板吊走咧，就真係有
0: 直接吊走喺個倉。
1: 結果咧，我哋決定咗咧，我哋就要做嘅嘢做咗啦，即係你要止痛、
0: 固定個傷勢啊咁樣啦，
1: 吊鹽水都做咗啦。然後我哋將佢擺喺個擔架床上邊，將只船嗰個倉咧開大曬佢。然後個直升機再揮翻埋嚟，喺我哋嘅垂直嘅上方嗰度抌條鋼索落嚟，然後將嗰個傷者連埋空勤員一齊吊咗上去先，但係呢個咧其實仲危險，因為點解咧？佢你嗰條鋼索要抌多三米度，三層樓咁高，咁即係嗰條鋼索好高啦。咁嗰個人會揈下揈下啊嘛，佢吊上去嘅過程裏面咧，佢可能會撞到船艙裏面嗰啲嘢，或者翹住一啲嘢，咁咧都有啲危險嘅。其實
0: 咁即係始終都係啦。飛行服務隊其實即係出任務面對嗰、那個每次任務可能面對嘅困難或者面對嘅要求都可能即係好多樣化。
1: 每次都唔同，每次都真係好多樣化嘅呢、這個。
0: 係因為其實即係呢一種即係喺船上面做拯救，即係相對複雜啦。
1: 複雜
0: 係。咁平時可能多更加多嘅可能就係山啦、
1: 啊。山啦、啊，山多啲。
0: 山都會有好多好古怪嘅地形㗎嘛，有啲山係。 即係可能嗰個窿就咁啱擠到架直升機，即係飛得近又危險咁樣。
1: 喺山嗰度咧，我哋如果你有大笪好平坦嘅地方，我哋可以降落去啦。但係好多時候發生意外嘅地方咧，都唔係啲平坦嘅地方噶嘛。
3: 嗯，
1: 可以喺懸崖邊啦，
0: 係
1: 深山密林嘅斜坡裏邊啦，山間邊啦。咁所以好多時候都要調一個人落去嘅。
0: 係，同埋大家即係直升機要明白就係架直升機個螺旋槳其實係大過架。直升机
1: 冇错，
0: 好多
1: 冇错冇错，
0: 好多，所以直升机其实系唔可以拍埋个悬崖嗰度，因为架直升机个螺旋桨个翼展一般就同个直升机嘅长度差唔多啦，咁即系你起码要有几米嘅距离，即系离个悬崖几米距离先掉到落去，跟住嗰几米。就到底下面是什麼情況呢，即是下面會不會是海呢，是可能個傷者就已經是很近懸崖，但是你的整體拍不到埋去就
2: 好。我追問一個問題，就是譬如說你出行動的時候呢，同機上面的飛行服務的同事有沒有溝通，還是不出聲？
1: 當然有溝通啦，當然有溝通。即係溝通好緊要，
0: 但要戴 headphone 嘅，
1: 係要戴 headphone 嘅，因為直升機上邊個噪音咧好大嘅，所以我哋喺上邊救人咧，連個醫生必備嘅聽筒都冇用嘅，因為聽唔到嘢嘅，係啊，因為太嘈啦，咁所以我哋上邊咧每個頭盔咧都會連咗一條電線，嗰條電線插咗落去嗰啲通話系統咧就可以用通啲通話器嚟互相溝通，
0: 我哋叫 intercom 係即係飛機裏邊嘅一個，
2: 但係就唔會有咩閒話嘅啦。即是真的为了行动，但是没有一些
1: 闲话都不会在急救啊、做拯救的时候
0: 飞进去的时候可
1: 能飞去回程的时候可能会讲一些。
0: 因为大家要明白就是个直升机的环境呢其实又跟民航机很不同的。他们有些类似战机的，就是战机呢就是前面那个人和后面那个人讲的东西其实都不是。大家唔好睇電影睇得多咧，我講嘢後面嗰個聽到，其實唔係咁樣喺戰機裏面，如果有兩個人，即係前後兩個講嘢，佢哋其實都係通過 intercom 去講，因為個噪音係好強啊。因為始終嗰種飛機嘅設計就唔係為咗舒適啊，
1: 係冇錯，
0: 係功能性比較多，尤其是直升機嗰個螺旋槳就喺你頭殼頂嘅，
1: 係
0: 嘈得好緊要，唔帶等於我哋直播室會帶住個耳機咁樣先至溝通到嘅。
1: 其實直升機上邊咧嗰個工作環境係好惡劣嘅，講緊就
2: 同意，
1: 一方面嘈
0: 啦，
1: 空間細啦，所以我哋平時喺上邊做嘢咧，我哋唔可以企直個身嘅，企直個身會撞頭噶啦。咁通常我哋會踎喺個病人身边去做嘢嘅，
0: 同埋你有个医疗箱噶嘛，个医疗箱都系好简洁噶嘛，即系要里边嘅嘢好多，
1: 麻雀虽少啦，五脏俱全嗰啲啦，
0: 系啦，即系但系又要 pack 到好细咁样，就要带上飞机嘅。
2: 但系你嗰啲坐喺直升机咧，系通常医生系咪都系嗰种型号啊？定系因为每次行动唔同，大细都唔同啊？
1: 我做嗰15年咧，就香港政府飛行服務隊咧，就裝備咗兩款唔同嘅直升機。一種咧大啲嘅，我哋叫超級美洲炮；，
0: 另一款海豚。
1: 細啲嗰款咧叫做海豚。咁通常咧，你要去做手術同拯救嘅任務咧，就用只大啲嘅超級美洲炮做，因為飛得遠啲啊，撞嘅人多啲啦，滯空時間長啲。咁你有陣時你要做手術拯救，你唔知要做幾耐噶嘛，咁所以一定要。搵部大啲嘅，
0: 即係救護車就海豚啦，
1: 裝啲油佢多啲嘅。你要飛去長洲搵個病人出嚟，咁你知道個行程㗎嘛，咁你都可以用部細啲嘅。
0: 可以降落㗎嘛，
1: 係啦，冇錯。
2: 咁呢個過程你就即係都講過，就真係試過喺現場急救。
1: 現場經常呢個經常做。
2: 急救到去到咩程度？即係真係止血嘅，定係真係？
1: 我最見過最嚴重嘅病人。就是一個現場冇咗生命跡象的人，所以就要在現場嗰度同佢做心外壓啦、插喉啦、打強心針啦，各類，即係你喺急症室要邊要做嘅嘢，都係喺個野外個草地嗰度做。結果嗰個 case 咧，我係救得翻個病人嘅，即係佢即使喺個河邊嗰度淤溺，俾路人救翻上嚟啦，已經係冇咗生命嘅跡象啦。但我哋喺現場。同佢做生活壓救翻佢，令到佢有
2: 咁樣大得喎！呢啲真係值得。
0: 咁始終現代醫療嗰個進步咧係好大嘅，即係頭先阿鍾醫生講話強心針即係啲腎上腺素啦。
1: 冇錯。
0: 咁其實喂，你諗下呢啲嘢，幾廿年前，即係你想象唔到一個已經冇咗心臟，即係冇咗心跳、冇呼吸嘅病人，其實佢幾分鐘內啦就可以惡化得好快。
1: 冇錯，
0: 真係爭分奪秒，你要喺佢腦缺氧之前。
1: 冇錯。
0: 俾到呢 啲咁嘅急救藥物，佢始終即係個醫療嘅進步係令到我哋即係可以救翻多好多人，同埋即係有直升機又可以好快趕到去咁樣。
1: 同埋點解飛行服務隊要加入啲專業嘅醫生護士？呢、這個係其中一個最好嘅例子啦。咁即係譬如冇醫生冇護士咧，你喺個草地嗰度有個人冇咗生命嘅跡象，咁當時佢哋自己嘅空勤員咧。佢唔可以落藥噶嘛，
0: 佢可以心外壓，
1: 系佢
0: 做
1: 心外壓，佢唔可以打藥，唔可以做啲高級嘅生命支援術，佢唔可以插喉啊嗰啲，咁所以咧有咗我哋咧，我哋即係嗰個
0: 可以做到嘅
1: 嘢多啲，
0: 係
1: 救到病人嘅機會大啲。
2: 如果問埋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醫生同護士喺每一個行動入邊點分工嘅裏邊？
1: 通常就係咁嘅，其實因為我哋遇到太多唔同種類嘅病人或者傷者啦，咁通常咧我哋收到一個任務嘅指令。即係話，譬如我哋今次去做手術拯救，有人喺獅子山下邊跌親，而家唔醒。咁其實我哋做得內急症嘅咧，都大約知道個可能性係啲咩。
0: 即係會做咗個風險評估。
1: 係啦，我哋未去到現場，已經諗定呢個人大約會有啲咩嘅情況。咁所以喺個直升機上邊咧，就會同個護士咧傾。嗱，如果去到我哋見到呢樣咁嘅嘢。咁我做邊一個部分，你做啲咩部分？
2: 咁、哦、樣分工嘅，
1: 一早就已經講咗呢啲嘢㗎啦。
0: 係、哦、係，即係等於我哋。山火咁，我哋去救人就可能會係某一種情況。如果係一個行山跌親咁，可能另一個情況。例如係有人喺個海度跌咗，即係喺只船度跌咗落海，咁我哋去救佢，咁啊可能係另一種情況。係咁，即係你已經係有個我哋嘅個清單啊，即係海最大係咩？最大機會係乜嘢？跟住可能再有啲咩？額外嘅一啲情況咁樣，我哋可以點樣應對？
1: 即係譬如我哋用翻頭先個例子咧，即係其實嗰個例子就係、是、我哋收到個求救，就係、是、話有人跌咗落條河度，救翻上嚟之後咧，就已經冇曬反應。咁我哋收到呢個咁嘅消息咧，飛出去啦。其實喺機上邊咧，我哋已經估到噶啦。多數呢個人咧，餘力已經喺現場冇咗生命嘅跡象，加上佢跌落河咧，可能撞親個頭，頭部有受傷，頸骨都可能截斷。咁你知道曬大約有啲嘢，就會同機上邊所有人講啦。去到現場，如果真係咁嘅咧，咁我作為醫生，我就同佢負責插喉。
0: 係
1: 空勤員同佢做心外壓，護士咧就同佢打一啲點滴啦。
0: 係
1: 即係將條喉仔擺喺佢嘅血管裏邊。咁我哋可以打啲強心針啊啲咁啦。咁一早已經有曬分工啦、哦。一見到係，係就落去。
0: 哦，就好似 F1 車隊咁樣咧，
1: 就去
0: 一入 pit 咗咧，就知道邊個人做咩嘢。
1: 就
2: 成個 call 認為醫生發動㗎嘛，即係
1: 通常都係，通常都
0: 係。咁啊，呢節時間差唔多啦。咁啊，頭先啊，鍾醫生都分享咗，其實即係飛行服務隊啊，都遇到好多有風險、有危險嘅任務啊。咁我揀咗呢首咧 Top Gun 主題曲嘅 Danger Song，Kenny Loggins 嘅。我哋翻嚟繼續講飛行服務隊嘅醫療服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如果人大常委今个月下旬完成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特区政府在获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就会进行本地立法，落实人大常委议案的有关要求。李家超又说，目前新皇岗口岸要进行内部装修，安装不同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马不停蹄展开相关测试和演练，以便在有关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务求尽快开放新皇岗口岸给市民使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上海出席六家嘴论坛致辞的时候表示，国家在十五五规划首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投资者对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日增，沪港两地应该发挥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共同服务国家高水平双向开放。陈茂波提到，香港正是积极推进首个五年规划，更加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沪港长期优势互补互惠合作，未来五年协同发展空间广阔，期望两地善用金融力量为企业和民众创造实在价值。政府下个月16号起会以先导计划形式推出调查私人楼宇渗水的新程序。发言人表示，新程序以科技和优化的流程提升调查效率，能够尽快解决渗水问题。若果个案简单直接，食环署和屋宇署组成的联合办事处在接获举报之后，大约14个工作日就可以向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较以往完成所有调查之后才发出防扰事故通知提早大约57个工作日。联办处会向冇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鼓励业主积极与受影响单位的住户协商，及早完成检查和维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12点，升2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2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3，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8.81美元，卖出4359.3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天啊，你第一次见。

0: 貿易單一窗口於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貨物資料系統，用戶無需重新登記，無縫過渡。貿易單一窗口，商貿優勢，一線聯繫。
1: 一分鐘閱讀，主持羅乃圈，製作袁子培。
2: 人生本来就是荆棘满途，但这本书的作者所碰到的就比常人更加多。曾经经历童年阴影，16岁於走，21岁未婚怀孕，甚至在42岁就患上了乳腺癌。但他并没有因此对人生绝望，反而将自己坎坷的经历转化为温暖真挚的文字，为无数处于人生低谷的读者带来盼望和疗愈。
3: 书入面第一篇的文章就直指面对化疗的回应，作者居然以很美好来形容。因为他为自己找到一顶化疗帽，帽上面写着生命很美好。他说即使我的头发甩晒，身体变得虚弱，眉毛都稀疏了，但我并没有戴假发，反而戴住嗰顶帽，就好似我拎起一块广告牌对癌症示威。事实上，让每一个人坚持落去嘅唔系嗰顶帽有几神奇，而系帽上面嘅信息。佢都劝诫嗰啲戴住童年恐慌症度日嘅人要明白，每个人都有童年阴影造成嘅黑洞。有啲人嘅黑洞就好似深邃嘅陨石坑，呢啲黑洞可能是由精神病的亲戚或者老师造成的。怎样摆脱这种困境，需要先意识到自己被困住，按下暂停掣，然后可以拿一张卡片写下你的年龄、教育程度、职位、父母的名等等。当发现自己跌入黑洞的时候，就拿出这张卡片来看，正视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咁就係重塑對自己嘅睇法，讓人擺脫童年噩夢。
2: 成本書最讓我被觸動嘅係作者面對一關接一關困境嘅時候嘅自省同埋豁達。佢話俾我哋聽，平靜咁對待你嘅過去，佢先唔會破壞你嘅現在。呢50堂嘅人生課涵蓋咗人際關係、自我認知、如何面對疾病、死亡等等，是一本充滿著智慧和溫情，值得慢慢品嚐的心靈濃湯。
3: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上帝從不眨眼》，作者瑞根娜·布雷特，由大田出版。
4: 經典廣播劇《西廂記》，1989年作品，朱曼子。
5: 我哋崔家有咩代薄过你？我又有咩对你唔住，令到你将我弃如敝晒？你自己又入罪豪门。
4: 黄允才，
6: 你千祈唔好冤枉好人啊！一切都系郑恒胡说八道，与我无关。
4: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观众晚安啊！欢迎嚟到星期三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啊！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就系飞行服务队嘅医疗服务啦。咁好高兴我哋有嘉宾咧就系钟浩然医生，主持咧就有邱日邱博同我苏轼嘅。
1: 嗯
0: 啊，咁咧头先我哋咪后咧都同钟医生倾过，做咗15年，即系点解最后退役咧？即系原来都同可能同啲体能有啲关系啊！喂，钟医生同大家分享一下喺医院急症室。同喺野外做急救嗰個最大嘅分別係啲咩嘢咧？點解對體能要求又咁大咧？
1: 分別係好多啦。我諗你首先講醫院啦，即係你喺醫院裏面有個瓦遮頭，唔使日曬有冷氣，安全

0: 啊，你唔需要担心危险啊，
1: 同埋有仪器，
0: 好多仪器 ，MRI、电脑扫描、CT， 乜嘢都有。好啦，仲有药物，从来唔足，从来都唔缺，冇错。加上有好多其他嘅人手帮到你，
1: 即系
0: 有
1: 医
0: 生啊、护士，好多支援人员。好啦，调翻转头啦，你喺野外做嘢，喺直升机上边做药，点嘅咧？第一环境，我哋经常喺啲高山密林啦、悬崖峭壁啦、河边啦、溪边啦、海边啦，甚至乎喺大海航行嘅船上边做嘢。咁呢个已经系危险性大啲，要求嘅体力大啲，挑战性大啲啦。第二天气嘅问题。你喺野外做嘢，隨時都可以日曬雨淋啊，行雷閃電啊，狂風暴雨，仲要夏天嘅時候好熱，冬天嘅時候好凍啊！只要你收到 call 就一定要出噶啦。
2: 嗯，
0: 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機上個空間好少，
2: 嗯，
0: 冇咁多其他人手幫你啦，
2: 嗯嗯，
0: 啊，你冇咁多藥物啦，冇咁多儀器啦，所以樣嘢都要自己執生，係啊，執生係我哋嘅強項，
2: 嗯，
0: 真係。
2: 嗯
1: 系咁，同埋即系头先钟医生分享过啦。其实钟医生好 fit 嘅，即系而家睇到个样子都就系好 fit， 即系随时可以去跑长跑嗰一种体型嚟。
2: 肯定 fit 过我，
0: 长征就得，长跑
2: fit 过我同你先。
1: 但系即系头先钟医生讲过，野外咧可能就因为少咗好多，而家即系医院好多设备噶嘛，好多自动化设备，对医生嗰个体能要求咧。就相對啦，即係醫生如果要做好多個鐘頭手術，其實體能要求都好高。
0: 都係冇錯，
1: 都係
0: 外科醫生都係嘅。
1: 係啊，咁但係即係相對急症科醫生嚟講，即係冇咗嗰啲儀器咧，就真係頭先鍾醫生講噶嘛，即係要做心外壓，其實如果你要做幾分鐘，其實都好攰噶嘛。
0: 即係如果有人真係真真正正要做個心外壓咧，你知道好難頂得過五分鐘嘅、
1: 即係要換人㗎嘛，
0: 要換人嘅，係要經常要換人嘅，係啊。
2: 如果咧，你15年咧就百幾次啦，做個分類，
0: 係
2: 邊一種類型嘅係最多嘅，即係呢種類型嘅行動係最多嘅。
0: 行動最多一定係嗰個空中救護服務，即係去啲離島嗰度接啲病人翻嚟。
2: 呢、種係最多，
0: 呢種最多，
1: 即係飛行救護車。
0: 冇錯，飛行救護車。
2: 咁如果你要係你去救人嗰下，邊種係最多？
0: 救人因為太多唔同種類嘅意外，你譬如夏天咁先算啦，你可以中暑，
1: 啊、
0: 可以咬柴，
1: 行下山中暑啊嘛，
0: 行下山中暑咬柴，高處墮下，又或者有啲人本身係內科嘅問題，行下個心臟病發，佢突然間冇咗心跳脈搏咁，所以即係搜救嗰啲係咩嘢都有。
1: 山多過海係咪咧？
0: 係山多過海，
2: 山多過海，
0: 山多過海，始終都係山多過海啲嘅，係啊。不過如果係海嘅咧。可以就好嚴重㗎喇、
1: 啊、可以好大。
0: 一海就可以好嚴重。
1: 即係近呢十幾廿年都香港都試過好多次，就係、是、颱風啦，即係隻船出咗事啦，或者係隻船上面有火災啦，或者係有人跌咗落海，大家唔好以為即係跌落海係一件都會發生嘅，尤其是你
0: 唔少㗎，
1: 係冇救生衣跌落海呢種情況呢，就即係都可以，即係都可以好危險，同埋都唔係唔會發生，尤其是有風浪嘅時候咧，即係有機會。
0: 墮海事件經常發生嘅呢、這個係。
2: 如果再問一個，即係比較可能即係直接啲啦，就係喺咁多次救援嘅行動裏面，成功失敗嘅比率係幾多少？
0: 我真真正正去到話係個病人冇咗心跳嘅咧。就係、是、只係遇到兩個嘅啫，咁一個咧，我就頭先講咗啦，我救翻，另外一個咧就救唔翻嘅，咁、所以啦，一半一半啦。但其實咧，嗱講真嗰句，如果有一個病人喺野外失去咗心跳脈搏咧，基本上好難救得翻嘅。
1: 即如果冇飛行服務，
0: 係啦，冇飛行服務，基本上好難救得翻嘅呢個係。你唔好話喺野外，你就咁喺一個市區任何一笪地方，有個人喺醫院以外冇咗心跳脈搏，都好難救得翻嘅。
1: 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哋始終就係成個飛行服務隊係幫到，即係我哋要理解嗰個就係、始終都係有啲病人可能去到太遲，咁但係起碼有咗飛行服務隊，我哋某一啲病人原本係救唔翻，
0: 係啦，冇錯，
1: 係啦，而家就變咗因為有飛行服務隊，因為有醫生、有飛機加。即係加快咗去到嗰個現場嗰個時間，就變咗救得翻嗰個病人。
2: 嗱，呢15年啦，咁呢15年你睇到啲咩進步或者係退步啊？你有冇睇到？
0: 我覺得嗱，我啱啱入行嘅時候咧， 就唔係話真係好多人去行山嘅啫。
2: 嗯，
0: 跟住咧，我依十五年裏邊咧，係見到越嚟越多人行山，
2: 嗯、
0: 而且越嚟越多人咧係好唔專業咁去行山，
1: 不負責任
2: 啦。譬如咧，點不？
0: 譬如嗱，你喺個大熱天，35度、36度去行山，其實基本上呢個就我哋唔係好建議嘅、
2: 嗯，
0: 因為咁樣發生意外嘅機會好大。
1: 你
0: 中暑又好，
1: 係晏啲去。
0: 係啦，冇錯，一係你好早去，一係你黃昏啊之後去啊。第二方面。好多人是不是量力而为，
2: 嗯嗯、
0: 即是你明明不是行开山的、
2: 嗯、
0: 你又要去挑战一条
1: 系
0: 啦，五级困难系咁咁啊，呢啲系唔系好好啦。啊，仲有啲咧就是、其中一个好危险嘅，我成日都讲嘅就系、是、好多人咧系单独一个人行山，单独一个人行山好危险嘅、
2: 嗯，
0: 因为你如果发生啲咩事，你自己未必可以救得到，
1: 容易荡失路、
0: 啊、你未必连报警嘅机会都冇。
1: 系、
2: 嗯嗯，
1: 或者系有意外跌，譬如跌亲咁样，你个人都晕咗啦。
0: 系啦，冇错啦。
1: 系啊，咁啊报唔到警。
2: 如果斋讲喺直升机入边嘅进度，
0: 系
2: 仪器嘅进度，有几进步？
0: 進步咧，你話係咪好多？就我又唔係覺得好多嘅，因為其實嗰啲醫療儀器咧，喺我入飛行服務隊嗰時候，都已經好
1: 先
0: 進下噶啦。其實我哋用嘅咧，基本上都係嗰啲儀器嚟嘅，只不過可能嗰啲型號唔同咗啊咁，使用方式係差唔多
1: 啲啦，係用插電池咁樣，
0: 係冇錯，其實都係嗰啲嘢嚟嘅啫。
1: 係因為始終咧，而近代嘅醫療進步好多都係喺個 dialysis 嗰度嘅，即係喺
0: 係冇錯，
1: 喺個斷症嗰度。咁其實斷症就要用啲好大型嘅器材噶嘛，就可能其實你飛行服務隊都係將個病人飛到去醫院，有嗰啲器材先至做嘅。
0: 係冇錯，
1: 就比較即係如果係急救上面，即係可能相對嗰個進步就已經可能喺早幾十年前就已經差唔多都做到曬嗰啲自動嘅去簽機啊，
0: 嗰啲
1: 嘅藥，
0: 嗰啲一早就已經有喺度。
1: 而家商場都有自動去簽機啦，
0: 冇錯冇錯，
1: 可以好傻瓜咁樣用到噶嘛。
0: 係冇錯，唔需要一定係醫生護士。
1: 基本上你嗰個機就有說明書，跟住做。
0: 冇錯冇錯，
1: 就做到
0: 啦。你根據佢嘅指引去做就得㗎啦。
1: 係幾廿年前都冇咁嘅機器，應該係近啲十零年啦，開始多咗。
0: 我諗可能接近廿年到啦，
1: 係啊，
0: 十零廿年啦之間啦，係。
2: 但係你作為一個急症室醫生啦，咁呢個經歷對你有咩幫助？
0: 好有幫助嗱，因為頭先都講啦。我哋做飛行服務隊咧，那個好多嘢都好缺乏嘅，包括係嗰啲診斷嘅儀器，
1: 係
0: 冇、我唔會可能搬啲 MRI 啊，搬啲電腦掃描啊，驗血
1: 即係用最少嘅工具，
0: 冇錯啦。咁你訓練到我哋點咧？我哋係要憑我哋嘅臨床經驗去做決定、
2: 哦、
0: 做診斷。
2: 嗯、
0: 其實呢個真係要訓練出嚟嘅，唔係話你隨口噏下我就可以有一個臨床技巧嘅。嗱、譬如點解咧？就係、是、如果你喺醫院裏邊有個病人入到嚟。你有咁多嘢幫你，你有個傾向去，不如照下嘢啦，做下化驗啦，係啦，電腦掃描啦、CT 啦，咩做咗出嚟，咁知道結果啦，係咪？
1: 做咗三五七樣，即係好似睇 Doctor House 咁樣啦，唔好理啦，做咗三五七樣檢查先啦。
0: 冇錯，你有一個咁嘅傾向去做嘢，但係當你乜嘢都冇嘅時候咧，你就真係要憑你最基本嘅醫學知識、你嘅訓練、望聞問切。去揾個結果出嚟、
2: 嗯、
0: 所以呢樣嘢咧係調翻轉頭係幫到自己嗰個臨床嘅實力嘅
1: 嚇。係呢樣嘢都可以同而家啲學生傾下嘅，就係、是、因為現代嘅學生可能咧面對嘅工具比較多啊。我有時候都同阿女講嘅，即係計數咧，就係成日唔心算，就係、是、靠就係、是、靠電腦咧，因為。即係電腦就算力高嘛，咁你就少用腦，咁你但係時你遇到個情況，你冇電腦嘅時候，你點算呢？即係醫生，即係一啲專業人士，其實唔係淨係醫生啦，好多專業人士就係點解都要由冇電嘅情況去處理嗰個工作，一定要識噶嘛，即係醫生都要識。用水銀血壓計啊，即係萬一你遇到咁嘅情況，你可以點做
2: 呢？我而家見好多醫生、年輕醫生、護士咧，佢連血壓去量度都有啲困難嘅。
0: 可能因為而家唔需要佢哋咁做，但當然我識啦，我入行嘅時候我識得
2: 點做。有時咧，有啲護士咧嚇，即係佢要幫你抽血啊。
0: 嗯嗯
2: 你見到佢手係震嘅，佢手震，然後佢震我都震，因為我知道佢起碼插我三下先有血出。
1: 有日日抽好多次嘅抽血團咧，
0: 係
1: 抽血咧就技術可能
2: 冇錯嘅，
0: 冇錯冇錯。
2: 其實有時真係唔係年齡歧視，但係睇年紀咧，大約知道個能量。
0: 我當我啱啱入行嘅時候咧，所有抽血係我做嘅，所有打嗰啲點滴係我做嘅，所以就因為。 經過一個咁嘅訓練過程咧，所以呢啲熟能生巧嘅啫。所以你做得多，你自然好。但係而家新畢業嘅咧，因為醫院太多其他嘅支援人員，
2: 係冇錯，
0: 幫你抽血啦。
1: 佢係個專門做
0: 專門抽血，係啦係啦。咁所以咧，嗱，你少咗訓練，咁、那、一個結果係點嘅？自不然大家可以想象。
1: 唔係少咗訓練，少咗實習嘅機會。訓練一定夠，
0: 少咗實習嘅機會。
2: 我知道你寫小説嘅，咁你有冇將飛行服務隊呢個經歷寫落去？如果你寫，你寫乜嘢？
0: 我有寫，但我唔係寫小說。呢、這個我真係寫咗一本書，係介紹飛行服務隊嘅歷史啊。
2: 我真係小說冇寫到飛行服務隊。
0: 哦，寫翻我自己嘅經歷過嘅一啲好值得懷念嘅一啲個案啊，啲咁。
2: 譬如咧，
0: 譬如頭先我講咗兩個啦，仲有一個，譬如我講多一個啦。我曾經最遠嗰、那個我嗰、那個個案咧，係創造咗幾次嘅第一嘅。
2: 嗯，
0: 第一個。那個是我飛得最遠的一次拯救，是在香港以南130公里
1: 出海啦，就是、
0: 出海南中國海，因為有個船員咧喺只漁船上邊俾啲城艦打中咗個肚，跟住即刻就半昏迷，咁call我哋去。第一我飛得最遠嗰、那個，第二個咧就係嗰日嘅天氣好差嘅，嗰日橫風橫雨，同埋有雷暴警告。我是第一次是在雷暴警告之下是搭直升机升空的。是有些分别的跟正常。即正常我们在一个直升机坪飞升。但是如果你行雷闪电的呢，我们在一个空旷的地方上直升机升呢，如果被雷电击中呢，我们是有危险的。在那个这么空旷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去一些特别的位置，在一些避雷针有些避雷设备的地方升空。
1: 这个直升机场有一些特别的设备。
0: 没错，这个是第二个，第一。第三个就是我是第一次在一个咁远海嘅搜救，咁危险嘅搜救咧，系单独做的，一个嗰个护士就系之前飞咗出去，咁、所以有啲困难嘅。咁、因为嗰日嘅天气好差啦，而且我哋就、因为天气差咧，飞行服务队咧嗰个对飞行安全最大嘅危险嘅天气状况系咩咧？就是、能见度。
1: 哦，系，
0: 系啦，就唔系话大风，
1: 唔
0: 系话冻，能见度最紧要。因为你看不到嘢咧，对直升机嘅飞行安全构成好大影响嘅。咁所以嗰日咧，我哋系飞得好低嘅，因为太大雾啊，好多云雾喺度。咁我哋飞咗130公里咧，都系好低咁贴住个海面飞。
1: 系，因为飞得低咧有额外嘅危险，因为海浪咧有时。如果你飛得太低啊，
0: 飛得太低
1: 有機會會打。
0: 我哋都未至於去到咁低咁樣。
2: 不過老實講，揸車能見度低都有大件事。其實風大揸車都。
1: 哦，係，因為最近呢兩三個禮拜，如果大家喺香港，即係嗰啲暴雨、嗰啲陣雨係真係，大到廿米外都睇唔到噶嘛，即係會有咁嘅情況。
0: 最驚係睇唔到路嗰啲線啊！你都唔知係咪近緊邊條線。
1: 開得慢嘅，需要冇錯，即係額外需要做多啲安全設施。即係始終飛行服務隊咧，都係一個。相對啦，有風險嘅一個頭先我哋講過嗰套制服其實咧都有啲乾坤㗎喎，係即係點解所有人都要穿嗰件制服咧？有咩乾坤嘅咧？其實
0: 嗰件制服咧本身就係、
1: 嗰件飛行服啦，
0: 係飛行服啦，佢可以。首先隔到你唔係咁容易刮損你嘅身體嘅皮膚啦，因為佢比較厚少少，
1: 即係長袖嘅，
0: 長袖嘅，加上咧佢有少少阻燃啦，佢唔係防火，你燒得耐佢都會著火嘅，
1: 我明
0: 白，但阻燃你唔係咁容易燒得著，係啦，
1: 即係或者可以擋到一陣啦，幾分鐘咁樣啦，
0: 係啦，咁加上咧嗰、那個飛行服咧可以防風啦，
1: 係。
0: 加上咧，我哋去出去執行任務嘅時候咧，我哋一定會著一件嘅救生衣。
1: 係，
0: 嗰個救生衣上面有好多救生設備嘅，其實
1: 即係唔係淨係救生衣，
0: 唔係淨係救生衣，唔係淨係浮起咁簡單嘅。譬如我哋有啲咩咧？我哋有一啲信號彈，即係譬如我哋落咗海啦，咁茫茫大海，你要人嚟救你，有隻飛機飛，
1: 即係射上去好似煙花咁嗰隻信號彈。
0: 夜晚黑就係放煙花，朝頭早我哋放煙，有色嘅煙係啦。仲有啲咩咧？我哋會帶住一啲嘅。發出求救信號嘅一啲
1: 無線電求救信號嘅一個咁嘅設備啦，
0: 係啦，俾人哋可以知道我哋喺邊啦，喺個海嗰度。仲有咧，就我哋有一個壓縮空氣嘅樽，嗰、那個樽咧就可以容許我哋喺水下邊咧，大約潛行大約兩分鐘到啦。好視乎你嘅深度啦。
1: 係因為直升機墮海咧，佢係有機會反嘅，咁所以咧就係、是、即係。你個逃生嘅其中一個訓練就係需要潛水噶嘛，即係潛一個段、潛游一段距離啦，同埋你要潛游到先至可以俾你上飛機噶嘛。
0: 正確嚟講，嗰、那個我哋唔係叫潛水咧，我哋叫做直升機嘅水底逃生訓練。
1: 係、
0: 每個人 其實不是只是飛行服務隊 的工作人員要做，所有在直升機上邊做嘢的人基本上都要受過呢個訓練嘅。係、嗯、因為咧，如果你冇做過呢個訓練咧，根據統計咧，即係直升機掉落海沉落水咧、
2: 嗯，
0: 死亡率是90几%。如果是受過呢個訓練咧，大幅降到係死亡率係10几%。
1: 是
0: 有訓練和沒有訓練很大分別。
2: 那你作為15年的即是個
1: 最後一個問題，
2: 沒錯，你怎樣去譬如說年輕的醫生或者年輕的護士想加入飛行服務隊作一個，你有什麼贈言給他們？
0: 贈言首先做好自己那份工作，在你的工作那裡認真去做，增強你的臨床能力，
1: 即是個基礎的
0: 工作。首先你有一個好的基礎，你才可以做到這份工作，因為你在醫院以外野外做事是困難很多的，比起醫院裏面
1: 是亦都反饋回你平時的工作。
0: 是沒錯。第二個就是、要有特別的性格才適合做這份工作。
2: 嗯嗯，
0: 譬如什麼呢，他勇氣 很大的啦，可以接受一些挑戰的啦，有堅強意志啊，這些這樣的人、嗯有領導能力嘅，溝通得好嘅，呢啲人先會容易啲做到呢份工嘅。
2: 嗯，
1: 係。咁、嗯、今日時間差唔多，講下聽晚咧。聽晚就有鄧達志啦、李健雄啦，同埋黃淑儀咧，就會同大家講《鐘景輝與夢斷晴天》啦。咁大家應該知道 King Sir 最近就走咗啦，咁啊都懷念一下呢位咁偉大嘅，即係喺演藝事業上面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即係佢除咗演戲之外，都係即係成個演藝事業。即係對香港嘅娛樂圈事業都有好多唔同嘅貢獻嘅一位大師級嘅人物。咁啊，今晚咧時間就差唔多啦。咁講開飛咧，阿鐘醫生就同我哋揀咗首經典嘅歌，係咪啊？
0: 係啊，冇錯，係。
1: 咁咧，阿鐘醫生同我哋揀咗陳奕迅嘅呢首《歲月如歌》啊。當年咧，即係某航空公司同電視台合作拍咗個電視劇，
0: 冇錯，
1: 吸引大家去報名揸飛機啦，就係、是、就係、是、呢套就係呢套戲啦，《歲月如歌》。咁我哋今晚節目咧就到呢度啦。
0: 好，
1: 咁啊，有機會再同鐘醫生即係傾下其他唔同嘅話題啊。好，今晚就到呢度，拜拜。
0: 好，拜拜。

0: 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两日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离港之前，在礼宾府与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主要官员会面，并且与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夏宝龙寻日亦都先后到访新皇岗口岸和葵涌货柜码头。夏宝龙在李家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陪同之下，到新皇岗口岸考察，听取有关皇岗口岸重建情况的汇报。夏宝龙之后到葵涌货柜码头了解香港航运业最新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夏宝龙考察期间听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简介港口情况，并且与业内人士交流。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的需求，亦都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建设，同埋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屯门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65岁男工人怀疑被机器砸中，送院之后不治。警方寻日下昼大约3点几接报，一名男工人喺青砖围一个公司附近工作的时候，怀疑被机器压伤，他被送往屯门医院抢救，其后不治。警方列作工业意外处理。劳工处话，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系调查意外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与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表示，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且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一两日之内完全开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22点，升2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9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3，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3，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3.11美元，卖出4,363.62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和狂风雷暴，而一度低压槽影响华南。本港寻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间中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山头吹西北风1级，能见到1100米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仲记不记得那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啦，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5: 进入那些年，张伟基，头先听完广东广西啦，讲咗好多咧飞行服务队嘅职责啊，同埋一啲嘅经历啊吓。喺上个节目咧，嗱听咗Top Gun 嘅《Take My Breath Away》啦，咁啊喺完场嘅时候又听咗《岁月如歌》啦，咁到底仲有啲咩谷谷同喺空中飞行嘅朋友们有关，又系电影或者电视呢？哇，经典嘅一部电影《空中小姐》，我爱 Calypso 葛兰姐姐。

1959年嘅时候，一部咧就系彩色嘅歌舞片电影，有葛兰姐姐啦，亦都有雷震啦，亦有叶枫姐啦，仲有乔巴乔宏去主演嘅一部嘅电影叫做《空中小姐》。咁啊，而喺我哋所认识嘅即系粤语长片啦，即系好旧好旧嘅一啲嘅电影，有冇呢？有、哦，好系宝珠姐嚟添。空中小姐，宝珠姐。

作為一個空姐，原來要學識咁多嘅嘢，唔同嘅語言，同埋喺飛機上面嘅禮貌。咁啊，而呢部電影嘅名稱咧，就係、叫做《迷人小鳥》。咁啊，即係小鳥喺天上面飛啦。而咁迷人嘅小鳥，一定係空中小姐啦。咁啊，頭先聽過《我愛卡列蘇》啦，我突然間諗起咧，喺《新不了情》呢一部電影裏面都有隻歌同卡列蘇有關啊。

周春丽啊，再加埋邓洁玲嘅再歌再舞，同埋炸头童。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诶，怀旧嘅歌曲咧，就暂时咧就要摆埋一边先，听翻啲近代少少嘅电视电影作品啦。

无限嘅天际领域，有山有水有风也有云。唔该晒姐，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风云先到啦。

电视剧《风云》嘅主题歌曲啊，咁啊，当然啦，有风有云，咁亦都有啲古装嘅片集里边咧，充满住风云嘅味道。哎，我绝对唔系讲紧你哋心目中嗰部，我讲紧更加旧嘅街市时期嘅《隋唐风云》啊，大 L。

0: 어서 오십세요. YG 바퍼.
1: 对于大家来讲呢，在屈原的故乡，除了食粽之外还有什么美食呢？原来呢，在这个地方呢，因为近海啦，所以呢鱼产相当之丰富啊。无论呢用什么方法炮制呢，啲海鲜都是咁好味嘅。讲到空中的话呢，香港电台都有个叫空中结缘的节目，而里面的主题歌曲呢，就由关正杰主唱，叫做缘。

0: 经典广播剧《桃花劫》1994年作品，朱曼子。
1: 民妇一介妇人，无道稳之才，家父亦未严加管教，所以才疏学浅。
0: 陈炳求。
2: 我包拯终于明白，原来破案的线索就在这几句说话之中。
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4: 今集测试 AI 工具生成诗词相关的图片，
5: 那张图的冲击其实很大的，他就会哦原来是这样，就不是那些老师学员啊，好好收工那些。
4: 星期六早上9点，
6: 未来无限实验试真室，
7: 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8: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9: 中国变化太快，但外部信息更新滞后，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对现在高度数字化的城市缺乏直观认识。
8: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10: FM 926，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以市民心为心，
1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2: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4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3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3: 太阳底下还有什么新鲜事？
14: 找出第一型肌肉强直症损害神经系统的新机制。
15: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16: 咁下一步呢，应该就係睇下药物医治嘅方向，点样将呢啲药物係好到位地俾到神经又俾到肌肉。
13: 逢星期日下午5时，
4: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13: 太阳底下新鲜事。
17: 那些年，张伟基。

每每咧一啲嘅男主角咧或者女主角都好啦吓，喺电视剧里边咧可以有份咧参与喺主题歌曲啊，甚至乎喺插曲嘅一啲嘅机会嘅话咧，啊通常咧都好受落嘅。呢位朋友有好多精彩嘅电视剧主题歌曲或者插曲系属于佢。

天地豪情的插曲。其实我明白你暗示罗家良。婚纱背后小凤姐的作品之后呢，我们看一看今晚明信片上面写些什么好吗？

好啦，咁啊，见到咧喺面书上面好多朋友咧都估紧我咧，即系我摆一张相啦，问大家我煮紧咩嘢嘅菜式啦。咁啊，听晚嗱，我记得我听晚会答大家嘅，好多朋友都写咗啲地方名出嚟啦。咁我就大家继续估下啦。个 tips 就系你睇下我隔篱嗰位小妹妹着嘅衫，你就会知道究竟我住紧乜嘢嘅国家或者地方嘅菜式啊！吓，听日我记得我一定会答大家嘅。我见到有啲朋友亦都咧写低咗有啲同风云有关嘅一啲嘅作品啦。好似以下嘅呢一首，不过咧呢位朋友仲写埋风尘三侠，即系扎针棒啊、蛋啊、朝伟同埋家辉嗰只啦。咁嗰只就留翻可能礼拜五试。好啦，今晚播住呢隻先啦，窃听风云，共你痴痴爱在，哇，好熟嘅个音韵调子系咪啊？

同樣地咧，同仙杜拉嘅風雲一模一樣，不過就叫做共你痴痴愛在啊。到底點解要改歌名咧？可能大家心底裏邊有另外嘅答案係咪啊？容祖兒。好啦，听日咧依然都会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嘅，咁啊初时雨势咧就颇为较大一啲啦。好啦，结束今晚嘅那些年张惠基，同电影有关，不过呢呢首歌其实就叫做爱情电影，一只合唱歌，洪天平再加埋许如云。好，听晚再见啦。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调研行程，寻日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传媒的时候话，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话，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找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话，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的需求，亦都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建设，同埋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食环署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长沙环的指数达到 57.7%。 在立法会大会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表示，长沙环蚊患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灭蚊防蚊工作，如果有适切科技有助处理蚊患，当局会应用。黄淑娴提到，因应今年气温和雨量相对以往增加，政府会密切留意蚊患指数，加强灭蚊和防蚊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将承诺真正落到实处，排除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意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作出贡献。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通报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他又说，伊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美国航空航天局表示，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中午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西部时间星期三清晨潜落在加州附近海域，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等。返航携带的设备又包括监测太空人眼部健康的眼部成像设备，以及过滤舱内微量污染物的空气净化装置等。龙飞船上个月中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大约300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88点，升1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5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4，加元1.403，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5.89美元，卖出4357.2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而一道低压槽影响华南。本港寻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 预料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间中仍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首个的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
5: 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具前瞻性和策略性的规划政策文件，聚焦的就是未来五年香港的整体发展方向，我们有什么战略目标和重点的工作部署。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7: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6: 梗系冇啦。
7: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6: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7: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0: 妇人，无道允之才，家父亦未严加管教，所以才疏学浅。
1: 冇错，我包拯终于明白，原来破案嘅线索就喺呢几句说话之中。

0: 爹，我听人哋话咧，米家三少夫人系好靓噶
1: 吓，好靓嘅，真系好靓嘅。
0: 哇，师兄，你冇事啊嘛？忽然间成个人跳起咁滞，俾你吓亲我啊！
1: 冇事啊！喂，阿师弟，你话乜嘢好靓话？
2: 华元啊，做咩无端端你咁紧张啊？
1: 冇嘢。我忽然间听到阿师弟话有啲嘢好靓啊嘛，我不嬲都鍾意啲靓嘢㗎啦，所以先咁紧张㗎嘛。
0: 师兄，我头先同阿爹讲緊，人人都话呢度嘅米家三少夫人係生得好靓嘅，你有冇听人哋讲过啊？
2: 时化容貌係天生嘅，而且我辈中人应该清心寡欲，唔好理人哋嘅闲事至啱嘅。我哋都出咗嚟咁耐啦，要翻入去里边噶啦，
0: 系嘅，阿爹，咁我哋翻入去啦。
2: 仲有啊，你哋两个要精神奕奕，做好今日嘅法事，唔好失礼主人家之嘛。
1: 知道啦，师傅，
2: 咁一齐翻入去啦，

0: 用银三钱封礼与道人长大亨，用银三钱封礼与道人长时化，用银五钱封礼与道人严华缘。写好啦，等我将呢个记账簿收翻入去木笼里边先。
1: 小姐，小姐啊，
0: 咩事啊？高香入嚟啊！
1: 哦，小姐啊，老爷嚟咗啦，就喺出边坐咋。
0: 好，你同我出去见老爷啊。
1: 哦，我扶你啊，小姐。
0: 嗯。
2: 啊，你哋出嚟啦。
0: 系啊，爹。
2: 哦，原来你已经准备好着起一身素服添啦。
0: 是啊，女儿已经准备好一切了。
2: 嗯，好啊，谷香啊，你走快两步告诉灵堂里面三位道长知，说小姐就快要到灵堂拜祭亡夫，叫他们准备一下啦。
1: 是老爷，谷香即刻就去。
2: 好。
0: 爹，
2: 嗯，
0: 女儿已经封好三封礼，这两封是给长大亨两父子。
2: 哦，
0: 都是三钱银的啫。
2: 嗯嗯嗯。
0: 你说过那位严华元道长是外人，所以女儿特意封五钱银给他，阵间麻烦你带女儿交给他们。
2: 得啦，冇问题。一阵做完法事，我准备同他们三个一起吃少少送菜，先至叫人送他们回去紫云观。我会交几封礼给他们的啦。
0: 有劳阿爹啦。
2: 哦，呢啲闲事啫。唉，淑贞，都过咗个几月咯，你凡事想开啲就好啊，唔好忧伤过度啊，要节哀顺变啊。吓，
0: 女儿知道，请阿爹放心。
2: 嗯，为父今晚会同寻晚一样喺书房过一晚。听日先至翻屋企噶啦，你今晚拜祭完毕之后，就翻入房好好休息，唔好胡思乱想啊！
0: 哦，女儿会噶啦。
2: 嗯，你会就最好啦。咁我哋而家一齐过去灵堂嗰边啦，小心行啊！
0: 系、
2: 嗯。

0: 哦，公局伯真系多谢晒啦。
1: 大亨唔使客气啊，一年两日，麻烦你哋三位，老夫唔好意思就真。咦，你哋都饱噶啦，个个都放低晒碗筷嘅。
2: 我哋饱噶啦。
1: 哦，严华元，你呢？严华元，严华元，
3: 喂，师兄，师兄啊，咩事啊？
0: 诶，华元啊，做咩眼光光咁啊？帮国伯叫你啊，叫极都唔应。
3: 哦，哎，对唔住啊，对唔住啊，阿蒋老伯，我啱啱谂紧一件事，所以谂到入晒神，听唔到你老人家叫我添。
1: 唔紧要，你冇事就得噶啦，
2: 吓、啊。师兄你又系嘅，你谂乜嘢谂到咁入神啊？
0: 你师兄今晚成晚失魂落魄咁，你方唔系唔够瞓冇精神咩、哦？喂！华元啊，我哋都要执好晒啲法器，翻去紫云观噶啦。
3: 师傅啊，
0: 嗯，
3: 我要即刻去见一个朋友啊，唔得闲帮你哋手执嘢啦。嗱，我而家走先啦，好嘛？
0: 哦，执嘢就冇问题，冇几多嘢要执嘅啫。我同时化可以应付得嚟噶啦。不过你见完朋友就要即刻翻去紫云观至好啊！
3: 梗系啦，师傅，你放心啦，我会自己翻去噶啦。嗱，咁我走先啦。蒋老伯，多谢晒啦，我告辞啦吓。
1: 好好好，慢行啦吓。
2: 喂，师兄，你识路噶啦？
3: 嘿，师弟，咪当我系傻瓜先得噶，我识路噶啦。师傅啊，我走先啦。
0: 你走啦，你走啦。严华元呢个徒弟好眉好貌，都几聪明嘅，可惜就心散啲，冇乜心机学道，求求其其就算数。
1: 或者系年纪轻嘅缘故啦，过一个时期就会定性啲噶啦。
0: 望就咁望啦。
1: 嗯，
0: 啊，事发
2: 哦，
0: 执埋啲嘢啦，我哋要走噶啦，爽手啲、
2: 我知道噶啦，

啊，佢哋个个都懵嘅，以为我真系有事走先。其实我行咗出嚟之后，一个屈美十又走翻嚟米家，匿埋喺呢个角仔上边，冇人见到我，你话几好咧？啊，妇道人家咧，我啊见过好多啦，但系从来未见过米家三少夫人咁靓嘅。佢今晚去灵堂哭祭嗰阵，一见佢面咋，我嫌华园啊当堂三魂唔见咗七拍啦。啊，照计佢一身素服，脂粉不施，冇咩特别嘅。但系佢芙蓉如面，柳如眉，眼含秋水，口似樱桃，而且沥沥更声，体态迷人。哇！我见到佢之后啊，令到我乜嘢经都唔记得晒念啦。唉，俾师傅用眼尾掘咗我十几次，好在人哋唔知道我因为见到你先变成咁嘅啫。哎呀，三少夫人啊，你知唔知道我成日挂住你啫？唉，如果我可以一亲香泽，咁咪真系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啦。啊，不过你唔系嗰啲杨花水性嘅女子，又点会令我得偿所愿呢？唔怕，好像我成竹在胸，随身系带咗迷香啫。等再夜啲，将迷香由窗口嗰度吹入你闺房，你就飞唔出我嘅手指罅噶啦。仲有啊，呢封礼系你特别加意送俾我嘅，比较师傅同师弟嗰两封礼多咗两钱银。我会摄落你嘅枕头下边，事后咧你就自然知道今晚嘅枕边人就系呢个俊俏嘅严华园啦。我都算计划周详啦啩。好，一阵就依计行事。就算我唔知道你间房喺边度啊，我乱行乱撞都一定揾到嘅。

0: 人呢？大激古人上公堂。
1: 是大激古人。
2: 小民蒋光国叩见大人。
0: 蒋光国
2: 在。
0: 你因何事击鼓鸣冤？
2: 小民只系得一个女儿，名叫蒋淑静，嫁俾米家第三个儿子米克宗做妻子。今朝侍婢谷香，发现淑静在绣房之内，衣衫不整，自缢身亡。小民见女儿死得冤枉，显然是遭人侮辱，所以自寻短见，因此心有不甘，到衙门击鼓鸣冤，求大人伸冤雪恨。
0: 蒋光国，既然你女儿嫁入米家，如今又酿成命案，点解你女婿唔嚟投案，反而要你嚟呼冤啊？
2: 回禀大人，小民的女婿米克宗已经在四个月之前去世。
0: 据你所说，你女儿蒋淑静是身寡物君，为什么方才你又说今朝早你女儿自尽，又衣衫不整？可能真是受人侮辱，羞愧自缢。蒋光国
2: 在，
0: 你可有状词？
2: 大人，小民已经六神无主，悲愤交战，一心只想替小女伸冤，所以未有准备状词，请大人明鉴。
0: 老人家，近日你女婿身亡，今朝又逢丧女之痛，你的心情本府非常了解，亦都寄予同情。这件案情你心目中有没有人是值得你思疑的？
2: 大人，小民愿将此没长情从头禀告。
0: 好，
2: 只因为女婿得病身亡，棺木停放在米府灵堂之内，小民想略表翁婿之情，就在举行葬礼之前两日，亦都即是前日，请到在紫云观作观主的同族兄弟派三位徒弟徒孙到米府做两场功德。

可怜小民夫妇，侄儿只得赎正一个女儿。小民的老妻已经有病在身，小民回到屋企，将这个坏消息讲给他听，他当堂晕倒，到他苏醒之后，几经劝解，仍然哀哀痛哭。小民悲痛之余，就匆匆忙忙来到开封府击鼓鸣冤。大人，小民综合各种疑点，控告米家四公子米克逊奸杀寡嫂，求大人将米克逊拘捕，绳之于法。

0: 奸杀寡嫂，大人，这个罪名曼生是怎担当得起？
1: 米克逊，是你陈家翁一口咬定他女儿嫁入你们米家，直至你第三个兄长米克忠染病，你都对你三嫂必恭必敬，但是由米克忠染病至到身亡，你对你三嫂就有时口出怨言，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事？
0: 冤枉啊，大人，晚生又读诗书，明礼义，知廉耻，作奸犯科，灭绝人伦的事，晚生依敢尝试。以前虽然对三嫂不愿意给三哥搬去书房养病的事略有微言，但是对于三嫂依然是异常尊重。三嫂这一次不幸身亡，完全同晚生无关，求大人明察。
1: 米克逊，你口口声声自称冤枉，以为自己读过圣贤书就一定不会行差踏错吗？
2: 哼，本府办案以来，有部分阴险毒辣之人都是知书饱学之士，反而有部分见义勇为、忠肝赤胆之人会是目不识丁之辈。如今本案尚未真相大白，而蒋光国振振有词，你的嫌疑怎可以用三言两语就推得干干净净？
0: 陈家翁，小侄一向守礼，只知埋头书卷，为人如何，你老人家应该知道得一清二楚，为何这一次会无端陷害，含血喷人？
3: 哼，米克逊，你不要狡辩啊，你三嫂生得貌美如花，而且又闻君身寡，一定是你贪图美色，奸污寡嫂，这些禽兽所为，死不足惜，我恨不得食你的肉，寝你的皮。
0: 陈家翁，小侄知道三嫂亡故对于你是一种无可补偿的损失，小侄亦寄予无限同情，但是小侄并没有做过任何伤天害理之事，为什么你一口咬定说是小侄奸杀寡嫂？你一定是被仇恨迷乱心神，以致好坏不分，胡乱入人以罪。
3: 你就这么口硬，你的所作所为人天共愤，恳求大人将犯法的人绳之于法，以为亡女在九泉之下。
0: 求大人明镜高悬，为晚生伸冤。
1: 米克逊，你口口声声说自己读圣贤书，知书识礼，只凭你这些说话就可以表明你自己是清白是无辜的吗？
0: 大人，晚生平日视兄如父，视嫂如母，绝不敢稍有亵渎之心，更不敢加以侮辱。三嫂这次被辱身亡，又怎可以指证是晚生的罪孽？三嫂貌美如花，可以令好多人心生以念，又怎解偏偏要说晚生是罪魁祸首呢？
1: 米克逊，凶案是发生在你米家之内，而你对寡嫂有时有不满之言，因此你的嫌疑是最大。
0: 大人，昨日四下尚有其他闲杂人等，他们都一样有嫌疑，请大人明察。
1: 依你所言，闲杂人等是指什么人呢？你可不可以详尽一点讲出来听下？
0: 是，昨日在米家尚有三位道长在灵堂做法事，亦似乎算是受嫌疑的人，未知大人以为然否？
1: 蒋光国，在你曾经讲过话，请了三名道长在米府之内做两日法事，那对于这三名道长又是否道行高深的人来呢？
3: 回禀大人，三名道长都是紫云观中人，紫云观的住持是小民族中兄弟，名叫蒋家贤，他本应亲自带徒弟徒孙 一齐入米家做法事嘅。可惜佢因为身体不适，未肯参与其事。咁只有派遣佢嘅徒弟蒋大亨、徒孙蒋时化以及严华元一行三人到米府为小文死去嘅女婿诵经超度。昨晚法事做完之后，佢哋三个人已经先后离开了。至于小女嘅命案，系今朝早先至被人发现。佢哋三位道长又点会有嫌疑呢？
1: 蒋光国，你咁样讲，即系你对嗰三名道长完全唔会有所猜疑，亦都即系认为佢哋三个人系完全清白嘅，系唔系啊？
3: 回禀大人，小民认为佢哋三位昨晚做完法事，已经离开米府，同小女赎证被人侮辱、含冤自艾呢件案系全无关系。
1: 系你亲自送佢哋离开米府嘅，系咪咧？
3: 大人，昨晚做完法事，小民曾经设置几味素菜款待三位道长，他们食完素饭之后就收拾衣物准备回返紫云观。咁严道人话要去见一位朋友就先行离府，咁其两位收拾一切之后就向小民告辞啦。
1: 好，如今你哋各执一词，一时之间无法判断，但系人命关天，本府亦不能坐视不理。蒋光国
3: 在，
1: 你暂且回家，节哀顺变
3: 啊。
1: 至于米克逊，虽然未有掌握真凭实据，但系你嫌疑最大，本府未能将你轻轻放过。人嚟，
4: 在
1: 将米克逊暂押监牢，明日再行审讯。
4: 遵命。
1: 海棠。

0: 桃花劫第三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曾永强编导，何楚云编剧，并且由郭立文、林友荣、曾永强、朱曼子、曾月娥、温泉、陈炳球、吴宗泰、翟耀辉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5: 据统计，
6: 二号学校
7: 4.5%到5%，
4: 回答完全正确。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题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8: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双职家庭成为常态，爸爸在屋企的角色亦随时代改变。当社会讨论共同育儿，支援爸爸的政策和措施又是不是跟得上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神队友爸爸，今晚9:30，港台电视31。
4: 聚焦努力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铃同行，
9: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10: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三边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啊。咁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9: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

0: 我諗兩至三次。
1: 兩至三次係基本盤嚟㗎。係
0: 囉，我應該算少個班嚟㗎啦。
1: 嘩，我真係唔知喎、
0: 啲人好誇張㗎喎，即係嗰啲咩一個月去一次旅行呢，
1: 係我都聽過
0: 兩三日假就去嗰啲好誇張㗎喎。
1: 係呀、我都聽過有人係隔月去旅行嘅。
2: 咁呢個真係好誇張㗎
0: 喎。應該唔誇張，係
1: 啱啱講每個月去喎。你都話冇話佢誇張，我隔月去旅行又誇張。
2: 兩個都誇張啊。
0: 兩個月先去一次旅行㗎喎。
1: 但其實有啲人就即係點講，我睇下係咪 long weekend 啊？係啦，一 long weekend 就飛㗎啦。
0: 大家中意砌假期㗎嘛，
1: 係
0: 啦，就係星期六日，跟住請兩日假，又有個公眾假期，咁就一個旅行啦。
1: 冇錯啊，咁所以其實飛幾多次係取決於嗰啲請假攻略啊。
0: 係
1: 係，即係佢講今次有幾多個組合，咁就大概減二三咁樣啦，就係個次數啦。係。
2: 好啦，咁但係呢今次其實呢想考下你哋一樣嘢呢，就係、是、根據一個呢旅遊平台嘅資訊啦，咁樣咁你哋估下啦，單次計呀，單次呢香港人去旅行佢嘅支出係幾多少錢呀？
1: 一個人計，
2: 一個人計，
1: 一個人計
0: 計曬所有嘢，機票嗰啲都計埋，
1: 衣食住行咩都計啦，應該係。
0: 嘩，
1: 嗱，呢條數真係好
0: 難計呀、去東南亞定歐洲都已經係兩條數嚟㗎喇。
1: 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本身你嘅旅行搭唔搭飛機。即係因為你搭飛機嘅旅行、你基本盤都加返二三千先啦，係咪、即係你
0: 就搭火車又係旅行，甚至你不想就咁都係旅行。
1: 係啦，又或者係過澳門都係㗎。咁所以首先呢一樣嘢係我哋而家要諗一諗，去澳門係咪一個旅行先？
0: 係嘅，對於我嚟講係。
1: 即係來回都係。
0: 係。好堅決啦。
1: OK， 好啦，呢、這個就係我哋嘅定義。你嗰邊呢？
2: 我哋嘅定義呢就係、
1: 離開香港一次。
2: 係啦。
1: 咁其實都計㗎喇
0: 喎。係。
1: 即係你掹過身份證出嚟就係㗎喇。
0: 回鄉證都得嘅。
1: 唔係，因為你出境一定身份證㗎嘛。
0: 掹、證件啦、
1: 啊。係啦，咁啊 ,OK。咁啊用返，嘩，好難計㗎真係。我估其實我諗都我估下，我估下、應該二萬五千蚊留下嘅，每次計嘛，每次計應該二萬五千蚊。
0: 我覺得多咗少少嘅，
1: 我都覺得係。其實我都諗緊，
0: 雙手
2: 真
0: 係
2: 好多，有二萬五千。
0: 我估幾千蚊嘅就其實，如果你咁計落嘅話，
1: 因為計翻多啲上深圳啫，又嗰啲係咪？
0: 係咯，同埋
2: 平均計啦。
0: 你而家有廉航啊嘛，嗰啲一二千蚊，跟住可能住宿又幾千蚊，食嘢。
1: 因為鑑於咧，其實你一定去短途咧，係去得
0: 多過
1: 係啦，多過長途㗎嘛。咁、所以 ，OK， 咁我哋嚟個大膽啲嘅估計，
0: 七八千啦、我估。
1: 係啦，我就係想話啦，俾個八千蚊出嚟試下先。
2: 哇，你會唔會爭咁遠啊？一係就二萬五，而家係八千。
1: 我頭先冇話估二萬五，我係覺得二萬五係啦，留下啫。
2: 咁好大距離啦。
1: 即係八千，我哋而家
0: 八千都好大距離。
2: 係咯，
0: 多定少先？
2: 少喎、
0: 我哋估少咗啫，
2: 估少咗啊！
0: 哇，香港人都幾有錢
1: 啊！唔係，我而家諗緊去三次深圳都唔夠計啊，唔夠撐啊！你知唔知啊？
0: 八千蚊夠我係幾多次深圳？咁萬五咯。
2: 近啦。
0: 近。
2: 係啦。
1: 近？你鄉音嚟嘅。近。
2: 系开股，佢咧就系讲话咧，单次计啊，咁样咧，香港旅客咧就大概系16,300蚊港纸嘅。
1: 每次去旅行
2: 系啦，平均啦，咁样
0: 都唔少喎，讲真。
2: 系啊，我都觉得唔少喎，其实。
0: 会唔会佢系计咗飞机嗰啲咧？咁你飞机咁本身个成本都喺度啦，即系。
1: 咁你而家冧心计噶嘛？即系成个 trip 计晒噶嘛？咁即系其实你都讲紧一次韩国啊，即系唔止台湾噶啦，
0: 可以飞远啲啦，我谂。
1: 可以飞远啲噶啦，真系啊！即系你谂下，嗱，你用翻平时嘅计法啦，向东南亚嘅國家去飛嘅，其實你好難用到萬六蚊嘅，
0: 係
1: 好難嘅，係咪先？你
0: 指數又低，你當地去到好好使，
1: 最貴都係機票同埋住嘅啦，
0: 住都未必好貴啊！你嗰啲國家，
1: 所以我就係覺得你可能你去東南亞嗰啲，你係計緊呢度嘅一半就唔夠嘅，差唔多啦，我估八千到啦，咁即係如果你要平均計嘅話，咁即係你真係
0: 拉上補下又計咗啲
1: 日韓啲
0: 歐洲 even 嗰啲，咁所以你咪拉高咗萬六蚊囉。
1: 都係嘅，都係嘅。
2: 不過香港人真係好鍾意去旅行嘅，而呢一個嘅即係單次旅

0: 由嘅，支出咧其實只不過係全亞洲第二名嘅。
1: 咁曳。
0: 係啦，其實新加坡咧係犀利過香港嘅。
2: 由軍計，
1: 我仲諗住估下添，我冇諗過新加坡高
0: 級位喎。因為咧，我有另外一樣嘢想俾你哋估咁樣，係啦。咁我想問下你哋啦，即係頭先都講咗話咧，香港旅即係香港人啦，好中意去旅行啦。咁你又知唔知道邊一個世代嘅人咧係最中意去旅行嘅咧？
1: 我心目中有两个人群嘅，
2: 讲先啦。
1: 第一，退休人士，第二就是啱啱毕业嗰啲后生仔。
3: 嗯，
1: 因为其实好容易估啊，你退休咁，你大半世人即系赚咗唔少嘅钱，
2: 终于都享受下啦，睇下世界啦，
1: 跟住可能啲仔女又出头啦，唔使照顾佢哋啦，咁我咪去旅行咯，唔系有咩做啫。
2: 我就觉得，即系个族群嚟计咧，未必系 fresh grad 嘅。因為 fresh grad 未
1: 始終錢有限啊，
2: 同埋假唔多啊，最重要。你啱啱翻工嗰幾年咧，啲假唔係好多啊，你玩玩下先發現啲假咧，真係儲翻嚟嘅。咁所以我就覺得有機會係廿到尾啦，咁廿到尾之後就到即係二十。你當三十至四十呢一段呢一堆啊？
1: 但呢堆唔係先係搏殺期咩？我覺得佢哋係最唔去旅行㗎喎。
2: 因為而家冇得買價嘛。
0: 同埋我覺得，但係我覺得呢一堆除咗係搏殺期之外，就係佢哋有啲仔仔女女啊，唔係咁容易去到旅行啦。
1: 諗翻我哋細個嘅時候都係焗住啊嘛，啲期都係暑假先去得旅行㗎嘛。
2: 係，所以有一段時間咧，你會覺得唔使喺旺季去旅行咧，就好爽，真係好爽，超正，所有嘢都好方便。即係譬如你旺季呢，你去機場等就勁耐啦，咁跟住返到嚟有時 call 車又唔知點樣咁樣啦，但你淡季去呢完全快靚正。
0: 好啦，咁我開股啦，咁其實呢就係20至到30歲嘅人呢，其實係即係香港人啦，就係有極高嘅出遊頻率啊，超過四成的年輕旅客咧係計劃每年進行三次或者以上的短途旅行嘅，所以都係佢哋會比較多中意去旅行多啲啦。咁我哋咧講到呢度先，一陣間我邀請下一個嘉賓講另外一啲嘢。

0: 翻到嚟咧，已经有我哋嘅嘉宾坐咗我哋侧边啦，就系、是、我哋嘅玉石珠宝设计师玲玲，你好
1: ，Hello， 你哋好，我系玲玲啊，
0: 系啊，一见到玲玲坐喺度咧，就好想问一个问题啦，因为咧今日咧我哋其实系讲紧翡翠鉴定一啲嘅级别啦，咁样，咁我就知道咧钻石咧就一定有 GIA 呢一个嘅鉴定，咁其实翡翠有冇嘅咧？
1: 其实翡翠都有鉴定呢样嘢嘅，咁但系咧翡翠就冇一个 GIA 嗰个鉴定嘅级别嘅，咁翡翠嘅鉴定要用啲乜嘢去鉴定咧？我哋分四样嘅。種、水、色、底四樣嘢，咁我大概講一講俾你知好冇？咁、我哋講種咧，就係講緊嗰個翡翠佢個種靚唔靚？因為如果你哋有知道翡翠嘅話咧，應該知道翡翠會分豆種、螺種、冰種、高冰同玻璃種。咁呢個就係佢嘅種啦。跟住水嘅話咧，就係講緊個翡翠究竟透唔透明。而我哋嘅種咧就 relate 水嘅。系啦，咁跟住色咧就系讲紧只颜色啦，够唔够艳啦，够唔够阳啦，阳同艳系讲紧只色够唔够正宗。跟住底咧就系讲紧佢个底入边会唔会有杂质，会唔会有矿坑，会唔会有纹同裂？呢、這个就系翡翠鉴定嘅。如果佢种水色工越好，佢就会越贵咯。
2: 系、所以就有四个 category 啦，四个项目，跟住之后每个再分评分咁样，
1: 冇错。
2: 咁最后又出到嗰个究竟系咪一个好嘅翡翠咁？
1: 大家打分咯就。
0: 咁不如我哋仔细啲讲下四个级别有啲乜嘢咁即特别需要可以要留意嘅、譬如我哋讲下种先啦，种系点样分嘅咧？
1: 其实种咧，我哋头先有讲过有分螺，有分豆，有分冰有分高冰同玻璃啦，咁其實我哋點樣分呢？其實我哋好簡單嘅，其實好多人都會咁樣講嘅，就係、我哋用一杯糯米湯去分豆種，即係話糯米你直接擺落個杯度，佢係完全係見到糯米嗰個粒粒啦嘅。咁所以咧，當佢見到糯米粒粒嘅時候咧，就見到佢好多結構啦，等於。咁你個 relate to 呢樣嘢，咁你就會大概知道種豆種係點樣啦。咁如果糯種嘅話咧，就係、你可能個 blender。blend 開少少，
2: 化開咗少少，
1: 啲係啦，咁所以咧，你會見到佢個特嗰粒糯米咧，佢冇咁完整嘅，而但佢仲有結構嘅，咁你呢個就叫糯種啦。咁但係糯種其實仲會再分嘅，不過呢啲就好細緻啦。跟住咁我哋再冰種啦，冰種就等於係糯米水，淨係水啫，就冇曬糯米入邊噶啦，
2: 即係浸咗糯米湯。透徹嘅係咪？
1: 係啦，冇錯。咁你就會見到有一樣見到對面嘅。咁但你就唔會話我直接好似玻璃咁望出去就望到嘢啦。咁呢個就係冰種。高冰呢就係糯米水再隔渣。你咁樣諗。
2: 係。
1: 再隔得細緻啲咁佢再透明啲啦。咁玻璃種係直接一塊玻璃啦，就唔使講啦。係啦。
0: 咁即係最靚嘅應該就係玻璃種啦。
1: 冇錯。
2: 我仲諗住問種係咪其實冇分高低嘅？好似邊個中意，即係我中意中間有嘢定咩？但係原來佢都有分高低。
1: 有分高低嘅，咁但係喺我哋翡翠嘅設計師或者一啲翡翠工業嚟講咧，其實我哋覺得無論佢咩種都好，其實都可以你中意嘅，只要係你覺得喜歡，因為佢仲會包括其他嘢，例如係透明度啊、色啊嗰啲噶嘛。咁所以只要你喜歡咧，其實嗰件事或者嗰啲翡翠就係你噶啦。
2: 所以都唔係真係咁分高低啫，只不過大家品味可能鍾意透明少少清澈啲。
1: 冇錯冇錯。
0: 咁你鍾意咩呀？
2: 我自己我都鍾意透明啲，清澈啲好似係好睇啲。
0: 即係你都係鍾意最高級嘅。
2: 係啦好啦。
1: 通常呢我哋好多時問即係問買翡翠嘅人呢，我都會問一樣嘢嘅，就係、你鍾意種定鍾意色。種同色是兩個很大的級別來的，但是當大家揀翡翠的時候。
2: 但是個次序都是種之後再去顏色、
1: 未必。
2: 未必的。
1: 有些客人例如好像帝王綠或者帝王紫，有些客人我會寧願要紫色，越紫越好，但我不需要透明。
2: 哦，即是我偏好，譬如我偏好是紫色，其實我自己都真的喜歡紫色的。因為紫色那可能
1: 鼓勵不到
2: 啊。靚啲嘅紫色的話呢就不一定要最透的種。
1: 沒錯。
2: 哦。
1: 這樣又帶出另一樣東西啦。那這個紫色這樣東西帶出的就是呢，當紫色這件事出現的話呢，個種通常都沒那麼靚的。
2: 哦，這個是個顏色的限制。
1: 沒錯。因為呢很多人聽過一樣東西就叫十紫九木。就是因為當有紫色出現的時候呢，它的種通常都沒有那麼漂亮。如果種又漂亮又夠紫的話呢，大家就會在拍賣會見到的了。
0: 係咪已經要去到可能幾百萬嗰啲㗎啦？
1: 可能百零萬啦。
0: 哦，
2: 都好稀有嘅啫。係
1: 啊，
0: 都好稀有。
1: 特別帝王子，帝王子而家嘅喺呢個年代咧，帝王子同帝王六差唔多級別啦，已經。
0: 嗯。
2: 咁樣聽咗，其實我想問嘅，其實有幾多種顏色㗎？
1: 其實翡翠好多顏色，嚟我哋攞手手指出嚟先。
2: 紫色。
1: 係。
2: 黃色有冇？
1: 有。
2: 黃色。
1: 嗯。
2: 嗯，红色会唔会唔系咁天然啊？
1: 有，
2: 都有红色。其实所有色都有噶咯。
1: 冇错，翡翠系有红、橙、黄、绿、青、蓝、紫、黑、白、灰同埋透明。佢系咁多种宝石入边包含最多颜色嘅种宝石嚟嘅。
2: 咦，咁我想调翻转问，咁系咪透明系最清澈咧？佢冇俾任何颜色去入到佢。
1: 以前咧，响以前嚟讲，透明咧。即係我哋叫白冰啦，白冰種咧係最唔值錢嘅，因為以前嘅人，即係可能清朝嘅時候，慈禧太后最中意顏色，咁所以當我哋最高級嗰人中意顏色嘅時候，就變咗種水呢樣嘢就冇咁吸引啦。咁但係嚟翻而家呢個年代咧，反而嗰個種水，即係佢嘅底啦，同埋夠唔夠清澈啦，夠唔夠透亮啦，呢件事係重要啲嘅。咁所以而家人通常都中意種多個色。
2: 哦，即係個品味問題，以前啲人呢鍾意有 character 啊，
1: 冇錯，
2: 有紅色點樣代表高貴啊，
1: 係啦，
2: 而家就反而反璞歸真，我哋就係要最透徹，
1: 係啦，冇錯。
0: 我好似有聽過呢，慈禧太后係咪好鍾意一個翡翠係一棵白菜咁樣㗎？係
1: 啊，冇錯，喺博物館嘅而家。
2: 你咁講好似有啲印象喎，白菜跟住係綠白色咁樣，
1: 係綠白色嘅。
2: 我懷疑我有見過呢，
1: 好像真俾你見過，
0: 你有去過？
2: 定係可能我記錯，但我記得
1: 喺博物館嘅而家。
0: 哦，
2: 你咁講好似有啲印象喎，白菜跟住係綠白色咁樣，
1: 係綠白色嘅。
2: 我懷疑我有見過呢，
1: 好像真俾你見過，
0: 你有去過？
2: 定係可能我記錯，但我記得我見過啲咁嘅，
1: 定係喺相入面見過，
2: 可能相、啊、
0: 可能睇戲見過嘅就係佢，
2: 都係嗰啲地方啦。
0: 係，因為嗰棵即係嗱，如果我印象中啊，佢係好實色嘅，
1: 係
0: 啊，所以嗰陣時以前嘅人就會比較注重嗰個實色，就唔係咁透明啦咁樣。
1: 係啦，佢哋注重顏色多啲嘅，色越豔，即係嗰啲顏色越出嘅話，佢越中意咯。
0: 嗯。咁即係所以其實係因人而異啦，即係你即係鍾意偏向邊一種多啲咁
1: 都得嘅，冇所謂嘅。
0: 嗯，明白。
2: 跟住我哋繼續落去就係頭先講咗種啦，第三樣我唔記得咗係咩啦。
1: 種水色底
2: 色
1: 就顏色
2: 色唔係咦？咁同頭先嗰個劃分嗰顏色係冇分別㗎？
1: 有冇分別㗎？因為顏色就係講緊佢色就係顏色啊嘛。
2: 嗯。
1: 種水色底，咁、那個種就頭先講咗豆種定裸種啦。咁、水就講透明度啦，越透明就越高級啦。顏色就講緊紅、橙、綠、青、藍、紫、黑、白、灰、透明啦。跟住就去底啦。
0: 底好估底係咩？你估
1: 頭先我講過㗎喇喎。
2: 記得，但係前面太豐富啦啲內容，底係成
0: 嘅。我估係咪嗰啲文啊列文。
2: 文理即係。
0: 係咪
1: 呀？唔一定，但可以包括。
0: 哦 okay, 我都估啱咗少少㗎。
1: 50-50。好，咁、那個底呢其實我哋有分幾樣嘢嘅。咁唔係淨係話文啦或者列嘅。咁但底入面其實仲有好多嘢嘅。例如係沙眼。有冇聽過沙眼呢樣嘢？
0: 眼是眼睛的眼、啊、
1: 眼睛的眼，沙石的沙，
2: 会不会是
0: 没听过
2: 那翡翠里面有个好像窿的东西
1: 正确，完全正确、沙眼的形成是在翡翠它形成的时候呢，可能它们有粒沙子入了去、当它磨出来的时候，所以那个位置就会有个窿，因为粒沙跌出来了嘛、那个就叫沙眼了。那沙眼通常呢它都有一点可能有粉状一边的、因为那粒石的那粒石仔嗰個結構在入邊，咁但係有啲人就會覺得沙眼係好靚嘅，例如我好中意沙眼嘅，因為我覺得沙眼好獨特。
2: 係咩？我以為係瑕疵添，對於你，
1: 佢係瑕疵嘅。如果係買翡翠嘅時候，其實佢會扣錢嘅，佢係好易打30%左右嘅折嘅。如果有沙眼嘅話，好、多人都唔中意。但係因為我自己好中意各式各樣嘅翡翠，我中意佢有唔同嘅紋、唔同嘅裂，甚至雕工嘅我都中意。咁、所以我覺得沙眼係一個好獨特，好似我哋嘅胎字咁樣。所以我都好中意沙眼嘅。咁例如仲有啦，另外除咗沙眼之外，除咗紋同裂之外咧，佢仲有一啲咧係講緊佢究竟入邊有冇瑕疵。嗰、那個瑕疵係講緊有冇一啲叫做色線啦，色線佢分布得均唔均勻啦，或者係一啲我哋叫紋路，佢紋路咧未必係一定係好醜樣嗰啲嘅，有啲係閃啦，閃就係代表佢入色嘅時候入得唔靚。

0: 咁佢線咧係偏黑色嘅，有啲人都唔會中意嘅。咁或者但係有啲人咧又覺得好靚喎咁樣嘅，或者有啲人覺得烏雞。佢亦都係覺得唔靚嘅，因為烏雞有好多時咧係分布一點一點一點嘅，咁令佢覺得哦，佢好似瑕疵喎咁樣，咁所以呢啲都會係個底包括嘅嘢咯。
1: 好，吸收咗好多知識，咁我哋之後翻嚟下一節繼續傾落去。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两日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离港之前，在礼宾府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主要官员会面，并且与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夏宝龙昨日亦都先后到访新皇岗口岸和葵涌货柜码头。夏宝龙在李家超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陪同之下，到新皇岗口岸考察，听取有关皇岗口岸重建情况的汇报。夏宝龙之后到葵涌货柜码头了解香港航运业的最新发展。李家超表示，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如果人大常委今个月下旬完成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特区政府在获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就会进行本地立法，落实人大常委议案的有关要求。李家超又说，目前新皇岗口岸要进行内部装修，安装不同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马不停蹄展开相关测试和演练，以便在有关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务求尽快开放新皇岗口岸给市民使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受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派，看望正在北京查体休养的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王毅转达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方愿意和柬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战略互信，增进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作出新的贡献。新华社报道，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和夫人的诚挚问候和祝愿，感谢中方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真诚帮助，又说柬方高度珍视柬中传统友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的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太空总署表示，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中午脱离国际太空站，启程返回地球。西部时间星期三清晨潜落在加州附近海域。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等。返航携带的设备又包括监测太空人眼部健康的眼部成像设备，以及空气净化装置等。龙飞船上个月中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抵达国际太空站，为太空站运送大约300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13点，跌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4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5，加元1.405，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98美元，卖出4330.19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凌晨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哋一齐出去。
4: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5: 星期日就是父亲节，
6: 我们邀请到两位非一般的爸爸，
5: 他们的仔仔都是唐氏综合症患者，
6: 由他们分享非一般的父子经历。
5: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7: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8: 柳年张伟基主持
3: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9: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10: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1: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嘅声音。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主持人 Jeffrey 艾菲 Stephen。翻到嚟，我系主持人 Jeffrey，
1: 我系阿 Kay
0: Stephen， 好，仲有翡翠玉石珠宝设计师玲玲同我哋一齐倾偈。
2: 你哋好啊
3: ，Hello。咁你嘅身份咧就系翡翠 and 玉石嘅即系设计师啦，
2: 系冇错。
3: 其实两样嘢系有冇分别噶？
2: 好大分别，
3: 系噶，
2: 冇错。大家知唔知道翡翠佢嘅？佢同玉石嘅分別係乜嘢先？
3: 我而家諗緊嘅係油麻地賣嗰度係咩？
1: 阿林，
3: 因為我真係比較熟，
2: 嗰堆真係翡翠嚟嘅。
0: 是真係翡翠，
2: 真係翡翠嚟嘅，
1: 即係玉石市場嗰啲係翡翠嚟嘅，
2: 係翡翠嚟嘅。當然佢哋都有其他玉嘅。
3: 但你啱啱係講兩樣嘢嚟嘅喎。
1: 嗯，我講。
2: 好，你
1: 我估
2: 下先。
1: 係啊，我覺得係有少少同水果同埋橙嘅關係。
0: 水果味橙咯。
2: 橙系水果，系我先谂一谂啊，你又
1: 觉
2: 得啱？
1: 系啊，橙系水果，但水果唔系橙。
0: 哦，
2: 我做多个贴切啲嘅，
0: 嗯，
2: 系红酒同白酒嘅关系。
1: 哦，
3: 咁咪接嘅冇乜关系，
0: 系真系冇咩关系。
3: 只不过原材料系差唔多，
2: 原材料都系石头。翡翠咧，其实系翡翠，其实系咧所有玉石入边咧唯一一个叫硬玉嘅。category 嚟嘅，得佢嘅啫，冇其他噶啦。軟玉嘅位好多嘅，例如係和田玉啦，最出名，有黃龍玉啦，或者嗰啲景點成日賣金絲玉啦，或者係一啲佢哋有啲會叫可能叫其他唔知乜乜乜，好多唔同嘅玉嘅，佢哋有好多名嘅，七彩嘅名都有嘅。咁但係翡翠咧，淨係得硬玉嘅 category 嘅啫。
0: 但系呢个软硬系真系形容紧佢嘅硬，
2: 真系形容紧佢，因为咧所有头先我哋讲嘅肉啦，即系软肉类咧，佢哋嘅硬度咧都系软身嘅，软身啲嘅。软身系指乜嘢咧？如果可能攞个不锈钢去刮佢，佢有机会出现花痕嘅。因为佢哋嘅硬度唔够。而翡翠因为佢系硬净啲嘅，佢嘅硬度系 6.5 至7。咁所以你当你用一个不锈钢或者用个铁去刮佢嘅时候，甚至刀仔佢都唔会出现花痕嘅。
0: 原来是用个硬度去分，
2: 冇错。
0: 但系，譬如佢嘅成色上会唔会有好大嘅分别咧？
2: 会，因为咧软玉咧，佢哋系出现唔到好似翡翠咁嘅宝石光嘅。点解翡翠会有宝石光咧？就系、佢硬度同埋变结晶，佢系多晶体嘅一个结晶嚟嘅。咁所以佢会有宝石光，因为当你光直射入去嘅时候咧，佢多晶体会有一啲唔同嘅光照反应，咁形成咗一啲可能叫我哋平时讲起形啦、起降嘅光嘅。而软玉咧，因为佢冇呢个成分咯，咁所以佢哋当光线照过去嘅时候咧，佢只会吸收。咁所以咧，软玉通常会起到一个咧叫做好温润嘅感觉，所以佢哋唔会有降光嘅。
3: 我头先谂咗一样嘢，就系当我攞住佢喺手嘅时候，我用咩方法去 check 佢究竟系边一个类别咧？
2: 咦，你咁样讲，我觉得你识少少翡翠。
3: 我就问咗条问题啫。
0: 你諗到點樣 check 喎？
2: 係囉，
3: 咁有 A 同 B 㗎嘛，咁你要諗下點樣分入，係囉，就係咁㗎嘛。
1: 佢純粹想買嘢㗎啫。係
3: 啊，
2: 歡迎歡迎。其實翡翠呢好簡單㗎啫，你拎上手呢，唯一一個翡翠係佢會突然間你拎上手嘅時候，佢會墜咗落去嘅，你 feel 到。佢係有重量嘅，因為佢係最重嘅石頭嚟嘅，即係嗰個平均嘅重量。當你 feel 到翡翠手額又好，戒指又好，你 feel 到比其他玉石係重，即係有個聚手感嘅話咧，嗰個就係真翡翠。當然我哋要睇埋其他嘢嘅，要睇佢具夠唔夠冰涼啦，佢嘅色有冇問題啦。點解頭先我會話油麻地咧，即係都係翡翠咧？因為佢哋都係用翡翠做嘅。
0: 只不過可能個質素就有分別啦。
2: 有機會可能加色啦，有機會可能強酸洗過啦，就係、叫 B 或者 C 或者 B 加 C 貨啦。咁如果真嘅翡翠咧 ，suppose 係冰冰涼涼同埋聚手嘅。如果油麻地 B 或者 C 貨咧，佢係唔會聚手嘅，因為佢當佢強酸攋過入邊嘅結晶嘅時候咧，佢會攋爛曬入邊嘅所有嘢。咁所以佢哋會注翻膠入去，去填補翻攋爛咗嘅嘢。咁所以佢就會輕身啲嘅。
0: 加色係我冇諗過呢樣嘢。
2: 係啊，
0: 即係佢係用人工嘅方法改變佢嘅顏色，而
2: 冇錯。
0: 是會就是算不算呃人呢，還是其實這個是一個技藝？
2: 你又不可以這樣說，因為油麻地的 BC 呢，他們寫都明或者講都明知 BC 貨的。
0: 哦，
2: 這些叫做遠者上吊啦。
3: 哦，但是這個真的要認識一些東西才知道 B and C 是啲咩嚟嘅？
2: 冇錯，但係當你可能玩得翡翠耐，或者你叫做有經歷過一啲翡翠嘅接觸過翡翠嘅話咧，其實係好容易睇得出嘅，因為光澤同埋個手感完全唔一樣嘅。
4: 嗯，咁個透光度咧，即係譬如頭先話用電筒照佢啦，咁入邊如果係用咗塑膠嗰啲，係咪個出嚟嘅光線都係有
2: 唔一定㗎？你而家見到好多膠板咧，即係嗰啲透明膠板咧、嗯，其實佢同玻璃差唔多嘅啫，而家做到。
4: 哦，
2: 所以其實你用如果透光度呢樣嘢，唔可以一定地測到佢咩係真定假，或者係 A 貨定 B 貨嘅。
4: 咁會唔會有啲咩大家普羅大眾可以分到嘅方法係點樣分嗰個係
3: A 貨定 B 貨？
1: 刮下佢，刮下佢，你就会叫你买。
3: 系啦，咁你就知啦，
4: 要买
3: 啦。系啦，你就知道系
2: 用百零蚊买个教训。
3: 系啦，或者呢啲叫智商税，都要交。系啦，咁有咩方法咧？
2: 其实方法有几个嘅，咁但系普罗大众最容易分到就系个聚手感啦，就系搦上手嘅时候，佢 feel 到聚落去嘅感觉啦。第二个就系攞一个真嘅翡翠，如果手里面有带真翡翠，去哼一哼。
3: 哦，
2: 个声系叮，嗰、那个就真噶啦。
3: 哦，
2: 如果突咧就唔系真噶啦、嗯，因为胶嗰个声系唔一样噶嘛。
4: 系系，即系要揾共鸣啊。
2: 系啊，冇错。嚟，我哋击个掌先。嗱，呢个真嘅。
3: 我以为系攞一个出嚟咧，系睇下聚唔聚手啊。
4: 即系呢、這個、做个比较左右手。
3: 你只手咪就系嗰、那个天秤咯。
2: 但系有时你唔可以咁分，因为咧
3: 大细唔
2: 冇错，因为尺寸大细唔一样、嗯，所以有时未必分到咁样。除非要咁啱攞两件一样大细俾你，你就有机会分到啦。
4: 嗯，咁调翻转玉石啦，玉石又点样分去、嗯、究竟好唔好咧？
2: 玉石点样分佢好唔好啊？同头先我哋讲嘅种水色底。
4: 哦，即系翻去种水色底嗰样嘢啦。
2: 冇错，你要翻去 loop 翻头先嗰段啊、嗯，因为咧佢系由种水色底分嘅。咁如果佢系好嘅翡翠 ，at least 唔应该有大纹大裂先。
4: 嗯，
2: 最基本噶啦。咁如果有
4: 啲瑕疵又唔應該出現啦。
2: 唔係如果頭先我講沙眼嗰啲，呢啲就係睇你個人，或者你如果係烏雞嘅話都睇你個人嘅。咁、嗯、但如果你話大紋大裂呢啲咧，就係、是、基本上普羅大眾都知道嘅一啲瑕疵。咁、嗯、呢個就會影響佢戴嘅時候嘅嗰、那個佢穩唔穩陣啊。咁所以呢一個係最應該去睇嘅嘢咯。
4: 嗯
1: 嗯，好啦，咁我哋呢一节咧都讲咗一啲翡翠同埋玉石嘅分别啦，咁、嗯、我哋咧一阵间翻落嚟再讲下其他嘢先。

0: 到翻到嚟咧，又继续同玲玲倾偈咯。咁我哋头先咧都了解咗好多关于翡翠嘅一啲资讯啦。
1: 冇错。
0: 咁但系我都想问一下咧，翡翠咧系咪世界各地都有嘅咧？
1: 呢個是一個好好的問題。
2: 是因為我頭你咁樣問我又會諗石頭世界各地都有啦。咁但係究竟係咪呢
1: 嗱首先翡翠呢樣嘢呢我哋要分幾個大類嘅。因為點解要分幾個大類呢因為幾個國家都有出產翡翠嘅。例如日本、有日本嘅翡翠。例如俄羅斯有俄羅斯翡翠。韓國都有。但係 mainly 95% 最靚嘅翡翠都係緬甸料。所以點解咁多人喺緬甸入手翡翠就咁解啦。
2: 咁究竟本身緬甸嘅料靚喺邊度呢
1: 緬甸嘅料靚在所有嘢。
3: 即係各方面都係勁過其他國家。
2: 係啊即係得罪講句我好少聽緬甸有一樣嘢係得天獨厚嘅。
3: 好串啊呢樣嘢。
1: 你錯啦。
2: 即係好少聽喎。
1: 緬甸係佢以前嘅名字呢佢叫寶石之國。知唔知點解有呢個名字
2: 唔使係因為咗啦
1: 係我自己講咗係因為世界上面各大寶石呢其實佢都有份嘅佢都有出產嘅、基本上佢哋都有所以佢哋嗰邊除咗翡翠之外紅藍寶都好出名
3: 即係寶石之國喎基本上即係如果咁講嘅話翡翠呢個類別入面佢係各方面都勁過其他國家所以先解釋到點解九成都是
1: 沒錯日本的翡翠或者俄羅斯翡翠基本上都是豆種所以其實他們是做不到寶石級的而緬甸的翡翠是寶石級的料來的所以為什麼緬甸的翡翠會這麼出名呢就是這解了不過現在我們還有一個危地馬拉料我們俗稱叫危料不是危險的危是危地馬拉的危危料其實它都是翡翠來的它的結構和翡翠差不多很一致所以它都出到翡翠證書但它們的差別在於什麼呢差別在於翡翠緬甸料的明亮度即是色啦顏色會明亮度會再嚴一點會明艷一點的危地馬拉料呢而家普遍市面上危地馬拉料都是一些很灰或者很暗如果真身你見到呢你會見到哦這個危料你就會很明顯覺得出的了
3: 即是淡一點的比起出來
1: 是深色一點的同埋它一側身呢你的翡翠一側身的話呢它就會很明顯偏灰或偏黑的
0: 即是暗一點的
1: 是啦沒錯不過而家市面上呢有啲人呢都開始喺度收購緊一啲望落好似緬料嘅翡翠咁所以呢大家要小心啲分呢樣嘢因為危料個價格呢 suppose 應該低過緬料頗多嘅係啦
3: 但係佢都係出名嘅即係而家
1: 佢而家好出名炒到好出名、但係如果大家係諗住買翡翠戴嘅話呢其實危料都係個選擇嚟嘅因為佢嘅結構係同緬料差不多只不過顏色或者一啲種水上面會差少少嘅啫
2: 因為呢之前呢做訪問呢我哋即係做功課嘅時候就發現啦你成日都喺嗰度 shopping 啦。而你嗰個 shopping 唔係好似我哋咁樣去即係如果你係譬如成日我哋話買翡翠就係嗰啲首飾咁樣。但你嗰種 shopping 呢你係買咩嘅呢
1: 我過去就係買真正嘅翡翠件跟返嚟加工嘅。
2: 翡翠件即係唔係買石頭啦又。係咪呢算唔算呢
1: 佢都算係石頭嚟嘅。即係我會有幾樣嘢買嘅。我會買一啲翡翠件即係原石啦。亦都會買片料啦。亦都會買一啲手鐲或者戒指甚至乎蛋面返嚟嘅。我各方面都做。
3: 每一個步驟每一個材料你都會買返嚟唔係淨係一個 step, 即係譬如我淨係買石頭就返嚟咁樣。
1: 唔係㗎因為翡翠呢件事呢佢係咁多個由原石啦到明料啦到片料啦到石头啦例如是磨料啦我哋叫或者是加工好我哋加工唔係讲 B 同 C 貨喎而係讲緊磨好咗打成手鐲嘅或者戒指嘅或者蛋面嘅佢都有买卖嘅情况出现嘅。咁所以每一个步骤都可以行入去同佢讲你想要。係。
0: 我想讲头先讲听到好多料其实係有咩分别
3: 还原基本部係有咩分别
1: 嘅。我哋还原基本部先。原石呢就係舊石。舊翡翠啱啱挖出嚟嘅時候佢未經過任何加工可能只係洗嗰個層皮就叫擦皮啦你叫做就係用水洗清洗嗰個粉皮跟住我哋就擺喺公盤或者如果當然你認識得緬甸人你就會緬甸人屋企攞啦但如果唔係呢佢就擺喺公盤度俾你去倒嘅嗰啲叫倒石但係呢我絕對唔建議而家做倒石嘅因為倒石基本上真係十倒九輸係啦
0: 咁跟住呢原石之後係到咩嘅呢
1: 跟住原石之後我就會叫做明料明料就即係佢開咗一部分嘅樣俾你睇 咁你就會見到入邊究竟種水或者顏色，哦靚唔靚？咁你自己大概心入邊有個數，咁你就又可以去別啦。
0: 嗯，
3: 哦，即係俾一小忽你睇，
1: 冇錯，
3: 你就決定究竟呢個石頭
1: 做唔做呢個買賣
3: 過啦？
1: 冇錯，
2: 呢個感覺咧，好似嗱，如果我要揾一個我見識過嘅例子係咩咧？就係、是、去日本啊，睇嗰啲吞拿魚拍賣啊，係
1: 冇錯，
2: 係啦，咁佢就喺魚尾嗰度開一刀啦，咁啊俾你望一望啦，咁樣咁跟住你就去 bid 噶啦，唔係我就去 bid， 即係嗰度嗰啲人就去 bid 噶啦，咁樣啦。呢、這個玩法係似係差唔多，
1: 差唔多。不過緬甸鳥仲有另一玩法，跟住你吞拿魚劏條尾係咪？佢會再劏，將佢切件。
2: 嗯，
1: 嗰啲就叫片鳥。片鳥就係佢開曬啦，佢開咗做手握嘅尺寸，跟住就會俾你去買逐片逐片買嘅。
0: 哦，
3: 即係片切到好似橫切面咁樣，
1: 好似吞拿魚橫切面咯。平時咪見到圖嘅。
3: 係、哦，如果你繼續用吞拿魚做例子，就係變成一攞攞咁樣。
1: 佢開得好。吞拿魚嘅例子，
2: 我開始幻想個情景咧。嗱，我哋吞拿魚嗰啲就知道喺個魚市場啦、你係一個咩地方嗰度做嘅？有冇冷氣嘅？啊，對唔住，好似好弱咁。
1: 冷氣呢件事喺緬甸嘅係絕對唔會出現嘅，喺市場，喺市場。就你知唔知道，就算喺酒店啦，或者叫做我哋叫做我哋住嘅地方啦，緬甸因為呢個國家咧，佢每一日都會無限次停電嘅。
3: 哦，
1: 所以冷氣你可以聊等於無，
3: 所以就越嚟越似我哋講嘅吞拿魚市場。
1: 冇錯，因為吞拿魚市場都係冇冷氣嘅。
2: 哦，我開始，因為我想幻想一下嗰個市場，
3: 那個市場究竟係咩？
2: 係啦，咁那個市場係點樣嘅咧？
1: 嗰、那個市場啊，你可以想
2: 全國得一個咁樣嘅市場，定係其實有好多
1: 嘅？因為緬甸嘅翡翠咧，主要集中喺曼德勒呢個地方嘅。咁、曼德勒咧，而家最大交易市場就係曼德勒嗰個角灣市場。
0: 嗯，
3: 系嗰个市场最大噶，
1: 冇错。佢入边咧，我估有过万档。
3: 哇！
1: 我哋开咗一格格一格格细档仔嘅，咁、个档仔个结构就系前面有块透明嘅玻璃，或者冇窗，或者叫冇窗嘅冇块玻璃啦，即系直接开啦。
3: 嗯，
1: 跟住入边有间房仔咁样嘅，咁我哋就会坐入边。咁佢哋送货过嚟嗰啲，我哋叫马仔嘅。咁、就等于佢哋拎啲货过嚟，咁我就睇睇完啱定唔啱，就会同你讲价咯。
2: 哦，全部都系私底下进行嘅，
1: 系咪先？呢个系公开嘅市场嚟嘅，系、
2: okay,
1: 啦，冇错。
0: 但系佢喺间房仔。
2: 你哋做雕嘅时候就系、是、
1: 唔系，因为嗰个市场系咁样嘅、哦。我头先我讲过系一格格噶嘛，咁、佢前面就系玻璃或者系冇任何遮挡嘅，咁、或者会企喺嗰个玻璃或者冇遮挡嗰个位，咁我哋坐入边就会直接向嗰个位同佢做交易咯。
3: 哦，我原本谂嘅时候系好似。即係好多檔，跟住有個好大嘅攤位，你喺嗰度 bid 咗。
2: 係啊，我而家玩嘅，我腦入邊
3: 好細間。
2: 本來諗嗰個係銀行 counter 咁樣咯。
1: 差唔多。我可以用個再好啲嘅例子，就係、是、你哋有冇去過市集啊？香港嘅市集
0: 有
1: 冇一個檔檔檔一個檔嘢、全部拍埋曬一齊。
0: 哦
2: ，long table，long
1: table， 好 long，
2: 一萬張喎、
1: 冇錯。
2: 哇，好熱啊！
1: 好熱，系好熱噶。你喺嗰度咧，開住冷氣，就算開冷氣，開埋風扇，你都唔夠凍噶。
2: 咁、所有嘅交易啦，譬如你即係叫做買到雕啦，咁樣啦，咁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1: 因為緬甸嗰邊咧，佢係絕對唔會燒任何信用卡嘅嘢嘅，所以你係一捆一捆現金。
3: 哇！即係孭住個袋入邊係？
1: 唔會，因為咧嗰邊有啲危險嘅，所以你絕對唔會孭住現金出街嘅。咁、所以佢哋咧會喺個檔口，個檔主會幫你準備啲現金。
2: 咁好？
1: 係啊，但係你要同佢做，你要同檔主做交易咯。咁所以你本身你俾錢嘅時候係俾檔主，檔主收咗少少手續費，跟住再俾錢馬仔，跟住馬仔嗰度你要俾嗰啲叫咩啊 ？Tips 啊，小費。
3: 巨馬費啦，
2: 我未去過，我唔知啊。
1: 總之有幾重手續要做啦。
2: 係咁，呢個過程係已經係一個體驗嚟嘅咯。
3: 好似好複雜，但係應該係一個好有條理嘅過程咯。聽落就，
2: 或者係我哋如果第一次去，我睇唔明咯。
3: 係，應該係，應該真係完全唔知做點
2: 咧咁樣。
3: 係啊，哇！成件事好似～ 得到咗好多知識咁樣，即係無論係個玉石啦、翡翠啦，到買賣啦，即係我哋就好似好簡單咁樣行入鋪頭度買，咁可能叻少少嘅色情啦，但係原來呢件事去到我哋最原始嘅緬甸啊或者其他地方咧，係一件都幾神奇嘅事嚟嘅。好，咁我哋今日就傾到呢度先啦，好唔好啊？
0: 拜拜，
1: 拜拜。
3: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阮银铃同行的13集节目，我们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电台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心动出发，与你一路同行。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Kenson。咁我哋每一集啦，都会关注翻啦唔同长者群体嘅需要啦，同埋故事嘅噃。咁今集啦，我哋就会聚焦翻起咧近年咧备受注目，同埋咧有少少具争议性嘅题目嘅，就系50岁以上嘅高龄怀孕女性啦。咁随住啦，医学嘅发达啦，同埋生育观念嘅改变啦。有部分女性呢亦都喺较高年纪嘅底下呢重拾返呢生育计划，甚至呢喺50岁以上呢再度怀孕嘅。咁啦，虽然呢这个 BB 啦带嚟一啲嘅希望啦、喜悦啦，咁但係呢同时亦都伴随住一啲嘅医学风险啦、家庭压力啦，同埋一啲嘅社会讨论啦，即係可能有啲人喺后面说三道四咁样啦。咁今集啦，我哋好开心啦，邀请到啦妇产科嘅专科医生啦李文轩医生上到嚟啦，同我哋分享翻一啲嘅专业角度啦，俾大众更加全面理解到咧高龄孕妇背后嘅考虑同埋一啲嘅影响嘅。

0: 定義是怎樣的呢？其實
1: 我們講高齡產婦就是一個醫研究的顯示出來的，我們主要都是講說35歲以上都算是高齡的了、啊、其實有即係籠統嘅講真一句，因為其實你每一年都係增加緊，所以你每個年嘅風險係增加一路咁增加上去嘅。咁但係當然啦，好明顯就係35歲以上個某些風險會越嚟越增加咗。咁當然你同一扎風險40歲會多啲，45歲又再多啲，50歲以上更加多啲，咁一路咁樣上咯。
0: 嗯。你剛才說每一年都會增長的意思是，
1: 那譬如我們說就是說最普遍大家熟悉的唐氏綜合症、
0: 哦、
1: 譬如這樣說啦，是不是，那我們說就是35歲以上你中唐氏綜合症的風險其實增加了的，那當然到你40歲的時候又再高一點，那 in between 的話其實36歲可能比35歲風險高一點，37歲比36歲又高一點，所以是每一年是有些增長，那但是當然研究它又不會很少說每一年這樣做的，那所以它不是一個 category 一個 category一个 category 咁样咯，
0: 咁唔好意思，都想问一下，点几时会做一次嘅研究咁样嘅，咁大家都可以再清晰啲。
1: 咁其实就系话冇话几多时做研究，呢啲系世界性嘅研究嚟嘅，咁通常都系攞个即系譬如话一个 group， 即系可能一组人，咁譬如话30至35一组人，35到40一组人，咁去研究咯。咁如果你数字够多，可能有啲研究会写一年一次，咁都唔出奇嘅。但我哋知道是一路年纪一路咁升，一路个风险系会增加嘅。譬如呢都系其中一个风险咯。
0: 嗯，咁一啲嘅，当你遇到一啲嘅50岁以上嘅怀孕个案啦，会唔会话有啲咩特别可能要提醒佢啊？或者会唔会有啲咩嘅风险啊？额外风险咁样啊？
1: 咁其实50岁一个都真系几比较上高嘅一个情况嚟嘅，因为喺平均女士嚟讲啦，我哋即系收经或者闭经嘅时间系讲紧大概平均50至51岁嘅，
0: 哇，啱啱好喎，
1: 系啦，咁啊啱好嘅，咁所以第一件事就系话怀孕已经困难啦，咁所以怀孕本身怀唔怀到已经系一个困难嚟嘅，咁所以怀到已经系一个都唔容易嘅一件事，咁到你怀咗孕啦，咁我哋又惊小产嘅风险咯。咁平均任何女士嚟讲，我哋小产嘅风险大概20至25% 左右嘅，无论咩年纪都。
0: 哇，咁大嘅原来。
1: 系高嘅，高嘅。咁如果你去到再年纪高啲，可能去到40岁左右，可能去到成40-50% 噶啦。咁你去到50岁个风险又再高啲噶咯。咁所以其实个小产风险咧系又高咗噶啦。OK， 高咗好多啊。OK， 咁呢样第二件事啦。咁跟住之后再额外就系啲基因变化啦，好似头先讲唐氏嗰啲风险啦，又会增加咗。咁唔系净系唐氏噶嘛，有其他嘅基因突变啊嘅情况可以出现。咁所以佢个怀孕情况亦都会增加咗。咁跟住就系话再落去啦。咁佢可能结构上个 B B 个风险又会即系有问题嘅风险又增加咗啦。
0: 例如咧，
1: 即系结构任何，譬如心脏结构啊之类嘅风险都有机会有问题啦。咁跟住其实最担心就系佢自己嘅身体嘅，而影响过成个怀孕嘅。譬如我哋讲紧妊娠糖尿啦，咁大家都知道，就算你唔怀孕都好，你年纪大，嗰、那个糖尿嘅风险已经增加咗，咁你妊娠糖尿就更加风险再高少少。咁妊娠糖尿如果控制得唔好嘅，除咗可以令到 B B 结构有问题之外啦，可以影响到 B B 嘅生命啦，可能话 B B 亦都可能会早产啊，之类都有机会。咁亦都可能會影響媽媽個身體嘅本身，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啲風險啦。咁仲有啲譬如妊娠毒血症啦，咁都係一啲隨著年紀會增加嘅。妊娠毒血症主要都係講緊血壓高加蛋白尿，咁又係啦。咁你50歲可能已經本身血壓已經高咗，咁跟住你再加個懷孕落去，咁個血壓又再高啲，所以所有嘢都會增加咗嘅。呢啲係即一啲例子啦。
0: 哇，都唔一啲喎，都一系列喎。咁咁各位听众听到呢度都唔好咁担心啦，因为都只不过係可能随住每一个个案可能都有自己嘅一啲嘅情况啦，即係都唔係以一概全咁样嘅。咁我想问一下啦，医生你会唔会喺一啲即係好明確地会建议，即係某啲情况底下真係建议呢位嘅女士可能真係尝试下不如唔好怀孕啦，咁样啦，即系50岁以上嘅。
1: 咁我觉得我哋可能做医生嚟讲话叫病人，即系或者孕妇啦，叫佢唔好怀孕咁样嘅。有啲情况又唔同嘅，譬如佢心脏好有问题嘅，如果怀孕嘅话个心脏负荷得好严重而影响佢个生命嘅，咁我哋就真系叫佢唔好继续噶啦。
0: 心脏情况即系话可能。

0: 生产嗰阵时就心脏负荷唔到嗰个急速嘅。
1: 系啦，唔系即系生产嘅成个过程都系抬住个 B， 你个心脏要即系要运
0: 大氧，
1: 系啦，大氧啊，或者佢嗰个血供氧个情况会高咗啊，咁因而个心脏要喐得即系辛苦啲啦，然后喂即系多啲。负荷咁讲啦，咁变咗如果佢个本身个心脏系因为年纪差咗嘅话，咁跟住你再加佢个负荷嘅话，咁如果嗰个负荷个心脏科认为会有机会影响到佢个即系生命嘅话，咁呢啲情况我哋一定要叫佢认真考虑继唔继续嘅。
0: 嗯，咁我哋正面少少啦，例如即系有冇啲好成功嘅个案，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即系会唔会话？嘩个媽咪都好 fit 喎，50岁以上啦，虽然但係睇落完全係又可能 keep 住做运动啊，心脏机能又好啊，即係冇头先讲嗰啲糖尿病啊等等啊咁样，血管又好靚啊咁样，会唔会有啲咁嘅情况可能大家
1: 都有嘅有嘅有嘅，咁香港真係少嘅，
0: 香港少啊，反而
1: 少嘅，真係少嘅。我喺外國做嘅時候就真係做過一個60几岁嘅。
0: 英國外國所以。
1: 英國。
0: 英國。
1: 係啦，咁真係做過一個。
0: 英國竟然。
1: 係啦，有60几岁就真係見過一粒。
0: 60几岁
1: 係見過。
0: 頭先醫生你唔係話50、51岁停經嘅咩？
1: 咁當然如果你要做嗰、那個我哋叫 IVF 即係試管 BB 啦，咁
0: 係。試管 BB,ok。
1: 係啦，咁係可以嘅。咁但係咁我就係嗰句啦，咁佢如果真係堅持想要嘅，咁我哋亦都唔會阻止佢。總之佢明白過中嘅風險啊，佢承受，咁當然我哋要 check 得好緊啦。咁如果佢承受呢陣風險而理解嘅，咁我哋當然唔能夠叫佢中之懷孕嘅嚇，咁我哋一定係 support 佢，即係支持佢去繼續呢件事嘅。
0: 60几多岁？請問大概？
1: 以我所記都好多年前，64到啦，應該。
0: 64岁
1: 咁上下啦，係啦。
0: 哇！
1: 係啊，
0: 好犀利喎！64岁喺香港已經可以2蚊2次搭車。咁有冇之後有冇跟進即係嗰個女士？
1: 嗰時就喺英國嘅政府醫院啦，咁所以就都唔係淨我一個跟進嘅，咁我都係當年都仲係一個後生嘅醫生嚟嘅，咁、
0: okay.
1: 都有好多 support 大家一齊去跟進呢個 case 嘅，咁最後係成功懷孕，即係懷孕到兼生到出嚟嘅，咁通常我哋就唔會即係都唔會話等到好遲先生㗎啦。足月就出咗去算㗎啦，費事有啲咩
0: 開刀定係
1: 開刀啦，通常係開刀㗎啦，咁、okay. 即係一足月就出，即係生咗佢就減低個風險。
0: 因為喺個肚入面越耐就個風險亦都伴隨住增加定係
1: 其實個風險不嬲都存在嘅，咁但係即係譬如妊娠道血症咁樣你一路陀住一路喺船上喺度，咁足月即係37周左右啦，咁 BB 個機能已經可以啊，佢嗰、那個連枝都可以啊，出到嚟佢唔使瞓雙仔啊，已經覺得咁繼續喺留喺個肚入邊冇乜額外嘅好處，咁反而諗翻阿媽個壞處嚟講，咁不如就寧願出咗佢好過啦，咁樣咯。
0: 嗯，咁即係對於 B B 仔嚟講啦，始終媽咪喺50岁以上即係陀住佢啊，始終都。剛才你講過啦，有好多嘅風險啦，即係有啲染色體嘅可能異常啦，有啲嘅先天缺陷啊，亦都有啲可能即係器官啊、手手腳腳啊，咁都會唔會咧？即係事前可以檢查到，等大家再安心多少少。即係依家科技都進步咗好多啦，之前可能就咁睇超聲波，但係依家可能會再有啲再新嘅技術可以令到大家安心啲咧。
1: 咁其實我哋就唔好計年紀啦，其實依扎咁嘅類型，即係檢查嘅類型，其實個個孕婦都可以做嘅，只不過你去到幾深入咁解嘅啫。咁譬如話我哋喺10多周左右啦，可以再抽一個叫做NIPT 啦，即係抽毛創血液啦，咁再 check 到 BB 有冇唐氏啊、T21 啊、18、13啊。其他基因突變啊，性基因有冇咩即係嗰個男女基因染色體嗰個有冇問題啊？呢一樣嘢咁佢都高達90几%咁，呢個個而家香港好普遍都會驗，全世界都好普遍會驗噶啦。咁仲有啲再深入啲嘅類似抽血嘅 gene testing 都會有嘅。咁而家都係呢一兩年出嚟嘅，就再 check 多一扎 gene 添啦，咁樣都可以。咁如果好擔心嘅，咁譬如話你係真係可以抽羊水嘅。羊水嚟讲就即系抽个羊胎水抽出嚟攞去化验啦，咁呢个其实都100%准嘅，咁但系只不过就话有0.5%至1% 机会小产 ，OK， 咁但系有阵时你真系好想知道或者真系觉得喂我真系需要知道冇嘢先去继续嘅话，咁呢个 risk 就要其实就 系个医生认为需唔需要啦，同埋同个孕妇去倾一倾呢个问题嘅。咁呢个系即加减啦，呢个。咁结构超声波就个个都大部分人都会做，政府亦会有啦，私家都会有。咁就睇晒所有嘅器官啊，有冇即系唔正常嘅位置啊。咁当然佢都唔系百分百准嘅，咁但系你做咗呢扎嘢，其实已经将你嘅所有嘅风险已经降低好多噶啦。
0: 嗯，但系我觉得最具风险嘅检查都系嗰个抽羊水，因为系咪即系？点都会有，系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咧？即系点样？系咪即系真系要吉穿，即系攞个抽个羊水出嚟，定点样？
1: 佢其实真系照住超声波喺呢个肚度有个好细嘅针吉落去抽少抽啲出嚟咯。咁、
0: okay.
1: 嗰个窿通常都会埋翻嘅。咁但系真系有啲唔系几好彩嘅，其实即系讲彩数啦，唔多唔少。咁跟住真系嗰度跟住，譬如发炎或者即系漏水嘅话，咁就真系麻烦嘅。咁但係有啲情况底下有需要做嘅都係值得做嘅。
0: 嗯，咁但係你知啦，即係做晒咁多嘢，始终父母都係好担心㗎嘛。即係会唔会话即係喺呢个即係都几难嘅，五十一岁你头先医生讲话停经啦，即係喺呢个高龄嘅情况底下怀孕啦，其实係一件好开心嘅事，但係伴随住亦都会有啲心理上嘅负担。李医生，你除咗喺科技上，即系可能喺检查上面帮到佢之外，会唔会心理上都可以点样帮到佢哋咧？其实
1: 咁，我觉得最紧要其实个孕妇嚟讲，最紧要就系、是我哋医生嘅支持啦，同埋嗰个屋企人支持都好紧要嘅吓。咁所以屋企人嘅支持都系非常之紧要嘅。所以我哋通常最好就系话我哋同个孕妇检查啊、性啊，咁可能。全家人即系都先生一齐嚟啊，咁多啲支持系非常之紧要。咁如果有需要嘅，佢有咩需要开解嘅，我哋都可以转介佢去其他心理医生啊、心理辅导啊，咁都可以嘅。
0: 有冇啲比较极端嘅个案，即系可能真系会唔会好有啲可能真系即系单亲妈咪，可能五十岁以上嘅单亲妈咪啊，自己一个人。好硬正咁样经历晒成件事，咁即系出生埋 B B 啊咁样。
1: 咁我又冇
0: 都有屋企人好支持，好
1: 通常都好 supportive 嘅，即系好支持先至会继续呢。
0: 都系因为一个人系好难应付。咁会唔会话之后咧，即系真系成功咗啦？B B 出咗世啦，之后佢哋有冇话翻到嚟？好多谢李医生啊！即系我知道都应该有呢啲个案系嘛，即系都
1: 咁。但系普遍孕妇嚟讲，通常都会好开心啦，咁跟住都会多谢嘅。咁我相信无论咩年纪都好啦，如果系一个好成功大家都好安全嘅底下，佢哋都会好开心嘅成件事。
0: 嗯，咁我知道喺即系爸爸啦，即系陪住妈妈去生产嘅时候啦，即系会唔会高龄嘅产妇都唔系太想个爸爸入去，因为我知道爸爸都好想陪佢入去产房。你哋都会唔会建议佢哋喺出面等啦？跟住，因为始终有一定嘅风险啊嘛，系咪啊？
1: 咁喺我即系冇话即系个人嘅角度啦吓，即系你话去到五十岁呢个高龄嘅话，顺产呢个情况其实就比较上唔普遍嘅，因为我哋通常都话。即系唔想个 B B 去到一个好迟嘅位置，因为讲咗就系话，因为我哋当个 B B 已经够足月嘅时候，咁、那个风险就落于妈妈嗰度，因为佢可能妊娠毒血症啊、妊娠糖尿越嚟越差，而个 B B 再留喺入边个肚入边个 benefit 唔系好大，咁变咗个风险就转咗落去个妈妈嗰度。咁嘅情况咧，可能真系唔想佢继续拖落去太耐，咁、你可能叫佢结生，咁其实。做太早期夾硬催生咧，就成功率唔高嘅，即可能會差嘅。咁可能同埋佢個年紀如果高嘅話，個體力可能差啲，心臟唔知有冇咩。如果佢冇 check 嘅，可能有啲唔知嘅心臟病都唔出奇。咁你夾硬太過 stress， 即係太過逼佢去順產嘅話，可能有反效果都唔出奇。咁好多人其實都會選擇開刀嘅呢啲情況下。咁開刀嘅情況下，其實就好多時都會先生入去噶啦，係啦，就唔會太大問題嘅。
0: 但我知道都梗係有啲。女士好想顺产嘅，
1: 系
0: 咁，你又点样劝佢开刀咧？
1: 咁
0: 就讲翻啲头先啲风险咁样。
1: 咁我哋都唔会话唔俾佢顺产嘅，咁、
0: okay.
1: 就系只不过佢因为如果我哋早催生嘅话，咁其实佢有机会要 试咗一轮都唔得，要开刀机会反而高。咁当然佢亦都可以等到佢自然都冇问题嘅，但系我哋就要好留意住佢惊。其他的风险越来越严重咯。
0: 嗯，头先医生讲到啦，一个英国的个案啦，话64岁先至接受呢个人工受孕。咁、但系会唔会近年都多咗香港嘅即系高龄嘅女士啦，都想利用呢个科技去迎接新生命咁样咧？
1: 咁我相信一定会有嘅，因为我先即系好似开场讲咗就系话。而家即系婚姻嘅年龄比较迟啦，咁好多女士都可能即系要工作啊、打拼啊，咁先至去考虑呢个问题。咁好多人都可能，我相信坊间都好多讨论就系话，我雪系蛋先，雪咗先吓，咁雪咗先，或者如果系就系话啊，我未 ready 嘅，可能同先生做个试管 B B 咁做咗个胎先，咁就即系 ready 啦，咁先摆翻落。咁其实呢啲都好 common 嘅，而家都。
0: 嗯，系啊，我知道近年都好多。我都有啲朋友去叫做头先嗰个雪蛋嘅意思，即係雪藏个卵子，女性嗰个卵子，因为以一个可能较为健康嘅身体个状况啦，嗰个卵子嗰个情况亦都较健康啦，咁男士都可能喺一个精子比较健康比较活跃嘅情况底下啦，去受咗精先，跟住雪嗰雪几耐呢，我想问可以即係保存
1: 雪好耐。
0: 好耐，
1: 可以算好耐嘅，系咯。
0: 嗯，咁即系纯粹系睇下，佢哋两夫妻即系可能倾下，喂，几时先至可能迎接新生命咁样。
1: 冇错。
0: 哇，咁有冇见过即系最耐嘅情况？即系可能隔咗20年咁样。
1: 咁又冇，咁又冇，但系都即系 supposedly 系可以算一段长嘅时间嘅。
0: 长时间都咁都可唔可以大概同即系听众分享一下，会系有啲？哪些地方、可以有這些服務、或者由個即收費會不會偏高、等等。
1: 其實香港已經是有這個服務啦，香港 都普遍的。譬如說你中國內地會有啦，即台灣地區會有啦，泰國會有啦，即東南亞的地方是這類型啦。當然你去到譬如你美國啊那些一定都有可能有的，但只不過我們說東南亞近的就通常都是這些國家比較普遍一
0: 點。大家如果是一些可能未是現在想著有 BB 的朋友啦，都可以想下這個方法啦，可能遲些稍後才計劃迎接新生命。我們第一部分先談到這裡跟李醫生，第二部分繼續跟李醫生談下一些可能的臨床個案或者一些故事的分享。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月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之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且指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委员会认为通胀仍然高于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供应冲击导致能源等部分领域价格上升，又指虽然中东冲突带来较高不确定性，但是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就业增长与劳动力规模大致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或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又说，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呼吁市民朝早在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将承诺真正落到实处，排除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意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作出贡献。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通报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俄罗斯外交部强烈谴责乌克兰军队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架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队的巴士，批评是骇人听闻的罪行。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已经指示卫生部长采取紧急措施协助伤者。俄罗斯传媒报道，遇袭巴士隶属白俄罗斯一间青少年体育学校，从白俄出发，原定前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地区一个度假地点。星期三途经布良斯克州的时候遭到无人机袭击，车上载有44名乘客，其中28人是儿童足球运动员。外交部说，一名随队妇女死亡，另外有8人受伤，包括6名儿童。联邦侦查委员会以恐袭立案调查。白俄罗斯外交部亦都强烈谴责事件，批评是又一宗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行为，要求乌克兰方面详细解释。乌克兰暂时未有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97点，跌1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4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55，瑞士法郎0.798，加元1.408，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3.59美元，卖出4275.4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凌晨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与银铃同行的13集节目，我们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电台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心动出发，与你一路同行。今节想同大家讲两个高龄怀孕妈妈特别要注意的名词，一个是妊娠糖尿病，另一个是子痫前症，又有人会叫做妊娠毒血症。先讲妊娠糖尿病，简单来讲，即是妈妈在怀孕之前本身未必有糖尿病，但是怀孕期间出现血糖过高的情况。根据医管局的资料，妊娠糖尿病通常和怀孕期间胎盘分泌的荷尔蒙有关，令血糖水平上升。如果身体未能制造足够的胰岛素去平衡血糖，就可能出现妊娠糖尿病。医管局亦都指出，本港孕妇妊娠糖尿病的病发率约为5%至10%，而中年孕妇发病率较年轻的孕妇高。这个病最需要留意的地方是它未必一开始有很明显的症状，但是如果控制得不好，可能会影响妈妈和 BB。对妈妈来讲，分娩的时候难产或者需要剖腹的机会可能增加，对 BB 来讲就可能会出现巨婴、出生后血糖过低等的问题。好彩是只要及早发现，大部分情况都可以透过饮食调节、血糖监测，甚至是药物或者胰岛素治疗去控制。至于子痫前症，即是大家以前较常听到的妊娠毒血症。中大医院资料指出，子痫前症通常是怀孕20周之后出现，主要的表现是高血压和蛋白尿，严重的时候可以引发子痫，即是孕妇出现抽搐。卫生署家庭健康服务亦都提醒，妊娠毒血症可能病发于怀孕中后期或者刚刚生产之后，高危因素包括本身有糖尿病、高血压、过往曾经患妊娠毒血症、高龄、怀多胞胎或者肥胖等。如果孕妇出现严重的头痛、视力模糊、见到闪光、上腹痛、呕吐、严重水肿或者血压的异常，就不应该当普通的不适去处理，而是应该立即求医。因为子痫前症严重的时候可以影响肝、肺和肾的功能， 甚至影响妈妈同胎儿嘅安全。所以对高龄怀孕嘅女性嚟讲，产前检查真系好重要，唔系为咗吓自己，而系透过定期定量嘅血压、验尿、验血糖，同埋同医生保持跟进，及早知道身体有冇出现警号。高龄怀孕唔代表一定会出事，但系一定要比一般怀孕更加谨慎，更加有准备。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节目《与人灵同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Kenson。咁我哋继续啦，同翻妇产科嘅专科医生啦，李文轩医生啦，倾啊，倾一啲嘅五十岁以上高龄孕妇嘅问题啦，同埋情况嘅。好，李医生啦，咁我知道啦，一个可能即系较大年纪啊，或者头先你都讲过啦，可能40岁、40几都已经算系即系高龄噶嘛。咁呢啲咁嘅高龄孕妇嚟到你嘅医务所嘅时候咧，你会第一时间会做啲咩嘅评估先嘅咧？
8: 第一件事我哋一定要問下佢個病歷先㗎啦，即係佢有冇本身有冇咩病痛啊成啊咁可能譬如話有代血壓啦，有冇如果本身血壓高咁已經麻煩啦，有冇糖尿啦，
7: 血壓高係因為
8: 其實任何人都有機會血壓高啦，咁你年紀大咗嘅時候個血壓高嘅風險高啲嘅。咁血壓高對於我哋懷孕嚟講其實都有一件好擔心嘅事嚟嘅，特別頭先之前講妊娠毒血症。因为妊娠毒血症就是血压高加有蛋白尿，如果严重的话其实可以影响妈妈的肾、肝，甚至乎水肿、脑水肿、爆血管、癫痫症，其实生命危险的有。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这件事。所以第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她的心脏如何，血压如何，这些入来已经知道她有没有做过手术之前我们都会做一阵的评估在这里。咁跟住我哋就會都係做返平時嗰啲檢查，譬如話超聲波啊，睇下佢個胎有冇嘢啊，咁需唔需要譬如話擔心即係早期話有冇小產嘅風險高唔高啊，我哋可能要睇緊少少啊，咁依然係做返頭先講嗰啲基因測試啦，結構超聲波嗰啲啦，咁可能會睇得佢哋密少少，即係 check 下佢哋嘅個胎嘅進展啊成啊，咁都會嘅，咁所以一路到佢生產為止囉。
7: 嗯，頭先有第一部分講過啦，即係點都會有啲嘅情緒壓力啦，一啲嘅高齡嘅孕婦啦。咁我知道你都可能會真係如果見到有啲可能真係有需要接受情緒輔導啊、心理輔導，你係都會轉嫁去可能一啲嘅心理醫生啦。有冇話一啲政府嘅一啲嘅免費嘅可能一啲嘅心理輔導，又或者係一啲嘅情緒的支援可以給大家選擇，除了一些可能要給錢的心理醫生之外？
8: 其實政府都可以轉介你去心理醫生那裡，或者我們叫做即如果你有譬如說焦慮症啊，或者你睡不到啊，想找人去看看，其實政府那邊都可以轉介，在政府那邊看都沒問題的。
7: 嗯，你剛才說睡不到覺會影響些什麼呢？即會
8: 咁其實同大家一樣啦，如果你長期都瞓唔到覺，應該一嚟好攰啦，咁當然你抬住個 BB 嘅話更加攰啦，咁同埋精神都係有少少崩潰嘅狀況，因為你好想瞓又好攰，跟住又瞓唔到，咁其實一個 cycle 係好麻煩嘅 cycle 嚟嘅。
7: 係咪安眠藥就唔建議食㗎啦？
8: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
7: 真係要心病還需心藥醫。
8: 冇錯啦，係啦。
7: 好，咁我哋知道啦，一位即係50歲以上嘅女士啦，成功懷孕真係都幾困難。咁你會唔會喺建議佢喺嗰個孕期度啦，有啲咩嘅特別安排啦？會唔會可能一啲嘅飲食嘅管理特別嚴謹啲啦？可能近年又興做好多嗰啲孕婦瑜伽啊，係即係好多一啲嘅好有規律嘅程度的管理俾翻一啲嘅高齡嘅孕婦咧，
8: 咁其實我哋講緊任何懷孕嘅女士，我哋都會頭先都係最擔心就係譬如話妊娠糖尿呢個問題都係其中一款啦。咁妊娠糖尿我哋控制得好咧，其實真係冇乜嘢嘅，好多孕婦都有妊娠糖尿呢件事，你控制得好咧就冇嘢。
7: 戒糖係咪啊？
8: 咁又唔使嘅。我哋其實主要都話最緊要就少食多餐 ，OK，反正一日食五餐都冇乜所謂嘅。就唔好話我每餐食到十分飽，你可能每一餐食七分飽咁 OK 㗎啦。咁淀粉少啲唔係唔食得，少啲。咁可能你又要醒目地揀你嘅淀粉啦，即係譬如我今日去日本餐廳，我揀我食嗰個蘇巴麵定係食個烏冬， 咁可能苏白面好啲，荞麦面嚟噶嘛，咁所以荞麦就好过乌冬，即系譬如咁讲啦。咁我今日食粥定食红米咁？红米一定系 OK 啲嘅，粥就系啦，粥吸收得极，咁所以粥咧就好快变糖嘅，咁所以嗰啲又系要避啦。咁所以系啦，所以食呢一方面咧，咁当然你唔好走去食个 buffet。即係食甜品 buffet 咁，你梗係唔得啦。咁但係你食少少蛋糕啊，少少地其實真係冇乜所謂嘅。所有都係適可而止。咁當然啦，我哋通常都可以篤手指度血糖，食完嘢之後。咁如果你發覺食咗某樣嘢特別好高嘅，咁下次就唔好食囉。
9: 因為喺中國人嘅觀念啊，即係有啲涼嘢呢就千祈唔好食啊，即係嗰啲咩西瓜啊、綠豆啊、雪糕啊，咁喺西醫嘅角度係咪都唔建議啊？即係其實任何孕婦都可能唔建議。
8: 嗱，咁我哋西醫就冇話唔得嘅，咁但係我哋中國人社會始終中國人身體啦，咁我都覺得如果你問過你個中醫，而中醫真係叫你唔好嘅，其實冇乜所謂，咁咪唔好食咯。因為唔食就好閒嘅啫嘛，忍幾個月啫嚇，即係可能十月，但係都係唔係一個好長嘅時間，咁之後可以食翻噶啦。咁避一避係冇乜損失嘅，對咁講。
9: 咁我又想問一下，會唔會一啲高齡嘅孕婦啦，即係可能生產完之後啦，咁嗰個調理呢，調理你哋會唔會都會跟進？即係我知道我太太都有去睇婦科醫生啦，咁生完之後都要返去覆診啊，睇下你嗰個情況點樣啊。咁你哋之後亦都會唔會有啲特別嘅可能一啲嘅安排啊，俾返一啲嘅高齡嘅孕婦呢？
8: 西醫嗰方面其實即係主要都係講緊都係 supplements 嘅啫，咁其實繼續食 supplements， 甚至乎你要喂母乳嘅，咁有啲 supplement 幫助喂母乳嘅，咁係冇問題嘅，咁可以繼續去食嘅。咁至於你話啊，我哋香港人好興去補啊，成嗰啲
9: 係啦，咩滴雞精啊，
8: 咁以我所即係好少嘅知識嚟講啦，通常頭嗰四至六個禮拜都唔補住㗎啦。咁但係當然啦，補呢啲嘢最好都係真真正正揾個中醫去研究嘅，短期內都唔建議嘅，因為你一補即係行血啦，咁可能你仲係排緊惡路，咁你再行血啲，咁你惡路 in theory 咪又仲係多啲囉。咁所以呢啲情況呢，最好如果真係要補呀要成呢，揾個真真正正嘅中醫，就唔好問啊隔離屋嗰個話叫你又去，或者啊媽媽叫你去，咁其實有啲危險囉。
9: 剛才李醫生說的惡露是那些即是可能一些一些血塊啊未清晒咁樣嗰啲，即係人好咩再喺你醫學角度講呢，我唔好扮專家。
8: 咁即係惡露其實生完之後係個子宮係會排少少惡露嘅嘢出嚟嘅。咁當你如果你譬如喂人奶呀成日佢又會排多少少出嚟嘅。咁身體係會盡量去止即係幫助止血嘅，但係如果你食緊啲行血嘢，其實即係我哋上山水喉嘅時候，你就打開個水喉囉，咁差唔多。咁變咗有機會突然間咁流得好犀利囉。
9: 咁之後會唔會話有冇一啲嘅情況啦，即係可能五十歲以上嘅孕婦啦，即係生完一個 B 之後嘩成功喎、啊、會唔會有啲朋友再想追多個咁樣呢？
8: 咁我覺得就唔出奇嘅，唔出奇的。
9: 有冇遇過咁嘅個案？
8: 我冇遇過，我冇遇過。咁但係我相信都要好有勇氣去再嚟嘅，因為都
9: 你經歷過一次。
8: 一嚟啦，二嚟可能你真係到時再多幾年，你真係可能真係收經。咁變咗，即係如果你第一次好彩係自然，即係仲有卵子排出嚟。咁第二次過多幾年，可能已經未必有卵子排。咁呢個過程會辛苦咗啦，更加。
9: 即係可能嗰啲隨住嗰啲嗰啲一啲嘅變基因嘅變態呀、變種呀、啊、可能會多咗啦，即係嗰啲情況會多咗。
8: 亦都會。
9: 係呀、啊、即係我其實做阿爸阿媽即係最擔心就係一出世第一時間數下啲手指腳趾呀、啊、眼耳口鼻齊唔齊呀、啊、即係呢、這個真係好緊要，因為始終阿爸阿媽都係最想都是想個小朋友健康啦，跟住無論幾多歲嘅爹哋媽咪都係呢個係最簡單嘅希望要求啦。咁李醫生，我想問一下啲孕婦啦，即係之前評估話一啲嘅事前準備嘅重要性，咁我都想同大家聽眾分享一下啦，上嚟咁啊，會唔會一啲嘅系統性嘅懷孕前評估，會唔會即係可能會係一啲嘅包括一啲嘅血管檢查，頭先講過啦，會唔會更加 即係會即係佢未接受嗰個人工受孕之前呢，會唔會有啲嘅評估咗先呢？即係可能睇下佢身體狀態點啊，頭先講嘅心臟啊，可能啲肌肉啊，可能有啲嗰、那個好似人啲一啲足球員咁樣啦，即係雖然佢依家41歲，但係咁嘅身體條件仲係28歲咁樣，會唔會有呢啲咁嘅身體嗰個真實身體個質素嗰個評估咁樣㗎？
8: 咁又冇話實質上要咁嘅評估嘅、
9: 哦，
8: 但係我又覺得就係話，如果你譬如話去到一個某咁上下年紀，如真係打算懷孕嘅，咁做咗個身體檢查先去試都唔係一件壞事。即係我哋最怕就係話原來你有個隱疾，跟住到懷孕嘅時候先至因為某些原因逼咗佢出嚟，咁跟住就出事，咁就真係麻煩嘅。咁所以最好就係、是、即係你問我就話最好就係做個比較全面啲嘅身體檢查先啦，知道自己咩情況啊，咁先至去懷孕啦。特別係如果你係諗住 plan 行呢條路，意外就冇得講啦。咁但係如果你諗住 plan 呢條路嘅話，咁可能真係做一做會穩陣啲嘅。
9: 全面嘅評估係包括啲，
8: 即係譬如話我又驗下 check 個心臟，最緊要心臟啦，有冇嘢啦，我肝啊腎有冇嘢啦，甲狀腺啦。啊，有冇嘢啦吓，咁、啊、类型嘅嘢，咁可能都系 check check 会稳阵啲嘅。
9: 嗯，甲状腺系即系会睇下佢有啲咩隐疾，系咩隐疾？
8: 即系甲状腺可能会高啦、低啦，咁因为高嘅话，可能佢会心跳好快啦，啊，咁亦都可能会影响嗰个怀孕嘅状况，可能要食一食药去控制翻啲嘢，即系唔系话你唔能够怀孕嘅，可能话如果有少少唔妥嘅，可能要睇个专科医生。將食少少藥令到佢個水平正常翻，先至去懷孕咯。咁可能頭先講糖尿都係可能你唔知點有糖尿，驗到原來有喎。咁可能揾咗個糖尿醫生控制翻啲血糖先啦，咁先至去嘗試懷孕咯。
9: 會唔會真係有啲好特別嘅個案？即係可能佢身體條件真係麻麻地啦，咁但係佢都好堅持去想受孕，咁佢亦。有个新生命，咁但系我头先李医生讲过啦，即系都唔会话即系除非真系好极端嘅个案啦，但系都即系可能即系一半一半咁嘅情况底下，你都会即系又唔系去到好极端，但系亦都有一半嘅风险啦，即系50%度啦。咁你都个孕妇都好想继续生嘅，咁但系你会唔会点都会有啲俾啲意见佢，不如考虑下唔好啦咁样咯。
8: 咁我谂呢啲情况都要夹埋，即系我哋唔会系一个妇科医生，一个产科医生去处理啦。咁通常会楞埋佢个问题嗰一科医生，譬如都系讲紧心脏，譬如啦吓。
9: 咁、
8: okay. 我哋会赖埋心脏科医生出嚟同佢一齐讲，因为佢会俾到佢一个更加清晰啲嘅信息，话俾佢知有几严重啊，或者系。如果繼續懷孕，佢可以去到咩嚴重嘅情況？咁當佢了解咗嘅時候，咁佢可以做一個好更加清晰啲嘅決定。咁如果佢真係要繼續嘅話，起碼我哋有多個人一齊去 manage， 一齊去處理佢呢個懷孕咯。
9: 咁隨住即係醫學發達啦，我知道都嗰、那個即係可能小產啦，又或者真係不幸地流產嘅情況。是不是都隨住醫學的科技進步都少了很多，即是高齡的產婦
8: 都不是的因為我們說九成的以上的懷孕呢都是因為基因突變或者基因有問題引起的，那這個我們是其實暫時醫學都沒有什麼可以控制到，就算你說、我做過試管 BB check 好沒有東西放下去，但是當它即係由譬如由個卵巢二變四、四變八嘅時候，咁佢二變四，佢唔變，佢變即係二變二二，咁佢變咗二變一三，咁三就係變咗唐氏噶咯，即係 T 即係多咗條噶咯，一嚟講就變咗唐氏噶咯。咁呢個我哋控制唔到嘅，咁所以醫學暫時幾發達都好，佢一路演變嘅時候，佢自己演變有個問題，我哋都控制唔到。
9: 咁。不过呢个都唔系一定系高龄嘅孕妇系发生噶啦，即系如果基因异变，即系都有可能后生嘅都有。
8: 其实任何人都会有，
9: 系啦，
8: 个年纪大嘅风险就会越嚟越高咁解啫。
9: 咁我头先咪后都问下李医生，喂，35岁就已经系高龄产妇，依家唔系啲年纪越嚟越大嘅啦咩？即系我哋嗰个平均嗰个年纪，原来唔系嘅，系咪医生？即系我以为可以推迟到40岁啦，高龄产妇唔系噶咁样。
8: 系啊，都唔系噶，因为都系嗰个生理上其实都系差唔多，咁所以我先话平均年龄系50岁收经啦吓， 咁其实到今时今日都系差唔多嘅啫。
9: 哎呀，等我仲想带啲希望，带啲好正面啲嘅信息。咁但系都唔使担心嘅，因为依家嘅医学啦，即系好多头先讲过啦，你医生话好多嘅检查都可以做到，即系可以 check 到嗰个 B B 嗰个健康情况啦，同埋事前亦都对嗰个嘅孕妇啦做好多嘅检查啦，即系你。可能接受人工受孕之前都已经可能做咗一啲嘅怀孕前嘅评估啦等等咁样嘅。咁最后啦，我都想可能问下医生你啦，会唔会有啲想可能有啲孕妇，即系高龄嘅孕妇啦，可能有啲嘅误解咗啦，即系可能一定未必得㗎啦，即系唔可以生㗎啦。咁但係其实如果佢哋即系身体情况状态好嘅，咁你都唔会话拒绝100% say no， 即系会唔会有啲嘢想同50岁以上嘅想怀孕嘅女士想讲下咁样咧？
8: 我就觉得永远冇话 say no 嘅吓，即系每一个人嘅即系佢哋嘅选择系佢哋自己 as long， 即系最紧要就系佢知道个利与弊喺边度，风险喺边度。如果佢接受到个风险而想继续嘅。咁我哋做医护，即系我本人觉得就系话，我哋系做 support 嘅啫，咪冇权同佢讲话你应该做咩，唔做啲乜嘢嘢。咁我就觉得就话，唔需要太过担心。我哋知道好多风险，系知道好多呢个风险、嗰个风险、嗰个风险，但系就唔一定发生嘅。始终要抱住一个乐观嘅态度。只不过我哋系话啊，我哋知道有啲咩风险嘅时候，我哋做多好多嘢去避免吓一啲唔好嘅嘢发生。咁但係唔一定会发生嘅，係啦，咁我哋希望嘅就係提，即係好多有医生帮手，有其他唔同科目嘅医生帮手，咁希望去減低所有嘅风险，咁希望就样嘢都可以变得好安全好顺利囉。
9: 同埋都屋企人嘅支持都好紧要啦，即係尤其是即係嗰个爸爸啦，爸爸都要可能盡量每次产检嘅都要出现啦，支持下啦，因为太太即系陀 B B 哥系太太咩？咁男士可能真系比较轻松啲嘅，我知道嘅。咁我都系啊，我都做过呢个角色。咁都要每次都要帮下手，即系出出入入啊，都要照顾下咁样。同埋啊，我都想问一下，会唔会50岁以上嘅孕妇嗰个情绪系会比较波动啲嘅咧？你知啦，咁孕妇都始终都系
8: 嘅都有啲机会嘅，因为佢可能即系唔多唔少有少少。又唔係收經嘅，但係荷爾蒙減少嘅狀況。咁、okay. 荷爾蒙減少嘅狀況，其實佢可能生理上已經未必係好舒服㗎啦，即係可能無端端潮熱啊、流汗啊、瞓到啊，咁心情曳係其中一種嚟嘅。咁所以佢個心情係會唔比其他年齡比較波動都唔出奇嘅。
9: 係啊，即係除咗女士要有呢個嘅评估啦，咁男士都要评估下噶，都要即系可唔可以接受到啊？即系呢10个月都几难挨噶，咁但系啦，始终啦，两个人一齐去迎接个新生命啦，都系非常之开心嘅事嚟嘅。好，咁今日啦，好开心啦，请到李医生啦，同我哋咧分享翻一啲高龄孕妇嘅一啲嘅情况啦，或者一啲建议啊、评估啊、一啲嘅风险啊、点样处理等等啦，亦都可能咧令到更大众啦、听众啦更加了解到咧，即系可能唔系净系孕妇可能面对嗰个嘅情绪问题啦，其实个丈夫都可能有啲嘅。咁但系唔紧要噶，都有好多嘅社会嘅支援啦、心理医生啦，或者政府嘅免费服务都可以提供到嘅。好，今日再次啦，多谢李医生啦，上到嚟接受我哋嘅访问啦，我哋有机会再同李医生倾偈。
8: 好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9: you。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3: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2: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3: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2: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4: 我哋一齐出去。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6: 星期日就是父亲节，
7: 我们邀请到两位非一般的爸爸，
6: 他们的仔仔都是唐氏综合症患者，
7: 由他们分享非一般的父子经历，
4: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8: 逢星期日下午1点，
9: 柳年张伟基主持
4: 非常人物生活。

白头匹的上身呈暗绿色，头顶黑色。成年的白头匹头部后面会有白斑，因此又名白头鹰。他们的雀巢多数起在灌木的枝干上，呈杯状，用枯枝和碎叶筑成。

白头匹巢内占有细草同根须，让雀 BB 有个舒适嘅安乐窝。出世咗几日嘅雀 BB 眼睛已经张开，但系长喺身上嘅羽毛就仲系得好少。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圆合针鱼属于咸淡水鱼，它好像针一样咁有细，牙齿亦都十分锋利。灰绿色的身体两侧是银白色，腹部侧边有明显的深蓝色条纹，尾鳍有一点点细小的黑斑点。圆合针鱼栖息于沿岸水域，河口和溪流潮间带，一般只会一小群地出没，在水面附近捕食小鱼。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之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且指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施。委员会认为通胀仍然高于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供应冲击导致能源等部分领域价格上升，又指虽然中东冲突带来较高不确定性，但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就业增长与劳动力规模大致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又话，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呼吁市民朝早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屯门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65岁男工人怀疑被机器砸中，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昨日下午大约3点几接报，一名男工人在青砖围一个公司附近工作的时候，怀疑被机器压伤，他被送往屯门医院抢救，其后不治，警方列作工业意外处理。劳工处表示，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在调查意外原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受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派，看望正在北京查体休养的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王毅转达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方愿意和柬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战略互信，增进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作出新的贡献。新华社报道，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与夫人的诚挚问候和祝愿，感谢中方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真诚帮助，又说柬方高度珍视柬中传统友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93点，跌5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0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75，瑞士法郎0.801，加元1.412，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49，欧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2.53美元，卖出4243.71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点半。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二十四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冇风，能见到十八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到七百米，有骤雨。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十六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月光抒情，李秋婷从书本中认识香港古道。
4: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笔者有感于前人开通一条古道，需跨山越岭、穿林过溪，将形状大小不一的石块铺设或堆叠起来，殊不容易。但这些古道都很有规范，不禁叹服其智慧和用心。
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朱槿，又名大红花，有古书记曰：东海日出处，有扶桑树，此花光艳照日，其叶如桑。因此人又称朱槿为扶桑。朱槿在各公园随处可见，它深红色的花呈喇叭状，有五枚倒轮形扩展花瓣，一条长长的红蕊突出花冠外，美丽动人。子房有五室，内有好多佩珠。

朱槿花有单反，亦都有重反，又有好多品种，例如迷你白、丹心黄、粉西施、花中花、粉牡丹、小旋风、洒金橙同埋涌红等。朱槿花虽然朝暮谢，但系四季常开，俾人带嚟喜气洋洋之感。佢又可以随人意修剪成为各种各样形状，好似花篮状、瓶状同埋小动物状，为园艺增添趣味。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食蚊鱼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白头婆，身形粗壮，红鱼远比雌鱼细小，同其他胎生鱼类一样，雌性的食蚊鱼可以将精子储存在生殖管长达两个月，然之后就直接产下幼鱼。食蚊鱼可以在水质极差的环境生存，属于杂食性动物，喜欢吃浮游动物、小昆虫、蚊子幼虫、微细甲壳类动物、某些植物和碎屑。由于它的觅食能力很强，因此经常同本地其他原生淡水鱼竞争食物和地盘。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曾文通。

大自然之声，星频礼赞星期四，有我曾文通。极静自慢，星频引导，感受身体，以心回应。放松你的身体，放慢下来，聆听声音。

想象一下，你现在置身于大自然里面，流水的声音包围住你，感觉一下颜色、光线、身体的温度，慢慢感觉一下身体的柔软，而在这一刻你的呼吸，你特别感受到很温柔、很细致。

大家好，这个礼拜在空气中和大家相遇，今日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何谓不义。不义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有很多的意愿两极化，

家呢个环境二合为一，即是话你融入呢个环境嘅里面，成为呢个环境嘅一部分。与呢一个人合二为一嘅意思就是你融入佢嘅生命里面，去了解佢，去包容佢，合一。你可以同你嘅宠物，同你种植嘅花朵，同任何嘅一件物件去理解佢，去进入佢嘅世界，去明白佢嘅内涵。二合一亦都系意味住我哋已经可以放下自己。有两个人，佢哋争吵住，各持己见，去到一刻，佢哋静落嚟，互相嘅拥抱，喺一刻，所谓嘅二元两极，翻返嚟一，因为佢哋已经完全放下，只有一个动作。只有感受对方的温度，只有在这一刻里面完全是不二的。

居住的地方的后山，在后山那里有一条溪涧。有一天我发现那里很多垃圾，我鼓起勇气花了几个小时将垃圾完全去收集去。在那一刻我没有埋怨到任何人，我只有继续去收拾这些垃圾。最后我安静坐在这里的时候，我发现我完全地同一个环境产生合一。原来我就是这个环境的一部分，而这个环境亦都提供住一个好特别嘅频率，令我产生一个好安稳嘅状态。原来我哋系可以去与一切嘅环境融合埋一切，成为佢。结果当我坐在这里的时候，很自在，心也都是很自由的。在那一刻我听着大自然的声音，发觉人是可以不需要那么痛苦，只要你愿意，你都可以做到的。

必然就是一个两极的世界里面，有人会很喜欢一样东西，有人会很不喜欢一样东西，而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就是一个中庸之道。不二的意思，我们不会去了其中一边，被某一边去绑住我们。心的自由是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很如实地去看这个世界。而我们可以做的最简单

由今日开始，你可以尝试一下，容许唔同嘅声音、唔同嘅情景、唔同嘅环境、人物去进入你嘅生命里面。我哋首先系接纳。唔一定是完全去接受晒。当我哋去聆听嘅时候，去感受嘅时候，你就会知道答案。因为我哋嘅出发点係先接收，而唔係排斥。

都可以接受佢。在你的生活里面，有些声音包括了机器的声音、人的声音、大自然的声音，全部我们都可以尝试去接受它，先接受，先不作批评，然后我们又看看你的心会是怎样的呢？下个星期有我曾文通和你一起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之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且指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又话，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呼吁市民朝早在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为期三日的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闭幕，各方一致同意乌克兰在乌俄战场的形势有改善，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并且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路透社报道，获邀参与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洲盟友积极游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乌克兰的反攻正是取得成效，俄罗斯无力在任何和平协议之中主导条件。多年来对有关议题持怀疑态度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对泽连斯基的论点转趋认同。特朗普重申仍然希望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峰会期间已经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泽连斯基沟通，他未有明确表态是否会对俄实施新制裁，只是说正是研究会关注油价回落的程度。另外各方又同意加强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协调，降低对单一供应方的依赖。俄罗斯外交部强烈谴责乌克兰军队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架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队的巴士，批评是骇人听闻的罪行。总统普京已经指示卫生部长采取紧急措施协助伤者。俄罗斯传媒报道，遇袭巴士隶属白俄罗斯一间青少年体育学校，从白俄出发，原定前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地区一个度假地点，星期三途经布良斯克州的时候遭到无人机袭击，车上载有44名乘客，其中28人是儿童足球运动员。外交部话，一名随队的妇女死亡，另外有8人受伤，包括6名儿童。联邦侦查委员会以恐袭立案调查。白俄罗斯外交部亦都强烈谴责事件，批评是又一宗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行为，要求乌克兰方面详细解释。乌克兰暂时未有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92点，跌5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0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7， 瑞士法郎 0.8， 加元 1.41， 人民币 6.759， 英镑对美元 1.33， 欧元对美元 1.15，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61.26 美元，卖出 4262.86 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6: 怎样过一个健康的早晨呢？最关键的就是戒除一早起身就看手机的习惯，避免接收大量的资讯和蓝光的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喝杯暖水，动态伸展，吃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的一天。
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7: 型家爸爸，
8: 一大细路型爸爸，
9: 呢种爸爸同仔女打成一片，经常陪仔女上山下海做运动啊，仔女唔会同佢哋有代沟，弥补咗妈妈唔能够为佢哋提供嘅体力游戏。
8: 无论系边类型嘅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1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至少还有你，我哋有林忆莲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日子嚟到咧2026年嘅6月18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初4啦。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93%。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

张学友祝福。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活跃嘅偏南气流咧，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又为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 由郭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袁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林子祥、叶倩文选择将时间带到你早上5:37，多谢你今朝选择听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除了有我之外咧，仲有个雷暴警告陪伴你，一直咧去到今朝早嘅7:30啊！所以大家出门口记得留意留意。继续我有我哋嘅。

在你一边听紧呢一个郭富城嘅《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嘅同时，天文台啱啱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天文台啱啱发出黄色暴雨警告。

在今年一年尾有两大天王开演唱会，刘德华之外仲有郭富城，不一定看跳舞的，当然他的跳舞是最好看了，是不是？唱慢歌都好心情款款的，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是啦，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天文台啱啱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7:30，大家出门口要小心点啊。冇咩特别嘅，就赖室内嘅地方啦。但系要赶住翻工翻学嘅，请你早啲出门口。仲有提醒揸车嘅朋友，天雨路滑，记得小心揸车。

郑秀文值得，可能平时听佢唱广东话歌比较多，系咪？嗯，呢首都 hit 过出嚟嘅。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室外气温咧27度，相对湿度93%。再次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暂时去到今朝早嘅7:30钟。跟住落嚟，位朋友都系嚟紧开演唱会，当然啦，佢个老婆即系郑秀文都系啦，系咪？许志安。上雪。

有時人真的很有趣的，即是跟一個完全沒有血緣關係的人，你可以為他撲生撲命，只是一句我願意之後，你就願意為他真的做任何的事。王菲，我愿意，再次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7:30，转头翻嚟咧有6:00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有林家安医生嘅出现，今日会继续有唔同嘅癌症同大家讲解一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清晨5: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骤雨持续在珠江口一带发展，未来两三个钟头，本港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厘至 3.75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之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且指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14.谅解备忘录文本，将四月宣布的停火协议延长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停火谈判。双方同意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包括黎巴嫩战线，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免去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以及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不少棘手议题，例如怎样逐步终止伊朗核计划，留待最终协议的时候再作讨论。伊朗官方通讯社亦都发布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包括美国承诺允许伊朗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伊朗就承诺不生产或者是获取核武。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必须在30日之内结束海上封锁，又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王毅说，中方欢迎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将承诺真正落到实处，排除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意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作出贡献。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通报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提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2级，山头冇风，能见度18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700米，有骤雨。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492点，跌5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0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6，瑞士法郎0.8，加元1.41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5，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7.68美元，卖出4260.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不同族裔嘅青年都勇敢追梦。
7: EM 青年当自强。
8: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7: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相识家庭成为常态，爸爸在屋企的角色亦随时代改变。当社会讨论共同育儿，支援爸爸的政策和措施又是不是跟得上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神队友爸爸，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咁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18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初4嘅啦。新日温咧27度，相对湿度93%。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转头翻嚟咧，今日咧就星期四啦，所以咧有呢一个嘅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今日咧就会就住脑癌咧同大家一齐探讨下嘅。咁当然啦，今日嘅日子咧就6月18日啦。如果大家有留意，即系周遭嘅一啲嘅广告啦吓，咁样今日系一个商品节，好多咧即系不同地方咧都藉着呢一个日子咧就系、是、做啲减价促销嘅。咁当然啦，呢啲商品节咧，如果大家有心水嘅嘢买咧系好嘅，咁但系咧如果冇心水嘅嘢买咧，就千祈唔好谂住啊平啊，买多几件先。买咗啲唔等使嘅嘢翻嚟，咁就麻麻地啦，系嘛？咁啊，有多余钱嘅唔紧要嘅，咁但系咧，即系如果即系买到屋企堆到成座山咁咧，就唔系咁好啦。除此之外咧，咁啊，今日就系初四啦，听日咧就系呢个端午节啦。有冇觉得今日心情好愉快咧？因为咧。期待聽日放假嘛，係咪？咁但係咁，天文台咧咁發出咗一啲嘅特別天氣提示啦，就係講部分地區有機會出現呢一個水浸，咁啊，因為咧。預料今日初時本港雨勢有時頗大，部分地區有機會出現水浸嘅，咁啊市民咧應該採取適當嘅預防措施啦，以防止水浸引致嘅損失。仲有咧就係特別喺翻工翻學啊之前咧，要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氣消息嘅。所以如果有需要嘅，早少少出門口啊。

0: 邓紫棋阿 Jam 嘅爱你好，咁啊提提你啦，天文台咧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都系同时生效嘅，雷暴警告推迟咗啦，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10:30钟。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四日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会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嗯，早晨啊，林医生。嗱，咁啊，前排咧，佩佩咧就即系去咗睇演唱会咧，就睇咗呢个草蜢嘅演唱会。咁啊，大家都众所周知咧，就知道草蜢嘅三个成员之一，其中啊蔡一杰咧就喺第一场演唱会嘅时候咧，就向大家宣布，其实佢脑癌咧并非完全康复，而系佢喺接受第一次手术之后，医生话俾佢听，佢嘅脑癌系扩散咗嘅。咁呢个消息其实一传出之后咧，大家都大为震惊啦，因为喺大家嘅眼前嘅蔡一杰咧，哇，跳跳扎扎，完全系唔觉得系一个癌症嘅病患者嚟嘅。咁所以今日咧，亦都好想同阿林医生讲下关于脑癌呢一样嘢啦。是不是真的脑癌呢跟其他癌症是不同是可以表面望下去是完全没有癌细胞这个感觉的。
1: 讲起蔡一杰呢，即我自己都很喜欢看他唱歌跳舞。即是他说自己患脑癌，其实我都有些震惊。当然详细的病情啊各样嘢大家都不是很清楚啦，即是从他自己讲的或者新闻报道可能有些一轮半爪，都会等他担心，因为他就说自己做完手术之后，即是那个肿瘤有7公分啦，即是那个手术那个伤口都成40公分，甚至说还有些转移的情况。但是一眨眼呢，事隔就2年啦，有几样嘢呢，即是我相信啦，因为蔡一杰他本身就不是医科的人，有时用字呢就未必精准。我即当然一般希望就是他可能误解了某些字，其实他的病比想象中好一点的，祝愿他快点康复。第一呢，就是并不是所有肿瘤入面的瘤都是恶性的，有良性的瘤，实际上良性的瘤是多过恶性的。第二呢，脑瘤呢本身就比较少转移的，反而你说第二啲器官转移上脑道就多见的。但是如果原发性的脑瘤，我哋讲緊譬如胶质瘤呢，就并不常见话睇个脑入面走嚟走去，通常就是自己可能个肿瘤生得好大，或者蔡先生口中所讲的转移呢，就话大到会影响咗附近一啲组织，譬如影响脑膜啊，影响头骨啊，或者影響了一些不能切除的腦部，譬如腦幹，腦幹很重要的嘛，或者呼吸心跳你不切得它的嘛，也都不可以大搞的嘛，可能是這樣的情況。實際上即超過2年的非常惡性的腦腫瘤的病人呢，相對地是少數，而好像蔡生那麼精神的跳跳扎扎唱得跳得的呢，也都是少數咯。我祝願他其實是佢個病情可能比佢自己所講嘅應該可能再早期啲，或者康復情況會再理想啲嘅一種種類咯。
0: 嗱，咁講起即係腦癌咧，我哋一般大眾咧第一個想法就係、是：哇，你係咪用得好多手機啊？我哋成日覺得咧話用手機講得電話多啦，咁你就會接觸到好多輻射，就容易生腦瘤啦。咁腦瘤係咪最主要就係講電話所以有噶？
1: 嗱，腦瘤咧或者所有癌症確實係同輻射有關嘅。咁譬如你話核电厂啊，或者以前嗰啲切尔诺贝尔辐射泄漏，其实附近嘅人咧患癌嘅机会系高好多。咁但我哋又要明白、哦，平时我哋讲紧接触到嘅辐射，譬如话电话用嘅辐射啦，或者发电站所谓嘅辐射啦，其实就并唔系会致癌嘅辐射嚟嘅，因为辐射有好多种嘅，根据佢嘅波长啊，根据佢嘅频率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辐射。我哋讲会致癌嘅辐射咧，就有一啲电离嘅能力，电离即系 ionizing， 意思咧就系呢啲辐射打入去嗰个细胞入边，嗰个细胞核佢会因为呢啲辐射咧而变做离子化嘅。咁而呢啲离子咧，嗱好复杂啊，有机会咧破坏咗嗰个种嗰、那个细胞嘅 DNA 咧，咁先至有机会会致癌。 咁但係一般我哋講緊手機啊或者發電站引起即係能夠製造出嚟嗰啲咧，就並非電離性嘅輻射嚟嘅。
0: 嗯。
1: 咁所以其實佢可以發熱啊，可以其他嘢，但係就並不能傷害細胞嘅 DNA。咁理論上咧，亦都不會引致呢個腫瘤。
0: 嗯，
1: 咁呢個問題咧，因為大家都好關注啦，即係近幾十年嚟，哇，咁多啲發射站，咁多人用手機，又周圍都 WiFi， 咁但係我哋睇翻咧，嗰個腦癌嘅趨勢咧，並冇話因此而增加嘅。如果嗰個發射站啊、手機用途 WiFi 嗰個覆蓋率係幾何級咁增長，而大家亦都相信佢會致癌，咁理論上我哋睇到一個直線嘅腦癌嘅上升。咁過往幾十年其實未見過，咁亦都有好多即係一啲大型嘅研究，一啲追蹤性嘅研究咧，即係睇呢十幾二十年啦，亦都見唔到話一個直接關係。咁所以簡單嚟講，從個生理學上呢個輻射個影響，或者物理學上，到我哋流行病學咧，其實都唔能夠證明話手機嘅用途啊、WiFi 嘅覆蓋啊，或者啲發電站係會大幅引起脑肿瘤嘅，咁所以大家就唔使咁担心嘅。
0: 系啦，成日啲人讲咧，嗱，你咧瞓觉唔好将个电话摆喺个枕头边啊，或者个床头柜嗰度啊，因为咁近啊，咁然之后咧你插电嘅时候又唔好讲电话啊，呢啲啊时候好大辐射，仲有啊，你望下你对面屋啊个屋顶系咪有一啲即系发射嘅天线啊，哇，嗰啲咧就系致癌啊，咁就唔使咁担心嘅，啱唔啱啊？
1: 風水嗰啲就講唔埋啦，咁但係當然你話擺個電話喺床邊插電，咁其實真係會發熱㗎喎、有時亦都會有啲即係聲線影響睡眠，咁呢個即係大家明白固然都有機會影響健康啦，咁但係就唔係直接致癌嘅。
0: 嗱咁講起腦瘤，如果唔係輻射啦，咁會唔會係遺傳嘅比較多呢？
1: 腦瘤咧嗰個形成，其實到而家都唔能夠話百分百知道點解嘅。咁甚至話遺傳咧，都係佔極少極少數，好多時候都係突發嘅。咁或者會同食煙有關啦，或者會同接觸某啲特別嘅化學物質有關啦。咁但係零零碎碎咧，亦都揾唔到一個百分百我哋知道會致癌嘅原因啦。
0: 咁會唔會其實係佢一出世已經存在喺佢個腦裏面啦，定係唔係嘅？佢係要即係唔知點樣就誘發咗佢出嚟咁樣嘅咧？
1: 通常我哋睇到咧，即係所謂所有嘅癌症啦，腦瘤可能都唔例外啦。就係可能一出世咧，其實嗰個 DNA 或者個基因入面咧，都會有啲趨勢，依個人係比較容易會患癌嘅。咁但係單單一個趨勢咧，就並唔能夠令到佢致癌，咁你要後天嘅其他原因去誘發佢，即係你有個火藥引啫，但你都要點火，咁先至有機會會爆炸噶嘛。咁好多時候癌症其實都係基於啲原理，咁我相信腦瘤亦都唔例外。不過到底係邊個基因導致，或者有乜個共同嘅誘發嘅因素咧？喺科學界咧，暫時就未係好清楚。即係嗰個理解嘅程度就唔似話肺癌同食煙有關啦，乳癌可能同荷爾蒙有關，或者其他肝癌同啲病毒帶即係嗰個感染有關咁清楚咯。
0: 頭先你都講話會接觸一啲化學物質，就係講甲醛啊，呢啲係咪就係所講嗰啲化學物質咧？
1: 暫時就亦都冇一個單一嘅化學物質會咁樣影響嘅，甲醛嗰啲可能有關。因為甲醛都會同唔同嘅癌症，譬如肺癌啊、膀胱癌嗰啲有關係。咁但係始終咧，腦癌雖然話聽落佢好恐怖啦，咁但係因為數量其實都極少啊，即係暫時就好難話一啲好有意義嘅流行病學嘅研究可以睇到，有邊一隻單一嘅化學物會有關。
0: 咁你頭先都講啦，喺香港啲用電話啊、用 WiFi 嘅情況都好勁㗎嘛，係咪？咁但係香港呢個腦癌嘅嗰個統計上面係個比例上係咩人比較多，同埋男女嘅比例係點樣嘅
1: 呢？通常呢喺香港呢嗰個腦癌嗰個數字咧就唔係好高嘅啫。如果大家記得肺癌、乳癌，可能每年咧有五六千宗噶嘛。咁如果腦癌咧，我哋講緊每年可能百零二百宗咁嘅啫。咁而一般嚟講咧， 佢嗰個年紀嘅分布都比較兩極啲，一部分咧就是、小朋友嘅，因為小朋友係比較多有腦癌，但所謂比較多咧個數字講緊一年可能幾十宗嘅啫。
0: 嗯。
1: 咁係譬如一啲我哋叫腦髓嘅腦癌啦，
0: 嗯，
1: 咁嘅密度腦 blastoma 嗰啲嘢。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是、一啲我哋話年紀大咗，可能四五十歲打後有機會出現嘅成人嘅腦癌咧，嗰啲我哋就叫膠質瘤。咁嗰啲會比較多咯，咁男女比例咧就差唔多嘅啫，因為佢嗰個分布咧都比較係隨機少少。
0: 嗯，咁會唔會係啲用腦過度嘅人會有呢個問題？定係喂你成日唔用腦，所以咧個腦就要生瘤啦？咁係咪有關係㗎？
1: 嗱，依個咧都幾有趣嘅問題。咁喺我哋即係我小弟嘅觀察啦，喺 clinic 入邊嘅觀察或者文獻上面嘅。資料咧都睇唔到話會唔會同學歷嘅程度有關咯？咁、所以理論上你話啲成日用腦嗰啲係咪學歷高啲啊？用腦過度會多啲問題咧，似乎就見唔到依個情況嘅。咁、實際上咧，你話用腦咧，好多時候其實都係講緊腦入邊，因為腦入邊有好多唔同細胞噶嘛，即係外嚟神經傳遞嘅嗰啲叫神經元啦，英文叫 neuron 啦。反而你依啲咁嘅 neuron 咧，佢本身你一生出嚟。發育完成之後咧，其實佢係唔識分裂嘅。咁唔識分裂嘅細胞咧，基本上就冇轉化為癌症嘅風險嘅。因為所有癌症其實係啲細胞不停分裂，喺分裂嘅過程之中有錯，而啲錯咧長年累月去累積，慢慢就變成癌症。咁反而你話用得腦多，即係成日用嗰啲咁嘅神經元咧，其實係冇乜生癌嘅機會。反而腦癌入邊咧。就是、神經元隔離嗰啲類似鋼筋水泥去支撐神經元嗰啲細胞，我哋叫膠質細胞咧，就有仲有少少分裂嘅能力咧，咁隨住時間有機會變成癌症。
0: 好啦，咁今日咧亦都讲脑癌到呢一度，下集咧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脑癌，我哋继续探讨下咯噃，下集再见，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六点，差唔多29分啦。即系话咧，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差唔多告一个段落。提提大家啦，咁啊，今日嘅天气咧都相当唔稳定啊，咁啊，今朝早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又为29度嘅，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室外温咧而家27度啊，相对湿度92%啊，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咧，全部都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10:30。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端午节，即系听朝早啊。同样地5:00清晨爽利，咁约定你听朝见到吧，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骤雨持续在珠江口一带发展，未来两三小时本港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呼吁市民如身处室外，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指将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委员会认为通胀仍高于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供应冲击导致能源等部分领域价格上升。又指虽然中东冲突带来较高不确定性，但经济活动仍以稳健步伐扩张，就业增长和劳动力规模大致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在记者会为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辩护，说如果冲突持续下去，经济灾难就可能发生，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经济灾难，备忘录避免了一场全球经济灾难，警告德克兰如果不履行承诺，他可能会发动新的袭击。特朗普又说谅解备忘录很可能在近期签署，可能是星期四或五，他可能会出席签署仪式。另外，特朗普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美伊冲突中保持中立，未有阻挠他压制德克兰的核能力。他说习近平帮助推动解决冲突，避免向地区运送大型武器装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18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结束了在香港的考察调研行程。他离开香港之前都包括在礼宾府和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主要官员会面的。李家超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并且引述夏宝龙对香港是给予了四个的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夏宝龙这次的调研稍后的报道会详细总结。
2: 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亦都是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今次亦都是上任近一个月的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首次出席议息后记者会。我们稍后会请来经济师和大家分析一下议息结果对于市况的影响。
3: 教育局公布了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就计划 划咧，包括啦下个学年开始咧系会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噶。咁啊，讲紧咧系亦都会为师生投入一系列的资源，提高相关范畴的教与学能力。阵间我哋会进一步了解。
2: 国新办咧，寻日系公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提出中国的倡议，目的是在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我哋都会请嚟内地学者和本港学者分析一下今次白皮书的重要启示和意义。
3: 国际方面，世界杯 H 组啊，日前西非岛国佛德国竟然成功能够以0-0逼和传统劲旅西班牙，引嚟讨论噶。嗱，门将咧和仙拿而家好多人追踪紧佢，咁球技咧扑救咧系非常之出色，全队人嘅防守亦都非常之严密，爆冷嘅赛果咧全球瞩目。阵间嘅云看天下会讲下佛德国呢个西非岛国嘅足球发展。
2: 我哋平日咧行街买嘢啊，甚至冇咧用一啲嘅公共服务啦，都越嚟越多时咧系需要用到手机应用程式。嗱，对于年轻一代嚟讲咧，应该就冇乜难度噶啦。咁但系对老人家嚟讲咧，可能就一啲都唔简单。好似喺韩国啦，越嚟越多长者啊，对于使用数码装置咧感到吃力噶。究竟佢哋遇到啲咩困难咧？韩国当局有冇提出嘅政策咧？放眼世界会探讨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嘅系李以琴。美国联储局一月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嘅措辞。而联储局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嘅点阵图就显示，19位决策者当中有18个人提交咗点阵图预测，其中9个认为今年需要加息。新任的主席沃什首次出席议息后记者会，他确认自己今次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又说联储局已经抛弃了前瞻指引。沃什宣布将会在货币政策5个领域成立工作组，涉及沟通、资产负债表等。今次会议我们找来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文和我们分析。早晨，马人。
6: 各位听众早晨。
5: 是啊，即系40多分钟嘅记者会啦，再加埋即系会后声明，咁今次咧就其实嗰个内容大幅减少咗啦。整体嚟讲咧，点样睇咧？即系沃什首次嗰个记者会发言啊？
6: 咁就有啲出乎意料啦。咁就系第一，佢冇交个点阵图里面嘅，即系大家都知道佢唔系好信点阵图嘅啦。但系佢就冇交咧，呢个真系几。史上面即係得一次，以前係有一個 governor 係試過冇交嘅啫，咁呢個都相當令市場都吃驚嘅。咁就咁當然啦，咁佢就自己唔係一直都唔係好支持嘅，咁但係就即係佢直頭唔交咧，咁就即係市場好難解讀佢個信號，因為佢自己都講咗話我而家對前景咧係話唔到俾你聽，冇任何指引嘅。咁呢個就即係令到到底市場到底下一步係加息減息咧，個懸念就更加高啦。咁第二咧，其實更加重要嘅咧，我哋覺得係喺個點陣圖入邊，我哋解讀嗰、那個情況係點啊？因為其實個市場基本上普遍係估緊加息嘅，咁但係咧就個點陣圖裡面顯示咧係2026年、2027年咧都係個中位數咧都係顯示係維持利率不變嘅。咁呢、這個市場都係會比較同市場而家嘅預期係有啲偏差啦，但係我哋。

0: 可能會有啲變化嘅，咁即係變咗咧，其實去往後個發展咧，即係而家個市場咧個預期仲係好低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即係九月份討論加息嗰個可能性咧，去往後嗰一兩個月咧，可能會係即係升穩好多。
1: 嗯，咁啊叫唔叫做即係今次之後咧，即係聯儲局成個方向咧，都傾向一個即係鷹派一個風格或者做事方式咧？
0: 我覺得係嘅，即係如果你咁而家因為咧，主席以前就大家知道啦，以往個主係個發言咧，係啲會員咧係一定要圍繞住個主席嗰個立場去到講嘅，唔可以偏差太遠嘅，正常嚟講。咁但係咧，而家佢就話咧，佢哋即係佢自己唔會再俾任何 guidance 㗎啦。咁啊變咗咧，其實佢哋將支咪俾咗啲地方嘅學長啦、其他嘅理事啦，咁大家都可以發聲嘅。咁變咗以前一啲即係都唔係好敢表態咧，自己對到通脹憂慮嗰啲咧，咁往後咧會係更加願意發聲出嚟表態。咁呢個自然咧就會令到整體個言論咧偏向咗鷹派嗰邊嘅。咁所以係嘅，即係我自己相信，就算我哋嘅一個當然啦，打完仗啦，咁但係打完仗，我哋講緊個油價都唔係翻翻65蚊嘅，可能真係都係75蚊到80蚊呢啲水平咧，其實對個通脹嘅影響都唔係細嘅。咁所以往後個發展咧，就都即係可能個加息嗰個部分咧，就唔一定好似油價咁啊，即刻即係打消曬個加息預期。我覺得反而咧有機會我哋討論翻一個，即係我哋講緊3到6個月個加息嘅可能。
1: 嗯，咁如果係咁話，最快即係九月會議嘅咯喎，聽你咁樣講。
0: 係啊，冇錯，我覺得九月係即係而家個市場嘅預期仲好低嘅，但係我自己覺得九月係完全係有呢個可能，唔可以忽視呢個可能。
1: 嗯，嗱，咁啊，今次咧佢就宣布咗咧，有幾個工作組啦，就即係檢視下聯儲嗰啲工作啦。咁比較即係大家可能 eye catching 啲咧，就係包括溝通啦，同埋資產負債表等等。仲有通脹框架啦。其實今次即係估計啦，那個聚焦咧係咪都擺咗落資產負債表入邊咧？
0: 呢個因為個技術性強啲啦，咁就即係其實我哋即係我哋市場最關心佢點樣做啦，因為有機會係會令到即係可以等同加息多一次咁上下嘅影響嚟嘅，睇視乎佢點樣改變啦。咁但係就即係而家市場普遍預期咧，其實佢可以減咧，對即係佢可以縮個資產負債表個水平都唔會太多，因為而家已經開始有啲息路話俾我哋聽咧，係有啲緊張嘅，你已經唔係話好過度寬鬆嘅一個情況，咁所以呢個就算我哋調整咧，其實都係可能對個加息等同於加多一次息咁樣。咁我反而我自己就比較關心啲個點陣圖啦，係咪真係會去到年底冇咗咧？因為其實有啲研究咧發現咧，其實點陣圖本身咧係對於穩定個市場，其實我哋發現咧一啲數據咧市場對佢個預測咧係個改變慢啲咧，更新慢啲，敏感度慢咗，就正正係因為有呢個點陣圖啊。咁如果以後冇咗呢個點陣圖咧，咁啊利率市場嗰個單日個波動會出現一個數據出嚟嗰個波動咧，會高過以前嘅。
1: 嗯，
0: 咁所以就呢個反而對個市場即係累積起上嚟，一年成250個交易入，咁所以就累積起上嚟咯，個影響可能仲犀利過加息一次嘅。
1: 嗯，咁但係如果即係同啲市場溝通嘅機制咧，可能減少咗嘅話咧，即係或者嚟緊咧，你覺得佢即係會用啲咩方式同市場溝通咧？即係如果假設第二次個點陣圖又冇咗啦，咁佢又聲稱潛尖指引亦都已經放棄咗啦，咁即係用咩方式同市場溝通咧？
0: 係啊，冇錯，呢個真係好失衡嘅啦，變咗好似即係1990年代嗰種集資般嗰個年代咁，即係佢就講到明，如果你明我講乜咧，即係你理解錯咗咁樣嚇，即係佢講到明咧，我哋唔會講啲嘢講到咁明嘅。咁我諗而家就即係可能係呢種，即係佢咁含糊嘅取態就係呢種嘅情況啦。我諗個市場會解讀幾個中間派嗰、那個委員咧，因為佢哋個作風都係比較一致啦。你呢個中間派嘅委員嘅重要性就突顯咗啦，譬如即係我哋講緊好重要嘅紐約行長 John Williams 啦，前主席鮑威爾啊，呢啲中間派嘅領軍人物咧，咁佢哋出嚟發言嗰個含金量就高過以前。
1: 嗯，咁但係未來咧個市場波動性，金融資產個波動性咧，係咪會加大咗咧？咁樣嘅話？
0: 如無意外係啦，因為其實我暫時見到啦，即係我哋就算即係我哋講咗呢個點陣圖嘅變化之後咧，其實個市場嗰個波動性都仲係好少嘅，你見到其實而家個債息嗰個變化都仲係細嘅，咁即係其實個市場而家就係一個好 confuse、好含糊嘅狀態，好迷糊嘅狀態，到底應該點樣理解呢件事咧？冇咗啲信號，咁就仲未消化到到底當中嘅含義，咁但係就即係我自己解讀出嚟咧，就係呢個係偏向係。

0: 趋向鹰派。咁我哋睇个其实系几明显系趋向鹰派添。咁个市场个反应仲系咁温和咧，就系、是、其实个市场都仲系喺个含糊阶段。咁即系话俾我哋听咧，个波动咧未来嘅话咧，就应该会放大。咁所以就都要注意个息口上下转动嗰个风险。
1: 嗯，明白。好啊，咁今朝早咧同 Ryan 嚟倾到呢度先，唔该晒你分析，拜拜。
0: 好啊。
1: 美股咧系下跌啦，联储局咧维持利率不变，不过多名官员咧就认为今年咧系需要加息，道指咧系跌超过500点收市啦，而标普500指数啦同埋纳斯达指数个跌幅咧就系超过 1%。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64， 瑞士法郎 0.8， 加元 1.41， 人民币 6.759， 英镑对美元 1.33， 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兑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至于油价方面咧，系结束四日嘅跌势，高收近1%，而金价咧就现货金一度跌超过2%，之后系略为回稳。好啦，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2: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九九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隻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㗎。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47，关注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留意翻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10:30。天文台亦都发出咗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东部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呢个区域咧系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天文台话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嘅强雷雨区都正系影响紧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嘅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到下个礼拜初天气就会渐转酷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3%。
5: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6: 今日的事，
5: 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出席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开幕式，担任主礼嘉宾。
4: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会出席创新科技发展及应用论坛，并且致辞。
5: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会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审议和规管网约车服务有关的附属法例。
4: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课程发展议会委员张泽松以及教育评议会执行委员、香港道教联合会圆圆学院第三中学校长赖俊荣都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呢个议题。
5: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就会在《千禧年代》讲下公署成立香港国际数据私隐学院的详情。

0: 相信啦，收音机旁边嘅朋友都会留意到啊，自己咧越嚟越多情况之下要用手机应用程式，无论系买嘢又好，用公共服务都好啦。但喺韩国咧，长者遇到困难咧都唔少噶。当地有调查仲发现啦，超过70%嘅60岁或以上长者咧都话对使用数码装置咧感到吃力。一阵讲下。
1: 另一个话题，我哋会讲下生态啊。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嘅一项最新研究报告系发现，全球咧具有自我修复能力嘅珊瑚礁比起先前估计呢原来是多好多，不过都不能够啊因为咁掉以轻心，期望各界呢下定决心落实保护的政策。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文燕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珊瑚礁孕育住全球1/4的海洋生物，但近年因为强烈的热带风暴污染，加上海水温度飙升，引发超大规模的白化现象，令珊瑚礁承受住巨大的生存压力。有科学家甚至警告，珊瑚礁可能正面临无可挽救的衰退。不过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近日就发表一项令人振奋的报告，发现全球具自我修复能力的珊瑚礁比原先估计多好多。路透社报道，研究团队分析了45,000份珊瑚调查报告和过去几十年的气候和海洋数据，结果发现原来全球有近166,000平方公里的珊瑚礁具备抵御气候变化和自我修复的能力，这个数字是早前估计的3倍。研究人员在全球71个国家和100个地区，包括加勒比海、太平洋和大西洋一些以前未被发现的部分区域，都找到这些具有气候韧性的珊瑚礁。学会的珊瑚保育主任表示，珊瑚礁通常被定性为受损后无药可救的生态系统，而这项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既然已经知道希望在哪里，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解决问题的政治决心。报道说，现时只有大约28%的珊瑚礁位于受保护和保存的区域内。目前各国正制定行动计划，将全球30%的陆地和海洋环境纳入正式保护范围。专家呼吁规划那阵可以参考这项新研究，充分考虑具自愈能力的珊瑚礁的地理位置。对不少人来讲，智能手机带来不同方面的便利。不过在韩国调查发现，不少长者因为不懂得用智能手机，生活遭遇困难，形容情况就好像有一道道数码围墙将他们挡在日常生活之外。韩联社报道，随着不少服务转向智能手机应用程式，甚至由无人设备取代，越来越多韩国长者在出行、就医、买食物等方面遇到困难。韩国教育部早前调查发现，超过77%60岁以上长者说使用数码装置会觉得吃力，相对之下18至39岁群组只有 8.9%， 确实见到有落差。报道引述有网民分享，他曾经帮一对长者夫妇用手机在戏院自助机买票，之后两夫妇每次看戏都继续用他的电话号码累积会员积分，一年之后他竟然变了戏院的 VIP， 反映长者在买票看戏这些基本活动上可能仍然需要其他人帮忙。另外，首尔车站售票处亦都不时见到有长者问车次买票的流程。搭的士方面，区内研究显示，20至40几岁超过60%人会用手机叫车，但是60岁以上大约80%仍然习惯在路边截车。韩国专家指出，长者不熟悉数码世界，不单止令生活没那么便利，更加牵涉基本生活甚至生存权益，提醒当局在加快数码转型的同时，亦要保留人工服务、电话预约渠道，否则数码围墙只会越砌越高。
1: 朝早6:54嘅时间，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10:30。天文台咧都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东部嘅雨势咧系特别大。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92%。
3: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一连两日香港考察调研的系工作寻日结束。寻日他先后考察过新皇岗口岸，了解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和港深通关便利化的情况。亦都系有到葵青码头调研香港港口转型升级同埋发展高端海事服务嘅情况，以及喺香港礼宾府同爱国爱港人士座谈交流。之后喺行政长官李家超等人嘅陪同送行之下，经深圳湾口岸返回深圳。李家超其后会见传媒嘅时候，引述夏宝龙提出6个方面嘅宝贵意见，包括指出香港首份5年规划系一个方向性、策略性、可操作性嘅指导文件，指明香港未来5年嘅发展方向。另外咧，仲包括有支持同埋认同简约公屋嘅作用，以及系赞赏特区政府充分用好位于河套区嘅中央援港应急医院等等。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就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衷心感谢夏宝龙主任专程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15/5规划同埋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给予指导同埋宝贵意见。行政长官每年嘅施政报告系会对接回应5年规划嘅要求同方向，并且喺施政报告内定下目标同汇报进度，实践5年规划嘅总体要求。李家超是透露，夏宝龙主任要求加快规划编制工作，特区政府已经就首个5年规划全面展开公众咨询，他本人亦都会将主持多场的咨询活动，涵盖不同层面和地区，确保规划内容具备广泛代表性。大公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寻日展开第二日的考察行程，首站就是新皇岗口岸。据了解，夏宝龙是赞赏新口岸设计十分好，期望7月底可以使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有待取得人大授权决定和国务院批核之后，港府是会随即向立法会提交相关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本地法律基础。经济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2027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多间大学继续在榜上占据多个职位，中文大学、岭南大学都取得飞跃的进步，前者排名跃升14位至到全球第18位，创了历史新高，后者是飙升120位，就在全港各间大学之中升幅是最大。中大校长卢毓明说，是跻身全球20强，是中大迈向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展望未来，随着中大策略发展计划2026至2030即将启动，中大会进一步深化同全球顶尖学院、产业界同政府机构的策略合作。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一架客货车同一架的士车队的的士是前晚在青沙公路相撞，被抛出车外当场死亡的两名乘客分别是休班消防员和他的妻子。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和妻子是不幸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对他们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据了解，男死者日前休班期间就是在观塘跳入海中救起堕海的老翁，他的妻子是任职社工，外游宝岛蜜月返港，乘坐的士回家期间怀疑没有佩戴安全带，结果遇上车祸。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越来越多港人选择前往内地养老，医疗及福利衔接的问题受到关注，截至到今年5月底，有超过40,000名长者在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下使用医疗券去给门诊医疗护理服务费用，申领交易总额是高达过亿元。另外有超过1200名长者是参与了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这个是东方日报的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啊，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生效嘅，而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十点半。本港今日咧会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现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1%。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大潭道咧，由于有山泥倾泻，近住浪琴园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而洪隧嘅九龙出口咧有紧急路面维修，影响到管道内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而另外喺佐敦嘅南京街，由于有工程，现时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咁所以大家经过大潭道啦、洪隧嘅九龙出口，同埋佐敦嘅南京街，记得要留意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呼吁市民上班上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呼吁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将会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都认为今年需要加息，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指出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李以琴报道。
2: 美国联储局结束一连两日的议息会议，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会后声明的篇幅较之前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19位决策者当中只有18人提交点阵图预测，9个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其中6个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上任接近一个月的新主席沃什首次出席议息后记者会成为焦点，过往多次批评联储局过分依赖前瞻指引的沃什说，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并确认自己未有提供点阵图预测，认为对于政策执行无帮助。
3: I however refrained from offering any projections of my own consistent with my long-held views on the SEP, at least as currently structured. We've dropped forward guidance. Some along the committee, I think, dropped it, I suspect, from our discussion the last couple of days, because they said at this moment in time, it doesn't feel as though providing forward guidance is right.
2: 沃什又宣布将会在货币政策五个领域成立工作组，涉及沟通、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
3: First, Fed communications. Second, the Fed's balance sheet. Third, our use and reliance on existing data sources. Fourth, productivity and jobs. And last, the Fed's inflation frameworks. These subjects.Are timely, consequential, and in my view, worthy of a fresh look.
2: 沃什又话，联储局对于实现2%通胀目标承诺坚定一致，喺实现之前冇理由重新审视呢个目标。会上有记者提出，如果联储局唔提供持续嘅前瞻指引，市场波动性可能会更加大。佢话市场越关注实体经济情况，就越能够判断数据系咪有效，越可能根据佢哋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事作出定价。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1: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调研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时给予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说，获启发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并将100公顷大学城发展成逾1000公顷大学城区。崔慧欣报道。
4: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两日后返回内地，行政长官李家超到深圳湾口岸送行，两人短暂交谈。临别前，夏宝龙向李家超竖起拇指，亦都向在场传媒挥手。李家超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给予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肯定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 李家超话有四点睇法，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编制工作，进一步加快北部都会区同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嘅建设，以大学城区作为发展大学城嘅方针。
5: 大学城区嘅空间规划，除咗政府早前规划嘅100公顷校园空间，更加应该扩大至包含科技空间、产业空间同埋城市空间嘅融合布局，达至1000公顷或者以上嘅总体大学城区规划，发挥更大汇聚人才嘅作用。
4: 李家超又话，夏宝龙希望香港五年规划系具策略性、方向性、指导性嘅可操作文件，施政报告要对接并回应五年规划要求，制定指标，交代进展。
5: 如果大家都去参考我嘅每一年嘅施政报告咧，我系定下咗不同嘅 KPI 嘅，有超过100个嘅。将来嘅行政长官施政报告咧，会将佢嘅 KPI 去对接香港嘅五年规划，而且交代进度。呢个做法咧，亦都系同国家嘅做法系一致嘅，因为国家咧亦都会每年咧有一个工作报告。
4: 李家超亦都引述夏宝龙提出，要香港找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嘅文本，双方同意延长停火协议60日，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嘅海上交通，免去对伊朗嘅国际制裁，以及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嘅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德克兰，如果不履行协承诺，他可能会发动新的攻击，又感谢中俄领袖在美伊冲突中保持中立。郑浩景报道。
6: 一连三日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闭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记者会为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辩护，说如果冲突持续下去，经济灾难就可能发生，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经济灾难。备忘录避免了一场全球经济灾难，警告德克兰如果不履行承诺，他可能会发动新的袭击。特朗普又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美伊冲突之中保持中立，未有阻挠他压制德克兰的核能力。他说习近平帮助推动解决冲突，避免向地区运送大型武器装备。美国一名高级官员向记者宣读美伊双方定于瑞士正式签署的14点谅解备忘录，包括将4月宣布的停火协议延长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停火谈判。双方同意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包括黎巴嫩战线，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免去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以及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不少棘手议题，例如如何逐步终止伊朗核计划，留待最终协议的时候再作讨论。伊朗官方通讯社亦都发布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包括美国承诺允许伊朗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伊朗就承诺推动波斯湾和亚曼湾的海上交通恢复到战前水平，并且承诺不生产或者获取核武。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暂时冇变，双方已经同意在特定期限之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正常，美国必须在30日之内结束海上封锁。他又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本港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其中港大排名最高第十一，中大、科大、理大和成大分别排第十八、三十三、五十和五十二位，浸大、交大、岭大和都会大学亦都打入名单，树人大学首次上榜。港大连续第二年位列全球第十一位，港大话蝉联呢个历史佳绩，不但彰显大学喺国际同本地嘅领先地位，更凭藉学术卓越同全球影响力，继续引领本地高等教育发展。中大首度跻身全球二十强，校长卢毓明形容系中大迈向新阶段嘅重要里程碑。理大首次跻身全球五十强。 校长滕锦光话：，理大世界排名年年稳步上升，足见大学喺教学、科研等领域都取得长足进展。据世界杯消息 ，L 组方面，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 ；K 组，葡萄牙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李俊杰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7: 世界杯直击，先讲英格兰对克罗地亚嘅 L 组分组赛，两队上演咗一场紧凑嘅赛事，上半场已经有4个入波。英格兰由队长哈利卡尼喺12分钟凭一球12码先开纪录，大到36分钟就被克罗地亚嘅巴图连拿禁区外施射入网，追成1-1。而哈利卡尼就在42分钟顶入成2-1，再度協助英格兰领先。不过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克罗地亚就凭穆萨嘅入波攀平2-2。英格兰原半场前第二度被追平，而英格兰在下半场就逐步拉开比数。换边之后仅仅2分钟，比灵咸在右路推入禁区顺势射入，協助球队再度领先。而英格兰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且由后备入替的拉舒福特在85分钟禁区冷静射入成4-2，锁定胜局，最终英格兰顺利全取3分。至于 K 组赛事，葡萄牙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赛事焦点之一是今届第六度出战世界杯的葡萄牙射手基斯坦奴朗拿度，而他的队友尼维斯在开波短短6分钟为葡萄牙打开纪录。不过这个优势只是维持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韦沙头槌顶入，追成1-1。到下半场两队再没有入球，最终两队各得1分。
1: 道琼斯指数报51492点，跌5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0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6，日元160.63，瑞士法郎0.8，加元1.4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6.6美元，卖出4269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系属于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系低。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0: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8: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9: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10: 早晨，咁多位，世界杯嘅日前嘅 H 组分组赛之一，首次跻身决赛周嘅西非岛国佛德国啊，0-0同传统劲旅咧西班牙系赛和噶，收获咗佢哋史上首个世界杯积分。
9: 人口大約是50多万的佛德國在足球發展方面，近年是持續見到成績。佛德國在1976年與中國建交，中方早年在佛德國的首都換建一座國際級球場。由新聞天地記者張子欣在環看天下介紹一下在今屆世界盃一戰成名的國家佛德國。
8: 環看天下，
11: 世界杯决赛周日前，西班牙对佛德国的一场在美国亚特兰大上演的分组赛，有传媒以亚特兰大保卫战来形容。 决赛周新丁佛德国首场就要硬碰2010年世界杯冠军、2024年欧洲国家杯冠军西班牙，最终赛果竟然令到全球球迷和球评家都大跌眼镜。西班牙这支传统劲旅赛前固然被提高一线，开赛后的数据亦都占尽优势，全场控球超过七成，攻门27次，不过始终都是要吃白果。不少球评家大赞佛德国的严密防守应记一功，一众球员在后场主动埋身逼抢之外，40岁门将和仙拿七次扑救成功，力保一球不失，被视为国家队的英雄人物。和仙拿这场亦都被评为全场最佳球员，将防守发挥得淋漓尽致，佛德国最终完场同西班牙踢成0-0，成功取得他们历来世界杯决赛周赛场的宝贵一分。亚特兰大球场内外的佛德国球迷兴奋之余，远在大西洋另一边的佛德国民众欢呼声亦都此起彼落。在首都普拉亚，不少着住国家队波衫的球迷上街庆祝，为国家队代表踢出漂亮一仗感到自豪。西非岛国佛德国人口50多万，经济以服务业为主，1975年脱离葡萄牙殖民管治独立。今届葡萄牙国家队据报亦有几名球员拥有佛德国血统。佛德国1976年与中国建交，适逢今届世界杯亦都是中佛两国建交50周年。近日就有报道提及佛德国的足球发展取得突破，和中国亦都有部分渊源。中国和佛德国建交以来，持续有向对方提供经济技术援助。2013年由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建成移交，这个符合国际标准的场馆成为佛德国早前在今届世界杯非洲区外围赛 D 组的关键主场，最终力压同组有非洲雄狮之称的传统劲旅赫麦隆，以小组首名直接打入今届决赛周。不少球评都指出，佛德国作为非洲球坛一股新势力，过去13年已经四度晋身非洲国家杯决赛周，2013及2023年更跻身八强。佛德国门将和仙拿日前对西班牙时的神勇扑救令他一战成名，社交媒体追踪人数旋风式飙升。足球是团队运动，这场波全队后防最终滴水不漏，中坚卢比斯的表现亦都同样受到注目。33岁的卢比斯在爱尔兰出生，目前效力当地超级联赛球会沙姆洛克流浪，他拥有来自爸爸的佛德国血统，2019年起进入国家队，他当年被招揽的过程亦成为传媒热话。卢比斯说自己先是在一个不多看的球职平台账户入面收到来自国家队教练雷阿古斯的留言邀请，最初还以为是垃圾邮件并没有理会到，之后估不到足足过了大半年再收到对方联络，才知道自己真是得到国家队的征召。卢比斯欣然接受，最终成为佛德国队征战美墨加世界杯的重要一员。
10: 国新办咧发布了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提出中国的全球治理倡议，目的在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外长王毅认为，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重振多边主义。
9: 有内地学者就认为，中国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提升代表性和话语权，并不是要排斥全球西方国家，而是要通过对话避免陷入阵营对抗的情况。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2: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9月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議後，國新辦昨日發布名為《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中國的理念、倡議與行動》白皮書，全文20000多字，除了中文，還以英、法、俄、德、日等八種語言出版。白皮書提出必須毫不動搖地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而不是另起爐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記者會上說，面對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重振多邊主義，更需要堅守規則法治，更需要提升治理效能。他提出要堅定捍衛聯合國核心地位，亦要積極推動地區熱點緩和降溫，
13: 堅持通過對話協商化解矛盾衝突，通過普遍安全實現長治久安，推动乌克兰、加沙等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中东局势牵动世界，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来奠定基础。
12: 白皮书又提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定引领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王义维指出，全球80%以上的人口都在全球南方国家，但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实际上可能不到15%，认为这个情况不符合以人为本的原则，亦不符合联合国创立的初衷。他认为中国提倡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并不是要排斥西方国家。
14: 全球治理赤字首先就是为了谁治理呢？是为资本治理，为了强者治理，还是为人民治理吧？我们讲人本主义，所以既然人啊大部分在全球南方国家，所以为全球南方治理，而不是为了发达国家治理。当然我们讲的南北对话，强调普惠包容啊，因为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不足，话语权不足，所以首先考虑他们，但并不是排斥全球西方国家。全球西方应该不忘要对全球南方国家这样一些技术转让啊、碳排放减少啊、对外援助一些承诺。
12: 近年全球冲突加剧，部分西方国家实施单边制裁、加征关税等措施。中大互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助理所长潘学智认为，这份白皮书展现出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除了是参与者和出资者，亦是保障者和领导者。
15: 我想中国是想展示到自己在参与全球体系的一个决心，还有一个实力。中国其实已经做了四大全球倡议，包括讲发展的、讲安全的、讲文明的，咁亦都有讲治理啦。咁而家再出一份白皮书，总结咗中国喺过去几个范畴上面嘅努力嘅。我相信中国想同其他国家讲嘅说话就系，未来世界嘅发展咧，就唔系净系美西方一方面说了算嘅。中国亦都对国际点样走咧，系有自己嘅想法。咁而呢个想法唔净止得中国一方系凭空想象嘅，而系有好多全球南方嘅国家咧，都会支持，都会参与。
12: 潘学智预期，随住中国在国际治理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大，会有更多国际组织在中国设立总部或者办事处。
15: 过去已经有不少的机构在中国设立，至少是地区的总部。联合国系统都有不少机构在中国有个分支机构，包括在北京我们有联合国的发展处 UNDP， 环境的部门都是北京有分部。UNESCO 在上海在两年前都有设立了个中心，即至少区域的总部在中国都有办事处的。中国在国际的治理的身份角色呢是越来越强的。这些世界组织要在全球南方找到一个据点，我相信在中国上面设立一个总部也都是可以预期的。
12: 中国今年除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亦会在秋天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商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大计。
10: 时间嚟到朝早7:24，都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留意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10:30。天文台都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东部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8%。
9: 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订立四个发展重点和十大策略的。当中就包括2026-27 学年所有公帑资助学校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或者是学校周年计划。而局方会在2026-27 学年推出小学资讯与创新科技课程框架，并且会为每所的中小学提供500,000元的拨款，购置订阅或者是租用人工智能辅助教学工具等等。
10: 至于教师专业培训要求方面，蓝图亦都定定每3年持续专业发展周期内完成唔少过30个钟头有关数字教育嘅培训。课程发展议会主席潘伟贤都话，需要多元化、多角度评估学生学习人工智能嘅成效。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都访问咗潘伟贤，听下佢嘅分析。
16: 推出呢個發展藍圖咧，都係配合國家15/5規劃啦。國家嘅發展裏邊咧，我哋係希望我哋做到係一個科創中心啦，一個人才嘅樞紐，亦都咧係國家咧係有一個教育強國計劃。而家個 IT 咧或者係 AI 咧係非常重要啦。我哋咧總體目標咧基本上咧係有4个部分。咁第一個咧就係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具備數字素養同埋計算思維啦、創造力同埋道德責任感嘅終身學習者。第二個目標咧就係加強教師嘅专业的，我们是希望可以全面提升教师数字教学的能力，推动他们教学的范式转向是以学生为中心，将数字科技是融入他们各大的学习领域里面和价值观教育里面。第三个总体目标，我们也是希望优化基建和资源的配合，建设一个安全高效和普及公平的数字教育的基建，发展符合本地课程指引的优质数字学习的资源和一些支援的平台。第四点呢，都希望呢不是只是教育界，是希望推动跨界别的协作，共建数字教育的一个生态。譬如呢，不单是学校，我们还有政府、学校、专上学院，还有业界、家庭和社区，希望大家都一起去协作，也都联动内地和国际是驱动我们一个教育的创新。
17: 你们有个具体的指标，就是提到中小学将数字教育和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策略就要纳入学校的发展计划里面，时间表是怎样，还有是不是每间学校会有500,000的拨款，会期望学校怎样运用这笔拨款呢？
16: 都是期望呢是学校呢，譬如说在2026-27年呢就定定一个在自己学校里面怎样呢可以将人工智能呢令到学生有数字素养，老师呢也都可以加强到他们的专业。每一家学校的情况不同，有很多学校呢过去呢在资讯科技教育和 STEAM 教育里面呢都已经是有了很多的基础。我们很相信呢他们各自呢是利用他们自己学校不同的情况呢都可以将这个规划是定定出来的。我们为全港每所公帑资助中小学提供的500,000拨款呢，可以在2025-26去到2027-28学年里面呢是运用这些拨款去购置订阅或者租用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的工具和资源，以及呢是资助学生参加和人工智能素养相关的活动。
17: 应该怎样评估学生学习 AI 的情况呢？
16: 跟过去评估学生的学习呢其实就有不同的了。我们现在这个评估可能要多一些利用一些新的评估的方法，或者是评估学生的学习的过程，多一些用促进学习的评估，或者是一个作为学习的评估。评估的方式就应该由以往是比较是单一去测下学生在个考试里面到底是怎样，但我们现在应该要多元化、多角度，或者是更加贴近真实生活的评估，包括学生运用的时候的即时的评估，或者他一路利用人工智能在他的学科里面学习，他的进展是怎样呢？亦都是涵盖譬如他对知识的掌握或者他的能力的发展，甚至一个更加重要的他的品德表现，多个维度去评估他们。
17: 现在譬如学校用 AI 工具的时候都有机会是会需要自行采购数字教学的平台的嘛，觉得有没有需要可能设立一个名单或者平台给学校容易跟 AI 公司对接的嘛？
16: 教育城就会是一路去看看有很多不同的平台的，咁有啲咩平台我哋可以摆埋喺一齐咧，系更加好咁俾老师去利用咧？我哋就唔会特别有一个白名单，因为咧就一路咧都会有好多新嘅嘢出嚟，系值得系采用嘅。最主要知道，譬如话而家我哋各个大专院校啦，好多人咧同中小学一齐咧去发展一啲教学嘅方案，咁佢亦都同好多外国嘅学校合作，咁呢啲咧我哋都觉得可以咧系运用嘅。譬如呢啲适合嘅嘢，我哋都会慢慢咧摆去教育城嗰度，或者系摆去教育局嗰度，成为一啲好嘅方案俾大家运用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呼吁市民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呼吁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出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世界杯 L 组赛事，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 K 组方面，葡萄牙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英格兰由队长哈利卡尼开赛12分钟凭12码先开纪录，但到36分钟被克罗地亚追成1-1。哈利卡尼42分钟顶入成2-1，再度协助英格兰领先。不过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克罗地亚就凭穆萨的入球攀平2-2。英格兰到下半场先由比宁咸半边后两分钟射入成3-2，后备入替的拉舒福特到85分钟将比数改写成4-2，锁定胜局，英格兰顺利全取三分。K 组方面，葡萄牙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葡萄牙射手基斯坦奴·朗拿度第六度出战世界杯成外界焦点。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的篇幅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将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部分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指出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丰盛苑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龙尾咧去到水泉路村噶，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就系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丰盛苑嘅慢线有坏车，现时龙尾咧去到水泉路村。而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去到新丰花园。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去到新丰花园。而同时咧，秀茂坪道同埋协和街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就系秀茂坪道同埋协和街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 线封闭紧，目前呢日大车多。而同时呢，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呢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呢都系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呢同样请小心啦。即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呢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沙田马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6，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节目嘅呢一节咧，我哋都会关注美国嘅最新议息结果。美国联储局咧一如预期，继续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喺3.5厘至3.75厘。点阵图就显示咧，多名官员认为今年咧需要加息。
4: 首次主持议息后记者会嘅主席咧沃什就表示啊，联储局咧已经系抛弃前瞻指引，并且宣布成立多个工作组检视联储局嘅沟通、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等。今朝早咧，我哋就喺电话度咧系接通咗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同大家分析一下。早晨，卓生。
5: 早晨，卓生。
6: 诶，早晨两位。
4: 嗱，多名联储局官员预计咧，今年咧可能要加息噶。咁你估计啊，最大嘅原因系咪出自于对于通胀嘅担心咧？同埋预计最终加得成嘅机会有几大？
6: 我想幾個方面因素啦，咁當然通脹呢一方面可能係最大嘅一個變化啦，因為自從中東戰事爆發之後，咁其實通脹呢一方面咁的確係一個升溫嘅一個係現象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睇返其實核心嘅消費者物價指數呢又唔係見到好大嘅一個升幅，咁我諗通脹呢一方面所以只不過係其中一個考慮嘅一個因素啦。咁如果你話睇返仲有勞工市場嘅表現呢，咁其實最近幾個月美國嘅新增職位呢一方面都有一個比較顯著嘅一個增加啦，咁我諗勞工市場呢一方面個表現企穩或者係轉好咧，都係其中另外一個可能會係影響利率調整嘅一個因素喺度啦。咁跟住仲有嘅話，其實見到美國最近出嚟嘅一啲經濟數據，無論硬指標或者軟指標，其實個表現都係較市場預期係理想嘅一個居多。咁所以而家睇嚟大概嘅一個形勢就係通脹呢一方面有所上升啦，但係同一時間勞工市場同埋經濟表現都仲係比較穩健嘅情況之下咧，咁就令到即係年初嘅一個減息預期就好明顯，而家逆轉咗係一個加息嘅一個預期喺度啦。咁但係我哋覺得，就算話真係未來加息嘅話，應該講個幅度或者頻率應該唔會至於係形成一個新嘅加息周期，因為見翻呢一次其實雖然話以後冇前瞻指引啦，咁但係點陣圖嘅話，其實係有九個官員都係覺得其實今年應該聯邦基金利率會維持不變。咁所以我哋覺得，如果你話其實係唔係真係一個新的加息周期形成咧，我哋覺得呢一方面個機會唔係好大。但如果你話睇翻最新嘅一個係利率市場嘅一個指引嘅話，可能最快如果真係加息，有機會相信係九月或者十月出現嘅一個機會都係唔細嘅。但我相信今年全年加息嘅幅度，如果真係出現嘅話，應該唔會大過，唔會多咗一次啦。
5: 咁若果啦，聯儲局貨幣政策轉向啊，你會認為對本港利率同埋經濟有啲咩影響啊？
6: 我諗如果經濟呢方面影響就應該唔會太明顯，因為始終我哋見到香港呢方面嘅而家個經濟復甦都係比較全面啦，咁跟住無論係進出口或者係私人消費、零售銷售嘅方面個表現都係一個比較明顯嘅一個係改善同埋比較強

0: 先有一個反應咧，即係拆息呢一方面，但係最優惠利率咧，有機會一開始會保持不變呢一個機會都係存在嘅，相信。
1: 嗯，咁好啊，今朝早咧麻烦晒啊，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咧同我哋分析，我哋都会留意住咧市况嘅情况噶。唔该晒，拜拜。
2: 唔该晒，拜拜。
0: 拜拜。
1: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咧，寻日系结束喺香港嘅考察调研行程。咁佢离开香港之前咧，就喺礼宾府同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主要官员会面，并且系同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
2: 李家超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同埋意见，并且引述夏宝龙对香港咧系给予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话日后施政报告是要对接并且回应五年规划的要求，制定绩效指标 KPI， 并且是交代进展的。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崔伟恩的报道。
3: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年两日在香港调研考察，昨日同考察团队坐专车经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夏宝龙一度落车同李家超短暂交谈，临别前夏宝龙向李家超竖起拇指，又向在场传媒挥手。李家超之后见传媒，话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同埋意见。佢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嘅时候，予以四个肯定。
4: 第一，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嘅决心同埋推进工作。第二，肯定特区政府喺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嘅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第三，肯定香港的经济发展，以及第四，肯定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
3: 李家超又说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编制工作，进一步加快北部都会区和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大学城区作为发展大学城的方针。
4: 香港五年规划关乎香港未来的发展部署，香港会抓住国家十五规划带来的机遇，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经济效益，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大学城区的空间规划，除了政府早前规划的100公顷校园空间，更加应该扩大至包含科技空间、产业空间和城市空间的融合布局，达至1000公顷或者以上的总体大学城区规划，发挥更大汇聚人才的作用。
3: 李家超说，夏宝龙希望香港五年规划是具策略性、方向性、指导性的可操作文件，施政报告要对接并回应五年规划要求，制定绩效指标 KPI， 交代进展。他又引述夏宝龙要求香港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夏宝龙昨天在李家超陪同下到过新皇岗口岸考察。港澳办说，夏宝龙希望了解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和港深通关便利化情况，了解口岸重建进度。李家超说，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大致完成，至于几时开放使用，有待全国人大常委审议和完成本地立法程序。
4: 如果在人大常委在6月下旬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完成之后，我们获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的批复之后，我们会进行本地立法，去落实人大常委议案所要求的有关香港口岸的一些管辖事宜。现在是要进行内部装修，以及我们会是需要安装不同的运作设备的。同时呢，两地政府都会马不停蹄做一些测试和演练，务求呢我们尽快当我们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呢，可以将新皇岗口岸尽快开通给市民使用。
3: 夏宝龙昨天也先后到过葵涌货柜码头和礼宾府。港澳办表示，夏宝龙调研香港港口转型升级和发展高端海事服务业情况，也在礼宾府和外国外港代表座谈交流。政府新闻处表示，夏宝龙在礼宾府和李家超和主要官员会面，并且和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片段显示，夏宝龙在礼宾府和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行会成员汤家华和李国章、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等人会面。汤家华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再次突显中央对香港的关心和期望。港大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名誉教授卢少卿分析，夏宝龙此行反映中央政府最重视北部都会区发

0: 展。
1: 特区政府安排嗰个行程咧，可以见到咧北都嘅发展咧系中央政府最重视嘅一个项目。第二就系对于大学城嗰个发展咧，我相信特区政府要加速，因为夏宝龙亦都去过澳门睇，澳门咧横琴同埋澳门嗰个三合区嘅发展咧，大学城咧已经系开始发展噶。
0: 今次夏宝龙嚟香港，正值特区政府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卢兆卿认为，反映中央重视有关咨询，市民应该积极发表意见。

0: 时间嚟到接近朝早7:46，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10:30。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91%。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的头版报道，夏宝龙两日考察调研结束，竖起大拇指点赞，四个肯定激励香港发展破局。商报，夏宝龙为香港点赞称好。文汇报，找机遇编15规划，本港施政报告交代进度。南华早报的头版就报道，北都大学城将发展成大学城区，扩容10倍。
0: 星岛日报嘅头条讲到，中大、港大同居 QS 世界大学排名20强，创本港历史。明报，中小学全面推 AI 教育，视学评核表现。东方日报就关注翻日前的士炒翻，安全带怀疑冇绑到。消防同佢嘅新婚太太抛出车外身亡。信报嘅头条系美国联储局议息不变，取态转鹰，预料今年加 0.25 厘。经济日报的头版就讲到 SpaceX 曾经失守200美元，掀起泡沫论战。
2: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一连两日香港考察调研昨日结束。昨日他先后考察新皇岗口岸，了解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和港深通关便利化情况。到葵涌码头调研香港港口转型升级以及发展高端海事服务业的情况，同埋是在礼宾府和外国外港人士座谈交流。之后就在行政长官李家超等的送行之下，经深圳湾口岸返回深圳。李家超其后会见传媒时引述夏宝龙提出6个方面的宝贵意见，包括提出香港首份5年规划是一个方向性、策略性、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指明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方向。另外包括是还有支持和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赞赏特区政府充分用好位于河套区的中央援港应急医院，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的规划设计和建设，指出北都是亦都是香港发展的重点和重要新引擎，认同他提出将大学城发展成为大学城区的概念，提升大学城的内涵和高质量发展。而李家超亦都引述夏宝龙在总结的时候给予4个肯定，包括特区政府15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努力，香港的经济发展，以及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衷心感谢夏宝龙主任专程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155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给予指导和宝贵意见。行政长官每年的施政报告会对接回应5年规划的要求和方向，并且在施政报告内定下目标和汇报进度，实践5年规划的总体要求。李家超透露，夏宝龙要求加快规划编制工作，特区政府已经就首个5年规划全面展开公众咨询，他本人亦都将是会亲自主持多场咨询活动，涵盖不同层面和地区，确保规划内容具备广泛代表性。大公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是展开第二日考察行程，首站是新皇岗口岸。据了解，夏宝龙是赞新口岸设计十分好，期望7月底可以使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有待取得人大授权决定和国务院的批复之后，港府是会随即向立法会提交相关的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本地法律基础。经济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2027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多间大学继续在榜上占据多个职位，中文大学、岭南大学都取得飞跃进步，前者排名跃升14位至全球第18位，创历史新高，后者是飙升120位，在全港各间大学入面升幅最大。 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话，跻身全球20强是中大迈向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展望未来，随住中大策略发展计划2026至2030即将启动，中大会进一步深化同全球顶尖学府、产业界以及政府机构的策略合作，推动具影响力的研究同知识转化，携手应对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挑战。商报报道。
2: 信报报道，美国和伊朗本周初就住结束中东冲突达成临时协议，国际原油价格大幅回落，有助舒缓通胀压力之后，联储局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两点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介乎 3.5 至 3.75 厘，即是连续第四次会议按兵不动，符合市场预期。今次亦都是联储局主席沃什上任之后主持的首个议息会议。联储局在一连两日的会议之后亦都发声明，提到虽然中东的冲突带来高度不确定性，但是美国经济以稳固的步伐扩张，生产力的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这个是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今朝早系会开会讨论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到合资格嘅白表申请人，以先到计划嘅方式提供3000个名额。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建议先到计划喺今年嘅九月开始推出，每季收取嘅出租准许费会参考翻差估署私人楼宇甲类、乙类单位平均租金，按单位面积同地区计算。征收准许费嘅计算基准系经折上折之后大约系私楼平均租金嘅2/1。消息人士话，由于3000个配额只系占合资格白表家庭同埋未保价单位总数嘅大约1%。相信计划是不会对私楼的租务市场构成冲击。据了解，政府是不担心计划扩展至到白表是会影响到私楼的租务市场。当局亦都是会密切监察计划的进展，必要嗰阵作出调整。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一架客货车同一架车队的士前晚在青沙公路相撞，被抛出车外，当场死亡的两名的士乘客分别是休班消防员和他的妻子。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和他的妻子不幸离世感到难过，对他们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据了解，男死者日前休班期间亦都是在观塘跳入海中救起堕海的老翁，他的妻子就任职社工，和他外游宝岛蜜月返港之后，是乘坐的士回家期间怀疑没有带安全带，结果是遇上车祸。至于的士司机就右手受伤送院治理，而涉事的客货车司机是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肝癌是第三大癌症杀手，不少人更加面对免疫治疗的是有耐药性。中大的团队是发现产生耐药性的原因和体内的一种细胞清除凋亡细胞的时候向癌细胞提供了养分。若果处方了针对性的抑制剂，就可望延长多达半数人的寿命。晚期肝癌患者若果无法开刀切除肿瘤，会采用免疫疗法作为一线的治疗，但是80%人最终都会出现耐药性，影响到治疗的效果。中大医学院肿瘤学系教授陈林就说，本港每年有1800宗肝癌的新症，当中高达900至1000人不能够做手术，要用免疫治疗。他就相信今次团队的发现可以为患者带来曙光。经济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路政署署长邱国鼎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政府正是全速推进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勘查和设计工作，目标明年上半年公开招标，并且争取在2034年完成工程建设，致力实现在2035年同步开通香港段和深圳段的目标。目前市场的反应是积极，受到多间铁路承建商、营运商、供应商和设计院对于项目是表示有兴趣。他预料港深西部铁路日后落成之后，客流量将会是超越罗湖。署方同时研究项目向南伸延，接驳至到香港国际机场。星岛日报报道。
0: 東方日報報導，越來越多港人選擇前往內地城市養老，醫療和福利銜接的問題都受到關注。截至到今年的5月底，就有超過4萬名的長者在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之下，使用醫療券給門診醫療護理服務的費用，申領交易總額高達過億元。另外有超過1200名長者都參與了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政府說是正是透過擴展長者醫療券試點和推行跨境健康紀錄等等的措施，去完善跨境養老的配套。來自《東方日報》的報導。
1: 社評摘要。
2: 大公報的社評說，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結束對香港的考察調研行程。夏寶龍主任的點讚既是鼓勵，更加是鞭策。中央高度關心支持香港經濟轉型發展，希望香港各界積極作為，加快實現發展破局，不負點讚勇作為。香港各界是需要以事不我待的緊迫感，主動對接國家戰略，牢牢把握國家十五五機遇。大公報社評。
0: 明報社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對接十五五規劃以及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是重中之重。評論說，夏寶龍這次來香港調研，選擇呢港深兩邊走，又到深圳新皇崗口岸考察，了解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過關新的模式，都突顯了特區當局需要多重區域融合的戰略高度，以制度創新去推動北都發展。明報的社評。
2: 星島日報社論就講到，大灣區融合發展正是以驚人的速度推進，但是顯然還可以進一步提速，皆因新皇崗口岸已經進入埋尾階段。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昨日亦都是親自去到視察，充分證明中央對此戰略基建的高度重視。由港珠澳大橋和廣深港高鐵再到新皇崗口岸，每一項基建都是大幅縮減了時空的距離，亦都是逐步化解了一國兩制制度差異所帶來的障礙。星島日報社論。
0: 信報社評，首份香港五年規劃進入諮詢階段，包括重點發展北部都會區大學城。評論說，香港的教育產業都必須透過蓬勃的產學研生態和實體企業構成緊密的關係，教育既是為公眾服務，亦都可以同時一個龐大的產業。首先都要計掂成本效益呢條數，然後係善用教育去幫助香港經濟轉型，以及助力創科等實體經濟。信報社評。
2: 文匯報嘅社評就話，教育局尋日公布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藍圖係將技術能力同人民關懷有機融合，全面覆蓋基建、師資同埋課程，為香港嘅學生裝備好應對數字時代機遇同挑戰嘅護航之盾，展現以教育促產業嘅宏觀格局，將數字教育轉化為推動創新科技同高質量發展嘅新質生產力。文匯報社評。
0: 經濟日報社評，中國發表全球治理白皮書，提出維護聯合國權威，提升全球南方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評論說，這個方案都為崩壞的國際秩序提供了改革方向。全球治理改革任重道遠，方向已明，中國以白皮書做新的起點，必能在世界大變的局中，為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作出貢獻。經濟日報社評。
2: 時間接近早上的8點，看一看大家最新的天氣情況先。黃色暴雨警告信號是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早早的10點半。而天氣預測方面，今日會是多雲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溫大約29度，現時氣溫是28度，相對濕度87%。今早節目到這裡，拜拜。
0: 拜拜。
3: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在自己崗位全力以赴。